0: 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有车龙噶啦，排到去近启业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已经去到近启业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就系繁忙。另外啦，其中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亚街路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梳亚道慢线封闭。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港珠澳大桥主桥啦受强风关系影响，中快线车速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车速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6: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3: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9: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0: 开放聆听的耳朵，
11: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2: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13: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2: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2026年7月4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系张敬莹，主持拍档有潘伟林。早晨，
1: 各位早晨吓。咁啊，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咧，亦即系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年底啊开园啦吓。咁啊，园区最新运作情况同未来发展计划系点咧？阵间会同今日嘉宾咧倾下嘅。
0: 另外香港第一位的太空人黎嘉莹目前正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政府怎样藉着这个契机让到社会更加关注香港航天科技的发展呢？等阵都会谈到的。
1: 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1亦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专线6891100268911002留言发表意见的。
0: 好，介绍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亦都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的。早晨。
2: 早晨景莹，早晨卫林，早晨各位。

0: 位观众听众，
1: 好，早晨啦。咁头先都讲到啦，河套香港园区旧年年底啦，十二月开幕啦，咁啊开完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知道咧系分批发展嘅，有唔同嘅期数啦，唔同嘅批次。第一期第一批八栋大楼入边咧，有三栋大楼敲开完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落成咗啦。可唔可以讲讲而家一啲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
0: 好啊，多謝景瑩。其實咧，依個開園嘅情況咧，頭先好似你咁講啦，我哋去年十二月底係正式開園嘅時候咧，三棟樓就係起好咗，咁所以就其實當然嗰陣時已經開始租啦。咁我哋依家都相當反應係非常理想嘅，其中入邊有兩棟係濕實驗室大樓咧，就真係科研嘅位置嚟嘅。咁其實基本上去到五月底咧，已經係有90家嘅科技企業係簽署租約同。埋進駐，咁基本上所有嘅樓面面積咧，係已經全部租出曬。咁依啲企業咧個來源都係分布係非常之廣泛嘅、多元嘅。如果以來源地嚟去分咧，內地就約佔51%啦，本地係佔35%啦，而海外係約佔14%。咁如果講海外企業咧，佢哋喺唔同嘅國家都有噶。瑞士、南韓、芬蘭、法國、加拿大等等嘅外國嘅國家，咁嘅係企業佢。體現到我哋咩呢？就是香港真係能夠引進來走出去，同埋更加體現到呢係行政長官要求我哋啦，就是河套呢個藍圖呢係開始畫，除咗繪畫之外呢，真係一步一步咁展現出嚟。咁呢啲企業呢，我哋都好重量之餘呢都重質嘅，就唔係話啊全部都一款一樣的。我哋依家大概咧有十間到咧，係一啲叫上市或者係龍頭公司。咁但係咧，另外咧就69%至70%咧，就係初創企業。咁點解要有大有細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專登嘅配對，我哋係有一啲嘅計劃咧，係希望由一啲龍頭公司去帶一啲初創公司，等佢哋係可以慢慢成長。但係同時間啲初創公司咧，亦都係可以提供一啲不論係服務啊，或者新嘅想法，或者對一啲事情一啲問題，佢哋點樣去解決咧？由初創公司好多時候又比一啲大公司咧係更加有靈活性。咁所以依一個配對嘅模式咧，係我哋特登喺依一個園區一開園就已經決定要係咁做。咁另外咧，都想再反映一下咧，就話啊，依啲咁嘅龍頭啊、獨角獸啊，或者自己初創咧，其實有近一半咧，都係喺香港第一次喺香港設立據點嘅。咁所以亦都係去翻頭先嗰個點啦，就係話河套，因為既然係國家同埋特區都講明咗係要做到跨境嘅創科嘅合作嘅物理嘅平台咧，依一個優勢咧，確係喺香港，就算喺香港其他園區都係揾唔到，莫講話係內地或者外國嘅園區。咁因此佢哋好多都好想好親身好早嚟。咁要講一啲大啲嘅品牌啦嚇，都讓大家有個理解嘛。本地嘅可能話我哋聯想啦 ，Lenovo， 英國嘅阿斯利康啦，或者內地嘅華大啦。咁如果另外有一啲係講緊我哋一啲創科啲嘅，我哋有儲能或者微電子咧，海神儲能係全球出產量第三嘅大型鋰電子嘅儲電系統。歌爾微電子係大家喺手機入面咧有好多嘅智能傳感嘅芯片，又或者係噪音嘅耳機，係一啲運動員非常喜愛嘅尖端運動嘅耳機。咁依一啲嘅科企咧，頭先講就係我哋大間啲，係希望可以帶領一啲小嘅科企去做啦。咁所以個喺依兩棟至三棟，另外第三棟係人才公寓咧，就去配合依兩棟樓嘅入伙嘅時候去做嘅。咁所以基本上咧，第一期頭嗰八棟樓入邊三棟起好嘅咧，我都已經用曬啦。咁啊，依家咧好快咁做緊，另外嗰五棟樓咧，全部都係我今年年底之內要造成。其中咧一號大樓係我哋標誌大樓，就係一棟綜合大樓咧，我已經平咗頂啦，甚至我都要預租啦，因為頭先太好反應啦嘛。咁我已經預租咗70%多嘅位置出去噶啦。咁我依家都係啊，大家如果有咩企業聽到依個節目咧，考慮一下即刻嚟。
2: 系啦，头先听你讲咧，走出去引进来一啲嘅新嘅数字啊，可能五月嘅数字啊，因为立法文件嗰个去到三月嘅啫吓。咁亦都见到喺文件入边咧有一句展述话系啊，特区政府咧锐意将河套香港园区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同国际嘅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头先五月底嘅数字，九十间企业咧有我计一计咧就有86%就系内地同香港嘅，剩低嘅14%咧就系一啲海外嘅公司。咁睇到咧。

0: 間企業咧有啊，我計一計咧就有86%啊，就係內地同香港嘅，剩低嘅14%咧就係一啲海外嘅公司。咁睇到咧就係幫到香港同埋內地企業走出去咧，似乎嗰個成效唔錯啊，80%。但係引進來咧啊，14%嘅海外公司似乎比例比較細，我哋呢方面係咪要加強？
1: 絕對應該要。其實咧，點解我哋國際化依部分都好重要呢？就係、要顯示到我哋河套以至到特區嗰個特點咧，其實走出來引進去一定係兩樣都要做嘅。咁但係亦都坦白說啦，喺一個開初嘅階段咧，由於河套個位置本身係毗鄰呢個深圳，內地某程度上都係內地企業咧，佢對我哋香港嘅信心更大。佢嚟到嘅時候咧，見到哇，依個真係好好嘅地方，加上嗰啲咁好嘅元素咧，佢哋嘅嚟嘅速度係快啲。但係依個唔代表話我哋係國際化嗰度有咩信息嘅。頭先講啦，唔同嘅國家都係願意嚟啦。其實你想象下佢初嚟報到，一嚟我哋自己對河套都未必好認識啦。但係佢哋去到之後已經覺得啊，原來對面深圳係一個發展得咁快嘅地方，而香港又咁鋭意去發展嘅創科嘅工作咧，佢哋都係覺得依個地點好好。咁另外點樣去再做好啲國際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想法同埋一啲嘅步驟做緊嘅。一方面咧就係其實本地嘅大學咧都係我哋一個非常之優秀嘅資源嚟㗎。我哋有5所嘅世界百強大學啦，喺創科嘅領域入面咧，其實我哋不嬲都有一啲嘅我哋叫創科 Inno Hong Kong 嘅平台。咁呢啲平台做啲乜嘅咧？就係其實我哋係由我哋創科局就唔係教育局喎，就我哋提供一啲款項咧，係專款專項咧，係要求呢啲本地嘅大學咧，係同海外嘅知名大學，同埋係同一個一啲內地嘅知名大學咧，係去做多啲一個研發啊科技嘅。一啲外國嘅大學嘅品牌，劍橋啊、MIT 啊、斯丹福啊等等都係有，中國嘅中科院啊、北京大學等等。咁呢啲 Inno Hong Kong 嘅平台咧，既係有幾個唔同嘅範疇嘅，健康啦，即係生命健康啦。AI 啦、人工智能啦、機械啦、sustainability 即係持續可發展啦等等，咁依啲咁樣嘅平台咧，我哋都打算咧係將某啲嘅合適嘅平台，依家嚟講可能有多啲喺科學園度落户嘅，我哋覺得某啲新嘅同埋有啲更加好嘅品牌咧，我哋都會擺佢喺河套度，讓佢既能夠得到頭先講跨境創科嗰個好處。同時間亦都彰顯我哋嘅國際化咧，令到佢其他嘅國際品牌都會更加了解啊，其實呢個河套咧個好處，咁佢落户就會更加有信心咯。
0: 嗱，講到國際品牌啊，我諗大家好熟悉嘅聯想喺入邊啦嚇，佢又搞一個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啊，可唔可以講下呢個中心？人工智能依家好興啊嘛，係會具體做啲乜嘢啦？亦都會幫到香港，譬如人工智能方面點樣可以帶起個發展？
1: 哦，其實人工智能咧，我哋除聯想自己佢嗰個概念，因為聯想都係將佢自己由唔同嘅硬件、軟件咧，亦都係人工智能都係一個比較潮啦，同埋真係能夠令到我哋個生產力提升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咧，聯想佢嗰、那個喺嗰度嗰個實驗室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唔同嘅範疇包埋初創嘅咧，都係會係以人工智能依一個idea 依一個嘅思考係去串連起上嚟咧，就去發揮。但係佢唔係唯一一個嚟嘅，我哋咧仲有我哋政府亦都有投資一個叫人工智能研發院啦。咁呢個人工智能研發院咧就政府係投資嘅。咁我哋咧亦都係希望咧透過大學同埋透過一啲嘅唔同嘅科研嘅方式咧，係將人工智能咧係不論喺學術上高嘅上游，或者係去達到去下游、中游、下游係去到市民去應用咧，其實就會由人工智能研發院啦，以至到我哋政府當然要喺政府內部推動，我嘅數字政策辦公室係會做呢個工作啦。我有司長們有一個嘅有兩個嘅委員會，一個係負責做業界嘅統籌嘅委員會，另一個係負責做政府內部嘅統籌嘅委員會啦。其實我哋係全方位唔同嘅方式去將人工智能咧係放喺基本上，我哋希望係各行各業，香港係要以人工智能咧係賦能。當中譬如我舉一個例子，金融業其實咧係一個好需要 要佔

0: 端啲，同埋我哋係因為已經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咧，我哋有好多金融嘅創科嘅技術係需要試嘅。咁我哋依家點做咧？就係、是、話不論係金管局又好，或者係依一個我哋其他嘅規管機構又好，再搭以我哋數碼港，我哋其實有好多嘅算力咧，係專登等咗喺數碼港度咧，係可以同銀行啊、金融機構啊去測試一啲金融嘅產品、一啲新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咁喺依一度咧，就真係做到金融家同埋人工智能家，咁令到香港咧係既係國際金融中心，肯定係噶啦。點樣去邁進？持續去發展呢個國際創科中心咧，喺人工智能嘅範疇入邊咧，係一定要做多啲嘅。
1: 嗱，頭先亦都有提到咧，有嚟自內地嘅科技係專門做咧一啲儲能電池嘅。咁喺你哋嘅園區咧，就設立中試轉化基地。咁啊，講到中試啦，過去有啲立法會議員有啲意見啊，就係、是、香港做基礎科研好犀利啦，中試點樣加強咧？咁其實香港要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啦，有冇可能就係、是、譬如香港做科研，中試轉化成功率可以納入去做五年規劃？规划嘅目标咧，中试我哋需唔需要有更多共享嘅设备俾佢哋用，甚或乎需唔需要有一啲机构负责去统筹喺香港做中试嘅项目咧？
0: 慧琳，景莹，你呢个问题系好好嘅。中试转化咧，以往的而且确咧，香港特区咧，特别系因为土地嘅限制咧，系比较困难喺香港度做。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话啊，本地嘅科研做得好好啦，但系全部嘅嘢我哋可能去咗内地度制造。依個本身概念上高未必係好錯，因為一條產業鏈咧，特別喺香港嘅地方咧，就算我揾幾多土地出嚟咧，都唔會係所有嘅產業鏈嘅所有環節都喺香港做。但係中試同轉化咧，的而且確咧，我哋有一啲程度，有某啲嘅部分咧，係需要喺香港做。第一就係某啲企業咧，佢係需要嘅。第二咧就係依啲企業咧，如果冇依一啲嘅活動喺香港咧，其實佢嘅人才咧就會流失噶啦。咁唔可能靠大學或者學術機構去淨係補充依啲人才咧，佢哋請唔到嘅。咁點樣可以做到依一樣嘢咧？其實喺兩個範疇度，我哋做緊工作。一個就係、是土地啦。好似你咁講，就係、是、河套同埋一個我哋嚟緊嘅新田科技城咧，其實個面積係會再比河套更大啦。河套只係八十幾公頃啦，但係新田科技城係有210公頃，咁變咗咧，我哋覺得咧都有一定程度嘅規模，能夠讓一啲頭先講嘅中試轉化嘅工作咧，係能夠落到香港地啦，就唔需要遠道去其他地方。咁我成日有個比喻嘅，就係話你可能係最去到微波爐嗰粒微電子度睇，你就唔會喺香港做啦。但係如果譬如人造衛星入面一啲比較高端啲嘅依個晶片，咁喺香港做其實都係合適嘅。好啦，咁除咗依個頭先講咗兩個範疇，一個依個啦，第二個就好似景瑩你頭先咁講啦，就是、有冇啲公用嘅設施係可以政府都俾少少錢去投資呢？啊！依個我哋就用微電子嚟做例子咧，我哋的而且確係做咗一個微電子研發院，咁佢個落户咧暫時就喺元朗嘅創科園創新園度。咁依一個研發院咧，正正就係咧一個公用嘅設施，就係、是、我有一啲嘅生產線係可嚟專做第三代半導體嘅。咁如果有一啲企業佢係有依個需要，係想做少量嘅咧，可以喺依個地方度咧用我哋一啲公用嘅設施，當然要收費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係令到佢哋個成本能夠有所下降，變咗喺香港做依一件事係有所可能性就做得到啦。咁就令到我哋個創科嗰、那個生態圈係比較完整少少。
2: 嗯，係啊。但係頭先提到中試呢個詞語啊，可能咧有啲聽眾觀眾未必明啊。咁啊講少少啦嚇，咁啊中試嘅試驗又好，轉化好咧，就係啲科研成果轉化落地嘅一個關鍵橋梁，係嘛？咁啊量產前嘅小規模試驗啦，即係試下啲工藝流程
0: 好
2: 啦。
0: 正確。
2: 咁啊，呢個園區有深圳同香港兩邊啦，即係所以咧好多嘢係走嚟走去嘅嚇，人員啦、物資啊、數據啊、資金流，我哋一逐一講下啦嚇。其中咧即係政府就訂立呢個北都專屬法例係嘛，咁啊早前完成兩個月嘅諮詢啦，當中涉及便利及管理跨境要素流動啊，咁啊喺呢個諮詢期入邊咧，有啲咩意見係可以特別提下？
0: 哦，其實係發展局就去統籌依一個嘅北都嘅法例啦。咁但係當然啦，河套入邊我哋四樓頭先講啦，河套係一個最主要。

0: 緊一啲嘅白名單，咁如果係深圳方嘅人員落嚟香港嘅話，多數都係可以去曬唔同嘅地方啦。但係反之言咧，因為內地通常都有更多嘅管制，咁所以可能係香港人員去經過譬如河套園區、香港園區去河套深圳園區嘅時候咧，佢可能有一定嘅限制，只能夠去到個園區嘅某個地方。好啦，咁但係就住嚟講咧，我哋都會係特登係要做一條西面嘅跨河嘅連接橋嘅，咁因為依條連接橋就真係可以令到遙望住得200米左右嘅香港園區同埋深圳園區咧，就可以用數分鐘內步行到過去。咁依條橋咧，其實舊年年底已經啟動，我哋咧就會頭先講啦，會用白名單啦，同埋用無感通關嘅模式，希望咧係便利依個科研人員能夠日常跨境嘅往返。咁除咗人員之外咧，我覺得另外兩個真係好重要，亦都我哋特登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咧，就係生命樣本同埋數據。咁生命樣本同埋數據咧，其實喺嚟緊依啲生命健康嘅這個嘅研發啦，同埋人工智能嘅研發咧，其實依兩個創科嘅元素咧係必不可少。香港以往就等係係對自己同埋對外國開放，但係內地嘅數據同埋內地嘅生命樣本咧，一般都唔會好容易嚟到香港。但係喺河套香港園區咧，其實係國家同埋不論中央以至到係省市咧，其實都係已經落實咗原則，係支持有一個自由流通呢一啲嘅數據同埋生命樣本咧，係去到香港園區呢個地點。但係要做得到呢一樣嘢咧，想像到，即係話依啲咁嘅樣本不能夠就咁隨隨便便攞出個園區啦，咁因此我哋有一啲特殊嘅設施係要製造嘅。咁我已經要求咗，咁我園區嘅主席啊，咁我都要求咗個管理層咧，係全速進行點樣去落實呢一方面嘅工作。咁我哋其實都好多謝尋日立法會咧都正式批准咗37億嘅撥款，入面有15億咧就正正係做呢兩樣嘢嘅公用嘅設施啦，一個就係生命樣本嘅樣本庫啦，另一個就係一個小型嘅超算中心。佢嘅工作要嚟做乜咧？就係將呢一啲能夠落到嚟河套香港園區嘅數據同埋生命樣本咧，保存喺園區度，係不會外泄出去嘅。咁呢一方面係的而且確能夠俾到個信心，讓內地嘅機構能夠將嗰啲數據擺落嚟。咁喺呢一方面，我覺得仲有一個需要考量嘅工作咧，就係話究竟係乜嘢生命樣本或者咩數據？因為呢個字比較闊啊。我哋依家咧係搜集緊一個應用場景，因為頭先講我哋開源都算成功啦，已經都有90多家嘅機構，以至到我頭先講好多大學，其實佢都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嘅話，咁其實我哋就希望攞住依一個實質嘅應用場景，同內地方去商討點樣擺落去香港園區係最好。咁我相信今年之內咧，我哋係可以落實到依一樣嘅工作。咁去到資金咧，其實相對而言就唔算太艱難，就係、是、一般而言，內地資金又好，或者香港資金咧，我哋都有既定嘅渠道。但我哋希望咧可以擴闊少少，令到佢喺香港咧係可以簡化到，同埋或者提升一啲境外嘅直接投資額度咁咯。
1: 講到無感啊，過關啊，啲日即係好方便啦。當然方便兩地嘅交流，加快嗰個效率係咪？咁但係都有擔心嘅嚇，即係譬如話喺白名單入邊嘅人就咁樣過橋嗰、那個西面橋啦，有冇檢疫或者海關嘅嘢要做嘅咧？
0: 我哋依刻咧個西面橋咧都仲有檢疫同埋海關嗰個大樓喺度嘅，我哋依個都仲係一個關，不過佢只係無感通關啫。咁我哋當然啦，喺平衡依個便利同埋檢疫嘅需要咧，都會有嘅。我哋入點解話用白名單制咧？其實就係要求園區兩個園區啦，即係香港園區同埋深圳園區啦，佢都要保障係一個合適嘅人先至能夠用無感嘅通關，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唔係可以用無感通關依一個模式係去通關嘅。咁當然啦，都好近，即係我哋都仲有個新嘅皇崗口岸喺附近，即係要通關又唔係咁難。但係能夠用到嘅科研人員咧，我哋係需要做到依、這個。咁某程度上高，點解個北都法例咁重要？我哋要趕住通過咧，都係希望用翻法律去規管翻依一件事，就係話如果真係萬一有個別嘅違規嘅情況，咁究竟有啲咩罰則啊等等咧？咁依個北都嘅法例就可以幫到手啦。
2: 我哋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啦，就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亦都系啦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嘅。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的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和何伟会面。何伟说，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说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然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对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和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只有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管道口就少少车多。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仍然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雅道咧慢线封闭。另外啦，喺新界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咧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4: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瑞文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8: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7: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8: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7: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 Norman， 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8: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8: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嘅耳朵，
13: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颖、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5: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亦都系咧广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嘅。咁啊，欢迎翻到嚟啦！头先喺上一次嘅节目咧，我哋讲到河套园区一啲发展，咁啊，一河两岸一区咧就两园，咁啊对岸就系深圳园区啦。咁啊，人员啦、一啲啊物资啦、数据、资金嘅流动有啲咩便利嘅措施咧？咁我哋关心到咧一啲生物样本同数据方面，咁啊。睇翻政府文件，其實咧特區政府同深圳啦都有擬備緊一啲具體嘅實施方案嘅啦。咁啊，知道咧有一個重點機構清單，亦都有個清單咧叫做河套專屬清單。可唔可以講下點樣運作嘅咧？即係譬如係一啲乜嘢樣本、乜嘢機構可以通過審批進入清單？入到去啦，一啲物資咁咪一啲生物嘅樣本啦，嚟到香港又點樣監察佢嘅流向咧？
18: 是多謝景瑩。在初階段來講，我們都會以河套香港園區做個例子，做個示範先。因為個園區一來有個園區公司，二來剛才講園區公司都已經打算有兩個嘅公用的設施，是可以做得到保安上高、安全上高，是能夠符合到不止香港的法例，亦都內地的規條，怎樣去做到這個跨境的要素的流通。咁我最主要嚟講咧，頭先講不論係話河套嘅專屬嘅清單，或者係重要機構嘅清單咧，其實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頭先提及話河套園區公司咧，將會係搜集咗喺佢自己嘅租客入邊，佢係一啲科研機構啦，咁當然係機構啦。咁呢個機構我哋都要確保佢係真係做嗰一樣嘅科研，我哋先至俾佢攞嗰一種嘅樣本或者嗰種數據啦。另外我哋亦都要有一個監察嘅制度，就係佢攞嘅嘢係咪真係嗰啲嘢啦，或者係佢需要嘅嘢係乜。咁呢個咧園區公司咧依家係進行緊一啲監察同埋詢問調查嘅工作。我哋希望頭先講到啦，就係要有呢啲正式式嘅應用場景咧，你先至比較容易講到俾內地聽啊！我係要依一隻血液嘅樣本，我係要依一隻嘅 DNA 樣本，或者我係要依一種數據。如是者就可以按住依一個需要咧，就直接要求依一樣嘢落到嚟香港，同埋直接講明佢嗰個點樣去保安，點樣去做安全嘅監測。咁所以依一個工作咧就進行中，我哋希望今年內咧就會實施到啦。
5: 點樣監察佢哋有冇流出個園區咧？
18: 哦，其實依家啲科技都相當先進嘅，不論一啲我哋所謂嘅 tracking 啦，即係話一啲嘅即係標示啦。或者是因為今次點解話要特登有個公用嘅設施係要河套園區公司做呢，就係要等喺直頭要等喺個園區入面嘅，係喺我哋嘅地方嘅，咁變咗亦都有守衞啦，咁唔可以立亂攞啦咁。咁一啲嘅我哋所謂嘅行政嘅措施呢，已經全部都係進行中、設計中。咁頭先講北部都會區個法例呢，亦都係加埋呢個法律嘅罰則落去咧，咁相信咧就會有個比較完備嘅方案，

0: 令到大家都安心呢啲嘅數據啊，同埋生命人會唔會亂咁流通咧？
1: 嗯，你呢個所謂嘅綠色通道啦，好快速嘅通道，我諗對佢科研好緊要嚇。我要買一個嘅樣本嚇，喺深圳要運落嚟嘅，咁要快喎。我想問快嘅時間係講緊以小時計，譬如我上午落 order， 下晝已經有啊，定還是更快呢？
0: 我自己嘅想像中咧，就係、是、希望咧，當個清單同意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一落就嚟都得噶啦。因為我哋點解有條橋？其實條橋雖然話係以人流為主啫，其實啲車都過到嘅。咁所以其實嗰條西橋咧，基本上你可以隨時將啲樣本攞落嚟。反而你話設備嗰啲嘢咧，其實大型嘅設備你又唔需要用嗰條橋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得到越快越好。當然啦，同意個清單、同意個應用場景咧，嗰、那個步驟就可能真係要事先嘅功夫做多啲。咁依一個咧就希望咧做咗之後，大家有信心咧就可以一步一步擴闊，一步一步擴張，甚至點解啊？我哋喺北都法例度都有提及，係咪唔係淨喺河套度做啊？啊！頭先啊，景瑩問嗰個問題，其實我自己睇，起碼譬如新田科技城，佢一定係一個天然延伸嚟嘅河套嘅一啲中轉化、中市轉化嘅工作，其實冇理由冇嗰啲樣本噶嘛。咁所以如果能夠做得到，我哋都希望擴闊，但係先用咗細嘅地方先。河套香港園區肯定係合適，做得到之後有信心啦，大家當然係可以再進一步去做多啲互聯互通嘅工作啦。
2: 咁喺呢個名單上面嘅即係樣本啊，係咪經過綠色通道嚟香港嘅時候，就唔需要再經過一啲檢疫啊、通即係清關嘅措施？
0: 喺我想象中，佢應該唔再需要有好多清關嘅措施。不過都唔排除可能有啲抽樣檢查啊嗰啲工作啦。咁不過，但係依一方面當然都仲係要同海關啊等等嘅其他嘅合作方去考量下，究竟點樣做法嘅。
1: 嗱，數據同埋一啲嘅樣本啦，或者物資咧，要規定留翻喺園區入邊，嗰個背後嘅理念係乜嘢咧？係咪當然涉及啲國家安全嘅嘢啦，係私隱啦，又或者專利嘅嘢唔可以流出去咧？
0: 其實慧琳所講嘅全部都對嘅，因為依啲嘅生命健康嘅數據又好，樣本又好咧，點解一般佢哋都唔肯流通落嚟香港，又或者係唔會唔同嘅地方都流通咧？正正頭先講，不論係安全啦、私隱啦，又或者係專利等等咧，其實都係有個敏感性。但係如果能夠頭先做到有個安全嘅情況下能夠交流到咧，就真係係。全世界都唔會揾到一個地方係能夠做到依一啲嘢。咁想像一下一隻藥，本來你研發嘅時候係用外國人嘅數據，但係你依家就可以用內地嘅數據係去複核依隻藥究竟好嘅點樣用法。咁其實依一個你想像到，其實嗰個發展嘅空間係無限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做得到依一樣嘢。我見到好多企業點解依家已經落户河套，就係見到依一個契機
2: 咯。近期政府即係就住北都專屬法例做完諮詢之後，都講過咧，會因應實際嘅情況，考慮上述我哋講嗰啲即係流動嘅措施啦，便利流動嘅措施係咪有需要咧擴展到河套香港園區以外嘅地方？其實你聽一啲創科業界嘅反應啦，佢哋希望啲措施仲可以覆蓋。在例如乜嘢地方咧，即系都系北都嘅范围，定系要带到去马料水嘅科学园，去到数码港咁样样啦。
0: 我嘅睇法咧，同埋业界嘅反应咧，都好支持，都系跨越多越好啦，跨境嘅流通。咁但系头先啊，慧琳讲嗰个安全性都系个问题啊嘛。咁所以我哋就由小开始啦。但我见到话，其实如果讲扩展嗰个可能性咧。新田科技城頭先提到啦，因為佢天然延伸啦，又或者如果喺數據嚟講，因為我哋沙嶺會有個比較大型嘅國際數據園，佢嘅先進嘅算力咧，其實都能夠做到自己圍封一啲嘢嘅，即係依個世界圍封唔再需要一定係物理上嗰個圍封嘅，非物理嘅虛擬嘅圍封都可以做到。咁其實如果你話到大家信心係存在嘅時候，你話有某啲數據。而係虛擬嘅數據係咪可以擺喺唔係依個河套？譬如喺沙嶺咧，我覺得依個都值得探討。不過喺現階段咧，去翻咧都係希望做到一個日大家都有信心嘅系統同制度出嚟先。咁河套香港園區係一個比較合理嘅試驗田啦。
1: 咁我哋轉講下咧，即係第一期淨梯其他批次用地嘅發展最新情況啦嚇。咁一見到就係有四幅地皮正係呢個公開招標緊係嘛？兩幅咧就係創科嘅，兩幅就係人才公寓嘅。暫時睇到咧，發展商嗰個反應係點？ 點樣？
0: 哎呀，反應真係好好。佢點解我都想講翻轉頭，點解我哋開始依個招標嘅工作呢？其實就正正係河套香港園區係有一個理念㗎。

0: 我哋係除咗公營去帶領去投資之外咧，我哋更加係着重咧市場力量同埋私營嘅力量嘅。咁咧就依、這個方面咧，就係話我哋本來就係有八棟樓，就係由政府嘅一個資金去啟動啦。咁八棟樓我哋已經起咗三棟，五棟將會起好啦。咁剩餘嘅23個地段咧，咁我哋就係希望咧，有一部分咧就會用頭先阿慧琳講嗰個招標嘅形式。咁呢個雙信封嘅招標制咧，個目的咧係有70%咧係以非價格嘅建議係作為評分嘅。咁點解要依70%嘅非價格建議咧？就係我要比較，我要依啲咁樣嘅科技咧，係對比佢哋嘅含金量。佢哋咧就一定係要咧做到好多嘅就業機會啦，做到我哋需要嘅產業啦，做到係創科嘅工作啦，亦都係對我哋嘅經濟產業係有得益嘅，亦都係我哋想要嘅嘢。咁所以咧，依70%嘅價格非價格嘅建議咧係為主，我只有30%嘅嘢咧係需要以價格。所謂價格者，即其實佢平時以50年為嗰個期限，佢每年俾嘅租金。咁所以個租金其實我，如果要再俗啲講句咧，其實租金真係唔係我最重要嘅嘢，甚至佢俾少啲我，但係如果佢能夠俾多啲頭先講嘅就業機會啦、創新嘅產業嗰個元素做得更加好嘅話咧，我哋係會俾更加高分。咁頭先講啦，我哋一開始點解係四幅地咧？就係、是、其實係兩個嘅科研嘅土地，配以兩個人才公寓嘅土地嚟嘅。咁、那個我哋有一個好特殊嘅配對嘅，今次就係、是、一塊科研土地咧，你就可以考慮要埋個人才公寓嘅土地，但你就不能調轉，你不能只要人才公寓就唔做科研，因為第一河套香港園區絕對唔係一個地產項目，我係要科研為主嘅。但係我哋亦都聽到呢啲科研機構咧就話，因為嗰個地點咧，如果佢有埋個人才公寓咧，佢係能夠更好發揮佢啲專家係真係有個地方落腳可以住，咁所以我哋就特登設計到咧，就係以科研機構為主。如果佢想投埋另外嗰塊嘅時候咧，佢就可以一加一咁樣俾一個建議我哋，就投到曬兩塊地。咁初步嚟講咧，就有兩組地啦，即係。就個反應都好好，我哋都好有信心咧。八月底就截標嘅時候咧，都希望有個好好嘅反應。咁但係因為我哋其實又有20幾塊咁樣嘅土地咧，我哋都會係如果反應良好嘅話咧，我哋會加速推進啦。咁但係除咗話招標之外咧，我哋其實都有另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嘅，就係話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度，我哋預留咗100億元嘅資金係注資落河套香港園區咧。當中大部分咧係可以做第三款嘅公司型嘅合作，就係話啊，如果有一啲龍頭嘅企業，佢嚟香港或者嚟河套園區，佢覺得要自己完全100%出資，可能計嘅數可能難咗少少喎。如果能夠特別，又或者調轉，佢覺得如果特區政府好，或者係河套香港園區能夠俾個信心，自己都注少少資嘅話，佢可以喺其他地方度融資更容易。依100億元，我哋就係希望能夠做到一啲種子基金、配對基金，係去做頭先講第另一個方式嘅公司型合作。咁但係依個咧，我哋會係後期少少先至工作嘅。咁所以依100億咧，暫時我都係撥住準備用嘅啫，但係希望咧先睇咗啱啱講嗰四塊土地嘅招標嘅成績，同埋我再希望再招多少少，令到我哋有成個規模，同埋見到嗰啲咩企業喺個河套園區度咧，我哋會再考量嗰100億元嘅用途同埋嗰個速度。
1: 依100億元咧，其實講到比較大嘅比例，都會如你頭先所講啦，就係、是、用於去即係支持一啲公司型合作。所謂較大比例，有冇話100億裏邊幾大嘅比例咧？
0: 70%左右啦，咁另外個剩餘嗰20-30%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嘅初創嘅孵化計劃啦，同埋園區嘅一啲嘅營運嘅初期嘅基金資金，因為始終園區依家你要佢完全自己自資，咁因為我哋頭先講啦，地租唔係我最主要嘅目標嘅話，咁佢自己園區公司賺錢嘅能力可能少咗啲啦，咁可能我哋都預咗少少嘅流動資金俾佢， 咁但係大部分七八成，我哋都係希望要嚟做公私營合作嘅工作嘅。
2: 嗯，正在招標嘅呢兩批地，一加一啦，即係創科加人才公寓兩嚿啦嚇咁。佢將來發展成點樣樣咧？似乎就好睇佢哋

0: 標書入面七成技術入面嗰個技術係點樣寫嘅，你哋有冇啲目標或者預期或者希望嗰個七成技術係達到啲咩嘅做到啲乜嘢？
1: 哦，有㗎，我哋首先咧就係、是、起碼嗰個用地嘅地積比率佢都要用盡啦，唔好嘥咗啲土地啦咁。第二就係頭先講啦，佢嗰個範疇究竟切唔切合我哋呢？咁頭先我哋創科，其實香港嘅創科藍圖，我哋喺2022年都推出咗。咁喺幾個範疇度，我哋覺得係有所為。咁而喺河套亦都係主要係呢啲人工智能啦、機械人啦、一個生命健康科技啦、新材料啦、新能源啦等等。咁如果你係要基本上一定要做呢啲嘅，我先至會俾你嘅。你唔做呢啲，我都可能喺其他地方再考慮啦。咁另外頭先講到啦，就業嘅機會啦，佢自己嘅投資額啦，佢投資完之後，佢估計會帶動到幾多嘅經濟效益啦。呢啲全部我哋都會計分嘅。咁想像到呢啲分數重要過曬頭先講地租俾幾多，咁我就希望就係用頭先嗰啲嘅方式。去考量一下點樣去令到我哋合適嘅創科企業入到嚟呢個河套園區。
0: 我問埋啦，今年仲有冇地會再招標啊？
1: 我相信都會有嘅，不過我哋都想睇埋因為啱啱個6月9日先至一期去推出，同埋8月底先至截標。咁我哋依家但係工作就不停嘅，園區嘅管理層咧，每天每小時都係喺度收緊大家嘅諮詢啊、徵詢啊，同埋亦都係睇下業界嘅反應嘅。喺有需要、喺值得嘅時候，我哋都會加快，因為我哋嘅要求都係要提速提效啊嘛。
2: 咁我哋轉講下啦，一啲即係譬如醫療方面嘅研究啦。咁政府亦都計劃咧有60亿元嘅承擔額啦，係以一個1+3嘅模式嚟設立咧生命健康研發院嘅。咁喺你哋園區裏面會有個總院啦。咁另外中大、港大、科大三間有醫學院嘅大學咧，亦都會各設一個分院，咁一起去推動人工智能加生命科學醫學的研究嘅。可唔可以講下，譬如你哋嘅總院同埋三間嘅分院個分工係點咧？其實唔同大學喺各自嘅研究範疇都有一啲唔同嘅專長。
1: 係啊，正確啊，嘉瑩。其實咧嗰、那個我哋嘅設計係咁嘅，我哋希望咧個總院咧就係、是、以一個既係做一啲撥款。也是自己會做一啲科研嘅工作，咁佢會有個團隊咧，就係一個總院嘅形式咧，係會提供資金俾另外三間分院啦。咁三間分院係三間大學都係有醫學院嘅成分啦，但係佢亦都唔係自己做嘅，佢三間大學咧都會有同本地嘅大學也有，亦都有海外嘅大學都有，就係佢哋要。好似頭先嗰啲創科平台一樣咧，佢哋係有一個專注嘅項目同埋專注研究嘅方向，咁我哋就會撥款，希望喺未來5年又好、10年又好咧，佢係要製造到一啲研究出嚟嘅。咁、那個研究除咗論文，我哋因為係創科嘛，咁所以論文之餘都要有一定嘅商業或者係實用嘅價值啦。咁依一方面咧，就係三間分院咧。佢哋其實都已經提交咗建議，我哋亦都同佢哋係有一啲磋商，點樣去做一啲嘅建議。咁所以啲撥款同埋建議咧進行中啦。咁去翻總院啦，總院除咗監察三間院，即係三間院其實自己都會自己做噶。咁但係總院咧，其實我哋都打算咧預留一啲嘅資金同埋資源啦，就係俾佢聘請一啲科研嘅人員，就佢都會咧做依三間分院可能未必有做到，但係而佢。亦都見到，因為我哋都會有個，我哋都會有個董事會嘅呢、這個研發院嘅總院。如果佢覺得有某啲嘅適合嘅項目，佢係覺得自己去做，因為我都會有足夠嘅資源，佢都會有一定嘅學術同埋其他嘅科研嘅人員咧，佢都可以自己做一啲咁嘅研究。咁又點解又去等喺河套香港園區咧？又係啦，就係嗰啲生命樣本，如果有其他嘅人用到或者自己用到咧，咁啊變咗可以有一個。群聚嘅效應喺河套香港園區度個生命健康科技可以發揚光大，希望帶動埋向下新田又好、牛潭尾科大嘅醫學院都好，希望將呢個生命研究、 生命健康研發咧，就有一條主軸咁樣落到落嚟。
2: 嗯，咁依60亿元咧，睇翻你哋文件就話咧，足夠總院同分院咧大概6至8年嘅營運嘅。咁大家都知啦，依啲咁前沿嘅研究咧，投入個資金唔細啦，個研究嘅週期又好長啦。咁六至八年之後點樣咧？係覺得啲產品已經可以有專利啊，成功轉化。

0: 能夠自負盈虧定係點樣？
1: 我依家要有個水晶球係困難啲，但係咧點解話先攞咗60亿六至八年咧？其實正正都係頭先個概念，就係希望睇下我哋成唔成功啦。第一。第二就是我哋其實依家啲 Inno Hong Kong 都有啲成功例子㗎，譬如阿袁國勇教授做咗嘅隻濕疹護理箱都係我哋 Inno Hong Kong 提供資金，都做得唔錯，成日都話賣斷市啊。咁啊，盧毓明教授亦都有一啲癌症嘅早期測試啊等等。其實佢哋嘅商業元素，我覺得係有嘅，但係我亦都唔會話一定六至八年後咧，我哋一蚊都唔使出。但我哋當然希望係咪可以公私營嘅比例，公營嘅可以少啲，私營嘅或者佢自己能夠提供到一啲資金多啲咧。其實喺我哋所謂三個園區五大研發機構咧，我哋全部嘅概念都會係咁嘅，就係話唔好所有嘢都要靠政府去做，但係政府提供開始嘅基金係要嘅，因為依啲咁長遠嘅研究，如果你下下都話私人自己做咧，其實好難做。但係公營嘅去行咗第一步先，再去帶動到私營機構去做咧，不論喺建設個園區或者投資研發咧，其實個概念都係一致嘅。
0: 嗱，而家知道咧，即係北都大學城區嗰個總體規模租户就會更加大啦，去到1000公顷啦。其實嚟緊即係你哋嘅園區同埋大學城區會有一啲點樣合作啊？
1: 其實好似特首成日提我創科啦、產業啦、大學城同埋宜居宜業宜遊咧，就係我哋北部都會區嘅主軸。咁創科同埋大學或者教育咧，其實真係密不可分。我哋覺得如果喺大學城能夠係以佢依家個擴大咗嘅規模，特別喺洪水橋先啦，另外喺牛潭尾有醫學院啦，另外佢喺新界北會有其他嘅大學咧。其實依一個大學嘅科研嘅研究咧，正好係同我哋創科由產業嗰邊推動嘅研究咧相輔相成。依人才嘅流通咧，其實就真係唔會，你唔會淨係喺洪水橋就唔去河套噶嘛。其實當你咁流通嘅時候咧，依一啲咁樣嘅科研嘅研究咧，全部都係可以係得益。咁相信咁樣先至係能夠令到北部都會區咧係更加快咁發展，成為香港嘅經濟嘅核心嘅發展嘅引擎。
2: 嗱，河套園區我哋頭先傾過好多產業啊，人工智能啦，有啲生物嘅科技等等啦，比較少提航天，因為航天呢排都好熱啊。其實航天就住河套園區嚟講，佢可以扮演咩角色呢？
1: 其實航天我本身都有個 Inno Hong Kong 嘅中心㗎，咁所以我覺得咧，航天咧都係可以有某程度上高入到去河套園區又好，或者北部都會區咧有一啲一定程度嘅參與。事實上高啊，黎嘉瑩博士去作為首個港產太空人咧，其實本身已經係一個最好嘅科普嘅教育，令到我哋全香港嘅人都興奮。我自己讀理科都從來冇諗過自己有冇機會去做太空人㗎嘛。你諗下，依家新一代嘅小朋友，佢哋肯定係會更加樂意投入呢個創科，投入呢一個創科嘅界別。咁喺依一度咧，其實我哋園區除咗話一啲真係地方之外咧，一啲活動我哋都會搞多啲嘅。科學園我哋會搞多啲科普嘅活動，亦都係河套園區我哋都會搞，就係希望咧將呢一個港產太空人啊、航天嘅航空嘅科技啊集野一爐，希望咧令到香港咧即係喺呢一方面都係能夠加強個工作。當然啦，香港始終比較細，不能要求所有成個產業鏈都做曬，我哋會揀一啲啱嘅嚟登。
0: 咁啊，而家黎嘉瑩正係參與緊神舟23号嘅載人飛行任務啊！咁啊，我哋想講到啦，就係黎嘉瑩如果有機會同市民交流，所謂嘅天地對話，最快可望喺幾時會發生啦？或者咩形式去舉行咧？對象咩人可以參與？
1: 我哋今年內都一定會做嘅，其實越快越好啦。咁因為都希望嚇開學啦嘛，咁同埋咧同學仔啦，一定會有啦。但我相信市民都好想見到黎嘉瑩，我哋啱啱喺71回歸嘅時候，黎嘉瑩嗰段短片咧，我哋都特登係賣個關子啊，一攞咗出嚟之後，大家都係非常高興。咁希望我哋都會再做多啲依一啲嘅工作，不論係一個對話又好，或者其他嘅科普教育，我哋會點樣做多啲咧？我哋希望做好啲。
0: 咁今日星期六問責咧，好高興請到咧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亦都係啦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咧蔡傑銘嚟到嘅。咁我哋今日都傾咗好多啦，除咗一啲航天科技嘅發展啦，咁啊重點傾到好多咧，有關於河套香港園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三十二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十六强的对手将为埃及，埃及在另一场与澳洲经国家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50,000人处于高温预警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冇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同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50.135%，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的元朗洪水桥片区项目，昨日截标，一共是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的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目标是今年的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采取双顺风制，发展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话，以往大型项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信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话，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驾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内撞到其他的车辆之后，

0: 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嫌酒后驾驶以及意外后并冇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寻日再发声明，表示其涉及嘅交通事件为社会同埋立法会带嚟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嘅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系即时暂停黄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星岛日报报道。
1: 明報就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說黃錦輝盡快辭職，對立法會形象的傷害減至最低，阻止輿論發酵。對於應不應該舉行補選，填補他的席位，劉少佳就說補選不太可能，以大量公帑去選出一席，可能會引起公眾不滿。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的影响不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就说，今届剩低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工作是重要，赞成要补选。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今年9月新学年起，八所资助大学的自费非本地本科生上限进一步由四成提升至到五成。踏入7月，各间大学非本地招生将会陆续进入截止和取录阶段。文汇报整合八大最新的收生情况，多校申请数目较去年再次上升，其中理工大学接获破纪录的超过22,000份报名，国际生申请增加超过七成。而报读香港浸会大学的国际生亦都比起去年大增四成。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8:30，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前往昂船洲军营，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的装备。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昨日正式截标，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和内地创科巨头跨界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北都发展投下重要的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是从蓝图走向现实。评论说，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到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更加是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以及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是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亦都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近日议员涉嫌醉驾的风波，立法会的应变变得被动，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反映部分议员的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约束守则未能够发挥效果，实属强烈的警号。评论说，议会应该深刻检讨，挽回市民对新治港格局的信心。议会高层未来必须积极跟进，建立一套快速危机回应机制，确保在关键时刻，好像出现重大操守危机之后，能够快速主动按规则办事，开诚布公地与公众沟通。经济日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湾花园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湾花园。 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車龍咧就接近觀塘碼頭噶，就係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有交通意外啦。龍尾就接近觀塘碼頭。隧道方面嘅情況，咁而家紅隧嘅港島入口就正常啦。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車多，路面情況喺新界區黃珠路。

0: 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就比較慢車。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都是車多。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就行車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冰鎮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6: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5: 蔡雅阁，
7: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2: 我是 Serene 何佩珊。
11: 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人工智能剑击系统，请嚟教练分享对系统嘅试用感受。
12: 下半部分，我哋继续请嚟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分享下成为全球第一支科研团队发现第40号小脑萎缩症基因突变嘅经历。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下实验试身室。
13: 我對劍擊的距離就是奧運期間站在電視機前面。
14: OK， 我們先做一下個劍擊的姿勢先。是啦，這位同學就是腳先行的，是錯的。
9: 未來
15: 無限，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1001，1002。
12: 早晨啊，何展鹏。咦，你喺度做紧？
11: 我要做剑手。
12: 吓、啊？
11: 何佩珊，一个星期之前，我仲好天真咁以为我哋系要试天外飞仙。
12: 系。
11: 一个星期啦，而家我已经系广播道剑神啦。
12: 大鹏，剑击呢？唔系挥棒球棍咁挥噶，
11: 吓？咁我呢个星期嘅努力
12: 又唔使咁伤心嘅，最紧要你有心啊嘛！今集我哋会继续测试人工智能剑击系统，请嚟剑击教练游俊明，等佢带你试用下，顺便教你学下剑击啦。
13: 我對劍擊的距離就是奧運期間站在電視機前面。
14: OK， 我們先做一下個劍擊的姿勢先。我們前腳擺出來，後腳打橫的，咁雙距就是膊頭闊度，兩隻腳可以闊一點，微微眼望前方，把劍係啦就拎起佢。
11: 這個時候，阿鵬左腳向前微微屈曲，右腳伸直在後面，上半身向右打側身。
12: 至于阿鹏的左手就拎起了剑击运动入面的重剑，拎到大概在腰身附近的位置，指向前

0: 摆出剑击运动入面嘅实战姿势。
1: 我哋试一个叫做弓步嘅动作，咁我哋就系会先伸只手，跟住只脚向前踢出去，企稳，系啦，定好，咁就可以收翻，系啦。咁我哋可以试下今次放松少少只手，我哋俾少少速度，
2: 刺出去，
1: 系啦。
0: 见到阿棒旁边嘅大荧幕显示住一个火柴人，佢就系经过镜头拍摄阿棒，再由系统转化而成嘅公仔，好似影子咁样同步紧阿棒嘅动作。
3: 透过呢个火柴人动作就可以清晰咁见到阿棒喺向前刺嘅时候，系先踏出咗左脚，只手先再向前刺剑。
1: 今日呢位同学就系脚先行嘅，系错嘅。我哋系要先伸只手，系呢度，跟住先再踢脚出去。系啦，
2: 我只手系连住只脚一齐出去嘅。
1: 系啦，但系手又会快过只脚少少嘅。
2: 然后尾位临踩落去之前就跟落去。
1: 系啦。
4: 学剑击真系好难啊！
5: 教练教你就真系难啊！
3: 咦，首先你讲咩话？
0: 哦，冇啊，不如问下教练试用完系统之后有咩感受先。
1: 如果我睇嘅角度上，可能就咁睇翻佢嗰个骨架喐嘅情况下，佢系咪个手嘅高度够唔够啦？会唔会有时候过低啦？又或者佢嗰个协调啱唔啱？即系有阵时候我哋都有啲基准嘅，我哋系要手先到脚。咁會唔會佢係腳喐咗，隻手都未喐咧？快咗拍子咧？又或者佢個步伐一唔一致咧？
6: 計分上呢個系統點樣可以幫到你較好咧？
1: 咁我覺得最好就係啱啱完咗嗰個數據之後，有嗰個五角圖咁樣啦。咁我哋可以因應佢嗰個缺陷或者佢個優勝嘅地方去配合翻佢個訓練內容。即係佢可能去爭穩定性嘅，咁我哋可以配合多啲穩定性嘅內容去練習俾佢。哦，如果佢爆發力爭啲，咁我哋可能就要喺嗰個位置加俾佢。
7: 以往你哋係冇呢個系統噶嘛？啊，你哋又點樣去記錄個運動員本身嗰啲嘅動作㗎？
1: 如果你話我哋做教練角度，好多時候都單憑感覺嘅，迎面俾我嘅速度感，又或者佢嘅力量刺落嚟，佢個準程度達唔達標，其實都係以我哋經驗嘅準則去計。咁如果有咗呢個 AI 嘅情況下，可以好數據化睇到個數值上高與低嘅差別。
7: 你期望可以佢會 AI 幫你分析啲咩內容？
1: 可以展望就係，如果我哋有啲爭議性嘅判決，可能有陣時候以重劍為例，就係、是、我哋個身體軀角係咪重疊咗？咁而呢個過程算唔算計分呢？因為如果你話喺條例上重疊咗軀角，或者已經分離咗啦，越過咗啦，咁呢啲分數係無效嘅分數嚟嘅。咁我諗呢個 AI 配套上可以幫佢做更加準確去捉到呢一個位置咯。
0: 这个时候继续找回系统研发代表领大协理副校长及利荣康计算智能学讲座教授邝德户教授，和我们继续分享下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8: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sensor， 我们觉得是还有用的。现在有些 sensor， 我们在医学上高，我们会不会有些老人家那些拿东西弱了这样是可以度到。但如果你转移这个技术在剑击，你用的时候你强定慢，你的动作究竟你是攻击定是防守呢？这个是剑击里面经常在这里爭拗嘅地方，
7: 進攻權嗰啲，
8: 攻擊定，但其實如果有啲 sensor， 我係可以度你嘅反應，你呢個動作係一個防守嘅動作嚟嘅。
7: 不如都講下啲未來嘅想像啊，因為啱啱提過，可能市面上啲工具可以感測到手嘅肌肉嘅，嗰個可以分辨到佢有個進攻權啊嘛。未來其實係咪都有一啲可能性係可以探索？譬如係咪可以做一個判決嘅 AI 系統？
8: 呢個就係下一步嘅工作啦，就係去做一個 judge 啦，做一個評審啦
7: ，VAR
8: 係啦，就係啦，冇錯。到最後你有了呢個系統，咁就等於踢波一樣啦，係嘛？你睇完個系統，跟住你都係有個教練去再睇嘅時候，咁樣就輔助嘅性質上高咧，就令到成件事比較起碼聽上嚟，我睇完出嚟，你打個分率真係咁，再加埋人嘅判斷咧，咁我覺得就成件事就提高咗個水平，無論質嘅水平啊，或者係比賽嗰個可觀性啊咁。
7: 最後尾都請你講下你又點樣看待喺運動，無論係訓練也好、比賽也好，應用科技呢樣嘢咧？
8: 係一個大氣候啦，我覺得就係任何嘢都係由小開始噶嘛，由一個技術喺一個研究嘅階段。

0: 阶段去到一个成果，最后咧，其实嗰个路程咧系可以好快，可以好短啦，只系一个过程啦，系研究到工业落埋地，咁呢个过程点样做法咧，反为系一个挑战喺呢一度。
1: Sabine， 我决定咗啦。
2: 系，你又想点呢？
1: 我要做剑手。
2: 唉，得啦，我知冇嘢阻到你噶啦，你放心做啦，唔送啦。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会继续同大家试用其他嘅科技产品噶，拜拜。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陈浩然，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的研究专长就是研究脑神经退化疾病的机理和药物的研发。
4: 陈教授预示未来会有更多罕见病确诊个案，而科学家会更聚焦于药物研发。
3: 我想未来十年里面最需要关注的趋势，应该就是当科研一路进步的时候，基因检测越来越普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都会得到一个的检测的结果。即是说，换句话说，有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出现，咁亦都代表住咧，越嚟越多病人係需要一個除咗檢測之外，就係一個治療嘅一個機會。咁但係而家譬如腦神經退化嘅疾病嘅藥物咧，那個研發咧都係滯後嘅。咁好多原因啦，第一就係因為好多治療咧都係因為往往啲藥物過唔到個血腦屏障，去唔到個腦袋裏面咧，就唔會成為一個很好嘅藥物可以醫治到個病人。咁所以变咗有好多嘅应该专注落去嘅地方，就係话点样可以尽快去有多啲唔同嘅方法去研发药物，令到呢啲新型嘅药物咧可以更加到位地去帮助病人。
4: 回望过往嘅科研之路，陈教授最难忘嘅係成为全球首支科研团队发现第40型小脑萎缩症基因突变嘅经历。
3: 我翻嚟香港做咗科研大概十年度嘅时候啦，就有机会咧系认识到一班咧患有小脑萎缩症嘅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咧，佢里边有好多好多患者咧都已经发病，咁好明显一个遗传性嘅小脑萎缩症，但系咁多年嚟咧冇一个病因系揾到出嚟。咁我就同嗰班嘅病人家属就好多交流啦，咁就同佢讲话，我可以咧通过基因检测嘅方法咧，揾出咧佢嗰个致病基因，成功咁去招募咗佢哋屋企里边好多病人去参与呢个抽血啦、验 DNA 嘅呢个嘅测试。但系始终咧有一个嘅家庭成员咧，咁佢都唔愿意去接受测试。都盡了很大的努力啦，就去邀請他去參與，最後尾咧，其實他都話願意咧，俾我哋。

0: 样本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咧系成功揾到咧小内缩症嘅第四十型嘅一个嘅基因突变，而亦都成为咗咧系全世界嘅第一个系揾到呢个第四十型小内缩症嘅科研嘅团队。咁呢个喺我成个嘅研究生涯里边咧，系一个好深刻、好深刻嘅印象。同我之前去分享都讲过咧，研究人员同病者嗰个关系咧，其实系唔系一朝一日可以建立到。咁嗰个互信同埋大家嗰个互相嘅影响咧，系好互动嘅。如果你用心去帮助病者嘅话咧，是会感受到，所以最终呢其实 是有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了，是对于整个科研团队的工作，也对于病者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0: 研究人员同病者嗰个互信同互相嘅影响，用心去帮助病者嘅话咧，系会感受到。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嚟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热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

0: 大約一成四。蔡潔銘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在這批企業中大約有十間屬於上市的龍頭公司，大約七成屬於初創公司，形容這些企業有大有勢，當局有配對計劃，希望由龍頭公司帶領初創公司，等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说，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就特别军事行动、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和官员召开近一个钟头军事会议的时候宣布这一项消息。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克尔松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苏梅、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是按计划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何维说，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深表是哀悼，中方发展对医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医方一起努力推动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医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医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医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说医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对出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啊，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就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了。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了。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管理、
0: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8: 理财新世代。
3: 主持：宏伟杰、彭凯瑶。
9: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0: 早晨師傅，
9: 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啦。今日七月四號咧，啱啱過六月六一八，你有冇喺網上買嘢啊？
10: 冇，已經連續
9: 因為你都唔買，所以搞到今年咁暗淡咯。
10: 唔關我事，我連續兩年六一八都冇買啦。
9: OK，
10: 係啊，雙十一我都冇買。
9: 嗯，但係電商平時你係有買嘅。
10: 平時有買嘅，我而家就我覺得唔需要再
9: hold
10: 住特別某啲日子，因為佢平時都減得幾好。
9: 嗯，差唔多一年365日。都有減好嗱，咁所以今日我哋就想傾下六一八咧。根據呢一個花旗嘅報告，指今年嘅六一八購物節咧係過去16年最冷清嘅一屆。六月零售銷售數據會唔會因為咁而受到影響呢？亦都會聯想到即係兩間大嘅電商巨頭京東啦、阿里巴巴第二季度盈利預期會唔會面臨一個下行嘅風險？加埋五月已經公布咗嘅三頭馬車數據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咧係按年跌0.6%，比預期差嘅。咁呢啲數據究竟反映內地零售業正面對一個咩嘅情況？我哋今日請嚟高歌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聶振邦阿 Thomas 同佢一齊傾傾嘅。Thomas 早晨
10: ，Thomas 早晨，
11: 係 ，Iris 黃師傅早晨，
9: 係啊。嗱咁啊，今年咧六一八購物節嘅商品交易總額，即係所謂嘅 GMV 咧，個增長只係得3%-4%。大行花旗形容係16年嚟咧最冷清嘅一屆。咁呢個係咪反映內地消費市場轉弱咧？你睇到啲咩咧？
11: 咁就睇一個報告嘅內容啦。咁就花旗認為咧，內地嗰個整體消費市道咧，嗰個疲弱嘅陰霾就未消散嘅。咁就所以令到咧今次嗰個嘅整體嘅銷情咧個表現係比較溫和啲。咁但係就即係呢個係佢嗰個睇法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去睇翻一啲嘅特定嘅領域嘅時候咧，譬如係家政啊、育兒啊，或者係家電安裝啊，咁呢一啲嘅服務性嘅反派咧，其實個需求咧仍然係比較上係強勁嘅，咁就亦都係帶動咗咧就落單嘅嗰個嘅用戶人數咧係即係創今年新高啦。咁另外見到咧即使嘅零售咧個表現亦都突出嘅，咁個 GMV 咧就按年係增長咧112%。咁所以其實即係今年嘅購物節去睇嘅時候咧，又唔係話完全冇亮點嘅。咁就即係如果你話用一啲嘅特定領域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個表現亦都係唔錯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睇嗰個嘅消費嘅市道嚟講咧，咁整體的確係有個轉弱嘅趨勢。咁但係可能有機會咧，其實喺嗰個資源分配嗰度咧，似乎出現咗咧一個嘅即係個轉變嘅狀況喺度咯。
10: Thomas 啊，五月嘅內地社會消費額咧，其實就係負增長嘅，-0.6%。咁同比啦，咁六一八又咁淡靜啦，咁我覺得即係好似有一個助證咧，就係其實成個國內嘅消費咧係一個比較疲弱嘅狀態。咁你覺得而家零售面對緊嘅究竟係一種咩壓力咧？咁乜嘢令到零售係即係咁疲弱嘅環境或者咁疲弱嘅狀態咧？
11: 咁其實咧五月嗰個嘅零售數據咧，咁就可以睇成係六一八個表現比較平淡啲嘅線索之一啦，或者係其中一個嘅因素啦。咁另外亦都留意得到係即係六一八購物節嗰個嘅折扣優惠其實冇乜驚喜啦。咁所以即係頭先見到大家傾偈嘅時候，Iris 都唔係特登揀六一八。

0: 或者雙十一嚟到買嘢啦，其他時間都得嘅。咁啊，就我諗同呢個嘅缺乏驚喜有關啦。咁另外亦都見到個六一八特別拉長咗嗰個時間嘅時候咧，咁似乎就消費者唔使急住嚟到去做搶購啦。咁啊，就即係可能咧去到六一八尾聲嘅時候先至去做，亦都得。咁另外一個方面就監管機構啦，咁啊就監管部門就對於啲平台嗰個內卷式嘅低價嘅競爭咧，都進行咗一個嘅約談啦。咁其實變咗咧就規範咗嗰個嘅零售力度嗰個嘅促銷嘅力度咧，咁亦都係減弱咗。咁呢一啲都係一個嘅疊加因素啦。咁如果你話宏觀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中國嗰個內需其實而家傾向上係一個結構性嘅疲軟啦。咁就嗰個財富效應咧，其實係大不如前嘅。咁就以往咧就內房嘅市道比較強啲嘅時候咧，咁就變咗係帶動咗係國民嗰一個嘅資產咧係比較上係即係強盛一啲。咁但係而家因為個內房低迷咧就縮咗水啦。咁另外就疫情之後嘅時候，似乎就內地嘅經濟都未重拾翻個節奏啦。咁影響咗青年人嗰個高收入率啊，同埋係整體嗰、那個嘅勞工市場。咁就個薪酬咧，亦都係個成長停滯咧。咁變咗就國民咧就認為咧儲蓄係屬於一個防守性嘅舉動咧，多咗人去儲蓄嘅時候咧，呢一個都係壓咗嗰個嘅消費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即係目前整體嚟講咧，其實因為個財富效應威力就大不如前啦。咁同埋亦都見到今年三月以嚟 A 股嗰個走勢又麻麻地啦，咁又變咗股市又賺唔到錢，樓市又唔係好產生到嗰一個嘅財富嘅時候咧，呢一啲都會影響咗咧整體嗰一個嘅銷售嘅行情啦。
1: Thomas 首先你提到咧，即係監管機構嗰啲監管咧，呢個都係即係直影響啲電商股份嗰個嘅陰霾嚟嘅。咁最初我哋見到即係個監管就主要集中係反壟斷啦、二選一嗰啲要規範啦。最新今年咧就睇到咧就係不實嗰啲嘅宣傳，即係話100億補貼根本就唔係一定淨係六一八嘢，一路以嚟加加埋埋可能先至有100億。咁你覺得嚟緊啊？因為呢、這個市場對於監管陰霾嗰個嘅戒心咧，都會影響到啲電商股個估值嘅。你覺得嚟緊監管方面仲有啲咩嘅地雷係仲，或者係有啲咩嘅領域係可能仲會收緊而影響到啲電商股嘅估值咧？
0: 我諗其實就即係促銷呢一個方面咧，都係帶嚟咗一個嘅重大影響嘅狀況喺度。咁就我諗後續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唔單止係嗰、那個促銷嘅金額啦，咁就係、是、可能喺、那個促銷嘅個宣傳嘅內容方面咧，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規範喺度。咁我諗監管機構最主要個考慮咧，就係呢一啲嘅平台咧，佢傳遞嗰個信息會唔會存在一個嘅誤導消費者嘅狀況喺度咧？咁所以變咗從傳遞嗰個金額咧，以至到未來咧喺嗰一個內容嘅傳遞方面咧，我諗對於電商平台咧都會構成一啲嘅挑戰嘅。
2: 咁樣我哋除咗有傳統嘅電商嘅業務之外咧，而家電商咧都會即係開展一啲新嘅業務噶嘛，就係一啲即時零售嘅，即係好似美團咁樣樣咧，佢即係作為一間本來淨係帶外賣，即係食品外賣嘅公司咧，佢而家都會帶其他嘅即係即時嘅銷售，即係即時嘅買賣啦，譬如藥品啊，或者裝品啊咁樣樣，咁其他平台都有嘅呢啲係。咁我想問，即時零售頭先你都講過啦，嗰、那個零售額咧係大增超過一倍嘅。咁但係本身佢個池就比較細，即係本身嗰個份額佔成個電商平台業務嘅份額就比較細㗎嘛。咁你認為嗰、那個？增長可以去到即係個份額可以去到邊，同埋點解會即係大家都比較中意呢一種即時零售嘅即係體驗呢？
0: 咁就即係事實上暫時嚟講就即係佔整體嗰、那個電商平台嚟講嗰個嘅貢獻咧係的確係比較低啦。咁就但係即係我諗咧就呢、這個呢一個嘅即使零售嚟講咧，其實佢傳遞一個嘅信息咧，就係下單即送，咁同埋係有一個即時滿足嘅。

0: 狀況喺度啦。咁就一般嚟講咧，下單之後咧，30到60分鐘內咧就已經係收到貨。咁就變咗咧，就係咧，其實專供咧有一啲嘅消費者咧，其實就唔想等，咁就咧，所以佢即刻落單嘅時候咧，咁就唔需要等兩三日先至收到貨咧。咁所以咧就近期嚟講都係有一個大行其道嘅狀況喺度啦。咁同埋即係其實當中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個必要性啦。咁就即係其實可能咧係例如係一啲新鮮嘅蔬果啊，如果係呢個即時零售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即刻可以切合到消費者一啲嘅需要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另外亦都見到嗰個嘅即係物品種類咧，其實都係開始有多元化嘅。咁就即係除咗我諗美妝啊，同埋係一啲日常嘅清潔護理之外嘅時候咧，咁亦都見到係一啲廚具啊、餐具啊、寵物用品啊，以至到咧係一啲嘅3C 嘅數碼產品啦、啊。3C 就係講緊電腦啊、手機啊，即係通訊嗰啲啊，同埋一啲嘅消費性嘅電子產品啦、啊。咁其實似乎喺個種類嗰度咧，都開始係逐步擴大嘅。咁所以咧，就未來嗰一個嘅增長潛力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可以係值得睇好。咁但係你話就短期可能你話要一兩年內咧，就令到咧對於整體嘅帶動個 GMV 咧係做得好好嘅話咧，可能暫時都要啲時間嚟到觀望咯。
1: 嗱，近期有報道指內地有10%人口，即係超過1億人咧受到債務問題困擾。咁而居民嘅頭先你都提到啦，就係嗰個儲蓄嘅意欲咧，亦都係增強，寧願儲多啲錢好天收埋落雨柴啦。咁呢啲因素對消費嘅復甦有幾大影響咧？如果你睇翻咧5月份嗰個嘅新增人民幣貸款咧，其實比舊年同期咧都減少咗1000億嘅，即係得5200億。當中咧住户貸款咧就減少咗6314億，咁就反映即係居民個消費信心疲弱啦，買房啊同埋傾向就係還債加快去償還房貸，減少非必要嘅消費啊同埋負債。嗱，下禮拜咧內地會公布6月嗰個嘅新增人民幣貸款都有，因為嗰啲就比較前瞻性嘅數據，預示未來嗰個消費需求會唔會出現復甦？你點睇嚟緊呢一方面嗰個嘅趨勢呢？
0: 咁如果咧睇翻係一啲嘅報道嘅時候咧，累積嗰個壞帳金額咧，其實都相當之驚人嘅，咁有超過20000億嘅人民幣啦。咁我諗就首當其衝咧，就咧內地嘅銀行咧嗰個嘅放債方面嘅取向咧，就會變得係審慎咗。咁所以咧，以至到咧，其實就一方面可能係因為消費者嗰個嘅貸款少咗啦，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咧銀行方面個審批係收緊咗嘅時候咧，所以導致到咧個結果出嚟咧。嗰個嘅放債金額咧，係出現咗一個嘅減少嘅狀況喺度。咁我諗就現階段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嚟緊公布嘅數據咧，都係咧會有一個嘅減少嘅壓力係存在喺度啦。咁就另外一個方面會睇到嘅時候咧，其實就消費者如果係本身有一個嘅負債咧，咁、那個利息會導致到嗰個嘅還款會有個壓力喺度咯。咁變相咧就消費者對於一啲比較上個涉及金額比較高啲嘅消費啦，即係譬如汽車啊、家居裝修啊、電子產品呢一啲嘅大宗商品嘅銷售咧，咁就會係個意欲減低咗，咁變相咧同個國策方面會有影響啦。因為頭先講到嗰啲嘅產品咧，其實個而家個國策嗰度咧有一個嘅貸款補貼嘅政策嘅，咁個效力會係影響咗，咁所以令到今年嚟緊嘅時間，我諗中央提振內需嘅時候咧，那個挑戰方面咧亦都係大咗啦。咁就另外一方面，即係頭先亦都講到咧，係消費者其實而家傾向上係一個防守性嘅儲蓄，咁呢一個嘅心態咧，如果係繼續發酵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咧內地消費個復甦嘅進程啦。
1: 我有一個跟進問題問，因為都係問到數據咧，下禮拜除咗會公布呢個金融統計數據之外，亦都會公布六月份嗰個 CPI 同 PPI。咁 PPI 嚟嘅預測咧就會進一步上升嘅，就由5月嘅3.9%嘅升幅咧就加快到4.1%，但係 CPI 咧預計就會稍為回降翻，由5月嘅升1.2%降翻去1.1%。咁始終咧都有個剪刀差喺度咧，即係傳導唔到去嗰個消費。

0: 咁即係生產價格係嗰個升幅比較大。Thomas 你點睇就係嗰、那個通脹環境影響未來個消費，同埋咧喺嗰個企業端佢哋嗰個利潤係咪都係會繼續受壓咧？因為PPI 嘅升幅高過 CPI。
1: 其實我諗都係因為個國際形勢緊張啦，咁就都見到其實三月到五月嘅時候咧，個國際油價係持續係升咗上嚟啦，咁變咗係對於即係啲廠商嚟講咧，咁佢係有個加價壓力咧，可能某程度上咧未必係尋求個利潤嘅空間擴大，咁而係對於佢個整體嘅營運成本嘅考慮嘅時候咧，有呢一個嘅加價需要係喺度啦，咁就但係我諗從我哋嘅分析嚟講咧，頭先都會留意得到咧，喺個喺個需求嗰個嘅層面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變咗就消費者傾向係嗰個理財方面係審慎啲啦，咁就亦都係咧影響咗咧喺嗰一個嘅物價方面嘅提升啦。咁但係即係隨住六月嚟講咧，見到就個國際油價回落啦，咁去到而家七月初咧，就差唔多已經係去翻係伊朗戰事前嗰一個價格水平啦。咁我相信咧就咧呢一個嘅影響咧會逐步係降低嘅。咁就即係當啲廠商個利潤空間多翻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令到之後個 PMI 咧可能會有個回落嘅狀況。咁但係 CPI 咧，我諗傾向上咧都係要有啲國策嚟到作為一個推動，或者係咧整體嗰個資本市場咧係有個嘅改善嘅狀況嘅時候咧，那個財富效應強啲咧，咁呢個先至會對於個 CPI 咧會有一個重新上升個趨勢啦。
0: 嗯，補充一下，頭先應該係。
2: PPI 唔係 PMI， 係啊。咁六月咧，今年六月咧，即係有一個國內社會上面啦，就有個聲音咧，就係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費嘅權威定調，標誌著咧就係嗰個宏觀治理對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嘅正式回應同埋系統性應對。咁其實咧好多分析師咧就認為呢一個咁嘅即係頭先我講嗰段説話咧，其實就係即係想托翻起個樓市，托起個股市，就令到咧大家咧有一個即係心理因素咧。就是正面啲咁去即係嘗試去消費。你認為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係有啲咩政策可以出呢？因為提振消費，直接提振消費嘅政策，譬如一啲補貼啊嗰啲，其實都已經出咗啦。咁就亦都見到嗰個效力係咁遞減啦。咁其實喺資產價格方面又可以點做呢？
1: 其實咧，就如果睇翻今年上半年咧，就各家咧就係三大嘅提振消費嘅核心嘅政策啦。咁就第一個就係以舊換新啦。咁就咧個即係喺嗰個嘅指導方面咧，係希望力求係可以真金白銀咧，係咧精準咧去惠及啲消費者啦。咁就第二個方面嘅時候咧，咁就係服務消費嘅一個提質惠民嘅行動啦。咁針對咧係即係國民嗰一個嘅關切嘅服務嘅一啲嘅增長點啦，咁例如入邊提倡到咧一啲嘅銀髮經濟啊，或者係推動 AI 同埋係消費嘅深度融合啦。咁第三樣去睇嘅時候就係個金融同埋個財政支持啦。咁就係設立咗1000億嘅人民幣嘅就個一個嘅財金嘅協同啦。咁係咧就希望可以咧就支持到個內需擴大啦。咁同埋亦都係咧呢個嘅個人貸款嘅補貼嘅利息嘅政策。亦都係喺呢個範疇嗰度，咁所以即係我諗暫時去睇嘅時候咧，下半年嚟講，其實呢三個嘅核心嘅政策咧，都會係國家繼續去聚焦嘅。咁就哪怕係個效力上係減低咗都好啦。咁其實我諗就部分方面嗰個嘅國策嘅方向咧，咁就仍然係會有個憧憬喺度啦。即係譬如頭先講到銀髮嘅經濟嘅，咁就即係一啲嘅銀髮嘅消費者個消費力 比較強啲，咁喺呢個方面作為一個嘅推動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帶動到整體嗰個嘅經濟增長啦。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諗就即係如果係一個真係比較差啲嘅狀況啦，咁嚟緊可能係消費零售數據甚或乎係 PMI 數據都一路跌嘅狀況嘅時候，咁唔排除係即係央行嚟講咧，咁都會係考慮係

0: 降準啦，同埋係咧減息呢啲嘅國策咧都有機會出台啦。咁希望可以降低到國民嗰個嘅借貸成本，同埋係提振嗰個嘅消費意欲啦。
1: 嗯。咁咧就講到以舊換新咧，其實就已經推行咗好一段時間嘅。有啲人都擔心咧，嗰個邊際效應咧會越嚟越弱嘅。咁所以睇到，譬如話我見到汽車去提振汽車消費咧，最新嘅舉措咧就係下鄉咯，即係希望去揀一啲低線啲嘅鄉鎮嘅市場咧嚟去提振嗰個汽車消費，或者將來可能家電都會再行翻下鄉。嗱，咁所以我想問咧，就係話啲農村市場嗰度有幾大嘅增量咧，係啦，可以撐翻起嗰個消費咧？
0: 咁如果你話即係淨係靠下鄉呢一個政策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即係短期嚟講咧未必會有一個嘅好大成效喺度咯。咁就但係我諗始終農村方面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個嘅消費力嘅一個個釋放嘅狀況喺度咯。咁就即係因為我諗而家對應翻嚟講啦，即係國內嗰一個嘅城鎮化，咁就咧去到依家嚟講。可能大概六成半到七成咧，係屬於係城鎮啦。咁變相咧，就鄉村嚟講咧，咁可能咧都有係三四成嗰一個嘅覆蓋面咧，咁都會係對於個消費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咁但係當然嗰個弊端就係始終就農村嗰個消費力就唔及得係城市嗰方面啦。咁變咗我諗相對上咧，其實可能都係以個量希望可以咧令到係整體嗰個嘅消費會有改善啦。咁另外我諗咧就喺個以舊換新方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去針對翻咧而家個市場嘅需要啦。咁就因為近呢一兩年個 AI 嘅崛起嘅時候咧，咁都令到好多大型嘅數碼產品咧係出現咗一個嘅換機潮嘅狀況喺度。咁希望就短期嚟講咧，就藉住呢一個換機潮咧，對於係未來幾個月以至到出年嘅上半年嚟講咧，咁就整體內地嗰一個嘅消費嘅行情咧，會帶嚟一啲嘅刺激作用喺度咯。
2: 咁你預期下半年啦，我哋嗰個國內嘅社會零售銷售究竟會係一個咩嘅狀態呢？係增長啊，定係比起上半年持平啊，定係都係仲係下跌呢？
0: 我自己覺得咧會係有啲改善嘅，咁就即係頭先都講到係財富效應方面啦。咁當然樓市咧，我諗短期咧未必會有一個嘅好大嘅提振嘅狀況喺度。咁但係對於係股市方面嚟講啦，咁就即係始終就中港嘅股市咧都係相對上嘅表現咧就落後咗係區內以至到係美股嘅狀況啦。咁下半年嚟講咧有機會一啲嘅板塊輪動嘅時候咧，咁帶動到咧係咧國民嗰一個嘅。投資嘅獲利空間應該會比較大啲，咁就對於係個財富效應嗰一個嘅威力係增強咗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稍為可以舒緩到咧係收入效應咧嗰個嘅一個疲弱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咧就暫時對於係下半年嗰一個消費前景咧，我自己都係審慎樂觀嘅。
1: 嗱，我哋仲有30秒咧，頭先你提到板塊，下半年你揀一個即係你最睇好嘅板塊同大家分享。
0: 我自己會比較睇好嘅時候咧，就係傳統科技股啦，咁就即係ATMXJ 啊，咁就個股值而家都去到非常之吸引啦，十零倍嘅市盈率嘅狀況，咁常態但係就25倍嘅，咁係一個咁落後嘅空間喺度咧，咁咧個股值收復咧係可以係有一個嘅期待咯，咁所以即係如果投資者希望個獲利空間大啲咧，咁可以留意翻呢一個辦法。
1: 好，今日唔該曬高哥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聂振邦。Thomas 嘅，唔該曬。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

0: 家超在社交专业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嚟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健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令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在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咁做，甚至做得更多。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最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重复位置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挤塞龙尾接近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 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其他隧道情况咧，暂时都系正。

0: 上封路方面，亚加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方向梳亚道对开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似是我们吃的粥，不过呢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5: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踏入七月呢，其实都是两个交易日，因为七月一号我们放假，二号三号两个交易日。港股真的有少少翻生的意味，恒指呢就上翻两万三，昨日呢就收在，其实昨日高位见过两万三千五以上的，收呢就收二万三千三百五十点。全个星期埋单计算呢，今个礼拜恒指呢就升了678点，升幅3%。國指咧就升238點，升3.2%，而科指咧今禮拜咧就升翻243點，升幅咧係5.7%。咁你覺得呢一個回升係都係一個反彈啦，定係轉勢呢？
7: 我覺得是一個死貓蛋。
6: 原因呢？
7: 原因咧就是我哋有啲板塊咧，比上個禮拜啦嚇，俾人炒到好高啦，咁芯片板塊啦，今個禮拜就即係掟翻曬落嚟啦，咁就輪動啦，輪動咗去一啲咧，我認為比較保守嘅板塊嘅，即係譬如銀行啊嗰啲，咁我自己就覺得
6: 醫藥啦，咁
7: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未係即係一個轉勢。即係轉勢的意思就是由一個低變高的轉勢，我未係，我覺得仍然都是低。同埋如果我哋睇個月線圖咧，即係嗰支或者睇禮拜啊，星期圖啊，星期圖最尾嗰支其實都升得唔及，即係上一個禮拜跌嗰支咁長嘅，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係未收復失地啦，係啦，咁所以仍然需要小心。
6: 係，如果睇技術分析嚟講，恆指咧上個禮拜即今個禮拜五琴日咧，佢最高見過23.51幾，咁收咧就收23.350咧，其實都有個上影線嘅，即睇到去到23,000咪有一定嘅回吐壓力。第二咧就係琴日升咧，成交反而縮咗得3,000億，跟住恆指嘅九天相對強指數咧都仲喺50以下。
7: 其實成交咧，這個上升但成交低呢個咧，其實是一個幾好的 indicator 咧，就是你唔夠力嘅。
6: 係冇錯，因為成交就是動力啊嘛。
7: 冇錯。
6: 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半導體晶片的板塊，因為外圍今個禮拜開始就睇到有一個沽壓，原因就是 Meta 話可以將過剩嗰啲嘅算力咧，就多餘嘅算力咧就租出去，咁啊同埋咧就未來咧會挑戰三大巨頭微軟、Alphabet 同亞馬遜嗰啲雲端嗰方面嘅服務，咁啊令到市場擔心未來，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反應過敏嘅，即係而家由一個算力極度不足 嘅情況下，去到過剩，
7: 無啦啦過剩啊，
6: 都唔會話一夜之間。
7: 係啊，其實我就覺得唔應該係咁睇嘅，反而咧 DeepSeek 咧出咗

0: 個新聞咧，就係話佢咧就可能係每日嘅高峰時段啊，佢嗰個價錢咧就會調高。
1: 嗯，
0: 就即係話佢嗰個 plan 咧，可能係即係好似電費咁啦。國內嘅電費咧就係有高峰時間同埋唔係高峰時間。咁日頭咧就即係 generally 咧，即係普遍地啦，就係即係高峰時間啦。夜晚就係唔係高峰時間啦。高峰時間係貴啲嘅啲電費，係啦。咁所以日頭開冷氣係貴啲嘅，即係喺國內就係咁樣樣嘅。咁 DeepSeek 咧基本上就係抄咗呢個電費嗰個咁嘅收費模式啦，就係即係當算力多人用嘅時候。就即係其實白天大家開工嘅時候啦，就係最多人用啦，就收貴啲；夜晚就收平啲。我覺得係將一個算力嗰個喺每一日入面打暈佢啊。咁佢唔會話我需要突然之間買多好多芯片，做多好多 data center 數據庫去做呢個高峰時段嘅事情。咁打暈咗嘅嗰個即係價格咪平啲咯，又可以。
1: 嗱呢排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呢啲美國嘅科技公司佢哋嗰啲舉動咧，都掀起市場一啲波瀾嘅，好似 Meta 就引起市場擔心個算力過剩啦。
0: 我覺得呢個實在太誇張了。
1: 另外一個咧就係蘋果啦，咁佢就話即係要大幅加價，咁就就所以影響到擔心咧對嗰個終端嘅需求咧會影響，所以今最近我哋見到香港啲火鏈股咧都有一定嘅沽壓。咁你又點睇？即係話因為啲記憶體晶片DRAM 就漲價，零部件漲價，所以佢哋要加價。但另一方面咧，都結合埋就係、是中國嘅手機品牌咧，小米啊、OPPO 嗰啲咧，就話要削減嗰個出今年嗰個下半年出貨嘅展望。小米特別犀利，你諗下年頭佢估計全年嗰個智能手機嘅出貨量係1.3亿部嘅，咁1.3500万部，比舊年實際個銷量1.7亿部已經係少咗噶啦。跟住而家咧就再調低去到9500万部，一調調咗成30%嘅。咁
0: 我估佢會再調，
1: 係嘛？
0: 因為頭先嗰節我哋講國內嘅社會零售銷售嘛，其實係真係疲軟嘅。換機嘅需求我自己覺得啦，冇咁多，亦都冇咁快。頭先阿 Thomas 提到嘅就係 AI 可能會令到嗰個換機需求上升啦。其實我覺得係一個當你銀紙好緊嘅日子嘅時候咧 ，AI 唔能夠令到你換機咯。我自己就係咁睇。咁所以其實我認為咧，小米嗰、那個目標啦，出貨目標啦，有機會再調低，就甚至唔係小米添，都可能大家都會調低，因為其實而家啲手機咧，其實唔係即係唔襟用啊嘛，即係唔襟用到去嗰個情況，就係兩年要換機，三年要換機，未去到呢個情況啊嘛。咁所以其實係當你即係手頭緊嘅時候，唔換機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即係行為嚟嘅，消費行為就好似以前你手頭緊嘅時候唔會立亂換電視一樣啫嘛，係咪？
1: 唔係以前如果你個需求疲弱嘅時候咧，啲廠商佢都可以減價啦、打折嚟去即係促銷啊嘛。但係而家佢冇辦法，因為嗰啲成原料。組件係咁升價，
0: 係啊，嗱 RAM 係咁升價嘅時候，其實係已經冇辦法令到即係一啲好需要儲存嘅電子零件、電子器材係可以減價，呢個係即係大家係好明白㗎啦，已經，亦都無謂即係追趕喺一個咁貴嘅市場嘅時候去買咯。
1: 咁嗱，另外咧就總結翻今個禮拜A 股嘅表現咧，就個別發展，上證指數咧今個禮拜就升16点，升幅0.4%，但係深成指咧就跌185点，跌1.7%，都係受到科技嗰個嘅回調嘅影響啦。另外想傾埋美股啦，因為美股就琴晚就放假嘅嚇，因為佢哋今日咧就係 Independence Day， 咁所以就禮拜五就放假係啦。咁就今個禮拜我諗美股影響其中一個關鍵嘅因素就係個非農啦，出嚟得57000个
0: 職位，
1: 係啦，咁但係咧就降温啦，令到嗰個聯儲局加息嘅預期降温。
0: 但係嗰個期貨咧，利率期貨咧，聯儲局利率期貨咧， 又冇乜點變喎 check 過，即係自從嗰個 data 出咗之後咧，我係咁及住佢啦。佢又冇乜點變喎，都係十二月大概率加息喎。
1: 嗯，
0: 係啊，咁
1: 只係將可能原先預期十月嘅而家推遲咗，
0: 係啦，十二月仍然係大概率加息。咁同埋咧。

0: 即係如果講美國咧，就業人數咧都係真係差嘅。ADP 嗰個咧都係由12.2万變咗9.8万咁樣樣，即係唔係淨係非農一個咯。咁就我自己睇啦，即係嚟緊咧有可能咧，即係因為極端天氣咧，無論歐洲嗰邊啦、美國嗰邊啦，都可能。日本啦、都可能係會受到即係極端天氣嗰個影響咧，嗰、那個製造業啊，嗰、那個嘅勞動力咧，可能係會休息一下，即係又或者個工時減短啊，或者個工日嘅開工日子減短啊咁樣樣。咁啊，我就覺得 office 嗰啲咧，即係翻寫字樓嗰啲咧，可能就即係以前咪好中意。work from home 嘅，即係喺工係在家工作嘅。哇！你冇冷氣 work from home 嘅真係壯觀。
1: 而家發覺翻公司工作係一件
0: 樂事嚟嘅，咁可能就會翻公司啦。咁所以兩種工種唔同咯，製造業同埋係即係服務業。咁製造業可能就係會唞一唞，因為需要嘅能源咧就會特別多嘅，喺即係熱天嘅時候。咁呢個亦都係啦。另外我哋即係講下呢個寒環啦。24小時交易喎，佢話，因為咧就SK 可力士咧、就要上 ADR 喺美國上 ADR， 咁、就驚咧 SK 可力士咧草草埋埋嗰啲 ADR 錢咧就大舉咧咁就翻去韓國，就整到嗰個韓環嗰個匯率市場啊會大力波動啊！咁就政府咧就容許韓環24小時交易，驚唔驚咧？
1: 其實韓環呢排去韓國嘅驚咯，貴咗好多
0: 啊！
1: 如果相對 yen 嚟講，一來就因為即係嗰啲海力士啊、DRAM 嗰啲升價，咁、我諗即係令到個經濟強就係強啦。第二就係呢一個因素都有影響，因為我睇翻話嗰個總值290億美元嘅 ADR 咧，將會喺7月14日咧就進行。結算，咁到時候咧就有大批資金，好似你咁講啦，就由海外咧就流入南韓市場，搞到咧當局咧就要喺嗰個遠期外匯市場嗰方面咧就要做一啲嘅安排嚟去
0: 佢對沖咗先咯。係啊 ，SK 海力士都肯定對沖咗㗎啦，自己咁大嚿，咁就爭在佢係點樣分批對沖啊，定係點樣即係好簡單嗰種對沖啊，定係有結構性嗰種對沖啊，定係即係樣樣有啲啊咁樣樣，咁所以都唔知幾時做啲咩嘢，咁啊，我覺得佢開24小時咧。是一個啱嘅動作嚟嘅，起碼個匯率市場咧就唔好即係太快，因為韓環咧會喐埋啲咩咧？其實除咗韓環之外咧，佢會喐埋日 yen 啦、台啦，
1: 佢用亞洲貨幣
0: 係啦，但係佢用唔到人民幣啦，當然係啦，咁就即係呢啲都會有即係比較大嘅波幅噶嘛，到時候即係唔係一件好事咯，即係佢好驚咧，即係 Bloomberg 話佢咧好驚，彭博話佢好驚咧，好似1997年咁樣啊嘛，
1: 係啊，你講開即係海力士同三星咧，今個禮拜即係佢哋股價當然就好波動啦，但係都有啲利好消息就話又加價啊嘛，按季呢個 DRAM 咧第三季而家講緊咧就可能係。按季嚟講咧，就加呢、這、一個兩成嘅，就比市場預期10幾%係多嘅。咁呢個大家知咧，有少少係人為造成嗰個短缺，因為佢哋將好多嗰啲生產線本來做 DRAM 嘅，就走去轉移咗做 HBM，因為嗰個毛利率更高，咁令到嗰個產能不足。而家市場估計全球可能今年咧。DRAM 的需求咧係有4.9%嘅短缺嘅，咁咁呢個你覺得會持續到咩時間？因為今年其實佢哋唔擔心，已經賣曬嘅啦嗰啲產品。
0: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這個唔係持續到咩時間，係幾時先會停啊？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因為算力需求好多電子產品都要即係。提升佢自己本身嗰個性能，咁你 RAM 係其中一樣必須要嘅嘢嚟噶嘛？同埋我哋有越嚟越多嘅電子產品，即係唔講講到機械人咁遠啦，你淨係電子即係、就是、電子眼鏡，我哋嚟緊都可能會係即係一個變成一個必需品咁滯啦。咁呢啲咁樣樣嘅咁多元。

0: 化無啦啦製造咗咁多嘅市場空，即原本係冇嘢嘅市場，突然之間製造咗咁多市場出嚟，都係要用 RAM 嘅。咁你諗下，其實呢一個好似係走唔完嘅路啊，係啦，即永遠見唔到隧道嘅盡頭咁樣一路去。咁我相信就係咧，除非啦。即係美國制止得好緊要，就係進口大陸嘅 RAM。如果唔係咧，國內咧通常會有樣嘢叫追潮流嘅。
1: 其實蘋果做緊嘢啦，已經係向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申請咧，可以用
0: 嗰
1: 兩間買嗰兩間長音啊。嗰兩間
0: 係啊，因為唔買嘅話咧，其實你就將成個地球嘅 RAM 咧分割咗啦，個供應就即係。我有即係國內有國內嘅供應，出面有出面嘅供應。你出面永遠都唔夠供應，我入邊有好多供應，跟住我入邊啲產品又可以平啲咁樣樣。咁你即係美國係咪真係想造成一個咁樣樣嘅分化先？
1: 即係有人咧就熱到著背心，有人咧就發冷冇衫著。
0: 冇錯啦，咁你即係大家都唔想即係有呢個兩極化噶嘛。同埋我好相信啦，即係當特朗普。即冷靜下來去考慮這件事的時候，他應該會聽得明白蘋果公司那個訴求，那個背後的原因。因為當蘋果現在已經宣布了這樣加價，我已經聽不到周邊的人呢話要換蘋果機啦，即係用開蘋果嘅果粉咧，我都聽唔到佢哋話要換機啦。
1: 但係佢蘋果睇翻今個禮拜最新消息咧，都似乎仲係幾有信心嘅，因為嚟緊佢會出 iPhone 18啊嘛，咁佢已經聯絡嗰啲供應商係啦，就一接機就本來預計係700,000-800,000部嘅，而家就話叫啲供應商準備係1,000,000部，咁而整體嗰個嘅。加埋其他，因為有新嘅 model iPhone Pro 同 iPhone Pro Max 咧，咁就都佢都預係8,000+萬部咯。咁另外咧就係、一個上個禮拜話題都想同你傾傾咧，就係、是、內銀被即係國家審計處咧，咪即係發現咗中國銀行咧就有啲係即係逃税避税嘅行為。咁其實佢將一啲私募基金揾人頭去砌到包裝成一個公募基金，咁就可以交少啲税。呢個係背後嘅動作。
0: 因為公募基金咧有稅務優惠，係主要係因為有呢個利有因素，所以佢就做咗一樣咁嘅嘢。
1: 但如果你真係有實質嘅人去投資一個公募基金咧，就冇問題嘅。
0: 冇錯。
1: 但佢就我睇嗰啲報道啦，就話即係法國審計署法國計揾啲員工，
0: 冇錯，
1: 買少少咁樣砌夠個人數，變咗
0: 個公募，
1: 係啦，係。咁另外就我補充就係農行就話有110多億嘅違規貸款咯，所以你覺得
0: 農行嗰個就真係好嚴重。嗱，你逃税都係好嚴重嘅事啦，但係農行嗰個咧，其實係當你批貸款嘅時候，你應該要知道你批俾邊個噶嘛。好明顯就係批貸款嗰個咧，就俾人呃咗，即係做批嗰個就俾人呃咗，就俾農行嘅職員呃咗。跟住農行嘅職員咧，就攞呢個批貸款嘅貸款額咧，就走去買自己農行嘅理財，應該就係谷 KPI，即係谷自己嘅銷售嗰個目標跑數啦。換句話說，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這個風險咧就大好多喎。
1: 呢個就是 internal control， 即係內部監控嗰、那個，即係
0: 同埋你講到係牽涉一個巨額嘅貸款啊嘛。咁你點解可以即係、就是、你冇做一個好盡職嘅搜查啦？咁你盡職搜查係一定要做噶嘛？批貸款，你就係冇做到咯，應該。另外就係 KPI 文化係咪需要即係、就是、改一改咧？喺即係銀行入邊，係咪跑數嗰個壓力實在太大，導致到有咁嘅即係一個違規嘅情況咧？嗱，兩個我覺得都同跑數有關嘅。逃税嗰個咧，那個跑數咧，就應該係即係唔知係頂頭嗰班啦。即係農行嗰個咧，就係底下嗰班啦。即係大家都係係啦，即係總言之，大家都係跑數，唔知係咪逼成咁啦，定係大家想搶風頭就變成咁樣樣啦。我覺得係即係真係要整頓啦。
1: OK， 嗱，另外一個板塊都想傾下就係車啦，因為見到咧呢兩日咧啲車股都轉強咗，原因其實。

0: 咗，佢可能未必再可以即係好大勢頭咁翻翻嚟啦。
1: 但你覺得車股呢個汽車銷售咧，因為一路都面對住內卷啊、競爭啊嗰啲嘅問題，六月嗰個嘅回升係咪可以持續？個回暖係咪可以持續啦？
0: 嗱，如果真係理想咧，係第一個俾呢個浪冚走嘅話咧，其實我哋嚟緊應該都仲有兩三間係會俾呢一個浪冚走嘅，即係按住嗰個份額個去睇啦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嚟緊如果冚走咗啲細嘅冇競爭力嘅，基本上之後就唔需要再卷得咁犀利啦。咁就可以即係各自睇翻自己嗰個市場，因為其實大嗰幾間咧，嗰個市場咧，每個市場定位咧都好清晰，都係唔係好一樣嘅，個重疊位都比較少一啲。
1: 即係有差異化喺度。
0: 係啦，有差異化喺度。即係譬如比亞迪咁樣樣啦，係平，係冇咁好質地，外形冇咁俊俏，
1: 性價比高，
0: 性價比超高，又外銷。咁你就唔同咗啦嘛，已經係咪？即係你已經係另外一個即係陣營啦，另外一個故事啦背後。咁所以其實就我覺得即係有啲就已經係跑出咗就係靚仔，有啲跑出錯咧就係已經係實正。咁所以就係大家唔一樣咯，而家已經係，但係有啲未有呢啲咁嘅即係故事背景嘅咧，其實就好容易。即係會消失㗎啦。
1: 另外一個板塊都同車有啲拉楞，就係機器人咧。因為今個禮拜即係宇樹科技咧，就好快咁樣嚇，即係過咗會，會喺科創板度、內地科創板度上市。咁所以帶動到一啲機器人嘅內地炒得犀利，我覺得香港就唔係好跟。
0: 係冇錯。
1: 咁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呢一個
0: 馬斯克，佢唔喺 H 股上啫。如果唔係，都應該炒得幾好。
1: 馬斯克就曬張。想就係 Optimus 嗰個生產線嘅，咁所以嗰個亦都係即係俾機器人一啲嘅催化劑啦。你點睇呢個板塊咧？
0: 我自己係長線睇好機器人嘅，我甚至覺得咧，即係嗱 AI 係一個主力咧，就係佢個腦袋啦。另外咧有好多樣嘢咧係一齊配合嘅。我覺得而家已經係超越咗我對。機器人嘅一個想像㗎啦，咁而家嗰啲傳感器全部都做得好好，咁所以
1: 而家係大腦啦，
0: 係啦，而家係大腦，同埋而家係即係嗰個動作要快翻少少，即係我見佢執嘢咧，即係嗰啲家務嗰啲執嘢執得太慢啦，對我嚟講係唔夠效率。
1: 你最渴望、最期望有一個幫你做家務，
0: 冇錯。咁啊，即係但係未出到，我相信五年之後應該有。
1: 好啦，咁下個禮拜我哋仲有廿幾秒，你覺得個市況會點？
0: 我覺得呢個死貓蛋咧就彈唔得去邊噶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睇下向下你望下望幾多咯，
1: 打完先咯，
0: 梗係啦，世界盃打緊啦，其實好少人睇市。
1: 好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有关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加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

0: 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健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等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受到强风关系影响，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慢线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7: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8: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20多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nd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5: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5: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黄耀扬、黄海林。
1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3: 108,000里。

0: 时间嚟到朝头早10:36，早晨黄海林，
1: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我哋有啲咩话题咧？
0: 系啦，我哋108,000里咧，嚟紧90分钟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国际事务啦。首先咧，同大家跟进下英国政坛方面嘅消息啊，
1: 因为英国政坛都真系啱啱你都讲过啦，都系非常之震荡噶。而家我哋讲边方面嘅震荡先好咧？
0: 又要换首相啦，
1: 系
0: 首相司纪贤咧，其实就已经宣布咗辞职啦。咁啱啱佢宣布辞职嘅嗰个时间点啦，亦都适逢系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嘅前后嘅嗰段时间。咁所以其实外界都关注住啦，英国未来嗰个政治经济走向究竟会点样咧？
1: 嗱，啱啱你咧就提过啦，喺呢一个嘅舉行脱歐公投嘅10周年嘅呢個時間點啦，但係咧，我哋咧就先去咧做翻一個少少嘅回顧先。嗱，呢個時間點咧，我哋要拉翻後遠少少啦，去翻5月底。嗱，工黨咧就喺英國嘅地方議會選舉失利之後啦，嗱，司紀賢啊可以話係咧壓力前身嘅。嗱，佢喺上個禮拜一，即係6月22日就宣布辭開首相同埋呢個工黨嘅黨魁嘅職務。嗱，英國咧喺近10年咧都可以話係頻頻換首相嘅，司紀賢已經是第6位噶啦，咁連同佢在內啦，就有4位，包括係文翠珊、卓惠芝、約翰遜同埋司紀賢咧，都係面對住黨內嘅逼供噶。
0: 其實呢啲名都即係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先係做過首相咁樣啦。
1: 冇錯，
0: 係啦。咁其實司紀賢咧就係做咗2年幾首相啦。佢2年前就係以穩健、有能力、體現最高道德標準嘅呢個形象去帶領工黨壓倒性咁樣贏到大選噶，更加提出一個10年國家更新计划的长远发展蓝图，承诺会大力改善民生和国家经济。
1: 我们看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评论就说，司纪贤的政治声望可以说是有一个急跌，这个急跌他们就说是令人震惊的。执政2年以来，内阁就连环爆出这个政治失误和政策急转，在管治上可以说是饱受批评，也都是失去了党内的支持的。
0: 而司纪贤应对一啲国际事务上面咧，都出现转态嘅情况噃，包括处理查哥斯群岛主权问题，同埋喺美伊伊战事入边咧，系咪容许美军去用英国空军嘅基地等等嘅呢啲问题咧，都引起国内国外都有啲批评
1: 啊。不过喺另外一方面啊，喺巩固欧洲安全同埋俄乌事件嘅呢个方面上面咧，司纪贤咧就系得到肯定嘅。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回应司纪贤辞职时候咧，都公开咧咁对佢致谢噶。
0: 司纪贤虽然就已经宣布咗辞职啦，但系佢就话会一直留任，去到新领袖产生噶，并且会确保过渡期间政府系有序运作。而新首相嘅提名嘅呢个程序咧，预计下个星期就会正式展开噶啦。
1: 嗱，讲下继任人选啊，普遍预期咧就将会系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早前在补选胜出，再次成为下议院议员的贝安德。他的立场就属于温和左翼，他就被视为是在工党之内意识形态和司纪贤比较接近，更加具这个政治魅力的人物来的。
0: 都介绍一下这位的贝安德，他现年是56岁，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2001年第一次晋身国会下议院议员，一做咧就做咗16年啦。曾经喺贝利亚嘅政府做过一啲初级部长嘅职位，之后喺白高敦政府咧就进入内阁，先后做过文化媒体暨体育大臣同埋卫生大臣两个职位噶。
1: 另外，贝安德咧喺2017年就当选大曼切斯特市长，并且咧系2度连任噶。嗱，佢喺任内咧都大力去改善当地嘅一啲嘅公共交通网络咯，又喺新冠疫情期间咧捍卫英格兰北部居民的利益而获得这个北部王的昵称。
0: 贝安德星期一就已经发表了他的施政蓝图，提出涵盖房屋、教育、公共事务等等的10年发展计划，并且主张下放权力去到基层和地方社区，包括就在曼切斯特设立一个北部唐宁街10号，即是北方的首相府。他就说这样做其实是想打破英国政治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在伦敦的这个弊病。
1: 好啊，我们又看看德国之声的那个评论，他们就提到贝安德就被视为是亲欧派的， 嘅。咁就预期啦，佢会喺欧盟同埋乌克兰问题上面咧，会延续斯几贤同埋其他前任首相嘅路线。不过咧，由于贝安德过去咧系长期专注于地方事务，咁有评论亦都对佢嘅外交政策优先顺序嘅嗰个判断咧有好大嘅保留。
0: 系啦，啱啱我哋都提过啦，其实英国呢十年啦，过去嗰十年咧都不停咁样换首相啊，有啲人名我谂大家都会系好记得噶啦，包括有卡梅伦啦、文翠珊、约翰逊、卓惠斯、辛伟成，而家咧就嚟到斯几贤都要落台啦。咁睇翻，其实大约十年之前，即系2016年嘅6月23号，英国咧就系以公投啦，51.9%嘅赞成票，稍为多多嘅一个主流票数咧系通过咗脱欧噶，咁就开启咗啊呢十年嘅一个脱欧历程啦。分析普遍就认为啦，英国其实换首相换得咁频繁啦，都同脱欧带嚟嘅一啲后遗症引发嘅不满系有关噶噃。
1: 嗱，先睇睇咧经济层面先啦。咁我哋睇睇《纽约时报》嘅嗰个报道啦。咁佢就指出啦，喺脱欧咧就令到英国同埋欧洲就撕裂，咁对于欧洲嘅出口咧就下滑，加上新冠疫情嘅重创啦，同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嘅余波，都扼杀咗英国经济嘅增长潜力。咁而美国嘅有线新闻网 CNN 咧，亦都系引述咗经济分析师嘅一个嘅分析，咁佢就普遍就估计啦，脱欧令到英国嘅经济咧每年损失介乎2%至8%嘅呢个增长噶。
0: 其实除咗经济之外咧，本身脱欧一个核心嘅诉求啊，就系想减少移民啊嘛。但系讽刺嘅系咧，牛津大学属下有个智库组织叫做移民观察站啊，咁佢就有啲统计数据，见到2021年英国脱欧之后改革移民制度以嚟啦，其实英国每年平均净移入嘅人数系高达55万人，去到2023年啦，呢个人数更加系逼近95万人嘅历史巅峰。而喺移民制度改革之前啦，其实嗰个移入嘅人口数字咧，大概只系每年25万左右嘅啫。
1: 嗱，唔正只系咁添啊！英国人本身去到海外工作、生活或者系去旅行等等啦，程序咧都系比起脱欧之前咧更加系繁复嘅。咁对于企业嚟讲啦，喺脱欧之前，英国作为欧盟关税同盟同埋单一市场嘅成员啦，能够享受到商品啦、人员啦同埋资本嘅自由流动。不过咧喺脱欧之后啦，繁重嘅海关检查同埋文书工作就令到企业咧带嚟咗唔少嘅麻烦添。
0: 英国政府研究所发表嘅脱欧十周年报告入边就形容，英国喺过去十年咧典型特征就系政治不稳。任何政府如果想要恢复公众对国家施政能力嘅信心啦，都系好大挑战啊！
1: 嗱，《纽约时报》嘅评论亦都指出啦，咁应对住政治嘅动荡，最迫切嘅系一个长远嘅解决方案。不过，正如曼彻斯特大学嘅政治学教授福特咁话啦，咁成日咁换嘅首相，导致到咧执行唔到一啲嘅宏大嘅一啲嘅改革，亦都咧处理唔到深层嘅结构性嘅问题。
0: 咁讲咗咁耐啦，咁究竟英国民众点睇咧？佢哋有冇后悔当年嘅嗰、那个投咗脱欧一票嘅？
1: 就要睇翻个调查啦。
0: 系啦，其实都真系有啲调查系问翻英国民众有冇后悔嘅咧？咁样咁民调机构啊 YouGov 早前嘅调查就发现，其实高达60%英国人都认为脱欧系一个失败。自2021年以嚟啦，英国商会每年都会做一个调查嘅，其实都反映相同嘅睇法。大多数企业都觉得脱欧之后达成嘅英欧贸易合作协议帮唔到佢哋提升营业额。
1: 嗱，我哋又睇睇啲年青朋友系点睇啦，佢哋嘅睇法都好相似嘅。咁我哋睇翻当地嘅非牟利国际研究机构 Moore & Cumann 英国总监咧就话啦，咁近期咧嘅民调结果有见到50%嘅 Gen Z 咁嘅受访嘅英国人啊，即系话 set 世代啊，咁佢哋就认为啦，英国嘅脱欧咧系一次嘅失败，咁只有不足20%嘅人咧就认为系成功嘅啫。咁同时咧喺18至28岁嘅受访英国人之中咧，有53%咧就表示希望咧重新加入欧盟，举行新嘅公投添。
0: 不过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嘅报道就话，其实而家系极少有英国嘅商界领袖啦，或者一啲主流政治人物公开主张要重新加入欧盟噶，事关喺政治上面对呢个议题嘅睇法仍然系高度撕裂。英国公

0: 业联合会就话，重新加入欧盟啦，就会对嗰啲好唔容易先至适应咗新贸易关系嘅企业咧，又要带嚟新一轮巨大嘅不确定性噃。
1: 咁其实啦，自从工党喺前年上台执政以嚟啦，英国同欧盟喺安全同埋国防等等嘅领域上面咧，确实咧其实系建立咗一啲嘅紧密嘅联系噶。嗱，外界亦都期待啦，双方喺未来能够咧可以喺食品安全啊等等嘅具体嘅领域咧，可以有新嘅协议嘅。嗱，不过就舆论咧就认为啦，啊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嘅小修小补嘅措施嚟嘅啫，能唔能够真正咁去振兴经济咧，都抱有呢个怀疑嘅态度。啊，
0: 同英国动荡相比咧，其实欧盟喺英国脱欧之后嗰个演变咧，都值得关注嘅。啊，外界都曾经担心啦，其实会唔会英国脱欧之后都会牵动更加国家啦喺疑欧派推动之下要脱离欧盟咧？不过呢一场嘅欧盟解体忧虑咧，去到而家都啊，最终系冇发生到嘅。
1: 咁而德国嘅保守派欧洲议会议员啊，麦卡利斯特，咁佢亦都有一个嘅分析噶。咁佢就话啦，正正就因为欧盟成员国嘅选民亲眼睇到英国喺脱欧之后咧，深陷政治同埋经济嘅危机，咁亦都咧系睇清咗之后，英欧之间有住漫长而痛苦嘅谈判拉锯战，咁就认为根本咧就唔值得为咗脱欧咧而付出咁大嘅代价噶。
2: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3: 系文化。
2: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3: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黄耀扬、黄海林。108,000里。
0: 讲完英国嗰个政治动荡啦，我哋继续留喺欧洲，讲下欧洲另外一个头条新闻啦，就系热浪侵袭啦。上个星期日咧，其实有数据都见到啊，欧洲系有至少1,900,000,000嘅人口系承受住摄氏35度或以上嘅高温嘅噃。
1: 冇错啊，咁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亦都话啦，受住气候变化同埋全球暖化嘅影响，原本一个世代先至发生一次嘅热浪咧。咁而家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而欧洲咧系全球暖化速度最快嘅大陆，欧洲地区嘅升温幅度咧系全球平均水平嘅2倍咁多
0: 啊！法国咧就系其中一个最热嘅国家嚟嘅，喺上个星期四同埋五，法国有3%嘅地区都发布咗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包括系巴黎在内嘅部分地区，气温系超过咗摄氏40度，系法国有史以嚟最高嘅气温嚟。当地的卫生官员报告说，自上个星期三以来，法国的死亡人数比起前几个月是多出了大概1,000人。
1: 另外一个受到高温影响的国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的卫生部监察系统就显示，有超过1,000宗的死亡事故是跟6月的高温是有关的。气象部门也都预计，未来几日这两个国家有机会就会迎接摄氏44度的高温天气。
0: 其实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受到热浪影响的。在英国，气象局一度就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和威尔斯都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各区的气温升到大概39度，连去到夜晚都维持在一个极高温的水平。
1: 另外一些欧洲国家一般他们的夏天的气温都相对比较温和的，好像是瑞士、捷克、德国甚至是丹麦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气温都 都纷纷创下咗历史新高啊！咁首先咧，先前咧，我哋见到席卷西欧嘅热浪咧，而家就正正咧系移向欧洲嘅中部同埋东部地区。
0: 系啦，就讲下丹麦气象研究所嘅报告啦。丹麦有一个地方咧，就系叫做奥胡斯啦。咁以北有一个小城镇嘅，咁嗰度嘅气温咧都去

0: 到37度，系创下187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温嘅纪录。
1: 嗱，我哋睇睇2023年咧，喺医学期刊《刺针公共卫生》所发表嘅一项嘅研究就显示，喺30个欧洲国家嘅首都之中咧，巴黎嘅高温相关嘅死亡风险咧，可以话系最高嘅。嗱，巴黎啦喺2003年咧，亦都系曾经出现过破纪录嘅高温嘅热浪嘅。嗱，当时咧就有15000人。因为同高温有关的原因而死亡的。
0: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同当地的建筑有关的。巴黎有3/4的房屋都采用了一种叫做稻身的屋顶。这种稻身屋顶其实都有超过200年历史，是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 不过稻身这种的金属其实就是会吸热和导热的。所以在这个酷热的高温底下就成为了很多当地居民嘅噩梦，甚至系健康嘅隐患嚟嘅，因为佢哋咧本身就住喺呢一个相对狭窄嘅一个嘅佢哋嘅阁楼啦，或者咧佢哋系比较接近屋顶嘅位置，屋室内嘅热气咧就一路积聚住，冇办法去到通风。而法国嘅公共卫生机构咧喺旧年咧就发表咗报告，就指出啦，住喺呢一啲嘅屋顶下面嘅嗰啲嘅阁楼嘅位置咧，就会令到死亡嘅风险咧增加4倍甚至更加多嘅。
0: 另外一个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噶啦，就系欧洲嗰个装冷气嗰个普及率都系相当之低噶啦。喺巴黎市中心咧，除咗办公大楼啦或者电影院呢啲公众地方有装冷气之外啦，一般屋企嚟讲，其实都系得1/4嘅屋企系装咗冷气嘅啫。就连当地嘅医院啦、学校，其实都好少有冷气嘅。
1: 嗱，其实咧就有环保人士就话啦，其实冷气咧，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咧嘅呢一个嘅方案，可以话系最差嘅方案嚟嘅。因为佢咧既唔能够根本性咁去解决问题，而且咧冷气机向街道排放出嚟嘅热气咧，亦都会引发城市热岛效应。咁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就话啦，呢一种嘅效应会令到城市嘅气温咧上升2至3度嘅。
0: 其实都唔止巴黎啦、法国啦，其实有啲德国之声嘅报道都见到，成个欧洲嚟讲咧都系得大约20%嘅屋企装咗冷气，德国咧都系得6%装咗冷气嘅啫。咁《华尔街日报》一篇嘅报道就解释啦，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欧洲人都唔系好想装冷气机噶，一嚟咧就认为佢个噪音太大啦，二嚟就系惊破坏咗嗰个建筑嘅文化遗产嘅美感啊。嗱，喺巴黎作为一个例子啦，如果你部冷气机装咗之后咧，你喺街上面系望到部冷气机嘅话，咁当地政府系有可能系唔批准你装嘅。
1: 即系大家可能未必听过呢一个情况，
0: 系啊，
1: 批你装冷气。
0: 当然嗰个理由就好简单啦，就系你破坏咗成个建筑嗰个观感啦。咁部分嘅欧洲城市更加规定啦，如果你要装冷气嘅话，得冇问题，但系你成栋楼都要同意你装，你先可以装咁样。
1: 咁况且其实我哋睇翻以往嘅记录啦，喺欧洲嘅夏天咧，气候都真系相对温和嘅，根本就其实冇咁大嘅必要咧去装冷气嘅。咁而喺比较热嘅欧洲嘅南部嘅国家咧，咁佢哋嘅建筑嘅嗰个嘅特色咧系比较强调通风嘅，同埋嗰个墙身咧都比较厚嘅，同埋个窗口咧都系比较细嘅，咁所以就会减少到阳光晒入屋企嘅嗰个情况，咁所以就唔需要点装冷气嘅。咁而且欧洲人亦都系担心到就系话啊，如果我广泛咁去用冷气去装冷气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削弱咗佢哋力求对抗气候变化嘅嗰个雄心咧？
0: 系啦，咁但系都始终都系好热噶嘛，咁有咩避暑办法咧？喺法国咧，巴黎第10区嘅市政厅就请25岁以下同埋65岁以上嘅市民咧免费睇戏，但系只限睇下昼嘅场次嘅啫。有啲城市咧，好似系里昂，咁就免费开放市政博物馆啦，等啲市民都可以入去唞一唞啊。
1: 嗱，除咗系法国之外咧，不如我哋又睇下荷兰嘅例子啊。咁喺阿姆斯特丹咧，就喺全市嘅范围里边咧，建立咗一啲嘅所谓嘅透凉嘅网络，咁为民众咧就提供咗好多嘅唔同嘅避暑嘅场所，咁包括系啲咩咧？图书馆啊、城市农场啊、剧院啊、教堂啊、社区中心，甚至系大家成日行到嘅超市等等。 等。咁喺呢啲嘅地方里边咧，就提供座位啊、食水啊，或者系洗手间等等，咁方便啲人咧带埋宠物咧入到去一齐去唞凉嘅。
0: 嗯，咁都分析下点解会有呢一场嘅咁热嘅热浪啦。全球天气预报平台 WFY24 嘅创办人就话啦，太平洋其实目前就并未处于一个好强烈嘅厄。

0: 厄尔尼诺现象，而且咧，即使系处于一个好强烈嘅厄尔尼诺现象之下咧，其实佢对欧洲夏季嗰个高温嗰个影响啊，都系好轻微
1: 嘅。咁其实咧，就睇翻佢嗰个嘅分析咧，就话啦啊，今次咧其实系一次典型嘅急流阻塞啊。咁呢一个急流阻塞事件其实系点咧？咁其实就话到啦，就话喺全球嘅气温创纪录变暖嘅背景底下，高压系统喺长期咧就盘踞住喺天空上面啦，就会形成咗一个叫做热盖嘅一个嘅物质。咁当中咧，其实我哋亦都有个另外一个名嘅，叫做热穹顶。咁即系话啦，有一个好强大嘅高压嘅气团喺我哋嘅上空啦，就将热空气紧紧咁困喺地面，咁同时亦都阻住冷空气进入，导致到气温不断咁飙升嘅。
0: 嗯，不过讲到最尾啦，所有嘅气候科学家啦，都系同我哋讲同一个说话噶啦，就系如果我哋一日唔减少使用呢个化石燃料啦，呢个气候变化嘅情况只会继续恶化落去嘅啫。咁大家咧都喺呢个炎炎夏日之内咧，都关注下啦。除咗香港热啦，其实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热到破晒纪录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对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收到两份标书感到欣喜，说今次招标接获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由不同企业组成投标团队，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参与。宁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昨日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聚焦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目标争取今年年底之前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

0: 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会在德克兰父母马什哈德和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马穆里萨圣陵。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系、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所有的茶馆的。
1: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4: 黄海林啊，啱啱我哋就讲完欧洲个热浪啦，咁其实香港都好晒好热啦。你平时出街会唔会点样有啲咩防晒嘅措施？
5: 一定要搽防晒，唔搽防晒唔可以出街嘅。即系有一个化妆师嘅前辈都同我讲，嗱，养颜未必可以防老，但系防晒就一定可以防老。咁不过咧，其实搽防晒咧就唔一定系即系防老咁简单嘅。咁都更加重要咧，就系防止晒伤，因为一晒伤嘅话咧，皮肤系啊又红又痛，都真系几辛苦。
4: 是啊，咁就係呢一啲咁样嘅晒伤嘅经历呢，都令到科学家有啲新嘅諗法。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嘅一位化学教授呢，就係因为透过晒伤攞到啲灵感。佢就发现啦，因为阳光照射之下，人类皮肤入面嘅 DNA 呢嗰个分子就会产生一种扭曲嘅形状啊，从而就係储存到能量㗎。而当呢啲分子係被热量又或者酸等等嘅催化剂激活嘅话，又可以翻翻去原状咁嘅，
5: 好奇妙呢个
4: 系啊！而且咧，佢翻翻去原状都不特止，仲会释放到能量嘅。咁即系又可以储存到能量，又可以释放到能量，就好似一嚿电池咁样。
5: 嗱，呢个研究咧，其实就喺即系可以话系都仲系好新啊！就喺今年二月咧，就喺《科学期刊》里边去发表嘅。咁研究团队咧就运用咗一个叫做分子太阳能热能储存技术，即系简称 MOST Molecule Solar Thermal Energy Storage 嘅呢一个嘅技术啦，咁就研发咗一种可以将阳光储存并且系释放嘅分子嚟嘅。
4: 简单嚟讲咧，就系一个新兴嘅太阳能技术啦。唔单止系可以重复咁样用啊，循环咁样变，将啲分子变形啦，亦都系一种潜在成本比较低，仲要系零排放嘅一种工业方式嚟。
5: 嗱，呢一项嘅研究咧就研发分子系统啦，咁系 MOST 领域嘅第一个实验嘅实际应用嘅系统嚟嘅。咁研究人员就发现啦，分子释放出嚟嘅呢一个嘅热量咧，可以煲滚大约0.5毫升嘅水。咁并且咧，同天然气等等不可再生嘅能源相比咧，呢一种储存并且能够释放能量嘅分子咧，可以系促进咧呢个循环使用嘅。咁到底系有啲咩嘅实质嘅用途咧？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嘅报道就话啦，目前咧全球供暖仍然都是大部分依赖这个的化石燃料，不过未来就可以应用这个 MOST 的技术，在无需燃烧任何的物质底下可以去供暖的。
4: 不过刚刚都提到这个技术还是一个很初期的阶段，都有很多限制的。首先改变分子形状是需要紫外线光波长是300纳米的这个光波波段的一个紫外线，这种紫外线是来自太阳，但是数量就极少，而且咧要触发到分子恢复形状咧，系再释放能量咧，就要用一啲盐酸啊呢类强腐蚀性嘅化学品啦。使用之后就要进行中和处理。就连负责研究嘅呢个教授都认同咧，用盐酸啊都唔系最理想嘅选择嚟嘅。
5: 嗱，我哋就住分子太阳热能储存嘅研究，对于储存能量嘅技术咧发展咧有啲咩启示咧？咁今朝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香港城市大学能源及环境学院薛海亮教授一起来跟我们谈谈。早晨，薛教授。
6: 主持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啊，咁啊，薛教授话想请教一下，你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去解释一下咧？究竟我哋刚刚提到嘅嗰个分子太阳能热能储存嘅嗰个技术 MOST 嘅呢个技术啦，究竟其实佢嗰个储存嘅原理系点？佢系点样储存？同埋即系其实系点样能够可以去释放嘅能量出嚟嘅咧？
6: 咁樣顧名思義啦，咁呢個技術其實用分子嚟儲存太陽能啦，咁其實就釋放能量嘅時候咧，就係以一個熱能嘅方式釋放出嚟嘅。咁如果你要理解呢個技術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想像一個分子就好似一個彈

0: 咁樣，大網兩邊有個扣咁樣啦。咁原本分子喺鬆弛嘅狀態之中咧，其實就有啲似一個彈網咧，喺度直嘅彈網咧，就係、是、鬆弛嘅狀態之中嘅。咁如果太陽光其實是一種電磁波嚟㗎啦，咁照咗一個分子身上面嘅時候咧，咁個分子就開始震動啊、扭曲。咁越扭曲嘅時候咧，分子嘅兩邊就越嚟越近，近到某個程度咧，佢哋就會成形成一個化學鍵咁樣嘅。咁就好似個彈網慢慢扭曲嘅時候咧，佢兩邊咧會扣埋一齊。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會將太陽能咧就轉為一個化學能啦，就啲能源就存咗喺個分子入面嘅。咁但係當然啦，就唔係所有分子都會因為太陽嘅觸發就會扭曲啊，跟住扣埋一齊啦。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就呢個研究裏面嘅科學家就發現咧 ，DNA 分子咧就會受太陽光嘅即係騷擾扭曲扣埋一齊，咁就一個曬傷嘅原理嚟嘅。咁正正佢就用呢個技術咧，就可以就研發咗呢個分子可以儲能源啦。咁至於釋放能源嗰方面咧，其實就係即係頭先扣埋咗一齊啦，咁就要揾方法點樣解開佢哋啦。咁喺自然世界裏面咧，就有一種叫做光解酶嘅蛋白質，咁其實一種光催化劑嚟嘅，咁樣就可以解開呢個化學鍵嘅。咁而喺個研究裏面咧，頭先主持都講過啦，咁其實就係可以就提升温度啦，可以用或者係用啲酸鹽酸嘅催化劑咧，就可以解開嘅。咁當你解開個化學鍵或者解開個彈網嘅時候咧，個彈網就會劇烈震動啦。咁個分子就會同即係隔離嘅粒子就互相摩擦，就從而就可以釋放啲熱能出嚟啦。
1: 嗯，咁你啱啱提過呢啲 DNA 嘅分子係咪真係要喺動物身上攞出嚟，定係其實係人造都可以做到出嚟咧？同埋呢種係問埋啊，技術儲存之後，其實有咩用途咧？一般家用啊嗰啲係咪都可能有機會用得著噶？
0: 其實佢個 DNA 分子其實就係即係所有嘅大部分嘅動物即係或者生物都會有嘅。咁其實佢就係即係根據 DNA 分子個形態，咁佢自己就研發一種即係同呢個 DNA 分子相關嘅分子形態，咁亦都會有一個咁嘅即係結合啊、解放嘅一個即係相關嘅 cycle 做咗出嚟嘅。咁而你想講嘅即係用途嗰方面咧，咁其實咧就如果因為而家係釋放熱能啊嘛，咁所以最主要嘅即係應用方式其實都會喺啲温度嘅控制。制啊，即系供暖啊，或者制热嘅系统嗰方面嘅。咁其中一个最直接嘅例子就系啲即系太阳热能嘅收集器啦。咁如果你将呢啲分子摆喺室外接受阳光嘅时候，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咁嘅 MOS 嘅分子咧就可以储存能量。咁啊，适当时候即系可能系夜晚啊，或者系冬天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将啲热能即释放出嚟，咁你就可以做一个供暖啊，或者系即系煲水啊，或者将热水加热啊，就即系可以做唔同嘅用途啦。咁另外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嘅即係應用咧，即係就會係咧一啲叫做即係智慧嘅即係窗嘅玻璃咁啦。頭先主持都講話，其實即係地好多地方天氣都好熱啊，有時太陽好猛咁樣嘅。咁往往室內嘅氣温其實就係取決於咧，就係、是、太陽。即係太陽光，即係穿過窗户就入咗去個室內咁樣嘅。咁如果你可以係將呢啲咁嘅分子，即係一個塗層咁樣喺搽喺一個玻璃上面嘅話咧，咁喺日光猛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吸熱啦，吸咗啲紫外線。咁到釋放時候，夜晚或者係冬天嘅時候咧，就可以釋放翻出嚟，咁令到佢室內嘅即係嘅温度嘅波動少啲啦，咁從而就可以即係提升室內嘅能源效率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即係用途其實就係可以係同呢個太陽能嘅電板結合嘅，咁就即係太陽能電板，其實大家諗啊，即係太陽光越多嘅話，咁吸收嘅日陽光多，咁啊發電會越多啦。咁其實就唔一定嘅，因為咧有陣時你太陽光越高嘅太陽光越即係越猛嘅時候咧，咁啊氣温咧令到個太陽能電板嘅氣温個温度咧就越嚟越高，高嘅時候就其實影響咗佢個發電嘅效率嘅。咁如果你係可以將呢啲咁嘅 MOS 嘅分子一個塗層搽上去咧，咁吸收咗紫外線嘅話，令到個温度咧 keep 住係低嘅話咧，咁你反而就可以提升個太陽能電板嘅温度。咁就一個合併咗嘅，即係可以儲存熱能同埋產生個電能嘅太陽能嘅結合嘅系統咁樣啦。
2: 嗱，我哋想了解多少少就係其實今次呢一個研究咧，其實嗰個嘅技術咧，其實大概可以儲幾多嘅能量，其實即係可以用幾耐咧？嗰個儲存出嚟嘅能量。
0: 係咁其實咧，其實如果你因為其實佢有個創新性，點解會一個比較即係受關注嘅研究，其實就係咧，因為佢個能量密度啦，即係可以儲到幾多能量啦，同埋佢個循環性咧，同埋個儲存時間嘅長度都比較高嘅。咁即係佢個能量密度其實咧，睇個研究其實講嘅就係160萬焦耳每個公斤。嘅物料咧可以儲存到160萬焦耳嘅，咁其實都打破咗呢一類研究，即係用分子儲存太陽熱能嘅研究嘅記錄啦。咁其實就亦都超過咗其實我哋日常用嘅鋰離子電池嘅即係儲存能源嘅即係嘅。

0: 嘅密度咁樣嘅。咁大概啦，即係160万焦耳即係幾多咧？其實就大概等於即係就0.46度電咁樣，即係一度電其實就係電力公司即係點樣計我哋嘅電費啦。咁即係如果我哋現實生活嚟講嘅話，如果我將啲熱能可以完全轉化為電能嘅話咧，其實可以咧就將咧一個即係普通一個5伏嘅即係LED。嘅電燈膽咧，可以維持光亮咧，就去大概就90个钟咁樣，咁其實就即係接近4日噶啦。咁而另外一個即係重要嘅即係發展咧，喺呢個研究裏面咧，其實就係因為如果你儲存個能量，你唔想佢即時會流失嘅。咁而咧呢個破紀錄嘅分子咧，其實就根據個研究咧，其實佢個半衰期咧就係即係481日嘅。咁其實嘅意思就係咧，即係你儲存咗能源，要喺481日之後咧，先會喪失咗 50%。嘅能源嘅，咁其實都個比較高嘅，亦都可以即係間接令到你會諗到嘅就係呢啲能源喺夏天儲存咗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喺冬天度用翻釋放翻出嚟嘅。
1: 嗯，咁其實而家坊間一般嚟講係有啲咩儲存太陽能嘅方式，而呢一種新嘅 MOS 嘅技術咧，比起現有嘅技術有啲咩優勝之處咧？
0: 咁我哋睇翻即係熱能嗰方面啦，咁樣就即係如果你可以睇翻頭先都講咗嘅，這個 MOS 嘅技術咧，就係將太陽能轉化為化學能咧，咁樣就係就藏咗喺個分子入面嘅。而傳統用嘅物料嚟儲存太陽嘅熱能咧，就通常都係咧將個温度提升儲存個熱嘅。咁如果温度提升，最簡單你會見到有時你喺行街啊或者行山會見到嘅就係咧呢啲叫做熱水嘅系統。有時你喺啲村屋啊或者部分即係屋苑嘅天台嗰度，你會見到啲黑色嘅水管啊，啲太陽能集熱器啊咁樣。咁佢嘅做法就係咧，即係太陽光照射咗落去，即係嗰啲集熱器嗰度，咁啲裏邊啲水咧就會升温。咁樣升温咗之後，咁你就可以即係流入翻引入翻去室內嘅話咧，就係俾唔同嘅用途嘅。咁呢個方法其實就係將温度提升啦。咁如果你要大型嘅話，其實有啲叫做熔岩嘅物質，即係 molten salt， 咁其實都係會有差唔多嘅做法嘅。而另外一種咧，就係用一啲叫做上邊嘅材料，即係 phase change materials 啦。咁其實即係例如係會用啲石蠟嘅，即係蠟燭嗰啲咁嘅材料咁樣啦。咁就當受到太陽光照射嘅時候咧，咁佢吸收熱量，咁就會由固體變做液體。咁樣就將能量儲存起嚟，咁你到温度下降你需要嘅時候呢，咁個啲石蠟就會由液體變返做固體，從而就釋放能量。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即係無論你係用水啊、熔岩啊或者係啲石蠟啊咁樣，都有共同問題就係、是、呢個即係儲存能量嘅時候，那個物料個温度係會提升嘅。咁提升咗之後，咁其實你就係需要一個好好嘅即係叫保温嘅裝置。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嗰啲熱能呢就好快就會流失嘅。不過你個 MOS 技術呢，因為你儲存喺化學能嗰度嘛，就係一個化學鍵嗰度即係儲存咗嘛。咁所以呢，其實個温度就唔係升高好多，咁亦都係可以就保存得更長嘅時間，而且你哋用分子嚟儲存能量嘅話咧，咁就佢哋個能量個密度咧，亦都會比傳統嘅方法就比較高嘅。
2: 嗱，我哋好快即系去作最尾去总结一下啦。头先我哋啱啱都提到就系话，其实呢一项嘅研究或者呢个技术咧，目前都有一啲嘅局限性嘅。咁距离即系真正可以去到即系大家可以去普遍家庭都使用到呢一个技术咧，要打破呢啲局限性咧，嗰个距离而家究竟仲有几远呢？
0: 哦，咁都一段時間嘅，我估咁，但係就咁大科學家一路就知道邊度有局限性，就會專注喺邊度做咁樣啦。咁頭先都講過，即係個而家直接收紫外線，咁其實都有一個改善方法嘅，會唔會有其他方法係可以接收即係其他嘅可見光，咁令到即係效率會高啲啦。咁同埋即係頭先都同即係主持都講話係即係個催化劑嘅問題。咁即係如果唔係用酸嘅催化劑，因為用酸嘅催化劑你要揾方法係要係要中和佢哋嘅。咁會唔會有啲係固態嘅催化劑咧？即係唔會溶落水嘅咧？咁當個啲 MOS 嘅分子流過嘅時候，經過催化劑，咁樣跟住就可以從而發熱，咁亦都啲熱就可以用嚟即係做一個暖氣嘅供應啊，或者煲熱水嘅供應啊，咁呢方面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最主要嘅研究嘅範圍嚟嘅。咁當然啦，你要商業化呢個咁嘅即係技術嘅話，咁你即係好多其他問題啦，除咗或者係成本嘅問題啊，或者係因應唔同嘅即係唔同嘅應用嘅方法嘅裝置嘅即係設計啊，咁都要照顧嘅。
1: 嗯，咁最後你自己睇唔睇好呢一個即係分子儲能嘅一個技術咧？係咪未來嗰個發展方向都係其中一個大嘅方向嚟㗎？
0: 咁我都覺得係嘅。咁其實呢一方面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太陽能嘅用途方法啦。咁你太陽能電板最傳統嘅係我哋發電啦。咁熱能嘅你可以直接即係吸收熱能放翻出嚟嘅，其實係一個好直接可以用到即係太陽能嘅方法嚟嘅。
1: 嗯，好。

0: 日唔该晒啊，香港城市大学嘅薛海亮教授同我哋讲咗一啲太阳能储存嘅一啲新科技噃。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2: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虽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0: 黄海林啊，同大家继续讲下啲新嘅科技啊！喺上个星期咧，内地网购平台京东集团嘅创始人刘强东咧，就喺呢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啊，即系 APEC 嘅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面就预测，未来速递配送将会由机械人去主导。咁即系简单嚟讲系咩呢？就系送货全部都系靠机械人啦，而速递员就会被淘汰啦。
4: 佢呢一个嘅预测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大胆啊！佢同时咧亦都系强调啊，为免公司大约咧系70万名嘅速递员等等嘅蓝领员工失去工作啦，佢就将会咧同全国124间学校去到合作，咁培训佢哋咧就成为机械人嘅维修同埋保养技术人员。
0: 其实咧有间市场研究公司喺上年咧都发表咗一个报告噶啦，咁就预测去到2034年咧，全球投入服务嘅送货机械人会去到210万部咁多噃。
4: 嗱，讲开呢一类嘅机械人啦，咁其实睇落咧就好似一个装住啲辘嘅一个大型嘅一个箱咁样嘅啫。咁啊，佢哋有一个正式嘅名噶，就唔系叫做机械人。咁佢哋咧就系叫做自主城市送货车。话睇啦，听落个名有少少长啊，但系都即系要。学下咁样，咁啊，佢哋通常就喺边度出现嘅咧？就喺美国啦、英国啦，同埋韩国，甚至系德国等等嘅行人路上面咧，都会见到佢哋嘅身影嘅。咁佢哋就负责咧系送货啦，甚至系送外卖咁
0: 嘅。咁呢啲咁嘅送货车啦，咁佢哋就会利用一个摄影机、感应器同埋 GPS 嘅自动导航，咁佢哋就可以好准确咁样避开障碍物啊，好安全咁样自己识过马路啊，仲会根据周围环境作出即时反应啦，咁研发公司就话啦，呢啲送货机械人唔单止方便市民，仲可以减低车流量同埋碳排放。
4: 嗱，听落咧似乎就好似真系好使好用啦。不过咧喺三藩市嘅政府咧就喺2017年就决定将送货机械人咧限制喺市内冇咁繁忙嘅街道啊或者系地区先至可以用嘅啫。咁而多伦多市议会咧亦都喺2021年年尾咧就通过咗系禁止呢啲嘅送货机械人去用行人路同埋单车径嘅，咁而喺美国嘅田纳西州啦，多个嘅小城市更加系考虑完全禁止送货嘅机械人。咁至于喺加州嘅格伦代尔，咁当地嘅地方政府咧，亦都系考虑暂时禁用。究竟系点解咧？
0: 系啦，咁格伦代尔嘅市政府嘅一啲市议员就话啦，其实佢哋系要优先制定一啲框架去监管呢啲送货机械人啊，包括系嗰个营运规则啊、保险点样赔啊、无障碍标准，同埋喺人流比较多啊、人多车多嘅地方，点样限制呢啲机械人唔会乱咁撞咧？咁仲有啦，万一出事，嗰问责机制系点样处理咧？
4: 嗱，喺芝加哥市内咧，都已经有两个地方咧系禁止呢一类嘅机械人系进入噶啦。因为咧呢一啲嘅机械人不时咧都会引发一啲嘅事故嘅，有居民就更加系希望啊，喺市政府完成咗安全测试同埋制定嘅清晰嘅呢个使用嘅规则之前咧，全市都系禁用嘅。咁而居民咧喺旧年嘅10月就发起网上请愿，咁而家至今咧就已经获得系大约系4400人去到支持噶啦。
0: 今年年初就有芝加哥市议员搞咗一场社区会议，邀请咗两间送货机械人嘅公司代表出席。咁当时咧，居民喺呢一个社区会议上面都提出咗好多尖锐嘅问题噶，包括系呢啲机械人会唔会阻碍到无障碍通道咧？即系一啲譬如斜坡啊咁样，会唔会阻住咧？居民数据收集咗同埋保存咗，又会点样用咧？同埋对行人安全嘅影响咧，都系好大嘅关注嚟噃。
4: 嗱，喺呢个会结束咗之后啦，市议员嘅办事处咧，亦都向居民发放网上问卷。咁喺大约500份嘅回复里边咧，咁有接近83%嘅受访者就话啦，非常之唔同意扩大呢一啲嘅送。

0: 件是由罕见的硬件故障所造成的。
1: 除了是这些延误事故之外，或者是一些撞碎玻璃的事故之外，也都造成了一些受伤的事故的。例如有一个女子曾经就被送货的机械人突然间倒车撞到跌亲，导致她的背部受伤，还有手臂是被割伤。也有一些送货机械人就停在行人路的过路处的尽头，令到一架自动驾驶的的士要急刹车。更加是有机械人曾经是撞向停泊在路边的汽车，或者是误闯警方的封锁的罪案现场。真的撞埋入去。
0: 咁点样监管好呢？美国有个非牟利致富的创新中心的分析员就认为，其实可以参考一下中国的管理模式。因为国内近年那个送货机械人的发展都已经超越了美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选择一边试行一边监管。
1: 这个中国的管理模式可以看看北京。北京就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政策试点区，收集一些真实世界的数据，被监管机构能够从中学习，又建立智慧行人路和配套措施，帮助这些机械人能够避开这些行人。当局亦都是为营运商提供了高额的责任保险的补贴等等。不过相反，在美国多个的城市就各自为政，就拖慢了整体的发展速度了。
0: 咁我哋都期待下咧，呢啲送货机械人几时咧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啊！
1: 我哋一齐听听呢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不少市民朝早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人士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位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香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他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

0: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从这件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啦，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嘅告示打道，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天气关系啦，将军澳南至到西湾河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暂停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3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度。
6: 仲有冇啊？
5: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20几年前，
6: 你嗰年代，
5: 佢冇20几年前。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开拓无限视野，
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7: 黄海林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关注下全球嘅嗰个粮食供应嘅问题啦。
8: 冇错啊，咁啊，啱啱咧，联合国嘅粮农组织咧就喺上个月嘅6号咧就发表咗呢一个嘅粮食展望嘅报告。咁当中呢份报告就指出啦，气候啦，同埋呢个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咁样去增加啦，可能咧就会加速咧呢一个危及全球嘅嗰个嘅粮食供应嘅情况。
7: 嗱，粮农组织嘅总干事屈冬玉咧就喺5月底出席罗马营养周特别会议的时候都讲明了，目前面对的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的危机，更加是对全球农业粮食系统造成的冲击。农民因为减少种植、少用化肥或者无力负担生产成本，导致农作物收成大减，而相关的影响预计都要等多几个月才会陆续浮现。
8: 而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亦都是多次撰文警告，他就说到在未来半年至到一年期间，全球的粮食危机的风险将会持续地去增加。他亦都强调时间迫切，各国现在所做的决策将会决定危机

0: 嘅嗰个严重程度啊？
1: 啊，听落嗰个粮食危机啊，都真系迫在眉睫啦。先讲讲呢个粮食展望报告嘅内容啦。咁呢份报告就预测今年全球谷物总产量将会比去年下降2%，但系全球人口嘅粮食消耗量咧就会轻微增加1%噃。
0: 嗱，报告亦都指出啦，喺未来市场嘅前景唔取决于几个嘅重要嘅因素，当中包括系天气嘅变化啦，例如系厄尔尼诺现象，因为冲突而引发嘅能源同埋化肥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政策嘅不确定性同埋宏观经济阻力等等嘅。
1: 啊，报告都特别提到，今年一月至到四月期间，全球化肥贸易量按年大幅下跌20%-25%。虽然近期嘅价格系升幅放缓，但系欧洲同埋北美等等核心市场对于氮肥同埋磷肥嘅采购咧，都已经陷入咗停滞啦。未来一年嘅农业生产仍然系存在隐忧，而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嘅局势发展仍然系非常敏感噶。
0: 嗱，我哋讲讲霍尔木兹海峡嘅嗰个封闭嘅嗰个影响先啦。嗱，霍尔木兹海峡一向咧就被视为系全球嘅经济嘅重要咽喉。粮农组织嘅首席经济学家托雷莱咧，就啱啱我哋都提过啦，佢已经提到咧喺呢个海峡承载住全球咧大约系35%嘅原油出口、20%嘅液化天然气，以及高达咧系30%嘅国际化肥贸易嘅。
1: 不过自从大家都关注到今年2月下旬中东嗰个冲突升级之后，去到3月中咧，出口量就已经跌至冲突之前不足5%噶啦。而今啱咧呢个2、3月嘅期间啦，正值就系世界各地嘅播种季节嚟噶。
0: 嗱，首当其冲嘅咧就我哋嘅东南亚国家啦。根据住国际能源署嘅数据啦，东南亚原本有大概60%嘅进口原油，同埋大概咧系1/3嘅进口天然气咧系嚟自中东嘅。国际能源署就形容今次海峡嘅封锁为东南亚咧系可以话系敲响咗严厉嘅警钟啊！
1: 虽然美伊签署咗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都有商船系通过咗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噶啦，但系6月尾《纽约时报》报道话，伊朗同埋阿曼计划向商船收取费用。专家就话啦，海峡收费就会推高咗保险同埋运输成本，最终转嫁落燃油价格上面，令到依赖进口的东南亚经济体会受到重创。
0: 这个情况对于依赖进口食品的国家的影响就更加大了。粮农组织的分析就说，在高地缘政治的风险底下，石油价格上升令到食品的入口成本增加大约2倍那么
1: 多。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不单止影响这个就是燃料，其实都是影响肥料的。海峡危机就是破坏了海湾地区的一些化肥生产设施，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等的一些主要化肥生产国都减产或者停产。海峡封锁亦都影响了氮、磷和硫等等这些肥料的运输，而且跟石油很不同，这些肥料是没有全球协调的一个战略储备在这
0: 里。这些商品价格反映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粮农组织的数字就显示，中东尿素的价格一直维持在较冲突前高出75%-108%的这个水平。而在北半球部分的地区的肥料价格升幅更加是达至到2至3倍那么多。
1: 肥料不够其实就会降低了粮食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和一些微量营养素的一个密度。土壤缺乏了肥料又会退化，种出来的蔬菜水果的健康价值就会低了，亦都会卖得更加贵，威胁到全球的营养安全。
0: 没错，正如我们之前都提过，在油价和化肥的价格飙升的那个时期，正正就撞啱这个播种的季节。而农民在这个期间，除了要面对高昂的化肥价格之外，还要承担更加高的燃油、运输和灌溉成本。
1: 粮农组织的托雷罗就说，面对肥料价格急升，农民都有3个选择。第一就是少些用肥料，但是这样做就会令到农作物的产量大幅下降，在原本已经用得少肥料的一些地区，这个影响会特别明显。
0: 农民的第二个选择，或者可以说是第二个出路，就是改种一 一啲对合成化肥需求比较低嘅农作物，咁好似话系大豆啊呢啲咁嘅农作物啦。嗱，事实上咧，唔少嘅农民已经将原本种粟米啊、小麦嘅嗰啲嘅农地咧改种大豆。嗱，不过咧，大豆就唔能够取代谷物等等嘅主食噶，咁所以啦，大规模改种咧就会令到全球嘅谷物嘅供应咧更加嘅紧张，咁进一步推高粮食嘅价格。
1: 第三个咧就系继续维持原有嘅生产，继续用肥料。咁但系大家都想象到啦，咁样就会令到农民嗰个利润空间系大幅收窄，甚至要蚀钱啦。大批农民都面临紧一个财政崩溃嘅风险噶。
0: 嗱，除咗系啱啱我哋讲到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闭嘅嗰个影响之外咧，厄尔尼诺嘅影响咧都不能够忽视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就公布啦，咁啊，太平洋嘅热带地区已经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啦。嗱，今次嘅厄尔尼诺咧，更加咧系被形容为系哥斯拉级别啦，将咧会对呢一个嘅农业咧系造成非常之严重嘅影响啊。
1: 粮农组织嘅报告就强调，强烈嘅厄尔尼诺同埋中东危机加埋起上嚟咧，会形成一个叫做复合冲击效应，危及亚太地区800万吨嘅稻米产量噶。
0: 而報告亦都係提到啦，泰國咧已經係率先咧出現呢一個干旱嘅呢明顯嘅一個嘅現象噶啦。咁啊，再加上能源同埋化肥嘅肥料價格咧嘅上升咧，就造成咗呢一個受複合衝擊最明顯嘅例子。咁另外啦，喺印尼啦、菲律賓啦同埋多個嘅太平洋島國咧，亦都係受影響嘅。
1: 咁托雷羅就話咧，啲衝擊咧未必會即時反映喺嗰個糧食短缺上面啊。但系就会反映喺粮食进口嘅开支增加啦，供应会慢慢收缩啦，同埋农民嗰个收入会减少嘅。
0: 同埋咧，我哋又睇到咧，托雷罗有另外一个嘅建议，当务之急咧，其实咧就要喺播种嘅季节里边咧，全力支援农民。咁当中系包括咧，系保障化肥嘅供应，扩大呢一个信贷嘅规模，同埋咧确保呢一个嘅贸易嘅路线咧可以维持畅通。咁中期咧，亦都有一啲嘅应对方案嘅，就系话啦，要减低对于单一地区肥料供应嘅依赖，并且咧系透过一啲嘅区域嘅合作啦，去建立肥料嘅储备添。
1: 跟住落嚟，我哋转个话题啊。黄海林，我哋都知啊，好多地方唔应该玩手嘅，譬如学校啊，或者马路边啊。
0: 不过咧，揸车都唔可以啊。
1: 系啦，揸车都更加唔可以啦。不过咧，以下落嚟讲嘅呢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唔为意，唔可以玩手机，或者玩手机可能会有啲危险噃。
0: 咁啊，喺边度咧？一齐听听啦。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去旅行影相打卡，对于好多人来讲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如果去印度看老虎，入场之前就要先交出手机，只可以用眼看，那你又觉得怎样呢？印度在2025年11月禁止旅客在老虎保护区核心旅游范围内使用手机，部分保护区更加要求旅客入场之前呢，要将个手机锁喺个箱入面，或者将电话校到静音模式，然之后收埋喺个袋度。而黎明同黄昏时间亦都唔准使用老虎保护区嘅道路。措施听落去似乎有啲极端，但係凡事必有因啦嘛，背后係一系列好牙烟嘅事件累积而成嘅。早前网上流传一段短片，在印度其中一个国家公园里面，一只野生老虎被多架旅游车围住，老虎被逼左闪右避才走得到，而附近的旅客呢仍然继续在拍照叫嚣，老虎受困明显是很紧张的。这种因为旅游车辆争相追踪野生动物而造成的大塞车现象，近年在印度是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呢不只只是骚扰动物，游客见到动物兴奋起来的时候，还会出现一连串的危险行为。试过呢就有旅客为了影相而分神，手机跌了落地，导游就要在老虎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落车帮他执回个电话。 仲有一次，有一个

0: 妈妈顾住自拍，旁边嘅小朋友俾人逼咗落车，导游又要喺老虎只系喺几步之遥嘅地方救翻个小朋友上车。另外，旅客将相片同埋短片喺社交媒体分享嘅时候，又会讲埋个拍摄地点啦，令到老虎出没嘅地点变成打卡热点，大批旅客同埋旅游车争相前往，对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嘅滋扰。但是不要忘记，老虎是猛兽嘛。过去五年间，印度就有400多人被老虎袭击而死亡。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印度看老虎呢？原来印度是全球野生孟加拉虎最多的地方，估计有超过3600只，占全球野生虎的总数大约七成半这么多的。主要生活在58个官方的老虎保护区。虽然保育工作的成效显著，孟加拉虎的数目由2010年到2022年的期间增加了一倍，但是它仍然是濒危物种来的。新措施除了禁止使用手机，亦都禁止夜间观赏野生动物，限制保护区周边的新发展项目，并且鼓励以本地民宿和社区经营的旅游模式取代大规模旅行团的模式。有可持续旅游顾问就说，原则很简单，就是要保育优先。旅游业需要重新设计体验，不要只是追求看到老虎，而是培养旅客欣赏生态环境。有野生动物旅游的导游就说，问题不是单纯出在手机，而是旅客的期望出现了问题，以为靠近动物影到完美的相片才是圆满成功的旅程。旅客要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守护这片珍贵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只是消费它，影完相打卡就走。话说回来，去到森林和原野，见到野生动物在草丛里面走出来，是一种极为震撼和难忘的经历。试下眼看手机勿动，有时候用肉眼去看美好的事物，可能比起透过手机镜头拍摄，会留下更加深的回忆呢。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5: 系啊，黄耀扬啊，对上一次去图书馆系几时咧？你
6: 我都成日去图书馆嘅，因为主要系带小朋友去图书馆啦。
5: 咁的确系一个好好嘅亲子嘅地方嚟嘅。不过其实我哋通常去图书馆咧，不外乎都系借下书啊、睇下书，甚至系自己自修咁样啦。嗱，如果一间图书馆有一个特别嘅功能，就系、好似类似社区中心嘅功能，即系俾大家可以去借啲器材啊，甚至系玩游戏机咁，会唔会吸引你去多啲咧？
6: 其实而家香港嗰啲图书馆咧，即系除咗借书，其实都有啲亲子讲座啊，有啲儿童讲故事嘅一啲环节咁嘅，咁唔知系咪仲有啲特别啲嘅嘢咧？
5: 冇错，咁我哋而家咧就要转一转个地方啦，就唔好喺香港啦，我哋要带大家去芬兰啦。咁当地嘅赫尔辛基颂歌中央图书馆啊，咁呢个图书馆比较特别嘅，咁佢就位于当地嘅首都市中心嘅市民广场，正正咧就对住国会嘅，咁地方都好大嘅，占地咧有17000多平方米嘅。用了9800万嘅欧元去到兴建嘅，咁系有一个点样特别嘅目的咧？咁就系话啦，当时嘅芬兰政府咧就纪念国家独立100周年嘅重点嘅工程项目嚟嘅。咁啊呢一份咧就是一份礼物嚟嘅，就爱嚟送俾国民嘅。咁当时咧图书馆喺2018年开放嘅时候咧，都令到国民咧系好开心嘅。
6: 我啱啱就即刻上网睇嗰啲相啦，其实佢即系嗰个成个外观个设计咧都好。 好靚啊，
5: 未來感好充足嘅，
6: 好似流線型，好似一隻好大嘅船咁樣啦。外面睇落，咁裡面睇落咧就好有空間感啊，同埋嗰個俾人睇書啊，或者喺唔同地方度

0: 坐啊嗰啲位都睇落哇好充足咁樣。
1: 係啊，波浪形嘅設計同埋係一個木質嘅建築啦。咁但係咧，你唔好即係睇佢嗰個樓市型設計，即係好睇唔好用。其實分成三層，每一層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嘅。嗱，第一層咧都係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嘅場所啦，有多功能會議廳啦，可以俾大家去即係去辦啲表演啊、演講等等，仲有埋戲院添。嗱，除咗係上映一般嘅電影之外咧，都會定期咧放映一啲舊嘅當地嘅一啲嘅電影作品，希望可以咧傳承當地嘅一啲嘅文化嘅。第二層咧就更加好玩啦，就係、是、一個學習與互動樓層，有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室嘅。咁第三層咧就做翻圖書館啦，就係、是、一個閱讀區，有成10万本書咧擺喺度俾大家去借閱或者去瀏覽嘅，亦都有兒童嘅閱讀區。聽落會唔會好啱你啊？耀若，
0: 我最有興趣係第二層嘅、第二層你啱啱講嗰個學習與互動層，仲有工作室，有啲咩裏面呢？
1: 嗱，好多嘢，真係可以話係咧，即係破格嘅圖書館嚟嘅。嗱，你喺嗰度咧，你就可以有做 mixing 啦、混音啦，即係我哋平時喺電台做嗰啲嘢啦，或者係做錄音啦，或者做剪接等等。咁更加開心嘅咧、就是，即係你玩唔玩 band 㗎？
0: 以前中學嘅時候、大學嘅時候，
1: 重拾翻而家係有 band 房嘅。OK， 咁或者中唔中意煮兩味啊，同太太啊嗰啲，
0: 中意煮冇空間都
1: 係啦。呢一個就幫到你啦，仲有廚房添，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器材俾大家借用嘅，譬如話有 3D 打印機啦，或者係一啲雷射切割機，仲有呢一個咧，我仲未數完啊，就係話啦，大型圖像嘅呢個印刷機，仲有刻字機等等等等咁多種唔同嘅器材，所以話係一個好包羅萬有嘅一個圖書館嚟嘅。咁當地嘅圖書館嘅服務總監咧就話啦，呢一啲咧可能係一年只係用一次嘅器材嚟嘅，啱啱我哋提到嗰啲嘅 3D 打印機，咁就唔需要買，全部都可以喺呢一間嘅圖書館裏面免費借用。
0: 係啦，除咗啱啱講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機械之外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語言班啦，同埋仲有一啲玩 board game 啊，譬如玩下大富翁咁嘅空間添噃。
1: 嗱，聽落真係好唔錯，喺遊戲區啱啱我哋都提過啦，啊有啲咩玩呢？原來可以打機嘅，咁啊小朋友亦都可以周圍跑嘅，咁所以話咧，簡直係一個可以即係放電嘅一個天堂嚟嘅佢哋。
0: 首先周圍跑就已經顛覆咗我哋對圖書館嘅想像啦。咁其實呢個成個圖書館個設計咧，都係想令到每一個人都真係用得著間圖書館嘅。咁都似乎真係好了解市民嗰個需要喎。
1: 冇錯啊，咁因為咧當地嘅政府咧喺起呢一間嘅圖書館之前咧，都聽咗好多公眾嘅意見同埋去表達出嚟嘅心聲啦，咁就發現啦，市民其實唔單止咧需要一個閱讀嘅場所，更加咧係想有一個交流同埋大家彼此活動嘅一個地方。咁最終咧就設計出呢一個充滿住活力、結合多元文化、都市體驗嘅新時代圖書館。咁所以咧呢一間圖書館咧喺2019年就被國際圖書館聯合會選為年度最佳嘅公共圖書館啊！
0: 咁我哋咧都可以趁呢個機會睇下啲全球使用圖書館嘅一啲統計數字啦，都見到其實唔同國家咧近年嗰個圖書館個使用率都真係偏低噶。譬如喺美國，2008年至到2019年期間，一共咧就有700多间嘅公共圖書館係叫做閂咗門啦、執笠啦。咁喺英國咧，2016年至到2023年期間，就有超過180间嘅公共圖書館係要執笠或者交俾志願機構去接手營運嘅。而喺芬蘭嗰方面嘅數據咧，其實芬蘭每人每年平均係會用到圖書館9.1次，而英國人咧就每年平均即係用到2.5次嘅啫，而美國人咧就係2.4次。歐盟其實都差唔多，每個人都係用到3.5次嘅啫。
1: 睇翻芬蘭個人口啊，大概係560万，圖書館咧就有成700多间。咁對於芬蘭人嚟講啦，圖書館咧其中嘅一個價值就係解決一啲生活嘅難題嘅一個後盾嚟嘅，例如係唔識搞上網嘅服務啊，唔識搞一啲稅務啊、銀行帳戶啊等等嘅記錄啊嘅問題咧，都可以入圖書館問職員，甚至係唔識寫你嘅求職嘅履歷啊。佢哋嘅職員咧都可以俾埋意見你嘅，咁所以咧喺芬蘭圖書館咧一切嘅事務咧聽起嚟都可以解決。點解咧？係因為當地咧有一個嘅圖書館法去規定啊，公 共圖書館必須要負起使命，促進民主、言論自由和積極的公民參與。
0: 好啦，這些這麼好的圖書館呢，我們就期待一下，如果有機會去旅行都可以參觀一下。來到節目尾聲，我們又轉一轉一個、比較娛樂少少的話題。現在在美國紐約呢有大新聞發生緊。
1: 沒錯，你說的呢相信是 Taylor Swift 的世紀婚禮。
0: 是啦，咁佢就係同美式足球员 Travis Kelce 咧，正係举行緊佢个世纪婚礼啊！而家应该仲係搞緊噶。咁样咧，咁成个婚礼咧就喺纽约嘅麦迪逊广场花园嗰度举行嘅。咁早几个钟头之前啦，场馆外面就已经打咗一个信息出嚟噶啦，就系写住 Just Married 咁样啊，即系证实啦，
1: 正式缘婚啊，
0: 缘婚啊！咁我哋喺呢个时间咧，都为呢对新人送上祝福啊！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已经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慧琼话，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要体现他承担责任，至于补选问题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凌汉豪话，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已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强调要提高意识，严阵以待，尽力做到最好。李家超又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潘洁平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以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的風險減至最低。
3: 風暴頻繁，

0: 要特別留意山泥傾瀉同埋水浸情況，將惡劣天氣對市民嘅影響減到最少。面對惡劣以及極端天氣，有新嘅科技以及先進系統係幫到我哋，但我哋仍然係要提高意識同埋警覺，嚴陣以待，未雨綢繆，盡力做到最好。
1: 李家超視察期間了解了應對極端天氣應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經濟和衛星監測等等。在發展局統籌下，團隊將低空經濟監管沙盒試點成果轉化為跨部門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智敖，執行超視距巡查任務，配合聯合運作平台，各個部門可以實時分享山泥傾瀉、水浸、道路事故等資訊，進一步加強緊急應變協調。他又聽取部門人員介紹相關技術。
2: 我們想做到什麼呢？人未到，車未到，機先到，還有呢也都有特別就定點，也都是有一架車就會周圍
3: 配合佢嘅。
2: 其實我哋同事嘅 resources 或者未來可能嗰啲無人機嗰啲咧，就集中火力可能處理嗰啲。咁佢哋應該係下一步，可能係巡查，可能去睇睇係咪真係有事故發生，因為唔使人報啦，自己去自動啊。
3: 即係保障市民安全嘅啫，最主要係嘛？係。
1: 至於處方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整合了本港多年的降雨數據、人造斜坡和山泥傾瀉記錄，能夠實時以及動態估算山泥傾瀉報告數目，提升警告發放的科學性。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4: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已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以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识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他们从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加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
5: 首先咧，作為立法會主席，我係非常之明白同埋係理解咧，廣大市民對於立法會議員咧係有好高嘅要求。咁就住黃錦輝教授一事咧，社會引起好大嘅討論啦。我作為主席啦，過去幾日咧都一直忙於處理呢件事。黃教授辭職咧，亦都係體現咗咧佢係承擔責任。佢嘅個案件咧，亦都會係依法依規咧，咁樣喺法院裏邊審理啦。咁立法會議員咧，每一位都係知識社會咧，對於議員或者公職人員有好高嘅期望。咁所以期望咧，所有議員咧都係能夠咧吸取呢次事件嘅經驗教訓啦，更加謹慎咁要求自己工作方面咧要盡職亦都咧係要更加嚴謹咁要求自己嘅行為啦。
4: 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接標，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因起共接獲兩份標書，組合並非單一，來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猶如媒人的角色，撮合發展商和企業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昨日刊憲，建議簡化程序，目標今年底前在立法會通過。凌漢豪說，政府簡化城規和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程序同時亦都會維持監管，有需要時可撤回審批。陳曉君報導。
6: 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星期五接標，涉及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商台節目表示，以往商業或住宅用地大多只是由發展商競投，樂見今次接獲的兩份標書由不同企業組成投標團隊，來源多元。
7: 今次因為我們的片區裡面呢既有住宅發展亦有產業用地的發展，所以我們看到每一份標書的組合呢不是單一的，不是只是做發展的發展商，亦有是真的有經驗營運產業 的企業，所以 我覺得是達到我們心裡一直都想透過北都的發展呢，好像做媒人一樣，將我們的發展商和我們的產業營運的企業呢去做這個的撮合。
6: 政府亦都就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刊憲，建議簡化城市規劃和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程序要求，

0: 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凌汉豪说，政府拆墙松绑、简化程序的同时，也都会维持监管审批。
1: 简化是不等于没有监管的，是有监管、有搜集的。举个例，如果噪音那里，我给了你去24小时开工了，得啦，我睇到你附近有啲乜嘢嘅地方，我定咗个噪音个水平啦。你会监察嘅政府，如果监察到有问题咧，就唔俾噶啦。咁可能嗰个批准，我哋就要修订，要撤回噶啦。
0: 凌汉豪又提到，跨境进出港深创科园嘅白名单将会由河套园区公司提名，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之后拍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自开园以来反应理想，截至五月底已经有90间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余五座大楼今年年底前会落成。他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預計屆時兩地人員會有不同限制。任順希報導。
3: 河套香港園區去年年底正式開園，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園區反應理想，截至5月底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和進駐，基本上所有樓面已經租出。蔡杰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这些企业的来源分布广泛和多元，有龙头亦都有初创公司。
4: 那为什么要有大有细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专登的配对，是希望由一些龙头公司去带一些初创公司，让他们可以慢慢成长。但同时间，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不论是服务或者新的想法。初创公司很多时候比一些大公司是更加有灵活性。
3: 蔡杰铭说，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八堂大楼当中，三堂大楼基本上已经使用，其余五堂大楼今年年底前会落成。他又说，港深两地正就人员流通制定白名单，预计到时对两地人员会有不同限制。
4: 如果是深圳方的人员下来香港的话，多数都是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但反之言呢，因为内地通常都有更多的管制，所以可能是香港人员去经过譬如河套园区、香港园区去河套深圳园区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定的限制，只能够去到园区的某个地方。
3: 被问到首位港人在河专家黎嘉莹几时可以同市民天地对话，蔡杰铭话，相信今年内会进行，希望越快越好，预计除了学生亦都会有不少市民感到兴趣。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不少市民早上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的人说，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又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比较，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和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说，中国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将为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谊发挥引领作用。梁正涛报道。
5: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他本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多

0: 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皇室同佢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转达习近平对马格丽特二世同腓特烈十世嘅亲切问候。王毅话：丹麦皇室多年嚟保持对华友好交往，马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系第一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话：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另外，王毅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的时候又话：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刚经历自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卫生部门表示，全国在上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录得的死亡人数比对上一个星期增加近三成。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将在国会提出不信任投票。世界气象组织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郑浩景报道。
2: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六成二。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三成九，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世界杯消息，上届冠军阿根廷经过加时3-2险胜佛德国，晋级16强，将会对埃及。埃及的另一场凭着互射12码，总比数5-3淘汰澳洲，而哥伦比亚就一球击败加纳，取得16强的席位。阿根廷与埃及晋级的情况，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讲下。
3: 世界杯直击，
0: 淘汰赛32强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遇上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佛德国。上半场阿根廷4次攻门，3次来自队长美斯，前两次射

0: 门无功而还之后，美斯在29分钟接应利申杜马天尼斯长传，在禁区控定射入，阿根廷半场一球领先佛德国。换边之后，佛德国加强进攻，迪莱杜亚迪在59分钟接应传送建功，为球队追成1-1。佛德国门将和仙拿今场继续连番扑救，成功阻止美斯在下半场的单刀埋门同罚球，结果两队在法定时间未分胜负，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利申杜马天尼斯在92分钟接应角球，一控一射协助阿根廷2-1再次领先。不过11分钟之后，卢比斯卡比拉奥的精彩入波就为韧力十足的佛德国追到2-2。去到加时下半场，阿根廷在111分钟由美斯开角球，佛德国球员波哲斯回防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阿根廷今场第三度领先。佛德国在最后阶段反扑，阿根廷坚守到完场险胜3-2，取得16强席位。阿根廷下一场对手埃及在32强淘汰澳洲，埃及前锋艾舒上半场13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埃及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埃及后卫汉尼头槌顶入自己龙门，是他今届第二个乌龙波。澳洲在55分钟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未分胜负，要互射12码决胜。埃及球员在12码阶段四轮全中，澳洲就有舒达和靴宁顿射失，结果埃及总比数5-3取胜，淘汰对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已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慧琼说，王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补选问题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凌汉豪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暂时咧一带车多啦，而受影响嘅巴士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重复位置咧就系葵涌道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乘搭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因为受到天气关系影响，现时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的街道渡轮服务已经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追问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10: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9: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10: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9: 唔得啦，断气又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10: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今日咧似乎天阴阴，而且咧都系可能几大风啊。事关咧，而家天文台咧系发出咗强烈季候风信号啦，而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今日嘅天气咧，同一道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影响珠江口岸嘅一带有关嘅。同时之间咧，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不过咧，其实呢一个嘅美沙克已经登陆了，在正12:00，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而现在在正时分，在室外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而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去到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而海会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会渐转酷热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一个好详尽嘅天气报告，咁啊正式打开咗我哋咧大气候之门啊，咁啊仲有我胡世杰啦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嘅，咁啊由而家至到2:00啦，我哋分享好多天气嘅资讯啦、环境嘅资讯啦、气象嘅资讯啦等等。哇，喺咁啊呢两日咧挂咗风球，咁啊其实寻晚都仲话喂会挂到今日，点知喺半夜好似5:00到啊，就已经系即系除晒所有风球啦。咁亦都其实寻晚都一系噶啦，有啲嘅预测都话咧。虽然曾经或者会预算会发出三号，
0: 好多头盔啊，
1: 但系咧去到昨晚有啲嘅发烧友啦，都话应该天文台发出三号信号嘅机会都系偏低嘅，咁起码唔使打乱咗今日啦，星期六日好多人有部署，但。

0: 撥咧，發發發發
1: 水撥水撥，
0: 係啦，水撥發到最快嘅速度咧，其實都係睇唔到路。好誇張。
1: 你嘅情況同我有一個 friend 喺社交平台度分享一樣咧，佢係喺中環。咁佢話咧，原本係即係可能兩條街之前去行緊街啦，都係天朗氣清冇落雨。
0: 係啊，
1: 跟住行到過去咧，佢話佢都走唔切過去大廈度避雨，即係喺中環啲大馬路嗰度咧，佢已經揼到濕曬。
0: 係啊，
1: 佢話濕到個程度係濕到好似係。落咗好耐嘅雨咁樣啊！
0: 因為咧，你擔遮，我咁啱咧，嗱，即係喺度睇唔到路嘅車程咁，然之後就揸得好慢啦。咁與此同時咧，就睇下街上面嘅人啦。哇！我見到有個人好狼狽，佢其實已經係擔咗遮噶啦。咁但係由於啲雨咧係打橫咁樣撇埋嚟咧，基本上佢係擔遮都冇用嘅咁。咁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大家如果有喺户外咧，琴日应该会记得啦，系大风到好似打风咁大风啊，砰砰声咁样嘅风系。
1: 喂，但系佢话明一号啫，
0: 系哟。
1: 但系咧，有啲嘅朋友啦，啲气象吓专家啦，唔好话家啦，或者气象发烧友咧，都话曾经有个风咧，可以系我哋界定佢差唔多叫做短暂。嘅八號波咁大風，點解會有呢個個講法嘅咧？其實
0: 係啊，因為咧，其實喺一啲嘅外島啦，例如橫瀾島啦、綠島嘅陣風咧，係達到每小時84公里。
1: 咁呢啲好似我報打風嗰時嗰啲風速嚟嘅喎。
0: 係啊，係即係暴風烈風咁上下咁樣啦。跟住然之後，長洲咧個陣風咧每小時咧都有82公里，好大風啊！其實係嗰陣時係咁，但係因為即係係好短暫啦，咁所以即系短暂八号波，咁呢个系一个即系 eye catching 啊，吸引你眼球嘅一个嘅标题啫。但系只不过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咧虽然咧系一个风球，咁但系咧喺一啲嘅即系天气状态底下咧，会突然之间可能有啲嘅强风啦、强阵风咧会出现嘅。咁与此同时，其实嗰阵时咧，我记得咧天文台都有挂到强烈季候风信号。
1: 系，同埋你记唔记得，好似喺尖沙咀边度咧，有啲围板都冧咗落嚟，整亲人啊。
0: 系啊。
1: 以至到系好多地方，所以。第一句都系讲晒噶啦，都要提大家就系唔好以为一号波咧就冇乜嘢，
0: 的确
1: 或者出去做一啲咧危险啊、户外啊、山野活动啊，千祈唔好啦。实情咧有啲地方你唔知嘅，因为天文台都唔会细到话啊，边条街大风，边条街冇风，边条街有雨，冇可能咁啦。咁所以大家都系以呢个打风嘅心态咧去评估。或者去面對咁啊最安全嘅，
0: 的確係啊。跟住咧，其實咧都有啲嘅即係發燒友啦，佢就話啊，睇翻咧即係嗰個嘅美沙克啦。其實我哋點解咁大風咧？同即係天文台都話同高壓脊相關嘅東南季候風有關啦。而再加上咧，其實美沙克雖然喺我哋即係遠離我哋嘅地方啦，唔近啦咁，但係佢喺東面咧。500公里咁上下嘅位置咧，其實係有強風或者接近強風程度嘅風力嘅。咁所以其實兩者嘅疊加效應底下咧，其實我哋點解香港呢兩日會稍為咁大風咧？咁間唔時有啲強嘅陣風咧，其實都係有關係嘅。
1: 所以大家都留意啦，未來幾日咧，海面風浪都係較大嘅，大家要遠離岸邊啊！
2: 香港咧嘅歷史係好得意嘅，咁亦都即係藏於大街小巷。你平時可能唔覺嘅，咁但係當你啊而家就即係互聯網啦，咁好多唔同嘅資訊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咁你就做少功課，跟住跑過嘅時候，原來呢一堆廢墟背後嘅故事係咁嘅，原來呢嚿石背後又有啲咁嘅意義嘅，咁你跑嘅時候你會發覺，哇好得意嘅，即係你會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翻你條路線啊，或者你睇翻你自己住嘅地方啊，咁你個感覺係好唔同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 Run for Good 的 Norman。
1: 好，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啦。直播室里边咧有郑瑞文啦、胡世杰啦，同埋，正话嗰把声嗰个真人啊，真系出现咗啦。因为咧呢位朋友咧好得意啊，有时都 WhatsApp 喂。我阿媽又好似聽到咧，你琴日又播咗個聲帶，好似以為我又上咗大氣候咁樣。哇！
0: 其實 Norman 都成日聽我哋噶
1: 監察。
0: 我有時講一啲話題咧，佢 message 我咧，哇！呢個好笑咁樣。
1: 冇錯，喂，歡迎你啊 ，Norman。
2: 喂 ，hello， 大家好。
1: 喂，咁啊，眨眼咧，其實呢段聲帶都好幾年前咧，你幫我哋錄低，咁我久唔久咧會即係所謂拍出嚟咧，即係聽第一就聽下你把聲，第二你嘅內容。

0: 咧，其實即係令大家長知識嘅，啲即係跑步跑步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咁我自己都係嘅，即係跑步跑步，我都盡量，我又唔帶咩咩音樂啊、耳機啊，乜都唔帶嘅，我係嚇，我淨帶身份證嘅啫。
1: 係啊，
0: 即係我覺得。跑步你又去聽歌，其實係嘥。同埋我想有啲放空嘅感覺咧，你先會諗到嘢、
1: 嗯。
0: 有時特登啊，諗下琴日做啲嘢好唔好，定係諗緊嚟緊係下一個禮拜開會點啦。我係諗呢啲嘢咯。
1: 嚇、啊！真係㗎？
0: 有時會諗㗎。
1: 我冇㗎，我完全空白㗎，我個人係。
0: 係，但係有時咁嘅，我話過埋呢個垃圾桶先停啦。
1: 係啊，
0: 過多兩支燈柱先停啦。即係我成日呢個感覺咧，都係俾到我一啲動力咧，去跑多十。米廿米唔係十 K 路啊，即係嗰啲 friend 嚟嘅，咁所以上次哇，終於跑到個十 K 啦，好開心。喂，但係 Lomin 今日揾你上嚟咧，一來 update 下我哋啦，二來你都今日你起碼有兩個身份嘅，我先問你即係呢個個人身份先，即係嗱，你都即係跑步對於你嚟講咧，係咪一個係咪已經日常到咧，好似呼吸咁樣嘅？我想問下其實。
2: 又唔好咁講，不過就有時即係好似啱啱同阿瑞文傾開偈，好似琴日咁，我翻工，我喺啟德翻工啊，大致咁跟住我要去石門，因為咧遲啲搞個跑步機比賽啦，你都跑過啦，咁要攞部跑步機翻啟德咁啊，跟住我就同同事講，你即係我同你搭車過去啦，我跑過去，
1: 黐線啊！
2: 跟住你
0: 啟德去石門，
2: 係啦，佢哋嘅反應就係咁，咁但係咧，即係
1: 佢哋係咪都個下巴跌咗落嚟咁樣？
2: 少少啦，少少，
1: 定係其實都慣曬。
2: 係啊，因為大家就諗住好似好遠，其實又唔好遠啫，其實即係實際距離十公里啫嘛。咁
1: 但
2: 係
1: 其實都
2: 嘅時候跑過去，
1: 都諗唔到點樣跑。平時我哋搭車要過隧道噶嘛，
0: 唔係就
1: 先隧啊、大佬山啊咁樣噶嘛。
0: 搭地鐵咁啊最方便啦，呢件事有
1: 其實
0: 係噶嘛，而家有站噶嘛，
2: 係因為咁咪慳翻啲時間啫嘛，又自己操練下，咁又當係喐下咁樣。
0: 我明㗎啦，你又梗係當喐下，所以我問你係咪等於呼吸啊嘛？但你可唔可以講下路線即係就算由啟德去石門，你嗰個所謂跑嘅路線係點跑㗎？
2: 唔係你跑開步嘅人就好易 associate 到咧，即
0: 我 associate
1: 唔到啊！
2: 你咪跑上沙田坳啫嘛，其實即係
1: 等先啟德點樣跑上沙田坳？
2: 啟德首先去咗黃大仙先，係啦，咁
1: 去黃大仙係
2: 啦，咁就基本上揸車可以行多啲路線嚟，大友街啊嗰扎啦，東頭村道啊嗰扎啦，咁去到黃大仙就啱啱清拆咗個竹園鄉咧，咁就喺嗰度咧就係沙田坳。道个底嚟嘅，咁就沿住沙田坳道就一路一条路就直上。咁我原本都谂住慢慢跑下，但我发觉我跑嘅速度同行差唔多，所以我放弃咗啦。
1: 咁你放弃咗行定系跑？
2: 我有咁啊，行上去啦，咁啊快步行上去就舒服啲啦。咁啊一路上到去沙田坳中间个位置就系嗰间士多啦，系咁啱咪冇开，谂住卖水冇开，咁唔紧要啦，咁啊跑多少少
1: 忍住咁样，
2: 忍住少少啦，大家唔好学啦，应该要带足水嘅，其实呢啲天气。咁跟住就落翻去水泉澳咯。
1: 大概跑咗几耐咧？咁
2: 个半钟度啦，唔系好耐啫。
1: 吓、啊，你都好快喎、啊，因为咧
2: 唔快，千祈唔好咁讲，系俾人笑啊！呢啲
1: 斜佬嚟嘅，
2: 系啊，唔系好快嘅啫。
1: 即系去黄大仙本身都已经有啲间唔少有啲暗斜啦，咁
2: 好少啫，嗰啲就系啊。咁跟住落去咁样，跟住去石门系，其实去间学校度攞嗰部跑步机咯。
1: 系、
0: 喂，但系寻日嘅天气都差嘅，冇落雨咩？
1: 你系晏昼啊？
2: 唔差噶吓，
0: 又唔差。点解我哋讲头先啲嘢你冇雨
2: 咧？我啱啱
1: 冇落雨。咩咁啱嘅雨啦？中村
2: 就係你頭先所講好大雨嗰陣之前，其實係啲陽光嘅。咁咧，嗰條路其實係幾宜人嘅，因為咧一路跑上去又有樹蔭啊，同埋有好多山水，又可以即係涼下咁樣樣啦。咁跟住落去嘅時候，其實都係山路嚟嘅，所以其實都涼同埋舒服。
1: 啊，其實我想問你跑呢啲路嘅時候咧，你會唔會開住個即係？地圖啊，定位一下自己，你仲使唔使揾路嘅？
0: 佢熟到
1: 你熟到唔使噶啦，
2: 唔係好得意啊！跑山路真係唔使，跑山路黑埋隻眼就跑。
1: 點解咧？
2: 因為山路選擇少，
1: 係、okay,
2: 啦，所以你
1: 反而
2: 係
1: 咁。
2: 反而咧，我係喺啟德去黃大仙啦，咁、
1: 啊、
2: 我揸車又好啦，或者平時行又好，都叫熟。但係我哋都唔好啦，望一望先，因為我咧有時候
1: 跟咗車嗰啲路口咁樣噶嘛。
2: 我反而中意聽住歌跑嗰啲嚟嘅。咁、咧有時咧就黑埋眼跑咧，就過咗路口啊，咁啊就唔覺意又跑多少少咁樣咯。反而嗰喺城市度就間唔時都攞出嚟望一望咁樣樣，係、啦。咁上到山咧，因為山路尤其是今次啊跑嗰啲。都系啲大佬咧，就跑开嗰啲就都唔使点睇地图。
0: 喂、其实琴日嘅日子，譬如星期五咧，你由呢个启德去到沙田坳水泉澳咧，路上有冇人跑步嘅咧？其实系咪应该少啦啩？
2: 琴日。

0: 真係少嘅，反而就有人行山，
1: 係
0: 有啲老人家行山幾多，
2: 係
1: 啦。我發覺咁嘅，即係我咩時間去行山呢？即係譬如我去跑去行山都好咧，都梗係撞到有人行山。我覺得香港人咧係早午晚咩時間都有人行山嘅。
0: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操夜山咧，咁又係去翻獅子山嗰附近，其實就咁係通宵嘅嗰次係。四五點啦，跟住前面有個人影，哇嚇到我，喺度喐，哇喺度揈手啊，喺度揈手，仲要唔係一個喎，幾個喺度揈手。
2: 嚇、啊，咁點解佢要揈手啊？
0: 揈腳咁樣樣喺度捉住啲唔知咩喺度揈，係啊，跟住咧已經行到，一係半夜行到懵，我以為一係有幻覺，一係撞鬼時一樣。跟住行到埋去咧，佢同我講：，喂、哎，早晨咁啊，原來係啲神運嘅公公婆婆。
1: 因為天好黑啦嗰陣時，
0: 佢哋好健康啊，四五點就
2: 好犀利喎。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依家呢個天氣。真係實在太熱啦！我琴日都有出去跑，我係朝早嘅時候咧，我覺得相對嚟講就太陽冇咁曬啦，有啲風啦咁。但係咧，再之前嗰幾日咧，完全行出去嘅動力都冇。你唔好話跑啊行，即係等巴士都覺得要諗諗先，真係。
0: 唔係跑步最緊要係第一步，即係唔係你開始跑嘅第一步，係踏出門口嗰一步。
2: 系，
0: 你搭咗出去咧，學阿世傑話齋就即係你咪瞄住垃圾桶咯。我要跑呢個垃圾桶，我要跑下支燈柱，跑下跑下就跑完噶啦。其實
1: 唔係你都係嘅，因為我今個星期二晚即係四日前啦，我放工都好夜，翻到去十點幾，即係你做一日嘢，其實你一諗，唉，做一日都唔好跑啦，但係唔得。我因為唔跑，我只係我成日覺得哇個肚腩又大啊，又好似唔喐啊，成個人咧好似冇
2: 僵住咗。
1: 其實好攰，係啦，冇錯，嗰個僵住，即係你就喺度成日都係腦交戰
2: 咧。係啊，
1: 究竟係跑啊，定係聽日先至跑？咁有時你講得啱嘅，唉，點都要出去，即係著條褲、換衫、換鞋出去。你出咗去你就會跑，跟住我次次係噶啊，不如今日跑兩 K 算啦。你乜乜兩 K 唔係啩？換曬衫出嚟曬曬，仲有個天都對我不薄啊，又冇落雨，咁我永遠都係諗啊，嚟緊落雨，不如跑多個圈啦。咦，又未落，跑多個圈啦。即係我成日俾啲目標自己啊。即係如果你講話十 K 啊，哇！你即刻想
2: 縮曬，覺得自己係應該唔得咁樣，
1: 或者整咗兩 K 唔係啩？即係琴日都跑七 K， 今日冇理由跑兩 K 啊！我成日咁去將自己比較，咁比下比下咧，又真係次次都係嘅。我而家都跑七 K 幾八 K 啦，我喺我銅鑼灣啊、太牛場啊嗰頭咁跑，跑下跑下都真係跑得，冇跑翻嗰陣時咧，我練十 K 嗰啲，我練十 K 嘅時候我跑八 K 或者摩定八 K， 而家都跑唔到八 K， 咁滯，即係七 K
2: 唔會㗎，你捱下你跑到㗎啦。
1: 係啊，但係但有時真係好攰啊嘛，即係攰意思係翻咗嚟工，夜晚十點幾已經係，你仲要即係躝出街跑咧，我覺得呢件事其實已經係哇，我覺得我自己。战胜咗个心魔，
2: 都系嘅，
1: 跑出去噶啦。
0: 通常跑完精神啲嘅，
1: 嗱系啦，
0: 嗰下辛苦啊，跑完
1: 我就 enjoy 啦。跑完嗰下虽然话流晒汗，但你觉得个人咧系真系你好醒神啊，唔好话好精神啊，即系当然系攰嘅，但系成个脑咧觉得好舒服啊。
2: 都系噶，即系当然我谂。有跑開步嘅人都會明白呢一種感受啦。但係另一樣嘢咧，我都想講咧，即係除咗話啊唔跑唔自在呢一種感覺之外咧，有一樣嘢我俾 Norman 影響咗嘅咧，就係咧會去開發一下社區啊。
0: 哇！呢樣嘢緊要係，我見到你都係啊，慢慢係啦，雙腿走九龍城
2: 先。係啊，冇錯，即係我就係覺得哇，原來自己嗰個嘅社區啦，喺嗰度由細長大啦。但係當然城市變化啦，各樣啦，然之後又或者就係、是、你跑跑下你會諗啊，呢條路唔知道會去邊嘅咧，會變成點咧咁，跟住咧就會有好多新嘅發現啦。
0: 其實係啊，因為即係就算我同你長大嘅區域啦，九龍城區啦，即係我即係近排都有帶啲團去走九龍城，一路走嘅時候都有啲新嘢啦，即係都係嗰個社區，
2: 即係你都仲會覺得有新嘢嘅。
0: 都係嗰個社區，都係嗰條路，但係咧個社區變遷好大，其實係即係咧有啲舊嘅嘢，你轉個頭做啊，突然間起曬樓，即係好似之前我哋都仲想帶人去睇一啲我哋叫轉角唐樓，即係轉角咧有個
2: 彎彎地
0: 嗰啲轉角唐樓， 都仲諗住去嗰度睇下，點知原來已經拆咗，睇唔到啦，係啦。咁又或者有時跑嘅時候咧，好得意嘅跑步就係你帶人去跑，唔係就係跑步，可能睇一啲嘅古蹟啊，或者睇一啲嘅社區咁啦。咁咧就你喺度 share 緊一啲即係。

0: 一啲知識嘅時候咧，對方又會同你 share 啊，係啊，以前我又係咁樣大噶，係以前咪咁咯，係啊，我細個又點樣樣啊，我記得有一次咧，同個朋友跑石硖尾村，就諗住睇啲屋村嘢嘅，跟住跑跑下，突然間有個人行出嚟就話：你問我啦，嗰等有個跡，我畫噶，係啊，佢跡師嚟嘅，因為係啊，跟住跑到咁上下，同一個 trip 嚟嘅，同一個 trip， 跟住去到跑到樂富，咁咧跟住咧又有個跑友行出嚟就話：啊，呢個你問我啦。我老豆以前喺嗰度开茶楼嘅，系啊，好有趣，有好多唔同呢啲嘅分享，因为大家都系香港人啊嘛，即系大家始终对个社区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啊。你讲嘅时候就好多好多即系
1: 共鸣啦，系啊，
0: 好有趣其实。
2: 喂，但系嗱，讲话即系响啲唔同嘅区度发掘啲嘢，跟住除咗你话好似上面咁跑下多啲认识，跑多啲认识之外咧，其实Robin 呢件事咧，谂翻转头系点样发生嘅咧？
0: 其实就嗱，因为我自己我又唔系即系追啲咩成绩啦，坦白讲又跑得唔快嘅，其实就咁，但系又中意跑，咁我有个长处咧，可以咁讲啦，就系、是、我跑得好慢，但系我可以跑好耐嘅，即系我可以 keep 住跑好耐，咁有时就会我又唔中意冲圈啊，咁所以就会中意跑下周围跑下捐窿捐啊，咁啊睇下啲特别嘅地方啦，咁啊一路跑嘅时候就发觉原来香港就好多好靓嘅地方。同埋咧，香港個故事性好強嘅，其實即係每個唔同嘅地區都有佢好獨特嘅即係故事性。好似頭先講九龍城咁啦，淨係土瓜灣區，其實土瓜灣區好多工廠嘅，係啊。咁你每個街角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好似炮仗街有炮仗廠，木廠街有木廠咁樣係啦。咁後屘你跑嘅時候就可能會再 explore 多啲啊，嗰間炮仗廠係點嘅咧？咁啊，原來一路即係順藤摸瓜揾上去咧，原來咧伊麗莎白女王登基嘅時候。嗰啲嘅炮仗都係香港人做，就係嗰間嘅炮仗廠。
1: 嚇，係啊，
0: 係啊。咁你唔知喺度跑嘅時候，你咪慢慢去 explore 下個社區。咁跟住原來就有咁強嘅故事性。咁一路跑咁啊，有啲人啊志同道合一齊跑啦。咁啊跑下互相去即係分享多啲。咁啊有可能搞啲local tour 啊，咁啊一路跑步咁啊去分享多啲唔同嘅一啲社區嘅故事咁樣咯，咁啊經過啲橫街窄巷，好似上兩個禮拜同啲同事去跑啦，咁跟住又你要飲崩大碗啊？咩叫崩大碗？即係新一代唔知噶嘛，咁我哋講想講啊，係啊呢啲上一代人話落仔噶嘛攞嚟，即係寒涼
1: 到好
0: 涼啊！當然唔係真啦嚇，咁但係好寒涼啊咁啊，跟住佢哋嚇真㗎咁啊，唔係講笑啫，跟住就喺度飲。跟住喺度傾偈啊，咁其實就成件事就變咗，跑步反而就唔係淨係個重點，而係透過跑步你可以 explore 下多啲嘅社區，咁啊令到一樣 suppose 好沉悶嘅嘢，又好有趣咁嘅樣咯。
1: 係啊，同埋咧另一個發現就係發現其實香港係。谂落以为好大，但系实质上又真系好细。好似你头先话，你喺启德跑石门，其实只不过系十 K， 系嘛，来回都唔够半马，可能分分钟。
0: 系啊，因为跑步人个距离概念咧系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朋友啊，好似之前阿 Sammy 啦，即系Carla 个主音好中意跑步啦，
1: 系啊，
0: 佢都话佢跑一步之后咧，佢跟住佢自己系永远都袋住件衫。跟住咧，佢一個活動完咗啦，佢另外一個活動咧，佢唔係諗中間去邊度玩啊，或者點休息啊，我跑過去。
1: 真㗎？
0: 係啦，咁跑過去，跟住同埋香港好好嘅，香港周圍都有運動場，都有體育館，咁你就可以好簡單咁樣有件衫嘅，就可以換件衫，跟住又可以出席下一個活動，係啊。
1: 咁犀利！我正正頭先都想問啊，嗱，你開工嘅中間呢段路程，你選擇跑去啦。咁佢濕曬，係
2: 咯，身水身汗，要點翻工咧？
0: 咁咪搭車翻翻去咯，
2: 係
0: 啊，身邊嘅人辛苦啲啦，係啦，
2: 唔係有時都係，即係等以前都係啫嘛。有啲人話：，我 lunch time 唔食飯去游水，即係我都識啲咁朋友，以前都係噶嘛。一點至兩點，
1: 好趕噶喎，
2: 咪諗下，即係佢嗰啲仲要唔係好似我咁著背心啊，嗰啲係著緊即係西裝。
1: 系啊，
2: 即系白领啊！
1: 你要冲凉要高温噶喎，
2: 佢哋真系试过咧，就系、是、譬如我举例啦，呢个时间12:09，即刻冲落去运动场或者游泳池度，除晒衫游半个钟，跟住上翻嚟冲埋凉，九个字

0: 買份三文治就翻嚟就即係當然，如果你唔覺嘅咧，你唔察覺，你以為佢真係出咗食晏，但實際上人哋已經游完水沖埋涼，買完三文治翻嚟兩點鐘坐翻低嗰只。
1: 唔係呢啲咪就係決心咯，即係好似 Norman 咪決心咯咁。
2: 啊，唔好咁講啦，即係有時你做開運動，你係想繼續落去啫。
1: 喂，其實如果你除咗呢啲即係開工之間嘅攝時間跑步咧，你會唔會？即係定係其實因為你平時生活上，因為你都有好多小朋友啦，其實
2: 三個女
1: 好多，仲有動物咧，係咪？
2: 四隻貓同一隻狗。
1: 係啊，所以即係你好多家庭成員咁啊，即係會唔會
0: 係因為好多生命喺佢身邊啊？
1: 係咪因為生活好忙碌，所以就變咗你要喺中間度攝時間去跑步？
2: 都係啊，就首先要啲 me time 先啦，因為你屋企實在即係都
1: 好忙，
2: 好
0: 忙碌要處理好多人，
2: 忙碌係啦，翻到又要即係你
0: 人同命
2: 啊
0: 啫。
2: 產噗噗啊，又剩啊，咁樣係好多嘢做，咁就有啲 me time 啦，係咁，同埋即係你始終就中間要揾啲時間去做即係操練咯，咁你以前冇咁多貓貓狗狗啊，同埋當時都仲係兩個女嘅時候，就可能放工或者臨瞓之前就走去跑啦，而家就唔得啦，因為如果仲有個細女又會嘈住去瞓覺啊，翻嚟嘅時候啊，咁所以就自己去揾時間咯 ，lunch 啊，或者係朝頭早起身有時都會嘅，咁啊就係蝕呢啲時間係啊係啊，我發覺跑翻工係快過搭車嘅，
1: 係咪？
2: 係啊係啊，真係快過，因為我住長沙灣，我跑過去其實七個字路
1: 幾遠咧？其實
2: 七個字路咯，嗰度好少啫嘛，5K 啫嘛。
1: 係咩？長沙等諗下，長沙灣點跑過去先？
2: 你 Google Map 下啦，係啊，
0: 長沙灣跟住太子
2: 花墟咁樣，跟住就大行街咁樣一路去就係噶啦。係
1: 喎係喎，我都試過喺到九龍城跑去我仔學校嗰度，都發覺嚇咁近㗎，
2: 其實好近㗎啦，係啊，香港唔係好大。
1: 係喎，
0: 喂，但係嗱，你自己跑就當然啦，你用 me time 攝時間啦，但係你另一個即係為人津津樂道啊，甚至乎都有啲即係平台報導過咧，就其實你係。好喜歡帶埋小朋友一齊去跑，特別係哇四徑裏面你起碼咩麥理浩徑啊、維力遜徑啊、鳳凰徑嗰啲，你都同女女啊一齊跑。我想問下咧，咁細嘅小朋友跑咧，其實有啲咩要注意咧？即係大家好多都做緊媽咪爹哋嘅，佢哋中意跑又想叫埋仔女一齊去跑，咁但係。我哋做呢個節目，梗係有責任提醒大家啦。嗱，你落雨打風，你唔好出去啊。甚至乎你冇事冇幹，你都要小心。話曬嗰啲山徑都係有即係有樹枝、有石頭、有啲岩蠶噶嘛。呢啲位點處理嘅咧？
2: 其實就唔係跑嘅。我嗱，首先我兩個大嗰兩個女咧就唔跑步嘅，好得意嘅，即係
1: 佢哋做其他運動。
2: 阿爸阿媽做咩佢又唔做嘅，係啦。咁啊，細女咧就就反而就帶佢行山啦，咁其實就佢而家就七歲幾，都唔係跑嘅。咁四條山徑咧，就之前我哋上一集其實講緊就都五六年前啦，就啱啱
1: 細個係啊，
2: 當時啱啱行完麥理浩徑嘅，咁前嗰排就啱啱完成埋個鳳凰徑啦。咁而家就爭最短嗰條香港徑，就港島徑，就睇下幾時跑埋佢咁啦。咁其實同小朋友去行山啦，或者去户外活動咧，就我諗就要小心啲去計劃。咁幾樣嘢，我覺得首先就第一就裝備啦，係啊，睇下你個小朋友有幾大。如果真係細細個孭住佢行嘅話咧，就可能你要預備啲野外用嗰啲背架啦，唔好就咁求其攞條孭帶啦。
1: 我記得你第一條就係、是。就係孭住個女，
2: 係啊，麥理浩徑嗰條啦，係啊，因為麥理浩徑佢嗰陣時好細個啫，佢未行到啊，
1: 佢 B B 嚟噶嘛
2: ，B B 嚟噶，佢就基本上全程就孭住去行嘅，係啦，咁所以就要揾個好啲嘅背架裝住佢啦。咁另一邊雙就小朋友咧，就食係好緊要嘅，係啦，咁唔係淨係要食得飽嘅，要食得好嘅，因為對佢嚟講呢個係分嚟嘅，開心嘢嚟嘅。咁如果佢行得唔開心咧，佢下次又唔鬼跟你行嘅。
1: 係，
2: 咁所以你又要預備多啲嘢食啊，即係唔係就係糖喎，有啲熱食喎，仲要係啊，
1: 嚇有熱食添，
2: 煮定啲嘢食咁啊，擺個暖壺度咯，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冬天行嗰陣時就係，咁 另外就可能要佢啲保暖啦，如果冬天係保暖啦，夏天就可能帶多套衫仔去，要同佢換啦。咁裝備上面要留意啦，係啦，爸爸媽媽嘅體能啦，係啦，因為咧你要預咗 worst case scenario 咧，就係小朋友瞓覺噶嘛，即係上緊都知啦。
1: 跟住抱住佢，
2: 你抱住佢，孭住佢，總之咧，你帶得佢入去咧，你就要預咗

0: 我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喊到啦，你就要用你嘅方法帶翻佢出嚟。係
1: 啊，
0: 係啊，咁、啊、所以爸爸媽媽嘅體能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話想帶啲小朋友去下山啊，成咧，咁我會建議咧，不如你帶佢下街先。係啦、啊，你試下嗰啲背架，你試下去下行下商場，睇下行三四個鐘，你會唔會頂唔住？如果你都頂唔住嘅話咧，咁你就可能要揀啲短啲嘅，即係一啲加油徑啊，或者去感受一下咁樣咯。
1: 都係嘅，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準備咗好多嘢啦，都好啦。其實咧，有時咧就係、是、嗰個意志上去支持唔住。咁、
0: 啊、
1: 但係點樣去 keep 住可以踏翻著佢意志嚟行啦？但係然之後又要分到佢真係行唔到，定係佢意志唔夠堅定？
0: 嗱、啊，大多少少啦。嗱，好似嗱頭先我講就佢兩三歲嘅時候，佢孭住嘅。大部分成日孭住，咁所以就
1: 所以冇意志嘅問題，
0: 冇意志嘅問題係個阿爸要有意志啫。
1: 冇錯，
0: 咁好似大多少少嘅時候，好似佢行胃逆順徑，胃逆順徑基本上咧就佢行咗一半。我哋孭一半，咁、去到近期嘅鳳凰徑就基本上佢行曬噶啦，因為佢已經太大啦，已經孭唔到佢啦。咁去到嗰啲年紀就學你話齋，你開心嘅元素係好緊要嘅，你唔好俾佢勞役，亦都唔好同佢講咁多。
1: 轉個彎就到咁樣嗰啲，
0: 唔好呃佢啦，
1: 唔好呃佢啦，
0: 係啦，唔好呃佢。
1: 因為我哋最大嘅大話嚟噶嘛，
0: 千祈唔好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唔好用個挑戰嘅角度去講咯。即係我哋成日話要挑戰嘅山啊，我哋要挑戰嘅山景點樣完，即係你唔好同佢講呢啲。
1: 佢心諗點解要挑戰啫？
0: 關我咩事？你想挑戰都唔係我想挑戰啊嘛，我想翻屋企打機啊嘛，其實。所以調翻轉你要。俾個開心嘅元素去咯，咁即係一路行嘅時候，可能啲風景要靚啲啊，咁、啊有啲即係同佢玩下爬手草啊，而家即係唔知點解城市好少，
1: 係啊，城市多，
2: 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好多嘅、
0: 啊，可能你哋遲啲揾啲高專家嚟講下要嚇，唔知點解就真係冇乜，咁、但係山上面好多嘅，咁啊同佢會多啲即係留意下個山徑上面啲風景啊小動物。我哋之前行鳳凰徑都係，哇！我都挖出嚟見到只大水牛，係好大隻，係即係呢個係即係你去西貢睇嗰啲牛啊，唔係水牛嚟噶嘛，枕牛咧啲角，但係嗰只水牛係好鬼大隻，係啦，佢啲只角係成張台咁大嘅，
1: 咁誇張，
0: 好誇張嘅。跟住咧就大家就我三個一齊，哇咁樣啦，係啊，跟住見到蛇啦，係啦，即係大家見到蛇咧就好似好驚咁樣，咁但係咧就都係生物啫嘛。
1: 咁阿女點咧佢？
0: 冇啊，佢其實即係從來。都人天生唔會怕蛇噶，係我哋教導底下，
1: 我哋個反應令到佢覺得係要驚嘅。
0: 我見到嘅時候，我好興奮，哇！蛇即刻衝咗埋去，跟住佢咪跟住我衝埋去咯。嗱，冇咁近啊！呢咩蛇咧？咁啊，大家都唔好知，上網望下先，係啊，試下 photo search 下咁啊，呢條咩蛇啊？咁嗰條係條青竹蛇嚟嘅，其實
2: 哇，
0: 係咁啊，但係就離遠睇啊，咁啊，跟住我哋就一齊喺度喺睇下佢點行啊，咁啊，佢覺得好得意啊，咁。即係呢啲 moment 就令到佢忘記咗我好攰啊，就令到佢覺得即係行山其實都幾有趣喎。
1: 咁嗰次同阿女記唔記得行咗幾耐到啊？
0: 胃逆順徑我哋分咗九次行嘅，分咗九次。咁每段你除翻開80公里啊嘛，每段除翻開大約我哋八至十公里左右啦。咁鳳凰徑就分咗五次行左右啦。系啦，咁鳳凰徑好得意啊！鳳凰徑咧，你捱得到頭嗰30公里咧，之後嗰40公里容易啦。因為通常即係鳳凰徑嘅設計就係頭嗰30公里就行曬山噶啦，之後嗰40公里咧就都係大部分都係平路嚟噶啦。係啊，咁你捱到頭嗰30公里啲山就 OK 噶啦。
2: 但係小朋友嚟講咧，即係你最驚係投人申興噶嘛，即係去到啲野外環境咧，會唔會好擔心？定係要做啲咩功夫令到佢會冇咁難，冇咁易？中暑冇咁易冷親，呢啲其實都係基本嘢啦，係咪？
0: 嗱，夏天咧，如果真係夏天去咧，就記得要揾啲有啲山間啊嗰啲地方咧，就好啲嘅，即係
2: 有水源嘅，
0: 有水源俾佢濕下身啊，涼爽下，咁同埋係最熱嘅時候咧，你去嗰啲山間度玩下水咧，就最開心嘅。其實就係好有趣，同埋咧通常香港啲河流都好乾淨啊，入面有啲魚仔蝦仔捉下嘅，即係你捉完就放翻佢啦。當然就咁，但係你同佢捉咧，一捉我試過一捉就捉咗兩個鐘去噶啦，係啊，係好大隻嗰啲河蝦，其實可以
1: 係嘛，
0: 係啊，咁。 冬天咧就真係要注意翻保暖，因為都真係可以好凍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不過亦都唔使太擔心，即係咧成日有啲民人話落水點算，唔係即係落雨點算啊？咁落雨咪好大件事咯。咁我都成日同佢講，人天生防水喎，
1: 係啊，
0: 係啊，衫唔防水啫，
1: 係啊，
0: 係
1: 啊，
0: 部電話唔防水啫嘛，人啊唔會，我心
1: 唔會漏水入去，
0: 唔會㗎嘛，係啊。咁你咪帶多套衫咯。夏天你怕咩落雨啫？夏天係咪先？因為反而你希望佢落雨涼爽啲，冬天落雨就煩啲，因為冬天落雨可以好凍，
1: 係會凍親。
0: 係啦，所以冬天又留意翻啲保暖咁咯。但係唔使太擔心即係啲小朋友話啊點樣落雨啊肺炎啊，即係上一代咧係啊一揼雨就肺炎啦，唔使太擔心。
1: 啲電視劇啊，
0: 佢比你想象中都要強。
1: 係係都係嘅。嗱咁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咁其實咧即係。你感染你屋企人啦，你亦都感染咗我啦，即系至少系咪先？系啦，咁其实咧，即系我哋都可能喺市区嗰度，除咗我哋跑开自己跑嘅路，例如我自己嘅社区或者听众有自己嘅社区可以跑之外咧，有冇啲乜嘢可能推介或者系即系你近排发现啲新嘅路线都唔错咁样？
0: 哇，推介就真系好啦，因为十八区咧，即系你知我哋做紧啲活动。就係每一區都可能有一啲嘅路線去睇下嗰區嘅故事啊，或者古蹟咁啦。咁每區都
1: 好多嘢睇嘅。
0: 係啊，每區都有佢特點咯，所以好難話啊呢區好玩啊，嗰區正啊，即係要講真係有排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近排咧，就即係諗，即係其實我跑咗十八年步嘅，其實都。咁其實叫做香港可以跑到嘅地方，以為自己都跑過啦。啊、
1: 嗯，
0: 不過之後就一個月前咧，就真係嗰陣時就啱啱揸車經過天水圍，咁就去到嗰啲地方就嗰個山未上過，我試下拍低部車跑下，啊，原來都未跑過。
1: 哇！所以
0: 跟住順便仲
1: 天水圍都有嘢跑。
0: 係啊，順便睇埋鄧氏四大名月其中一隻月添。
1: 哇！
2: 哇！真係今日咧完全唔夠時間啊，似乎又要再約多你啊，好快嚟多集先得，唔該曬羅文啊。
1: Thank you.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将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话，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

0: 唔即手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他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是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和澳洲经过加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而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将会对瑞士。在天气方面，同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4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8.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6-7级，初时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另外亚皆老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天气关系，将军澳南至到西湾河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就已经暂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Salam Ale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了，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
4: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tt Row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睡文解码。
1: 今年天气好似好特别啊，好天就特别晒，落雨又特别大。我郑瑞文查一查天文台的资料，是啱啱六月平均气温是 28.6 度，比正常高出了 0.3 度。而另一边厢，天文台亦都发出了三次黑色暴雨警告，累积雨量都多过正常 10%。香港的天气反常大家都感受到，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地区，以至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甚至是更加夸张。呢排国际新闻都是讲紧那边极端热浪的消息。只不过是六月啫，多处已经突破40度高温，咁早就热到呢一个地步。科学家解释喺欧洲大陆出现咗热穹顶现象，简单啲讲，就好似我哋炒餸，个镬已经炒到火红火绿，喺呢个时候再冚一冚个镬盖，等啲热气散唔走，镬入边再升一升温，焗多一阵咁。欧洲美加地区而家就系被一个超巨型嘅无形镬盖笼罩住。人就只能够等这个热穹顶消失。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酷热，近年欧美地区开始出现一个官方职位，叫做高温长，专门协调跨部门制定城市降温策略，增强城市的气温韧性，紧急种树、造林、改造建筑物，甚至是举行避暑演习。我们香港虽然未热到这么夸张，但亦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面对热，我们不单止要提高警觉，其实更加应该要醒觉，一起尽量减碳，拖慢气候暖化。
2: 好，一点钟之后回来大气候的瑞文解码。哇，我们似乎只有两个关键词而已，正话开波的时候讲雨水，现在就讲个热，即都是我们走不掉要傾嘅一個話題。
3: 其實咧，即係天文台都啱啱出咗嗰個嘅六月嘅平均氣温啊，或者係氣候嘅氣候摘錄啊，嗰啲咁嘅資料啦，啲數據。
2: 佢每月都會出啊，究竟點咧？過去嗰30日或者過去一個季，咁我哋究竟嗰個温度嘅走勢係點樣咧？
3: 係啊，冇錯啊，即係其實咧，我諗大家都聽眾們咧都係非常之有共鳴噶啦，就係特別熱，但係又特別大雨咁樣樣啦。即係其實嗰個嘅平均氣温咧係 28.6 度，都即係幾熱啊，係比起正常嘅同一個時段咧，嗰個平均值咧係高 0.3 度。
2: 係
3: 咁啊，其實咧即係頭六個月咧都係異常温暖嘅，最低嘅氣温平均都有成21.5度。咁啊，即係其實係有記錄以嚟同期嘅最高添，即係講緊個最低氣温係有記錄嘅以嚟嘅同期嘅最高添。
2: 係冇錯。
3: 係啊，咁所以我諗大家都即係好感受到啦。喺去過歐洲嘅朋友咧，其實我啱啱都有朋友咧去咗歐洲旅行啦，咁翻到嚟咧，哇！熱即係唔係熱？首先個樣咧已經係黑咗幾度，即係皮膚啊，因為咧真係好曬好曬，熱到好誇張，同埋咧佢去邊度咧？佢係意大利啊！
2: 哇，歐洲呢排你都知㗎啦，即係呢排新聞大家有留意都係啦。
3: 冇錯，
2: 歐洲嗰邊啲熱浪好犀利啊，譬如 even 英國啊，都好熱啦，同埋而家打緊世界盃嘅美墨加咧，其實都超級熱嘅，
3: 冇錯。
2: 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有啲球員發揮，其實咪會有影響。呢、這個可能要等今年即係完咗世界盃之後咧，等某啲數據再出嚟先知道究竟。咁當然啦，每場波你心愛嘅球隊，佢係咪好似以前入咁多球，或者佢表現，你可能即時睇得到。但可能再要揾啲人做嘅數據就係美墨加今年第一，佢哋有嗰個水 break 啦，
3: 係咪？
2: 呢、這個又新，我哋之前講過啦，有咗新油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究竟對於成個世界盃嘅運作咧有幾大影響？我講係氣温嘅影響有幾大咧？呢個再要研究一下。
3: 當然啦，咁而喺當地人嘅成個生活咧，都我諗好多嘅影響喺度啦。即係頭先我咪話我朋友去咗意大利咁樣啦，睇翻記錄咧，佢最高啊，你知唔知係幾多度啊？係48.8度。
2: 48？
3: 48.8度啊，攝氏。
2: 埃及嘅温度嚟噶，大佬呢個
3: 真係好癲啊！跟住佢話咧，喺當然住酒店係有冷氣啦，咁但係喺嗰度咧，
2: 佢哋冷氣得唔得嘅咧？
3: 即係酒店係 OK 嘅，咁但係好多旅遊點啦，然之後甚至乎話啊，可能去下 coffee shop， 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其實我都係幾即係多資源同埋幸福嘅地方，周圍都係冷氣啦。第一，第二就係你周圍都可以飲凍飲啦，係咪？喺嗰邊咧，意大利人咧係唔飲凍咖啡嘅，係冇呢樣嘢嘅，要飲熱嘅。跟住咧就覺得嚇咁熱點？
2: 冇
3: 係啊，
2: 冇咩？
3: 佢哋唔飲噶，覺得你好奇怪咯。跟住我哋香港咧就係世傑，你喺廣播度行路落褲，你都會擔把遮啊。
2: 會啊，而家一定添啊。
3: 但係如果喺歐洲，你擔把遮行街，啲人覺得你好怪噶。所以佢就唯有唔担啫，所以就
2: 我怪到我成日做怪人咯，
3: 劲黑咯，系
2: 系，
3: 即系系好辛苦。咁啊，有啲朋友就系话咧，即系喺欧洲咧去旅行啦，咁其实咧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入咗蒸笼，系入咗微波炉。
2: 即系熟咗都唔知啊！应该
3: 好夸张，即系点解会热到咁咧？微波炉都不足以形容咧，系因为就系头先我所讲咧，嗰个热穹顶嗰个现象，好大个锅盖罩住咗成个呢一个欧洲大陆。
2: 唔系你形容得好好嘅，好似炒紧餸，即系吸住锅盖，即系再裹焗佢啲 friend
3: 啊！系啊，即系你炒菜，你都会再嗰一焗咧，咁嗰啲菜就会快啲熟咁样。
2: 系啦，即系我通常都系一熄咗火之后咧，再焗多一分钟，悭翻啲
3: 即系火咯，
2: 系啦，悭啲火力啦，咁样样，
3: 系啊。
2: 咁啊，即系今日你见到你介绍两个新嘅字，一个就系热穹顶，另一个就系咩高温奖啊？吓，局长我听得多，高温奖我真系未听过。

0: 係啊，咁啊，我諗都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嘅，即係因為熱窮頂呢個嘅現象咧，唔係淨係喺歐洲去發生嘅，應該話喺全。在地球上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生，所以其实香港是不是没有机会发生呢？不是的，绝对不是，所以我们都可以认识一下，其实什么是热穹顶呢？其实热穹顶一般就是说在高空的大气的热高压在一段时间里面保持着不动，停滞不前，亦都唔會散開嘅。咁呢一個嘅，由於喺高壓嘅大氣嘅環境係底下咧，咁佢同低壓之間咧有一個環流會形成咗，咁、就變咗好似一個模型嘅罩咁樣樣咧，笠住咁樣。咁當然你係睇佢唔到啦，但係喺嗰個大氣嘅運動入邊咧，其實可以留意到嘅。咁持續咧穩定地喺某一個區域上空，咁、就會好似阻止咗啲冷空氣進入嘅。咁所以喺入邊咧，即係熱空氣被壓縮之後咧，就會變得更加熱啦，一路下降下降，推啲熱氣落地。咁然之後咧，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咧？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同嗰個嘅喺北極啊，嗰個嘅極地咧，嗰個嘅冷空氣同我哋可能熱嘅地方比較赤道。地方嗰個嘅温差咧，其實係唔夠大咧，都係有關。咁而呢個咧，又直接係同氣候暖化相關嘅。
1: 係，同埋咧，熱穹頂咧，你話喂，講緊幾耐啊？焗完得好簡單。我諗香港人咧最記憶猶新就係我哋咩一號風球啊、魏啊、澳風之前咧，咪話成個香港焗到好似成個蒸籠咁樣。呢啲係人識講啦。
0: 係啊。
1: 但係熱穹頂咧，可以係持續幾日，甚至係持續。幾個禮拜嘅，
0: 係好誇張。
1: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咧係抑制住雲層形成啊，阻擋啲落雨，同埋阻止冷空氣進入咧，喺持續陽光啊、熱空氣之下咧，咁困住喺熱穹頂之下嗰、那個地區嘅氣温咧，就叭叭聲飆升，可以去到一個好危險啊！即係對於人類好危險嘅水平。
0: 係啊，哇！其實你諗下，接近五十度嘅高温，仲要嗰啲地方係冇冷氣啦，咁哇！我覺得真係難以想像嘅，即係點可以？就算喺室內咧，我覺得都會焗到好緊要啊！咁、其實咧，嗱頭先都講啦，就係嗱熱穹頂就係有啲嘅熱氣罩住咗喺入邊。咁點解呢一紮熱氣就唔散咧？咁就係同頭先講啦，北半球。同赤道之間嘅嗰個温差係有關嘅，咁温差越大咧，咁其實咧喺北半球落赤道咧嗰啲嘅急流啦，喺大氣入邊嘅氣流咧，其實會強啲，咁你咪會有形成風咯，咁先至會有風啊嘛，係咪啊？即係空氣嘅流動就係由即係呢一個嘅凍嘅地方去熱嘅地方，咁你咪會有空氣或者嘅流動就變成風啦。咁但係因為個温差細啊，咁呢個嘅流動咧就會。即系冇咁强啦，咁或者系会扭曲咗啦，唔系咁顺咁样去啦，咁出现咗呢个情况咧，嗰个嘅空气嘅流动就减慢，就变成呢一个罩咧就 keep 住咧就系唔喐，唔会散开啦。
1: 同埋科学家都觉得咧，就系话全球范围之内嗰个热浪咧系越嚟越热。同埋越嚟越頻繁，而且持久添。咁歐洲咧嗰個升温速度咧，亦都超過咗其他任何嘅大嘅州份啊。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今次點解歐洲咧係首當其衝？我覺得哇，個你話咩意大利48.几度，我覺得嚇冇講錯，48喎。
0: 係啊，
1: 呢啲係即係埃及嘅天氣都唔止啊咁樣。
0: 跟住哇，西班牙都成47.6度啦，法國46度，希臘係48度啊。
1: 系，
0: 哇、哦，好恐怖啊！
1: 系，所以你见到呢排，大家如果你碌开嗰啲手机里边嘅社交平台咧，就话，欧洲好多地方有人喺度抢购咩咧？唔系抢购食物，系抢购冷气机。即系嗱，我哋都知道，如果你去过欧洲旅行咧，其实佢啲冷气未必好似我哋香港咁冻啦，所谓或者咁劲啦，佢哋嗰啲都系微弱，因为一般嚟讲，佢哋都唔太需要冷气啊嘛。你啊，打开门就有风啦，一系有山风。一系有海风，咁好少好似而家咁嘅状态，咁所以冷气对于嚟讲咧，不是一个必需品。
0: 系啊，本身咯，本身就系啦，但系喺气候变化底下咧，即系佢哋个升温化咗咁多咧，基本上咧佢哋系追唔上呢一个嘅即系气候嘅变化。点解咧？嗱，因为嗱欧洲地区本身咧，其实例如攞法。國做例子啦，咁其實咧，佢嗰啲建築物咧好多都係過百年歷史或者好老舊嘅。咁、當其時咧，喺呢啲嘅住宅或者建築物建造嘅年代咧，好早啦。咁入邊當然唔會設計俾你係可以裝到冷氣啦。咁啊，冇一個空間唔會好似我哋會有

0: 个冷气机位喺度噶嘛，咁咁同埋咧，即系因为佢系咁旧啊，喺好多时咧，即系例如香港都有一啲嘅即系旧建筑啦，例如啲过百年历史咁样已经纳入咗呢一个嘅即系古迹嘅话咧，其实你揼口钉，你装个冷气，你都要审批申请，惊会影响佢嘅结构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喺欧洲咧好多地方咧，佢系讲究佢嗰个建筑嘅美感啦，同埋旧屋嘅结构嘅保护啦，咁所以咧都系会严格限制咧啲居民去安装啲冷气机嘅外挂嘅装置，即系嗰个机体喺度。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哦，好啦，咁当就算系冇呢一个限制啦，其实住户佢要装冷气咧，佢要得到邻居嘅同意噶。咁佢要开呢一个居民大会啦。哦，依家动议咧，我屋企就想装冷气，其他人会唔会同意咧？咁然之后，其他人系可以反对噶。
1: 哇，好严重啊！
0: 系啊，
1: 我冷气都可以去到呢个地步。
0: 其实咧，我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咧，就见到就系有啲朋友就分享佢嘅个案啦，就话喺当地咧就想装冷气，咁然之后隔篱屋咧就反对，就话觉得嗰个冷气机会嗡嗡声好嘈，会影响咗佢嘅即系休息同埋佢嘅生活。嗱，例如啦，喺法国入边啦，咁啊法国咧法例就系话，如果冷气机日头嘅噪音超过五分贝，夜晚超过三分贝咧，就其实系可以拒绝安装嘅，被拒绝安装。咁五分贝同三分贝系咩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微风吹拂嘅声音，咁点啊？冇可能咯，系咪啊？
1: 我谂如果啲法例喺香港生效咧，我每日咧都唔知有几多单打交或者嗌交，系咪先？
0: 系啊，你谂下，你开屋企即系可能嗰个嘅即系叫咩啊？嗰、那个天井嗰个位咧，咪好多人可能装啲冷气喺嗰个
1: 水塔。
0: 是那些啦，
1: 是啦，或者那个散热器。
0: 是啊，你一开
1: 是啊，
0: 是不是成等大厦一起。
1: 喂，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家里冷气有声啦，是不是？
0: 是啊，那这个是即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障碍。
1: 是
0: 的，
1: 同埋就你看回荷兰是啦，
0: 是
1: 哇，十年前呢荷兰原来得大约十万户冷气啦嘛。九龙城区都唔止十万啦，我估系嘛？
0: 冇错，
1: 即系但系到今年啦，2026咧已经增加到170万户，即系起码超过十几倍啦。
0: 系
1: 咁，但系咧，即系以前你都知噶啦，其实佢哋咧都唔系好在意有冇冷气吓，因为咧呢、這个讲真，天气亦都唔需要啦，同埋电费都系一个负担嚟
0: 嘅。系啊，好大负担添啊！跟住咧，荷兰有媒体咧帮大家计，如果你装冷气，咁喺即系当你热浪顶唔顺啦，咁你嗰阵咧就一日开十个钟头嚟对抗呢一个嘅热浪啦。
1: 系
0: 咁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个电费会系点呢？如果个热浪持续一个星期，每日开十小时嘅话咧，即系分体式嘅冷气机咧，你系要俾14至15磅咁上下啦。
1: 欧罗啊，
0: 啊系欧罗，
1: 14欧啊。
0: 哇，咁其实
1: 成十度啦，
0: 成十、啊，
1: 即系百几咯。
0: 净系开冷气
1: 系啊，如果你喐得嘅冷气，即系喐嚟喐去嗰啲咧，仲贵啲添，21欧或者22欧度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十个钟啫。
0: 系啊，
1: 喂，其实。真系贵，如果你计200几蚊十个钟，即系每晚。如果对香港人嚟讲啦，每晚200几蚊，净系电，净系呢个冷气嘅。
0: 唔系，咁呢个一个星期计就200几蚊。如果一个月咧，
1: 乘四
0: 就乘四啦，
1: 乘四你
0: 咁就成千银噶咯。
1: 系啊，成千银啊，
0: 系啊，咁就成千银。但系你净系讲紧个冷气，你未计
1: 其
0: 他嘢，
1: 冇错，
0: 系啊。
1: 即系所以计嚟计去咧，我觉得呢件事咧，讲真就系、是。响我谂欧洲地方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唔习惯开冷气，唔习惯原来你要好多部门或者好多邻居佢岌头，你先可以装得。
0: 系啊，
1: 仲有就最后少数化长计嘅电费。
0: 系。
1: 系咪？
0: 冇错，同埋即系头先都话有高温奖啦，各国咧开始都有呢咁嘅即系职位啦。
1: 喂，真系一个职位嚟噶，
0: 真系一个职位嚟噶，系啊，真系一个职位嚟嘅。咁但系都可能依家美国部分嘅州份系有啦，咁法国佢系冇高温奖，但系咧佢系即系嗰啲市长啊等等咧，即系会即系包括埋呢一啲嘅高温奖嘅工作。咁佢建议咗啲乜嘢嘢咧？种树。系啦，咁其实咧，佢哋喺大概几年前咧就有做一啲嘅即系叫做咩啊避暑演习， 就擁啲人咧啊，可能去啲山窿嗰度啊，定係點樣樣啊，發現會出現啲咩問題啊？於是咧，咁佢哋就制定咗一啲嘅即係避暑方案啦。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種樹。咁喺2025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決定咗啦，好，我哋種多啲樹先。咁啊，種幾多樹咧？2025年嘅冬天種咗15,000棵樹，好明。

容祖儿嘅争气啊，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咧晏昼嘅一点半钟啊，你听下 FM 记录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啊，出边32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咧有效至到晏昼嘅4点钟嘅，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本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首年的全年服务量将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的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作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说，医院会在这个月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及下腰痛治疗。他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与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之后，将会和埃及争入8强。埃及在32强和澳洲踢至互射12码胜出，而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加纳，16强会面对瑞士。16强其他戏码包括巴西对挪

0: 威，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对摩洛哥和比利时，法国会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会硬撼西班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四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多条隧道咧，而家暂时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亚街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见哪里不舒服啊？
12: 没不舒服啊。
11: 蛤？没不舒服，那你来做什么？
12: 来同医生倾下偈咯。
11: 吓，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啦，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14: 我哋一齐出去。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17: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16: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17: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4: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
20: 啦啦，其实废纸咧，相对其他已经系比较容易回收噶啦。我有一个习惯嘅，我去亲啲办公室咧，我都会装下人哋嘅垃圾桶嘅。甚至我去喺街度行个垃圾桶咧，我都会望一望有冇报纸啊，有冇系啦，职业病咯吓。日本人咧，佢哋咧系尽量咧一个范围里边咧系得两只桶噶。香港人咧系惯咗咧。啲 office 每人都有個垃圾桶喎，結果咧就係啲人咧就隨手將啲紙就掉落去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喵喵嘅葉文琪。
21: 大氣候，你我他。

0: 喂，瑞文，呢一次咧，我要除咗为我同你长知识啦，我谂大家市民大众咧，应该听完呢吓廿零分钟嘅倾偈咧，有可能都会识多咗好多嘢。
1: 絕對係啦，同埋我覺得係更加要識得欣賞啊，或者係 appreciate 啦，應該咁講，即係一班為我哋付出嘅人員咧，佢哋所流嘅汗水啊，真
0: 係冇錯。即係講到我哋好多時去嗱正話啦 ，Norman 嚟講跑步或者係做啲大型活動咧，點都會有人有唔舒服。有一啲突發性嘅需要，甚至乎係有受傷啊等等嘢。
1: 係啊，
0: 咁即時我哋諗起一啲即係幫手嘅部門，啲急救嘅隊伍咧，其實都係喺我哋身邊，而且我哋嗱當然唔係叫大家濫用，但係你真係要認識咗佢哋嘅工作咧，你先知道其實喂嗰啲嘢你更加唔應該濫用
1: 添。係啊，
0: 今日咧揾嚟兩位朋友咧，就係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嘅班底啦，包括有佢哋嘅總監。游 Sir 游树峰喺度嘅 ，Hello，
2: 你哋好，你好，
0: 仲有佢同事啊，就系九龙总区嘅高级监督陈家瑜嘅 ，Hello 啊，陈 Sir，
3: 你好，
0: 好啦，今日讲咩呢？其实就系我哋讲到话好多大型活动咧，都会见到即系救援队伍嘅身影，咁其中即系我哋话圣庄啦，咁大家都冇人。唔聽過㗎啦，香港嚟講，
1: 一定會遇過。
0: 係啦，即係甚至我喺我住港島區嘅銅鑼灣，我成日行上行落，我見到佢哋嗰個即係 building 咧，經常有人喺度駐守啦，夜都唔熄燈啦。系做紧嘢，
1: 即系证明好忙，
0: 系啊！啲车好夜先翻嚟嘅，因为我夜晚跑步噶嘛。
1: 系，
0: 我大坑个头成日都见到佢哋嘅。
1: 哦，系，
0: 系啊！
1: 即系好夜先翻车，可能仲做紧嘢。
0: 同埋咧，我成日即系我都有时都会留意一下，譬如星期六、星期日咧，啲车就空群而出，冇车喺度嘅。但系到咗今晚或者星期日晚咧，啲车翻嚟啦。咁你证明咦？呢排多活动喎，有一排譬如疫症咧冇乜活动咧，见到啲车成日泊紧度咧，我相信系冇咁多活动啦，唔代表冇嘢做嘅。
1: 要问下游 Sir，
0: 游 Sir， 我估计有冇错咧？
2: 你哋讲得好啱嘅。其实咧，救伤队咧，我哋喺大坑嗰度咧，我哋有一个救护车站。我哋其实救护车有两个用途啦，第一用途就系一啲紧急嘅召唤服务啦，我哋都会有做。咁啊，即系当中包括咗一啲喺医院之间嘅转院嘅服务又会做啦。或者我哋嘅市民大众打电话1-800-000直接揾我哋都會有安排。咁第二類就好似你剛才所講啦，就喺一啲活動期間裏面呢，我哋會派啲救護車駐場去提供服務。咁呢個就係你所見到嘅情況，就係我哋如果一啲星期六、星期日啦、公眾假期啊，呢啲特別係一啲公眾會成日搞活動嘅日子呢，我哋啲車就會空群而出呢，就全部派駐喺唔同嘅當
0: 地。喂，我冇記錯，跑馬仔喺馬場入面嗰個係咪都係你哋㗎？
2: 正確嘅，我哋其實你每次喺電視見到有架喺個圈裏面跟住跑嗰架車呢，其實當中有我哋救護員喺度，亦都有醫管局或者醫生存在，就係我哋喺現場呢度跟住行噶啦。
0: 哇！呢個有機會再問一下先，因為其實我覺得都嗱，即係大家可能啦，如果你即係中意馬仔嘅，你顧住睇馬仔嘅啫嘛。但係我睇咧，我就睇後邊
1: 有架車跟住，
0: 我喺度跟住，當然啦，有需要啦，即係騎師各方面都有啦。呢、這個可能稍後再講。咁但係講緊今日就係講下大型活動，佢哋安排同埋佢哋點做急救嘅咧咁樣，即係起碼喺大後我哋呢個節目咧都未揾個聖莊上嚟，所以今日都開心認識游 Sir 啦，同阿陳 Sir 兩位。喂，其實講翻就係話你哋先講啦，譬如啲大型活動咧，都見到你有駐守有人員嚇。咁樣，我想問嗰件事係點樣安排出嚟嘅咧？因為嗱，講真，除咗聖莊啦，香港有我哋嘅即係消防處啦，亦都有其他
1: 嘅民安隊
0: 機構，民安隊都有啦咁樣。但你哋嘅角色或者你哋喺邊啲活動出現，其實呢個係點樣安排出嚟㗎？
2: 其實聖約翰救傷隊喺香港服務啱啱到今年110年。其實過去110年裏面咧，其實我哋喺提供服務裏面主力就係一啲公眾裏面咧有人群聚集啦，有一啲我哋需要服務嘅時候咧，主辦嘅單位都會請我哋去派員去到現場當值。咁當中當然有啲場地咧，甚至要求我哋如果冇人去嘅話，冇急救員在現場嘅時候咧，你唔可以舉辦活動㗎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過去咧都越嚟越多嘅一啲我哋嘅服務嘅需求喺即係尤其是近幾年，我估在政府推出城市經濟之後更加是重要，因為我們很多 event 去搞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啦。派員去當值的時候，一般機構就會跟我們去到申請提出他們的要求，我們掌握了個情況之後就視乎我們人手和可否調動得到去到派人到現場當值。當然其中一個

0: 考慮點咧，就於因為我哋所有嘅當值人員都係義工嚟嘅，咁所以喺星期六日公眾假期裏邊咧，我哋會多啲人咧係喺工作以外或者係課餘時間裏邊咧可以提供服務啦。但如果調翻轉喺一啲即係閒日平日嘅時間裏邊咧，我哋去動員我哋嘅隊員去幫手嘅時候咧，個困難性會大少少。
1: 明啊，即係其實就係好多時都係義工去幫手嗰件事啦。即係編制裏邊好多時都係去義工，其實呢個同民安隊個。編制有少少相似咯，我相信。
2: 但我又想問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活動嘅性質咁樣樣啦，又有啲係可能即係純粹人群聚集，有啲係涉及一啲係體育項目。其實嗰個構思上面、或者要安排幾多人手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喎，可以係。
1: 即係譬如一個譬如野外定向或者 cross country 一個比賽，郊外做呢件事咧，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哋嗰個係咯人手
2: 考慮啦。
1: 人手同埋資源嗰個分布係點樣定出嚟嘅咧？就係、是、決定於嗰、那個參加者，決定於嗰隊有幾山卡啦，定係決定於有冇其他救援隊員幫手係邊樣嘢咧？其實
3: 哦，其實你講嘅頭先嗰三樣嘢都係你考慮地方
2: 都重，
3: 譬如 cross country 啦，咁就係一個有起點有終點，中間有沿途 support 嘅位置啦。咁有冇行車線咧，或者可否乘車到達佢地方做支援啦？咁、通常一啲大型嘅翻山越嶺活動，例如香港有個好出名嘅 HK 一百，
1: 聽過，
3: 係啦，呢一個賽事咧係成個系列賽邊第一個賽嘅，即係如果你參加者咧係跑唔掂香港個山區嗰啲賽道咧，你餘下嗰啲賽事你唔可以參與，咁所以佢哋係一個好著名，即係你可以當係好標誌性嘅一個活動。咁、我哋喺呢啲活動入邊咧有成十個嘅 point 要去做一個支援啦，有十個支援點啦。
1: 呢十個嗱點你點定出嚟嘅咧？係咪哦？佢一百你咪每十個擺一個？
2: 系啦，
1: 即系每十 K 摆一个，系点样定呢个 checkpoint 或者呢个救援站出嚟嘅咧？其实
3: 约莫咧就八至十二 K 之间嘅，
1: 系
3: 咁，所以咧喺香港嘅赛道咧，最简单就系物理好径及沿途嘅位置咧，大概有一百零几或者一百十，有时会一个唔同嘅数字，视乎嗰年嗰个赛道啦，即系条山径
2: 系
3: 啦，譬如。其實之前山竹咧，咪落好大雨，因為山內沖爛咗，咁要改道咯。又或者有時咧都避開咗一啲太過高難度嘅賽道，亦都有少少改道。咁所以咧喺呢啲位置大概就係八至十二公里之間就係一個位置。咁、當然橫跨兩日嘅工作嘅跑道裏邊嚟講，咁我哋有啲時候就會投開咗賽之後咧，有啲地方不斷係關閉嘅，咁你會將啲人手再
1: 即係 migrate 啦。其實好簡單，你所有人開曬跑啦，咁你起點嗰個站其實
2: 就冇曬人啦，
1: 需求冇咁大啦，咁你一路就向跟住人群去移啦，咁樣好啦。但係帶乜嘢上山咧？嗰十個站其實
2: 有啲乜嘢支援
1: 係啊，同支援嘅咧，係咪好似嗱今日因為咧兩位阿 Sir 咧就帶咗兩個背囊上嚟，
2: 係
1: 我同阿瑞文未拎之前覺得哇應該重到嘅，應該拎唔起噶，哇原來輕到啦。好緊要嘅，係咪就係帶兩個背囊上就搞掂嘅啦，陳 Sir？
3: 嗱呢兩個咧，我哋稱之為一個創傷嘅 kit 啦，即係創傷處理嘅藥袋啦，或者急救囊啦。另一個咧就係做處理做氣道嘅，包括佢 AED 嘅。咁而家上面攞住一個綠色嗰個咧，就係做一個創傷性，包括做啲骨折啊、擦傷啊、甩臼處理咧，都係用呢、這個。架撐袋啦，口語法就架撐袋咁去處理。唔太重嘅，因為隊員都要節省體力。
2: 咁、因為可能佢要行一段路先到 checkpoint 係咪啊？
3: 係大部分都可以差唔多車到嘅，或者行少少啦。咁、但係同我哋一般喺普通市區當值咧嘅嘢有咩唔同咧？呢、這個袋固然要帶，另外我哋要帶好大量嘅後備物資。
2: 係
3: 嗱、例如係乜嘢咧？即啲紗布、一啲棉花嘅敷料。甚至一啲咧洗淨做傷口洗淨嘅工具咧，都要額外帶一啲後備嘅、而呢啲後備通常係 pack 好曬傷嘅，咁啊需要先喺嗰度攞出嚟擺翻落去個藥袋度咯。咁樣做
2: 就補給，
3: 都不斷補給。因為咧其實同市區好唔同嘅，市區唔夠嘅咪翻去總部
2: 攞啦，
3: 去支援啦，或者冇嘅咪就近藥房或者一啲超級市場可以買到啲嘢補充啦。但係咧山區上面你就必定要帶好大量嘅物資上去預備定咯。甚至乎咧我哋做急救好多時就係唔係一定要用架撐嘅，有啲時候用到冇啦，現場用咩物資可以取替咧？一啲乾淨嘅毛巾啦，或者乾淨嘅床單咧，都可以做啲臨時嘅。外在嘅支架、外在嘅包扎，咁啊當然對住傷口地方就用翻啲毛菌啦，盡量用醫療級別嘅嘢啦。呢、這個就係我哋要喺現場要去考慮啦。即係等於講你喺屋企，你洗傷口可以慢慢洗，洗得好乾淨。喺山嘢上面咧，藥物洗完乾淨，甚至係揾咗蒸餾水。

0: 走曬污糟嘢，先再做最重要洗傷嗰環咧，適用一啲醫療物資嘅時候，我哋咪盡量節省啲物資咯。咁亦都好取決我哋以往嘅經驗嘅，係啦。又如果一啲係新嘅賽事咧，我哋同大會傾嘅嘢咧，傾得特別要仔細嘅。但如果好似 HA100 呢啲做咗好多年㗎啦，咁咧都係跟翻上呢個 plan 跟翻去咁做。呢一年係呢一年會唔會特別熱啊？會唔會特別凍啊？最緊要有一年咧係做做下突然間落大雨，突然間降温，冰封大帽山啦。當時我仲係一個普通隊員，咁我哋當時有一位現場處理嘅長官咧，係要即時去召喚消防，要處理一個我哋叫山系 MCI 嘅。咁呢位嘅長官咧，而家都同我哋 work 得好好 close， 即係一齊做嘢。就咁講。
1: 喂，講翻嗱，用翻呢個 HA100 做例子咧。你做急救系咪都系比较就系在地，即系安西做嘅？就譬如担架床或者系抬床呢啲咧，系咪唔系你哋嘅必然装备嚟噶？
2: 其实我哋喺呢啲嘅服务里边咧，担架床我哋都会用到，原因就系在于咧，我哋要准备有啲伤者系需要运送医院，所以点解我哋喺刚才讲到咧，我哋救护车服务里边其中一样嘢就系做一啲叫驻场救护车服务，系当我哋预计到嗰啲场景里边咧系有机会有运送伤者去医院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调派救护车去现场。咁我哋嘅担架床就唔会话喺到时先搬落嚟噶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已经喺预先系装咗或者放置咗。在我们的急救站里面，当有伤者的时候，我即时就会去到将它运送去救护车然后送院。
3: 是，但是刚才我们都说，喂，就是欧洲又这么热，香港其实都不惹少，那是不是一路以来即是见到那个天气对你们的挑战是不是都大了，你们装备是不是又要多一点呢？其实
0: 没错的，其实除了队友的制服上面的改变，譬如转换一些通桑的料啦，可以用啲短袖或者接袖嘅方法啦。其實我哋會容許佢自己攜帶一啲便攜式嘅風扇或者噴霧機，咁就可以解決啲問題。同埋咧，我都好多時都係一啲喺當值嘅場合咧，我哋都要求大會會唔會有一個帳篷俾我哋啊？係啦，除咗我哋要遮陰之外，其實我哋處理傷者咧，或者處理一啲需要休息嘅，
3: 又係喎，
0: 係啊，好多市民話啊，好暈啊，我想過嚟坐啊，你俾佢喺烈日入面繼續坐咧，其實係冇足無補於事嘅。
3: 係啊，
0: 咁我哋應該俾一個有啲遮陰啦，或者可以有風機幫佢扇風啊。就唔好點火就得噶啦，咁我哋扇下風啦，或者幫佢，其實就係淋，跟住就係淋水降温。
3: 係，
0: 而家好多啲盛行嘅噴霧機嘅，其實嗰啲噴霧咧，只要係乾淨水或者蒸餾水咧，甚至都冇嘅話咧，幫佢淋濕一啲毛巾，幫佢印汗。
1: 喂，我聽阿陳 Sir 講咗幾次咧，都係水都係淋完洗傷口或者係降温都要啊。咁你哋啲站會唔會要預備好多水咧？其實？
0: 其实那些水一般蒸馏水都可以的，
1: 是
0: 再不是呢就是
1: 非常好的，即是大会厅有
0: 没有供应啊，或者在水喉旁边，
1: 水喉旁边
0: 打开水喉已经是很干净的水源来的了，当然我们主要是降温的，降温呢你不要一大桶水淋落人到会走晒的，是的，慢慢给一些长袖衣物或者毛巾盖住，但是淋湿那件衣物呢，這個降温效果是快過一盆水咁倒
3: 下。哦，其實這個都是可能一般市民的小貼士嚟嘅，其實呢個都真
0: 係。而家咧好多啲嘉年華咧都會送啲冰巾。
3: 係啊係啊，
0: 其實就係啲毛巾，佢好容易吸水吸汗嘅，淋濕咗搭喺條頸度啦，尤其是對細路仔，細路仔咧就係額頭、後頸。膊頭或者腋下呢位置最幫佢散到熱嘅，咁其實唔好話大型活動啊，就早即係個星期咪啱啱有個小朋友都話喺運動場做運動都不幸離世啦。咁雖然佢問題喺邊度，我哋就未知啦。咁但係你話其實喺咁熱嘅天氣咧，熱衰竭，我哋稱之為熱傷害。熱傷害分開幾種嘅，譬如熱嘅痙攣啦，熱衰竭啦，中暑啦，呢啲咧都係。會逐級去升上去嘅，去到中暑嘅環境咧就好危險嘅。而喺一啲長者啦、兒童啦，同埋長期病患者咧，佢哋對於熱力嗰個調節咧係比較弱嘅。所以你見到好多，譬如呢啲天氣咁熱咧，好多人焗親咧。你喺醫院或者喺診所見到嗰啲病者，通常咧年紀大，一係就年紀好細，又或者咧佢本身係坐住輪椅啊，咁你喺院舍就未必見得到，即係唔會出嚟。但係咧喺我哋過往處理一啲，譬如要做救護車上去接收 case 嘅時候咧，通常就係好熱，阿仔翻到去。見到阿媽你咩事唔舒服啊？原來阿媽咧中午已經開始唔舒服，一路到挨晚嘔咗幾個鐘咧，佢已經好辛苦，
3: 頂唔順
0: 噶啦。見到嘅時候可能已經出現呢個昏迷嘅狀況，咁呢個時候哇摸落去做乜咁熱噶？以為發燒啦，其實唔係，可能係焗親。長咗話焗親，大人焗。

0: 真係咪飲
1: 飲啲
0: 黃瓜水咯？
1: 係
0: 飲水啊，薏米水、黃瓜水啦。但原來咧，一個長者、長期病患者咧，佢哋喺身體調節好弱嘅時候咧，佢都未必能夠即刻申訴唔舒服咧，佢已經陷入咗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就係、是
1: 哦、
0: 可能已經神志不清啦。
1: 係，所以哇，呢、這個好好嘅方法，診所教我哋咧就可以即係用啲毛巾啦，去喺天氣熱嘅時候咧，多啲去敷下自己，幫助自己散熱啦。咁
2: 同埋嗱，兩位帶咗個即係急救背囊啊，或者叫架生袋出嚟啦，用翻頭先啲野外活動、好大型活動嗰啲例子咧，其實呢兩個背囊裏面最常用係乜嘢急救工具咧？亦即係話，你哋經常遇到求助嘅人士，佢哋係乜嘢嘅傷患比較多咧？頭先你話Even 係可能係甩臼啊，甚至乎其他嘢都可能擦損嘅，梗係有啦。乜嘢類型嘅傷者係比較多？要照顧佢哋咧，其實兩位。
0: 嗱，如果你話一般不適啦，或者擦傷嗰啲，我哋好 minor 嘅 case 啦。咁其實我哋用咗最多，而都一定要我哋出現嘅咧，就係 AED 啦。
2: 反而 AED 都用多
1: 㗎。
0: 其實我哋要長期要 stand by
1: 準備
0: 定嘅，因為唔係話即刻要處理，而係咦佢有一啲不適，牽涉到一啲心胸肺外科等等，或者係撞傷嘅症狀。咁其實 AED 咧。都係好好用嘅，因為佢可以做除咗做電擊之外咧，佢可以做 patient monitor， 即係可以監察住佢嘅問題。咁因為其實好多林林種種嘅嘢嘅，你話對生命最大危險或者最影響到生命嘅咧，就一定係心臟停頓。咁無論佢係原發性心臟病啦，或者佢心口翳門啦 ，AED 我哋最尾 stand by 嘅。如果佢係啲撞擊嘅，譬如打波撞到，其實好多時。即係撞正個心口呢個位置咧，小朋友都係，青年人都係嘅。撞正個心口咧，突然間會令到心臟突然間停一停。
1: 真㗎？
0: 會㗎。有冇聽過棍網球啊？
1: 有聽過。
0: 棍網球啦、棒球、雷球啦，個波好硬正。
1: 係啊係啊。
0: 佢打正喺肋骨第四同第五格中間呢個位置咧，就有機會喺令到心臟喺跳動收縮嗰下突然間停一停。咁。跳得翻冇嘢咯，跳唔翻咪出事咯。
1: 系、
0: 啊，所以唔好话因为去到心脏就停。譬如有时撞击，佢突然间食不醒，我哋都会除咗攞架撑袋，就 AED 一定要买咗佢。好多大型嘅赛事，其实接触性嘅项目咧，就已经系一个好常会发生呢个情况。
1: 系、
0: 足球、篮球、榄球，头先我哋讲嘅棍网球，跟住仲有啲拳击啊、武术嗰啲，其实啲。你所有有撞擊嘅嘢，
1: 有身體碰撞嘅嘢，喂，又真係喎！即係除咗啲野外活動之外咧，即係體育項目咧，基本上都見到你哋控制喎，係啊。
3: 係，有時我哋都會提一提咧，即係除咗剛才講啲比較嚴重啲突發或者係啲大家覺得少啲聽到嘅情況啦，有時我都呼籲下大眾，即係大家去參加一啲野外活動嘅時候咧，都第一做好準備同埋量力而為。我哋近年都做好多一啲健康生活推廣嘅即係工作啦，包括喺唔同嘅社區裏邊咧做一啲嘅推廣日咧，健康推廣日咁樣。其中嘅原因就係在於咧，我見到好多人都係自己冇做好準備。譬如我哋有時喺即係一啲嘅急救當地現場裏面發現嘅傷者咧，簡單到咧就係因為唔舒服，係因為佢自己暈點解？因為冇食早餐。即係呢啲係啲好即係經常出現的情況。咁你去到嘅時候，不如你做好準備啦咁樣。其實我哋唔係話在於個服務上面推行俾大家嘅時候有個困難，反而就係在於咧，希望大家都照顧好自己身體，亦都係令到自己身邊家人咧都放心一啲咁樣嘅。
2: 其實游常講得啱嘅，即係我哋之前揾個民安隊或者消防。就係傾一啲急救都係啦，去行山嘅朋友踢拖去行山，拖鞋或者冇帶水，問佢點解話哦冇啊！突然間諗起，兩點鐘不如得閒去行個山啊！即係佢當好似行街咁樣，乜嘢準備都冇嘅，即係踢拖啦，冇一支水都冇啦，諗住自己頂得順啦，即係成日都自視過高，我成日覺得得㗎啦，咁啊等於落街。即係篤住魚蛋啫嘛，實情唔係啊嘛。即係就算你問飛行隊都係，佢哋遇到個案，我嚇咁都要，即係咁都竟然冇呢個準備。即係嗱，冇食早餐你會暈，咁呢個係常識啦。你冇行山啦。
1: 仲要做啲咁嘅，即係需要體能嘅活動，
2: 係咯。俾個高強度嘅運動或者係一個活動啦。其實呢、這個即係如果頭先聽阿游常咁講，只要你嗰陣時食咗早餐，只要你著翻對即係正經啲嘅鞋，其實就已經減少咗個。受傷啦，係咪先？你唔會刮親腳，唔會刮親腳就唔使求助啦。呢個都係好簡單。即係我估係好多時嗰個冇準備咧，係令到嗱，除咗你哋嘅負荷加重咗之外咧，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咧，其實佢哋唔可以即時得到你哋嘅援助啊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個位喺呢度，而唔係唔夠你啊。
1: 係。

0: 所以喺你哋嘅计划入边咧，即系要救一啲嘅即系有需要人士，其实你仲要谂 Plan B 嘅，点样可以救埋可能有需要出现下一个咁样样嘅？
1: 系刚才我哋提到啦，其中嘅情况就系在于我哋嘅救护车现场做呢个驻场服务嘅时候，假设有人用咗嘅时候咧，我哋要计算埋咧，
2: 要派几架车先救咧？
1: 系啦，架车如果去咗医院翻转头嘅时间要几多咧？
0: 嗯、
1: 我哋揾另外一架车去做替补嘅时候咧，究竟我哋系要几多架先系足够咧？
0: 嗯、
1: 现场里边嘅参加者嘅人数啦、岁数、年龄组别啦，有冇特别殊需要咧？呢啲全部都喺之前要同大会一路去协调得好清楚，
0: 嗯、
1: 否则我哋喺现场里边先有事发生嘅时候就麻烦啦。
0: 系，喂，另外我又想问啦，即系你哋喺山野咧，例如你头先话即系香港100咁样啦，条战线咁长，你哋点样沟通嘅咧？打电话定系点噶？
3: 哦，我哋会用一个数码无线电机去处理嘅，
2: 即系 walkie。
3: 系啦 ，walkie talkie。
0: 系，
3: 但系咧，我哋
2: 有乜特别咧？
3: 系啊，你问得好啊。嗱 ，walkie talkie 咧，通常我哋短距离就409兆赫嘅对讲机啦。
0: 系，
3: 有啲再大啲咧，就系中继式嘅，即系要搭天线嘅。但系佢天线个信号会有衰变嘅，即
0: 系
3: 慢慢会减弱。但系我哋而家手上咧，啱啱头先瑞文都问咗个，啊好得意嗰部细部机系咪电话咧？其实就系一部插 SIM 卡嘅数码对讲机。
0: 嗯，
3: 插咗 SIM 卡
2: 嘅对讲
0: 机系咯，未见过真系。
3: 其实系一个电话系统咁样做。咁但系咧，只要你收到 data，哪怕是屋企嘅 WiFi 啦，咁你只要接通咗佢咧，其实系去到成每一个角落有信号，
2: 明白噶啦。哇，今日唔够时间啦，我肯定要约多一次咧，又上嚟咧，
0: 冇错，
2: 同我哋倾多转。今日多谢晒你哋，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国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红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最新一节的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钟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解放军南宁舰行洋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甲板船舱和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人士说，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感觉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有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说现在的军力比几十年前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说，今次是第一次来港，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同时希望能够体验香港城市风貌和港式茶餐厅饮食文化。南宁舰军士陈宇飞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最期待品尝港式甜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表示，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和军官召开军事会议时宣布这项消息。普京又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话：正系努力扩大苏梅、哈尔科夫嘅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话：乌方越系袭击俄罗斯嘅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嘅安全区。建设安全区系完成整体任务嘅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 同時與熱帶風暴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在正午12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以南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並移向廣西至越南沿岸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強烈狂風雷暴，吹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強烈季候風信號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週四點。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對開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了。現在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去到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的情况是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四号，前几日7月1号咧，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日子、大件事。7月1号咧，系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另外亦都系特区政府成立29周年。

咁呢兩件事都係我哋中國近代史上邊呢個非常之有重大意義嘅事情。先談一談我對建黨105周年我自己嘅一啲體會。七一係建黨嘅日子，如果講七一建黨嘅日子咧，其實係後來喺延安嘅推算之下，先推算大概建黨嗰日嘅會期係7月1日，仲係憑上海一張報紙發生嘅一件即係案件，咁而推算翻建黨嗰日係7月1日。咁你知道中共喺上海建黨10多個人呢，能夠一路堅持走到底嘅唔多，雖然都係即係講領袖式嘅人物呢，主流仲係毛澤東、陳獨秀、李大超，佢哋呢係帶動黨嘅主流。咁當然事實上當時參加呢個活動嘅，呢個建黨嘅工作嘅，所謂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嘅，仲有陳公博、周佛海、汪精衛呢一類嘅人物。但係後來呢一類人物都因為歷史嘅波浪，將佢哋淘汰咗出去，佢哋跌咗落去歷史嘅負面嘅潮流裏面，佢哋後來都成為所謂漢奸。即係喺抗戰抗日嘅時候，佢哋係採取一種同日本人合作嘅立場，建立偽政府。所以呢個睇到一個重大嘅歷史嘅波浪喺處翻滾嘅時候，真係大浪淘沙。有人喺浪端成為領袖人物，有人就會咧沉澱落去浪底，而咧永遠消失喺歷史嘅記錄裏面。當然佢哋而家記錄嘅係一個負面嘅記錄。咁我亦都知道，好似汪精衛呢啲都係廣東人嚟嘅，佢哋亦都有家人想企圖平反汪精衛喺抗戰期間嘅表現。我唔持歷史虛無主義嘅態度，因為冇得如果，事實係已經過咗去。咁我哋睇到7月1日呢個日子係用一種好似唔係好張揚嘅動作出咗嚟，係靜靜地喺法租界舉行咗第一次嘅代表大會。毛澤東當時係湖南嘅代表，佢本來要去法國留學，但係因為趁唔到船，就留低喺上海，咁就變成係湖南嘅代表。咁所以呢10多個建黨嘅領袖呢，都係因為歷史嘅因緣啊，將佢哋推埋一齊。105年後到今日，呢個黨成為世界人類組織裏面最大嘅一個組織。人類組織嚇係指人類組織起嚟嘅組織裏面咧最大嘅一個組織。佢總共有1,200,000+嘅黨員。呢、這個黨如果講人類組織咧，只能夠用天主教嚟作比較。天主教都係一個好大嘅組織，但係因為佢唔係一個政治組織，所以我哋冇將佢列入。咁啊，呢、這、一個組織今年係105周年。喺習主席嗰日嘅講話裏面，我諗好多各國嘅人民同埋中國人民都會好細心閱讀習主席嘅講話，但係因為我自己又好小心去理解中央講話嘅精神嘅，所以喺未充分調研咗情況之前，我喺今日咧就即係唔能夠講得太多，因為我需要多啲學習，先能夠知道習主席講話嘅精神係點樣樣。呢、這、一個黨建立咗偉大嘅新中國，呢、這、一個黨

到今日佢領導緊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同埋咧世界強國，美國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係佢嘅唯一嘅對手嘅強國，所以佢認為而家世界係 G2。咁當然我哋國家唔認為全世界由兩個國家嚟領導嘅，應該全世界人民一齊合作起嚟領導嘅。所以我哋喺前一輪就提出世界治理嘅白皮書，由王毅外長宣布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世界治理嘅白皮書裏面，我哋睇到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唔係想做領導，而係想同大家一齊搞好個地球。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我哋所谓世界嘅治理，如果你细心睇成个白皮书，只系提出一种哲学政治嘅一种方向，并唔系我哋想企出嚟去领导全球。我哋要关怀嘅系全人类嘅命运同埋佢嘅未来嘅发展。如果你哋细心注意到，中国政府尤其是系喺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呢方面，佢正系喺处带动紧世界走向一个好遥远嘅未来，就系外太空同埋深海。中国政府通过佢嘅科学技术、科学家、工程师嘅人员喺外太空进行咗一连串嘅研发嘅活动。是正是准备人类走上未来的太空的日子，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世界的外太空呢，就只能够目前呢，这段时间里面呢，只有中国一个太空站。美国太空站大概再过几年呢，它就会宣布呢要报废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全世界就只有中国的这个太空站，一个太空基地。而这个太空基地正是在處研發緊下一步月球、火星，甚至離開太陽系去到遙遠的呢個其他嘅星辰大海。在600年前，很多我哋地球人探大海，600年後的今日，我哋開始要探未來的星辰大海。在我哋中國的太空站裏面所進行的實驗呢，有啲嘢咧，大家可能冇乜太留意。譬如好似佢有个实验系关于胚胎细胞喺太空嘅状况嗰个演化。大家要知道，我哋人类只系喺一个小小嘅蓝色星球，系太阳系里边九大行星里边嘅其中一个，系一个小小嘅一个蓝点。呢个星球好美丽。就是我哋所有人类共同嘅家园，所以我哋如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个立场，我哋大家都要爱护呢一个地球。地球上唔应该有好多唔应该出现嘅破坏，包括环保嘅破坏、核战嘅破坏，或者因为 AI 嘅不慎所造成嘅破坏。我哋一方面要准备自己唔好搞破坏。另一方面，我哋又要准备外星嚟嘅破坏。如果大家稍微多啲注意我哋地球形成嘅过程里边某啲嘅种种嘅意外，包括最近最近嘅就上世纪初嘅喺西伯利亚大森林里边嘅通古斯大爆炸。通古斯大爆炸系上世纪初嘅一次陨石撞落地球度。好彩呢，就撞喺西伯利亚嘅荒原嗰度。所以即管后来八年后我哋发现嗰个撞地球嘅情况。但係好彩嗰粒大陨石係撞落渺无人烟嘅西伯利亚。你设想下当时嗰句撞落纽约、撞落上海、撞落伦敦、撞落欧洲、西欧嘅地方嘅结果系点样。所以我哋人類其實係好脆弱嘅，我哋呢粒小小嘅藍色嘅星球，亦都係處在整個宇宙嘅各種流星嘅撞擊嗰個海浪潮流當中。所以而家我哋日本也好，中國也好，美國也好，正喺處研究緊，切若有一粒彗星向我哋嘅地球撞埋嚟嘅時候，我哋點樣樣去處理呢？如果計算到佢嘅軌跡係會撞正地球嘅，咁而家都喺處考慮緊，我哋要派宇宙嘅工作人員上去咧，要將嗰個會撞地球嘅大陨石咧，要用某種嘅做法促使佢轉變方向，唔好撞入去撞正地球。嗱，咁呢啲咧都係用科學技術。 嚟咧面对人类命运嘅共同，将地球睇为我哋共同嘅嘢，咁嚟咧爱护，嚟咧保护，咁啊亦都系准备咧向月球、火星地方去发展。所以喺全世界而家积极地去谈外太空嘅咧，一个就系中国。一個就是美國，其中包括 SpaceX 的馬斯克，一個是日本，他們比較著重。咁歐洲呢有部分力量呢都是注意，但是他們因為呢各方面的力量不夠，咁所以呢仲是比較沉默啲。但是我相信人類除了面對解決環保問題、核戰問題、AI 問題之外呢，其實仲有一個外太空的撞擊的問題。因为呢啲撞击咧，系一方面难以计算，另一方面又可以计算，因为你会睇到嘅。譬如好似举个例，黄石公园美国，佢大概几千年咧前一次嘅撞击，而呢种撞击大概估计咧几百年后又会再嚟一次。咁因此咧，我哋从黄石公园嘅经历，我哋从墨西哥湾嘅大撞擊所造成墨西哥灣的經歷，咁呢啲咧都係睇到咧宇宙嘅撞擊係存在嘅。不過我哋從人嘅角度，我哋嘅時空生命好少，所以我哋冇太留意超過我哋生命周期嘅嘢。但事實上咧，如果喺宇宙嚟講，喺地球嚟講，幾百年、幾千年唔算係咩事。咁而我哋地球有咗一批有智慧嘅人，我哋知道呢啲情況會發生。因此我哋點樣去為人類嘅命運去作考慮呢？咁我自己睇到中國共產黨嘅建黨呢105周年建立一個咁強大嘅國家，我亦都睇到呢個國家正喺處考慮緊人類嘅未來，包括好多宇宙嘅活動、太空嘅活動，包括我哋嘅鼓勵我哋年青嘅一代注視遙遠嘅太空，注視星辰大海嘅呢個起起落落。咁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咧我哋嘅國家、我哋嘅執政黨想帶引中國人民一個更長、更闊、更高、更大嘅胸襟同埋眼界嚟睇地球、睇宇宙、睇未來。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慶祝中國建黨105周年，同埋我哋特區回歸呢、這個我哋特區建立29周年呢、這個兩個咁好嘅日子，都係喺七一我哋定咗呢個時間。我好希望我哋嘅市民、我哋嘅同胞能夠諗深啲、諗遠啲。我哋嘅國家並唔係單純睇住我哋自己嘅民族。我哋提出管治全球嘅治理，我哋亦都準備咗同全球人民一道有外太空嘅探索。我哋嘅太空探索將來一定要開放俾全球各國人民呢個共同去參與，應該面對我哋未來嘅環境。所以國家安全、地球安全都係我哋咧要面對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是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说，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元朗博爱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排队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交通都系暂。

暂时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去到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乘搭渡轮嘅街道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咁以下嘅服务咧系有调整嘅，包括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现时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服务仍然系暂停。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咧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1: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氣氛，你會介紹邊啲地方？
2: 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敬聰博士，
3: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帶咧，其實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檔，因為香港嚟講咧，大排檔咧賣少見少，得翻廿零檔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風味啊嘛！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6: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7: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10: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9: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10: 谭家齐、吴海杰、
9: 曾卓妍、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11: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3: 我好期待我这个节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我们的同胞在海外的能够听到一个信息呢，大远一点，不要放在一个很狭窄的那个场景来考虑政党的竞争啊、国家的竞争啊，这些东西应该看到呢，其实我们应该逐步逐步要放下竞争，融和起来，团结起来，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的道理。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很想通过自己这个节目，能够给一些我自己在学习里面新的信息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很多时候科幻故事片里面的内容，科幻小说里面的内容，人类想得到的就将来会做得到。譬如像最近的这个流浪地球，讲地球上面中国做很多这个发动机，将个地球推去另外一个方向，又好像这个最近这个蓝天门计划，有这个所谓超级太空的母舰，是呢以这个十万吨的设计来推这个太空船上到宇宙上面，作长途的宇宙飞行的考虑。嗱，这些呢都是想得到的东西，只要给时间我们会做得到。但是最重要是地球自己，人类在地球上不要自己毁灭自己。我们是确实存在着我哋毀滅自己嘅可能性，一個就係核戰嘅問題。最近一個數字話，核彈裝上去飛行器上嘅數字係大過過去幾十年嘅數字，即係話咧，核彈裝上去呢、這個核彈頭咧，用可以飛行使用呢已經的數字是越來越多，即是我們人類呢大家互相在處睺住，大家都開始裝配核彈了，這個也是很危險的信號。不要說我們核彈的數量，美國、俄羅斯最多，第三是中國， 但係而家講緊嘅係核彈裝配上飛行器上面嘅數量，即係準備隨時可以用嘅數量，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大。嗱，呢啲咧，我哋面臨一個自己毀滅自己嘅危機。另外就係呢個 AI 嘅問題 ，AI 已經到咗一個臨界點。如果全球嘅 AI 發達嘅國家唔再聯合起嚟去控制呢樣嘢嘅時候咧，當 AI 嘅呢個裏邊嘅嗰啲程式互相串連同埋失控嘅時候咧，我諗我哋咧好多嘢嘅發生，我哋係諗唔到嘅。你想下，當 AI 變成一種黑客，破壞咗我哋嘅電力系統，破壞咗我哋嘅好多核子系統，造成我哋好多嘅大規模嘅破壞嘅時候，又或者 AI 嘅滲透性去到嗰啲大領袖嘅嗰個手提黑箱，即係撳核彈個黑箱度，而造成我哋咧核彈周圍飛。嗱，呢一種情形咧，好似係科幻片，但事實上係隨時會隨住時間嘅到嚟係會發生。尤其是當我哋人類彼此之間互相猜疑、毫不容忍、毫不兼容嘅時候，我最近睇一個國際會議，係講到歐洲嘅國家，佢哋叫做歸啊，即係嗰啲稀土嘅和平會議，即係話咧，整個會議集中咗好多國家係要針對中國嘅。咁我覺得，如果人類而家喺地球都自己掛住內鬥，點去顧住外邊？即係外星或者外邊嘅宇宙狀況嘅到嚟，我哋嘅團結一致去應付咧咁。咁當然有人話啊，當呢啲事發生嘅時候，可能我哋就會放低啦咁。當然我希望係咁啦，但係有陣時咧，人類嘅自私所造成嘅愚蠢係我哋諗唔到嘅。所以我覺得面臨住嘅好多嘅危機其實係存在。當然我哋如果係一般嘅星斗市民，你可以話：，呢個大人物嘅事唔關我哋事。但我覺得，只要我哋億億萬萬嘅星斗市民都注意到呢啲嘢，我哋就有條件產生制衡嗰啲領袖錯誤決定嘅錯誤做法能力。包括我哋好多科學家、工程師都能夠團結起嚟咧，為人類命運嘅走向和平發展而一齊努力。我相信咧，人類應該係聰明人做正確嘅事嘅人多過做錯誤事嘅人。咁如果我哋地球嘅人類做錯誤嘅嘢交疊起嚟多過做正確嘅嘢，咁我哋地球會走向毀滅。如果我哋人類所有嘅人做正確嘅嘢交疊起嚟多過咧做錯誤嘅嘢，咁我哋人類會發展。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宣揚一種正面嘅思考，宣揚一種科學嘅思考係好重要嘅。唔係話我哋無權無勢，我哋講呢啲嘢都冇用，唔係嘅。大家都講嘅時候咧，就會造成一種好大嘅壓力咧，好大嘅阻力，俾啲做錯誤決策嘅領袖人物。所以我覺得所有傳媒界嘅人應該多做建設性嘅嘢，多做正能量宣講嘅嘢。喺我哋談到七一兩大嘅日子裏面，佢嘅重大嘅意義，大家可以喺好多報紙啊各方面都睇到。但係呢兩個日子應該對我哋嘅社會產生積極嘅貢獻，係我哋共同要奮鬥嘅。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2: 唔使五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3: 哇，真系剪啊！
1: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3: 哇，喺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1: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7: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6: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

0: 服务使用者，
1: 讲下点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同仔女嘅沟通障碍啦！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三个时间嚟计嘅。
7: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6: 喺中国嘅空间站里边咧，其实咧佢哋系唔会冲凉嘅，咁佢只会咧就系用一啲好似纸巾咁样啊，或者毛巾咁样咧就去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别嘅太空简易嘅，好另类嘅一啲嘅生活条件嚟嘅。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8: 古代嘅人好中意品茶，欣赏四时美景，仲有以酒助兴、与书为友，同埋去旅行。可能他们享受生活的方式比我们更加讲究，也都更加自由。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古人怎样探世界。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世界杯小知识，
11: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5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
12: 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
11: 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5: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16: 七一，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9年了，而家开始真系进入去同中国我哋嘅祖国融合嘅一个具体嘅时间，就系关于15五计划。我哋首先融入大湾区。这个即是融入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是一个过程，从今后20年呢，可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记得我自己一直参与香港回归的工作的过程里面呢，都会成日想到2047年之后怎样啊。当时的讨论就是说，到2047年如果大家两边的制度都一致了，咁都冇乜所谓两制还唔两制啦。咁嗰阵时系从嗰个环境嚟讲，但系而家睇嚟，到而家嚟睇2047年咧，我哋香港仍然保持住两制。两制唔系话指同中国同我哋嘅两制，因为喺过去嘅20-30年咧，谈到两制嘅时候咧，系好潜意识到有一种感觉。我哋香港係西方式嘅一制，中國係中方式嘅一制，所以叫做兩制。但而家咧，我哋嘅理解係大家都係一個中國底下，因為我哋嘅國家都係不同嘅省、不同嘅地方、不同嘅民族、不同嘅環境，都有唔同嘅少少嘅各種嘅微調嘅社會制度、文化、法律啊咁樣。所以咧，香港嘅一國兩制，唔係話中國同西方嘅兩制，而係中國自己國內嘅呢個多種制度。而香港同國內咧係有唔同嘅一個法律制度啊，各種嘅管治嘅一啲做法上有一定嘅差別。但係喺香港嚟講，融入整個大中國嘅發展咧，係我哋嘅巨大嘅優勢。中國今日已經係被證明係世界發展得最快、最強大的世界經濟引擎，我哋融入呢個大系統嚟發展咧，係我哋香港人應該係最期待嘅。所以未來嘅20年嘅兩制嘅理解，我嘅理解就係一國就係融入去，互相融入，共同發展，共同喺互利互動入去成個中國體系裏邊。兩制就是指香港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有些法律啊，有些做法的特色啊，加強我們跟世界的聯繫， 而幫助咧中國更多機構咧，借讓香港出海走到世界。咁呢啲都係喺進入第30年嘅時候，大家要考慮嘅呢個未來。咁所以祖國，我哋嘅國家，我哋嘅執政黨領導我哋嘅國家，對世界提出咗人類嘅全面嘅管治，準備有呢個全球嘅治理，並且開始作太空嘅探索，引導人類走向未來嘅太空時代。我哋香港亦都應該係準備追隨我哋嘅祖國嘅發展，做好自己，同時咧要咧認識我哋嘅國家嘅大國策嘅走向，要作相應嘅配備。無論係我哋對太空經濟、太空嘅發展，或者我哋對深海嘅經濟、深海嘅發展，都要充分利用好香港嚟參加呢一啲嘅活動，而成為一個加大咗嘅正數嘅力量，而幫助我哋嘅國家發展。國家嘅發展，因為我哋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態度，因此中國嘅發展就係全世界人民嘅發展，讓世界人民都得益。咁啊，最近睇個佛得國嘅足球，咁啊睇到我哋對一個非洲國家，我哋都如此努力。咁因此睇到咧，對全世界中國人都係準備努力，讓全世界呢個發展得更好。今日一定嘅努力，為未來發展得更好而取得成果。今日講到呢度先，下個禮拜我哋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以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

0: 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嘅100公里，咁同埋慢线咧就恢复翻每小时嘅80公里。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呢，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慧、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午3点，
6: 国潮3.0。
7: 好啦，又嚟到國潮3.0啦，咁啊，逢真咧有靚仔嘉賓，我都係交翻俾阿蓉蓉介紹啦，好唔好？
8: 係啊，好開心啊，今日請嚟靚仔冼正芳 Archie。
9: Hello，Hello， 蓉蓉 Ada。
8: 大家聽見 Archie 個名咧，都會諗起就係唱歌啦，又係一個美男啦，咁亦都係非常之有才華啦。咁但係咧，其實更加多人認識咧係 Archie， 你參加咗一啲內地嘅綜藝節目啦，同埋選秀節目啦。我亦都知道你當其時其實住咗喺上海都成年。
9: 係啊，差唔多成。
8: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當時
7: 個過程係
8: 啦？
7: 點解你會殺咗上去嘅咧？
8: 係啦，
9: 因為其實咧嗰陣時參加個選秀比賽咧，就亞洲超星團啦。一開始其實唔喺上海噶，係有大概11个月時間喺上海啦。但係其實第一個月咧係喺北京先嘅。
7: 哦，
9: 喺北京先嘅，
7: 係咪要選秀咁樣啊？即係揀，
9: 係啦，一 round 一 round 咁樣 audition 咁樣。
7: 哦，係係。係
9: 啦，第一次喺北京嗰度咧，佢同我哋講已經揀咗噶啦。系啦，只不過去北京度 training， 咁但係呢個 training 有啲 special， 淨係維持一個月嘅啫。
7: 哦，
9: 係啦，咁就冇比賽可言嘅，咁係齋 training 喺北京。咁我哋都覺得，有個 training 啦，應該冇乜特別啦。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国潮3.0，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冼靖峰啊，阿 Archie 啊。
4: 咁对于你嚟讲啦，你自己住咗一个月北京啦，之后11个月上海，你中意北京多啲定上海多啲咧？
3: 佢梗系中意上海多啲啦。
5: 系啊，我觉得唔 fair 嘅，唔 fair 嘅。11个月喺上海，同埋1个月喺北京，点都对上海嗰个感情系多啲嘅。
3: 系，
5: 因为就算咧，我完咗个比赛之后咧，我冇即刻翻香港噶。
3: 唔捨得走啊？咩？
5: 系啦，我就真系同丁子朗啊两个人啦，喺上海，因为未播出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放任期咁样，可以俾你周围玩下啦。有啲人翻翻韩国，咁我哋就冇话选择翻翻香港咁样啦，冇话翻翻自己城市，咁我哋就不如留喺上海继续玩一阵先啦。咁就嗰阵时真系先感受到，哇！上海夜生活啦，又或者系嘢食啦，几咁贵啦啲嘢食，因为我哋 training 嘅时候咧，我食饭盒嘅咋，系啊，食饭盒嘅咋。
3: 我諗飯盒都好食嘅，
5: 好食好食，但我哋唔會知道幾貴咯。
3: 哦，
5: 係啦，我哋唔會知道個物價係點。
4: 終於使錢啦，終於完咗成個拍攝，終於使錢。stay 咗幾耐咧？嗰段時間真係 enjoy 上海嘅時間。
5: 2个礼拜到，
3: 我都 stay 咗2个礼拜。其實北京同上海好唔同嘅城市，首都我哋一定要去嘅。我覺得，譬如我啱啱都一定要個仔一定要去，唔止去一次嚇。咁我第一次帶個仔去，你會感覺到其實你唞一啖氣嗰件事係哇，即係。是这样的，那个城市的重量感给到你啦。我们以前又真的觉得呢，我们是看名胜古迹多的。
5: 哦，你以前是看名胜古迹。
3: 是的，但现在的北京呢都是多了很多，即使说小店或者什么呢，其实那个感觉都是很不同。上海是更加年轻人的世界。
5: 是的，是的。
3: 你就算去到外滩你都很开心。你看见那个旧的古迹灯啊这样。
5: 是
3: 的。那件事是很靓的。
5: 是
3: 的。即是两个地方都很好，但其实两个地方的感觉都很不同。
5: 最想讲其实是外滩呢，我本身是夜晚去的，第一次是。
3: 好靓。
5: 是好靓，咁但系咧，丁子朗同我讲，但我见咧夜晚去一次之后咧，朝头早你都要去多次嘅，完全两个嘅感觉嚟嘅。咁我就好啦，咁朝头早再去多次，真系影出嚟嘅相都唔一样噶。真系，即系因为夜晚就啲灯着晒，咁啲建筑物嘅 framing 都睇到晒啦。咁但系朝头早去睇咧，你再睇到另外一番嘅景象咯，真系。
4: 除咗风景之外，佢嘅日与夜嘅人有冇唔同咧？
5: 哇，一定後生仔多啦。咁但係如果講夜晚就深刻啲嘅，嗰啲後生仔真係
3: 佢夜媽媽好多人㗎嗰度，
5: 係啦，
3: 成條街企滿曬人，
5: 係啊係，
4: 著得好標誌㗎嘛。上海人係真係好時尚，
5: 係啦。咁舉一個類比嘅例子就係，我會覺得係喺外灘就好似一個100倍嘅蘭桂坊，因為多人啊，佢有好多人，100倍咁嘅 size 但係好大，
4: 係
5: 因為有多人，然之後啲人又。一定是穿得很漂亮啦，好正啊！
3: 系啊，啲铺头啲旗舰咧，哇，好大间啊！你一路行，哇，咁样即
5: 系，啊，
3: 真系好震撼，同埋真系好夜都好多人噶，
5: 好多同埋好多铺头仲开住噶，
3: 系冇错，
5: 系啊，同埋唔系斋饮嘢，
3: 系
5: 食嘢都得，系啊，因为我啊真系 care 食嘢嘅啫，我其实少饮嘢，但系我就中意食嘢咯。咁你去到凌晨2-3点，
3: 系
5: 边有嘢食啊？但系嗰度好多嘢食
3: 嘅，系啊，真系即系几点都系好多嘢食，好多人嘅。

0: 對於你嚟講你自己咧，即係住咗喺上海一段時間啦。香港同上海嘅文化衝擊最大係咩咧？
1: 我係真係感受過兩邊，第一樣嘢我覺得咧係踩單車嘅文化。
2: 哦，
1: 係因為。在香港好近，但個近唔係真係可以踩單車到到嘅近，即係可能我係要搭的士咁樣，咁點都要搭程車咯，又或者搭地鐵啦。咁但係好少喺香港，我會見到周街都有單車可以嘟嚟踩啊，跟住又喺邊度放低都得啊。但係唔係嘅，喺上海咧，遠到係可能講緊五六公里以內咧，全部人都踩單車，亦都個文化係好普及嘅。因為我嗰陣時住上海，就更加感受到去邊度都係踩單車。但我就最深刻就係踩單車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好多佢哋生活上面嘅
0: 小細節。
1: 係啦，小細節啊。
2: 嗯，係。頭先你講話體驗啦，咁但係你頭先又話去到上海，其實你困住喺一個地方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困住嗰個地方，你就喺嗰度 training 咁樣。哇，其實嗰段時間咧，俾人咁樣困住同一班嘅年輕人咁，嗰個經歷係點樣？開唔開心？定話係唔開心啊？或者唔理解啊？點解我要嚟啊？有冇啲咁樣
0: 掙扎嘅時刻？
1: 有，有，一定有，一定有。尤其是一開始，一開始係。佢講明係要收電話啦，咁仲要係唔可以出嗰棟大廈啦。
2: 點樣為之收電話？
1: 真係俾部電話俾佢，我哋係同外界斷絕咗聯
2: 絡。咁幾時可以攞翻啊？
1: 就係完咗個 program， 即係講緊係一年之後。
2: 嚇！唔係啊嘛，真係啊，
1: 係啊，
0: 唔會噶嘛，
1: 真係噶。
2: 咁你夜晚黑你想同啲屋企人聯絡下或者咩？
1: 冇啊，佢會俾幾日時間俾你，同你講話，你同人交代曬。因為其實呢個真係封閉式嘅一個 training 咯。
2: 哦，
0: 但十一個月喎，
2: 佢個原意係想你哋專心啲定
1: 係啦，專心啲。
2: 哦，就唔係話因為有啲嘢唔想曝光或者驚你影咗張相泄露出。哦，
1: 真係因為佢想好 focus 喺個 training 度。
2: 咁你有冇唔開心啊？
1: 梗係有啦，有啊，有。唔係，所以一開始就覺得，唉，咩年代啊？收電話點解咁樣啊？即係我覺得點解要咁樣去做？去到咁 extreme 係啊，就算學校都冇收電話
0: 都唔得喎，
1: 係咯，係啦，唔得噶，頭一。個月至兩個月就真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去到後面咧，開始大家明白點樣收電話咧 ，training 還 training 就好 focus， 咁但係有時候電話係真係已經變咗日常生活其中一樣嘢咁樣，咁你好難真係成年用即係同個世界斷絕曬聯絡，咁譬如有時候睇醫生。或者要攞藥，咁你都要聯絡噶嘛。咁、
2: 啊、
1: 最簡單一啲 necessities 你一定要有，咁、啊、就用電話去聯絡就去做，咁佢都俾翻電話俾你嘅。
2: 如果我揾屋企人咧，即係我係
1: 啦
2: 係
1: 啦，
2: 平安咁。
1: 係啦，咁佢都會話 OK 嘅。咁、啊、我都試過，因為我比賽嘅時候咧係咁病啊，我唔係好習慣咁高強度嘅訓練，咁我係咁病。病到有一刻咧失聲，係講嘢都講唔到。咁我都好耐未試過係練同一首歌，一日練幾個鐘、幾個鐘、幾個鐘係唔停嘅。咁、因為真係冇電話嘛，係你都冇嘢做，
2: 冇嘢做就唯有練啦。
1: 係唯有練啦，係啦，一路都冇休息咁啊，咁唱咁就失聲咯。好想翻香港睇醫生，咁我就話可唔可以俾翻個電話俾我？我就即刻
2: 走啊！
1: 我想走，係啦，個個都以為我係扮嘢啊，因為為咗攞電話要扮嘢。
0: 但係你把聲係真係出唔到噶嘛？
1: 係啦，真係出唔到。結果都俾我翻去嘅，咁、我就 experience 咗係咁來回，即係由早到香港，晏、晝就去睇中醫針灸，又做好多拔罐，又啲咩放血咁樣，跟住可能第二日嘅朝頭早咧，就即刻搭翻飛機翻上海啦。
2: 哦，
1: 係啦，咁但係過幾日之後咧，個醫師又話我想再幫你做一次針灸，咁啊三日後我又再飛翻去，我有一段時間有兩個禮拜咧。是来回了三四至四五次的。是咁来回在机场。为
2: 什么你不在那里找一个医师去做呢？
1: 是因为那个相熟的香港那个、
2: 哦、
1: 看了很多年。
2: 哦、
0: 知道你的体格。
1: 是啦、okay. 我那时少少哮喘。
2: 哦。
1: 是啦，那就是这个医师医好了我。
2: 哦哦、
1: 我看了很多医生、但我发觉、这个医师医好了，那我就一路都跟着这个医师。
2: 明白。但其实很简单的。嗱，你想想你逃出生天攞返个电话返咗香港。但其实你都仲返返去继续你的 training。即係咩，即係其实你都觉得个 training 係真係帮到你或者真係有用。
0: 冇放弃。
2: 即係唔放弃。其实好多人就係话喔咁我必须放弃啦。但你冇选择放弃证明其实嗰个 experience 你觉得係好嘅。
1: 好好好。
2: 感受係
1: 好
2: 好。
1: 好好。因为啦。當其時俾人收電話，你就覺得哇，點解會咁樣？是但係可能我而家過咗都有年零兩年嘅時間咧，其實你會掛住嗰種感覺，
0: 冇電話嘅感覺，
1: 係唔 exactly 冇電話，但係你好掛住
2: intense 嗰種感覺，即係好，即係我好深層咁樣去練，
1: 係啦，
2: 歌不離口，
1: exactly,
2: 不停跳
1: ，exactly， 因為你翻到嚟。 冇人管住你，其實你自己要靠自己自律嘅。
2: 係啊，真係噶。
1: 嗰陣時係有人拚你起身嘅。
2: 哎
0: 呀，即係拍門咁樣。
1: 拍門啦，拍到你出嚟為止咯。
2: 哦，
1: 係咁拍。咁但係而家冇，我中意瞓幾耐，瞓幾耐。咁
2: 你都曾經有個人就
1: 係啦，真係去到咁曬，真係你覺得，哎，我都會掛住，哎，幾時拍我門？可以去
0: 睇
1: 係啊，得呢樣嘢。
2: 即係嗱，其實咧，如果嗰樣嘢係單純一個好 hushing、好強迫性嘅，其實你未必掛住呢種生活嘅，即係真心，或者你走咗就走咗，我仲翻你咁。但係點解你仲會翻去，或者點解你仲掛住呢種感覺？其實真係嗰個體驗係到位嘅，真係幫到你哋，或者係令到你係提升咗你嘅能力。所以呢個經驗都係好好嘅，尤其是後生仔，我覺得。真係咁樣試一試咧，測試到自己嘅能量啊，個能力係點樣？我哋準備咗好多問題問啊 Archie 嘅，不過咧好似仲未開始正式我哋嘅訪
1: 問。唔緊要，對唔住，太都係講得。
2: 不過頭先我哋都好想知道多啲啊嘛，轉個頭翻嚟咧，過潮三點零，我哋繼續同佢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参观。

0: 市民可以登上軍艦船艙同甲板，參觀艦載導彈、雷達直升機、魚雷發射器同艦載小艇等裝備。有參觀者話，導上官兵向他們介紹艦載魚雷的射程，覺得大開眼界，認為國家軍力非常強大，身為中國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时，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尚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翻跑马地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美田路去翻红梅谷路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同埋快速公路时，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4: 真系仲有冇啊？
3: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4: 嗰年代
3: 都系廿几年前。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蔚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好啦，翻翻嚟《國潮三點零》，我哋今日咧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啊冼靜峰啊，阿 Arch 啊，咁啊 Arch 咧，我哋頭先咧用咗好多時間去講佢咧，即係喺上海啦參與一個亞洲超星團嚇，咁、我哋講到嗰個艱辛慘況，哇點樣去捱咁樣，但係咧到 Arch 翻到嚟咧，佢都仲係好掛住嗰種嘅感覺，就係好希望可以有人好 tough 咁去 train 我啦，去訓練啊咁樣嗬。
4: 其實咧，佢頭先就講到話，佢唔能夠喺一個高壓嘅狀態之下去做呢個訓練啦，又病咗啦。但係其實咧，一路聽頭先佢嘅分享，我喺度諗，你翻香港係咪諗住唔翻去？
5: 係啊，我梗係有啦，我有100,000個想法翻到香港，不如留多一兩日啦，留多一個禮拜啦。咁但係唔得噶，因為我哋每一 round 比賽，其實講緊可能得兩個禮拜時間去 prep， 我越留得喺嗰度耐。其實就越少時間同我 teammate 去練啊，
4: 訓練
5: 係啦，因為其實唔係講緊一個 solo 嘅表演嚟噶嘛，係講緊一個 group 嘅表演。其實我連累唔係連累自己啊，係連累隊友啊，係咁隊友對你嘅期望，你都唔想 let them down。
3: 係因為你有幾個人一個 group 啊嘛，唔見到人嘅咁，對於佢哋都有影響。
5: 係啊，我做隊友啊，絕對
3: 係。咁所以咧，你就都冇話一走了之，都好趕翻去又翻翻嚟香港睇醫生啊咁樣，咁啊醫好咗個病就繼續呢個歷程啦咁樣係嘛？哇！咁成個歷程咧，你自己真係覺得提升咗好多係咪？喺你 talent 嗰方面會唔會？
5: 我覺得 talent 就一定睇得到，因為每一個表演都有進步啦。但我覺得更加多係自己 realize 自己嘅 mental 可以去到幾盡，
3: 精神嗰個支持支撐到幾多
5: ？AQ、EQ 即係抗壓能力同埋你情商，你可以去到幾盡咯？
3: 係，
5: 因為其實真係逼得好辛苦嘅。咁但係你承受到，你就再勁咗一級，
3: 冇錯，
5: 再勁咗一級。係啦，咁呢一樣嘢係 so far 我二十幾年嚟。考試，就算係我一開始玩星夢啦，個比賽唱歌，嗰、那個壓力都未鍛鍊到去咁 extreme， 因為我哋嗰陣時就算星夢，我哋都可以翻屋企瞓覺噶嘛。咁但係而家你係連瞓覺都俾人 monitor 住，咁、你個作息又俾人 monitor 住，你又冇得用手機。
3: 屋企人對於你嗰年咧，又揾唔到你，生死未卜。
4: 擔心
5: 有啊，其實擔心，因為我喺佢嘅角度去睇。你有大半年、半年時間冇翻嚟，你一翻嚟就突然之間同我講你失聲，又去睇醫生。咁我記得當時媽咪、爹哋都係好擔心，咁都有話：，不如唔好玩啦。咁我話：點會唔玩啊？係啊，而家如火如荼，點解唔可以嘅？咁我會 feel 到，因為爹哋媽咪咧細個咧就尤其是讀書嘅時候啦，佢都係話：，push 我多啲。但係喺嗰一年咧，佢又同我講：，哇！不如唞下啦，
3: 係，佢都見到你咁慘，
5: 係啊，因為不如唞下，不如唞下，咁我就知道爹哋媽咪嗰個擔心係佢冇再 push 我啦，係啊，佢話喂，不如唔好再 push 自己咁勁啦，我哋唞下，佢都會主動提出，不如完咗比賽，我哋去旅行啦，我哋去邊度一齊玩啦，係啊，以前唔係㗎，以前調轉㗎，我話哎呀去玩啦，佢仲玩温書啦，或者做啲咩？180度調轉咯，
3: 係啊，即係爸爸媽媽都擔心你可能精神上支持唔到啊。

0: 即係唔係話體唔體能啦，精神上其實支持唔到自己一個人。
1: 嗱，我聽咧內地嘅 training 啦，好高濃度啦，過到個考驗就過到啦，但係過唔到嘅時候，其實係好容易令到人哋有挫敗同埋氣餒嘅感覺啦。係啊，但係嗱，你既然經歷咗，甚至乎係懷念啦，我又想知道啦，譬如內地嘅呢一類型嘅訓練，你覺得有咩優勢？其實佢一定有一啲嘢令到你咁著迷噶嘛？究竟係咩咧？比起香港，佢哋更加優勢係咩咧？
2: 我覺得其實好幾個方面嘅。第一咧，其實去到嗰度嗰個比賽入邊咧，我哋六十幾個人啦，有三十幾四十個都係內地人。首先能力一定高噶啦，因為好多都係十零歲開始就已經 train 好勁，咁同埋佢哋真係喺演藝方面咧，有好多嘅學校，好多嘅 program
0: 啊，係
2: 即係有啲類似韓國一個好系統式嘅 training，
0: 即係可能十松啲歲就簽咗你，
2: 係啦，
0: 已經開始緊啦。
2: 香港都會有嘅，十零歲可能就簽咗你就開始 training 啦。咁但係佢嗰啲係唔係簽咗你嘅？佢係真係。有一間學校讀出嚟，可能係由十零歲讀，唔係講緊大學 APA 咁樣，而係講緊由小學，佢已經係學緊你點樣
1: 演藝學科嚟㗎。
2: 係啦，就學點樣做一個 pop star， 唔係話我要做鋼琴家。譬如我哋都有細個學下琴啦，學下 live violin 啊，咁呢啲係 classical 向嘅，咁唔係 pop 向嘅，咁佢真係會好細個十零歲已經有好多嘅學校係。專係 for pop star 係
1: 流行音樂類型，
0: 你點樣面對鏡頭啊？
2: 係啦，
0: 就係裝飾你自己啊！
2: 咁一個十二歲、十三歲就學嘅人，同我二十二歲先學，其實真係差好遠。你會見到啊，
0: 佢個年齡其實比你大。即
1: 係
0: 你
1: 係啦，係其實經歷係精神年齡大好多，
2: 入曬血嘅，即係入曬血嘅。
0: 你個挫敗感都幾大嘅。喂，我咁大個仔啦，我過到嚟，哇！見到你啲小朋友個個都咁，你嗰一刻會唔會覺得死啦？我會唔會比下去，或者即係會唔會咁樣諗啊？
2: 比下去咧，就一定比下去，即係呢個已經唔需要去考量嘅，一定係比下去。但係更甚嘅係你同佢接觸之後咧。佢哋絕大部分，真係絕大部分都係好謙厚嘅。其實好多人佢哋都唔止玩一個比賽，即係除玩呢個比賽之後，之前可能玩過好多比賽。其實佢見過比佢哋更加勁嘅人太多啦。咁所以佢話：你唔好覺得我勁，其實仲有大把勁人。係啦，咁我首先覺得啊。我已經
1: 天外有天，
2: 係啦，即係你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天啊！你仲同我講天外有天，咁我真係OK。
0: 因為佢哋個市場太大啦，
2: 人
0: 亦都多，所以佢哋 talent 都真係多，比拼埋去，其實好多時你會真係覺得，哎呀，真係自己係咩咧咁樣係嘛？有好多咁嘅質疑咯，
2: 係。同埋我覺得除咗能力之外啦，就係佢哋嘅生活嗰個方式啊，
0: 係咪好規律啊？
2: 係啦，規律係在於個人本身嘅啫嘛。但係如果外在環境嘅話咧，我坦白講，我喺香港，我落樓下我就有咩食，有咩玩，娛樂嘅嘢係身邊周圍都有，
0: 好容易有，
2: 係啦。當然喺上海好多娛樂嘅嘢都會有啦，外灘有好多唔同嘅區域都會有好多娛樂，咁但係咧都有啲比較偏僻咧，佢哋咧就係話通常都係細個住喺啲偏僻嘅地方，跟住佢哋冇嘢玩啊嘛，咁所以佢就會經常性可以 work on 佢哋自己嘅 talent， 就真係
0: 唱歌咯，
2: 唱歌係一練，譬如我練咗個零鐘，我話唉，心去約埋啲相，係啦，即係想周圍去玩啊，約個 friend，
0: 即係打機咁樣，喂打機打個電話，
2: 係約上嚟咁樣，
0: 吊頸電唞下氣啊，
2: 係啦，太容易，但係對於佢哋嚟講，譬如佢約個 friend。個 friend 去咗第二個城市咯，已經。
0: 係啊。
2: 咁佢要搭十個鐘車。
0: 喺上海又喺廣州，咁已經。
2: 係啊，咁要搭個飛機。咁已經係好難，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就唯有 focus 去做佢哋手頭上佢 work on 嘢。
0: 所以一定會好。
2: 無論係你啲唔 discipline 都好。
0: 係。
2: 外在環境都逼你一定要去面對呢樣嘢。
0: 明啊，所以就點解收咗你部手機就係咁解，即係等你同佢一樣。我就係冇其他嘢好做，我就係要練好佢咁樣。

0: 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國潮三點零，我哋今日咧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冼靜峰啊，阿 Archie 啊，
4: 有一啲係可能十二三歲就已經喺一個演藝嘅學校度訓練出嚟，咁、你就話自己真係爭咗十年嘅距離咯。佢哋做咗啲咩咁巨匠，令到你真係嗰一刻已經覺得被驚豔到咧？
5: 我覺得佢哋有一個 formula， 佢哋訓練嘅時候、表演嘅時候，我見佢哋拋開曬啲 formula 嘅、但係訓練嘅時候，佢哋一套佢嘅公式點樣練係最快、效率最高。即隻舞要點樣練，點樣學個 steps， 唱歌要點樣練，佢哋有一個 steps， 哦，我首先知道個音，再知道點樣咬隻字，再知道擺語氣落去，再最尾擺情感，跟住去到 on stage 呢就忘記曬所有嘢，就 autopilot 咁樣去，即佢哋有一套 formula， 咁佢都講得出嗰套 formula 嘅，即
3: 你都可以學喎，
4: 係
3: 喎，
4: 係咯係咯，
5: 我都咁講，因為佢哋喺學校學翻嚟嘛，佢哋缺乏嘅就係可能實戰嘅經驗，其實反而咧佢會好羨慕我哋有啲 TVB artist 咧上到去咧，佢話：哇，你哋成日都有 live show 做，周不時都會有喺 on TV 有 live， 佢哋好 treasure live 嘅 experience，因為好多時候節目都係錄咗再剪，咁、鏡頭你可以跳二十次嗰隻舞之後再剪靚佢嘛，咁但係 live 咧，佢哋好 treasure 就係你點樣可以。grabs 到嗰一下，係你就係你嘅嘢，
3: 冇得翻轉頭啦嘛，冇得剪接啦嘛。
5: 同埋佢喺學校學咗好多 formula 嘅嘢，佢點樣可以 implement 到出嚟，真係做到嗰件事？佢哋好少呢啲經驗。
3: 明白。
5: 係，反而我哋就係調翻轉，我冇 formula， 但係我就係每一次做 show live 嘅時候去感受嗰件事。呢樣嘢佢哋就係覺得最成功嘅 artist 就係兩樣嘢都溝埋。兩嘢都有，係啦。
3: 唔係，不過你頭先講嘅嘢好好，就係其實佢哋咧有嗰個 formula 去練啦，但係佢哋去到個位度去拋開到啊嘛。
5: 係，
3: 呢個係最重點。如果佢拋開唔到咧，你會見到好樣板喎，你係咁，佢係咁嘅，咁有乜好睇啊？咁樣。
5: 冇錯。
3: 但係當你拋得開嘅時候，你見到少少佢嘅嘢咧，嗰、個可能就係呢個小朋友嘅成功咁啊，係。係
5: 啦，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有偶像啦，尤其是佢哋。十二三歲喺學校度一定會啊，有邊個邊個偶像，邊個邊個偶像，依、這個想 copy 下嗰、那個嗰、那個 reference 下嗰、那個咁樣。咁喺 reference 嘅途中，佢都發現咧，上一輩嘅 artist 咧，其實冇咁多學校，冇咁多 formula 噶嘛。
3: 係啊，
5: 其實好多時候就係自己摸索個 formula，即係透過每一次表演嘅經驗，佢哋自己有一套 formula。嗱，嗰啲學校嘅好處咧就係咧，好多嘅巨星咧講座啊，
3: 翻去
5: 講，咁翻去俾 speech 嘅時候，有個共通點都係佢哋自己會透過可能十年、二十年嘅經驗咧，佢哋會有一套 formula。譬如做 show 之前，我要點樣學嘢之前，我要點樣我個心態點樣，其實都有一套屬於自己嘅 formula。咁學校咧就教咗你一套公式化，就係每一個人都係呢個 formula 噶啦。但係每一個巨星佢有屬於自己嘅 formula， 係啦。咁呢樣嘢就係同佢哋溝通嘅時候都話呢、這個 formula 其實喺學校學咧，係你要再內化咗佢成為自己嘅嘢。

0: 嗯、就要靠你自己的經驗啦。
1: 係、嗯，其實咧，即係我哋好似講到好複雜咁，其實講緊嘅就係、是、基本功。即係我學識咗一個叫基本功咧、嗯，其實我攞住個基本功，我唔可以行走江湖噶。點樣行走江湖就係我要揾到我自己個套，係我嘅風格，我點樣令到人記得我，而唔係一個個都係一樣。咁、嗯、而你揾到嗰個竅門嘅時候，你就係嗰個特別嗰個能夠成功出嚟嗰個咯。係
0: 啊，
1: 因為佢哋嘅市場太大啦。係、
0: 啊，
1: 譬如咧，我細個都係噶，要記 step 咁樣啦。
0: 係啊，
1: 點解人哋記得咁快嘅？人哋個編舞跳完一次之後，咦，點解個個識跳嘅？係，因為我要跳五次或者我要拍低佢先。可能人哋都係有方法去記住。
0: 有嘅，有嘅。咁當然基本功就不可或缺啦，即係跳得多一定會快啲嘅。咁、但係佢哋係有啲，譬如記口訣啦，因為我完全感受到你啱講嗰樣嘢。點解身邊全部都已經識跳？
1: 係啊，我都唔明嘅。
0: 我就係記到一兩下，你已經記到第二十、三十下，
1: 係
0: 冇可能嘅。
2: 啲韓星直情係望完一次嗰隻舞就已經即刻跳得翻出嚟嗰隻
0: 啦。真係有，真係有，
1: 明㗎。係啊，但係原來真係有 formula。
0: 佢哋唔係叫 formula。方法咯，
1: 方法係
0: 即係如果記 steps for 呢個 topic 記 steps 咧，佢有方法，但係冇 formula 真係要記。但係佢話咧，其實咧都係嗰啲動作啫嘛，你人體你都係嗰四肢，你都係大家都係咁樣。咁其實你跳得多，咁永遠都係嗰些動作。咁話哦， okay,
1: 你聽完之後仲覺得自卑啊嘛？
0: 我、okay,
2: 原來你講嘅
0: 多個迷思
1: 喺個腦海度。不過咧，我諗你喺一年嘅上海咧，即係除咗你話喺基本功上或者做咗跳舞，其實呢個人嘅轉變係乜嘢咧？
0: 硬淨咗，我覺得。其中一樣嘢有一個物品咧，係幫咗好多就係咖啡、
1: 啊。
0: 我一開始諗就係去水腫啫，係
1: 啦、啊，
0: 係啦。咁但係去到咁上下就係要提神，因為好似去翻啱個 topic 記 steps 記唔到，人哋用咗十分鐘記好，但係我用咗十個鐘先記好，咁、啊、我。花嘅精神係啦，真係唔夠精神咯。咁、要提神，就一開始飲咖啡提神。咁點解我用咖啡呢個去引入呢？就係、是、最大嘅分別就係一開始飲一杯。去到後尾一係飲兩杯，去到三杯，去到四杯，去到五杯。
1: 我飲咁多杯得唔得？
2: 瞓得著㗎你？
0: 嗱，就係、是、一定瞓得著，因為咧你係
1: 你攰到瞓著咗，瞓咗。
0: 因為咧，我去到最尾咧，我 test 咗我個攰嘅 limit 可以去到幾多，就係、是、我飲到第五杯到啦，我會 sense 到即係心跳跳得好快啦，跟住係去到有一刻咧，我記得我係喺個練習室個跳舞房入邊咧，突然之間同自己講唔得，我要瞓低。因為我覺得自己喐咧。會好似
2: 要爆炸，
0: 要爆炸啦，但唔知點樣嗰種爆炸，好似個心要彈出嚟嗰種爆炸，定點樣？但總之一定要瞓低，跟住我真係瞓咗喺個跳舞房度，瞓咗三四個字，係、啦，唔喐，跟住慢慢喐翻個人就好似冇乜嘢，咁我就知道乜嘢叫盡力啊！因為細個咧讀書啦，博盡無悔，咁我同自己講咩叫博盡呢？即係個身體。其實今日都仲好似唔係好攰啊，
2: 即係讀睇
0: 仲有力啊，
1: 係
0: 啊，咁唔知咩叫盡嗱，去到嗰一刻咧，我就知咩叫盡啦，即係再繼續咧就入醫院啦，咁就哦，咁我而家就知啦，幾多杯咖啡又或者我身體狀態去到點樣咧？同自己身體對話，
1: 係、哦，呢一、這個就再高一個層次。我哋唔理解自己身體，咁有陣時我哋譬如做 warm up 啊咁樣，嗰、那個 warm up 好多時都係真係要你 warm， 而唔係真係同個身體去溝通。咁我今日身體狀況係點咧？咁樣。不過你頭先講嗰個咖啡論咧，我哋都係都要補一句啦嚇，即係唔好飲咁，
0: 唔好過量，
1: 唔好過量。同埋咧，齋啡即使你冇糖冇奶咧，都唔係個個體質適合㗎。係
0: 嚇，
1: 即係譬如好簡單，唔好話咖啡，有啲人咧飲杯茶都會。心跳啦，咁要睇翻自己嘅體質咯。
0: 我就好中意做 research 啊，跟住咖啡咧，唔係每一個人都啱飲，有啲人飲完之後係會心跳或者會心悸咧。其實因為我哋分解個咖啡因有個酵素嘅，有啲人天生個酵素咧比較少咧，其實就唔適合飲咖啡。
1: 哦，
0: 係咁，我真係有研究呢樣嘢，因為嗰陣時好驚自己會入醫院。
2: 望一望，究竟自己會唔會有機會要入醫院啊？係咪？
0: 真係望一望，哇！我究竟個身體得唔得咧？可唔可以承受到？
1: 係、不過咧，你而家知道我感覺到咩？我叫盡咧，咁就適可而止啦。即係我知道要停啊嘛。
0: 係。

0: 啊，真系望一望，哇！我究竟个身体得唔得咧？可唔可以承受到？
1: 系不过咧，你而家知道我感觉到咩？我叫尽咧，咁就适可而止啦。即系我知道要停啊嘛。
0: 系，
1: 但有啲出咗事就系因为唔停咯，我唔会尽噶嘛，我点会尽啊？我咁后生，咁年轻咁样，
2: 忘记咗留意自己啊！
1: 冇错，系呢个就系一年里边学到嘅一个智慧，其实都。好好啊！呢個智慧都好多人都好大個都未必學到喎、啊。
0: 會會，因為尤其是 artist 呢一行，唔係講緊呢一個月或者呢半年嘅嘢咯，而係個成個壽命係好長嘅。
1: 嗯，
0: 係我聽啲前輩都係講鬥長命嘅呢一行、哦、鬥長命，所以留意好自己身體，唔好為咗一日半日兩三日。而去犧牲你之後嘅健康，
1: 明白啊？呢、這個好好。咁好啦，最後啦，都想問下你嚟緊有啲咩計劃啊？或者而家喺唔同嘅城市咧、嗯，都會有一啲嘅巡演啊、演出咁 ，touring 咁樣。
0: 啱啱就完咗第二場啦，咁、哦、就喺佛山。咁嚟緊就應該做一個香港先。
1: 哦，
0: 係啦。咁我覺得我比較衰嘅，就係每一次 live show 咧，我都好大諗頭。好想做好多嘢啊！又彈下吉他啦，又彈下琴啦，又跳下舞啦，做好多 gimmick 上嘅嘢，諗好多 concept 嘅嘢。因為咁樣咧，成日都會眼高手低嘅。
1: 哦，
0: 係啦，時間亦都唔夠啦。咁、嗯、所以今次喺香港呢一站咧，我都應承咗自己咧，俾多啲時間俾自己先。係啦，唔可以眼高手低，眼高、嗯、手都要高。係啦，咁。嚟緊希望睇緊場啊！而家就年尾會搞啦、
1: 哦，希望你成功啊！今日咧，我哋掘泉三連零咧，同到阿冼靖峰傾偈嘅，多謝曬你，希望你繼續努力。
0: 係，thank you，
1: 拜拜，thank
0: you，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黄锦辉是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于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如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五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雅道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亚街老街咧，大角咀方向近住桑雅道对开咧系慢线封闭嘅，近住桑雅道慢线封闭。咁另外咧，乘搭船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因为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啦，现时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嘅街道服务咧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就系服务暂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暂时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 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方向都係慢车嘅。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虽然黄色暴雨警告就已经是取消了，但是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晚活岑浩轩。嚟到每年嘅七月份咧，都系好多学校会举办毕业礼嘅时间嚟嘅。咁咁啱咧，我两个仔咧，旧年大仔就系初中毕业，今年咧就到个个细仔初中毕业啦。即系话连续两年咧，我都去咗同一间学校嗰度咧，参加咗两届嘅毕业礼。如果去年的八月你们有听过我这个大城小事成都篇的节目的话，其实我那时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毕业礼，我亦都用了一个很新鲜的角度去看这个的初中的毕业礼的。不过今年呢，我已经是第二年去参加了，所以呢其实我看的东西就深入了，同埋呢更加看到当中一些的奥妙的。不过首先呢，要同大家一起回带讲返呢三年前我哋点解返嚟中国呢度读书先。其实最主要嘅原因真係简单到你唔信啊，咪就係、是、因为要学好中文咯。咁喺呢度你可能即刻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啦，话咁你究竟呢三年系咪真係学好咗中文啊？我呢度有一个长嘅答案同埋有一个短嘅答案，先讲个短嘅答案俾你听先。就係、是、冇学好到中文㗎。长嘅答案就係、是、虽然个结果不似预期，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意外收获嘅。究竟有咩意外收获，慢慢听落去你就知㗎啦。翻翻嚟今次呢一个嘅毕业礼先，嗱呢一个初中毕业礼咧，我虽然系第二次参加啦，佢嗰个嘅模式啦，或者嗰个嘅编排啦，基本上咧都系同去年咧大同小异嘅啫。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喺里面嘅嘢咧，都会有齐噶啦。例如即系可能有一啲好感人嘅位啦，有一啲系学生佢哋嘅分享啦，有啲家长佢哋讲翻佢哋嘅仔女喺呢几年嗰个嘅成长等等之类啦。咁旧年第一次睇嘅时候呢，因为我仲系好新我自己，咁所以呢就觉得好似系睇緊一个 show 咁样嘅啫，甚至乎觉得有某啲位真系有少少做作。旧年我个

仔畢業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插班生嚟嘅，而亦都係代表咧，我作為家長咧，都係一個插班嘅家長嚟嘅啫。其他嘅家長咧，佢哋咧都係咧一齊經歷咗三年嘅起起伏伏，咁所以咧佢哋嗰個感情咧係好深厚。但係咧，我因為係插班生嘅關係啦，咁所以咧未必能夠咁容易去感受得到佢哋嗰種嘅情緒嘅。但係今年咧就好唔同啦，我個細仔咧係真係同佢哋嘅同學咧由入學取錄嗰一刻咧，一直就去到畢業呢一日，真係呢三年裏面嘅千幾日咧，加加埋埋一齊嘅生活咧，咁對我自己作為家長咧，我真係由頭到尾咁經歷曬成個佢嗰個嘅初中嘅過程嘅噃。咁所以今年當我睇翻好多嗱，雖然係同一樣嘅鋪排、同一樣嘅節目，不過咧我自己個感受咧，真係好明顯比去年咧係深刻好多嘅。所以其實我真係去到嗰一刻咧，我先至明白咧，原來嗰啲唔係造作，係真噶。好啦，再講翻咧，我兩個仔究竟佢哋嘅中文程度去到邊度咧？雖然佢哋比起佢哋嘅同齡咧，一定冇咁好噶啦。不過如果從佢哋本身嗰個出發點或者起步點嚟計咧，其實佢哋兩個真係絕對係進步神速嘅。起码当我用中文闹佢两个嘅时候啊，佢哋都听得明啊，同埋可以复得翻我啊。不过大家喺呢一度都要明白，我所讲嘅中文呢，其实里面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方言嘅。如果我用广东话嚟闹嘅话呢，哈哈，我都应该几大胜算嘅。但如果我用普通话呢，哈哈，咁就大家一半一半啦。到如果佢用四川话嚟复我或者成都话嚟复我嘅话呢，咁嗰一刻呢，我就处于下风㗎啦。其实咧，除咗中文之外咧，我两个仔喺英文嗰个成绩上面咧，都有好大嘅进步啊！首先咧，我两个仔咧，基本上佢哋系喺嗰个沟通上面嘅英文咧，系一向都冇乜乜问题嘅，因为佢哋以前都喺国际校读书啦。咁但系咧，由于系国际学校本身嗰个嘅课程以及嗰个学习嘅语言，又或者课堂上面用嘅语言咧，主要都系以英文为主，所以其实佢哋系惯咗用英文去学习新嘅知识多过用中文去学习嘅噃。嚟到成都呢三年咧，佢哋就要将呢样嘢完完全全咁改变啦，由英文学习语言变成用中文作为一个学习语言。嗱，呢一个嘅转变咧，真系对佢哋两个嘅脑袋嚟讲咧，系完全要重新洗牌，重新做一个新嘅连接，先至可以咧用中文去学习新嘅知识嘅。咁最初话呢、这个绝对系一个痛苦嘅过程啦，因为咧当你上堂嘅时候咧，基本上你连本身个语言都听唔明，更加难点样去学得好嗰个嘅知识咧。所以我记得咧，我两个仔咧最初嚟到成都嘅时候咧，佢哋话咧，即系每一次嘅上堂咧，哇，佢哋都系好似系好辛苦啦，好 struggle 咁样，但系佢哋一去到英文堂咧，先至会有翻少少嘅自信，先至会第一次咧知道，究竟系发生紧啲咩事。仲有啊，我发现咧，我两个仔最初嘅时候咧，都有少少自视过高嘅，因为佢觉得佢哋自己咧英文嗰个嘅语文能力好咧，咁佢就喺英文堂咧，相对嚟讲咧就可以容易啲，可以攞到啲高分啦，同埋咧即系啲功课啊又会做得好啲啦。但系呢三年咧，真系彻彻底底咁将佢呢个自视过高嘅呢一样毛病咧，完完全全咁样改变咗。因为嚟到呢一度咧，佢哋真真正正第一次要学翻好啲英文嘅文法同埋串字。其实以往咧，佢哋即系喺外国生活嘅时候咧，咁佢哋即系可能睇好多嗰啲短视频啦。咁当中里面所讲嘅英文咧，大部分咧都有啲潮语嘅，咁啊唔可以写出嚟噶嘛，你净可以讲出嚟嘅啫嘛。就算你讲出嚟啊，如果你系唔同年代人嘅人嘅话咧，都未必会明白你讲咩啦。所以咧，估都估唔到啊，嚟到成都之后咧，佢哋嘅英文反而仲好过以前喺外国生活啊，仲好过喺国际学校啊。嗱，仲有一科咧就系数学啦，呢一科就真系唔使讲啦，几乎全世界嘅人都知道咧，中国嘅数学咧真系喺世界上面咧数一数二噶啦。咁我记得我两个仔以前咧喺国际学校读书嘅时候咧，咁佢哋嘅数学嘅成绩咧都系即系平平无奇嘅啫。咁但系佢哋嚟到成都之后咧，我可以好肯定同埋好有信心咁话俾你听咧，佢哋两个嘅数学成绩系全班最差嘅。系啊，你冇听错，
次次都是排第尾，基本上他们在成都学紧初中的数已经是人家高中二年班甚至三年班的数学了。还有啊，再加上他最初的时候呢，中文呢是完全不得呢，每一次回来那些数学卷呢，他们只是懂得做那些选择题，即是呢只是得数字和符号那些题目他就懂做，一有那些文字题呢，他们完全几乎是流空晒的。那究竟过了这三年之后他们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呢？留待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提过我两个仔嘅数学成绩，因为嚟咗成都读咗三年书之后，数学成绩突飞猛进。虽然佢哋都系考第尾，不过比起佢哋以前嚟讲，系好好多噶啦。喺呢度咧，我必须要声明咧，我咁讲唔系讲紧佢以前嘅同学嗰个嘅能力嘅问题，我系讲紧咧，其实每一个嘅地方都有佢哋本身嗰个嘅教育制度嘅不同，而中国嘅数学嘅嗰个嘅系统咧，好明显咧，比起其他地方咧，真系行快咗几步嘅。或者总括嚟讲咧，其实咧嚟咗成都读咗三年初中之后啦，我两个仔嗰个嘅中英数嗰个嘅基本功啊，是真真正正咁样打返做一个好好嘅基础。咁当然啦，再加埋喺初中读书就少不免会有嗰啲小测啊、周测啊、月考啊、期末考啊，哇，加加埋埋每一日都系有一啲嘅考试或者测验呢去提升你嗰个嘅能力嘅。所以咧喺今次呢个毕业礼里面咧，佢哋都发放咗好多过往呢三年咧，即系一啲嘅学校嘅生活照。咁差唔多咧，有成三分之一嘅时间咧，都系讲紧咧，即系大家每一个同学啊，同埋老师啊，点样一齐去面对或者应对呢啲嘅小考、周考、月考，同埋咧点样去做嗰啲嘅错题啊，又或者系点样样去即系更正啊，点样样去令到自己嗰个嘅学习更加有系统同埋有效率嘅。咁其实当喺嗰个嘅毕业礼嘅荧光幕播紧呢一啲即系大家应付紧考试啊呢啲咁样样嘅照片嘅时候咧，我望翻啲学生啦，佢哋都好多都眼湿湿嘅。咁我深信咧，即系佢哋真系大家都经历过、辛苦过，而且咧喺当中得到咗一啲嘅成就咧。咁即系呢个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啦。即系过往嘅虽然已经系过晒啦，嚟緊可能喺嗰个嘅高中时候有更加多呢啲咁样样面对考试嘅情况。不过起码而家都算系一个唔错嘅阶段性嘅成果。所以我相信咧，佢哋即系嗰个嘅眼湿湿都系代表咗，其实佢哋即系感恩自己都经历咗啲辛苦嘢，而且又克服咗呢啲辛苦嘅过程咯。咁喺呢个嘅毕业礼里面咧，当然啦，播放嘅照片都系呢三年嚟嗰啲嘅一齐嗰个嘅共同嘅经历啦。咁又有三分之一咧，就系呢啲同学佢哋嗰个嘅生活照。咁呢一类型嘅生活照咧，就系咧同学与同学之间嗰啲嘅生活照嚟嘅。即系譬如佢哋可能系打波啊，又或者系饭堂影嘅相一齐食饭啊，又或者寝室一齐去做功课啊，或者系准备瞓觉啊，甚至咧一齐去打扫卫生啊，准备举办呢个音乐会啊，又或者系运动会啊等等。咁由於我自己咧都係一個即係影相嘅人啦，咁所以咧我會留意到咧拍攝呢啲照片咧，通常都係咧應該係嗰啲老師啦，又或者可能啲教職員啦，佢哋喺學生不知不覺嘅情況底下咧捕捉嘅一啲嘅moment。

嘅。咁而呢啲咁嘅 snapshots 咧，係大家都唔會係望緊鏡頭，而且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根本就唔知道有人影緊相。所以我見到呢啲相咧係好真實、好有感覺，同埋咧俾到你好似令到你好似喺嗰刻就望住呢件事發生咁樣樣。其實呢啲嘅照片嘅鋪排咧，我都留意得到咧嗰個用心就係好想表達大家同學與同學之間咧。喺除咗讀書之外啦，即係呢個嘅學業成績之外啦，其實學咗點樣做卷以外，都要學埋點樣去做人咯。因為呢啲照片咧，全部都係描繪緊大家係一條心、眾志成城咁樣咧，去完成或者係做好一件事嘅。我喺呢度咧特別欣賞咧，佢放咗好多照片出嚟咧，佢唔係講緊話哦，大家好開心啊喺度整啲好靚嘅佈置做呢個嘅音樂會，或者咧即係好勤奮咁樣佈置緊呢個嘅運動會，咁擺凳啊、鋪台咁樣，唔係、哦，即係當然都有啦。但係咧，反而佢嗰個重點我留意得到咧，係咧同學與同學之間點樣大家一齊去搞衞生，即係做清潔，同埋點樣去收拾翻個地方，還原翻到地方可以俾下一次人哋用嗰陣時咧，可以好方便、好乾淨。仲有呢啲照片咧，其實冇乜話點樣執過、修飾過嘅，因為我見到當中咧，即係大家咧，譬如做緊清潔嘅時候，喂，真係啲衫係污糟咗啊，個頭髮係亂咗啊，唔係話哦，大家執靚仔啦，跟住咧，哇，我哋一齊企喺度影幅相嗰啲，唔係嗰啲咯，係一個好真實嘅照片，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係即係嗰刻有參與過呢件事嘅話咧，你幾乎係可以能夠咧聞得到當日嗰個嘅汗水嘅味，或者你係完完全全感受到當日哇住身好污糟咁，不过而家已经过晒啦，整件事已经做好晒啦。原来我哋大家一齐咧，共同付出过，亦都咧共同享受过呢个咁美好嘅过程嘅噃。即系就算垃圾臭，就算汗水臭，都系一个美好同埋甜蜜嘅回忆嚟嘅。其实播紧呢啲照片嘅时候咧，咁我又再望翻嗰啲学生嘅反应啦。哇，咁今次真系开始有啲人咧喺度咧低头饮泣啦，因为我估佢哋真系好感动自己曾经经历过。我要提出一点就系咧，喺成都啦呢几年里面啦，其实咧我两个仔咧佢哋系住校生嚟嘅，即系话咧其实我净系咧喺呢个嘅星期六日先见到佢哋嘅啫。咁基本上咧一个星期里面，佢有大部分嘅时间，起码五日几嘅时间咧，都系喺学校。咁即係话呢，佢同佢同学相处嘅时间呢，係远远超过我哋父母同佢相处嘅时间㗎喎。而正正就係因为佢哋大家都喺同一个学校一齐瞓啦，一齐食啦，一齐上堂啦，一齐运动啦，一齐做清洁卫生啦。好多事呢都係一齐做呢，咁所以佢哋其实真係共同成长嘅一群人嚟㗎。而的确呢啲嘅照片亦都係提醒咗佢哋，而家系佢哋分别离开嘅时候啦。咁虽然大家过往嗰三年有咁多即系时间系大家共同相处，但系嚟紧去到高中嘅时候都要各散东西。咁我谂相信即系点解佢哋睇到呢个位咧，佢哋都觉得好感动啦。咁终于去到咧所讲嘅呢度最后三分之一嘅照片啦。哇！大家见到呢个照片之后咧，真系咧哭崩成泪人啊！因为呢啲照片咧，就喺嗰度嘅老师啦，同埋啲学生过往呢三年嘅点滴嘅。咁喺最后呢三分一嘅照片嗰个铺排咧，一开始咧，其实就系每一位老师佢哋自己提供咗一啲嘅个人嘅照片出嚟嘅。咁呢啲个人照片通常咧靓仔靓女相嚟嘅，哇！咁啊，当然即系化晒妆啊，着得好靓仔啊，又或者外地影相嘅相啊。咁啊，所有嘅学生见到哇，老师平时嗰个面同埋佢摆出嚟呢个相咁唔同嘅，咁当然梗系嗌晒开心晒尖叫晒啦，个个都好似见到寒星咁啦。但系当大家嗌完尖叫完兴奋完之后，呢一辑嘅照片慢慢咁播出嚟嘅时候咧，哇，成个气氛就唔同晒啦！即刻咧，大家嗰啲眼泪咧，真系好似咧洪水咁样样咧飙出嚟啊！我真系见到咧，我坐喺我后面嗰几位女同学咧，真系喊到 feeliver 咧。又有男同學咧，真係咧喊到揾對手咧遮住自己塊面，然之後咧個面周圍咧係全部都紅曬嘅。仲有啊，呢刻咧我睇到咧每一個老師在場嘅老師都攞曬紙巾出嚟，全部喺度抹緊眼淚。咁究竟呢啲係啲乜嘢嘢嘅點滴相片，會令到佢哋有咁大嘅情緒反應呢？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导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表示，由于气温上升至摄氏38度，博览会要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50,000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的症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重复位置咧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亦都系啦，系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君汇港。重复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君汇港。另外是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亦都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6: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提过，喺呢一个嘅毕业礼里面，有一啲嘅照片播放出嚟嘅时候，令到全校师生都哭崩成泪人。嗱，一开始呢一个部分嘅时候咧，都系一啲即系老师佢哋摆咗自己嘅靓仔靓女相上去啦。咁大家都见到好似明星咁样，大家都即系即刻尖叫啊喧哗啦。不过咧，接下落嚟嘅呢一辑嘅照片咧，其实就系讲述过往呢三年咧学生同埋老师之间嗰个嘅互动。嗱，呢一辑嘅照片咧，佢哋冇一幅系喺个班房里面拍嘅，全部咧都系喺个班房以外嘅地方嗰度拍摄嘅。仲有呢一辑照片咧，拍摄得一啲都唔靓嘅。嗱，我所讲嘅唔靓嘅原因系，佢哋冇话咩特别打光啊，冇话咩特别用啲咩靓嘅相机去拍，几乎全部都系用手机去影嘅啫。再加上咧，就系咧呢啲嘅照片咧，全部都系一啲不经意嘅时刻嚟嘅，就系讲紧佢哋喺过往呢几年里面咧，面对过一啲好特别嘅困难。其实咧，每年咧学校都会有一个即系大旅行啦。咁我喺翻呢堆照片里面咧，睇到咧，其中有一年嘅旅行咧，佢哋係當日嗰個嘅天氣咧，其實係落大雨嘅。咁我之前都曾經提過啦，即係喺呢一間嘅學校，佢哋去旅行嘅時候咧，通常咧都係會揀一個喺郊外嘅地方嗰度徒步嘅噃。而呢一輯相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成輯相咧嗰個嘅天氣都係天陰陰啦，跟住就即係後面都係背景都係落緊雨啦。咁而且相裡面嘅人咧，佢哋唔係話即係好開心喺度笑，其實咧個個咧都係哇成身泥漿啊，成隻鞋啊都係布滿曬嗰啲嘅泥啊、沙石啊，仲要係擔住遮啊咁樣樣。咁因為佢哋呢個旅行咧，佢哋每人咧都需要自己帶備一啲嘅食物咧，去到郊外嗰度咧起火，然之後咧去煮食嘅，即係大家都孭住好重嘅裝備啦，又或者係食物啊，或者係水啦，咁樣去行一啲即係落曬雨跟住嘅泥泞嘅路啦。而且呢啲相咧，亦都係去影咗一啲係平時我哋唔會預計會見得到嘅相嘅，即係例如有個老師跌親啊，跟住另外有幾位同學一齊扶住佢行曬成段路啊，又或者有另外幾位同學去分擔一啲好重嘅裝備，令到咧原本要孭住呢個裝備嗰位同學咧，即係唔使咁辛苦啊，或者大家交換咁樣樣去孭啊。最特別嘅咧就係佢哋呢一輯相裏面咧，亦都包含咗好多當日喺惡劣天氣底下咧，佢哋點樣喺帳篷底下啦，去清理一個乾爽嘅空間出嚟咧，咁去起火啦，然之後咧去準備食物啦，都仲未計行咗咁耐，孭咗咁耐，其實個肚已經係餓到響曬噶啦。咁然後呢啲相片就一幅一幅咁樣咧，去講佢哋點樣樣喺落曬大雨嘅情況底下，都依然咧起到個火鍋，然之後咧又有其他學生咧準備到啲食物咧擺落個大鍋嗰度咧一齊煮熟佢，又或者係炒熟佢， 又会见得到咧，有啲老师咧，佢可能平时上堂嘅时候，佢会化妆啦、搽口唇膏啦、set 翻个头咁样啦。咁但系咧喺个相片里面咧，其实佢系完全素颜，然之后再加埋攞住个大镬铲喺度炒紧嗰啲嘅食物，准备整俾大家食嘅。即系好坦白讲，我。

睇到嗰幾幅相咧，我甚至咧感覺得到，即係好似聞緊當日嗰啲嘅油煙味同埋啲柴火味啊！嗱，我自己作為一個影相佬嘅角度咧，去睇呢輯相咧，我時時都話呢輯相係唔靚嘅，因為佢唔係話一啲嘅典型打燈造型照，但係咧，我覺得呢輯相係非常非常之珍貴同埋非常非常之靚，佢靚得嚟咧好真確、好真實。因为里面大家都忘记咗，其实有个相机喺度影紧佢，或者有个手机喺度拍摄紧、记录紧呢件事，大家都系好专心咁样咧，去解决紧当前嘅问题啊！当我自己去睇紧呢一辑相嘅时候咧，我感觉得到嗰个震撼力啊，仲劲过我睇到一辑好靓天气底下影到大家好开心喺度笑嘅旅行相。除咗呢个恶劣天气旅行相之外咧，咁佢又有摆咗好几幅咧。一个成都好特别极端天气底下嘅几幅相，又系咧令到咧大家睇到之后咧，哇，个个都充满泪光，同埋咧真系好感动嘅。其实呢个就系咧啱啱讲紧佢哋初一嘅时候，即系啱啱入学嘅时候啦，经历咗成都哇廿几年嚟第一次嘅落雪啊！其实我都好感恩咧，即系当日嗰个老师佢攞咗佢个手机出嚟，同咁多学生一齐自拍啦。相里面咧，其实每一个同学咧，即系着到好似只粽咁噶啦，大家。但系咧，虽然系咁，你都依然可以咧睇得到咧，佢哋每一个人咧嗰个充满住对第一次见到落雪嗰种喜悦嗰个嘅笑容。呢一輯相咧，唔單止令到同學啦，同埋老師咧，即係覺得好感動啦，就連咧坐喺個禮堂裏面最後面嗰班家長咧，都非常非常之震撼同埋感動。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呢輯相咧都係第一次公開俾啲家長睇嘅啫。而作為家長咧，其實佢哋係冇機會可以同佢哋嘅仔女第一次一齊去經歷落雪嘅。相反嗰一刻咧，其實係佢哋同佢哋嘅同學啦，以及同佢哋嘅老师一齐去经历紧呢个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落雪嘅呢个咁特别嘅时刻嘅噃。然后啦，呢一辑相又继续播放落去啦，咁就开始讲咧佢哋咧嗰啲嘅运动会同埋音乐会嘅照片啦。嗱，听到呢度，大家好可能以为佢播放嘅照片就系、哇，佢哋可能攞奖啊嗰啲嘅照片，又或者咧喺运动场上面拼劲紧嗰啲嘅照片。不过，佢哋播放嘅照片真係完全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当佢哋去讲述呢个运动会同埋音乐会嘅故事嘅时候呢，佢所播放嘅照片全部都係讲緊之前每晚嗰啲嘅练习。譬如大家要去记歌词啦，大家要去排练嗰个舞蹈啦，除咗你日头返学跟住夜晚晚课之后仲要再嚟排练呢啲嘅音乐会嘅话呢，其实真係好用呢个体力同埋精神嘅。但系最特别嘅咧，就系咧呢啲照片里面咧，有一啲嘅老师啦，或者系有啲嘅同学啦，佢哋其实已经系病咗噶啦，睇得出佢哋，同埋戴晒口罩噶啦，但系依然都冇话缺席呢个练习，因为佢哋都希望咧能够可以喺当日发挥到最好，俾到大家最好睇嘅 performance 嘅。所以咧，我自己睇到呢辑相咧，我都好感动，同埋咧成辑相系贯彻咗佢成个嘅意思，就系咧山海可共奔，岁月共回首。嗱，完咗呢輯相之后咧，喺呢个嘅毕业礼嘅尾声咧，仲有一个彩蛋噶，哇！呢、这个彩蛋咧，系令到咧当日所有人，包括系老师啦、同学啦，同埋家长咧，都系又叫又跳又喊又笑啊！究竟呢个乜嘢嘅彩蛋，令到大家有咁特别嘅反应嘅咧？记住留意我哋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啦！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嚟到成个毕业礼最大嘅彩蛋，就系成间学校嘅人点样样同呢一届嘅毕业生讲再见，讲 farewell 啦。咁通常咧讲到呢一个嘅环节嘅话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嘅就系嗰啲老师啊、教职员啊，再加埋可能系即系学校嘅管理层啊、校长、副校长啊、家长会啊等等呢啲人，同即系每一届嘅学生去讲呢个嘅 farewell 啦。系有嘅，以上头先提及过嘅人物咧，全部都有嘅。不过当中有三类人咧，系一出咗佢哋嗰条片同啲毕业生讲再见嘅时候咧，系每一个学生都直情企起身拍手掌、高呼尖叫嘅。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三类人呢？嗱，俾个 tips 你哋，唔系校长，亦都唔系咩管理层，亦都唔系佢哋嘅老师，其实就系学校里面三种最低调，但系又极度非常重要嘅同事。佢哋分别系喺学校里面嘅一啲生活老师啦，生活老师其实咧就系喺嗰个宿舍里面咧负责去管理学生嗰啲嘅起居饮食嘅，譬如提佢哋几点起身啊，或者系几多点叫佢哋瞓觉啊，咁又或者如果学生喺嗰个宿舍里面病咗唔舒服嘅话咧，咁佢哋会即系可能去照顾佢哋啊，又或者咧系俾药佢哋食啊，嗱等佢哋可以快啲好翻啊。咁其实由于咧每一个嘅学生咧，就算佢哋唔系住校都好啦。咁佢哋晏昼嘅时间咧，都会翻到佢哋宿舍嗰度咧有午睡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每一个咧都受过呢一啲嘅生活老师去照顾噶。当即系呢一啲生活老师佢哋嗰条片出咗嚟，同一啲学生去讲再见嘅时候咧，哇！其实大家都即系嗰个感情都即刻好丰富，同埋即系好大嘅反应啊！咁第二类人咧有呢一个咁特别嘅反应嘅咧，就系喺食堂里面负责不饭嘅嗰啲阿姨啦。当呢一班咧不饭嘅阿姨佢哋同呢一班学生讲再见嘅时候咧，哇！呢一班学生又系极度非常之开心，以及咧即系充满住好大好大嘅情绪，因为过往三年咧，即系学校嘅三餐咧都系由呢一班阿姨咧去负责照顾佢哋嘅。始终咧，佢哋喺学校里面嘅食堂咧系唔可以冇咗呢班阿姨嘅呢个角色，同埋佢哋所煮咁好味嘅饭。咁的确又系嘅，如果大家谂翻自己喺青春期嘅时候啊，发育嘅时候，咁真系无论系你嗰个食量同埋嗰个食欲，都系比起你基本上人生其他时间咧系大好多。咁所以呢班阿姨真真正正系佢哋嘅米饭班主啊。仲有最后一组人，呢一种人咧，我都几相信咧，你系估唔到噶啦，因为咧呢一组人咧就系学校里面嘅保安叔叔啊。其实咧呢一班保安叔叔咧，佢哋嗰个嘅责任系非常之重大嘅，因为咧佢系负责咧喺学校门口啦，去睇住咧会唔会有一啲嘅陌生人想进入嚟学校里面啦。咁但系咧，其实学校已经非常之好噶啦，全部嗰一啲嘅闸口咧都做晒人面识别嘅。咁不过有啲时候咧，譬如可能咧有啲老师佢哋嗌外卖嘅话，都要去俾即系一啲嘅外卖送手去即系入嚟学校嘅。咁所以咧，佢哋咧都会去负责接收啦、签收啦呢一啲嘅即系外卖啦。更加重要咧就系即系佢哋要保护住成个学校里面校园嘅安全啦。同埋每当呢个学生佢哋翻到嚟学校嘅时候，第一个会打招呼嘅，其实就系呢一啲学校门口嘅呢一啲嘅警卫叔叔啦。离开学校，即系夜晚做到好嘢，离开学校嘅时候，佢哋最后一个见嘅讲拜拜嘅，亦都系呢一班嘅学校门口保安叔叔。咁所以咧，当呢一班嘅保安叔叔咧，佢哋去同呢一啲毕业生去讲再见嘅时候咧，呢一班嘅学生咧又系啦，个个都企晒起身拍手掌，同埋咧对佢哋咧系有呢个最大最大最大嘅致敬嘅。我自己咧，即系成个嘅
畢業禮過程當中咧，我都今次係好留意住啲學生嗰個情緒嘅起伏，即係從而我可以去觀察同埋去感受得到咧，究竟呢一班學生喺呢三年，即係呢個初中嘅呢三年裏面，佢哋究竟係喺呢個地方有啲咩嘅特別嘅得著嘅？而有時咧，我都喺度諗，究竟即係點解咧要擺咁特別嘅人喺度啦？譬如不凡嘅阿姨啦，跟住有生活老師啦，然之後有門衞叔叔。咁我就留意到咧，其实呢间学校啦，或者整体中国嚟讲啦，佢哋咧对即系我哋觉得系小人物嘅人咧，其实完完全全佢哋先至系真真正正嘅无名英雄，同埋最伟大嘅人。所以咧，我自己感觉得到咧，呢间学校其实佢除咗教学生要识做卷之外咧，亦都教紧佢哋点样样做人，同埋点样样做事咯。待人接物，一切都系教育嘅一部分。最后咧，我自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咁其实就系唔系关于呢一个毕业礼，但系咧系喺呢个毕业礼里面一个小插曲嚟嘅。咁就系当晚完咗毕业礼咧，大家每一个家长啊，都即系怀住一个好感恩啊，又好兴奋嘅心情咧，即系咁跟住就喺我哋嗰个班里面嗰个嘅群组里面咧，好多好感人嘅分享啦、对话啦。咁其中咧有一位家长咧，咁佢就将我哋呢一班即系净系咁唔关成届毕业生事嘅，净系我哋呢一班呢四十几人，佢哋嗰个嘅成长咧就剪辑咗。一个点滴咁，净系俾我哋即系呢一班嘅家长睇嘅啫，咁其他班系睇唔到嘅。咁我自己睇翻呢一条片嘅时候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家长自己剪辑出嚟嘅。咁我咧睇到一幕系连我都真系睇睇下，我都弹起咗，企咗起身，然之后真系感觉到无限嘅敬意以及无限嘅感恩嘅，就系、是、我哋嗰班嗰个班主任，佢就喺度。帮佢嗰班嘅学生啦，去练习紧呢个嘅音乐会，即系唱歌表演。咁佢自己除咗要做嗰个嘅指挥之外咧，都即系全程都要喺度睇住班学生啦，同埋叫佢哋去开声啊，跟住练歌啊，跟住背歌词等等啦。不过当中有一幅相好特别。呢幅相咧，就系喺呢个嘅彩排嘅时候咧，就系影到班学生好专心咁样去练歌啦。而同一时间，这个的班主任呢，他就坐在这里。

0: 就戴住咗个口罩，然之后咧佢咧仲要手抱住一个小学生，我谂应该系大约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到啦。咁我就即刻问我个仔啦，喂，究竟呢个小朋友系边个嚟噶？咁我仔就讲翻俾我听，佢话：哦，系啊，呢、这个就系、是我哋个班主任佢自己嗰个仔啊。嗰日咧佢个仔咧发烧啊，咁所以咧。佢就嚟咗我哋中學呢邊嗰度，咁所以啊班主任佢要即係抱住佢去照顧佢啦，咁嗰陣時佢都要同我哋繼續練歌咯。呢幅相其實就係講咗一樣咁簡單嘅事，就係、是、老師啦、班主任啦，佢哋咧去照顧我哋嘅仔女嗰、那個嘅時間、嗰、那個心血、嗰、那個精神，分分鐘仲多過佢哋照顧佢哋自己嘅仔女。所以我喺呢一度咧都好想同每一位教育界嘅朋友、教育界嘅老师讲，真系非常非常之尊敬你哋，多谢你咧为咗我哋嘅下一辈咧付出咗咁多嘅牺牲，真系春风秋雨，私恩深重。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

0: 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俄军话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话，当地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话，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总统普京亦都话，当地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攻占到当地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点11分，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点44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

0: 系讲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能走得完所有的茶馆的。
1: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3: 旅游乐园之
4: 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Vanessa 同我哋分享，
5: 佢带我哋由北外滩行到外滩，
3: 仲带我哋参观由货仓改建成嘅博物馆同艺术馆，当然唔少得有上海嘅美食推介啦。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5:08啊，欢迎大家吓收听呢个7月4日嘅旅游乐园啊！欧海星你好啊，
2: 刘莲你好，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同大家倾偈之余咧，都要讲下出边嘅天气情况俾大家听噶。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啊，相对湿度咧88%嘅，咁高湿度嘅原因就因为落紧雨啦，系啦。而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到今日嘅6点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安坐家中，就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就好不过啦，
2: 系啦，而我知道阿榴莲你今日嘅精神状态系点样咧？继续亢奋紧
1: 啊，因为
2: 都开始有啲攰啊。
1: 冇错，唔会、啊，即通常咧去到星期六咧，因为我哋旅游乐园啊嘛，即同大家亦都环游世界。阿星你都系噶，
2: 系当然啦，
1: 即刻开始节目就即刻个人咧就好似就系上咗身咁样。
2: 系，但我有充足嘅睡眠。对于你嚟讲，有冇呢个充足嘅睡眠啊？
1: 我咧就是、平时如果有得可以去运动，
2: 系
1: 或者系睡眠嘅话咧，你估我会拣边样咧？
2: 咁你咁样讲，咁一定系拣运动啦，系咪啊？
1: 咁而呢期咧，即系因为呢个世界杯热潮啊嘛，除咗我哋真系可以即系户外活动，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天气情况啊吓。系啦，咁之余啊，就梗系要就系欣赏
2: 支持啊嘛，
1: 支持同呢个世界杯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提早啊，喺今日咧，我哋就系请啊嘉宾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上海嘅。咁但系咧，佢都系一个咧，即系睇世界杯嘅即系狂热分子嚟嘅。咁梗系要捉埋佢出嚟，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噶 ，Vanessa 你好，
3: Hello,
1: 喂大家好啊，
2: Vanessa,
1: 是啊， Hello. 喂 Vanessa， 我就知道你今朝咧就即系因为星期六啦，咁可能通常好多朋友咧即系星期六唔使翻工咧就可以
2: 瞓得晏啲啦，
1: 瞓得晏啲啦，但系唔系，你就好早起咗身，点解啊？
3: 因为有一个人咧同我讲就话，我睇死你5点起唔到身噶，咁跟住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起身，
1: 系啦，点解要5点一定要起身
3: 咧？嗱，话说咧，今朝早咧就系、是、系阿根廷对佛德国啊嘛，
1: 系
3: 佛德国嗰、那个。过门实在太劲啦，咁、我真系想睇多一次佢有几劲，对住美斯又点样？咁、结果咁啊喺呢个情况嘅驱使下咧，我就梗系走咗去一齐睇大电视噶，
2: 去咗个商场嗰度睇啊嘛，
1: 你都支持埋呢个我哋香港嘅消费啊吓，
3: 系啦
1: 系啦，咁而咧即系一路睇波嘅时候，话明即系朝头早嘛，咁、可能即系啲商铺咧就可能都会提早开门咧，就可能一路饮啲嘢啊，然后一早就睇呢个赛事啦，咁就系嗰种紧张嘅情况咧，就系朝头早已经开始啦，因为我听阿 Vanessa 同我分享咧，我就已经因为我今朝就系有另外嘅工作啦，咁但系就好心急，好想知道赛果，但系咧睇到呢个赛果咧，其实咧系好令人感动嘅，即系谂下阿根廷、

0: 即系呢个世界杯嘅历史上面咧咁辉煌成绩嘅其中一个南美嘅国家，对住佛德国，我哋啱啱先研究紧，究竟我哋去佛德国旅行咧可以点样去之余咧？但系呢个赛事咧嘅赛果系3-2，即系话你攞到两球进账，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其实佢今朝系2-2嘅时候啊，全场人嗌晒，系啦，因为一佛德国一入球，大家就嗌，咁当然美斯入球都嗌啦，
0: 当然啦。
1: 喺嗌完之后，大家就好紧张啦，因为其实已经踢到去过咗90分钟，
0: 哦，即系加时嘅情况下，
1: 系啦，咁变咗大家就谂下，喂，阿美斯都已经踢咗就快两个钟噶啦，咁样顶唔顶得住咧？因为阿美斯都高龄噶嘛，咁啊降门又高龄噶嘛，我就喺度谂，咦，点搞咧？咁样，咁但系都唔理啦，真系好紧张，成场嗌晒咁样，咁大大话话都有成100-200人噶都分。
0: 明啊，你谂下，即系投入，即系呢个我哋观赏世界杯嘅赛事就系咁噶啦。所以咧，同埋即系睇翻好多嘅即系关于世界杯嘅唔同嘅国家，即系唔同嘅球队咧，其实佢哋身边嘅故事咧都系好令人鼓舞嘅，就系话即系你头先阿 Vanessa 你提到啦，呢个佛德国嘅降门系嘛，本身都
1: 系
0: 好欣赏美斯嘅，你谂下能够可以同自己嘅偶像啊
1: 同场啊
0: 同场一齐踢一场波啊，哇！你谂下真系会
1: 几多人可以做到啊，
0: 仲会开心好耐啊，真系可以。
2: 仲要个偶像亦都好欣赏呢一个嘅新晋，对我哋嚟讲一个新晋嘅龙门啦吓。
1: 系啦系啦，咁样变咗啊呢场我又觉得大家即系有重播睇嘅可以睇翻嘅，系系同埋佢事后阿美斯个访问，即系都讲一啲好感人嘅，即系佢欣赏呢个降门嘅一啲谂法啦。希望佢有即系顶级嘅球队要佢啊，咁样。咁其实跟住最好笑嘅系有啲场面系影埋啲名宿，例如碧咸，
0: 即系都要系亲自去欣赏呢一场咁精彩嘅赛事啊！
1: 系啦，
0: 好，咁我哋翻翻嚟旅游乐园啦，系咪？咁点解又会即系同阿 Vanessa 就系讲呢个嘅世界杯嘅？咁一提到佛德国，咁我哋当然就好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多啲呢一个啊，即系位于西非嘅。一个原来踢足球都非常之唔错嘅一个地方，究竟我哋真系想将来研究一下佢嘅旅游配套系咪都有得谂下咧 ？Vanessa
1: 系啊，嗱，其实佛德国首先要讲下佛德国喺边度先。咁佛德国其实就喺西非嘅，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即系有啲认知，知道加纳喺边咧，其实就喺再过少少，佢系面对大西洋嘅。咁所以佢有几即系得四个岛嘅啫，人口得500,000啦。咁如果香港去咧，其實就唔使簽證，可以 stay 一個月嘅。
2: 但相對嚟講，亦都幾轉接先至去到。
1: 係啦，係啦，即係例如我睇翻資料咧，原來咧你可以喺南非過去嘅，係啦。咁佢都話啦，其實喺葡萄牙都好似有飛機過去嘅，係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去開嗰頭，咪去埋咯，咁樣咯。
0: 幾好喎、啊！即係對於即係我哋而家突然之間，即係阿星啊，係即係呢啲咧，突然間都唔算短線遊啦，咁可能即係要一個係啊計劃一個即係長線嘅旅遊嘅下一個目的地咧，大家真係可能可以考慮一下佛德國嘅。咁當然啦，即係佢相關嘅旅遊配套啊，或者可能將來即係會唔會真係因為呢個世界盃熱潮而令到佢可以即係再去發展另外一個即係旅遊業咧？咁都係可以大家係去留意。多啲嘅，我咁头先我听到你咧就讲多少少啊，唔好意思，各位旅游乐园嘅朋友，就系讲到提到葡萄牙，咁因为咧而家即系如果有留意世界杯嘅情况嘅话咧，嚟紧嘅赛事就真系双牙对垒啦。咁听讲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旅游乐园嘅话咧 ，Vanessa 你就
1: 系
0: 好中意去西班牙旅行噶嘛，本身好似嚟紧系第几次去西班牙话，
1: 应该第10次，
2: 哇，
0: 第10次啦，好啦，
1: 我已经冇数啦，你知唔知啊？
0: 咁点算啊？嗱，你嚟紧即系你要。吓，即系呢场赛事，西班牙对葡萄牙，即系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你点样拣？
1: 因
0: 为两
1: 只牙我都中意噶嘛，系啦，咁当然啦，睇咗波先啦，系啦，就唔好问我嗱，我支持边队，我真系搞唔掂，即系我真系搞唔掂。两只手点搞咧？
0: 啱，至于喺旅游方面就两度地方都去晒啦，系啦，两度地方都有唔同嘅风情，可以大家就可以计划一下即系双牙嘅旅游啦。好，我哋呢个时间真系要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
3: 旅游乐园之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3: 嘉宾旅游自由人 Vanessa。

0: 為佢有可能即係間唔時就有啲新嘅，即係啲想你去打卡啊，介紹一下咁樣噶嘛。係
1: 啦，因為其實上海咧，其實個變化咧，我諗嗰個速度咧，即係不亞於香港，係啦。咁可能你隔一段時間唔去，咦，又多咗啲新嘢，咦，又多咗啲特別嘢。系啦，咁而今次咧，我就主要系即系自己自由行多嘅，咁我咧就喺啲即系社交媒體度啦，真系揾啲路線啊，邊啲啊 OK 喎，咁自己又未去過咧，咁我今次就揀咗北外灘啦，咁樣。
2: 係，所以你今次其實都真係仲有一啲新嘢發掘到，之前未去過噶嘛，係嘛？
1: 係啦，嗱，其實咧，我過去咧，如果去親上海咧，嗱外灘就次次例牌
0: 一定係啊！我去過三次上海，就真係三次都要去外灘，無論係日頭或者夜晚，即更加有特色啦，一定要去睇嘅。
1: 係啦，咁或者即係直頭坐埋條船過去，即係對面陸家嘴嗰邊啦，都有試過。咁有時啊，去到可能外灘園，咁外灘園其實係個咩地方呢？係一個即係好多即係。叫做歐式建築的地方，很多紅磚的建築物的地方，去到那裡通常我就完了的了，因為有時都要就回個工作的 schedule、今次呢已經我揀個地方，其實就在外灘園的附近再北上一點、因為其實講緊、大家都知道、外灘就是黃埔江嘛，咁其實咧，如果你沿住啲河咧一路行，走上去咧，就其實沿住蘇州河一路玩翻上去咧，其實咧就係一啲比較即係舊式啲嘅建築物，即係嗰啲建築物大概都係講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係上海最繁華嘅年代。咁可能大家就會諗啦，啊，其實喂，真係仲有呢啲保留咗呢啲樓嘅咩？有啲仲會有人住添，
2: 係
1: 啊。
0: 即系唔系可能变成博物馆性？当然间有一啲嘅建筑物已经变成为博物馆或者艺术馆啊。Vanessa，你慢慢我哋介绍啦。点知原来而家系直头仲系有人继续喺度住嘅？
1: 系啦，有部分啦，因为其实佢唔系所有嘅建筑物咧，即系都系即系工商用途啊。咁有啲咧系住人嘅。咁我见到即系可能佢哋嗰啲叫屋苑小区啦，其实有几特别嘅。我又望上去睇过，我咦？其實個樓底幾高，即係你一入諗下，想象下，咦入邊應該個空間如果係大嘅，應該幾舒服啦咁樣。咁但係我去嘅即係沿住即係因為我喺靜安嗰頭住嘅，係喺靜安區嗰頭住嘅。咁我行去嗰個地方咧，即係行去北外灘咧，講緊都係講緊大概廿分鐘。咁其實講真句，搭地鐵咧就有少少無聊嘅，因為轉嚟轉去咁樣。咁我開頭有諗過搭巴士，咁諗過搭巴士，都係算啦，自己行啦。因為一路行你可以 explore 唔同嘅嘢，
0: 索性就直頭眼睛一路行一路去睇下附近嘅風景啊。
1: 係啦係啦，因為你變咗咁樣，因為其實上海咧有個好處咧，即係如果佢多林蔭地方，知梧桐樹好多。咁如果你唔曬嘅時候行咧，都 OK 嘅。同埋我今次發現咗，我住嗰大咧，其實啲地方好靜，即係係冇乜人嗰啲，係寧靜嗰陣靜。我都覺得如果真係喺度住，應該唔錯。
2: 即係你只係晏晝，即係日頭時間都係靜咁樣。
1: 係啦，因為我出發嘅時間，因為其實喺好老實咧，喺上海咧，你真係唔使咁早出門口。
0: 係啦，
1: 因
0: 為咧。
1: 因為好多嘢，例如 Gary 啊嗰啲，講緊都係十點十一點鐘先開，
0: 即係晏少少先開門嘅。係
1: 啦，咁例如講緊即係比較早開嘅博物館，例如九點。咁但係你唔會為咗去一間博物館特登九點鐘出發。咁所以你就會諗下啊，其實十點零十一點都 OK 啊。
2: 瞓覺喺酒店食埋個早餐之後，又慢慢行出去。
1: 係啦係啦，咁其實啊呢件事係幾賞心悅目嘅。
2: 咁同埋即係喺今次嘅行程入面啦，咁都有好多嘅歷史建築啦，你頭先都講過，哇其實真係都上海有好多一啲嘅建築都 keep 得好好喎，有啲過百年嘅都有喎。其中一個呢我都幾感興趣就係當地一個嘅郵局喎，呢一個地方你係都去過㗎嘛。
1: 係啦，咁其實嗰、那個郵局呢我係第一次被人帶去啦，第二次就自己去啦咁樣。
0: 因為要再翻兜啊。
1: 係啦，咁點解呢？咁話說呢，其實係一個即係佢成個建築物咧，好似個 V 字形咁嘅。咁咧，其實講緊佢係大概係1928年嗰個年代，即係
2: 差唔多100年啦，已經係
1: 啦，成百年嘅歷史。咁但係其實整體嚟講，佢 keep 得好好。咁你入到去咧，你唔覺得似間郵局嘅？
2: 係
1: 啦，因為個大堂咧，佢好大理石、雲石啊嗰啲啦。

0: 咁同埋咧，所有嘢都保存得好好，
1: 一樓底好高啦。
0: 係啦，咁個門口咧，其實咧，佢哋已經講咗啊，呢個咧係打卡位嚟嘅。咁我係真係睇完，咦，又真係幾打卡位。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就去當日去到嘅時候係比較晏嘅，咁我就即係行得快咗嘅今次。咁但係入邊啲展品其實幾有趣，即係佢例如講下由驿站开始讲起嘅，咁呢啲嘢大家都系读书嘅时候睇历史书、中史书先记得，咁我 call 翻晒啲记忆出嚟啦。咁同埋即系佢会讲翻即系呢个邮局有啲乜嘢用途啦，以前系点样即系收发信件啊各样嘢。咁其实佢大部分嘢都保留得几好。咁我最 impress 佢入边咧有个白色嘅邮筒，嗰个白色邮筒好得意嘅，净系得一句英文系。系佢讲几点收信，好似几点我嚟收信咁嘅时候咧，就有出个英文嘅，其余时间都好似咧系中文。但系白色邮筒你冇见过，
1: 系啊，好少见啊，
0: 系啦。
2: 同埋咧，就算你即系你讲话净系参观呢一座嘅建筑物咧，我都觉得系好有意思嘅。咁同埋咧，如果唔知道阿星同阿 Vanessa 咧会唔会中意啊？可能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咪都会中意去寄张 postcard 俾朋友或者寄俾自己嘅。我会噶，我就特登就去揾即系当地唔同嘅邮局嘅。咁当然有啲大啲嘅地方就真系有邮局啦，即系好似上海咁。可能有啲咧就同喺个报纸摊入边嘅又得，咁即系各色其色嘅。咁但系如果可以有一个即系做咁靓嘅建筑物咧，真系可以入去打卡都有排打卡喎。
0: 系啊，因为其实佢有一啲即系 section 啦，咁佢系特别一个馆，咁佢啊将以前啲邮票咧留翻晒啦，即系 keep 翻晒喺度啦，
2: 好靓啊！
0: 系啦，咁另外咧又将世界各地嘅邮票咧特色嘅邮票又摆翻喺度。我好记得咧，我谂可能有集邮习惯嘅人咧都有听过有一个红色马骝仔邮票。红色的马骝仔邮票，那个邮票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那些押文很清楚，那个是中国邮政出的，那个邮票文说它炒价炒得很高，那他们就展出了一版，我想大概应该50张邮票，他说那里是150万，
2: 现在的价值是
1: 真的很夸张，
0: 那还有那里其实都有一些限定的 postcard 和邮戳的，那当日因为我实在太仓促啦，咁我就冇喺嗰度卖邮票咯。
2: 哎呀，
1: 不过唔紧要，喺嗰度影翻啲靓相咯。我见睇你一啲嘅片段啊，都见到。在那个门口是真的大家都在那个位置那里影相打卡的。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呢整个北苏州河一直行呢，即是行回去外滩是可以的。那是好多中间有好多位，而那些位有些是即是当然有些即是社交媒体就选定了这个位是最靓的。那但当然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后面我又发现了即是最新原来打卡的最靓的位置是乍浦路桥。
2: 哦，
0: 系啦，而嗰度好得意噶，系你行过啦，小姐打唔打卡啊？咁我帮你影啊，跟住我问佢几钱，36蚊五张，
2: 五张，明白？
1: 我哋自己影得两
2: 套，
0: 唔系，但系你会听到就
2: 都兴噶，系啊，即系啊，
0: 系啦，佢教埋你摆 pose 咁，好得意
2: 啊！同埋当地都有啲会即系佢哋即系喜欢摄影啦，即系啲专门即系靓啲嘅相机就会帮你，
0: 同埋佢有好大块平板，你即刻睇可以，系啦。
2: 咁当然啦，即系如果 Vanessa， 即系我哋可能。本身自己係即可能係帶住手機嘅，即可能係輕鬆旅遊嘅，咁就即係自己去打卡都係可以無任歡迎嘅。好啦，咁而家其實咧，阿 Vanessa 今日同我哋分享上海啦，上集已經有得睇咯。
1: 係啊，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我哋嘅旅遊樂園 Facebook 專頁啦。而同時間，如果你都去過上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遊經驗的話，亦都可以而家打定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噶。
2: 唔該曬，今日咧有阿詹平同我哋听电话啊！
3: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 Andy 黎展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熱帶氣旋美沙克將會移入廣西內陸並減弱，國家防總維持對海南、廣西和廣東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與應急管理部早上與多個部門聯合會商，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會議指出，受到美沙克影響，廣西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超越同期紀錄，預計西江及相關支流會有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勢嚴峻，要排查風險隱患，及早轉移危險地區群眾，提早準備物資和裝備。万一发生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噶。我再重复多次啦，受突发事件影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出口。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挤塞的，主要挤塞都是上回坚拿道天桥，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

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兆安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的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旅游乐园之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1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10: 嘉宾旅游自由人 Vanessa。
12: 晚风像梦在悠悠流动。
13: 继续我们今天旅游乐园的时间，时间来到下午的5:36，外面的气温是摄氏的28度，相对湿度87%，而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日的7点，大家要留意一下。
14: 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刘莲、欧海星之外，还有今日的嘉宾 Vanessa 的。
13: Hello,Vanessa 你好。刚才我们在这个五点半的新闻报道之前呢，就是分享过呢，去到上海，即是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都会发掘到一些新的事物就跟我们分享了。去完这个邮局呢，即只是看那座建筑物呢，就都已经觉得漂亮，跟住然后呢又有打卡位，咁打完卡之余呢，跟住你接住落嚟呢，哇，就有几个地方呢就都会介绍俾我哋呢，又可以打卡，又可以睇新嘢，又可以睇艺术嘢，又可以做文青，係咪咁呢？
15: 係呀，因为呢其实即係以前呢上海呢就好兴嗰啲即係艺术区啦，咁但係依家呢其实佢哋都即係倾向呢用翻现存嘅建筑物，咁咧就系将佢入边再改装，系啦。咁我其中去一个咧就恒义仓库啦，咁恒义仓库咧，佢入边有个几好嘅介绍嘅，佢就讲原来咧佢哋系沿住嗰 part 嘅河边咧有四个仓库，咁原先嗰四个仓库咧就喺即系讲紧上个世纪20年代咧，系啲银行啦或者一啲大嘅人物咧嘅即係收藏啲重要嘅嘢嘅地方，其中一個係杜月笙。
13: 哦，
15: 系啦，咁佢听杜月笙咧，大家记得边个啦咁样。咁佢嗰个仓库咧就唔即系依家唔开放嘅，嗰边大概好似留咗个建筑物个外观喺度啫。咁我头先讲个恒义仓库咧，嗰、那个咧就声称佢话佢有啲 design。咁嗰啲 design 咧，其实一睇其实都系工业风嘅 Art Deco 嘅建筑物，
13: 系即系好简洁嘅。其实即系都因为头先你讲过啦，就系可以用一啲以前嘅仓库，然后就变成即系而家嘅艺术馆，即系都系艺术嘅一种嚟噶嘛。
15: 系啦，因为佢咧入边咧有啲佢即系综合式啦，我谂有啲咧就租咗俾啲餐厅啦，有啲咧就租咗俾啲即系卖饰物啦。咁因为嗰啲其实嗰啲饰物咧都系啲比较贵嘅饰物啦，我见有都系钻石啊、金啊嗰啲啦。咁跟住我见。

0: 到其中入去就行李倉庫咧，最特別咧，佢講條樓梯。嗰條樓梯咧，你真係揾得翻以前嗰啲建築咧，係到底點樣？例如埲牆啦，佢話呢埲牆有百幾年歷史，佢、
1: 哦、
0: 真係有寫曬啲嘢喺度。條樓梯就係我哋講嗰啲即係上海嗰啲水磨石嗰啲樓梯。咁同埋即係因為佢倉庫啊嘛，所以佢唔會整得好靚嘅，即係有種好 raw
2: 嘅感覺啊，係啊，
0: 係啦。咁咧佢哋你都講啦，話呢啲咧即係啲人打卡都唔放過嘅。咁、我又真係睇過出嚟影得幾靚，
2: 係幾有型嘅喎、
0: 啊。
1: 因為呢啲貨倉咧，真係可以想像到一定有樓底好高啦，有好大嘅空間啦，所以可以有好多嘅發揮嘅空間俾大家去想像。譬如呢啲嘅地方亦都好適合做一啲嘅展覽啊，一啲畫廊咁樣添啦。
0: 係啦，係啦。咁其實我入過去其中一個畫廊啦，佢好笑啊！佢話：我哋平日咧就收50元嘅，咁咧今日冇乜人。你幫我關注一下就得㗎喇，跟住就免費，咁我好好
1: 喎，
0: 係啊，咁我就入咗去啦。咁其實入面最令我 impress 就頭先阿星講啦，個樓底好高，咁同埋咧佢有啲就有啲即建築物有個即好特別嘅特徵，就係佢有啲好羅馬嘅柱喺入面，而嗰啲羅馬柱係冇修飾過，即你會見翻個原。即系个建筑物原先个样系点样咯，
2: 即系好有特色嗬。同埋咧，即系讲开话，即系由以前嘅仓库，然后变成即系嗰种咧新旧交替嗰种感觉咧，就系由嗱我哋又可以既环保，然后又可以即系将嗰个历史嘅建筑物咧留低保留，又去发展我哋而家嘅一啲嘅即系可能艺术嘅一啲嘅工业啊，或者系另外一啲可能博物馆嘅形式。嘅一啲啊，仲有埋鋪頭添，咁而家都係好興呢一種嘅經營嘅方式啊，
0: 係啊，佢哋叫複合式建築啦。咁我覺得好嘅，因為你丟空咗佢，其實都係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能夠善用佢嘅啊，可能做博物館或者做 cafe 咁樣，咁啲人都會覺得啊，我仲會有個興趣去睇佢，或者去幫襯佢。系啦，咁变咗个用途你就唔会咁死咯。咁同埋即系其中我谂喺嗰三间我去过嘅仓库咧，有一间我系几 impress 嘅咧，就系讲紧就系四行仓库啦。咁四行仓库咧，原来就系以前咧喺抗战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据点。咁点解我话 impress 咧？因为我从来咧喺上海咧，我未见过咧有一埲。即係個建築物入埲牆咧，係好多子彈窿。
1: 哦，
0: 係啦，咁明顯咧就係即係戰爭造成嘅。咁我當然
2: 即
0: 係
2: 反映翻以前嘅，
1: 都冇去即
2: 係
1: 特別去補過佢。係
0: 啦，我諗係即係留翻啲歷史痕跡啦。咁我記得我諗我另外一次真係有見過一啲子彈窿嘅牆咧，就去波斯尼亞咯。
2: 哦，
0: 係啦，咁所以我又覺得開頭我諗過行過入去，咦？入面是真係一間博物館，嗰啲佢哋嘅即係叫做即係叫咩愛國教育基地啦。咁其實入面咧，即係我覺得佢哋都好認真將啲即係以前呢個倉庫個樣係點，即係戰爭時候個樣係點，咁將一啲史實咧即係 present 翻出嚟咧，我覺得其實即係你可能唔認識呢個地方，咁但係你走入去，即係約略睇下，其實你都會有一啲即係認識咯。
2: 即係正所謂，即係都話可能係我哋係讀書本上邊嘅認識歷史，第二個我哋就可以活學活用啦，就去到即係親身嘅地方，就去感受可能以前發生過嘅一啲嘅資料，咁可以即係等無論係年輕人啊，特別係咁可以多啲參考同埋多啲認識啦。
1: 係，同埋今次阿 Vanessa 去上海，即係或者我哋今集嘅主題都可以即係環繞一下，即係呢個藝術文化嘅一個之旅啊嘛。咁又點少得去一啲 cafe 咧？咁我見你都去唔少喎，今次係嘛？
2: 係咪即係計呢、這個頭先咧？你就話不停咁打卡之餘咧，咁 cafe 又係打卡嘅其中一個即係最好嘅地方啦。
0: 因為咧嗰幾棟建築物咧，我都覺得其實佢哋係想保留一個即係感覺咧，就係其實佢哋貨倉咁，即係其實工業風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好 raw？又唔系，去到间 cafe， 咦，醒神咗系啦，因为咧佢咧间 cafe 咧系沿住条河，咁因为沿住条河啊，少少弯弯地，咁但系咧你又真系睇到个建筑物，真系有少少弯弯地，我唔知佢点整到弯弯地，
1: 同埋亦都有河景睇的话系啊，
0: 系啦，
1: 特别靓噶嘛，好似有啲水啊，
0: 系啦，咁因为其实佢哋我谂即系苏州河其实都有担心泛滥嘅问题，咁佢又起高咗少少嘅，咁但系成条苏州河嘅沿岸咧。 即係依家咧係繡球花嘅季節，咁佢所以周邊
1: 即
0: 係
1: 你去嘅時候五月尾啦，
0: 係啦，
2: 係啦，
0: 其實我諗應該六月嘅時候仲開緊，咁咧成條蘇州海沿岸咧都有繡球花，所以我其中一張相咧係同張繡球花影相，
1: 亦都放咗喺我哋旅遊樂園 Facebook 專頁入邊嘅第一張相。
2: 第一張係
0: 多謝多謝啊，
2: 啱曬配合曬嗰個季節啦。你諗下，即係喺個即係咁寬廣嘅地方，又見到可以靚花，跟住又對住咁靚嘅蘇州河，攤住杯咖啡，哇！咪就係即係賞心樂事咯。
0: 同埋佢哋幾得意嘅，咁咧有室外同室內嘅，咁當然啦，咁熱就冇室外啦。
2: 但係外國朋友
0: 好超，
2: 就中意揀室，我都中意有時會揀室外。
1: 唔係真係，我諗去到就睇當日嘅天氣狀況。
0: 我見咧當日咧係有啲人坐室外嘅，咁當然啦，我哋咁怕熱嘅就坐咗室內啦。咁其實嗰間嘢就好得意嘅，佢咧就聲稱咧佢係咧就係以相片啊做一個主題，就係影像嘅藝術中心啦咁樣。佢下面咧有啲都有啲展品咧，即係唔係有展品？佢有啲即係賣嘅嘢咧，都同即係影相啊嘢有關。咁咧，但係我喺嗰度咧。就執到啲好嘢喎，
2: 係咩咧？
0: 執到啲即係舊嘅上海咧嘅一啲即係鐵皮玩具啦，係、啦。咁有一個咧，即係我屋企都有嘅。我就啲想唔到，原來依家已經升咗值啦，個玩具已經。咁跟住再買咗幾日水杯，係、啦，即係一啲舊嘅上海 logo 嘅水杯，係、啦，
2: 即係啲圖案嘅舊式嘅上海嘅圖案嘅水杯，
0: 係啦。咁我覺得啊呢樣嘢即係因為我其實買嘢好隨心嘅，我唔會特別揾啦。咦，見到既然係緣分就買。
1: 我見你好似有一啲影到出嚟係一啲上海嘅舊嘅，譬如搪瓷嘅杯，都係呢個地方係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如果咧，即係大家想揾一啲特色嘅上海嘅
2: 手信
0: 咧，手信咧，咁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嘅。係、啦，佢仲有啲相簿啊、唱片都有嘅。
1: 系真系啲旧唱片定还是啲咩？
0: 真系旧噶，系、啦，旧相都有，
2: 可能系啲黑胶唱片添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可以去发掘一下。
1: 系啊，咁啊，另外咧，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消费之外咧，如果我中意睇书的话咧，好似喺当地又有一间书局可以同我介绍下噃，系咪啊？
0: 系啊，嗱，头先咧我咪提过乍浦路桥嘅，咁原来乍浦路桥咧。就正正咧，就喺外灘園嗰邊嘅，即係佢連接住外灘園同埋即係北蘇州河嘅。咁啱啱另外一邊咧，就起咗一個咧，即係好似船咁嘅形狀咧嘅書店。咁嗱喺上海咧，你提翻船形嘅建築咧，好多人就諗到某個品牌喺淮海中路嗰個建築物啦。原來人哋話俾我聽，上海啲人話俾我聽，嗰、那個勾咗啦。佢話咧。我
2: 新嘢啦，
0: 系啦，嗰、那个书店咧，嗰、那个船形嘅书店咧，就 exactly 喺个船，即系佢 dock 咗喺度啦，佢即系只船形，我谂系建筑物嚟嘅，唔系一条船嚟嘅。
1: 即系而嗰只船亦都喺陆地上边，唔系喺海边嘅，系咪啊？
0: 佢喺个海水上面噶、
1: 水上面
0: 喺个水上面噶，咁但系即系只不过唔喐啫嘛。
1: 系啦，
0: 咁咧佢入边咧有 cafe， 又有书店系啦，咁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咧，即系能够揾到位啦，就上二楼。
2: 哦，
0: 二楼佢有一排系真住望住外滩园咧，嗰个位系最靓。
1: 哦，几多层啊？呢一只船
0: 两层。
1: 哦，
0: 系啦，咁佢啲嘢都好食嘅，系啦。不过我都想讲就话，其实上海嘅 cafe 咧，个价钱咧，即系同香港价钱差唔多。
2: 哦，系啦，都可能大家要参考一下。系，咁都系嘅。嗱，你因为又要拣到，又要对住咁靓嘅景，系啦。咁又仲系一啲新嘅建筑物，咁可能即系大家可能系饮杯嘢咯，即系同朋友倾下偈都可以嘅。
1: 不过喺我印象，上海一般嚟讲都唔系低消费噶嘛，所以你话cafe 嚟讲同香港差唔多價，咁我又明嘅咁樣都
0: 係啦。同埋咧，嗰間 cafe 咧，原來咧話説啦，即係我睇翻啲資料咧，係長期都咁多人嘅。咁、我嗰日咧，其實就揀啱咗即係時間去嘅，即係例如黃昏時間去咧就好舒服嘅，係、啦。因為黃昏咧，其實日落咧就喺正附近，
2: 係
0: 咁你有機會睇到日落景。
2: 咁唔怪得嗰杯嘢即係可能貴啲，咁因為包個咁靚嘅日落景，咁大家又可以去揀選下啦。同埋頭先阿星你講到咧啱啊，上海咧嘅消費咧係嘅，都你有心理準備咧，可能係會即係未必係好平嘅。但係咧，如果你講到食嘢咧，可能一陣間即係稍後阿 Vanessa 你會同我哋即係分享 啦，封建遊人嘅、哦，因為咧，如果例如我哋去到上海，哇，好多嘢好想食啊！即例如可能好想食誒講山煎包為例先啦，咁、我去過幾次咧，我就話嚇、我哋咧。

0: 如果想食啲即係好平價嘅，好平民化嘅，即係嗰啲專門店咧，哇！真係十幾蚊有幾隻，咁、哦、又好味嘅喎、哦。你知邊間啦？係啦，唔使即係多個介紹，大家朋友都知啦。咁、嗯、係話，如果想同朋友想再食貴啲啲嘅，又真係有唔同嘅性價比嘅價錢，你又可以揀咯、嗯。所以真係封劍遊人睇你點揀咋嗬？
1: 係啊係啊，因為咧佢其實都有小食街嘅，係啦。咁、
0: 哦、
1: 但係小食街咧。即係我十幾年前去過一次，咁、我覺得好污糟嗰條小食街，但係咧
0: 地道咯，你可以講
1: 係啦，我只能夠講地道啦。咁但係有時又會考慮到，即係喺街食嘢其實始終唔係太方便嘅，係啦，又亦都唔能夠太開懷啊，即係你拎住咁樣唔係太即係好難好撈搞啊！咁、但係咧佢就話其實近一兩年佢哋、已經將嗰個吳江路嗰條小食街咧已經改變咗，
0: 係
1: 今次咧就因為咧我已經太攰啦，我唔可能再企喺條街度食嘢。但其實咧，我睇翻嗰條街亦都冇咗以前嗰種風味，因為以前咧佢真係一檔檔咁，即係唔靚嘅，咁但係佢有風味，
2: 有個特色喺度，
1: 咁但係依家咧，佢就好似一間間鋪咁，即係整到好靚，總同埋咧，即係可能惠及大

0: 靓嘅，咁但系佢有风味，
1: 有个特色喺度。
0: 咁但系依家咧，佢就好似一间间铺咁，即系整到好靓。咁同埋咧，即系可能惠及打卡嘅需要啦。佢有好多嗰啲公仔喺晒度，你觉得好似点咁 Q 嘅条街？咁我觉得呢个咧就留翻个秋凉啲啊嘅时候先再去啦。
2: 你又啱，即系凉爽啲就可以慢慢睇想食啲咩啊？
0: 系啦，因为你一太热咧，你又觉得。此地不宜久啦，
2: 因為你一定要匿翻去室室內啊嘛，
0: 係啦，我想涼啲咯，係啦，同埋即係因為上海一悶熱起上嚟嗰個天氣係令人幾難受。
2: 哦，不過可能我咁啱幾次咧，我有一次仲係。垂直添，即冬天啊！哇，真系冻到咧，咁就梗系即系会喺室内啦。咁反而就系如果你话你呢次咧五月尾，即系20度左右咧，哇，好舒服喎！其实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记得最高嘅气温都讲紧28度，啱啱嗰几日咧香港就34度，
2: 系
0: 我啲朋友就话我。你避開咗個熱潮，我係我避開
2: 咗一陣啦，
0: 係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又覺得好彩嘅，冇落雨，因為其實即係上海都有少少梅雨季嘅情況噶嘛，咁梅雨季。通常都係出現喺五月六月啦咁樣，咁啱啱即係你知地球變曬㗎啦，依家所以我哋都覺得嗰啲梅雨季唔作準。
2: 係咯，我就見到啱即係頭先阿星你介紹過啦，即係 Vanessa 咪有第一張相簿，就係同花花影相，咁就係即係因為要好天氣咁你先影到打卡，即係影到咁靚嘅相俾大家欣賞啊嘛。咁所以即係如果可能，如果呢個時間去上海旅行嘅，我估短袖衫又要啦，可能一啲風褸即係都要必備啦。
0: 我想大把遮是真
2: 的，
0: 咁啊搽防晒是真的，
2: 是的，
0: 因为真的可以好热，咁嗰个热咧，因为即系头先我同阿星嘅咪后讲啦，即系同北京两个都唔同温度，因为北京系压落嚟嗰种热，即系嗰种干热，但上海是湿热，
1: 有啲似香港嘅，系啦。同埋喺香港呢個時間，亦都係你最好都帶定把遮出街啦，因為呢幾日亦都係天氣即係變化好大啊。
2: 係咯，因為雷暴警告就係繼續生效啦。係啦，咁講到，不如我哋又講多少少食嘢啊。咁嗱，例如即係去到上海啦，先問你啦。去到上海咁多美食啦，頭先我就講咗，哇，生煎包必食嘅。如果你去到上海，即係你想即係嘗試下啲美食啊，突然間腦海中會彈到出嚟嘅，你會想試啲咩啊？
1: 餃子啊，
2: 係
1: 啦，應該都係當地好出名啦，小籠包啊，
0: 小籠包啊，即係嗰啲粗炒啊、撈麵啊嗰類啦，
2: 都一定係呢啲必食啊，嗬，呢幾樣。咁 Vanessa， 你呢幾次係咪都每一次去到，即係呢幾樣嘅上海嘅特色小食，你都係一定係會必食咧？
0: 係啊，嗱，蟹皇麵咧，我就次次都會諗住食嘅。
2: 哇！
0: 咁但係嗱，你知啦，有時出差嘅嘢唔係到我話事啊。咁當然，今次係自己話事嘅時候咧。咁我就去揾，
2: 就一定要去
0: 有個笑話，即係有個笑話不甩不分享。咁咧，我就嗰日行到去外灘，我已經好攰啦。咁我喺度諗，好啦，查下乜乜地圖先。咁啊，睇下附近有咩蟹皇面食啦。咁、
2: 哦、
0: 好啦，揾住
2: 就 search 啦，你就
0: search 到喺附近，可能行講緊200-300米咁啦，揾、哦、到咯。入到間鋪頭，我諗住點菜啦，老細話。唔係呢間鋪頭喎，我話嚇，咁好啦，佢我問佢，咁嗰間鋪頭，
2: 哦，即係你揾入咗去嗰間，唔係你想揾嗰間，
0: 係啦係啦，咁因為佢哋好興咩點餐
2: 嘅
0: 嘛，咁點餐有啲買啲套餐係
2: 抵啲啊，冇錯
0: 啦，咁我就話唔係呢間啊，咁係邊間？哇，你轉出去行20米啊，即係佢哋唔會話俾你聽行幾耐啊，幾多米？
2: 20米，
0: 咁我哋冇乜嗰個概念，
2: 唔識啊，
1: 咁20米都好近嘅，
0: 我望到啦，好啦，點知？揾到嗰間鋪頭，
2: 係咪你一轉出嚟就揾到啦？
0: 誒，行咗一陣啦，行咗兩三分鐘，真係見到啦。個門口禮拜四就嗰日，一成百幾人喺門口度。我想問
2: 做咩事啊？
0: 係啦，我就
2: 排緊隊啊。
0: 係啊，咁我就話乜唔係攞飛成嘅咩？佢話係啊，攞飛嘅都係排啊，你喺度。跟住我問下，咁我要排幾耐啊？跟住佢話。唔定噶，我话礼拜四都咁，礼拜五点算？跟住佢话系我哋呢度不嬲咁多人。咁、
2: 哦、
0: 但系当然啦，我又觉得我就
2: 好受欢迎啊，嗰间
0: 系啦系啦，我就唔敢再排落去啦。 我就即係是但喺度揾附近揾個地方，就食
1: 都係食蟹黃面啫。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嗰個蟹黃咧真係澎湃過我哋香港好多。
1: 哦，即係唔係你想去嗰間店都已經澎湃過香港好多。係
0: 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係好食嘅。咁但係係咪最好食咧？我覺得一定唔係咯。
2: 同埋會唔會咧，即係好似生煎包咁咧？你都封建遊人嘅，即係你可以食啲平民

0: 少少嘅價錢嘅，或者唔係我要食貴啲嘅，係啦。咁係咪蟹皇麵都可以有呢個嘅揀選呢？
1: 其實是的、其實我見嗰啲價錢咧，我睇翻即係嗰啲 app 啦，啲價錢咧，其實咧你買套餐平啲啊嘛，
0: 係啊，
1: 咁樣價錢咧都大概其實喺80蚊到120蚊之間徘徊，
0: 係咪都可以試到即係味道唔錯噶啦？
1: 係啊係啊，同埋咧即係因為。佢哋係真係一間專門店食嗰樣嘢，
0: 即係淨係真係食蟹皇麵
1: 嘅
0: 啫。
1: 係頂多咪多幾樣，可能就話生鮮包。
0: 哦，係啊，係啊，好啊。跟住又加多杯豆漿咁啦。
1: 係啦，因為個生鮮包通常咧，佢哋最勁嗰啲咧，就係好大個，跟住攞支飲管飲嗰啲。
0: 哦，呢只未試過喎，通常都係試即係可能細細個一碟有四隻嗰啲咧，咁呢個又可以試下喎。
1: 係啊，呢個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你食完碗面仲食得落嘅咧，係全部嗌。
0: 哇，講到～食嘢，我哋又系好多个，即系个胃啊，系好大嘅位置噶嘛。哇！你讲到你睇下，接近黄昏咧，又开始打鼓啦。咁我哋咧继续可以呼吁我哋嘅电话系咪咧？
2: 冇错，电话号码系18723111 18723111。如果你都去过上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游经验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0: 系啦，而一阵间咧喺呢一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亦都有我哋咧旅游乐园嘅重头戏环节，就系呢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今个星期咧到亚足一集啦，第五集啦。咁究竟阿 Jack Wong 会同我哋分享啲咩咧？一阵间喺呢一个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希望大家继续留低听住旅游乐园就知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王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谭耀宗就话相信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合案宣布本月19号召开宏福苑特别业主大会，同步在四个场地进行。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已经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强调要提高意识，严阵以待，尽力做到最好。潘洁平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以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的風險減至最低。
3: 風暴頻繁，要特別留意山泥傾瀉和水浸情況，將惡劣天氣對市民的影響減到最少。面對惡劣以及極端天氣，有新的科技以及先進系統是幫到我們，但我們仍然是要提高意識和警覺，嚴陣以待，未雨綢繆，盡力做到最好。
2: 李家超视察期间了解了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等。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执行超市渠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个部门可以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佢又听取部门人员介绍相关技术。
4: 咁咧，我哋想做到咩咧？人未到，车未到，机先到。咁同埋咧，亦都有特别咧，就定点啦，亦都系有一架车就會周圍
5: 配合佢嘅。
4: 其實我哋同事嘅 resources 或者未來可能啲無人機嗰啲咧，就集中火力可能處理嗰啲。咁佢哋應該係下一步，可能係巡查，可能去睇睇係咪真係有事故發生，即係唔使人報啦，自己去自動啊。
5: 即係你保障市民安全嘅啫，最主要係嘛？係
4: 啦。
2: 至於處方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整合了本港多年的降雨數據、人造斜坡和山泥傾瀉記錄，能夠實時以及動態估算山泥傾瀉報告數目，提升警告發放的科學性。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王錦輝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已經體現他承擔責任，他期望議員從今次的事件當中吸取經驗教訓，更加謹慎要求自己。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表示，王錦輝的議席出缺對議會運作影響不大。實習記者劉榮橋報導。
6: 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的王錦輝昨日宣布辭去立法會職務，中大亦都停止他的大學行政職務。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王錦輝辭職已經體現他承擔責任，相信全体议员都已经吸取今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7: 王教授辞职呢，亦都是体现了呢，他是承担责任，他的个案件呢，亦都会是依法依规呢，这样在法院里面审理啦。咁立法会议员呢，每一位都是知识社会呢，对于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的期望，咁所以期望呢，所有议员呢，都是能够呢，吸取呢次事件的經驗教訓，更加謹慎地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盡職，亦都是要更加嚴謹地要求自己的行為。
6: 王錦輝辭職令到立法會出現議席空缺，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說，今屆有90個議席，即使議席出缺影響都不大。他說是否要舉行補選，政府要衡量幾方面。
8: 現在出缺的位置是來自選舉委員會的，他 不是代表功能界別或者地區直選，所以相對問題不是很大，保不保選的問題等政府決定，因為在法例上就沒有說一定要保或者

0: 嘅，又政府就要衡量一下啦。
1: 被問到黃錦輝係咪適合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話：政協要為國家建言獻策，政協委員喺言行操守方面都有要求，當事人應自行考慮點樣去處理。香港電台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案宣布，将于本月19号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并在四个场地同步进行，议程包括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与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陈晓君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4: 俾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的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的手上，即系平常的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咯。云福苑的情况就系好唔同啦，住得好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以接触，估计呢个信息出咗之后咧，只要可能有啲业主主动咧就俾佢哋接触啦，亦都咧做过一个退款方案。我估计咧，原本可能唔接触，冇谂过要接触合安嘅家庭咧，因为退款啊嘛，好实在啦嘛，成功联系，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3: 受到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可以由业主本人或者授权嘅代表出席。邓家彪认为，届时需要核实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请民政事务处人员参与，确保大会顺利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3: 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星期五接标，涉及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表示，以往商业或住宅用地大多只是由发展商竞投，乐见今次接获的两份标书由不同企业组成投标团队，来源多元。
5: 今次因为我们的片区里面既有住宅发展，亦有产业用地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份标书的组合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是做发展的发展商，亦有是真的有经验营运产业的企业，所以 我觉得是达到我们心里一直都想透过北都的发展呢，好像做媒人这样，将我们的发展商和我们的产业营运的企业呢去做这个的撮合。
3: 政府亦都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建议简化城市规划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要求，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凌汉豪说，政府拆墙松绑简化程序的同时，也都会维持监管审批。
5: 简化是不等于没有监管的，是有监管有搜集的。举个例，如果噪音那里、我给了你去24小时开工了，得了，我看到你附近有什么地方，我定了个噪音的水平了，你会监察的，政府

0: 如果一監察到有問題呢，就唔俾㗎啦。咁可能嗰個批准我哋就要修訂要撤回㗎啦。
1: 凌漢豪又提到，跨境進出港深創科園嘅白名單將會由河套園區公司提名，諮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之後拍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停靠本港的两艘解放军军舰今明两日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艇的拦截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林汉山报道。
3: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和鱼雷发射器等的装备。有市民说，了解多了海军的工作和武器的性能，形容是大开眼界，对国家的强大军力感到自豪。
4: 那些鱼雷呢，最远可以射到10公里，大开眼界，因为未入过一些军舰，很新奇，样样都
5: 看过。400公里千里眼雷达，真的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真的做过这些国防军工应该是做得很好。
6: 国家就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装备，然后就会觉得很自豪。
7: 刚刚有看到营救人质啊，会驱逐海盗，然后就希望明年福建舰赶紧来。
3: 有70年代加入解放军的退役老兵亦都趁开放日来参观，认为国家军力有翻天覆地的进步。
8: 中国强大比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改变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强大，这个是最主要的，军事的强大，人民的强大。
3: 担任活动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就说，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今次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
9: 第一次来到香港，就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待人真诚有礼和这座城市独有的城市魅力。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我们来到香港，我更想出去放慢脚步，深度感受这座城市多元的魅力。不管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还是充满本地生活气息的街区，香港食物的话，我们更想感受一下港式的风味，比如茶餐厅之类的餐厅。
3: 两艘军舰听日会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的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第一日行程，交流团参观新疆广播电视台和天山天池。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学生参观直播室，了解新闻直播流程、新闻片段的剪辑和翻译过程。有中四学生表示，有其中一间直播室有录幕，可以利用 AI 变换背景，亦都观赏由 AI 制作宣传新疆的短片，认为利用科技可以令到制作更加生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对于军方汇报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一处重镇，普京形容是战略成就，因为当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卢晓山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報道話，嗰度係俄軍喺頓涅茨克地區推進過程中長期尋求攻佔嘅關鍵據點。格拉西莫夫話：康斯坦丁諾夫卡係敵人喺有關地域內嘅重要防御樞紐之一。普京亦都話：嗰度係頓巴斯地區重要嘅交通樞紐同大型工業中心，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攻佔到嗰度係一項重要戰略成就。普京又話：烏方越係襲擊俄羅斯嘅民用設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範圍嘅安全區，咁樣做係完成整體任務嘅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烏克蘭總參謀部否認俄羅斯有關康斯坦丁諾夫卡被俄軍攻佔嘅講法，形容係虛假言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曾經表示，西方盟友為烏克蘭提供防空支持係當務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1: 世界杯直击。
12: 阿根廷在32强遇上分组赛不败的佛德国，上半场只有4次攻门，其中3次来自队长美斯。前两次射门无功而还之后，美斯在29分钟接应利申到马天尼斯的长传，禁区控定再劲射挂网，是今届美斯第7个入波，亦都为阿根廷先开纪录，半场一球领先佛德国。而换边之后，佛德国加强攻势，凭住迪莱杜亚迪在59分钟追成1-1，而门将和仙拿就继续连番扑救，美斯单刀埋门和罚球直射都未能够为阿根廷在法定时间带来胜利。而去到加时阶段就出现戏剧性的战局，阿根廷的利申到马天尼斯在92分钟接应角球，禁区一控一射入网，协助阿根廷2-1再度领先。不过佛德国再一次表现出惊人韧力，卢比斯卡比拉奥射远处入网的精彩入球，为佛德国在103分钟又一次追平了。而去到111分钟，

0: 瑞士。同线其他的戏码包括巴西对挪威，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对英格兰。至于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会对摩洛哥和比利时，法国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硬撼西班牙。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合安宣布本月19日召开宏福苑特别业主大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全线封闭嘅突发事故啊，咁就系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同时候咧，反方向去香港仔咧，亦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咧，坚拿道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是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咧系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反方向去香港仔咧，近住礼顿道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入香港仔方向咧，龙尾已经塞到去湾仔交汇处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封路方面咧，喺九龙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咧慢线封闭。咁位置咧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咧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咁需要咧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交通都系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繁忙。另外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3: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4: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旅游乐园二零二六年继续同大家以档环游世界。
6: 继续翻翻嚟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多谢你吓，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旁边啊！而今日咧喺直播室咧，除咗我刘莲之外咧，仲有你。
7: 系啊，我系欧海星啊！大家好，当然啦，除咗我哋两个之外，亦都有我哋嘅嘉宾 Vanessa 啦。
6: 系啦，咁而我哋咧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再次咧呼吁我哋今日咧都希望可以同到听众咧一齐分享你之前咧去到上海嘅一啲嘅旅游嘅见闻噶。
7: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1 18723111嘅，如果你都去过上海，有啲有趣嘅经验想同我哋分享的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6: 系啦，咁而阿 Vanessa 咧，你就系去过上海咁多次咧，可能都系每一次都未必系相同嘅季节嘅。咁可能即系呢一期咧就系即系兴睇绣球花，咁但可能咧如果你去到秋天咧，就冇理由就唔试下大闸蟹噶嘛。如果你有即系相对嘅一啲嘅体验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咧，一阵间咧同我哋分享
7: 嘅。系，而呢个时候咧有另一位嘅朋友。有咧就同我哋讲一讲，都系内地一个地方。
6: 系啊，就系咧，真系好靓嘅呢度就系新疆啦，亦都系咧，即系呢个环节嘅压轴一集啦。我哋有请 Jack Wong 交俾佢。
5: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嘅摄影人 Jack Wong， 第五集。新疆难忘人和事，
6: 又开始咧。今日旅游乐园邀请到阿 Jack 咧，同我哋倾新疆嘅时间啦。阿 Jack 你好，
8: 刘莲你好，各位听众好。
6: 喂，时间咧不知不觉咧，真系到咗我哋嘅第五集，同大家分享。
8: 系啦。
6: 咁而今集集中想分享咧，新疆旅程当中咧，都会遇到一啲特别嘅人。
8: 新疆咧地方好大，人口都唔少噶，即系2400万人左右，亦都系好多民族共融嘅地方嚟嘅，有汉人啦，有维吾尔族人啦，其他譬如蒙古啊、哈萨克啊、俄罗斯族嘅都有嘅。嗰度其实经济相当之发达嘅，天然嘅资源亦都好多。有几个大嘅城市啦，有乌鲁木齐市就系个省会，亦都有其他城市就系库尔勒啦、哈密啊等等嘅。咁喺度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除咗旅遊、除咗攝影，我亦都即係想接觸當地嘅人嘅。其實咧，我對新疆有咁濃厚嘅興趣咧，真係好多謝一位黃老師，新疆嘅本地人嚟嘅。佢係喺水利部度做技術人員嘅，負責塔里木河道嘅水利啦。本身咧亦都好中意影相，係中國攝影家協會嘅會員嚟嘅。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噶啦，塔里木河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胡杨林，所以佢又中意影相，日日見到啲胡杨不斷嘅變化，唔同嘅形態、唔同嘅色彩，加上佢嘅攝影高度嘅技術，所以咧佢好多年嚟都影咗好多關於胡杨嘅相片，咁佢就係被稱為胡杨王嘅黃老師，咁我好慶幸認識到佢啦。大大提高咗我對新疆嘅認識，同埋即係去旅遊嘅興趣嘅。咁我好有幸識到佢。佢退休之後啦，佢就成立咗間公司，就將呢一樣嘢同其他旅遊嘅人士分享啦，帶領一啲對攝影、對旅遊、對新疆有興趣嘅人，

0: 帶領佢認識多啲新疆。王老師一個好隨和、好人嘅，咁啊同佢交往咧係好輕鬆、好愉快嘅，完全冇壓力。我哋影相影得唔好咧，佢又唔會笑我哋，佢又會同我哋分享佢影得嘅靚景，亦都帶我哋都好多。如果冇佢，我冇辦法去得到嘅景點啊。
1: 係
0: 王老師亦都即係識飲識食嘅，佢帶我哋去食過好多美食，亦都帶我哋去過一間新疆嘅酒莊嗰度參觀。
1: 好好喎，
0: 我諗即係。中国的葡萄酒业这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呢都一日千里，逐步开始呢追及西方的国家。咁而新疆呢亦都因为佢地理环境呢喺近天山地方呢都有好好嘅酒庄。咁王老师带我哋参观一个酒庄啦。咁嗰度呢嗰、那个环境设施呢都系世界级㗎啦。种出嚟嘅酒呢我相信将来一定会系相当之好嘅。
1: 咁除咗王老师之外咧，你几次嘅新疆旅程咧，都要有住宿嘅地方噶嘛？好似话有另外一个人物咧，你又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咁我哋去到沙漠嗰度扎营，咁啊每三日都要出去个小镇度补给噶。咁嗰个镇咧就叫做三道岭，咁啊一般都唔系一个好大嘅旅游点嚟嘅。喺嗰度一个比较旧嘅城市啦，咁啊我去到嗰度有少少好似翻去七八十年代咁样嘅，但係成个城市嘅街道都好整齐嘅。住间宾馆嗰度咧有一位中年嘅阿婶啦，好好倾嘅佢。嗰度由于唔系一个好大嘅旅游点，咁啊佢平日接触嘅旅游嘅人士都唔系好多。喺佢嚟讲可能係第一次接触到港澳嘅同胞。咁、所以佢都好好奇同我哋交谈咗好多。即係问我哋关于香港系点㗎，你哋嚟做乜嘢啊，点解要嚟呢度啊。喺佢嚟讲就觉得呢度冇乜啫，平平无奇。咁对我哋嚟讲其实真係一个新鲜好多题材嘅地方嚟㗎啦。咁同佢交谈得好好。咁佢话俾你，其实啦两个月冇落过雨㗎啦。啱啱落完场雨真係好开心好舒服㗎。咁即係我睇到新疆即係一般嘅人呢都係友善随和同埋朴素。
1: 好啦，完成咗总共五次嘅新疆之旅啦，好开心听到阿 Jack 呢嚟緊七月份又再係第六次就係、出发去新疆喎。点啊，你今次嘅目标又会係边一度呢？
0: 我将会出发去新疆另外一个地方就係、喀什。可能好多听众都去过㗎啦，对我嚟讲係好期待一个地方。佢就係丝绸之路一个重镇啦。喺嗰度保留咗好浓郁嘅维吾尔族嘅文化同埋伊斯兰嘅风情，咁系一个千年嘅古城。嗰度有一个我好期待会去探访嘅西域市集啦，咁亦都有好多边境嘅风光文明啦。嗰度被誉为系离海最远嘅一个城市，但系系离历史最近嘅一个地方。顺路如果容许嘅话，我会去埋塔县。这个呢就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公路的一个好靓的地方。我妹妹去过啦，大约四五十年前。她去完返嚟话俾你是伊生人最靓的一条公路。咁我希望有机会去得到。喺嗰度我是会睇到慕士塔格峰，一个7500米高的山峰被誉为冰山之父。咁我亦都好有兴趣去到嗰度去欣赏。如果情况许可嘅话，我希望可以喺嗰度可以影到日出日落嘅美景，因为佢係沙漠嘅地带啦，最出名嘅就係干果同埋瓜类嘅山果。
1: 係
0: 喺嗰度我最怀念嘅就係香梨呀，因为细个嘅梨，但係呢好清甜好香，係好好食嘅。尤其是行完一日玩完一日嘅时候会好颈渴嘅时候呢，呢个就係我哋最佳嘅消暑同埋解渴嘅山果嚟㗎啦。喺新疆有一个好出名嘅城市叫哈密，咁大家一定联想到啦，哈密嘅哈密瓜亦都係非常之可口美味嘅。
1: 多谢晒 Jack 吓，就系圆满完成咧新疆无论喺靓景或者佢嘅历史古仔、人物嘅古仔同我哋嘅分享。预祝你咧第六次嘅新疆之旅完成之余咧，跟住之后嘅旅游乐园咧就一定会邀请你再嚟同我哋分享2026年新疆之旅嘅点滴啊！
0: 多谢你，榴莲。
1: 多谢晒你啊 ，Jack。
0: 拜拜。
2: 旅游乐园之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

0: 年欧海星，
1: 嘉宾旅游自由人 Vanessa。
2: 晚风像梦，在悠悠流动。
0: 再次咧，唔该晒 Jack 啊，即系一连五集咧，就同我哋分享新疆嘅靓景啦，亦都系一啲特别嘅历史故事啦，同埋佢见到嘅唔同嘅人情味嘅故事嘅。知道佢咧而家已经又系身处喺新疆咧旅行啊，
3: 佢真系好爱呢个地方、啊，
0: 真系啊，真系新疆专家。咁、期待佢咧，即系再完成翻嚟咧，就再同我哋分享一下。而我哋咧太阳计划嘅106名嘅同学仔咧，都已经出咗发啦、都祝佢哋咧即系顺利完成咧，亦都翻嚟咧就系、是、同我哋分享佢哋到呢个新疆嘅所见所闻啊！好啦，翻到嚟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继续请阿 Vanessa 咧同我哋分享嘅。Vanessa 头先咧，我哋就系讲咗，即系啱啱开始讲啦，就是、因为黄昏时间啦，亦都系食晚饭嘅时候啦。咁去到上海就我就一定要食生煎包嘅。咁星你就话想食即系地道嘅其他嘅菜式啦。咁我见到咧，即系今次阿 Vanessa 你同我哋即系预备嘅相集咧，咦入边有即系
3: 几张相都系嘢。
0: 冇錯啦，我就特登咧擺後啲嚇，啱曬嘅，即係嚟到我哋呢個時間咧，就同聽眾咧一路睇即係你嘅美食嘅靚相，一度同大家分享啦。嗰幾樣嘅美食係咪你呢次即係特別係咁啱遇到，咦試下先嘅菜式嚟嘅咧？
4: 话说咧，即系我嗰日同我朋友食饭，咁我哋就去思南公馆附近啦。咁我就讲开，我话咁你想食咩啫？哇！因为其实思南公馆其实呢个地方有好耐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即系十几年前去过一次啦，十几年后又再翻嚟嘅时候咧，哇变晒样啊！因为佢再我谂系将嗰个即系啲嗰个地段咧重新咧即系再 renew 咗啦，即系再装修过啦咁样，咁变咗好多唔同类型嘅餐厅啦。日本菜又有咁样，即系欧洲菜又有咁样，咁跟住我哋就拣咗间本帮菜。咁、其实本帮菜咧就最即系地道，即系最旧嘅上海菜。咁又例如一定有乜嘢咧？就系、是、你见到嗰啲醉虾啊、酱萝卜啊，同埋咧红烧肉。系啦，咁我真系好多人都问我啦，
0: 听到就肚打鼓啦又。
4: 红烧肉咧，佢点解一定要阿外婆红烧肉？我话佢通常阿婆做啩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想讲咧，其实系同东坡肉系两回事嚟嘅，
0: 系
4: 啦，佢再甜啲添，系啦。咁但系咧，唔一定系腍咯，东坡肉就一定系腍嘅。
0: 同埋如果喺即系嗰啲肥肉同瘦肉之间个比例咧，
4: 系啦，
0: 一定系红烧肉系会比较瘦一啲系嘛，
4: 系咯，系啦系啦，同埋咧佢会加其他嘢落。去煮嘅，咁所以嗰日我哋即系我记得我哋两个人咧食咗一个套餐，仲有甜品啊剩啊，咁即系上海餐厅可能竞争好大，佢哋咧就会嗌你哋你又帮我关注一下啦，影张相啦，跟住写几个字得噶啦，我哋又会再送嘢俾你食啊咁样，结果咧佢又再送多个甜品俾我哋，
0: 系喂系咪好兴噶？即系因为即都真系可能好多餐厅嘅数目嘅，咁又想吸引到，咁你又真系嚟帮衬过，又想其他人又可以同其他人分享一下咁样，
4: 系啊系啊，咁其实都OK 嘅，即系举手之劳，即系写几个字，影张相都系成日都会发生噶啦，咁样系啦。咁我哋睇翻佢送个甜品，哇，都成30-40元
0: 嘅。咁但系有诚意，
3: 甜品系真系一般都会见到嘅，即系食开嘅，定还是连甜品都系一个上海特色嘅甜品啊？
4: 走羊丸子
3: 哦，有特色
0: 系啦，系啦，中意食，
4: 系啦。咁而喺嗰附近咧，其实咧，即系通常以前大家话去上海，通常去蒲啦。咁点知我啲朋友咧话咧，我哋依家上海啲人少咗去蒲啦。跟住我咁去咗边？跟住佢哋话，去咗饮咖啡咯。
0: 明啊，
4: 我谂系即系可能个趋势啦咁样。咁但系
3: 香港有啲唔同，香港而家嘅朋友系去做 gym 啊嘛。
4: 系啦，
0: 即系运动。
3: 冇错冇错。
4: 咁嗰度附近其实咧都有一间即系50大嘅酒吧嘅。咁其实咧。今次咧，我有间餐厅都好想去试嘅，咁就其实喺我住嗰个静安区嗰附近嘅。咁嗰间咧，即系点解会出名咧？就好似话连佘诗曼都会去帮衬嘅西班牙菜。咁嗰间铺头咧，我望过入去啦，得10个位嘅啫，系啦，要全部都要 book 位嘅。咁而嗰个人咧，即系佢个厨师啦，就两公婆开，佢哋好似话咧，佢哋咧。 即係做啲菜係好 creative 嘅咁樣，
0: 即係好有創意。
4: 係啦，咁樣同埋

0: 要book位先入去嘅。咁我就喺度谂啦，咁我既然得翻两日喺上海就无谓啦咁样。咁我谂咧，嗱，好多听众咧，即系去上海，其中一个目的咧，就是、可能秋天嘅时候去嘅时候咧，即系去食大闸蟹嘅，
1: 系啊，
0: 系啦。咁咧，系真系有啲铺头系专门食蟹嘅，系啦。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如果你个量系食得大嘅咧，咁、咧你可以真系喺酒店食嘅，
2: 系、啦。
1: 即系点啊？外卖
0: 放题啊？
1: 哦，
0: 即系佢哋系真系，即系个主题大闸蟹主题。系啦，
1: 放题。
0: 咁咧，佢哋系即系我咧，就其实咧，我都好中意食大闸蟹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凉啦，
1: 系啊，
0: 不能食太多啦。咁但系佢哋上海人咧系咁样食嘅。嗱，啊，你哋可以形容话。
1: 系
0: 即系左一只右一只，
1: 好似食紧包咁啊！即系因为我哋可能
3: 仲要系唔停手啊！
1: 系啦，大闸蟹咧可能系我哋优雅啲嘅，同埋见到啲朋友咧，即系我又系少食嘅，因为即系比较凉啊。咁但系咧食嘅时候咧系好优雅地，可以食完咧即系慢慢食啦，慢慢享受啦。食完之后咧系可以砌翻嗰只大闸蟹嗰个
0: 图案出
1: 嚟。咁但系因为我话你阿 Vanessa 你就分享咧，你话上海嘅朋友咧，佢哋因为
3: 食得快啊嘛，
1: 食得快。系，同埋咧就系、比较豪爽一啲啊，
0: 系啊，
1: 所以就话佢哋可能本身嗰只蟹嘅脚咧，佢哋就唔食啦。
0: 系啦系啦，咁佢哋嗰次见我啦，咁我啲朋友笑我，佢话点解你连蟹脚都食埋噶？咁我话咁蟹脚有肉噶嘛，咁
1: 我哋慢慢食，
0: 唔食噶，净系食个蟹身，跟住同埋食个蟹盖咯。咁、我唔怪得你食得咁快啦。咁其实咧，我成餐咧，我只系食咗四只，但系佢哋讲紧食十只。
1: 哇，四只已经好叻噶啦，
0: 但系
1: 我一只都食。
0: 系啦，学你话斋太凉，
3: 嘥咗啲啦，
1: 系啊，嘥咗啲啦。
0: 咁真嘅，我觉得太凉嘅，咁
3: 同饮翻啲姜茶都得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通常佢哋都系即系加埋丸子咁。
1: 明白，唔觉得佢哋可以即系去食放题啦，因为即系真系集中去又可以数量比较多啲。咁因为我哋如果少少地即系去尝试一下咧，就可能即系普通嘅一啲店铺都可以试到啊，嗬。
0: 系啊，因为有啲即系我谂蟹店系多啲嘅。但系有啲系都会有嘅，但系即系你唔会即系食得太多咯，
1: 系
0: 啦。咁我谂系就翻自己个量，觉得食到个量几多，而去拣铺头咯，咁样咁就会比较我谂划算啲咯，系啦。
1: 咁如果除咗大闸蟹之外咧，咁咧头先阿 Vanessa 你都讲啦，即系嗱，我又中意小笼包，阿星又中意小笼包，我啊山煎包。咁如果你去到上海咧，你必食嘅嘢，你会拣啲咩啊？
0: 哇，我谂啊。都真系会拣小笼包其中一样啦，我都系咁，同埋蟹黄面咯。
1: 哦，系喎，即系头先啱啱介绍完嘅，你都会继续系去试啲唔同嘅地方嘅啲店铺。
3: 不过你头先讲，譬如食蟹黄面啊，或者即系呢一类嘅餐厅，都即系头先听你讲食蟹黄面，即系成间店都系净系主打系做呢一个菜式啫嘛。嗰啲嘅餐厅嘅规模啊，大概有几大啊？即系其实比较一啲地区性一啲嘅，定还是都系啲譬如靓嘅地區嘅範圍嗰度食嘅咧，
0: 其實我嗰次咧，即係都喺靜安區一帶嘅。其實商場咧都好多呢啲咁嘅，同埋即係我諗睇下你要唔要揀一間你特別要揾嘅餐廳咯。其實唔係咧，其實咧好多咧，
1: 係咪隨意去試下都好？
0: 係啊，其實我都隨意去試下，因為好多時因為依家實在太方便啦。即係你睇下嗰啲即係
1: 用手機去
0: 揾下
1: 啲
0: 資料，你睇評分係啦。咁其實已經我覺得 OK。
1: 非常好啊！好啦，咁究竟咧，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即係佢哋會唔會又去到即係上海旅行嘅時候，咁梗係要食地道嘅美食啦。咁究竟同呢位聽眾傾下偈先，究竟佢有冇食生煎包、小笼包，又或者好似阿 Vanessa 咁食呢个蟹黄面咧？我哋欢迎咧旅游乐园嘅，我哋接到阿黄先生嘅电话。黄生
3: ，Hello， 黄生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你啊，系啊，旅游乐园，黄生啊，你会唔会咧拎咗系可能免提嘅电话筒啊？因为我哋好似同你好似好远嘅距离咁啊，你可唔可以接近翻我哋嘅距离啊？好啊，会唔会好啲啊？你可唔可以拎起个听筒同我哋倾偈啊？
4: 听得到，
1: 系而家好啲啲，好啲啲，系啊，好似都系隔咗远咁啊，唔紧，系。
3: 你讲多两句。
1: 咦，而家好啲喎，又再。
4: 系，
1: 好好啊，系啊，黄生都知道你好中意去上海旅行喎，系咪啊？
4: 我上世紀98年去嗰時咧，
3: 已經開始去啦。
4: 東方明珠塔嘅啫，即係對
1: 係啊，即係全部係地標景點啊，係啊，
4: 係啦。咁跟住嚟講咧，上海世博係最精彩咯，2010年
1: 係啊，的確。 你啱啊，黄生，我都有去睇啊。
4: 因为佢系全世界唯一一次咧。中國起咗個非洲館，俾所有非洲國家嚟。
1: 咁當然都有，梗係有中國館啦。咁而除咗上海世博之餘咧，我想問例如講到美食啦，咁頭先我哋講得好開心啊，因為都真係食飯時間啦。咁你上海嘅美食咧，如果要你揀咧，你去到上海旅行必試嘅美食，你會揀啲咩啊？
4: 如果美食嚟講，因為咧我16年去嗰時咧，其實咧嗰啲便利店咧都有好多即係好。唔同特色嘅平比較平嘅，即係你住宅區嗰啲咧，都有好多呢啲嘢食嘅，即係唔需要話一定去大鋪頭嘅，反而你大鋪頭嗰啲係貴啲咯。咁亦都好簡單，16年啦，咁我就去咗啱啱開嘅上海迪士尼咯。
1: 哦，嗰、那個主題公園係啊，
4: 係啦，
1: 係啊。
4: 而家我哋香港個主題公園咧，個城堡咪改建嘅，佢係抄翻上海個模式。
1: 哦，因為咧佢哋中意嘛，因為係啊，
4: 唔係因為佢要
1: 參考，
4: 唔係佢要打卡，因為我哋而家個城堡咧。就是说可以租衫给人扮白雪公主入去表演的、即是影相。咁因为香港的迪士尼本来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咁未改建，所以我早两个月去呢就是说他的城堡那里呢就有租衫，即是一些公主装啊咁样出来拍。
1: 是啊，黄生啊，除了主题乐园之外呢，我想讲返野食啊，不如你揀一样啊，如果你去过几次呢个上海旅行嘅话呢，例如我啊鍾意生煎包，阿星你鍾意咩话
3: 是啦、小笼包啊。
1: 是啦，咁 Vanessa 你鍾意咩话
0: 蟹黄面
1: 啊。是啦，咁如果要你揀，你揀一样啊。
4: 我都系觉得就系、是。佢嗰啲雲吞，佢
1: 上海雲吞，
3: 上海雲吞，
1: 係啊，都吸引啊！好，咁、希望期待你好快又可以再去上海旅遊咧，就再有多啲新嘅2026年嘅旅遊資料再同我哋分享啊！好啊！
4: 上海嘅迪士尼咧，如果你睇獅子王係要喺門外面再買飛嘅，係喺出邊睇嘅。
1: 好啊，好啊，多謝你嘅資料啊！係啊，
3: 好，
1: 拜
3: 拜。
1: 讲到呢个咧 ，sorry 啊，讲到呢、这个喺上海旅行咧，就系 Vanessa 就已经去过好几次啦。咁而嚟紧咧就系、你嘅旅游计划又会系点咧？
0: 哦，嗱、头先讲开佛得国咧，我真系有研究，
1: 系
0: 系啦，因为咧我偶然都系非洲之友嚟噶嘛，系啊。咁其实我真系有谂过啦，即系如果。佢如果去南非係方便咧，咁樣去咧，真係可以諗一諗。咁同埋我諗都係啦，因為呢啲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個交通，我諗問題比較大。咁所以其實你都要度掂曬個溝，即係個交通同埋個住宿，你先好出發。
1: 啊，溝通好曬先。
0: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諗都係要即係需要有當地地址。
1: 係，
3: 同埋即係始終呢一個地方對我哋嚟講都比較陌生啦。去之前咧，亦都要做定多啲嘅功夫啦，
1: 对啊，都系咁噶，即系每次咧发掘一个新嘅目的地咧，通常就会啊，佢研究一下当地嘅无论系配套啊、天气啊，我哋要即系注意啲咩啊，或者交通上边啊，头先阿 Vanessa 我哋咪倾得好兴奋嘅，即系去呢个佛得国嘅旅程咧，可以去南非转机又得，系唔同嘅地方，葡萄牙都可以，系咯，喂，顺便去埋葡萄牙玩又系另一个旅程嚟噶、啊，
0: 你搞到我依家就想去啦，
1: 我哎呀。即系你中意西班牙嘅朋友，就系不妨就可以去埋葡萄牙，而令到你更加紧张嘅就系嚟紧嘅西班牙对葡萄牙嘅赛事。
0: 唉，我谂大家都紧张
1: 啊！系啊，咁当然我哋即系投入呢、這个即系世界杯嘅热潮咧，就系可以即系欣赏呢个足球赛事咧，又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地方佢哋嘅一啲文化特色咯。
3: 系，同埋真系估唔到咧，眨下眼亦都好似世界杯咧，都已经进行咗两三个礼拜咁样。
0: 哦，我都踢咗一半啊，系咪？
3: 有啊，唔止一半添嘛，
1: 因为已经系
0: 十六强，
1: 冇错啦，陆续就系踢呢个十六强嘅赛事啦。好似听讲，因为啱听日都系星期日嚟嘅，如果要你早起，你都可以，系咪啊 ，Vanessa？
0: 如果有人再刺激我嘅，我真系会早起嘅。
1: 唔系刺激你嘅，系激励你。
3: 你又有一大班人喺商场同你睇咧，亦都真系个气氛好唔同噶嘛。
0: 系啊，嗱，我都建议咧，大家真系起到身系可以去嘅，真系
1: 仲可以一齐即系支持。我哋香港嘅消費、好，如果我起到身，我都加入你哋一起去欣賞呢個世界盃嘅賽事
0: 啊！喂，
1: 好，係啊，好，咁今次咧就係多謝阿 Vanessa 同我哋分享啦。咁如果之後咧，即係再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旅程咧，都約定你。 希望可以嚟到旅遊樂園咧嚟到同我哋分享嘅。好啦、啊，而呢個時間咧都介紹一位朋友你認識，因為朋友咧佢就係都係喜歡唱歌啦，細細個就已經喜歡噶啦。係咁，而家
3: 我哋亦都細細個已經睇佢。
1: 係啊，真係喎，你講到啱喎。咁而長大咗咧，佢都

0: 系即系好中意唱歌啦，继续追寻佢嘅梦想之余咧，佢都系好中意旅行嘅朋友嚟嘅。佢就系
1: 莫海谦啊，莫生啊，
0: 系啊，莫生啊。究竟今次莫生咧会同我哋分享，佢又好中意食嘢嘅，会同我哋分享边个地方嘅美食咧？一齐听下。
2: 旅游乐园之莫海谦广东游闲之旅。
0: 旅游乐园咧邀请到莫海谦
3: ，Hello，
0: 你好啊！我记得上一次咧邀请你嚟旅游乐园咧，都系因为我同你都好中意食嘢嘅。
3: 系
0: 你第一次嚟咧就已经贡献咗你去呢个北京咧，
3: 我嘅人生必食嘅 top one
0: 系
3: 扁皮鸭，
0: 扁皮鸭食到去机场都要食噶，
3: 系啊，
0: 记唔记得？
3: 系啊。
0: 但今次咧，你又同我分享另一个地方咧，都系快闪而充实嘅一个旅程嚟嘅，你同我哋分享下。
3: 最近咧去咗东莞嘅一个城市。叫做虎門，原來呢個地方是咁吸引啊！一嚟交通好方便啦，即係喺香港去到虎門，直接喺虎門站，其實都係八個字嘅車程。我一落車，哇！好多好出色嘅小品啲嘅感覺，一啲寨城嘅感覺。
0: 快啲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其中一個食過，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就係、是、章魚燒，佢係叫做土豪章魚燒。何謂土豪呢？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其實。章鱼是超级大粒、
0: oh.
3: 你的章鱼烧有几大粒，你可以幻想其实那个章鱼就是那粒波的大
0: 小。我们平时啊吃开的呢就香港可能一粒乒乓波咁大，
3: 系啦，一粒乒乓波咁大，然后入边咧就有粒可能你当佢十分之一咁大大嘅章鱼仔，
0: 系章鱼碎啦，
3: 系啊，碎啦，系啊，跟住就当系，咁但系咧去到呢一个咧，我见到呢个土豪嘅章鱼烧嘅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试。我完全唔知道佢何谓土豪，我以为佢只系可能多啲紫菜、多啲酱，
0: 或者大粒啲咯。
3: 即系可能佢系比乒乓波大多少少嘅啫。但系我当佢见到整嘅过程，佢系特登喺雪柜咧，可能冇乜人嗌嘅本身，佢喺雪柜度攞咗一兜嗰啲章鱼咧，就系乒乓波 size 咁大粒嘅章鱼，
0: 明白？即系本身已经系乒乓波咁大啦，已经好夹。
3: 跟住佢，所以佢摆入去咧。你就會感覺到，其實嗰粒章魚燒佢有機會黐唔埋噶，因為佢太大粒啦。
0: 係啦，當你食變咗網球添，
3: 啊冇，
0: 即
3: 係
0: 唔會，佢都係繼續嗰、那個，
3: 即係佢個章咧都仲係嗰個份量嘅章，亦都係同一個機。
0: 明白。
3: 然後因為你吉落去，你吉唔到粒乒乓波啊，你淨係吉到個章魚咧，掹出嚟咧。佢就已經碎咗噶啦，
0: 所以最後
3: 章魚真係好大粒，
0: 明白？因為啱，即係佢佔據咗嗰粒章魚燒嘅應該成個份量，
3: 成個啦，
0: 明白？咁、
3: 啊啊、
0: 我哋平時如果食咧，真係好多面粉，
3: 好多醬，
0: 好多醬，
3: 即係佢個面醬，
0: 咁所以就抵啲咯。咁、啊、但係價錢會唔會都係差唔多咧？
3: 我話俾你知，比起香港食章魚燒，即係普通章魚燒，仲要平一半。
0: 有啲客四粒、八粒，
3: 咁六粒。
0: 六粒，咁你就試咗呢個土豪版嘅章魚燒六粒啦。
3: 係啊，
0: 你睇下我見到你嘅眼神，同埋 我已經想流口水。
3: 我回憶緊嗰個畫面啊，跟住咧，我哋就繼續行，就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車仔。可能因為嗰日係咁啱係周末，所以咧佢哋會有啲攤檔，
0: 好啊，開多啲啊。
3: 係啊，係啊，係啊，誒，好多唔同嘅攤檔去賣，可能一啲火雞麵啊，或者一啲烤腸啊等等。嘅東西，咁嗰啲咧又係一嚟已經好平，跟住咧我哋就去到虎門寨嗰度咧，見到有一間賣中式包點嘅地方咧，佢係真係有四五個大蒸籠，佢一開俾你睇，你自己揀啦。
0: 哇，係好開心啊！
3: 跟住會見到好多唔同顏色嘅點心，即係可能馬拉糕啊，然後又有燒賣啊、糯米卷啊，係我已經講到唔係對住咪，
0: 好興奮，
3: 即係跟住你會見到啊紫薯包，佢係透明皮，然之後入邊你會見到佢晶瑩剔透嘅紫色。我自己咧好中意食一個好平但係好好食嘅點心，佢咧喺內地買可能2蚊-3蚊到一個，佢係叫燒賣。但佢嘅燒賣唔係我哋平時香港食開嘅嗰啲蝦肉燒賣啊、魚肉燒賣、豬肉燒賣，佢係咧好薄嘅透明紙包住，佢入邊係糯米嚟嘅。
0: 哦，咦，未試過喎！但係呢個都係叫做燒賣嘅。
3: 佢都係叫做燒賣，就係、是、其實佢個形狀咧，就係、是、同我哋食開嘅嗰個魚肉燒賣係一樣嘅形狀。然後，但係佢係大好多嘅，同埋咧佢個皮係冇咁挺身嘅。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可能香港食開嘅燒賣咧，
0: 就成粒
3: 都係成粒黃色皮啦，但係佢係透明皮嘅。
0: 哦
3: 系啦，然后你会好清晰地见到入面咧有好多调咗味嘅糯米，非常之 濃郁的味道，亦都係非常好吃。
0: 咁你會唔會一次過吃好多粒啊？定係
3: 食咗一粒燒埋佢、
0: 哦啊，
3: 然後咧就嗌咗個馬拉糕。佢個馬拉糕又唔同我哋港式點心嘅馬拉糕，佢食落去咧，佢似千層糕，即係佢咬落去咧，佢入邊有好多一條條嘅，即係佢唔係
0: 我哋而家軟淋淋嘅餸，
3: 佢係咬落去咧有少少彈牙嘅。然後佢食落去嘅味道唔係我哋香港食開嘅馬拉糕，佢係似千層糕嘅味道，佢就會一絲絲一縷一縷咁樣喺入邊交織住咁咯，係、哦、都幾得意嘅，都覺得值得嘅事嘅。係咁，我哋咁啱嗰一日咧，係因為咧夜晚睇完演唱會，其實就已經冇高鐵啦，咁、所以我哋都留宿一晚啦。咁、
0: 哦、
3: 哇，呢、這個時候
0: 就又去
3: 厲害啦，
0: 食嘢。
3: 我哋就去到虎門隔離一個地方，叫做口街，口薄個口。咁佢有個夜市咧。我哋本身咧，其實我哋諗住去打邊爐，因為我覺得喺內地食打邊爐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0: 特別係好味噶。
3: 我已經好耐冇食辣嘅打邊爐，但係我都係依然係一個好熱愛辣嘅人嚟嘅。咁但係去到咧，我準備行緊去揾呢一間火鍋店嘅時候咧，我哋就目擊咗一個叔叔喺一個路邊攤度炒飯。你知道一個中意食嘢嘅人咧，最熱愛嘅東西就係火候。或者我哋港式啲嘅講法就係鍋氣，
0: 係啊，冇錯。咁你又見到佢又俾佢吸引住啦。
3: 鍋氣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我哋本身由人均160几蚊嘅火鍋咧，變咗我哋食人均16蚊。
0: 哦哇！
3: 嘅一個數界
0: 明嘅炒飯，即係價值16蚊啫。哇！
3: 16蚊佢係講緊已經係有3-4款餸你可以揀、
0: 哦，
3: 有櫻花蝦啦、銀魚啦，然後有雞肉啦、有臘腸啦，嗰啲好多唔同。咁佢除咗炒飯之外咧，炒米粉啦、
0: 哦，
3: 炒河粉啦，
0: 係即係你揀咗餸，然後佢就再揀埋你嘅主要食材，佢、就炒啦。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會發覺嗰度我哋加咗臘腸、櫻花蝦，
0: 你
3: 聽落去都有啲價值嘅食材。我臨尾依家加4蚊雞啫，
0: 兩樣餸加咗4蚊
3: 咋？
0: 咁你嗰個平均即係每樣餸2蚊啫喎。
3: 係啊係啊，然後你本身嗰個飯或者個炒河咧，好好食嘅一餐、宵夜，亦都係一個好食嘅晚餐。
0: 係，因為佢即刻煮啦，咁、結果就係又係好豐富，咁亦都係好抵。咁你係揀咗飯啦、河粉定米粉啊？
3: 我哋臨尾試咗飯，都試埋。佢個米粉，特別佢有少少辣喺入邊咧，都係非常之好食，感覺係一個好爽嘅，因為佢坐嘅地方唔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就喺度食，哇！呢、這個我咪叫風味咯，呢啲先至係人情味。
0: 你啱，我都中意。咁不過咧，好彩我諗估你啱啱去嘅時候，天氣都仲未係好炎熱嘅，咁就應該可以，或者係夜晚啦。
3: 夜晚就好啲，
0: 係啦。
3: 晏晝咧，我哋食嘢就真係
0: 唔得啦，
3: 真係太熱啦。但係我哋都係食燒烤咯，即係路邊嗰啲串燒啊嗰啲，哇！又係好食，
0: 係好食。笑咧，我見到莫海謙咧傾偈
3: 咧，喺度眼睛咧，
0: 仲要咧講到咧好興奮地講到流曬汗啦，好開心啊！咁同埋即係雖然呢次快閃東莞虎門呢個地方啦，但你都會感受到其實食嘢咧，即係同當地人傾偈，你就感受到姐姐好友善啊，都知道啊，原來你想喺邊度啊，即係佢哋都自動話俾你聽啊，呢度咩路線啊可以提供俾你，咁所以都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嘅地方。
3: 係啊，我覺得人情味喺我嘅旅行嘅。座右銘入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即是我排行榜呢，如果要論我去一些熱門景點啊，定去一些比較選擇，我會偏向選擇市井一點，但是其實最開心的旅行其實是在乎你跟哪一個人去，多過是你去一個怎樣繁華的城市或者一個怎樣特色的城市，你的旅伴是一個比起目的地更加重要的東西。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莫海谦。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充电过程，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情味，当地人的温暖。

0: 啱啱听过咧，有属于莫海谦啊，莫生啊，加上陈焕仁嘅呢首全新作品《陀螺》啊，亦都咧接近我哋今日旅游乐园嘅尾声啦。咁今日咧再次多谢 Vanessa 咧嚟同我哋分享嘅，预祝你嚟紧嘅佛得国考察成功。
1: 如果我真系去佛得国，我就会上嚟讲。
0: 好啊，嗱，预祝你顺利啊，
1: 好。
0: 好，咁你都即係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一阵间喺7点呢就会有一台运动会喎，咦，我见到家乐喎。好啦，埋班啦，一阵间呢都继续听下佢呢讲下关于呢个世界杯嘅赛程，好紧张啊。好啦，再同大家讲声
2: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涉事架白色私家车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同埋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于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将会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十间增加至十二间，并且获得十多家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成功同十七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七十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七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所见，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被困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增强为

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了，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
2: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有什么能够跨越千年？
5: 是文化。
4: 有什么能够连结世界？
5: 是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4: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6: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7: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星期六晚上的7点，一台运动会。今晚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徐家乐，还有我的好拍档就是黄超雄 Jackie 嘅。咁最近的天气都不似预期啦。
12: 啊，绝对是啦。而家每日出去工作咧，就打一把遮好像都不够啊，要打多件衫啊，打多对袜去换先得。
11: 但是我就喺我嚟讲咧，即系觉得香港的天气咧，即系四季有变化咧，系几好嘅。當然你話打風令到啲人咧真係好慘咧，我又唔好想啦。
12: 啊、
11: 即係始終我哋喺生活裏面咧係有時順境，有時逆境，咁樣永遠都有一個提防之心啊！呢、這個幾好嘅。
12: 係咁，呢個絕對係啦。大家而家都好習慣噶啦，特別而家手機都方便啦嚇，所以每次出門前咧，簡單撳一撳都會知道即係目前自己嗰個區嘅天氣情況啦，亦都可以即係制定翻即係相應嘅呢個出行嘅計劃啦。
11: 係啦，上半部分我哋主要係講足球啊，咁啊先講香港足球啦 ，Jackie。
12: 係。
11: 咁我自己睇到咧，就咦最近有一個好特別。對上3年的冠軍分別就是傑志李文大埔。咁、但是今年大埔咧有17個球員咧就離隊，8個外援，9個本土球員，會唔會佢哋想重組做青年隊咧？
12: 啊，咁通常咧喺本地足球咧，其實講緊青年班呢一個字眼，就相對就未必話係一個令人太滿意嘅信息嚟嘅，皆因青年班。

0: 班咧就即系成本就平啲，
1: 平好多，
0: 即系班费就会低啲。咁啊，好多时都系迫于无奈，可能系因应即系嚟紧嗰个资金所限制啦，就话诶、未必可以揾到太多即系高薪嘅高水平嘅球员啦。咁啊，所以就锻炼下啲年轻球员，再为下一两个球季做部署咁样咯。
1: 所以就嚟紧嘅香港足球坛咧，特别港超联啦吓，因为我集中就系讲港超联嘅。我感觉上咧就应该都系两支球队咧比较就系重型班，一个就系杰志。虽然佢有八个人嚟一队，但佢好快又罗致啲劲嘢翻嚟。仲一队咧就都几用心机搞嘅，就系、是、李文。
0: 李文咁啊，呢两队都系即系啱啱呢一个球季喺联赛入边嘅即系榜首同埋第二名嘅球队啦。咁呢两支球队嗰个班费咧喺近呢十季八季咧，我哋都见得出睇得出嘅系即系比较充裕嘅资金啦。唔知啱啱讲到大埔，总共有17位球员嚟咗队之后，佢哋下一步嘅动作系点咧？就真系要有待佢哋公布啦。究竟即系嚟紧？整个球季个班费系如何啊？毕竟佢哋都有呢、一个亚洲赛要踢噶嘛，咁所以亦都唔可能话用一个即系太过细嘅班底咧，就去应付好几条嘅战线嘅。
1: 我就大约知道咧，譬如杰志啊、李文啦、大埔啦，咁喺对上嗰几届咧，佢哋嘅班费都超过1000万港纸，或者去到1500万港纸。
0: 系
1: 咁呢个真系唔容易应付啊。
0: 系啊，有啲有时候曾经去过二字头添。
1: 哇！
0: 咁啊，当然就对于即系嗰个经济资金嘅压力咧都。都系唔少嘅，
1: 系嗱咁啊！最近我周边嘅朋友咧，都好多时会讲世界杯啦。嗱、我自己咧，其实对世界杯嘅认识咧，虽然我好早做世界杯，即系1990年咧已经去到意大利咧做外访啊，你都做好多啲外访啦，电视台啊，
0: 都有机会做过嘅，系
1: 咁就接触过好多啦。94有去呢个美国洛杉矶啦，但真正足球，我觉得高手在民间。喺民間睇波嗰啲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佢哋知嗰個足球嘅資料，甚至睇嘅清晰度咧，係比起我哋啲港波嘅有部分係更好，因為佢專係睇嗰度。譬如有啲佢專係睇英格蘭嘅，佢好熟英格蘭嘅，咁變咗咧有啲佢西班牙又唔好熟嘅。咁但我哋讲波就要平均㗎嘛。咁所以有啲高手在民间呢啲意见好值得参考。
0: 咁绝对系因应佢哋即系所喜爱嘅球员啦、球队或者系联赛等等啦，咁佢哋放咗好多时间心机去钻研。咁的而且确系可以揾到，特别喺而家呢个年代啦，即系睇呢一个网上嘅平台都揾到好多第一手嘅消息嘅。咁即系唔客气啲讲句啦，即系加洛Sir，虽然呢你都从业咗咁多年啦，咁但可能喺某一啲专项上面呢未必及得上呢一班资深球迷咯，
1: 啊，绝对系嘅，即系甚至 even 我自己讲篮球好熟啦，但其实因为咧佢有啲球队好中意欧洲波，咁当个欧洲波某个球员嘅时候，原来佢知嘅嘢咧唔系网上揾得到嘅，咁我话系佩服你，梗系劲啦，譬如规则上有啲咧就我比佢熟啦，但有啲佢又好熟嘅，好啦，咁讲到最近咧就世界杯好熟啦。咁我自己覺得咧，阿 Jackie 喺呢個節目裏面咧，當然大家都成日講啊，西班牙、法德國打得好好啊。咁不如一間我就從四個維度咧同你討論下，包括咗咧就係整個大形勢。第二咧就係邊啲球星你會覺得係特別注意，球員啦
0: 嚇。係球星。
1: 第三就邊啲球隊嘅事件咧，我哋係特別有領會嘅。而第四就係、是。啊！今年嗰啲新嘅制度嘅表現又點咧？咁我覺得四個維度幾好講嘅。
0: 我相信呢四個維度咧，應該都可以好全面地就剖析咗即係今屆世界盃一切嘅令大家感到新鮮嘅，並且令大家感到熱血嘅事件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即刻就嚟呢個世界盃熱話啦！
2: 四年一度全球盛事，
3: 万众瞩目，
2: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3: 首次三個國家聯合主辦，
4: 主辦，
3: 主辦，
4: 主辦。
3: 球来球往，
2: 国球开出，
3: 底线传中
2: ，VAR
3: 母子戏法，
2: 世界杯热话。
0: 咁喺我哋香港时间寻晚嘅深夜，以至系今朝嘅朝早咧，就有三场呢一个世界杯32强嘅淘汰赛进行咗啦。嗱，三场波咧，嗰个完结嘅用时系都唔同嘅噃。有一场咧就系90分钟之内就分咗胜负啦，就哥伦比亚1-0就赢咗加纳。有一场咧就要打82分钟嘅，阿根廷啊系加时嘅情况之下，几经辛苦先至以3-2击败佛德国。而最后呢一个澳洲咧，咁同呢一个嘅埃及咧系踢成1-1，要去到互射12码嘅阶段，最终埃及咧系以4-2胜出嘅。
1: 嗱，讲到就阿根廷对住法德国啦，咁我觉得始终阿根廷咧，佢有美斯咧，同埋好多嘅高手在阵啦，同埋呢队波咧，我睇翻啲精华片段咧，就真系夹得几好嘅。咁而法德国佢哋打嘅咧咩，就系盘出嚟打，特别佢哋个龙门咧，真系飞身救咗好多波。
0: 系啊，
1: 我相信佢都做咗好多功课，即系譬如话阿根廷啲死球咧， 佢假嘢嚟噶喎，炸地交波原來射嘅喎，即係佢做咗好多功課。
0: 咁法德國嘅門將啦，亦都係呢一個我哋都講咗好幾個星期噶啦。咁佳恩佢哋喺第一場出戰嘅時候咧，就同呢個西班牙打成平手啊嘛。咁呢一個嘅和仙霞咧，咁亦都已經係年齡去到40歲嘅門將啦。喺呢一場對住阿根廷咧，都有好嘅表現嘅，佢都被評為咧係法德國陣中咧係表現最佳嘅一位球員。不過整體嚟講咧，其實法德國就係一個非洲嘅島國。岛国啦，咁所以佢哋嗰个体能系好充沛嘅，亦都系凭藉住嗰个嘅体能啦，同埋速度咧，系不断咁放啲长波上去前边去哨，咁啊都牵制到阿根廷嗰边嘅防线嘅。
1: 哇！你讲到体能咧，我谂起有一场同你讲嘅咧，就系一个相反，日本对住巴西，日本对巴西上半场咧嗰啲逼抢好犀利，结果咧就系领先嘅。但是去到下半场咧冇晒力，即系证明咧原来非洲球员咧佢哋嘅优点咧。比亞洲的日本是更勁，就是勁體力、
0: 啊、
1: 所以現在的踢球任何運動第一件事就是體能，
0: 那個體能儲備啦，都很可能是跟當地的天氣都比較高溫有關，所以平時大家可能足以應付90分鐘120分鐘的體力，去到30度以上的那個環境之下就消耗得更加快。
1: 喂，講個大形勢啦，最近我就當然同嗰啲足球的朋友他們很痴心的啦，我們講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可能聽眾啊就阿 Jacky 好有興趣嘅，邊四支球隊會入到去四強最後？
0: 哇！咁就一定要睇下而家嗰個嘅即係進級嘅線路圖先得喎。
1: 咁我哋就同個朋友咧都覺得，咦？OK 啦，西班牙一定得啦，係咪？咁法國啦，係咪？仲有一隊阿根廷啦嚇。咁、呢三隊就入四強啦。咁仲一隊咧？咁佢話如果仲一隊啊？佢中意摩洛哥喎，咁。
0: 哦。
1: 咁我聽到之後，我話：咦咁啊！我話我又唔係喎，不如我哋不如有少少牙膠啦，係咪啊？即係大家即係既然咁多朋友喺度，咁啊邊個即係輸咗咁啊？請大家食嘢啦，係嘛？即係唔係賭錢啊？我話佢話幾多圍啊？我話幾多圍都得，冇所謂嘅。點解咁有信心呢？
0: 我都明白點解咁有信心喎。
1: 點解咁有信心呢？你講啊！
0: 皆因呢一個法國啦，同埋呢一個嘅摩洛哥咧，係處於同一個半區，佢哋咧係如果一齊進級下一輪咧，會喺八強相遇。換言之，只係得一隊可以入到四強啫。
1: 冇錯啦，即係話咧，佢呢個四強嘅同時入咧係不成立嘅，因為就法國一定勁啦，西班牙一定啦，阿根廷。但係你講得啱啦，摩洛哥咧係同埋法國係同一個四分一區嘅，所以冇可能兩隊同時出線。咁所以我又唔講啦嚇，我梗係話如果我自己覺得咧，就除咗呢個法國啦、西班牙、阿根廷之外咧，我會揀英格蘭啦。
0: 英格蘭
1: 都係求其揀嘅啫，因為我係一定有一贏，冇得輸噶嘛。因為另外一個區咧就係巴西、挪威、墨西哥同英格蘭啊嘛，咁一定啲四隊出一隊咯。所以有時就算我唔識都好，原來我揾到個巧妙啊！
0: 咁都絕對係有認識啦，同埋即係睇一個體育賽事咧，其實就唔單止話純粹邊一隊最強嘅，特別係呢一種嘅淘汰制嘅賽制咧，其實就有時講格食格嘅，所以都係要望下個進級表咧，睇下每支球隊嚟緊會有機會遇上邊啲嘅對手啊。
1: OK， 嗱，既然係咁咧，不如啊，即係其實我講兩隊波啊。
0: 好。
1: 咁一隊咧就法國，咁因為佢就有呢個丹比利啦，咁又有麥巴比名氣好高，麥巴比踢得好好啦。咁另一隊咧就係巴西，
0: 巴西
1: 係，咁巴西有好多人去中意嘅。不如我哋分析一下，即係呢兩隊波喺你嘅眼中咧，法國同埋巴西佢哋嘅優點喺邊一度？
0: 咁先講法國我自己一啲嘅意見先啦。咁首先咧，其實佢哋喺近呢幾屆嘅大賽嗰個整體嘅演出都好穩定啦。咁喺世界盃，咁上一屆攞亞軍，咁前一屆就攞呢個冠軍啦。咁其實都係喺呢啲國際大賽上面咧，嗰個嘅表現係有說服力咧，同埋係人才輩出啊。咁講緊八年前攞冠軍麥巴比都算係陣中比較年輕嘅一位啦。
1: 好年輕嗰陣時。
0: 咁第到而家咧已經係變咗呢一個我哋叫物種啦，總管咁樣嘅級別啦。
1: 好成熟啊！今届嘅世界杯咧，佢踢起上嚟咧，仲好过咧踢呢个叫做四大联赛嗰阵时。
0: 冇错冇错。咁再加上丹比利咧，亦都喺呢一个巴黎圣日耳门，近呢两个球季嘅整体表现都系好好啦。
1: 世界足球先生啊。
0: 系啊，咁所以今届如果法国攞冠军，唔知佢有冇机会冧庄攞呢个嘅世界足球先生啦。
1: 咁好，另一队啦，譬如巴西咧，喺我嘅印象中咧，就以前嘅脚法真系相当好，80年代啊，咁甚至嗰两队嘅左右闸咧都可以出嚟帮手助。因为叫做卡库嘛，
0: 卡库同卡路士啊，
1: 卡路士嘛吓，左右两个。但今年咧，成队巴西咧，就我自己只系，因为我唔系好熟佢哋，我
0: 系
1: 睇到一个人，就系云尼素斯。

0: 傾向咗歐洲嗰種模式啊。
1: 哦，即係唔係玩腳法㗎啦，
0: 係啦，就比較少啲啦。
1: 點樣係短傳啊、
0: 傳控啊、穩陣
1: 啊、穩陣。
0: 咁所以而家巴西嘅個人能力咧，好似就唔及得上二十年前啊、三十年前。咁啊，雲尼素斯可能都係而家陣中零零舍舍有一位啦，就係、是、比較係勇於做呢啲嘗試嘅球員啦。
1: 佢嘗試好好，因為幾個七號仔我中意嘅，雲尼素斯啦，咁仲有就英格蘭七號啊，阿邊個啊？
0: 薩卡，
1: 薩卡仔啊，咁仲有阿斯朗啦、啊。好啦，嗱，第二個維度講球星啦。咁法國咧就係麥馬比、丹比利，阿根廷就一定講美斯啦，
0: 係絕對係啦。
1: 咁啊，仲有西班牙講耶馬，但耶馬又覺得佢。交波好靓，咩交波咧入唔到波。咁英格兰嘅哈利咧好犀利，
0: 系
1: 咁仲有就巴西嘅云尼素斯啦。好啊，咁啊，请你又讲下品评下，即系呢五队波里
0: 分享下啦，分享下
1: 球星
0: 啊，咁
1: 有边两个系最突出？
0: 最突出嘅，我会讲系哈利简尼嘅，因为哈利简尼佢嗰一种叫做佢系带住队长臂章啦。咁其实本身大家都认为英格兰咧就好多即系好强嘅球员嘅，咁但系谁不知咧喺对上嗰一轮咧，可以话系老鼠拉龟无从入手啊。咁最后都系凭哈利简尼嘅个人能力啦，咁先至系可以反胜呢个2-1晋级。嗰一球咧可以话系即系拯救咗英格兰以外啊，其实就对于全球因为好多即系可能自己嘅国家代表队未入到去世界杯嘅呢个球迷咧，可能都会某程度上都会留意英格兰队啦，家人睇呢个英超比较多嘛，
1: 多啊多啊。
0: 所以哈利简尼咧，其实系拯救咗世界足球嘅，否则就好多一啲即系中立球迷咧，可能对于世界杯嘅嗰个兴趣咧，又会减退咗少少噶。
1: 所以你呢个 point 咧，真系到位，我都谂唔到，因为能够系令到世界球迷咧就再翻嚟呢个世界杯，因为大家好熟英超啊。好嗱，头先讲咗啦。不过爷马就我觉得无论点好脚法你入波先得㗎。第三个维度啦，嗱讲球队啦。
0: 球队。
1: 嗱球队就我集中唔好讲红苹果啦，因为佢真係无端端咩飞输波可能要坐监，真係冇理由。咁荷兰嘅朗卢高文就自己辞职啦。
0: 嗱
1: 德国十二码输波之后，佢嘅教练呢阿拿高斯文呢就话我唔会辞职嘅。你会觉得两方面德国点解会输波啦，同埋就係呢個拿高斯文點解唔肯自動辭職？我先講點解會輸波。
0: 好，
1: 因為大家踢和咗啦。原來德國喺十二碼嘅時候咧射十二碼，竟然咧隊長啊金比治叫人去射咧，係冇人出去射。
0: 嗯，
1: 原來佢係冇準備到咧射十二碼嘅時候，一二三四五邊個去射？原來冇準備嘅喎。
0: 哎呀，
1: 咁變咗咧，仲有德國班球員，如果我係球星，我梗係湧出去射啦。如果佢哋驚咩飛，唔敢去射，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啦，第二。嗱，高斯文佢唔肯辭職，你又覺得點解咧？而家佢又足之係離開啦。
0: 係，我覺得唔肯辭職嘅嗰個，首先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唔認為純粹係佢嘅責任咯。係
1: 啱。
0: 咁啊，當然其實我哋會話啊，無論如何啦，咁樣最終你都係要為球隊嘅成績就埋單，就孭飛㗎啦。你作為一個即係領隊或者呢個嘅主教練啊，咁但係佢可能就正正係加洛瑞你所講啦，呢班友仔啊，全部都即係个个都怕咩镬，都唔敢出嚟射。咁我带住佢哋呢班咁样嘅，难听啲讲句啦，因为而家输波啊嘛，讲句即系二打六咁样，佢哋唔肯踢，咁我可以点咧？我作为教练都好无奈噶噃，所以佢第一下就唔肯辞职啦。我觉得系呢一种情绪反应。
1: 你讲得啱嘅。而第二个，我觉得咧就系、是，如果佢辞职的话咧，人工方面嘅问题，一个合约咧辞职 ，OK， 你要俾翻人工佢添啊。咁但系而家咧，佢唔辞职，德国足总咧同佢协商之后咧，系俾翻啲补偿金，700万欧罗，即系6300万港纸。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最合理，因为我哋所谓所有做嘅嘢咧系人为财啫，系嘛，即系天下熙熙都系为利而嚟啫，系嘛。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咧就佢唔辞职。你讲嗰两个原因，第一佢觉得喂唔关晒我事嘅话，第二都系考虑钱啦。好啦，第四个维度，今年嘅饮水时间觉得好唔好？
0: 我覺得對於球迷有少少唔習慣嘅，咁始終睇波45分鐘嗰個連貫性咧，係好似就中斷咗。咁、但係對於保護球員，即係補充一下水分啊，回一回氣，我覺得呢一方面係幾好嘅。
1: 係，同埋佢有兩個飲水時間咧，將個比賽咧係分咗做四節，就好似打籃球嘅四節，咁變咗喺暫停飲水時間嘅時候咧，就可以教路。所以變咗，你見到英格蘭咧喺飲完水之後出嚟咧，係完全唔同咗。咁呢個真係對個球隊咧，喺個戰術嘅變化方面咧，係多樣化咗。
0: 始終足球就

0: 係以往傳統就係45分鐘就 non stop 啊，咁啊教練即係就算幾大聲嗌出去都好，甚至乎你話俾寫兩張紙仔就攝俾場上球員都好啦，但係都冇辦法咧係可以好整體地咧就同成隊一齊講有啲咩嘅調整嘅。咁啊而家多咗呢一個嘅飲水時間咧，的而且確咁啊應該係嗰個執行上邊咧係可以做到一啲更加細緻嘅調整。
1: 係啊，特別就喺巴西對住日本嗰場波啦，飲水時間兩次之後嘅變化啦，咁啊亦都咧見到英格蘭嗰場波啦，飲水時間之後嘅變化都好大。
0: 咁啊，關於世界盃咧，大家個熱潮就肯定係延續落去噶啦，我哋嚟緊都要繼續睇好波啊！咁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聽下崔兒為大家準備嘅 set 文啊，今日 MVP 啊，
2: 今日 MVP。
3: 大家好，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今日咧，我请到呢位嘉宾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请佢，咁但系即系时间上边又夹唔到啦。咁啊咁啱咧，呢段时间咧，佢就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请佢嚟做我嘅嘉宾啦。佢就系港队男子重剑代表吴浩天。
4: Hello， 大家好。
3: 吴浩天你好。
4: Hello， 你好。
3: 嗱，咁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中学嘅时候都系读名校啦，小学系咪都系读名校嘅？
4: 小学系咯，都系
3: 系啦，喺港岛区嗰度读书啦。咁啊，细个就系接触花剑先嘅，咁跟住打花剑都打得几叻啦，咁啊打下重剑啦，咁然之后花剑同重剑都打得叻，咁然之后最后咧你就决定咗要专注打重剑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唔喺花剑嗰度发展而拣去重剑咧？
4: 嗰阵时就纯粹系个玩法令到我拣咗重剑，点解？因为花剑有进攻权啦，大家都知啦。咁啊，重剑就冇嘅，重剑就感觉上好似真系同人打交，即系真系话你掂到就输啦咁样，即系好似对我嚟讲真实啲，所以就盲中中去咗重剑嗰边，就放低咗花剑咁样咯。
3: 系啦，咁你就觉得即系重剑嘅得分方法就似真实嘅格斗啦。咁但系其实喺当中嘅训练里边，我又唔相信净系话啊，好似真实格斗你就会咁中意去参与呢一样嘢啦。会唔会中间其实都会遇过一啲嘅教练啊，或者遇过一啲嘅事情，令到你真系咁醉心喺重剑呢度发展呢？
4: 因为重剑嗰、那个我练习嗰个氛围啦，其实俾我嘅感觉系舒服少少嘅，坦白讲。咁而我重剑嗰边个教练咧，反而就冇好大力咁样逼我去嗰边。通常你教重剑，你都系想你个学生去翻重剑噶啦，跟住跟翻你咁样嘛。但系佢就冇。咁佢呢一个点咧，令到我好 surprise， 即系我话，因为花剑嗰边咧就系咁叫我去打花剑嘅，即系又要用你年纪细打得好啊，用个远景去吸引你。但系重剑嗰边又冇，即系佢纯粹系都个教练想抛发波俾我，即系想。我忠于翻自己嘅选择，即系你中意边边咪打咯，其实唔使谂咁多嘢。咁就系因为可能呢个教练佢嗰个想法比较特别，都影响到我就系、是。哦，咁我就问自己，我中意花剑定重剑多啲啊？咁临尾嘅答案就系重剑咯。咁我就揀咗去行呢條路。
3: 係，咁我知道你其實喺即係少年賽啊、青年賽啊，無論喺本地啦，又或者係喺即係一啲國際性嘅賽事啊、亞青啊，其實都攞過好好嘅成績啦。咁去到大約係2018年嘅時候咧，就轉咗做全職啦。咁其實之前你亦都係一直用一個學生運動員嘅身份去兼顧學業同埋兼顧呢一個嘅劍擊訓練啦。喺個過程裏面，其實你有冇諗過話啊？不如我都係專心啲讀書啦，又或者係我都係想早啲去做全職運動員，想去追尋自己嘅劍擊夢。中間究竟有冇一啲嘅經歷係令到你決定要去2018年嘅時候做全職運動員呢？
4: 有嘅。其實咧，我諗我喺讀書嘅時候去做學生運動員啦，咁其實好搞笑嘅，就係讀書成績唔好嘅時候咧，就會想，唉，不如做全職運動員啦。咁啊，打劍打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又不如係咪應該專心翻讀書咧？
3: 但係讀書都係唔係叻嘅喎？
4: 係即係 OK 啦，即係一般啦。但係就即係會有好多呢一種 struggle 嘅。而直至到2017年啦，咁我就代表香港打亞洲錦標賽啦。而嗰陣時嘅亞洲錦標賽咁啱咧，又係喺香港舉辦嘅，好好彩啦。咁我哋男子重劍就攞到一塊團體嘅獎牌啦、銅牌啦。咁嗰陣時我都有參與嘅。咁我就係嗰一刻，我就決定畢咗業之後咧，我就想即刻做全職運動員咯。而嗰一刻開始就冇再考慮過自己個學位可以做啲咩啦。咁我就係喺大學頭一兩年就喺度 struggle 緊，哦，有陣時又讀書，有陣時又打劍，咁因為都辛苦噶嘛，兩邊都兼顧，即係可能我翻完6個鐘學，咁夜晚又要翻去練習，咁然後有陣時又要請假去比賽，啲考試又要改期，咁其實都好麻煩，所以就都仲 struggle 緊兩邊嘅。

0: 方向究竟是怎么行，但是就去到亚洲锦标赛香港搞的那年那一刻，我就决定了我去揀了全职运动员这条路。
1: 咁啊，2017年喺即系香港举办嘅亚洲锦标赛啦，男子重剑团体系历史性攞到奖牌啦，咁啊，令到阿天咧就有一个谂法，就唔可以做全职。咁究竟呢一个系令到一头热嘅一个冲动啊，定还是系一个明智嘅抉择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好，咁听完呢个今日 MVP 啊，咁每一次咧都好开心啊，翠儿可以同唔同嘅运动员咧就发掘到咁多佢哋啲嘅小故事啊，同埋内心世界嘅分享啊。
3: 喂，咁啊嚟紧嘅赛程咧就十六强有八场啦吓，不如讲下咧就今晚同埋边几场咧嚟紧特别嘅重点要讲嘅。
2: 咁今晚嘅深夜一点有加拿大对摩洛哥，深夜五点或者早上五点啦，巴拉圭对法国，而喺听日我哋星期日嘅深夜有呢个葡萄牙西班牙嘅大战，大家一定要留意啊！而家我哋听一听七点半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和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的时候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说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被困的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天气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過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二百幾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
3: 喺樓梯度。仲有冇啊？
2: 而家可能五蚊啦。對唔住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何文燕，
2: 医生你好，
3: 见边度唔舒服啊？
2: 冇唔舒服喎、
3: 啊。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2: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3: 吓？
4: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8: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7: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8: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啦。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们一起。

0: 每周体坛热话。
1: 最近学了一样东西，就是不耻下问，都不是最近的了，应该这几年都是。因为实际上那些知识是无穷无尽，特别现在就个体育风气这么盛行，甚至好像说围棋怎样捉啊，好似滑浪又点样啊，好多新兴运动又点玩法啦、啊，即系好多要学嘅。咁因为我哋会讲下咧，就系、是、话题。第一就系、是、香港咧会举办咧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
2: 系。
1: 咁之后咧，我哋请到一个咧系无绳唔用绳嘅滑水嘅运动员，又系教练，叫郑俊轩，同、我哋讲下到底。呢、这個運動又點樣做呢？真係要不恥下問啊！
2: 咁啊，先講下排球方面啦。嘉樂 Sir， 我知道咧，呢一個世界女排聯賽，我哋香港站就會喺嚟緊嘅8號至到12號啦，咁就係、是、舉行啦。咁啊因為上年咧喺呢個啟德嘅體育館打嗰個反應咧，大家都話唔錯嘅。咁所以而家嗰個場地啊，各方面咧，應該對於每支嚟到香港嘅球隊咧，其實不嬲都話好滿意嘅。咁你覺得啟德呢個場好唔好咧？
1: 个场 OK 嘅，特别咧就里边嗰啲配套啦，譬如食肆又多啦，亦都有好多嘅 DJ 喺度搞音乐啦、不过个气郁就系、是、有六队波嚟香港打嘅，由星期三、四、五、六日打五日，五日里边咧每一支球队六队波每一支要打四场比赛，咁当然就重点咧就系中国女排。咁仲有一隊咧，就係而家世界排名第一嘅意大利女排。
2: 啊！
1: 咁另外嗰四支球隊咧，包括咧有唔錯攻擊力好強嘅加拿大，咁亦都有多明加共和國，有比利時都好熟悉嘅。第一支球隊咧叫烏克蘭啊。咁我都想睇下啲烏克蘭喺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特別而家知道佢哋係呢個俄伊戰士啦。
2: 係。
1: 咁但係佢哋堅持都要派啲運動員出去比賽。咁呢個喺以往咧喺呢個國際上咧，當個國家好困難嘅時候。佢會堅持派運動員去比賽嘅，即係表示佢係佔有呢個嘅席位，等人去注意，呢個好重要。
2: 咁啊，睇下佢哋會唔會亦都因此咧，係會發揮得出咧，即係佢哋嘅100%，甚至係82%嘅實力啦。
1: 係係，一定搏命噶啦嚇。嗱，咁啊，做講中國女排咧，我哋嘅重點咧就喺呢站裏邊。嗱，首先中國女排咧，因為佢又過多兩個禮拜咧，澳門主辦呢個總決賽。
2: 係。
1: 所以中國女排咧係以主辦國嘅身份咧，就必定入到總決賽。
2: 咁
1: 啊，應該話咧就喺16支球隊裏面啊，18支成績最好嘅8隊會入總決賽。如果中國女排唔喺前8名咧，就7名加中國女排，不一定入噶啦嚇。嗱，中國隊咧就會喺7月12號嘅星期日晚上咧係對意大利呢一場咧，真係一個好重要，因為而家中國女排咧係喺全新嘅調整陣容，好多舊嘅球員咧都已經係陸續退出咗噶啦，咁新嘅都上嚟。
2: 咁呢一場亦都係即係整個香港站嘅壓軸一戰啦，咁會喺呢一個星期日晚上嘅8點鐘咧就係進行嘅。可以睇得出啦，即係主辦單位都好清楚啦，呢一場嗰個戲碼嗰個份量咧就最勁，所以就擺到去星期日晚呢個最黃金嘅時候打啦。
1: 佢而家喺國際呢個排協咧，其實好希望中國女排能夠係重組成功添。咁原因有中國女排參與嘅比賽成績好的話咧。嗰、那個收視率好犀利，你知道中國咧有14億人啊嘛，收視率好犀利，
2: 並且亦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即係中國嘅贊助商啦，佢嗰啲牆邊嘅廣告啊，有中國女排出席同埋冇嘅話，咁、那、嗰個即係贊助嘅意欲都會爭好遠嘅。
1: 嗱，講個小知識啦，打排球大家見得好多啦，啊咩又殺波又攔網又救波，但係一樣嘢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打排球咧。除了有红牌、黄牌之外，或者红黄牌同时出嚟要罚停赛之外咧，仲有一张叫做 green card 绿牌。
2: 吓，绿牌系咩意思呢？用嚟嗌暂停咧？又唔系啊？而家嗌暂停揿个掣就得噶咯噃。
1: 系啊，
2: 咩牌嚟嘅咧？
1: 绿牌系咩嚟嘅咧？绿牌咧就系体育精神奖。咁、
2: 啊、
1: 原因咧就譬如我哋个波有争拗啦，譬如话啊，我垫波出界，你又话冇垫波出界系咪？我而家投诉，我举手，我要 challenge 挑战。
2: 系。
1: 但譬如阿 Jackie 你咧自動承認舉手係啊係我錯咁咧，你我就成功啦，你就會得到一張綠牌。
2: 哦，即係你有體育精神嚟嘅，
1: 讚賞嚟嘅。
2: 啊，但係即係作為代表國家出戰喺嗰個時候，就除非係好明顯啦，否則我都自己唔敢肯定嘅喎，我未必會承認喎。
1: 佢自己知嘅，特別嗰啲 touch out 咧，你如果唔認咧，佢慢鏡睇到之後咧，咪超罰。
2: 即係揩到手指尖。
1: 呢個咩獎勵咧？如果你綠牌喺最後總決賽最多嘅球隊咧。是有奖金俾你
2: 的、哦、
1: 所以大家知道原来打排球有一张叫做 green card 绿牌、啊哦、
2: 都是鼓励大家更加有体育精神、
1: 啊、没错、啊、跟着我们请的嘉宾就很值得听了真的有很多知识 點樣冇攞條繩，能夠喺水上面滑水咧？又唔喺大海嗰度嘅噃。一間會請出我哋嘅嘉賓就係鄭俊軒，中國香港無繩滑水運動員兼教練嘅。
0: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3: 今次實物冇落差 ，demo 同製成品一樣易記。

0: Marv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uburn 曾傲飞《食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嘅台运动会。
3: 好開心啊！就逢係訪問一啲咧就比較特別嘅運動啦，我哋少見嘅運動咧，一定係學到好多嘢。咁啊，今日我哋請嘅嘉賓係邊位咧？即其
4: 啊，啱啱麥嘉樂 Sir 都提咗啦，咁就係呢一個中國香港無繩滑水嘅運動員兼教練啊，鄭俊軒啊。
3: 系嗱，首先讲滑水啦，我哋就一睇啲大型运动会，譬如奥运咧，滑水就冲浪啦，哇，揸住块好大块板，自己跳落个海度，跟住咪去咯，系咪啊？
4: 系，
3: 请你讲下点样可以冇条绳，但你又滑水咧，一系滑水，点解冇绳滑水咧？
5: 咁其实 wake surf 即系无绳滑水咧，其实系用一只特定嘅造浪艇啦，我哋叫造浪艇啦。咁造浪艇咧，佢会有一个压重嘅。咁將我哋嘅船咧壓重咗之後咧，佢會有一個特定嘅 system 去令到船後面出現一個尾浪，而嗰個尾浪咧係會足夠我哋喺後面做任何嘅動作同埋追浪咁樣咯。
3: 哦，咁樣噶，
5: 係啊。
3: 你頭先講嗰個艇嘅壓重嘅意思係咩意思啊？
5: 即係我哋本身嘅船咧，本身係浮喺水面噶嘛。
3: 係係。
5: 咁我哋咧其實咧就會會。loading 即係加多啲水入去啊，令到隻船再沉多啲喺水入面，即係食水深啲，咁就會令到個浪壓出嚟咧就會更加大。
3: 哇！呢啲咪正咯，嗱食水深啲，我哋做生意講啊嘛，做生意食水深啲。咁如果壓重咧，原來就係將啲嘢擺，好似我啲蛙人咁啊，要整嚿圓喺只腳嗰度咁啊，
5: 係
3: 咪啊 ？OK。
4: 咁啊一個負重之下，咁大概嗰個浪做到出嚟，其實有冇個即係數據係一個幾大嘅叫波幅咧？咁先至係合適大家去做一個嘅比賽用途啊？
5: 我諗其實都冇一個特定嘅 standard 嘅。咁其實就算 even 我哋比賽。都好啦，我哋比赛其实每一个选手都系喺一个特定嘅负重下，但我哋会有唔同嘅 setting， 系啦。咁我哋喺唔同 setting 入边咧，其实let's say 我哋有五个高度去调节啦，咁我就可能玩五，另外一个选手就玩一咁样。咁呢个就系有个分别喺度啦，咁就会影响咗个浪嘅高度咯。咁其实我哋玩 wake surf 个浪后边就 around。差唔多一米高，
4: 一米高个浪，
3: 都高嘅喎。
4: 咁所以都好令佢哋。

0: 有足够的个力量去腾空啦，去做不同的动作。
1: 今天我看到郑俊轩呢，就想起我自己是打篮球排球。青春无敌的时候，即系嗰啲眼神咧系好清洁嘅。
0: 即系早两三年嘅事啫，加上系嘛？
1: 早多年啦，即系同埋啲头发又好多啊，个人好健康啊，咁样啊，咁啊，亦都我哋话即系好有冲劲嘅。嗱，你玩滑水咧，通常就点解你会玩滑水咧？咪背景嘅问题咧？你成长嘅背景
2: 一嚟咧，其实都机缘巧合嘅。咁我细细个其实我都屋企系渔民出身啦。
1: 哦，渔民出身
2: 系啊，
1: 咁
2: 我
1: 唔惊水噶，你
2: 都唔惊水噶。咁其实由细到大都已经接触紧唔同嘅水上活动噶啦。咁、亦都经常性出海咁样。咁其实都喺心入边萌生咗一个想第时大个出嚟都系喺海上面工作啊，喺海上面玩啊嘅一个谂法出嚟。咁机缘巧合啦，读完书咁样，咁出嚟揾工，咁我又咁啱可能喺网上边见到一啲系关于揸船嘅。
1: 哦，揸船嘅
2: 系啦，招聘，咁我就去做啦。咁原来一去到系揸就系揸 wake surf 船。
0: 讲到揸船呢样嘢，佢哋真系有个唔可以话先天优势嘅，应该系有个家族传统啦。即系可能啱啱成年咧，大家就考车牌，佢哋会考个船牌，系咪都即系好有呢个计划嘅咧？个船牌
2: 系咯，我由细细个就谂住，我18岁即刻报名
0: 就考个船牌。
1: 我哋考车牌，你就第一时间去考
2: 船
1: 牌
2: 先。
1: O、okay, K 好嗱，咁就成长背景讲咗啦。咁其实你屋企人咧有冇支持你玩呢个运动？做船长就支持啦，有钱搵噶嘛。喂，你唔做船长，你出去滑水吓，仲要俾钱人学噶，咁啊点咧？
2: 其实佢哋就冇乜特别大意见嘅。咁、因为始终我冇乜点样俾钱搵人学，系啦。咁因为其实早阶段早几年开始冒起嘅时候咧，其实系疫情阶段啦。咁嗰阵时
1: 1920嘅时候，
2: 系啊系啊，冇错。咁、其实嗰段时间咧都香港嘅技术先慢慢开始起，咁其实好多嘢都系自己摸索嘅。咁好啦，到我开始去比赛，咁其实佢哋都会有啲疑问咁样啦。去比赛有啲乜嘢攞到翻嚟啊？
1: 系咯系咯，
2: 系啦。咁我话冇啊，开心咯，
1: 开心
2: 系啦，代表香港队咯。咁我细细个其实都想成为运动员噶啦，咁呢个契机咁咪令到我都可以真系成为到一个专业嘅运动员去出去比赛咯。
1: 但系即系其实佢真系攞到啲奖翻嚟，
0: 系呢个犀利啊！
1: 喺成都嘅呢个世界运动会，
2: 系
1: 男子冇绳嘅滑水铜牌，
2: 系
1: 哇系凭实力。
2: 我会讲实力同运气嘅。
1: 点解咧？试下讲下嗰个铜牌点样有少少运气咧？
2: 因为首先其实大家去到嗰个 level 嘅比赛都算系wake surf so far 嚟讲最高舞台嚟噶啦。
1: 系啊系啊。
2: 咁其实个个出去比赛嘅对手都好劲，都好强嘅。咁大家可能有嘅招数动作都差唔多。咁可能大家我嗰日就系可能我发挥就一般啦，中上咁样啦，咁可能我一个同我争银牌铜牌嘅对手，咁有个金牌，其实真系好劲噶啦。
1: 哦，金牌嗰个好劲啦，
2: 好劲噶啦，已经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击败到。
1: 佢跌落嚟都赢噶啦，
0: 咁应该就唔得，咁应该就唔得。
2: 咁其实就我哋银牌铜牌咁样争咁样，咁我一个发挥，咁另外有个选手就可能失准咁样，咁就造就到一个铜牌出嚟啦。
1: 你个动作系咩啊？发挥得好嗰、那
2: 个？
1: 空中空翻，
2: 即系我哋会做好多踢板再加转身嘅动作咯。
1: 哦，系、
2: okay、啊，即系有啲似 skateboard 踩板咁样嗰啲动作。
0: 咁但系讲到喺呢个船后边就食个浪啦。咁其实一开始都系要掹住条绳去，即系稳定住个位置先嘅，系嘛？
2: 系啊，冇错。
0: 跟住就觉得稳定啦，就自己放手，然后开始做呢个动作。咁每一串系做几多个动作咧？因为都唔可能无了期噶，唔可能话一直做20-30个动作落去噶、每一串去评分嘅系几多个连环，几多个 combo 咁样嘅咧？
2: combo 呢个字用得好好。我哋其实就我哋常规嘅比赛就是会有两转嘅，每转就45秒，系45秒。咁45秒内你做几多嘅动作 tricks 都冇问题嘅。咁通常嘅话咧，其实大家大概 around 10-15个 tricks 左右啦，一个45秒，或者有啲90秒就10-15个 tricks 咁样啦，就视乎翻你个人节奏。
0: 哇，个密度都好强喎，45秒，即系3秒钟就要做个动作噶啦。
2: 系啊系啊，基本上1秒可以做到一个动作。
1: 哦，咁而家做两次啊？ 系咪计最好嗰次啊？
2: 唔系两次加埋
1: 嘅平
2: 即系一个 overall 咁样咯。
1: 哦，咁样
2: 系啦。咁最主要我哋评分标准就同 skateboard 有啲相似，咁就系你个 execution 啦，你个 difficulty 啦、intensity 啦，同埋呢个 variety。即系呢四样嘢去做一个评分。
1: 哦，呢四样都好。當時嗰啲個人比賽咧，都係呢四樣，
2: 係啊，
1: 譬如 variety 啊，你冇變化啊，嗰、那個難度夠唔夠啊，穩定性夠唔夠啊，好多。
2: 係啊，咁喺 week surf 嘅比賽入邊，咁會多一樣嘢睇就係 combo 啦，就係 combo 啦，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會可能兩個 tricks 做一個 combo 就連埋一齊，又或者 even、再勁啲、再順暢啲嘅，咁可能真係可以五六個 tricks。成為一個 combo， 可能講緊係三秒內就做到一個 combo。
1: 係係係，
0: 好。
1: 如果我用中文解釋 combo， 即係一個組合，
2: 連招，
1: 一個連招，連續嘅招式，
2: 連招咁樣。
1: 連招啊！
0: 哦，咁換言之咧，要成為呢項運動嘅運動員咧，即係最基礎啦嚇、啊。你起碼要45秒之內唔可以沉先啦，一定要維持住喺呢個水面啦。
1: 一沉就冇㗎。
2: 都唔係㗎，都可以跌㗎。
0: 啊，跌完之後仲可以起得翻身再做動作。
2: 冇錯，我哋跌咗之後咧，隻船會再翻翻嚟接翻你，再重新上喺、你跌嘅位重新起水。
1: 係啦。
2: 咁
0: 但都會扣分啦，
2: 都會有少少冇咁好嘅，
0: 嗰個執行上面差啲啦，
2: 執行上面。
1: 咁即係頭先咧，我嗰個衝口而出，金牌嗰個跌落嚟都贏你啦，係咪？
0: 都有
1: 即
0: 係
1: 跌一次都贏到你喎。
2: 如果佢真係唔好彩咁樣三下跌曬咁樣，咁就咩嘢 tricks 都冇，咁就真係跌咗落嚟。
1: 即係佢好似你講，佢跌一次啫。但係佢又起翻身做就得嘅，
2: 就得㗎啦。
1: OK， 嗱頭先你就講到呢一種咧就無繩嘅滑水運動啦。咁你通常就隻船拖住你行嘅時候有條繩噶嘛？咁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做呢個嘅運動嘅時候，放開條手，放開條繩，跟住食個浪去嘅時候，即係個感覺，第一次嗰種感覺係點樣噶？
2: 都
1: 而家梗係冇曬感覺啦，
2: 而家係而家都有嘅，做 tricks 嘅時候有感覺啦，都幾神奇嘅。嗰陣時我都講緊可能四五年前嘅，咁其實嗰陣時都摸索咗一段時間，因為我嗰陣時係可能我當一個我嗰陣時仲揸緊船，咁、我當一個空餘時間，我就同個拍檔一齊，大家幫大家揸啦，咁我哋就落去試下
1: 玩下試下啦，
2: 係啦，咁就基本上就係吸收翻平時佢喺船後邊點樣教啲客人，咁、我話聽咯，咁我聽，跟住佢又教我少少，咁啊試下咯，不斷試試試，咁可能。around 可能都用咗成個鐘去摸索點樣先可以食正個浪，令到個浪推你向前追浪。
0: 成個鐘其實係佢講到好似好長時間啦，其實要入門即係一個鐘之後就做到呢件事係絕對唔簡單。
1: 好快㗎啦，好快
2: 的。都一個 average 嚟嘅，都一個 average 嚟嘅呢個，即係基本上都一個鐘兩個鐘內都可以做到起水啊，再加拋繩咁樣。
1: 我想知道一樣嘢就係、你純粹係偷師啦，係咪？
2: 啊，都算嘅。
1: 但係你有冇真係譬如話而家啲人好中意上 YouTube 啊，甚至佢哋譬如學籃球、排球嗰啲青少年咧，除咗睇啲教練教之外，其實最主要係睇 YouTube， 即係睇嗰啲人高手嘅示範啊教嘅。你有冇去追嗰啲高手去睇嘅？
2: 有。有，因為我哋可能可能籃球、排球都係，我哋會cap 咗段片落嚟啦，跟住我哋就慢慢逐格逐格放，去睇佢個 angle 去點樣踢快板，跟住我摸水啊，或者個 timing 係幾時去做個 action 出嚟咯，
1: 係
2: 做個動作啊，個反應係點樣咯？
1: 哇！所以而家真係方便咯，即係你可以上 YouTube 睇，或者係某啲社交媒體，跟住慢鏡，逐秒逐秒同你睇。
2: 係啊！
0: 而家呢啲視頻播放網站，佢都自己天然地有埋可能 0.5 倍速啊、0.25 倍啊，令你可以即係慢動作咁樣去仔細觀察啦。但我覺得咧，即係講緊即係滑浪，特別係用船嘅滑浪啦。其實就有一個好大嘅，唔可以話限制嘅，咁但係都有一個成本喺度，就係你要揸到架船咁先至可以玩到啦。換言之咧，係要入油嘅噃。呢樣嘢係咪都會令到唔少人係卻步咧？因為以我所知，即係呢一個即係疲費都唔輕。咁你分享下呢一方面咧？
2: 成本嚟講，其實就每隻船都唔同啦。咁其實你話而家油價貴咗，咁其實比起以前玩都會貴咗，每個鐘頭都貴咗100蚊到200蚊左右，
1: okay。
2: 再加埋船長嘅 人工啊咁樣，再加埋船嘅維護，咁其實當我哋普通我哋要租隻船去練習咁樣啦，咁其實都要用緊差唔多1000多蚊。

0: 千幾蚊係
1: 一個鐘，
0: 咁通常可以幾多個人咁樣去輪流練呢？
2: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半個鐘足球，咁一個鐘可以兩個人都得嘅，
3: 係
2: 視乎你每個人想玩幾耐咯，想練幾耐。
3: 喂，佢講到呢、這個費用嘅問題咧，我又想講最近咧，即係特別呢十零年咧。學籃球的費用是貴了很多、
0: 啊
3: 是啊、以前就我們打籃球出去街場打而已，跟住高手會教我們即是喂小孩買來教你兩招，不用錢的嘛，甚至暑期那些開班都是、過來有波三送打得好一路進級、啊、但現在一般我們學籃球學校那些要給150元一個人、
0: 嗯、
3: 一堂
0: 一堂，
3: 那外面那些譬如會呢就可能是300元，如果教練有名的就500元，
0: 嗯，
3: 单对单咧就1000，咁我又觉得即系篮球应该太贵啊，所以你头先讲嗰个价钱，我又觉得唔系好贵。如果你话有只船嘅教练又喺度玩咁，
2: 教练我哋都系教练会额外收嘅，即系喺租船钱再 on top 再加多个教练钱咁样，
3: 系系
2: 系，
3: 啊都一个几
0: 咁，但系始终都系当然啱嘉乐 Sir 你讲到即系私人单对单上堂嗰啲，就即系屋企要有好强嘅实力啦，
3: 好强实力。
0: 咁但系咁系咪即系换言之玩呢个无绳滑浪嘅都好有实力
2: 啊？普遍上見到嘅都會係嘅，
3: 係有實力嘅，
2: 系啦。咁其實都會有啲係可能因為始終咁樣講。我都會希望呢個運動喺香港可以再普及多啲，咁、
3: 嗯、
2: 普及咁住起碼都要可能能力冇咁高嘅都可以試下玩到
3: 啦，
2: 係啊。咁之前都有試過同一啲機構合作，即係可能明愛咁樣嘅，咁佢哋都會有啲即係基層嘅青少年都會想試啊，咁我都有教咁樣。
3: 係係係。呢、這個幾好嘅，即係社區裏邊佢哋都係誒揾啲教練啦，可能佢揾四五學生同你一齊上一堂咁樣。
2: 係啦，咁佢哋就 share 嚟講，其實個費用就會低咗好多咯、嗯。
3: 甚至嗰啲社區會津貼佢哋嘅。
2: 嗯，
3: 好啦，咁啊請你講下啦。嗱，而家你玩嗰個叫做 wake surf 係咪啊？
2: 係啊，
3: 無繩滑水，有繩滑水就叫做 wakeboard 係咪啊？咁啊，請你講下呢個 wake surf 即係無繩滑水，佢嘅專業性同埋競技性。好玩喺边一度？
2: 我比较少会用 wake surf 同埋 wakeboard 去做对比。
3: 啊，点解咧？
2: 系因为两个其实个快感同埋个成就感都唔同。
3: 哦，
2: 咁 wake surf 可能讲紧我自己对我自己嚟讲 wake surf 追求嘅就系一个好流畅同埋好连贯、
3: 好自由，
2: 系
3: 又唔使掹住条绳，
2: 系啦，自由啊，同埋做啲动作好。舒爽
3: 啊，
2: 系啦，即系好似 combo 咁样，可以系咁做，系咁做，系
3: 好过瘾嘅，
2: 系啦，好过瘾嘅。咁 wakeboard 就会成件事就 powerful 好多啦，
3: 系
2: 啦，飞到好高，转打几个关斗，之后转好多个圈，跟住落翻嚟，成件事个观赏性会令人哇咁样咯。咁 wake surf 就会呜
3: 哦，
2: 系啦，咁就会因为佢哋系 wake surf 就会系咁做啊嘛，个节奏会比 wakeboard 快啲。
3: 哦，咁样嘅，系。
0: 咁啊，換言之，其實而家真係有興趣去試玩嘅朋友，有啲咩嘅途徑咧？就假設啊，當然可能等社福機構佢哋去資助去開班啦。咁但係如果話平時我真係突然就好想學啦，咁啊，我又認識到你，你會點樣帶我去第一次接觸呢？
2: 我諗首先就係、是、首先要知道自己個目標係咩先，係啦。咁可能你個目標係想just for fun 或者試一試，嘅話咧，咁我覺得我會 suggest 哦，咁你不如揾多幾個朋友同你一齊去玩啦、
3: 啊，
2: 去 share 啦。咁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一項運動或者喺一個鐘或者一個鐘兩個鐘入邊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有朋友同你一齊去玩咧，你係會有一個推動力去幫你去成長喺呢個運動上。
3: 因為 for fun 嘛，
2: 係啊，
3: 即係大家哈哈哈咁樣。
2: 係啦，咁大家亦都會想競技一下咁樣，睇下邊個學快啲。
3: 係。
0: 咁啊，而家讲緊就希望可以普及啦，睇下可唔可以有即係更加多社会嘅资源就可以投放喺度，咁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参与啦。咁讲返你自己啦，咁啊喺呢一个成都又攞咗一个嘅铜牌啦。咁嚟緊有冇已经確定有啲嘅比赛将会参加呢？个备战情况又系点呢？
2: 嚟緊最確定嘅就係嚟緊香港会有一个滑水嘅國際賽嘅，係、啦，咁唔係咩？
0: 喺邊個地方㗎？
2: 暫時未定嗰個地方，係、但係上年我哋就喺啟德度搞咗，係、啟德個出邊有個觀塘入邊有個類似運河嘅嘢，
3: 係啊，
2: 海濱嗰度。

0: 喺濱嗰度，
1: 係啦，我哋就喺嗰度搞咗個，
0: 又玩龍舟嗰度，
1: 係有咯，係玩龍舟，係啊。咁再今年有個世錦賽嘅，咁蘇花而家都努力去練好啲自己嘅技術啦。咁、希望都攞到嗰個名額去代表香港再出多一次世錦賽。
0: 喂，通常就有咩嘅金句你去鼓勵你嗰啲叫做學員嘅咧？
1: 我成日都一句掛喺口嘅，
0: 係咩嚟嘅？
1: 我成日同佢哋講話，你嘅態度會決定你嘅高度。
2: 嗯，
1: 係因為你對待嗰件事嘅態度係點樣，其實就會影響到你玩呢樣嘢嘅心係點。
0: 係係係。
1: 咁你想？个态度好嘅时候，咁自然你可以 reach 到去到个高度就会更加高咯。
0: 啱啱，即系你嘅态度系好积极嘅。咁、当然就唔觉唔觉就去香港代表队。你靠度玩嘅，咁大家齐娃娃，咁啊大概系咁啦。
1: 冇错，
2: 就靠呢句说话可以激励到你嘅学员，都激励阿轩自己啦。
0: 系啦，咁今日我哋又学到咧，就咩叫做无绳滑水啦，就叫做系 wake surf 啊。咁今日好多谢咧，就系阿郑俊轩，就系、是、中国香港无绳滑水嘅运动员兼教练。
2: 多谢你，
0: 拜拜，
2: 拜拜。

0: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这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这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面有好多车，他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十间增加至十二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和十七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七十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七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三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一共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的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被困的报告。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秦始皇、
6: 司马迁、
5: 孙中山、
6: 宋美龄、
5: 哥伦布、
6: 拿破仑、
5: 爱迪生、
6: 希特拉，
5: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反击匈奴。汉朝初年，国力尚未充实，对北方的匈奴只能够采取容忍的政策，以和亲贸易换取和平。但是匈奴的骑兵仍然不时入侵，威胁边疆。武帝继位之后，谋划反击匈奴，征调士卒，巩固边防，又鼓励边郡养马，逐渐建立大型骑兵军团。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络大玉之夹击匈奴。元光二年，即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派遣精兵30万，任命魏惠、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居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同时武帝派遣聂雍一出塞，以经商为名，诱骗匈奴亲率大军前往马邑。汉朝反击匈奴之战蓄势待发。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我係張偉國，
1: 我係羅先生，大家好啊。
0: 咁上次我講到咧，漢武帝一登位啫，16歲登位，17歲咧就建元元年啦。建元呢個年號咧就係漢武帝登位之後咧。有啲學者，譬如新德勇等人咧，就認為咧
1: 係追嘅，
0: 追改嘅。
1: 第一個係應該係太初元年，
0: 太初開始嘅，係漢武帝改嘅11次年號，後來再每隔6年就改一次。係呢個太初改歷之後咧，就重新將呢個嘅年號係追補。
1: 追認即係前面大概嗰五六個啦，
0: 36年
1: 咧，個都係追認上去嘅。因為咧最大嘅根據就係咧冇相關嘅年號嗰啲咁嘅證明喺史書
0: 出到文物冇
1: 啊，只係史書後人追加上去。曾德勇北大歷史教授咧就咁嘅推論，佢話係後來追加上去。
0: 咁呢個係點嘅情況咧？就有待以後歷史嘅考古文物等等嘅論證啦。
1: 不過呢個説法咧，而家學界都越嚟越多人接受嘅。
0: 咁而喺建元元年咧，就過咗年啦。咁於是咧就漢武帝咧係想實行呢個所謂專儒術啊。咁啊推翻呢個漢初以來所建立嘅功臣集團同佢嘅子弟連續操控朝廷嘅一個格局。
1: 嗱，實際上當時第一代功臣集團甚至第二代已經凋零咗噶啦。最主要就係功臣集團嘅後裔係嘛，仍然係咧思維素餐盤住個中央係咪？
0: 嗰啲叫官二代、官三代啦，功臣二三代。
1: 簡單嚟講，既得利益者咧，就喺呢個竇太后呢個大山嘅蔭庇之下咧，操控咗整個國家嘅發展，係咪先？
0: 係，
1: 因為咧無為而治，最得益嘅咩啊？梗係既得利益者啦。而家漢武帝要改革喎，改變成個治國嘅策略，要霸住百家尊崇儒術。嗱，其實史書冇講到獨尊儒術嘅，你查遍《史記》《漢書》係冇呢四個字嘅，有嘅即係尊崇儒術啫。咁所以有好多學者認為咧，獨尊儒術呢個係近代人所創造出嚟嘅名詞，亦都可以值得再深究㗎。
0: 咁所以我都知道。漢武帝在呢個改革過程裏邊其實都有重重困難嘅。
1: 係啊，
0: 最大一個困難就係竇太后喺度嘅干預啦。咁而竇太后為咗要令到呢啲咁嘅功臣集團嘅第二代、第三代，即係呢個既得利益嘅群體咧，安穩咁樣繼續咧就治理呢個國家嚇。當然就竇太后嘅心目中嘅就係呢啲人係最可靠嘅，係嘛？咁啊，佢哋咧就令到漢朝咧能夠穩定落嚟。但漢武帝認為咧，佢哋已經腐化啦。佢哋咧就點啊？過住恃住父祖嘅餘蔭嚟到享受各種嘅利益，而做事嘅手咧就無能到極點
1: 啊！
0: 要佢推動任何嘅政策咧，根本個個都耍手零頭。
1: 即係好似我上兩集咁講啊，文帝、景帝所面對嘅問題啊，其實呢啲功臣集團噶同埋個後裔係完全係冇辦法嘅。內政方面，土地仍然係兼平啊，貧者無立於之地啊，富者連綿千萬。外交上邊，匈奴仲係示弱，和親政策咧，其實就係即係買和平係嘅唔得噶。匈奴咧隨時咧一感到唔滿，就南下木馬，係咪侵擾邊患等等等。所以問題一直係延續到漢武帝年代，只不過咧稍為能夠緝止到就係地方上嗰啲同姓繁榮咁，就跋扈飛揚啫。因為七國之亂之後咧，收斂咗啦。但係始終啊，經濟同埋外交係一籌莫展嘅，依然係咁嘅死局嘅，係咪？
0: 係咁，於是乎咧，呢個漢武帝啊，將呢個嘅辦事不力嘅丞相魏綸，咁就罷免，咁啊改立竇太后嘅侄魏姬侯竇英做丞相，咁啊佢自己嘅舅父田汾做呢個太尉啊。呢個御史大夫後來就邀請咗一個有軍功嘅叫韓安國啊做御史，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咁啊，呢個改組咗呢個嘅最高嘅三公。咁嘅情況之下咧，由呢個田汾等人同魏英等人咧，係操控底下咧，邀請一啲名儒入呢個長安。咁啊，用咗呢個所謂趙綸啊、王莊等人咧做呢個嘅重要嘅職務。點知咧嚟到之後咧，解決唔到問題，漢武帝就非常之唔高興啊！冇辦法可以向我竇太后解釋噶嘛。咁而竇太后咧，忽然間就俾人通知，原來啊，呢個新入京做京官嘅趙綸、王莊等人咧，向漢武帝提咗個意見，令到佢好嬲嘅。咩意見呢？就係話以後所有嘅朝廷裏邊嘅公民唔需要再向竇太后禀報啦。
1: 竇太皇太后，
0: 呢個太皇太后聽聞之後勃然大怒，要呢個嘅漢武帝咧就處死呢啲咁嘅官員。於是乎啊，呢啲喺田汾等人推薦入朝廷裏邊嘅大臣趙綸、王莊等人咧就被處死。漢武帝咧呢個改革啊徹底失敗。
1: 冇錯冇錯。
0: 於是乎咧再起用一啲功臣嘅第二代、第三代。做呢個嘅執政啊，
1: 漢武帝呢一方面其實就碰上一個焦頭爛額啊。實某程度上面亦都係，我哋有學者研究過，其實漢武帝 職位嗰頭嗰六年，其實好多嘢，除咗對外用兵稍為有啲諗法之外，其實內政一籌莫展喎。於是乎咧，佢反而咧結交咗一個咧好好嘅朋友，就係邊個？就係、是、司馬相如。並且咧寫咗好多咧嗰啲漢賦啊，我哋講嘅司馬相如就係、是、成為當時漢武帝嘅文學侍從係嘛，同佢咧寫啲文章嚟打發時間，因為咧朝廷上面嘅內政嘅問題已經完全由竇太后掌控咗啦。不過喺所謂軍事上邊咧，喺對外交上邊咧，似乎年輕嘅漢武帝仍然有啲諗法，仍然做咗啲舉措，就日後咧對呢個匈奴用兵做咗啲預備。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汉初嘅时候咧，内政问题啊非常之复杂，几代嘅皇帝咧都冇话有效处理，尤其是地方嘅藩王嘅问题。一路到了民警之后，逐渐咧就将呢个藩王问题咧就已经解决咗啦，将呢个统治力量咧一路延伸到去东方嘅一啲嘅地方，
2: 齐鲁贵
1: 国里边吓。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汉武帝时候其实已经系得到一个比较强固稳固嘅中央政权力噶啦。咁於是漢武帝就想謀劃一樣嘢，就係咧建立一啲比較強嘅軍隊。第一樣嘢對付匈奴咧，佢有個謀劃，就係咧漢朝嘅力量係咪足以啊同匈奴人咧一較高下咧？漢武帝亦認為匈奴喺西邊啊有強大嘅影響力，尤其是喺西域啊，今日嘅新疆一帶。於是乎咧就想辦法聯絡西域有一個曾經被匈奴人欺凌。被逼到去西域嚟到遠走他方嘅一個部族，
2: 玉芝啊，
1: 玉芝喺今日河西走廊，咁後嚟俾匈奴壓迫之後咧，就一路西遷。
2: 據當時嘅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當時匈奴嘅善於嘅軍臣士卒，甚至將玉芝嘅王咧殺咗，揾佢頭顱骨嚟做呢個酒杯嘅喎。
1: 係啊係啊，
2: 並且逼迫呢個玉芝從去從我哋所講嘅超武地區啊，從呢個牛屎張廠嘅甘肅啊河西走廊，但係咧不斷往西遷，遷到今天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0: 逼你有用匈奴嘅女性咧做佢嘅妻子啦，要求呢个咧张骞交出呢个信物，等等等等。咁张骞咧表面上就上层实际上咧就百般所谓嘅隐藏咗佢嗰个汉代嗰个使者个信物，等待时机咧逃脱呢个匈奴嘅对佢嘅束缚等等。
1: 系因为匈奴咧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嚟噶嘛，亦都冇监狱嘅。咁所谓监狱就要你放牧啫。咁于是乎咧就呢个嘅张骞咧。就俾匈奴人咧就送到去某一個嘅草原地方嚟放牧。呢、這個張軒咧覺得啊，人身嘅自由都仲有嘅，但係去到呢個茫茫嘅大草原裏面咧，點走都唔知。於是結識咗一啲草原上嘅朋友，一等等咗成九年十年接近啊，咁然後有機會逃出。
0: 張軒當中有個奴仆係匈奴人嚟嘅，唐一富就好熟悉匈奴啊，以中亞嘅地形，佢後來能夠啊逃出呢個匈奴對佢嘅軟禁，乜都好啦，能夠成功聯絡玉芝，甚至能夠成功翻回去呢個長安，都係靠呢個匈奴人唐一富嘅幫忙嘅喎。
1: 係啊，咁呢個以後就有機會再講啦，等張軒翻嚟先，即係十幾年後嘅事啊。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在这个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的同时，他亦都筹备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军队。中国的所谓骑兵从何而来呢？主要就是关中的北边、陇西北地这些郡，今日的陕西的北部、甘肃省的东部，是高原地方的一些比较强悍的村民的农家子弟，来到征他们入伍，成为了这个骑兵的骨干。所以汉朝有一个讲法，就是六郡良家子，骑射与琳琅，就是汉武帝所组建的一支骑兵的军队。
2: 没错，
1: 当然后来怎样选拔这些骑兵的统帅是后来的事，但是当初就用的人是谁？主要就是大行王恢、韩安国等等的人。一路到建元六年五月夏天的时候，窦太后就驾崩、窦太后一死就扫清这个我所谓障碍，
2: 武帝真的可以亲政，可以大权在握，可以完成他自己内政啊、外交各方面的改革。
1: 但仲有一样嘢，就是他妈妈都强势的、他的细佬田汾，因为后来逼死了这个魏姬后窦婴，自己做了丞相、用人呢都自己来决定用咩人呢，唔使你问过。
2: 因为史书都记载，因为这个呢田汾就任命好多官员，搞到汉武帝冇人，讲咗说话轻徐利尽未，吴亦亦徐利。即是话呢，喂，你任命官员够未啊，我都想任命返一两个咁嘅情况。
1: 留返啲俾我任命都好啩咁样。
2: 咁嘅情况。
1: 于是呢个汉武帝就好嬲啊，于是乎就入咗去内廷。田汾都唔理佢，因为佢个舅父，佢妈妈呢个嘅皇后仲喺度。不过呢唔紧要，迟啲再讲到啦。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窦太后已经死咗啦，于是佢可以发挥佢嗰种嘅政治嘅理念。
2: 冇错啦，
1: 其中最大嘅政治理念咧就系佢想要咧对付匈奴。
2: 因为自从呢个汉高祖平城之围系嘛，好屈辱地咧用呢个和亲政策，系咪用宗室女嚟讨好匈奴，并且大量嘅物资输送去，但系匈奴始终系叛逆不羁，一觉得唔满意就南下去侵略，所以咧长期以嚟咧都系处一种守势嘅状态，系嘛。于是乎咧，汉武帝年少有为，希望扭转呢个长期以嚟嘅屈辱啦，希望咧同呢个匈奴咧就一较高下。
1: 当时咧，汉朝同呢个嘅匈奴貿易的重點咧，就有一個叫馬邑的城市。呢、個馬邑就係今日咧就山西省北部叫朔州市啦。呢、個朔州咧，我以前去過嘅，因為我的朋友咧就係以前北京大學嘅羅新教授啊，我師兄弟啦，咁啊揸車去嚇，同我老師田老師咁一齊咧就去朔州住咗一晚。咁、那個地方咧就係喺雁門關以南，北邊就是大同啦。咁啊大同古代就雲中啦，朔州啊係馬邑。咁呢個地方咧係一個重要嘅貿易嘅口岸
2: 邊市，
1: 咁而喺呢個漢初嘅時候咧，韓王韓信啊，唔係唯一韓王信啊，韓王韓信，封嘅地方就係馬邑。後來佢以馬邑呢個地方嘅半邊
2: 投降咗俾匈奴，
1: 咁而馬邑呢個地方咧就成為咗漢朝同匈奴人啊長期以來咧
2: 爭奪嘅
1: 爭奪同埋貿易嘅焦點嚟嘅焦點。咁所以喺呢個漢朝同匈奴和親嘅時候咧，馬邑就

0: 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基地。
1: 當時其實朝廷有兩派的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派就是用大行王恢，他說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力量可以去跟匈奴一較高下。主和派就是韓安國，韓安國認為我們不應該破壞了這個和親，並且如果我們去打匈奴長途跋涉在兵師上面遠征是不利的。但是王恢博說我們跟匈奴打不一定要遠征，可以引誘他來在我們漢國境裏面打仗都是一件好事來的嘛。雙方爭持不下，
0: 在這個爭持的時候，漢武帝居然就接受韓安國的意見和親。和親之後就送大量的禮物去給這個匈奴，這個君臣鱔魚知道之後非常高興，於是乎就準備去馬邑就迎接這樣的禮物。而當時馬邑有一個豪傑叫聶雍一，聶雍一就秘密地跟這個大行王恢，大行是一個官職名，咁啊，即係負責對外關係嘅一個重臣啦。後來就改為叫大紅奴啦。咁啊，呢個咁啊，大行王恢咧，就同呢個嘅聶雍一咧有呢個通訊，就知道啊，君臣鱔魚準備去馬邑啊，接收呢批咁嘅珍貴嘅禮物啊。咁於是乎咧，就同漢武帝講啦，我哋不如啊，以呢個貿易為名啊，引呢個匈奴入嚟到馬邑，然後
1: 埋伏嚟誅滅佢，並且咧就派遣呢個咧聶雍一做無間道。表面上就話咧，嗱，呢個聶雍一見到君臣鱔魚話啦，我可以做你響度，引誘馬邑嘅馬邑衛咧嚟城下就開門立降，咁咧鱔魚你可以入去咧劫掠咗成個馬邑嘅一啲所謂財富，我做你帶路人，咁咧君臣鱔魚係信以為真，於是乎咧親自帶咗大概100,000嘅部隊咧浩浩蕩蕩咁啊向呢個馬邑進發。
0: 咁啊呢個嘅匈奴鱔魚咧去到呢個嘅今日嘅叫左雲縣附近，即係大同附近咧。團住起上嚟等待消息，而漢武帝咧派咗呢個300,000大軍，由呢個嘅飛將軍李廣、王恢、韓安國、公孫河埋伏喺呢個嘅馬邑嘅周圍預備啊伏擊呢個嘅
1: 峽谷之中啊。
0: 究竟呢次嘅伏擊啊成唔成功咧？咁留翻下次繼續。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汉武帝时期亦都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同时代的欧洲希腊学者伊巴谷亦都在西方天文学发展中贡献良多。伊巴谷大约在公元前190年出生，自幼生活在比提尼亚，即是今日土耳其一带。伊巴谷成年之后醉心于天文观测，长年在希腊罗德岛研究星象。公元前133年，他利用自制仪器观测到天蝎座疑似有一粒新星，但是当时的天文学缺乏资料证实他的发现，于是伊巴谷着手绘制星图，记录大约850粒行星的位置，并且按照行星的亮度划分为6个等级，成为西方第一个编制星表的人。伊巴谷将自己的研究对比前人的观测记录之后，发现行星的位置全部向同一个方向系统性移动，亦即是岁差现象。当时的伊巴谷当然未知道是因为地球自转轴受太阳、月球的引力影响，导致春分点每年都向西移动，令到一年的长度出现细微偏差。伊巴谷有观测日食，推算出太阳、月球、地球三者之间的距离，创立球面三角学。伊巴谷大约在公元前120年逝世，虽然他大部分的著作经已失传，但是他的研究成果为后世天文观测奠定基础，令到他被誉为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停靠本港的两艘解放军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明两日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说，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5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

0: 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2: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5: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9: 我只是想知道个结果是怎样。
8: 这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她什么呢？
10: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8: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怎样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12: 见证传统同创新的交汇，
11: 今日再度启航。
12: 谭家齐、吴海杰、
11: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12: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13: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14: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5: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
16: 我是萧恩浩博士，
15: 我是李秋婷。今晚很精神啊！
16: 啊，点解好精神？
15: 好精神啊！因为饮咗茶咯。
16: 有啲朋友饮咗茶就夜晚即系瞓唔着啦，我就唔会嘅。
15: 我会啊！
16: 我夜晚晚都照饮茶，都照瞓得着嘅。
15: 心跳加速啦，即系嗰种兴奋嗰种加速。
16: 哦，系啊，系啊，我都知道。
15: 咁啊，真系眼光光瞓唔着嘅。今晚饮嘅茶咧就系
16: 龙井。
17: 第一章，第一章。
15: 好老实讲，龙井是我喝的茶里面最少的一种茶。
16: 我都是。
15: 因为太贵了。
16: 同埋我哋以前啦，唔能够讲我哋以前啦，我以前啦，因为。
15: 做咩想要同我
16: 年纪我年纪比较长
15: 啊，年
16: 长一啲，即是我以前了解茶叶就是通过即屋企人饮茶啦，好明
15: 白。
16: 即譬如我諗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咁嘅记忆嘅，即譬如普洱寿尾水仙铁观音，真係即係除有噏都噏得出啦，但我龙井。
15: 香片呢，香片。
16: 香片有啊，香片都有嘅，即係喺茉莉花啦，或者菊花胶铺、你菊铺啦等等。点解会知道都系屋企人嗌啦，或者系亲戚朋友甚至街坊会嗌啦。咁但系龙井我真系见我头先数除有噏啦，都噏唔到龙井呢两个字喎。
15: 系啊，就算你话偶尔喺酒楼里面会嗌龙井，但我饮嘅体验咧，即系嗰种感觉唔见得特别出色啊。
16: 嗯，都系。
15: 龙井咧堪称系中国茶品之首。
16: 系啊。
15: 但系我饮过嗰啲，应该系相对比较廉价，因为咧睇翻龙井嘅等级咧，其实都分十三级咁多噶。
16: 其实真系好多唔同嘅出产嘅地方啦，一来啦，另外就系等级啦。咁而如果喺一啲即系普罗大众去嘅餐厅，又唔系另外加钱，或者唔系另外加好多钱，咁一定系品质就一般嘅。咁可能我问，诶、哎、龙井好唔好饮啊？龙叔话，诶唔好饮嘅吓。咁嗱，咁未必系龙井本身唔好饮，系可能我哋接触第一下就觉得，嗯，好似咁淡或者诶咁茶味咁一般嘅。啊，原来龙井就系咁样啦。但系其实有时候我哋系以偏概全咗嘅。咁当然唔系 Dollar 嘅错嘅吓，咁只不过系
15: 点解无端端系我嘅错？
16: 系即系唔系佢话，佢话诶龙井唔好饮，系即系唔系佢嘅问题。其实系，即系有时候系我哋遇到唔系真系比较高质或者比较好嘅嗰个食材啊，即系推而广之系嗰食材啦，咁而令到我哋对嗰样嘢却步咗，我就唔想嘅。其实系，
15: 嗯，
16: 所以我哋今日就要为龙井平反。
15: 系咁，其实泡茶咧大有学问嘅，因为泡茶嘅步骤啦，你用嘅水温啦，可唔可以能够令到嗰个茶叶完全释放咧？咁啊，完全开花咁样散开，将佢嘅嘢同你分享嘅话咧，其实都好多学问啦，有冇时间啦，有冇心机啦，唔系咁容易泡到一剂好嘅茶出嚟饮噶。我哋即管睇下今晚
16: 泡咗啲乜嘢茶俾大家饮
15: 出嚟啦。
18: 《瑞士茶山记》作者陈松木、徐千义，西湖龙井盛名久负的尴尬节选。其实以西湖山区的山墙基底来说，它并不一定是最上乘的。这些年走访各地的茶区，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西湖龙井更好的山墙，比狮峰的龙井群体种更好的原料，然而却不那么容易见到比正宗加工到位的狮峰龙井群体种更好的绿茶。从明代开始，就有很多人批评西湖龙井茶，说某某茶好未在龙井之上，甚至说龙井茶不好喝，味苦味淡，有草气，五花八门，什么不好的评价都有。但是如果细细考察，就会发现不论古今，那些批评西湖龙井茶的人所喝到的茶往往不对，换句话说，他们没喝到真的西湖龙井，或者至少没喝到原料工艺都正的西湖龙井，那样的批评其实没什么说服力。
15: 刚才听过有来自陈松木、徐千义的《瑞士茶山记》里面的《西湖龙井盛名久负的尴尬》的节选。这里呢真是为龙井平反，因为如果你说哎那个西湖龙井不好喝的话呢，是因为你没有喝过真正的西湖龙井，又或者呢那一种的工艺呢其实是味道家的、
16: 哦是啊、
15: 以至于你作出这个偏颇的评价。
16: 陈松木啦、徐千义两位都是博士的、啊、我们之前都在香港有幸请他们过来学校讲过茶的、嗯啊、所以今次就是特地找回他的《瑞士茶山记》的其中一篇来讲、啊、因为陈松木博士，陈博士本身呢，当然他不是读茶博士的专业出身的、啊、但是他对茶的无论是炒制啊、种类啊，甚至是那个种植的方法十分理解、啊、因为陈博士他本身呢是自己制茶和炒茶的、嗯、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我们简单短短的选段当中，他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到了解究竟一只茶的好不好。我们有时就是都认知一个部分的，譬如多罗肥讲得好，就是、茶的冲水的水质啦、啊、温度啦，甚或者个方法啦，是会影响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从茶客的角度去到理解啦。但是、陈博士就从制作人嗰个工艺去到理解，咁所以佢话唔系我哋冲得唔啱啊，或者唔系我哋用错方法，或者水唔好，其实系佢本身嗰个茶叶制法已经系一般般吓，甚或者系嗰个茶叶采收摘嘅时候嗰个材质已经系麻麻地吓，咁所以由材质、种植嘅环境、唔同茶叶嘅控制或者系油制嘅方法，都会影响到嗰个茶叶本身出嚟嗰个品项咯。咁所以佢呢度好持平嘅。我觉得即系不论古今嘅朋友话、哎、西湖龙井正嘢啦，话但系饮落去喂点解咁样嘅咧？我诶有咁个铺你好饮过去啦。咁但系我哋嘅批评系咪基于嗰个龙井最好嘅嗰个巅峰品质去到批评佢咧？啊，其实又未必系，因为佢巅峰品质嘅嗰种我哋头先嘅种种拼合嘅嗰个原因，我哋未必系饮得到，其实系即系要因缘际会咯。因为我哋有饮过陈博士冲嘅茶嘅吓，咁、当然唔系西湖龙。咁都係即係佢自己炒製嘅茶啦，咁飲完之後就發覺，哇！原來飲茶係咁樣嘅。
15: 嗯是啊，我都好期待可以飲到一泡好好飲嘅龍井啊！咁但係而家咧，唯有喺文字裏面去尋找龍井嘅味道啦、嗯，又或者佢嘅特色係點咧？原來龍井咧點解會叫做中國茶品之首咧？係因為佢色綠、香郁、味醇、 盈美，而龍井咧其實採茶咧有三個特點嘅。蕭恩浩博士，你知唔知咧？
16: 我唔知啊，你講下。
15: 就係早、暖。

0: 同埋勤啊。
1: 啊，
0: 早采三日宝，迟采三日草。
1: 哦、，OK。
0: 总之要合时，系啦。咁啊，采茶系关键啊。咁如果你采茶嘅时间啱咧，咁你采出嚟嗰啲咧就必然
1: 是
0: 好嘢啦。咁我哋都听过咧，其实龙井咧有分明前龙井同埋雨前龙井，原来都同廿四节气有关嘅。
1: 有关系啊，明前就系清明前啦，
0: 系啦，
1: 雨前系咩啊？谷雨啊？
0: 冇错，
1: 系。
0: 咁所以就系有呢啲咁嘅名衔啦。咁你有几可听到边一啲茶系有呢啲咁嘅名衔啊？咁一定系劲嘢、正嘢先至系有呢一啲。
1: 同埋嗰个味道会唔一样嘅，真
0: 系。所以我都好期待有一日。肖恩浩博士可以带我去饮一饮。
1: 好啊，如果陈博士嚟，我可以嗌埋你啦吓。
0: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不妨去找呢一本《瑞士茶山记》嚟到睇一睇啊。
1: 好啊。
2: 第二章，元代李稿篇，明代李时珍参定，姚可成七宝，食物本草，龙井茶。产杭州府赤山西北峰黄岭龙井旁，茶味清福选永，迥出风尘，冠绝他品。龙井茶味苦甘凉无毒，主清利头目，疏畅胸管，退膀胱热郁。
0: 刚才听过有来自元代的食物草本，咁就讲咗龙井茶嘅一啲特色同埋佢嘅好处。嗰啲好处系对身体嘅好处，饮茶的确系对身体有好多好处嘅。咁而龙井茶咧，其实系青茶嚟嘅、
1: 嗯，
0: 所以佢个属性都系偏凉嘅。
1: 系啊，属性偏凉啦。咁但系喺现代嘅医学概念，有话青茶喺咁多种茶类当中咧，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0: 嗯，
1: 啊咁。都言之成理嘅，因为青茶佢本身嗰个制作嘅工序比较少啦，咁对茶叶本身嘅营养破坏咧，相对亦都比较少啲吓，咁同埋清利头目啊，即系饮咗系个人系精神啲啦吓，咁同埋因为佢系甘凉嘅，始终有少少寒凉嘅属性啊，咁所以如果夏天有啲朋友身体即系无论系太热啦，又或者系食热气嘢食得比较多啦吓，咁你觉得热气咧，饮呢、這个。龙井茶咧都系啱嘅，因为有寒凉嘅属性啦，嚟到中和翻身体里面燥热嘅嗰个情况嘅。
0: 嗯，咁啊，龙井茶咧，头先讲咗啦，系作为一种未发酵嘅绿茶咧，其实佢嘅茶多酚嘅含量咧系相当之丰富啊，咁所以营养价值高啦，对我哋身体都相对好啦。但系因为佢有寒凉，咁对于部分女性嘅身体咧就不宜多饮。
1: 哦，系啊，
0: 饮得多可能会头晕。
1: 头晕啦，系啊，同埋起身要啲时间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留意。而呢一本咧《食物本草》咧，其实都系一本几庞大大型嘅中医食。聊专注经过几个人的参与的、
1: 哦、譬如是李稿李东垣就是元代的一个医学名家，当然都有些历史上的争议的，因为他是元代的医学名家，即是不是他写的呢还是托名呢、嗯、后代的学者都有少少争拗的，而后来就有些朋友就说其实是这个姚可成，我们刚才听文章的时候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姚可成和李时珍是帮帮忙去到缉赞嘅，其实即系佢两个先至系出力嗰两位朋友，咁而前面嗰位李稿吓李东垣咧，只不过系托名嘅啫。
0: 嗯，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一本好嘅著作就系一本好嘅著作，对后世系有好大嘅影响嘅。咁所以无论边个写，出咗几多力，大家几多成嘅力都好，咁、嗯、起码我见到嗰、那个即系大家嘅背景都系有识支持，亦都系即系喺医药方面咧系有一定程度嘅认知。咁所以咧呢本作品咧，佢嗰个可信性咧嘅程度咧，其实都相当之高啦。咁我睇翻李稿咧，其实佢个出身都几有趣嘅，其实豪门出身。因为母亲病逝之后咧，就从医
1: 嘅。嗯，系啊，都系因为屋企嘅即系重要嘅变卦啦，咁令到佢喺一个好嘅出身之余咧，就立志要医学可唔可以救到更加多嘅人咧？咁所以即系用尽唔同嘅方法去到拜名医。咁后来佢自己都做咗名医吓。咁另外就系即系建立佢自己嘅一啲医学嘅学说啦。因为即系古代如果有啲朋友有接触中医嘅话，其实古代嘅名医吓，咁佢可能自己都会有啲立论同埋学说。咁，譬如我哋头先。

0: Toby 有講啦，有啲寒啦、燥熱啦，或者混合式嘅身體嘅體質啦嚇。咁、而用藥方面、用食材方面咧，古代嘅唔同嘅中醫名醫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佢哋嘅專攻嘅方法嘅，即係有啲係專用寒嘅食材會多，專用熱嘅食材，有啲專用瀉嘅食材嚇，有啲係專用唔同去濕嘅食材都會有嘅。咁所以即係古代名醫就會有唔同醫學嘅理論嘅嚇。咁即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嗰個古代即係名醫或者醫書裏面咧，去到尋找佢哋嘅古代嘅一啲專業嘅理論啦。
1: 咁而呢一本《食物本草》咧，其實有22卷本啦，有李時珍有份參與啦。咁李時珍就係以歷時27年去編寫呢個巨著《本草綱目》嘅一個最偉大嘅醫學家、藥學家同埋博物學家之一。咁喺《食物本草》裏面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咧繼續去發掘更加多裏面有唔同類型嘅範疇。食療嘅藥物嘅性味啦、功效啦，同埋主治係一啲乜嘢嘅疾病，咁希望大家可以花啲時間去揾呢一本作品《食物本草》嚟到去睇一睇啊！
2: 第三章，清代沈茂任轉輯，苗律源自。有紅白玉二種。红而大者，若豆有，以茶叶入其里，多蒸晒，盛夏时食之，可解暑；否食亦佳。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嘅沈茂任嘅苗律源自。一个问题即刻浮上个脑袋，同呢个龙井有咩关系呢？
0: 龙井有咩关系啊？其实龙井喺搵嘅时候咧，系都系种植方法比较多嘅咁、但系呢一度咧就系想再阔少少，就系、茶叶究竟可以点样运用咧吓？咁、我本来想搵龙井虾仁嘢，不过搵唔到，系啦，即系古籍里边就唔系好出现，
1: 即系攞嚟煮嘢食嘅。
0: 系啊，龙井可以攞嚟炒虾仁啦，系啦。咁我谂即系听众朋友可能就知啦吓，用
1: 我唔知道
0: 系啦，哦，未食过啫，都系未系啦，即系用龙井呢一种，头先讲咗啦，即系清茶。新鲜茶味吓，又有清香，咁去到炒一啲虾仁啦，虾仁当然即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食材啦。嗱，有啲朋友就话啊，河虾就好正啦，咁样我都冇食过龙井炒河虾仁，龙井虾仁我都有食过嘅，个味道都系唔错嘅，特别嘅。咁呢度想藉住源自带出嚟就系、茶葉除了是沖泡之外，還有什麼
1: 可能性
0: 可能性去處理的呢？其實另一個方法就是將它是放進去一些油，我們叫油紙裡面，跟住再去曬。這個我也有。
1: 豆油是什麼來的呢？
0: 豆油其實就是它說紅二大者，豆其實就是以前其中一些叫做工具的豆，就是用來筆米、筆水那些豆，就是很大，好像豆一樣那麼大。
1: 即是量度的
0: 量度单位，是啦是啦，是量度单位，咁就是好似用嘅器具嗰、那个豆，是啦，即係有手柄揸住一样咁大嘅，咁有红肉白肉啦，咁茶叶系点样处理呢？就係将佢摄落去，咁跟住呢再去到将个油啦去到晒好多次，多蒸晒，咁就係蒸完又再晒，蒸完又再晒，即係有啲中药嘅概念。
1: 想象唔到添，
0: 係想象唔到嘅，因为我哋比较少见，同埋现代中药会有即係九蒸九煲，即係九蒸九晒啦，咁都系一啲古代处理食材嘅方法。咁当佢蒸干咗之后呢，盛夏时食之，咁再攞返嚟泡嘅，其实泡茶啦，现代概念都有啲人係会仲会咁样处理嘅。咁但係都唔难理解嘅，譬如现代有啲朋友呢可能会飲一种叫做吉普嘅。吉仔里面会塞咗普洱嘅，咁就系类似咁嘅方法啦。咁就系挖空咗个果肉啦，跟住只果汁啦，跟住捞埋啲茶叶啦，出去酿翻落去啦，跟住再晒嘅。咁而吉普就系有吉同普洱嘅味道，而我哋今天而家听到嘅咧就系有茶叶，当然佢冇讲茶叶系边种茶叶啦。咁就有茶同埋柚嘅味道，即系柚子茶系啦，即系中式嘅柚子茶。
1: 而呢種茶咧就冇限邊一種茶葉嘅，咁所以可以大家自己試下拼配
0: 啊。自己拼配一下啦，係啊，即係龍井可能清香啲啦，係啦。咁而柚子烏龍或者柚子普洱，柚子烏龍可能都見。其實而家手搖都係類近呢一個拼配嘅方法。
1: 綠茶會比較啱啲啦，好似
0: 綠茶啦，
1: 嗰種味
0: 係。所以即係由此延伸啦，你話啊，古代嘅朋友唔識飲唔識食咩？其實都唔係。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手搖飲品，柚子啊，或者葡萄啊，又加落啲茶，哎，我哋覺得哇，好新奇啊，好勁啊！咁但係我哋而家睇翻古代，哇，古代已經係再勁啲啦，將茶葉塞落。我有知道你即系又唔使加香精，又唔使加任何嘢啦，即系用翻佢原味。你惊佢唔够浓郁咩？你咪晒到佢啲味浓郁晒，跟住先至再泡咯吓。咁、啊、当然题外话就系、是、柚本身就可以消暑啦，系就咁食都系正嘅。
2: 总结。
1: 哇咁快咧，一掀就掀到去呢个品味龙井嘅最后一章啦，就是我哋今晚嘅总结嘅部分啦。总结咧可以话咧，暂时嚟讲仲未饮到真正好饮嘅特级嘅龙井啦，特级一等嘅龙井就系最高级别嘅。咁我期待有一日咧可以饮到啦。
0: 会嘅，会
1: 嘅。又咁讲，今晚听嘅呢一啲选段咧，我哋可以听到就系原来你觉得嗰样嘢唔好。其实未必是那一样东西不好的、是我们此时此刻尝试到的饮到的食到的未是最好的它。
0: 哦，完唔啱啫，哇！呢、這个人生哲理突然间带出嚟，好劲，
1: 相当之好咁啊！另外就系原来茶就可以作为一种养生啦、食疗嘅一种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希望大家都好好地去利用生活里边嘅唔同嘅一啲饮食嘅食材啦，或者一啲。飲食方法去令到自己的身體更加壯健。
0: 是啊，即是 Dorothy 剛剛講完之後呢，哇，我隱約又好像聞到一陣清香的茶的韻味好像滲緊出來了。
1: 是啦、搞到我們都想即刻去找回個龍井來飲一飲啊，希望都可以刺激到你去找這些跟龍井或者其他茶葉相關的一些著作來看啦、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星期六晚的八點半鐘再在香港電台第一台的
0: 越食越滋味
1: 再見了。
0: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之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和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的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

0: 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2: 阿灰，
3: 系
2: 你第一日嚟开工啊？咩都要我教你？咁我请你翻嚟做咩啊？你唔可以咁做嘢噶。商场呢度每样嘢你要跟紧一啲，要上心啲啊，唔好忙其他无谓嘅嘢啊。
3: 系系系系嘅，但我真系冇忙其他嘢，我工作时工作，但唔信你问下新仔啊。
4: 哦，系啊系啊，辉哥咧好勤力噶，好多嘢咧都跟到好足噶。
2: 新仔咧佢辛过你咁多，嗱我只系信你嘅啫，我唔会信佢嘅。
3: 系你信我咪得咯，唉我几时啊要你孭个镬咧吓？
2: 总之啊，管理处啲嘢你跟紧一啲，唔好成日挂住拍拖。
3: 吓、啊，我挂住拍拖？
2: 系啊，你要记住，你系有老婆噶。
3: 唔好意思啊，就嚟冇噶啦。
4: 朱姐，
5: 吓系咪阻住你哋倾嘢啊？
3: 哦，唔阻唔阻，我都冇嘢同阿杨经理倾。
2: 阿灰，我只系为你好，俾啲意见你咁解嘅啫。
3: 啊，多谢意见啊。
2: 我走啦，嗱，总之下个月初电梯年检，你安排得好啲。如果有咩事，我唔会保你噶。啊，系咁啦。
3: 系。
5: 哦，点解好似气氛咁差咁嘅咧？吓，
3: 系啦，有你喺度啊嘛。点啊，猪妈，见亲你咧冇好嘢嘅。
5: 嗯，嗱，欠你嗰啲钱啊。
3: 啊吓，喂。真系有钱收、啊，
5: 我份人咧净牙齿当金使，我好有信用噶，我唔会好似有啲男人咁不负责任，我讲嘢咧一句到尾。
3: 系啊，你俾钱就俾钱啦，唔好讲咁多无谓嘢啦。
5: 嗱，新仔喺度咧就可以做证嘅，你
3: 啊，
5: 你收咗我呢啲钱啊，就要守承诺，你唔可以唔认数啊。
3: 喂，咪住先嗱。唔好话附加咁多条款喎，嗱呢一笔钱呢係上一单嘅吓，已经係结账咗啦㗎啦，我哋呢就冇拖冇欠嘅吓，要加呢啲条款呢係要加钱㗎吓，唔肯加钱呢唔该你搵第二个啦，嗱啱啱新仔喺度，你可以搵佢
5: 㗎。你估我好想再搵你咩？你曝咗光㗎啦，而家要连戏呀。
4: 啊，你哋喺度讲啲正经嘢呢，我系咪唔适宜喺度呢？
3: 啊唔系，佢唔系啦。你平时话佢好好人㗎嘛。啊，你今日呢就见识下佢有几咁霸道啦。
5: 好，嗱我加多4000。呢4000呢系请你帮多我一个礼拜。总之这个礼拜之内呢，你不可以公然拖其他的女人去啲公众场合。仲有啊，生活要检点啊，不可以去埋嗰啲唔三唔四嘅地方，俾我啲亲戚朋友见到又唔得㗎，我好难交代。
4: 哇，乜原来灰哥你平日会去啲唔三唔四嘅地方㗎？
3: 哎呀新仔啊，你咪听你个阿猪妈乱讲啊。
5: 你讲你之前系有去过嗰啲地方㗎嘛，系你话嘅。
3: 我
5: 你夠胆啊，你向灯火发誓唔该。
3: 嗱，我真系冇去啲咁嘅地方，唔三唔四嗰啲地方嘅，吓、啊、我净系成日去嗰啲咩夹公仔嗰啲地方嘅啫，啊系咪唔得先？我唔会乱发誓嘅，你话唔信我，我就要发誓，咁我咪好唔得闲？你有冇睇过圣经啊？吓话系就系，话唔系就唔系，唔可以乱咁指住个天发誓噶嘛？因为神啊系坐喺个天上边噶，你唔可以乱咁指住个天噶，对个天不敬啊你！
5: 你有去又唔敢认，我最讨厌你呢种男人㗎喇。
3: 我都好讨厌你呢种女人啊，强将自己嗰啲啊道德标准啊加落其他人身上。
5: 你去埋嗰啲唔三唔四嘅地方啊，你仲讲咩道德标准啊？
3: 我有冇去唔需要向你交代。
5: 嗱，呢啲钱你认为自己有本事攞嘅你就攞啦。
3: 你呢啲啊就係等同捆绑式消费啦，捆绑式要挟啊。
5: 我冇要挟你啊，你有本事就攞呢啲钱，冇本事就算咯。
3: 我梗系攞啦。
5: 好，记住，你做唔到嘅就要赔钱，你攞几多就赔几多。 新仔，欸、你做证。
4: 哦哦，但系灰哥，你真系做得到啊？
3: 啊，你个衰仔啊吓，帮住外人都唔帮我。
4: 哦，咁我做得公正都要问清楚噶嘛。
3: 嗱，咁样我而家总共啊收咗你6000，再加呢4000咧，啊就揾我帮手一个星期嘅。嗱、啊，就咁啦。
5: 阿云，阿云，救命啊！救命啊！
6: 咩事啊，朱姐？
5: 喂，你收铺啦？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你唔好收住，唔好收住，你做埋我呢个客先吓。诶，落闸，落闸吓。唔该，唔该，唔该。诶，放翻你只猫出嚟啦
6: 吓。咩事啊？
5: 喂，你啲塔罗牌咧真系好得啊！你同我占卜到，我有两只king会围住我。果然应验啊！
6: 真系咁犀利，
5: 所以咧我要揾你即刻同我占多支卦。
6: 仲要占啲咩啊？
5: 睇下边个king会胜出咯，到底系肥king啊，定系瘦king？你快啲啊，快啲啊，同我占啊，快啲啊，快啲啊！
6: 吓，真系要问啊？
5: 做咩啫？喂，你个塔罗神同你一样。会放工嘅咩？
6: 唔系，只系咧，朱姐你要谂清楚，系咪应该再问？
5: 点解啊？我只系想知道个结果系点啫嘛。我最后会同边个倾喺埋一齐，肥倾定系瘦倾？
6: 其实咧，每段关系都需要经营。如果你一早知道个答案，好大可能会影响你嘅决定。最终上天啊，都未必系安排呢个人俾你。同埋啊，塔罗呢啲咧都冇科学根据，都系用嚟参考嘅啫。
5: 嗯，但系如果我一早知道个结果系同边一个一齐嘅，咁我又唔使咁烦啊嘛。我又唔知拣边个，亦都唔使嘥晒我啲时间。
6: 但是呢，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5: 嗯，咁又是。
6: 如果你个心已经有答案，出来的结果是跟你希望的相违背，你会很不开心的、哦。
5: 咁你又讲得啱、哦。咁样一定会很影响我的心情，冇晒心机做嘢。
6: 所以呢，你是不是不要咁快要问呢，都迟啲先。起码你可以享受咗个过程啊嘛，
5: 系嘅，你都讲得啱嘅。而家有两个king围住我。

0: 喺度转，我都觉得好幸福啊！
1: 其中一个倾系咪灰哥呢？
0: 系啊，肥倾咪就系佢咯。
1: 咁瘦嗰、那个
0: 咪就系管理处嗰个杨经理咯。嗱，就系呢一肥一瘦，啊，你真系讲中晒啊！
1: 放心啦，你迟啲想再求问清楚，可以随时揾我噶。
0: 好，不过咧。感情事真系咁奇怪，一系就唔嚟，一系就两个一齐嚟。
1: 咁有得拣，好过冇得拣啦。
0: 呢个咧，可能系我人生嘅高峰。

0: 喂，新仔啊，水滚啊，帮我冲杯咖啡啊！
1: 哇，饮咁多咖啡冇益啊！
0: 冇啊，哎呀，你唔好成日啦，好似我身边嘅女人咁样啊，成日管住我。
1: 哦，你系讲紧你老婆，定系讲紧你出面啲女人啊？
0: 喂，唔好咁多事好、啊，我叫你冲咖啡，你就冲咖啡啦。
1: 朱姐咧托阿媛嚟问我，想知道咧你同你老婆点啊？
0: 你有冇同佢讲啲咩咁啊？
1: 哦，梗系冇啦，我把口好密噶。
0: 嗱，新仔警告你啊，未经我同意咧，唔好将我嗰啲私隐啊乱咁爆出去啊。
1: 但系我知道咧，朱姐好似中意你、啊。
0: 哎呀，佢中意我又点啫？好多人啊都中意我噶啦。
1: 咁所以你老婆就要同你离婚啊？
0: 你系我同事，又唔系我朋友啊！我嘅嘢你冇必要知咁清楚、啊。
1: 哦，睇个势咧，你都系同你太太离硬婚噶啦。你唔肯签字，佢一样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你好被动噶、啊。
0: 你咁讲想讲咩先？
1: 嗱，杨经理咧就似乎对阿朱姐有意思。你同杨经理之中，我梗系想你同朱姐一齐啦。我听讲啊，个杨经理啊系有老婆噶。
0: 喂，我都有老婆啦。
1: 咁你都喺离婚边缘啦，而且论人品咧，我觉得你好过阿杨经理好多啊。
0: 哎呀，唔使讲啦。不过咧，我自己知自己事啊，一单啊还一单，上一单啊都未结清条数啊，我唔想再开另外一张单啊。呢、这个啊，唔系我做人作风嚟噶嘛？
1: 但系我惊朱姐同唔到你一齐，喺感情最脆弱嘅时候，杨经理咧会乘虚而入啊！
0: 哎呀，你打工你就打工啦，唔好理其他人咁多嘢好唔好啊？仲有啊，新仔、嗯，你叫我同我个老细争女人，哇！你想我冇一份工啊？
1: 咁你正话喺杨经理面前又好似撑到行咁嘅？
0: 咁我职位系低过佢。但系我都唔可以俾佢感觉到啊，我怕佢噶嘛，唔系啊就会俾佢咧食住上噶啦。而且啊，我行得正企得正啊嘛，亦都唔使怕佢噶。
1: 喂，佢摆到明啄住你、
0: 啊。系啊，我做咗咁多年，我自己有分寸噶啦。如果唔系啊，点挨到今时今日呢？嗱，总之新仔咁样啦，嚟紧啊电梯大年检，唔好有咩差池，唔好俾佢有咩话病，话我哋就得噶啦。
1: 啊！有人问我咧，有冇话会听到加管理费嗰啲消息、啊？
0: 系加又好，唔加又好啦，都唔关我同你事噶。
1: 咁朱姐同埋阿媛都算系我哋啲 friend 啦。
0: 诶、哎，夹住夹住，佢哋系你朋友咋吓、啊？我从来咧都唔会同啲商户做好朋友。我唔系君子，但系咧相交淡如水就好噶啦。
1: 哇！但系佢两个都系业主，如果加管理费咧，我谂会百上加斤啊！
0: 系啊，咁啊做业主就预咗噶啦。总之咧，你又唔好咁多管闲事，正所谓唔租啊！

0: 阿灰哥啊，你午餐想食啲乜嘢啊？我帮你准备啊。嗱，你过嚟食又得，我搵伙计送过去俾你都得。
1: 系，都系海南鸡同埋猪颈肉咁咯。诶，仲有啊，你嗰个海南鸡咧，跟嗰个汤咧，真系几好饮噶。
0: 哦，得得得，嗱，我留翻两只鸡俾过你，仲要系左俾添啊。
1: 左俾好食过右俾。

0: 发哥食过嗰个菠萝炒饭啊，所以咧我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发哥炒饭。
1: 好嘢啊，班哥！嗱，总言之咧，阿发哥咧食过啲乜嘢，你就改佢嗰个名字就得噶啦。嗱，好似嗱，发哥奶茶、发哥猪颈肉、发哥冬阴功、发哥饮过嘅水发水。
0: 系啊，呢几日开始啊，嗰啲外卖啊多到做唔切啦，我要揾多几个人帮手啊。
1: 哎呀，咁啊好咯，终于啊守得云开啦。
0: 哇，我而家简直系充满信心啊。
1: 系啊，你有信心咧系好事嚟嘅，不过咧你都要有危机意识噶。我提提你啊，如果咧嚟紧啊电梯连检咧，嗰一两日咧一定会少啲人客行商场嘅。你铺头生意咧，一定会有少少影响噶。
0: 唉，我都有谂过，少咗电梯上落，客人自然就会少咗，到时可能都要主力做外卖啦。
1: 啊，总言之咧，你要有心理准备，唔好入太多货啊，如果唔系到时啊卖唔出就弊噶啦。
0: 唉，我会噶啦，多谢灰哥你提醒啊。啊，系，我都想问你啊，
1: 系
0: 你嗰个拍档阿新咧，佢到底系咩人嚟噶？
1: 啊，咪普通人一个啦，咩事啊？
0: 哦。咁佢结咗婚未呢？
1: 咩事呢？你对佢有兴趣？
0: 哎呀，你咪搞笑啦。算啦，我都系随口问下嘅啫。
1: 咁我都系随口答下你嘅啫。嗱，你有嘢就自己问佢吓，人哋嘅私事呢，我就唔方便讲咁多嘅。
0: 冇嘢啦，冇嘢啦。
1: 睇你个样嘅相，我就知道你啊谂咩㗎啦。我知道你想讲咩嘅。对手呢系点呀？唔重要嘅。你自己是点石重要的班吉。
0: 多谢阿辉哥你提点啊。
1: 记住啊，留返两只鸡髀俾我啊。

0: 朱姐啊，我嚟提一提你咧，嚟紧下个月初会做电梯年检啊。
1: 哦，
0: 到时咧少咗电梯，我谂啲客出入会麻烦咗噶。
1: 诶、哎，新仔，多谢你提我吓。唉，我有啲客咧上咗年纪啊，佢哋有啲行动咧就好唔方便，有啲啊拎拐杖啦，有啲甚至咧就要坐轮椅。所以如果冇咗 lift 咧，真系好唔方便啊！
0: 哦，又唔系完全冇晒嘅，可能要等多一两轮咯。
1: 呢、這个商场咧咁多年嚟咧都冇换过嗰啲 lift， 成日都坏嘅。如果我有钱啊，我真系想搬啊，不过冇钱啦、啊，而且又系自己嘅物业，挨住先咯、啊。
0: 哦，咁你叫啲行动唔方便嘅客或者过多几日先嚟咯，等整好晒先至嚟，咁咪方便咯。
1: 咁我会嘅啦，新仔啊，啊你真系几细心啊，又会为我哋啲商户着想。你嗰个灰哥啊，就唔会理我哋嘅，纯系当打份工，都唔会做多啲嘅。
0: 哦，阿灰哥佢份人低调啫，外冷内热啊嘛。
1: 佢对我啊。外冷内更冷啊！啊，系啊，
0: 哦、
1: 我买俾你嗰啲早餐咧，啱唔啱食啊？
0: 好好食啊！啊，不过朱姐啊，其实你唔使咁客气嘅，以后唔使再买俾我噶啦，我俾翻钱你，你又唔肯收。
1: 哎呀，少少钱唔好同我计啦！你一路都咁帮我哋，少少早餐算得系乜嘢啊？
0: 但系你唔收我钱咧，我有啲唔好意思啊！
1: 得噶啦，得噶啦，唔好讲呢啲吓。喂。你几耐冇剪发啦？
0: 个几月咯。
1: 诶、哎，咁啊，坐低啦，唔该，我同你剪。
0: 啊，但我开紧工喎、啊，朱姐。
1: 哎呀，唔紧要啦。嗱，你坐呢一个角落头位，外面啲人行过咧睇唔到嘅。嚟咧，坐低、啊、坐低。
0: 都系唔使噶啦，朱姐。
1: 要啦，嚟坐低啦，唔使五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0: 哇，真系剪啊！
1: 你坐定定吓。好快好快、
0: 哦、真系唔使你
1: 得㗎啦，你信我啦，我好专业嘅。嗱，铺好晒毛巾，包保冇人发现有头发水。
0: 啊，咁啊，灰哥见到我呢出去嘅时候系长头发，返去管理处变咗短头发，佢一定知㗎喎。
1: 唔紧要，你咪坚持话系寻晚放工先剪囉，系佢今朝早唔为意咋嘛。

0: 你唔好睇佢个人好似好醒咁啊，其实系面精心懵。
1: 咁你识佢耐啲，我谂你对佢嘅了解系多过我嘅。
0: 你啊都算叻噶啦，可以同佢夹得到。之前嗰几个新嚟嘅保安咧，好短时间啊，全部啊都同佢反晒面走啊。
1: 咁人夹人缘嘅。
0: 啊，系啊系啊。我想问你啊，阿辉哥咧系咪同佢老婆搞紧离婚啊？
1: 哇，喺朱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啊。我想你不如直接问他啊。
0: 哎呀，我可以直接问不用劳烦你啦。点啫，他是不是跟他老婆搞紧离婚啊？
1: 朱姐啊，我想我呢真的不可以未经辉哥同意乱咁答你、啊。
0: 哎呀，呢度又冇其他人，我唔讲你唔讲，他点会知啫？
1: 咁他是我同事，又是我朋友。我唔可以出卖佢啊！
0: 咁点样算系出卖啊？可以当系你唔小心漏咗口风咁咪得咯？
1: 我个口冇漏风啊，点会无端端漏口风啫？
0: 你啲须未剃干净啊？
1: 朱姐，你攞把剃刀出嚟做咩啊？
0: 唔好喐吓，剃刀冇眼啊吓！
1: 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西贡晚上有的士和九巴相撞，两人昏迷。事发在晚上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在意外之后翻侧，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被困，司机和女乘客昏迷，另外一名男乘客清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9: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华，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有一个七日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
12: 目标希望商户和消费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效、具透明度和公平公正的制度，为香港营造一个有利于刺激消费的营商环境。
1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

0: 欧洲世界舞台，
1: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0: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1: 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3: 我是Jason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2: 朱姐，你拿把剃刀出嚟，我喉咙应该冇须噶。
3: 有噶，系你自己唔知咋，好细条嘅，要好小心咁剃，唔准喐。
2: 哎呀，朱姐，你唔好玩我啦。
3: 系你玩我啊！我好声好气问你，你就扮晒嘢，啊话咩私隐唔肯讲，咁你而家讲唔讲啊？阿辉哥系咪同佢老婆搞紧离婚啊？你只要答我系。定唔系？
2: 啊，我都话咧，你自己问佢啦，我唔可以爆佢啲私隐噶。
3: 哦，你颈后位啲皮肤真系好薄、啊，轻力咧都会戒到噶。
2: 朱、啊、姐，手下留情啊！
3: 咁你要我留情，都要揾啲嘢嚟到做交换先得噶。
2: 哎呀，你嗰日嚟到管理处，我諗你都听到阿辉哥话呢，佢就嚟冇老婆嘅。因为呢，佢同佢老婆呢搞緊签字离婚。
3: 嗯，我有时呢撞聋㗎。我就係听到啲又听唔到啲。所以呢我先至要问清楚你。啊讲、啊、快啲讲，到底系签緊字定系签咗纸呢？吓
2: 我呢？
3: 嗱嗱嗱嗱，我一紧张咧，哎呀，我会手震噶，一手震咧，我就揸唔稳呢把剃刀噶啦。有咩冬瓜豆腐，你就唔好怪我吓。讲
2: 无啦啦个鼻咁痕嘅，阿超
3: 吓，
2: 系啊，
3: 系啊，哎呀，血啦，血啦，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4: 哎呀，点啊，新仔？
2: 啊，我谂冇嘢嘅，皮外伤啫。
4: 你点会无端端啊整伤咗条颈啊？
2: 哦，都系我自己衰咯，唔小心睇唔到条绳撞咗埋去啊！
4: 啊，喺边度啊？
2: 咪喺阿朱姐间美发店门口咁上下啦。
4: 喂。你眼神啊咁古怪嘅，你摆明系喺度讲大话喎。
2: 哦，吓？
4: 你呢啲咧啊，唔讲惯大话嘅人咧，就唔好乱讲大话啦。仲要喺我呢啲吓讲大话老手面前讲大话，好易穿煲噶。快啲讲啦，到底咩事？
2: 唉，辉哥，
4: 哎呀，我话你听啊，我读书嗰阵啊，系辩论队啊，最叻咧就砌词狡辩噶啦啊。讲大话呢一科咧，我攞 A 噶，你呃我唔到噶，讲啦。
2: 辉哥，
4: 嗯。
2: 是我对你唔住啊！我咧将你啲秘密话咗俾阿朱姐听。
4: 吓、啊，话咩？你话啲咩俾佢听？
2: 我本来咧谂住死都唔讲噶啦，就算朱姐攞住把剃刀喺我条颈嗰度，我都唔讲嘅。但系咧，我又忍唔住打咗个黑刺，就俾朱姐把刀戒伤咗。
4: 吓、啊！
2: 我呢諗佢只係想嚇吓我啫，咁又係我自己唔小心，都唔可以怪晒佢嘅。
4: 喂咪住先，咁你讲咗啲咩俾佢知呀？
2: 嗱，咁佢就问我你係咪搞緊离婚，咁我原本唔諗住讲㗎，但係最后就讲咗俾佢听，你同你太太係搞緊离婚囉。
4: 哇，呢、這个女人居然咁离谱呀。
2: 嗱，佢应该唔系有心伤害我嘅，佢应该系谂住吓吓我，等我爆啲料俾佢听。
4: 哇，唔得啦，唔得啦，我真系要过去咧同佢理论啊！
2: 啊，算啦算啦，我都系皮外伤啫，佢都同我道咗歉噶啦。哇，佢嗰阵时都吓到傻啊！我应承佢唔会同你讲噶。
4: 啊，真系啊，佢搞到咁过分嘅，我真系迟早系要教训佢一餐先得。
3: 我而家诚心忏悔，为我嘅一时冲动，求神明原谅。
5: 听你讲，新哥只系皮外伤，你唔使担心得咁紧要嘅。
3: 世事嘅嘢好难讲噶，借伤成毒，万一佢有咩事，伤口发炎并发症，咁就拜拜咗。咁所以我谂住叫你帮我为阿新哥祈个福，希望佢冇事，平安大吉。仲有都帮我自己祈个福，唔好再衰冲动。
5: 你要许愿祈福好简单啫，你可以去附近一间庙就得啦。
3: 乜唔系揾你嗰个塔罗神出嚟咩？
5: 塔罗咧只系一套占卜工具，唔系一个神明，同埋咧都冇科学根据。如果你要祈福许愿，可以去下庙。嗱，咁你咧先放松自己，话俾自己知，你将要同神明沟通。
3: 附近都冇咩庙，我会相信。我而家只系信晒你啊！
5: 你信我，冇理由拜我噶、啊。
3: 咁又系，
5: 朱姐，你平时拜开咩神噶？
3: 我铺头入面咧就有吕洞宾嘅神位，我每日都装香噶。
5: 咁你就翻去喺神灵之前谂清楚讲啲咩。嗱，记住咧要诚心，然后清楚向神明讲出你嘅愿望。
3: 咁简单。
5: 当然啦，你要表现得你对神灵嘅信任。
3: 咁我求得佢就梗系信佢啦。
5: 唉，有啲人唔系噶，唔系好信，但系又去求，咁样咧对神明好唔尊重噶。你要求嘅嘢咧，自然就大打折扣。
3: 嗯，我知噶啦，我知噶啦。
5: 嗯，
3: 阿焕啊，讲开又讲啊，你唔好怪我多事、啊。你咁后生又咁靓女。点解唔见你拍拖咁嘅？你冇理由冇男朋友噶。
5: 我有男朋友嘅，不过咧佢长时间喺内地做嘢。
3: 哦，原来系咁。哇，不过咁样迟早散嘅、哦。
5: 我开头咧都担心会噶，但系我男朋友话唔会，要俾啲信心佢。
3: 哎呀，讲就漂亮，做就两样。恋爱拍拖，唔系拍埋一齐，点样叫恋啊？唔系拖住手，点叫做爱啊？开心又唔可以同佢分享，唔开心佢又唔喺你身边可以安慰你，咁样点可以拍落去啊？
5: 佢话想搵多一两年钱先至翻嚟香港啊！
3: 唉，你话我悲观都好啦，我识咁多人都冇一对可以有好结果。都是一厢情愿，跟住另一方呢就另起炉灶。
5: 我男朋友唔会咁㗎。
3: 唉，你对你男朋友有信心係好事，但係你都要为你自己谋定后路啊。如果唔係过得几年你人就老咗喇喎。佢突然之间同你讲要分手，到时你就彷徨㗎啦。你应该趁住自己仲后生，仲有本钱，有的是青春，就要稳定个后备。
5: 我咁样做嘅话，咪好唔尊重我男朋友？
3: 哎呀，焕，你当识多个朋友冇坏㗎，系咪？或者话唔定将来系真。

0: 喂喂，其实你男朋友啊，即系而家呢个啊，有冇话几时同你结婚先？
1: 我又唔想俾咁多压力佢、啊。
0: 不过话时话，有啲人话男人咧又唔逼唔得噶。我虽然咧拍拖经验就唔多，但系我成日上网睇嗰啲爱情分析咧，有个 KOL 咧就话拍拖三年，如果你仲唔结婚咧，哼，你就会步入分手嘅呢条跑道啦。咁你同你男朋友拍咗拖几多年啊？
1: 六年。
0: 吓、啊，哇，成倍咯、啊！咁你哋两个都应该系喺呢条分手跑道嗰度噶啦，都应该接近终点噶啦。
1: 我哋唔会噶，因为我同佢已经影咗婚纱相噶啦。
0: 哎呀，你唔好话我泼你冷水啦，影相又点啫？可以代表咩啊？一生人你可以影好多次噶嘛？
1: 你有你嘅道理。
0: 要喺埋一齐，两个人一定要有个共同嘅目标，仲要定一个结婚限期。咁你可以问下你男朋友准备几时结婚，睇下佢有咩反应啊？
1: 你呢个都系好提议。
0: 我喺适当嘅时机都会问我嘅另一半呢个问题。

0: 咦，辉哥，你唔系叫外卖嘅咩？
1: 哎呀，梗系坐低食啊，好食好多啦。
0: 哎，啱晒啦，啱啱呢度有个卡位。
1: 哦，过咗饭市，仲系好多人食嘢、啊。
0: 正话仲多人啊！你系咪要海南鸡左俾冻奶茶
1: 啊？系啊，照旧啊。
0: 哎，收到，即刻到。咦，阿朱姐，你都嚟食饭啊？
2: 啊，系啊，系啊，系啊！今朝早我食唔饱啊，我要食个下午茶先得啊。
0: 哦，随便坐啊。
2: 好好好，我要个 A 餐热咖啡。
0: 好，即刻到。
2: 好。
0: 阿辉哥喺埋边卡位啊？你哋一齐坐啊。
2: 哦，咁啱啊！好好啊。
1: 喂喂喂喂，阿朱妈，呢度冇得搭台嘅、
2: 啊。喂，我而家唔系搭台啊。哎，班吉。唔使分单，同一张单唔该。
0: 哦，收到。
1: 咪住。喂，你呢个阿朱妈都几无赖噶。
2: 喂，我同你坐埋同一张台啫，我有几无赖啊？你唔好忘记啊，名义上你仲系我男朋友。
1: 喂，你可唔可以啊？唔好搞到我冇晒食欲啊！
2: 我真系咁令你讨厌咩？
1: 唔使我开口啦，系嘛？
0: 哎，嘢食到，嘢食到，饮品一阵再嚟啊！你哋慢慢撑台脚啊吓。
1: 嗱，班吉，嗱，我同你讲，
2: 食嘢啦，咁多嘢讲。
1: 嗱，讲清楚啊吓，我做你 A 呀男朋友啦吓，只限啊出去见下你嗰啲咩闺蜜啊咁样嘅啫。喺呢度啊吓，大家系毫无瓜葛嘅。
2: 得啦，喂，
1: 咩啊？
2: 你唔好成日饮冻嘢啦，冇益噶。
1: 我饮冻嘢关你咩事啊？
2: 就算我唔系你女朋友，作为朋友、邻居，关心下你都可以啩。
1: 我唔系你朋友，又唔系你邻居，我喺度系翻工做保安嘅啫。你喺呢一度开铺，你极其量咧系我嘅客。
2: 咁我系你嘅客，你系咪应该都礼貌啲咁对我咧吓？
1: 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好冇啊！我食紧嘢，我唔想同你讲嘢啊！
2: 咁唔讲嘢，你可以睇下嘢啊！嗱，俾本书仔你睇下，嗯？
1: 咩嘢啊嚟噶？
2: 我睇过啦，入边有几个课程咧都好啱你读嘅，有实务英语啦，物业管理高级课程，仲有……
1: 喂，你唔系系嘛？你俾呢啲嘢睇我做咩啫？
2: 你要进步噶。你喺呢行咁有经验，你只要读下个课程，攞多几张证书，就可以喺呢行咧有更大嘅发展，唔系一世匿埋喺呢度噶。
1: 我话你听啊，我而家喺呢度啊，我都唔知几爽啊！
2: 你咁样系嘥咗你自己啊，浪费人生啊！
1: 喂，阿朱妈，我浪唔浪费人生，我关你咩事啊？
2: 因为
1: 咩啊？
2: 我系你女朋友咯。
1: 哎，真系。本来好好一碟海南鸡咧，就应该好野味嘅。而家咧，你搞到我咧冇晒胃口啦。
2: 我都系为你好啫嘛，你唔使咁大反应系嘛。
1: 嚟，班鸡。

0: 同我打包啦，攞走啦，我唔食啦。
1: 你
2: 哦吓，
0: 系仲有，喂，分单啊，呢、這个女人啊，搭台啊，我唔识佢啊。
1: 你
2: 吓，咁即系。

0: 哎，来啊，要多杯啊，唔该。
1: 喂喂，辉哥，你答应承我咧，饮两杯嘅啫。
0: 系啊，上半场啊饮两杯，而家下半场啊。
1: 嗱，讲明先啊，我冇力孭你翻屋企噶。
0: 系啊，边个最酸都未知啊。
1: 其实咧，朱姐对你都几好啊。佢讲得啱噶，你唔应该停喺度，只要你进修一下咧，你喺呢行可以有更好嘅发展嘅。
0: 唉，真系。我做惯乞衣噶嘛，就算我想做官啊，都唔使嗰个阿朱妈帮我安排，帮我铺路啦。
1: 其实咧，朱姐都唔错啊。
0: 喂喂喂，新仔，而家咧兴姐弟恋、啊，你有冇兴趣试下啊？
1: 哇，佢做得我阿妈、
0: 啊。哦，咁啊，咁啊，不如母子恋咯。
1: 你乱讲嘢啊，真系，认真啲啦，你都离婚啦。应该放开自己，重新上架。
0: 重新上架，你真系，你当我系超级市场嗰啲罐头咩？喂，仲有啊，我未正式离婚噶，
1: 都算系半正式啦。将离婚协议书你都签咗咯。
0: 诶、欸，但系我仲未寄出去、啊，我可以随时撕烂佢。
1: 你会咩？嗱，表面上睇你就好似好潇洒。其实呢，你是个好优柔寡断的男人来的，拖泥带水啊。
0: 喂，新仔啊，我叫你来呢是陪我喝酒嘛。啊，我没有叫你在这批评我、啊。
1: 收了又不签，签了又不记，都不知道你搞什
0: 么。啊，不咦，我个女啱啱 send 了信息给我、啊。
1: 喂，快点听一下。
0: 哎呀，翻去试听啦。
1: 咁如果有紧要嘢揾你点啊，快啲听啦。嗱，我行开下啦，你慢慢听下。
0: 哎喂，唔使。有咩你呀唔听得㗎啫。我而家开个 speaker 嚟听。哎、
2: Daddy， 你近嚟点啊，有冇成日饮酒呢？你有三高㗎，唔好唔戒口，唔好唔食药啦。其实我有件事一直都好想同你讲啊，妈咪佢要同你离婚，我其实知噶，我知佢仲已经委托咗律师搞紧，又寄咗份离婚协议书俾你签，你都仲未签翻俾妈咪，我都知噶，我好明白。你好睇重我嘅感受，当然我真系一万个唔愿意睇到你两个离婚噶。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段婚姻是走不到下去的话，那我都不会反对你这样做咯。因为我已经大个女的了，我很明白应该要怎样面对这件事的。Daddy 啊，我也都很想告诉你，妈咪她其实已经有咗个男朋友噶啦，佢哋嘅感情仲几好添啊！如果你之前系谂住等妈咪嘅，我谂你系咪需要重新考虑下咧 ？Daddy 啊，其实我同你讲咧，系因为唔想你再嘥时间啊，我唔想你将来会有更加大嘅遗憾啊！你有咩谂法？或者你想讲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找我倾偈噶，你任何时间找我都得噶。
0: 唉，真系要饮多两杯，唔该，饮多两杯。
1: 喂，咁你唔使再担心啦。
0: 唉，终于都可以释怀啦。我一直咧都喺度犹豫紧，就系怕咧伤害我个女啊嘛。而家我可以放心做抉择啦，唉，份离婚协议书咧，我就会尽快去寄翻俾我老婆。
1: 饮啦，今晚我陪你尽情饮。
0: 喂，做咩突然之间啊，系咁灌我饮酒啊，新仔？
1: 冇，想知道你。

0: 你同阿嫂发生咗啲咩事啊嘛，搞到今日咁。如果你唔想讲咧，可以唔讲噶。
1: 系，唉，新仔，正所谓啦，啊，要喺埋一齐嘅话咧，只需要俾一个理由嘅啫。如果要同你分手咧，啊，就可以随时揾出一百个理由噶。正所谓啊。要分手，给你一百个理由。
0: 哇，辉哥咩歌嚟？
1: 给你一百个理由啊！
0: 全场望住你啦。
1: 给我一百个理由。
0: 喂，细声啲啊！喂，辉哥。
1: 喂，给我一百杯酒，嚟啦，饮啊饮啊酒。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坑竹店奇遇记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秦乐怡，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逃避警方追截，其後與八架車相撞，司機涉嫌瘋狂駕駛和販運危險藥物被捕。李家超表示，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黃錦輝辭任立法會議員，李慧瓊表示體現對方承擔責任。譚耀宗就話，相信對議會的運作影響不大。跟住是詳盡新聞。一架私家車下午在港島華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後與八架車相撞，司機涉嫌瘋狂駕駛和販運危險藥物被捕，至少一名的士乘客受傷送院。有的士司機表示，事發時突然被那架私家車從後撞倒。有私家車司機就說，當時天橋上有很多車，自己的車亦都受損。實習記者鄭海安報導。
1: 這一宗多車相撞的意外發生在下午四點多，涉事的白色私家車在港島華富道近瀑布灣未有配合警方截查逃去，這一架車之後經香港仔隧道駛至銅鑼灣時代廣場對開的一段堅拿道天橋的時候，先後同八架車相撞，包括的士、中型貨車、私家車以及負責追截的警車。有中型貨車的車頭受損，亦有的士的車尾損毀。有網上片段顯示，多名警員手持伸縮警棍在天橋上戒備，私家車撞開一架中型貨車後繼續前行，幾乎撞到一名警員。涉事的司機最終在天橋被多名警員制服，其後被黑布蒙頭鎖上手扣，押回涉事的私家車，在現場接受進一步調查。他涉嫌瘋狂駕駛和販運危險藥物被捕。事件中一名的士女乘客頸部扭傷，送院时清醒，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间被那部私家车从后撞到，
2: 刹车被警车追截，咁咪撞咗埋嚟我度咯，咪呢度咁样车头影咗嗰度咯。我人啊冇乜损伤嘅人啊。
1: 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有好多车，自己架车亦受到波及。
3: 头先我喺呢度行紧，突然之间后边架车撞埋嚟我度，咁啊走咗去啦，乜嘢都睇唔到，就撞埋嚟，撞到我咁嘣嘣咁，我都晕晕地都唔知点啊！车又烂晒，个人又唔舒服咁，一路追到上嚟，一差人喺我隔篱捉佢，剥佢啲车啊，咁佢就撞我两下，咁啊走咗前面啦。
1: 受事故影响，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近礼顿道嘅行车线一度全线封闭，交通繁忙。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已经要求各部门保持警惕，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潘洁平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以及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的風險減至最低。
5: 風暴頻繁，要特別留意山泥傾瀉和水浸情況，將惡劣天氣對市民的影響減到最少。面對惡劣以及極端天氣，有新的科技以及先進系統是幫到我們，但我們仍然是要提高意識和警覺，嚴陣以待，未雨綢繆，盡力做到最好。
4: 李家超视察期间了解了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等。在发展局统筹下，团队将低空经济监管沙盒试点成果转化为跨部门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敖，执行超市渠巡查任务，配合联合运作平台，各个部门可以实时分享山泥倾泻、水浸、道路事故等资讯，进一步加强紧急应变协调。佢又听取部门人员介绍相关技术。
6: 咁咧，我哋想做到咩咧？人未到，车未到，机先到。咁同埋咧，亦都有特别咧，就定点啦，亦都系有一架车系就会周围
7: 配合佢嘅。
6: 其实我哋同事嘅 resources 或者未来可能啲无人机嗰啲咧，就集中火力可能。處理嗰啲，咁佢哋應該係下一步，可能係巡查，可能去睇睇係咪真係有事故發生，因為唔使人報啦，自己去自動啊。
7: 即係你保障市民安全嘅啫，最主要係嘛？
4: 至於處方自主研發

0: 人工智能山泥傾瀉警告系統，就整合了本港多年的降雨數據、人造斜坡和山泥傾瀉記錄，能夠實時以及動態估算山泥傾瀉報告數目，提升警告發放的科學性。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黃錦輝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已經體現他承擔責任，他期望議員從今次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更加謹慎要求自己。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相信，黃錦輝的議席出缺對議會運作影響不大。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2: 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的黃錦輝昨日宣布辭去立法會職務，中大亦都停止他的大學行政職務。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黃錦輝辭職已經體現他承擔責任，相信全体议员都已经吸取今次事件的经验和教训。
3: 黄教授辞职呢，亦都是体现了他是承担责任，他的个案件呢，亦都会是依法依规呢，这样在法院里面审理啦。咁立法会议员呢，每一位都是知识社会呢，对于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的期望，咁所以期望呢，所有议员呢，都是能够呢，吸取呢次事件的經驗教訓，更加謹慎地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盡職，亦都是要更加嚴謹地要求自己的行為。
2: 黃錦輝辭職令到立法會出現議席空缺，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說，今屆有90個議席，即使議席出缺影響都不大。他說是否要舉行補選，政府要衡量幾方面。
4: 現在出缺的位置是來自委員會的，他不是說代表功能界別或者地區直選，所以相對問題不是很大，保不保選的問題就等政府決定，因為在法例上就沒有說一定要補或者何時去補的，就政府就要衡量一下。
2: 被問到黃錦輝是否適合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說，政協要為國家建言獻策，政協委員在言行操守方面都有要求，當事人應自行考慮如何去處理。香港電台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1: 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委任管理人合安宣布，將會在本月19日召開特別業主大會，並且在四個場地同步進行，議程包括匯報啟動退回大維修餘款給全體業主，以及屋苑及大維修財務狀況。陳曉君報導。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現時有條件舉行業主大會。
6: 俾業主大會的召開是必須要確保將那個召開的通知準確地去到每一個住的手上，即是平常的物業很簡單，你信箱放在那裡入信箱。雲福苑的情況就是很不同，住得很散，合安前往有300多戶是難以接觸，估計這個訊息出了之後，始終可能有些業主主動就給他們接觸，亦都做過一個退款方案。我估計原本可能不接觸，沒有想過要接觸合安的家庭，因為退款嘛，很實在嘛，成功聯繫，那令到他有信心做到這件事。
5: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的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的身份，也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停靠本港的两艘解放军军舰今明两日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表示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置，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的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林汉山报道。
1: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已经预约的市民可以登上军舰的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和鱼雷发射器等的装备。有市民说了解多了海军的工作和武器的性能，形容是大开眼界，对国家的强大军力感到自豪。
2: 那些鱼雷呢，最远可以射到十公里，大开眼界，因为未入过一些军舰，很新奇，样样都
3: 看过。四百公里千里眼雷达，真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真做过这些国防军工应该是做得很好。
4: 国家就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装备，然后就会觉得很自豪。
5: 刚刚有看到营救人质啊，会驱逐海盗，然后就希望明年福建舰赶紧来。
1: 有七十年代加入解放军的退役老兵亦都趁开放日来参观，认为国家军力有翻天覆地的进步。
6: 中国强大比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天翻覆地的改变人民的生活，祖国的强大，这个是最主要的，军事的强大，人民的强大。
1: 担任活动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就说，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今次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
7: 第一次来到香港，就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待人真诚有礼和这座城市独有的城市魅力。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我们来到香港，我更想出去放慢脚步，深度感受这座城市多元的魅力。不管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还是充满本地生活气息的街区，香港食物的话，我们更想感受一下港式的风味，比如茶餐厅之类的餐厅。
1: 两艘军舰听日会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不断加快在整条战线上的攻势，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且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又指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重镇康斯坦丁洛夫卡，形容攻克这个防御枢纽是战略成就和至关重要的一步。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同时指康斯坦丁洛夫卡局势严峻，有俄军渗入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当地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在夜间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卢晓山报道。
8: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三十几间企业，以及十座机场以及五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说，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说，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的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表示，由于气温飙升至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要补充水分。跟着是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阿根廷在32强遇上分组赛不败的佛德国，上半场只有4次攻门，其中3次来自队长美斯。前两次射门无功而还之后，美斯在29分钟接应利申到马天尼斯的长传，禁区控定再劲射挂网，是今届美斯第7个入波，亦都为阿根廷先开纪录，半场一球领先佛德国。而换边之后，佛德国加强攻势，凭住迪莱杜亚迪在59分钟追成1-1，而门将和仙拿就继续连番扑救，美斯单刀埋门和罚球直射都未能够为阿根廷在法定时间带来胜利。而去到加时阶段，就出现戏剧性的战局，阿根廷的利申到马天尼斯在92分钟接应角球，禁区一控一射入网，协助阿根廷2-1再度领先。不过佛德国再一次表现出惊人韧力，卢比斯卡比拉奥射远处入网的精彩入球，为佛德国在103分钟又一次追平了。而去到111分钟，阿根廷角球攻势，基斯颠罗美路头槌攻门，个波撞到佛德国球员波哲斯之后入网，阿根廷凭住对方的乌龙波，最终以3-2险胜，取得16强席位。而埃及仔32强淘汰澳洲，艾舒为埃及先开纪录，而澳洲靠对方后卫汉尼摆乌龙顶入自己龙门，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出胜负，互射12码之下，澳洲有两名球员射失，埃及就4轮全中，以总比数5-3获胜。至于哥伦比亚就凭住庄亚利亚斯上半场射入全场唯一的入波，以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阿根廷将会同埃及争入8强，哥伦比亚会对瑞士，同线其他的戏码包括巴西对挪威，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对英格兰。至于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会对摩洛哥和比利时，法国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硬撼西班牙。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一架私家车在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8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李家超表示，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体现对方承担责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11: 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What's up, bro?
2: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3: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4: 我系彪爷，
5: 我系肥啲。
3: 一嚟到七月份咧，咁就可能大家会谂起放暑假啦，跟住暑假咧就会有好多活动，而其中近期我估大家如果睇一啲网上嘅社交平台咧，有冇发现多咗好多比赛啊？
5: 我系睇阿 D 哥个社交平台。
3: 哇！
5: 發現有比賽，
4: 點知咧就係我個社交平台啊！
5: 我淨
4: 係
5: 留意你啊嘛！
3: 真係唔同嘅主題嘅公開賽都有嘅，
4: 係係啊，係咪講緊陀螺呢樣嘢咧？
3: 係啦，咁跟住咧就都令到我哋喺咪後都有討論咧，即係唔講淨係玩陀螺嗰樣嘢啦，有冇真係試過去參加啲可能係全港啊，甚或乎會唔會係全球嘅一啲？賽事呢公開大賽啊，
4: 係啦，全球我就未至於嘅，即係可能我記得我哋好早期咧揾過關於四驅車嘅一啲嘅專家嚟訪問啦，咁我都有表示過咧，即係我都喺我嘅屋村嗰度咧都玩過呢一啲嘅四驅車比賽嘅，喺啲快餐店裏邊。
3: 嗯，
4: 當然啦，而家好興嘅一個俗語啊，一輪遊啊。即係玩完第一輪咧，就即刻走咗啦，輸咗啦，
5: 好唔抵玩。
3: 我志在參與啦，
4: 係咯，同埋想 show 一 show 自己架車有幾快咯，
3: 係好快咁樣離開咗個軌道嘛。
4: 係啊，
3: 我記得係飛咗出街嘅，
5: 係啊。你而家最近係咪新鮮滾熱辣有參與過啲比賽啊？
4: 係啦，咁啊，因為即係小弟咧都開始咧熱衷於呢一個嘅玩陀螺啊，即係所以我呢個玩陀螺嘅年資咧係有兩個月到啦。
5: 咁就去参加
4: 小咩啊
5: 嘅公开赛啦，
4: 好资深噶啦。
3: 佢数住自己由几月几号开始起计啊？
4: 好似
3: 五月头啊，
5: 有冇纪念日啊？
4: 系啊，五月。
3: 好似我同佢系差唔多时间入坑嘅。
5: 哦，
3: 系啊，但系阿 D 哥就相对比较活跃，即系嗱，虽则咧阿 D 哥系一个 I 人啦，咁但系咧。我发现我比
5: 呢个时候应该笑啦，
4: 咩啊？我
5: 呢个时候真系系，
3: 我发觉我比佢更内向，因为我系好怕去同一啲唔识嘅人去比赛嘅。即系虽然咧，如果大家喺街嗰度行咧，你会见到可能啲人会真系唔识嘅，大家总之有空档就会走埋一齐，诶、我哋较量下啦咁样，咁、
5: 哦、
3: 就可能玩完就算，大家唔会知道大家叫咩名，
5: 系，
3: 但系就纯粹系一种。好 random 咁样去同一啲街边嘅路人去对战咁样咯。
4: 嗯，而家嗰个即系玩陀螺嗰个风气咧系咁嘅，即系可能喺一啲嘅公园啊、商场嘅外面啊咁样咧，只要有一个陀螺盘喺度咧，其实好容易就会聚埋一班我哋叫做陀螺战士喺度咧一齐就对决下咁样嘅。咁、而大家都好跟規矩咁樣咧，一個排一個咁樣，玩完夠足夠嘅分數，贏就繼續留喺度做台主，咁輸咧就走去排隊啦，繼續咁樣咯。
5: 嗯，你而家嗰個熱衷程度會唔會係臨瞓覺都醒起啊？如果我轉個底盤轉咗做呢、這個，會點咧？
3: 或者你背唔背到嗰啲零件一望、一眼就知道，呢、這個係有啲咩特性嘅？
4: 都未得住嘅。我話曬， okay. 我年資都係得兩個月啫，未咁資深嘅，係啦。咁、但係我嗰個熱衷嘅程度，即係好似頭先阿 Billy 哥講到話，喺啲商場外面啊、公園嗰度，我都有機會啦，即係週末嘅時間都會去揾下有冇呢啲嘅場地，有呢啲嘅戰友咁啊對戰下都有試過。
5: 你而家有冇喺身啊？
4: 而家冇喺身啊？
5: 係啊，陀螺，
4: 我收埋喺背囊喎。而家喺直播室就冇喺身，
5: 我擺咗。我以為你
3: 直播室出邊
5: 帶埋入嚟，咁啊真係陀螺戰士啦。
4: 咁我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
3: 嗱、就係嗰樣嘢咧，去參加公開比賽呢一件事咧、我自己都有思考過，即係點解阿 D 哥會去而我唔去咧？可能我怕輸啊，同怕肉酸啦、
4: 啊。好享受同人哋對戰嘅過程喎，其實應該係。
3: 我怕同陌生人交流嘅，有啲時候。
5: 但係 D 哥，你贏定輸啊？即係。
4: 梗係輸啦。
3: 阿 D 哥都有贏過嘅，
5: 即係唔係一輪嘅今次。
4: 因為咧佢係佢我今次玩嗰個嘅公開賽嗰個嘅規則咧，其實就係玩45分鐘就係咁排隊對決咁樣，即係嗰45分鐘裏邊咧累積落嚟最高分嗰個咧先為之贏嘅。咁我
5: 幾多個人爭一個？
4: 我佢同一個時段分咗四組，咁而我嗰組咧應該有十幾個人嘅。
5: 哇！
4: 係啦，咁十幾個人裏面揀最高分嗰、那個，咁好明顯我就唔會係最高分嗰、那個。
5: 即係要係咁玩喎、啊，嗰四五分
4: 鐘。係咁排隊咯，咁其他對手要輸得快咧，你先有機會即係對戰嘅次數會多啲啦。
5: 哦。
4: 咁所以我就。

0: 冇辦法啦。
1: 而我發覺咧，周圍都係戰場，同埋好似好多唔同性質嘅商户，應該話佢哋都會搞呢啲公開比賽去吸引人嘅、嗯，包括我屋企附近個街市
2: 嚇，
1: 佢有間鋪頭執咗粒之後咧。咁啊，清咗個位啦，咁又擺咗幾個盤啦，跟住個街市又有張 poster， 我俾阿 D 哥睇過，我屋企附近都係有嗰啲嘅比賽係、嗯、或者係邀請啲人咧係自由地喺嗰度去較量啊、練習啊咁樣嘅。
2: 唔係，但你買咗陀螺，你又唔會諗住去挑戰下嘅咩？
1: 怕醜啊！
2: 哦，
3: 唔
1: 係我真心
3: 咯，我哋一齊去。
1: 係啦，就成日要，如果約埋有幾個咧，好似係。诶、欸，你玩完啦，好啦，我都去啦，即系嗰种感觉咯，唔知点解我系有啲恐惧嘅，同埋阿彪爷都好似到而家嗱都两个月啦，我哋都仲系未可以成功咁样令到你，会唔会系嗰啲要救救小彪爷？我哋系众筹，
2: 有个
1: 众筹啲冇咁好嘅零件。
2: 咩冇咁好啊？咁我做咩要玩？你唔好俾我知啊嘛！但我系有一个中意睇嘅陀螺嗰啲片，
0: 嗯、
2: 就系咧会睇到一个小朋友啦，个爸爸带佢玩，咁跟住佢输咗之后咧，跟住佢就好日强忍泪水啊！
1: 即都要系碰一碰个拳，
2: 碰一碰，即系讲完多谢之后咧，跟住先至喊嗰下咧。我嘅呢片我系中意睇嘅。
1: 你系想做个小朋友定做个爸爸
2: ？Sorry， 我唔系我
3: 希望，想做个对手。
2: 唔係啊，希望你睇到一個小朋友佢真係咁熱衷呢件事，即係輸咗勝負，佢係真係會有個感情上嘅流露咧。我覺得係好好啊，你真係全程投入嘅呢件事。
3: 係啊，真係唔係計輸贏嘅，即係我覺得為咗嗰、那個，我諗係嗰個快樂啦，中間嗰個對戰啊，或者你見到嗰、那個兩個陀螺互相比拼嗰、那個。碰撞呢你會有啲開心嘅感覺。
2: 咁、啊、你有冇檢討今次嗰個嘅原因啊？
3: 檢討輸嘅原因，我啲陀螺比較弱咯。但係我志在參與嘅，好老實講。
1: 不過由細到大呢，其實參加呢啲比賽，我自己覺得嚇、啊、參加得呢都梗係覺得自己有啲嘢，
2: 或者被選中嘅細路，
1: 覺得自己係有啲 potential 去同人較量。你先會踏上個舞台，即係我自己咁諗啊。所以咧，我由細到大，其實我睇輸贏咧都睇得幾重嘅。
0: 嗯，
1: 即係我試過咧嗰陣時係被選中咗嘅一個小朋友咧、
0: 嗯，
1: 去參加朗誦比賽。咁我會覺得，咦，一班三四十人裡面，老師揀咗我、哦，即係我有啲嘢啦。
2: 應該係嘅，
1: 我就會覺得被鼓勵以及被讚賞之後，應該我都可以。闯出一个新天地，
2: 系
1: 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我代表我学校、哦。
2: 小学啊，你嗰阵时
1: 系啊，
2: 哦，
1: 咁我学校都好几百人啦、
0: 啊，
1: 咁、
0: 嗯嗯、
1: 我真系好几百人里面嘅代表、哦。
2: 你嗰阵时出去比赛系老师陪定系咩啊？
1: 梗系老师陪啦。
2: 哦 ，OK，
1: 系啊，咁跟住未
2: 必有噶，
1: 跟住将我个名交咗上去，咁、啊、我就可以出到去一个公开场合。我好记得第一次去。參加朗誦比賽呢就第一次見到其他學校的同學仔、
0: 嗯、
1: 都一起去參加比賽。
0: 嗯
1: 嗯。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咦他都不是幾得啫。即我覺得我好啲。
2: 你退賽啦咁好嘥時間。
1: 咁細個呢都會真係有嗰種嘅傲氣。
0: 嗯嗯。
1: 即覺得自己同人哋係零舍唔同嘅。咁跟住結果去到公布结果，哦，第三位，
2: 犀利，
1: 冇我，
2: 哎呀
1: ，OK 啦，咁、嗯、应该第二位啦啩，都冇，跟住就觉得，咦，唔通，最后都系冇嘅，
2: 阴功咯，
3: 优异奖
1: 冇嘅，冇优异，
2: 安慰奖，
1: 因为佢计分数排名噶嘛，咁、
0: 嗯、
1: 但系同我同。一间学校参加第二组的同学就攞了奖。
0: 哦。
1: 那那时候其实我老师都是同一个老师带队啦。
0: 嗯。
1: 那我老师就 feel 到我很不开心我没喊的。那但是呢我老师就送我去回家的途中、
0: 嗯、
1: 就我记得他经过一间文具铺、
0: 嗯、
1: 他就买了一件小礼物哄回我的。
2: 哦、是什么、啊、
1: 我记得是一个钱鸭。我唔知点解啊，跟住我就捧咗个钱罂翻屋企，我妈仲话：你输咗咪输咗咯，你做咩扭人买嘢嘅？我冇啊，咁但系真系可能老。

0: 思就係覺得我好唔開心，咁、所以先至咁樣去氹翻我嘅。咁所以事後咧，我媽媽都有打電話，即係都多謝老師啦，咁樣樣咯。咁自嗰次之後咧，我就覺得，咦，係、比賽就梗係有輸同贏噶啦，一定係你贏嘅咩？同埋唔一定代表你去參加得就一定有獎噶嘛。咁所以喺嗰一年之後咧，我都繼續有參加嘅，就每一次咧，我都仲係有嗰種戰戰兢兢嘅感覺，但係其實就係嗰種等公佈結果嘅時候。嗰份嘅刺激其实系几特别嘅。
1: 大家好，我系广播杜可巴。
2: 你问我有冇参加过公开比赛啊？而家大咗梗系冇啦。读书嘅时候咧，但系我都几活跃噶噃，咁我都有参加过嘅。譬如学校举办嗰啲歌唱比赛啊、游泳比赛啊。篮球比赛啊，我都有参加过噶，即系可以讲系一个活跃啦、叫做活跃啲嘅人啦、所以咧，逢系呢啲咁嘅比赛，即系我能够参加得到咧，我都会参加过嘅。记得有一次参加嗰个游泳比赛啊，即系代表学校噶，学校咧仲要揾埋我老豆去签名，然之后先至俾我参加嘅。啊！咁我老豆又听我讲，又同我去签名，咁又俾我去参加比赛。咁但系成绩系唔好讲啦，真系好曳啊，好曳啊！同啲唔识嘅人比赛，惊唔惊啊？哦，咁如果一齐参加比赛嘅时间，我哋都会有倾下偈嘅吓。譬如我喺学校参加啲咩音乐比赛，咁大家都系同学。或者隔離班嘅，大家都知㗎啦。你今日唱咩歌啊？點啊？唱完之後，哎呀，幾好啊！你好過我，即係咁樣，起碼叫讚賞下人哋啦。實際上係假嘅，梗係希望我自己贏佢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本身啊，只不過希望參加嘅啫，攞唔攞到冠軍係另外一回事。攞到梗係去最好啦，攞唔到就算數啦。咁即係志在參與嘅啫。今晚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芝芝。
3: 大家好，我系芝芝。
2: 喂，芝芝，你有冇试过参加公开嘅比赛啊？系比赛啲咩啊？
3: 我喺我学校咧参加咗跑步比赛，有好多英文写作比赛。
2: 喺比赛有冇认识到新嘅朋友啊？
3: 冇，因为而家死。在现场度比，加埋咧，我跑步嗰阵时咧，我个朋友都跑紧啦。
2: 你会唔会收埋啲秘密武器，去到必要时先至出咧？
3: 冇咯，我系完全冇攞过一样嘢出嚟啊！我系就咁做嗰样嘢就冇啦，赢咗就得噶啦。
0: 阿可伯唱歌啊？
4: 未听过，即系要约佢唱 K 先知。
5: 我有私底下问佢噶，佢去 K 房唱 K 噶，
4: 犀利。
5: 我以为佢系去嗰啲粤剧嗰啲团咧，因为佢系有粤剧底噶嘛。
0: 系咩？
5: 系啊，佢细细个就系、是、即系因为跟屋企人啊嘛，咁佢就可以去听下粤剧啊嗰啲咁样。咁我以为佢系唱粤剧、唱下戏曲咁样。佢话唔系啊，我系去 K 房唱 K 啊咁样。
4: 可能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嗰啲歌佢都识嘅。唔好睇笑，
5: 真系
4: 唔好睇笑我吧。
0: 我哋揾一次，不如试下约佢唱 K 啊！
4: 哇、
5: 好啊！
0: 嗱，约完啦，
4: 惊你啊！
0: 芝芝去跑步，跟住系咯，D 哥又跑步噶嘛？
5: 有，但系都唔够芝芝跑，我惊芝芝跑得好快。
4: 芝芝话秘密武器都唔使啊，赢咪得咯。
5: 因为芝芝跑步系唔会攰噶，孜孜不倦啊！
4: 好嘢，唔系你搞惊都唔倦啊！犀利啊！啲嗰阵
0: 你试下同阿芝芝讲，你睇下佢会唔会 understand？
5: 佢走咗去我嘅，
4: 唔understand。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参加比赛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整体嚟讲，因为可以俾佢知道，即系游戏就有输赢啦，咁同埋要学懂接受失败咯。
4: 细个如果啲比赛，你哋会唔会希望家长喺度？
0: 睇下你咩年纪，如果去到中学咧，我自己就会觉得有家长喺度好唔型嘅嗰件事。
5: 咦？
4: 快走！
5: 系啊，反而系咁啊，我反而系大个咗咧，觉得有家长喺度开心啲。
4: 大到几大先？
5: 我谂十几岁，我谂中四五啦，我嗰阵时。

0: 係。
1: 系啊，
0: 因为希望家长喺度。
1: 因为我嗰阵时可能中一已经玩紧歌唱比赛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唔希望屋企人喺度嘅，因为真系会怕丑嘅。跟住但系到去某个年纪，可能中四五个人大个咗咧，我又觉得好想俾佢哋知道，哎，原来你个仔我咧做紧呢啲嘢嘅。
0: 哦，
1: 系啊，
2: 诶嗱。呢、这、一個咧就要睇本身你做得叻唔叻啦，係咪咧？
0: 你咩意思啊？
2: 即係冇理由。
0: 你咁講咩意思？
2: 喂，唔係冇指向性嘅，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嗰樣嘢我做得唔好咧，我冇理由叫我阿爸阿媽去欣賞我做得唔好嘅演出噶嘛。
0: 嗯，
2: 係咯。
0: 但係你自己睇翻自己，通常你都會覺得自己有瑕疵噶啦。D 哥當時個想法係點噶？
1: 咁我即係去得公開嘅場合啦，咁即係已經。过五关斩六将啦，
2: 有啲料
1: 到最后一 round 啊，咁样咁
0: 后制嗰啲啊，定咩啊？
1: 学校嗰啲啫，或者即系有阵时屋村嗰啲咧，嗰啲中秋晚会都会有噶。咁又唔知点解咁啱啦，即系可能运气搭教咁咪，即系去到最后一 round， 去到嗰个晚会嗰度咧，真系有五强去比赛啦，咁样样。
0: 劲、啊！
1: 咁跟住就嗰阵时都会觉得，诶，屋企人嚟到好唔好咧？会唔会影响咗自己表现咧？咁样。
0: 咁你会话？妈妈呢首歌是送给你的。
1: 不是啊，
3: 无法
1: 一定一定不是唱这些歌。
2: 喂嗱，阿D哥机会可能又来了。如果你假使有一天你参加陀螺比赛入到啲不知咩香港区的总决赛。
0: 是。
2: 那你又可以招呼你阿妹啊。或者你家中長輩啊，
0: 我哋
2: 去欣賞嘅喎。
1: 唔係，我而家直情係唔怕醜到係會幫自己拍片啊嘛，咁所以我俾翻條片佢哋睇就得㗎啦。
2: 唔同嘅，你現場你聽到即係嗰種好戲劇性嗰種，就喺茫茫嘅人海之中，你一眼就係望到你嘅家中嘅長輩扶老攜幼咁樣嚟支持你。
0: 係啊。同埋通常個陀螺如果佢有靈性嘅話，可能聽到嗰個大家對你嗰個打氣聲啊，加油啊！
2: 仲要係
1: 繼續去嘅會
2: 用嗰個超慢鏡喺度轉動，同埋走馬燈啊嘛！
1: 哇！
2: 然後諗起以下郭富城嘅呢一首歌係嘛？
0: 哇！
2: 咁就好完美咯。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我哋呢一首歌我自己听咗都好几次啦，因为佢对于我哋呢个年纪嘅朋友嚟讲，一啲中意音乐、中意听 band 生嘅朋友嚟讲咧，都可能会有一个情意结嘅，咁就系 Nowhere Boys 嘅新歌叫做《二楼后续》。
2: 咁二楼后续应该就同Beyond 嘅即系一个 band 房啊，创作嘅地方二楼后座应该有啲关系啦。
3: 哦 ，OK，OK。咁所以呢首歌系咪我见到有支吉他都好，系咪好有纪念价值啊？
1: 嗱，其实咧呢一首歌嘅歌词咧，最开头咧就讲咗吉他小妖嘅。咁、其实咧呢、這个小妖呢一支吉他咧就系、是。家居擺咗喺二樓後座嘅一支吉他嚟嘅，咁、就已經有係40年啦。咁同埋呢一支吉他咧，原來亦都係喺呢一首歌嘅錄製嘅部分啦。佢哋係用翻呢支吉他，咁所以咧，你睇個 MV 嘅時候，你就會見到，點解會係咁 close up 一支黐咗好多貼紙嘅木吉他咧？咁就係因為係有嗰個嘅意義喺度嘅，就好似呢一首歌係有家居嘅一啲。味道喺里面咯，
3: 咁怪唔知要听几次啦。
2: 同埋睇翻资料讲系佢里边都有啲嘅编曲部分咧，系有海阔天空嘅元素喺里边噶嘛。
1: 系啊，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因为二楼后座即系呢一个都将会成为历史啦。咁所以就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即、就、系、是、我前嗰排都见到有唔同嘅拍摄啊、访问啊，都有去到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啦。咁我记得咧。哇！都10年前啦，咁一次嘅機緣巧合咧，我都上過去一次嘅。咁入到去就見到好多一啲 Beyond 嘅海報啊，嗰啲咧，即係個感覺係好大衝擊。咁當然啦，我去嘅時候就已經翻新過，咁有啲新嘅器材啊，嗰啲喺裡面。咁但係當其時咧，我記得就係我同一隊嘅樂隊上去嘅。我作為一個嘅樂迷，一個 Beyond 嘅 fans。踏足到呢一個地方，好似就潮咗盛咁樣樣啊！
3: 同埋 Nowhere Boys 真係佢哋都成軍超過10年啦，原來。咁不過咧，我留意到佢哋主音阿 Van 咧，咁我都喺社交媒體有陣時會碌到佢啲片嘅。不過咧，就通常碌得最多咧，真係唔係佢哋嘅新歌。
1: 佢係煮嘢食啊嘛，好似係嘛？
3: 係啊，佢會喺屋企咧種嗰啲嘅香草啊，嗰啲嘅嘢咧。咁嗰啲片咧，佢我見到佢上年有做嗰啲訪問咧話。其实都有啲唏嘘嘅，就是、因为佢话佢种嘢嗰啲片咧系多过佢 MV 嗰个嘅点击率啊，即系唔知要种几多棵咧先至可以去，好似要带
1: 追佬，
3: 系啊新 fans 入咗佢哋嗰个音乐世界。但我相信佢都系开心嘅，即系因为有呢个途径，大家真系知道认识咗多咗佢哋嘅音乐。
1: 我记得好早期咧，我认识 Nowhere Boys 嘅时候咧，佢哋。其中一样几标志性嘅嘢啦，咁佢哋就希望咧喺个音乐里面咧系有好立体嘅画面带到俾大家，咁所以喺个编曲上面咧，佢哋都会花咗啲心思啦。所以咧，大家可以听下呢一首嘅二楼后续咧，一路听，即系无论你睇唔睇个 MV， 睇唔睇二楼后座嘅一啲嘅画面也好啦，合埋眼咧，你可能都会系听到嗰一种咧90年代好港式 band 生嘅嗰种味道咧，都可以喺呢一首歌嗰度揾得到嘅。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吹波胶。吹波胶或者吹波糖，早喺大约30年代嘅时候，由一位美国嘅会计师意外咁发明出嚟，而且佢加入咗粉红色嘅食用色素同埋水果味香料，令到吹波胶喺当时大受欢迎。佢嘅主要成分有胶基、甜味剂、软化剂同埋食用色素等等。吹波胶比普通嘅香口胶更具黏性同高韧力，咀嚼之后会变得有弹性，而且拉扯力极高。时至今日，佢嘅味道除咗甜味之外，仲有唔同嘅水果味。

0: 味同埋汽水味等等。唔知道今次带俾两位 bro 试食嘅吹波胶又令佢哋有咩回忆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啊，我觉得今个月
1: 心虚啊你。
0: 今個月咧就唔再係即係食啲貴價嘢啦，我就有少少傾向睇下嚟緊呢個月係咪可以做到食啲即係懷舊少少嘅嘢嘅。咁啊都記得啦，上個星期咧我哋就食咗呢個花膠啊嘛，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就都係請兩位 bro 咧食一啲類似嘅嘢，不過咧呢個
1: 類似花膠嘅嘢
0: 就係叫吹波膠嘅，
2: 中咗一個字咯。咁喂。其實咧，我攞到個吹波膠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因為係喺辦公室阿D哥攞出嚟啊嘛。
0: 嗯，
2: 咁我見到嘅第一個反應，我就係問我哋嘅 intern 同學仔 Isaac 啊嘛。係，咁我就話：喂，其實識得用吹波膠去吹波，會唔會係上一代嘅朋友仔先至識嘅咧？跟住我問佢識唔識，佢即刻話唔識咯。
1: 佢有冇試過先？
0: 佢冇，佢未試，佢未試。
2: 佢係咪因為我講咗嗰個有年紀嘅前設，所以佢就即刻話唔識咯？
0: 我覺得
2: 係
0: 嘅，
1: 即係好似佢哋呢一代，我哋呢一代見到嗰啲咩係龍鬚糖啊，
0: 係啊，類似嗰啲啊，
1: 佢哋見到咩啊？咩吹波膠？
2: 我想問兩位咧，其實喺乜嘢嘅機會你會見到人食吹波膠啊？
1: 好耐喎，
0: 見到人哋
1: 穿越咗咯，可能翻。
2: 系啊，即系八九十年代咧，尤其是睇嗰啲好潮啊，你会谂到嗰个画面系电一个爆炸头，企喺个街角嗰度摁住脚，着住件牛仔褛，跟住咧就你行过嘅时候就系，咦，细路，去边啊？跟住咧就卜咁样就会系有嗰个嘅画面，即系有一种飞仔嘅感觉啊！
0: 佢系有少少形象化咗嘅，但我觉得系夸张咗，因为嗱，你谂下正常人食呢个吹波胶嘅时候，边度会嚼嗰个口啊？嚼到咁大幅度啊？系唔会噶嘛？系嘛？
1: 甩胶，
2: 牛咁咯，
0: 咪咯。所以其实你轻轻即系嚼下嚼下，有阵时系爱嚟啊清洁下口腔咁样嘅用途嘅啫。
1: 系
2: 真系清洁口腔咩？
0: 因为有阵时咧，你
2: 黐咗嗰啲污糟嘢，
0: 肉碎啊，喺啲牙罅度咧，
1: 碎哇！
0: 咁跟住你又唔方便牙籤去撩啦，咁跟住咧我就會嚼少少香口珠，跟住就睇下會唔會黐住，跟住就哦，跟住攣埋個香口珠，跟住就搞掂啦。
1: 今集講呢個吹波膠啊嘛，
0: 係，
1: 我以為D哥會買圓形咧，以前入個兩蚊扭蛋扭出嚟嗰啲好硬嗰啲吹波膠，
2: 哦、
1: 哇，唔同顏色一個波波咁樣。
2: 哇，你咩邊個年代啊？
1: 空心九十年九十
2: 係咩？
1: 我
2: 唔有呢啲咩？
1: 可能仲有嘅，你冇講。
2: 即係類似扭蛋機嗰啲咁樣啊！係
1: 啊，嗰啲咩中心嗰啲可能仲有啊！
0: 我知嗰啲機咧，嗱，我嗰陣時係扭蛋蛋煲嘅啫。
1: 嗯，
0: 我知道你講嗰啲香口豬嘅，
1: 好大粒㗎，
0: 係好大粒，有排嚼嘅又係，
1: 好硬㗎。
2: 但你唔知咧，以為可以抌落地㗎嘛？
1: 好鞋㗎。
0: 同埋我大個之後，我就考慮緊佢碌嗰條軌道啊，跟住然後我擺落口食啊，
1: 咁所謂啊，冇所謂。
2: 咁咪有嗰種軌道嘅味道咯，
1: 軌道味。
0: 嗯，系啦，咁咪翻翻嚟今次我即系点解会食吹波胶咧？咁试完系因为咧，我就有啲大头虾，咁我就以为今次买翻嚟呢个吹波胶咧，系我哋以前细个食嗰款。咁
1: 细个
0: 系啦，细个唔知你有冇食过一个吹波胶？
2: 冇，我哋嘅彪爷系食嗰啲入钱碌落嚟。
1: 系啊，我系食嗰啲噶，我系食嗰啲噶。
0: 我同希哥哥细个食嗰啲。咁咧就系、是、以前咧呢一款嘅吹波胶咧，佢系分别有西瓜味啦、提子味啦。同埋今次咧，我買翻嚟一個粉紅色齋甜嘅味道呢一、這個
1: 齋甜，
2: 粉紅甜味咯，
1: 寫住係死甜咁。
0: 佢真係得個甜味嘅咋，即係食完之後咧，仲要搞到你個口好寡嘅。
2: 嗱，我最憎就係提子味嘅，因為咧嗰種感覺一擺入口咧，好藥水啊。
0: 嗯，
2: 大家如果有食過吹波膠同普通香口膠嘅分別，就係感覺上咧，吹波膠係硬啲嘅。
0: 嗯，
2: 同埋最大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好似嗰啲味嚼兩下就冇咯，同埋大家真係識唔識得用吹波膠嚟吹波呢？我見阿D哥呢就好似好自然啊，
0: 輕而淡
2: 寫我
1: 係啊、哦，你吹到幾大先？
0: 細細個啦，唔好太浮誇啦。
2: 因為有啲呢又係講返嗰一種大家好形象化見到飛仔嗰隻呢，就係、是、會即係嚼住咁樣，仲要係開口嚼㗎喎。
0: 啊
1: 咪最远距离嗰个爆破咗之后，系啦，黐到去边个位啊？呢个
2: 要斗嘅咩？
1: 唔系呢个咪可以客观地量度你个波有吹到有几大？
0: 人中咯，
1: 人中
0: 系啊，个鼻下面呢度都出
1: 咯。哦，人中哦，
2: 人中
0: 唔系眉心啊嗱，
1: 我以为你眉心，
0: 我
1: 呢度，唔好意思，我自己嗰、那个。

0: 面部地理位置嗰個常識比較差啲。我人中
1: 人中啫，
2: 你諗咗雲，你係咪諗咗雲精啊？
0: 雲
2: 頭先，
1: 唔係佢指住個眉心喎，我就點解上咗去？
0: 唔係你唔好話，
2: 你真係好動畫啊！
0: 可能真係有人可以吹到咁大嘅，
1: 係即係頭先阿希哥哥講嗰啲啦，即係好標誌性嗰啲人士，佢係吹到個面咁大噶嘛。
2: 係啊，跟住咧，好似係自由控制幾時爆咧，跟住噗一聲，即係有嗰一種，你覺得佢好攰嘅。所以我細個咧，我媽就唔俾我食呢啲嘅，就覺得哎呀，你咧咁樣咧好飛仔啊！
0: 香口膠得唔得啊？你細個？
2: 香口膠就好的，但系都系覺得唔係幾好，因為嚼下嚼下咧，佢成日覺得好似係唔知牛定山羊，即係有啲長輩真係咁樣覺得好冇禮貌。咁跟住後來咧，我就發覺我係好有障礙嘅。到而家若干年後嘅今天，再去試呢個吹波膠咧，我諗我輕輕好細咁吹到一半人中咧，就已經係支持唔住啦。
0: 咁啊，好似真係弱咗少少。
2: 我都知，
1: 唔系如果咁样讲法，阿彪爷系咪都吹得好大咧个波？
0: 会掂到鼻咯，爆嘅时候。
1: 哇！掂到鼻啊？
0: 鼻尖啦，上少少啫，同个人中。
1: 唔系都好都多。
0: 鼻尖喺呢度，
2: 系咯系啊。咁啊，同埋因为阿彪爷个鼻高啊。
0: 哦，话又唔系，唔系，但系因为我细个咧，其实系好恨有吹波胶嘅，因为通常啲长辈咧，我啲长辈都系如果有香口胶之类咧，都系会买，你会觉得香口胶系冇得玩嘅一个玩具咯，因为吹波胶系多咗一个，除咗好味之外，佢多咗一个玩嘅功能嘛，香口胶系冇噶嘛，咁、哦、你夹硬要香口胶嚟吹，其实系你只会得到一粒豆同一粒米咁大，
1: 香口膠係真係冇咁好吹嘅。
0: 係啊，我細個其實如果有個機會可以嚼到吹波膠咧，我係會好努力咁樣將佢栽培變成一個好大嘅波。
2: 咁你會唔會食兩粒啊？
0: 會嘅，因為通常啲味好快。
1: 但你牙膠唔軟咩？
0: 會嘅。所以好快就会掠㗎喇。
2: 哦，即係唔使用雞髀都得嘅。
0: 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

0: 啟德社區會堂、華貴社區會堂以及天輝路社區會堂。到時會議將會透過廣播同步進行。各業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個月15號上午11點在相關網頁提交場地選擇意向。大會議程包括管理人匯報與前業主立案法團的交接進度，匯報宏志閣的情況，管理人啟動退回大維修餘款給全體業主，屋苑和大維修財務狀況等。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接標，發展局局長寧漢豪表示，因起一共接獲兩份標書，組合並非單一，來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猶如媒人的角色，撮合發展商同企業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昨日刊憲，建議簡化程序，目標今年底前在立法會通過。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似我们吃的粥，不过呢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呢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時光，
6: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氣氛，你會介紹邊啲地方？
7: 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敬聰博士，
8: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帶咧，其實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檔，因為香港嚟講咧，大排檔咧賣少見少，得翻廿零檔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風味啊嘛。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9: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10: 系文化。
9: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10: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9: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11: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12: 亨教授被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他从事物流及金融科技，点睇香港的物流呢？
13: 世界上面所有的嘢系离唔开物流或者系贸易嘅，如果冇贸易就冇物流啦，如果冇金融就唔会有贸易，咁所以金融、贸易同埋物流系密不可分。
14: 我得你都得。
12: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6: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7: 再朗诵一点，
16: 是不是是不是
17: 是
18: 希望
19: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6: 哇这样啦，
2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3: WhatsApp Bro
24: WhatsApp Bro Bro
25: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到嘅本周劲 Bro 咧，就系有阿 Pencil 苏仲文啦。啊，我唔记得咗上个礼拜问呢一个好烂嘅问题 ，Pencil 系咪净系用 Pencil 去做嘢嘅啫？
26: 唔系噶，我会用钢笔嘅。
20: 嗰阵时就用另一个名
26: 字，唔系嘅，唔系嘅，唔系，我可以拆开系 Pen 用笔咪得咯，系啊，苏系我姓啊嘛，都得噶嘛。
25: 哦，其实系咪因为？你做漫画家，所以你先会系叫 pencil 咧，系有鸡先定有蛋先嘅？
26: 因为我有一啲英文名，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嘅，咁我就冇用。
20: 我哋估，我哋估唔中，我哋今日唔
26: 完节目。咁嗰阵时其实有个好笑嘅位嘅，就系、是、我一出道嘅时候咧，因为你谂下我当年咪话我最成功就系画嗰啲腰软型嘅漫画噶嘛。
25: 系啊， 嗯。
26: 咁我所以嗰阵时咧，我就觉得我应该行系一啲搞笑漫画路线嘅。咁所以我嗰阵时咧起咗一个笔名咧，就系、是、叫做不知所谓。一支筆個筆啊，
20: 都係食字嗰個方向，食字嗰個。
26: 咁我覺得啊，我應該都係玩呢個方向嘅嘢㗎啦，即係嗰啲奇奇怪怪嘢啦、
25: 嗯。
26: 之後咧，但係唔知點解搞下搞下又冇咗呢種方向啦。咁其實嗰陣時點解要改名，係因為咧出版社同我簽約，佢要簽嘅時候傾個筆名，佢就問我一句：你真係用不知所謂？之后咁我就话咁啊改咯，用翻 pencil 咯，因为 pencil 其实谂咗好耐，即系其实嗰阵时可能不知所谓 pencil 咁样嘅，咁我就不如拎走唔要中文啦。所以你问我嗰阵时就系、是、我都系预咗笔名先，系因为同埋咧仲有个 point 就系嗰阵时我冇谂过自己系要咁行咁前嘅，
25: 嗯，
26: 即系有时我觉得你画画或者可能你唔知喺网络世界，你可能你行错一步俾人闹，然后就俾人唾骂完，你就要走咁噶嘛。咁、嗯、我就抱住心态入边俾个笔名自己，咁就冇人知道我真系边一个。
25: 即系一个头盔啦，或者一个面具啦。
26: 咁我就方便我即刻
20: 转一转，
26: 系正常离开，继续做翻设计咯。
20: 哦，
26: 咁、
20: okay、
26: 我设计唔系用呢个名噶嘛。咁、
25: 嗯、
26: 所以嗰阵时系谂住个笔名系用住保护自己多啲、
25: 嗯。即系如果嗰一次签约嘅时候，嗰个人冇问咧，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就系、是、我哋今个星期本周劲 bro 就有不知所谓 pencil。
26: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系啊。
25: 嗯，
20: 系啊，我见到阿 Pencil 咧之前好开心啦，去咗系咪巴塞隆拿嘅漫画节嗰度参展啊？
26: 系啊系啊，咁嗰次都系因为文创处嘅一个资助计划啦，动漫联会佢哋搞咗一个欧洲嘅一个参展活动，咁、
25: 嗯、
26: 所以嗰阵时就有五位漫画家去做参展，咁、
20: 嗯、
26: 我就其中一位咁样。
20: 系 Pencil 呢个名字，外国朋友佢会唔会 get 到你系识字啊？你有冇问呢个
26: 问题？冇，但我记得好似有一个国家嘅。文咧就系、是、pencil 系佢哋有另一个意思嘅，
25: 唔好噶。
26: 唔係，其實佢都係好似係我哋平時係 show 係所以因此，佢哋就即係佢個 show 就等於 pen show 咯。所以咧有陣時咧，佢哋喺社交平台入邊咧，佢哋打字嘅時候唔覺意 tag 咧，會 tag 到我個名嘅。
20: 哦，
26: 因為佢打即係因此嘅時候咧，所以咧乜乜乜咧，佢就會唔覺意 at 咗我個名。
20: 係。
26: 系啦，咁所以喺西班牙就应该冇事，好似我印象系出事可能系意大利文会出事，系啦，因为我有一年去意大利攞奖嘅时候，佢好似有讲过话，佢个名好有趣嘅，叫做 pencil 咁样嘅，即系用去解释，咁我就听到，咦系，意大利文 pencil 系另一个意思咁样，
25: 咁而佢哋去睇你嘅作品，真系。因为是真人嚟见到你啊嘛，
26: 系系系。
25: 咁佢哋有冇啲特别嘅 feedback 令到你会系好深印象？譬如对你啲作品嘅取材嘅 comment 啊、画风啊等等咧？
26: 因为我除咗系嗰次活动有展览之外啦，咁我就其实好好彩地几年前其实签咗西班牙文版嘅我本回忆件嘅漫画。我去之前就咁啱就系一个月到就出。因為其實你知道外國人佢哋做嘢好慢噶嘛，即係咧你簽完約搞好大量，然後咧兩年幾三年先正式出本書啦。到出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好深刻就係佢哋好多一啲人拍片啦，即係會講我本書啦，仲要咧係靚到係可能擺本書嘅時候咧係我有好多配件嘅。即係可能有個 headphone 啊，或者有點樣有啲花啊，即係咧佢係襯曬 feel 好靚咁去打卡嘅。咁我嗰陣時覺得哇，好啊，咁開心嘅，仲多過香港人打卡喎、啊。即係喺香港啲讀者仲比較內斂少少嘅，即係可能佢哋唔會咁 feedback 本書話啊好好睇，即係都會有，但係就冇佢哋直情拍片喺度介紹本書點點咁樣。大會都好好嘅，我係嗰個活動嘅一個 highlight 嘅 artist。即係有幾位，仲有其他外國嘅 artist， 我其中一位啦。咁然後就喺當地做咗兩次嘅簽名會啦。即係我嗰陣時係抱住心態，不如簽慢啲啦，咁可以揼下波鐘，又驚冇人啊，都唔係，原來都 keep住有人咯。同埋佢哋嘅 feedback 都話係好感動，即係佢哋好多都話從我啲畫入邊覺得香港好靚。同埋佢認為佢一個好有魅力嘅城市啦，咁我都覺得開心，因為本書本身我真係諗住係for我哋香港睇嘅啫，即係我冇諗住我唔會理其他外國嘅讀者嘅。咁到出咗版之後，發覺原來佢哋其實西班牙有一個我覺得俾我感覺就係佢哋好熱情。佢哋唔会介意啊，因为你系第二个地方嘅漫画，佢哋唔睇，佢唔会，即系佢哋真系好真系用心去感受呢个故仔。咁所以我会觉得嗰种开心系，即系佢哋唔会话，你去香港书我唔行开咧，唔要咁冇咯。即系呢个系我好深刻嘅。
25: 即系起码唔系有一种排外嘅感觉俾到你。
26: 系啊，冇嘅冇嘅，真系好好嘅。
20: 但或者未必系讲排外嘅，因为有阵时写故仔，我唔知 pencil 会唔会都有呢个挣扎，就系、是。你可能會想寫香港人的某些畫面啊，或者某些的故事，但你又擔心外國人會不會看不明或者沒有那個共情這樣。其實在創作上是不是真的寫好我們自己或者畫好我們的一些的畫，就如果你真的畫得夠好的話，其實外國人是會即跨越了那個文化和那個語言的隔閡，他都會拿來看這樣。
26: 我以前真係唔理，因為我覺得好似我喺呢個城市度做一啲創作，咁我就好 focus 翻呢一度，我係覺得好合理啊，因為我有共鳴啊嘛，我知道點樣去寫。咁後期我發現原來我嘅作品都叫做攞到啲國際獎，咁咧就
20: 使咁心虛啊！
26: 係啊，咪係啊，即係我發現原來係一個好嘅故仔，講好尷尬講字，係一個故仔，一個係啦。咁咧就原來佢係冇分嘅，即係其實佢哋同埋我覺得我哋香港其實佢嗰種文化魅力其實我哋係唔可以睇少，即係外國人係好鍾意嘅。我哋嘅建築嘅成個環境啦，或者我其他好多唔同嘅嘢啦，其實佢對佢嚟講係覺得係好好奇。因為其實而家簽咗啲外文版，其實你會知道我嘅書係佢哋會有興趣會繼續會簽落去啦。即係我可能我將來再出其他書，一定會有西班牙文啦，或者可能有英文啦咁樣。我都有陣時會諗啊，係咪專登做一啲嘢係國際向啲咧？咁我發現又唔係，因為其實我第二本書《達利書店》咧，就係傾向咗國際向多少少嘅。咁但係佢哋又覺得好似佢哋又比較中意回憶見多啲啲，即係佢哋覺得係即係完全係香港 feel 嘅嘢，佢哋好中意咯。咁呢個又係我都成日都測試緊嘅。咁我就發現原來係，我覺得你講個話題，雖然佢哋唔係好 care 就係話啊嗰、那個故仔係邊度發生。其實我發現原來我哋面對緊一啲嘅事情咧。 原來係世界都係面對緊嘅。
20: 嗯，
26: 我可能有我大利書店係講緊疫情後嘅我哋啦，即係我哋會被疫情改變咗啦，即係我哋唔中意出夜街啊咁嗰啲咁樣。咁依、這個我依個古仔嘅時候，發現外國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嘅。即係當然西班牙唔係，西班牙夜晚好熱鬧。跟正翻西班牙真係好誇張嘅，夜市嘅生活係咁，就係我覺得原來我哋嘅題目係好國際。

0: 性，大家都面對緊嗰啲嘢。
1: 既然講到話本土啲嘅作品去你有唔同嘅發展啦，咁令我諗起咧，因為近排我行書店咧，咁就見到有一間書店出邊咧就貼咗好耐冇見過嘅一個都係好標誌性嘅港漫啊，就係、是《百分百感覺》。咁當年咧，我記得咧，我好細個嘅時候啦，當《百分百感覺》hit 咧，咁係點咧？即係除咗話會有好多嘅媒體嘅報道啊，雜誌可能會講哇新一期有你啦，有啲廣告啊之外咧，就係、是、會將佢變成電影或者網劇，即係會咁樣去發展，就引起咗一個熱潮啦。咁譬如喺阿 Pencil 而家呢一個2026年嘅時候啦，當一套嘅作品想嗰個生命再去發展得係擴闊嗰個嘅發展嘅空間嘅時候，就未必係拍電影啦。咁會係點樣樣咧？
0: 我諗而家我哋要延續呢個 IP 咧，我哋 keep 住其實可能有一支展覽啦。或者可能最簡單，其實漫畫嘅生命力就係你繼續要寫落去啦，即係有續集啊，有不停去寫啦。咁同埋就我諗，而家我哋好似近年，唔係近年嘅，應該近排咧就傾得多就係 AI 電影咯。
2: 嗯，
0: 系啊，即系 AI 嘅片啦，即系而家好地好兴就系话，因为我哋嘅漫画其实好简单嘛，佢本身已经有一个分镜，咁有机会可啱啱讲话影视化，其实可能而家可能 AI 片可以解决到咁，咁同埋就我哋所以就谂一啲周边咯，即系其实大家都会倾就啊，会唔会出一啲将佢变成一啲角色，变成可能出一啲 art toys 啊，嗰样嘢，即系其实系希望就系想嗰个 IP keep 住系，即系当然你话而家影视化难度好高。咁可能靠其他分支做唔同嘅嘢咯。
2: 嗯，啊 AI 啊，即系要掠自己啲画入去喂佢定系点样？
0: 咦，我又唔知喎。佢通常都系收版权费赚钱，我就拍拍啰柚唔理嘅。唔系，因为其实好新啊嗰样嘢。其实我哋当然就有好几间，而家即系近排都有倾紧啦。但系因为真系好新嘅嘢，未知点样去做啦。但系而家好多公司系 plan 紧做呢样嘢。

0: 前咧，阿 Pan 叔提到 AI 啦，你觉得呢一样工具系点样咧？对于你嘅影响？
1: 我好在咧，就因为我试系因为啱啱带出就系话我画画其实系好自学啊嘛。即系我系自己去 create 咗一套自己嘅漫画语言或者插画语言，咁其实我谂我影响唔算非常之大，系因为好多时可能啲人揾我合作，系因为可能我本身建立咗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一啲嘅 follower 啦，又或者可能我嗰个叫做个人形象已经好出嘅时候，佢哋系想同好多时可能倾啲合作都系因为要揾我去倾啦。咁我谂最主要，我谂影响得最大就系一啲净系做服务向嘅策划师。佢唔係自己唔係一個 IP， 佢真係純粹係幕後嗰啲咧，就會比較會影響多啲啦。因為可能例如佢可能負責，例如幫手可能電影做一啲或者可能係 game 啊，或者可能一啲做一啲插圖咧，嗰啲就好容易被 AI 取代咯。
2: 嗯，但係 Pencil 你入行嗰陣時係咪已經預咗要好俾心機經營 IG 嘅嗰個心態？
1: 其實我發現咧，之前咪講話啊，我可能你話讀书设计好似冇关系啦，我就发现其实我读书嗰啲内容咧，其实系而家系运用翻紧出嚟嘅，因为我系读广告品牌同埋包装设计，咁、而呢三样嘢其实正正就系我而家运用翻出嚟，即系例如，我好早已经觉得，可能我做画画，我其实系建立咁自己一个 branding， 咁做啱啱讲社交平台系一个广告嘅宣传。咁我自己嘅書啦，或者我啱啱講啲 product 全部都我自己做啦，咁其實牽涉到包裝設計啦，咁所以就其實我係運用翻佢出嚟，所以好早我已經知道我目標係要令到自己嗰個作品啦，或者自己嗰個價值係要提升，而唔係為人提供服務咯。
2: 嗯，
0: 咁會唔會而家阿 Pencil 嘅嗰個工作嘅生活咧，就係好多嘢都一腳踢咧要？
1: 系啊，我系一脚踢到系好痛苦的，唔系我痛苦，因为我变成系例如咧，即系可能啲 admin 工作啊、报价嗰啲咧，即系以前可能平时有啲可能有经理人嘅，例如可能有个人揾我，喂问我做一个工作收几钱啊？报得太贵，哇乜你唔系艺术家，有乜咁敛财嘅咩你咁样？系啊，即系咧。你又好驚喎，你好驚人哋覺得你貪錢喎，咁然後你又
2: 你真係喎，
1: 係咪？咁你呢個合理，唔係我所以而家有時都話嗱，我報呢個價，係咁咧。如果你想我開心啲咧，就可以俾多啲，
2: 係啦，幾好
1: 係啦。即係咧，你覺得周依個我 basic 嘅價錢我都 OK， 係啦，我係咁，即係因為我就要去思考究竟點樣去衡量。但係如果你話我有可能一個團隊，咁我起碼好舒服啲。咁但係我就而家就有時我覺得辛苦就辛苦。在依啲咯，
0: 阿 Pencil 头先讲嗰样嘢咧，我突然间好似有啲印象系真人真事。之前我哋有工作都有同阿 Pencil 倾，
2: 哦，
0: 咁跟住然之后
1: 爆啲嘢，
0: 冇，
1: 拎翻嗰啲对话系通话记
0: 录，唔系嗰个唔系我直接同阿 Pencil 对话嘅，因为我以前喺其他岗位工作咧，我都有试过真系同一啲嘅艺术家要可能倾下合作或者倾下价钱，唔识开价最惨系，即系喂。我揾一个人可能用呢个价钱佢已经可以做到呢堆嘢啦。咁但係大家会唔会都系对同一件事諗嗰个嘅酬劳系一样呢？呢个系好令我懊恼嘅。
2: 有冇公价㗎？譬如 IG followers 成几多少？
0: 有个咁嘅表我哋就舒服啊。
1: 我试过问过 AI， 佢话有嘅。
2: 真系啊。
1: 但系我系觉得唔系好准嘅。即系有啲人落嗰个系一个 base 咯。咁但系可能我觉得又有牵涉到啲工作量啦。即系同埋因为佢唔知㗎嘛，可能有啲 KOL 系净系出个 post， 佢自己可能自己对住件product影相，咁但系我哋可能我系要画画噶嘛，即系我要宣传，咁可能有唔同计法咯，会有少少唔同咯。
2: 嗯，
0: 系啊，因为净系讲紧一啲插画师咧，即系之前都试过，其实都系一路工作一路学习嘅，就系、是、有啲插画师可能就系用电脑画，有啲咧就用手画嘅。咁譬如阿 Pencil 嗰个咧，就系佢同我哋倾嘅时候就话嗱，我哋咧定咗嗰个画咧，定咗我先至上颜色啊。定咗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即係我記得呢啲，咁我就會去思考咯。哦，咁我就估究竟阿 Pencil 佢嗰個工作模式係點？因為有啲唔係噶嘛。哦，你想呢度多個人仔啊？我得冇問題啊，轉頭撳俾你咁。咁但係阿 Pencil 嗰啲就喂唔係啊，你個人仔一搬咗咧，我又要有啲地方我由頭嚟過。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同藝術家或者插畫師咧去傾偈咧，就係要首先了解清楚人哋個工序係點先，因為有啲時候咧，即係唔係。有啲人就以為話，我撳個掣 delete 就係噶啦，咁但係阿 Pencil 就未必係。

0: 我系啊，我系好惊重做嗰啲嘢，
1: 我都好惊你重做嘅，因为突然间做做下嘅，算啦，我唔玩啦，咁嗰阵时我就惨啦，你明唔明？所以喺呢啲时候咧，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 AI 嘅话系诶好易啫，你识得同 AI 讲，跟住话叫佢参考下呢幅图就画到噶啦。但系往往咧就系冇咗人嗰一种嘅触感同埋人嗰一种嘅温度，因为。我唔知咧，我都仲未係好適應到咧，同 AI 講話，即係叫佢去畫一啲嘢，因為佢唔識問一啲佢需要問我嘅問題噶嘛，有啲時候。
2: 我已經過咗嗰個 AI 嘅畫作嗰個上先期，因為我自己都有啲付費 AI 啦，咁嗰排都係瘋狂叫佢 gen 啲圖出嚟。
1: 係呢排懶咗。
2: 係唔係懶啊，而係。你而家見真 AI 好明顯係 AI 嘅嘢，有啲、哦、
0: 你已經視覺疲勞啊！視覺
2: 係啊，有啲反胃嘅感覺。
1: 係啊，
2: 見翻啲真人畫嘅嘢咧，我而家就啊 ，OK， 呢個係真人畫嘅，呢個 pencil 畫嘅咁樣，有種安心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8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话，嗰架白色私家车下午4:00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住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嘅时候，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去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嘅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被嗰架私家车从后撞到，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

0: 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英国首相斯基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会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多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7: 喺楼梯度有冇啊？
6: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20几年前，我
7: 嗰年代
6: 都冇20几年前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0: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那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12: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厂？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11: 蔡雅阁，
13: 你错怪咗十郎啊！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一次嘅发射咧，大概要几多嘅人手嘅呢？
16: 哇，好多人手！你睇就指挥控制中心嗰度几廿人啫，梗系唔止啦。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就一路就环绕住个地球喺度运行噶嘛。
17: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16: 所以喺地球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几个地方咧，就一路追踪住佢。
1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20: 嚟到最后一节嘅 WhatsApp Bro 啦，咁嚟到7月份啦，咁7月份咧，对于好多喜欢动漫嘅朋友嚟讲咧，咁就有一个月底嘅盛事，我哋交俾阿 Pan So 同我哋讲下啦。
21: 今年7月尾啦，即系20几号。

0: 咧就会有个动漫节啦，咁我谂呢个都系属于我哋每年暑假盛事啦。咁而我哋除咗有本身嘅一啲嘅摊位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啱啱讲到广漫动力啦，咁广漫动力都有17本嘅政府嘅资助嘅漫画书会诞生啦。咁仲有我觉得一个新嘅区域就叫 Comics Port。咁就係大概有廿幾三十位嘅本地漫畫家有參展嘅，咁、那個形式就係類似啱啱前排完咗嘅 Comics Con 咁樣，就可能啲漫畫家會可能你可以揾佢畫畫啦，佢、有啲書賣啦咁樣咯。咁我覺得今次係都幾難得地，我覺得今年好似係近年最多本地漫畫家嘅動漫節咯，因為以往可能以前。大家可能行啦，我都記得有好幾年有啲人都話：，喂，應該動漫節冇曬本地漫畫㗎咁樣。咁而家嘅漫畫，我覺得香港漫畫好唔同以前，可能大家覺得係都係武俠技擊啊，都係嗰一類型嘅漫畫，可能會覺得哇，好老土，好大隻，好尷尬。咁而家就冇，我覺得而家香港漫畫有唔同嘅地方，就係好百花齊放，即係可能你見到我哋嚟緊參展嗰幾十位，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漫畫啦。即係我咁，我都唔會係武俠技擊嗰啲啦。
1: 你係寫實類啦，算
0: 係啦，寫實類啦，科幻咯、奇幻咯都有啲，咁可能有啲系真系日常啊，或者有啲可爱啊，咁都有好多唔同，所以你会见到另一面嘅香港漫画咯。
2: 嗯，咁多唔多香港嘅年轻嘅漫画家个入行系好似你咁又系无师自通咁样嘅？而家通常嘅入行途径系点？
0: 而家入行好简单嘅啫，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就一系就参加港漫动力啦，
2: 系啊，
0: 又黑色港漫动力，因为佢系冇门槛嘅，佢嘅门槛有机会就系你报名弟子方嘅时候，有一啲老前辈都可能会同一个 group 去斗啦，咁但系我觉得系你有好作品，我谂就无分你有冇资历嘅。我见到呢几届都有啲新嘅，即系完全冇出过书嘅人都可以参加到港漫动力而出书。咁仲有就系参加比赛啦。其实动漫我系动漫节嘅漫画比赛出道噶。即係都雖然而家我哋訪問嘅時候已經完咗嗰個比賽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啲想入行啦，我覺得可以留意五月嘅時候去動漫節有個 page 咧，其實都會公布一啲規則嘅，咁、就可以參加，同埋有唔錯嘅獎金㗎。
2: 咁呢啲比賽咧，通常有冇啲咩竅門啊？參加者會有啲咩應該 focus 喺邊啲位會容易啲係脫穎而出嘅？
0: 我谂古仔系重要嘅，即系我如果有可能成日咧，我哋画漫画有一个成日个问题问画面行先定古仔行先，因为我自己就古仔行先嘅，因为起码我如果我画画面行先，个个都啄我啲画咧，话因为靓唔靓其实好主观，你氹唔到嗰个评审比分，即系你估唔到，但系好嘅古仔你就讲得明。表达到你想讲嘅嘢，其实我觉得已经好古仔啦。
3: 同埋我谂嗰个分镜嘅设计紧要，即系你嗰格究竟表达啲咩咧，
0: 系
3: 重点嚟嘅，
0: 都系重点嚟嘅，
3: 系啦，
0: 系啦，
3: 我觉得都要即系学下嘅。吉达 pencil 嗰啲，
0: 唔好咁，睇其他漫画啦，冇，我嗰个学唔到噶。
1: 咁但系头先阿 pencil 讲咗一个重点，就系话你
0: 系
1: 古仔行先啊嘛。咁会唔会跟住下一步嘅 pencil， 即系除咗会继续推出你嘅作品之外咧？就真係向一啲影視方面發展咧，咁即係度咗個古仔，跟住可能就係同一啲人聯成，就係成為一啲，因為而家網上好興一啲網片啊、短視頻啊之類，你會唔會朝住嗰個方向都有啲諗法咧？
0: 我本身其實諗啲古仔都係盡量地會有留咗一個空間嘅，即係影視化嘅空間。你都知我一個人乜都做曬。當然你話如果有合作，你話好似我有啲朋友 man 真係佢哋咁一早已經話同古山合作咁你就話會咯。咁即係我記得第一次創作本書係關於一啲災難啊。即系哇，有海啸嗰啲嘢，即系嗰啲笑我啫嘛。哇，点样影视化啲劲贵嗰啲 C G， 咁都唔识谂古仔嘅咁样。咁而后期开始咧就谂咧，诶系，谂一啲古仔唔好咁高成本先，咁系啦，平翻啲先咁样。咁但系其实所以我都会嘅，即系呢个我谂每一个漫画家或者创作故事或者小说都好啦，其实大家都好似目标，其中目标系影视化咯。
1: 咁我估呢一个都系咁多年嚟不变嘅其中一个共同目标嚟啦，算唔算啊？
0: 算系嘅，系啊，系，即系当然你话动画化都更好啦，见近年世外都好成功啦，系啊，即系动画化好，影视化好，都系好上嘅。
1: 咁但系你自己本身咧，即系除咗话系动画化、影视化之外，会唔会我即系都见有啲朋友佢设计一啲即系纯粹一啲嘅角色咧，咁就变成咗一啲。嘅立体嘅公仔啊，甚至乎立牌啊，即系好多呢啲唔同嘅变化噶嘛。咁你自己会唔会都好期望有呢啲商品咧？
0: 会，因为我都会嗰啲我可以主导翻多少少嘅。
1: 又嚟，你好得闲咩？而家
2: 唯有请人啊，讲咗两集唯有请人啊。

0: 都唔係，都自己做。唔係，因為我以前係做依一類型嘅工作，所以都係運用翻佢出嚟啫。唔係都會嘅，因為後期其實而家之前嗰兩本作品就係比較忽略咗係做 art toys 嗰 part 嘅。我兼顧到，誒平啲做應該做到影視化。咁、但係而家近年其實啱啱講，其實個 character 好重要啦。咁所以我未來嘅作品都係 focus 咗喺人物角色方面多少少，同埋可能之前九龍城寨啦，即係都係我好朋友如儀嘅作品啦。咁佢嗰陣時即係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又啟發咗我，就覺得其實即係雖然城寨呢個地方係好夢幻，大家即係去攞好多光環啦，但係其實佢爆紅到喺世界各地都好紅呢套作品，其中一個重點就係佢哋好愛嗰啲角色，即係佢就啟示咗其實角色係好重要咯。即係啱啱講，除咗古仔之外，其實角色都係好重要嘅。
1: 咁我想问下 Pencil 咧，其实你讲咗咧咁多嘢要你做啦，你点解唔考虑揾一个拍档帮你分担下咧？
2: 出粮俾佢，
0: 好贵喎，
1: 即系最主要俾钱得噶啦。嘅问题，
0: 成本都系成本，同埋因为我觉得又要揾一个名自己，即系我成日觉得揾 partner 或者揾助理，其实系易请难送噶、
3: 都系嘅。
0: 系啊，即系你又好唔好意思，即系如果佢做得唔好，又唔好意思同佢讲，哎呀，你做得唔好，不如唔好做，又唔得。咁、所以其实我要揾到一个，所以我系顺去咯，即系如果有一个啊，原来佢好明我想做乜。咁我咪会揾一个 partner 去帮手咯，
3: 即系最理想嘅状态咧。对于阿 Pencil 嚟讲，就系可以将自己搣开一半，
2: 复制一个自己，
3: 系啦，复制一个自己就最理想啦。
0: 都系嘅，唔系嘅，我惊会同佢闹交
2: 嘅，自己都会闹，
0: 自己同自己都闹交噶，都会噶嘛，系咯。
3: 你系一个会系谂嚟谂去，定系你还是系好果断嗰种性格嚟？
0: 我成日谂噶。我係 keep 住每一個 action， 我都會諗得好清楚。我唔係嗰啲天才型嗰啲啊，即係有啲人唔係話天才型嘅，我係我一諗就即刻就唔使諗，我去嗰步就冇問題。我唔係，我覺得而家因為其實而家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嘅成績其實唔容易得嚟啦，咁好驚好驚就係每一個決定會做錯。首先會蝕本啦，又或者會可能啲人話、原來你做啲咁核突嘅嘢啊，做咩做呢啲咁嘅嘢，又會驚俾人鬧啦。咁就會有呢啲，會考慮好多嘢咯。
3: 系，咁我相信跟住落嚟，随住你嘅努力，咁冲出咗国际之外，都令到更加多人系可以留意到啊，香港本地啊，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朋友，佢有自己嘅创意啦，有自己嘅画风啦，咁喺将来嘅日子，希望喺漫画以外咧，都可以喺其他唔同嘅平台见到 Pencil， 再加埋自己嘅团队，唔系自己啊，自己嘅团队，咁你先可以越做越大噶嘛，唔系嘅咩？系咯。为我哋香港嘅漫画界咧贡献你嘅力量啦，多谢你，
2: 多谢
0: 你，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0: 男人有苦自己知，
1: 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2: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1: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4: 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我最近咧终于做咗一个好明智嘅消费，而呢个消费咧我拖咗应该有一年到啦。咁话说咧，我由一年前开始咧已经有嗰个跟腱嗰个位咧有啲痛咁样。咁基本上咧，我根据我自我嘅评估咧，应该系一个扁平足所引致嘅一个痛症嚟嘅。
6: 嗯。
5: 咁而根据我自己嘅一个个人嘅揣测咧。我斷估係可以去買嗰啲嘅扁平足專用嘅鞋墊，
6: 嗰啲矯形鞋墊，
5: 係啦，嚟到減輕我呢個症狀。
7: 嗯、
5: 但係我即係話買話買，又繼續痛嘅情況底下咧，我真係成年我先至終於去買咗嗰個鞋墊。
6: 即係你選擇去捱，你都唔去根治嗰個問題，
5: 就你會覺得係又唔係好痛。咁如果經過到有啲鋪頭就會買，你叫我特登去買咧，我又可能未必滴得起個心肝。但係前排就係因為經過咗嗰個商場咧，附近有啲鋪頭，跟住啊，橫掂要睇戲，咁就去買咗先啦。咁啊，終於成年先至買咗嗰個嘅鞋墊。咁最近著咧就真係，真係舒服咗。
6: 咁跟住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笨咧？嗰一下，即係哎呀，
5: 係嘅，
6: 早知特登去，咁就提早又舒緩翻。冇咁痛啊！
5: 但系咧，我又想问下两位 bro 啦，会唔会都有啲类似嘅？明明系你可能有啲小嘅唔舒服，你其实去睇过医生咧，你系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好多嘅，唔使话
6: 系啦，
5: 系啦，即系、就是、忍下啦，下个星期先啦，或者今个星期咁攰，再睇下先啦，咁样咁一拖落咧，可能就好似我咁，唔觉又好似拖咗一段时间。因为啱啱过去嘅六月咧，原来有啲地方咧，其实系叫男性健康月啊。咁就提醒大家要即系各位男士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咁我点解要特登要提一提啲男性咧？因为原来睇翻啲过往嘅数据啊，女性求诊啊，即系睇医生嗰个嘅比率咧，系比男性高33% 嘅。咁、你话当然唔系话哦，系咪女性容易病啲？咁好明显唔系啦，而系咧男性其实系有个倾向，我哋系唔中意去睇医生，或者系唔中意去做啲医疗程序嘅嘢。咁就反而有个数据，即系啲专家都系提醒翻啲男性啦，即系譬如我哋啲前列腺啊，我哋有好多嗱呢啲精呢一点嘅同事啊 ，D 哥就最清楚啦。男士都有啲疾病，其实应该要定期做检查噶嘛。咁就探讨呢样嘢，你哋有冇一个睇医生拖延症咧？
7: 我有嘅，即系如果你话我有起我当例如伤风感冒嗰啲咧，我哋可能未必去到睇医生嘅，但可能会食成药啦。但我连食成药嗰一个步骤咧，都可能要等一个合适嘅时间先会食嘅，
5: 择个一咁。
7: 即系可能我会觉得，饮啲暖水
5: 吓，
7: 瞓一阵，跟住就冇事噶啦，咁样样，咁类似系咁样，跟住然后可能到，唔得咯，真系可能。諗住瞓一晚冇事啦，但係第二朝起身原來都仲發覺有事呢，咁我就會開始食成藥啦。
5: 係，咁然之後又食三日，如果唔得先去睇醫生啊？
7: 係啦，即係可能又瞓多一兩覺咁樣，咁跟住然後都係唔得喎，咁先睇醫生咁樣。咁呢個就成日俾人鬧嘅係。
6: 我自己同阿 D 哥都差唔多，又係嗰樣嘢 ，feel 到自己覺得唔對路呢，咁就好啦，咁啊飲下維他命 C 啊，即係嗰啲咁樣先啦。
7: 嗯，
6: 跟住發覺唔得，咁就開始會係。用平時嘅方法去希望即係所謂撳得住啦，咁但係其實成日都係唔係好撳到㗎啦。
5: 係
6: 最緊要都係休息嘅啫。不過咧，如果講翻阿彪爺嗰樣嘢咧，我自己都反思，有啲時候覺得身體有叮噹毛病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就係、是、諗下可唔可以同嗰件事共存先
7: 嚇？
6: 即係嗰樣嘢會唔會係慣咗就冇嘢咧？因為有啲可能係真係過一排就冇事㗎嘛，
5: 係
6: 時候，即係譬如
5: 自己會好㗎嘛，
6: 係
5: 有修復能力㗎嘛，你個身體
6: 嗱，我講緊嘅係乜嘢呢？即係可能譬如食錯嘢，兔仔唔舒服嘅，咁你 suppose 去清咗就冇事噶嘛？
5: 嗱，真系要问清呢一点嘅同事，
6: 系咪噶？系咪噶？
7: 唔一定嘅，
6: 唔一定
7: 嘅，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噶嘛。
5: 原因
6: 系咁，但系我好肯定，譬如我寻晚暴饮暴食完，今日唔舒服，咁就有一个即系因果关系啊嘛，好大机会。
5: 专家应该都系话唔一定，
6: 系啦。咁但系因为好多时，即系我嘅个人嘅概念就系、是，哦，如果系一日半日嘅，咁 OK 啦。之后真系，咦？嗰、那个情况都系好严重，就要睇医生啊嘛。
5: 嗯，
6: 系啦，
5: 即系去到自己忍顶唔顺啊。
6: 系啦，咁跟住我都试过有啲时候咧，我会联络我嘅家庭医生。嗯、哦，喂，好似有啲唔妥啊。咁同埋而家好方便噶嘛，嗯、手机，譬如你有啲毛病，譬如你俾嘢咬，跟住哎呀出咗笪嘢，咁俾医生睇下先啦。咁然后反而系我个医生话：哎呀，你唔好嚟啦，你等
5: 吓咁好，
6: 系啊。佢会咁同我讲，因为都真系由细睇到大嘅。
5: 咁嗰个 message 收唔收钱嘅？
6: 唔收，
5: 正、啊。
6: 咁买，咁你有阵时有啲
5: 吓，
6: 你去到佢都系真系摸下你，咁就冇噶啦。
5: 系啊，
6: 冇嘢、哎，你等佢自己散啦。又即系试过真系咁样，我特登去。哎呀，唔系、啊，但系咧好似好痕、啊，会唔会我食错啲咩嘢敏感啊？
5: 开个药膏俾你搽。
6: 系啊，跟住咪又上次嗰啲咪嗰啲咯，仲有冇啊？咁即系咁样咯。
5: 但我系咁噶，系
6: 所以有阵时
5: 要跌钱噶呢。
6: 所以我有阵时我有啲迷惑嘅，
5: 系
6: 即系就系、是，咁其实我需唔需要睇医生咧？
5: 嗯、
6: 即系我会咁样谂，咁但系有啲时候的确我系唔想面对。
5: 你觉得同个钱有冇关系？
6: 有啲关系，同埋我好惊咧，即系有阵时一检查唔检查又自可，一检查咧就系、是、你有埋其他嘅问题会俾佢发现咗，
5: 系唔知道就最好啦。
6: 系啦，有即系我会咁样，但系其实唔啱嘅，系应该要定期做身体检查嘅。咁有阵时就系亦都系因为一时多手嘅检查，就会令到我发现，原来有一啲嘅隐疾，或者有一啲嘅隐藏嘅毛病啦，唔好话隐疾咁严重啦，我系需要注意嘅。譬如从生活开始要去检点啊，即系唔好乱咁喺美食上面冒险啊，咁样样咯。
5: 嗯，都系宁愿唔
6: 知啊，
5: 志
6: 哥。
7: 知啊，
6: 系
7: 咯，
5: 即系宁愿唔知嗰、那个好得意啊！我哋三个讨论咧，系不断会笑对方啦，即系你咁都唔睇啊咁样。但系讲翻自己咧，话我、自己其实都有啲，
6: 即系嗰、那个都会噶嘛。
5: 嗰、那个男性嘅矛盾，点解人哋讲就话，嘿，你早啲睇医生啊嘛，发生喺自己度，又死都唔去睇，
6: 系噶，
5: 好矛盾，
6: 就系识话人唔识话自己咯，
5: 系。
6: 系啊，咁因为其实譬如讲有一啲嘅问题系真系可以用时间去克服噶嘛，
5: 吓
6: 或者有啲系你身体上嘅转变啦，讲翻，咁譬如突然间，咦睇嘢开始啲远近有啲
5: 对焦对唔到
6: 对唔到焦啊，嗰啲系咪开始要思考一下咧？即系当你遇到嗰啲情况嘅时候，我身边都会有啲朋友就话，似乎我唔系。散光啊，我可能系老花喎、啊，咁系咪又要去 check 一 check 咧？咁但系就系因为嗌惯咗做老花嘛，咁、你就会觉得，当我有呢样嘢嘅时候，就有嗰个标签啦。我系咪要去面对？我要同呢个标签共存咧、就会有呢一个嘅逃避嘅心态喺度咯。
5: 不过咧，真系唔好睇少一啲细嘅唔舒服。因为我前排都系听过一啲嘅专业人士分享咧。譬如你個聽覺有啲退化咁樣，咁好多朋友都會啦，個突然之間聽嘢可能慢慢冇咁清楚，咁啊覺得唉自然，咁你人老咗都自然係咁。但如果你個聽力退化咧，其實係同你嗰個失智症個風險有關，因為咧當你聽嘢唔清楚咧，你會唔係好中意社交啊，咁啊成日聽唔到其他人講嘢，你個心情都會唔好。咁啊，我不如唔同你傾偈啦，因為我耳仔唔好。咁、你反而咧會減少咗你活動啊、同人社交啊嗰個嘅機會，咁就令到你退化得更加快啲咯。你個其他嗰啲社交能力啊咁樣，咁所以話其實你有啲少少嘅唔舒服，其實如果你裝咗一啲嘅，譬如助聽器啊，令到你嗰個少少嘅唔方便解決咗咧，其實係會影響到。你一啲更大嘅問題係冇咁容易發生嘅。
7: 嗯，甚至乎即係如果阿 Bill 爺你講到耳仔咧，我都試過就係、個耳仔咧，好似有啲嘢咧，硬係聽嘢有啲蒙咗咁樣啊。最後咧，去揾咗一啲清理耳仔嗰啲地方度處理咧，佢話：哦，點解你可以裏邊有個咁大嚿嘅耳垢，你而家先嚟搞嘅咧？咁樣樣。
6: 嗱，開始去到個人衞生問題咧，開始有啲不安啦。
7: 係，但係即係我開頭真係唔特別去處理啦。到佢真係認真

0: 处理嘅时候，原来发现啊，原来个问题系可以比较大嘅，可以早啲去处理就早啲处理。
1: 所以去到最尾嗱，听完头先阿彪爷嗰番咁
2: 感人肺腑啊，
1: 发自内心嘅说话，我觉得得两条路嘅啫，
2: 系
1: 一就系阿彪爷可以加入精灵一点嘅团队。
2: 喂欢迎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
1: 二就是加入香港暖流的团队。
2: 好，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
1: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究竟彪爷情归何处呢？
2: 我中意 WhatsApp Pro。
1: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昼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同埋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2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话：

0: 政府簡化城規同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程序的同時，亦都會維持監管，有需要時可撤回審批。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霍爾木茲海峽不是域外國家進行軍事展示的場所，伊方反對任何可能影響有關水道安全的軍事行動。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體回應英法涉及霍爾木茲海峽的軍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說，作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將會對相關軍事動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應該由沿岸國家共同維護，任何製造危機的行為都將會由相關方面自行承擔後果，強調有關警告是嚴肅。英國首相斯基賢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前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經濟的關鍵要道，恢復海峽的航運是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英法已經準備好部署更廣泛的多國軍事行動，並將會與亞曼合作，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自由。天氣方面，熱帶風暴米沙克昨日就係橫過北部灣，並且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受到佢嘅外圍雨帶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下週雨勢有時頗大，同有強烈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青洲同天星碼頭曾經分別錄得每小時大約100同90公里嘅猛烈陣風。預料米沙克會在今日移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今明兩日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在昨晚11點，米沙克集結在南寧至西南偏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廣西至越南沿岸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點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昨晚11點，强烈热带风暴米沙克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2: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1: 今日再度启航。
2: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2: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古代的人很喜欢品茶，欣赏四时美景，还有以酒助兴，与书为友，还有去旅行。可能他们享受生活的方式比我们更加讲究，亦都更加自由。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古人怎样叹世界。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8: 但是
7: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8: 风光明媚，
7: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入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在大家身边的就是钱佩卿和李灿明。拍档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啊，又来到一个新的月份了。那我们各个星期六都是这样跟大家在这里发放一些正能量，讲一下故事啊，或者透过一些嘉宾啊，他们的正能量跟大家分享成长路上好多啲艰难嘅嘢，但系最后都成功喎。咁、今日咧就系阿 Henry 咧，佢第四集同大家见面啦、就讲下香港篇。咁而梁启昌校长咧都系惯咗叫佢校长啦。喺六课书里面嘅第四集啦，第四篇讲下学生篇嘅。咁、大家可以听听呢位前校长，佢都好多啲金句啊，好多啲值得反思嘅嘢噶。好啦，开头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讲讲呢个故事啦，就发生喺1939年嘅时候，有位企业家叫做尤尼金，佢兴致勃勃咁收购咗一间铝制号牌嘅制造厂，即系专门生产金属，特别系铝合金车牌同埋反光号牌嗰啲工厂啊。咁佢就收购咗之后咧，就成立自己嘅公司，但系过咗冇几耐咧，就面临破产嘅危机啊！咁尤尼金嘅心里边梗系好着急啦，唉，啱啱先开咗冇几耐，咁佢心灰意冷啦，信心咧都跌到落去谷底。咁就喺佢准备宣布破产之前咧，佢就睇到佢嘅办公室个台咧就摆咗一张字条，咁佢望下，原来就系工厂里边嘅一个小学徒写咗啲说话喺度，系咁写嘅，遇到任何问题，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或者一种方法可行，要思考哪一种方法对自己有利，而且自己又有能力可以办得到。哇，简直就是当头棒喝。尤尼金看了之后就冷静下来，

0: 仔细咁思考下呢句说话嘅意义喺边度。佢就谂系，净系喺度怨天尤人有咩用啫？应该系会有一条不一样嘅路，系将我带到去一个新嘅方向。咁佢了解咗目前公司一啲嘅旧嘅设备啦，同埋高成本嘅制作方式，就系冇办法喺呢个越嚟越竞争大嘅市场嗰度取得优势。咁经过研究之后咧，佢决定啦，就放弃原有佢所谂嘅方向，就改以一个韧性好强嘅纸板。咁经过再加工之后，就创造咗成本低嘅纸制号牌。咁因为价钱咧就平好多啊，平三分之二。品质亦都唔输俾铝制号牌，咁所以咧就大受市场嘅欢迎。喺呢件事里边，尤尼金其实佢事前都真系好惊慌，但系经过佢苦苦挣扎，佢放弃咗原来嘅观念、原来嘅习惯，以及佢原来嘅一啲生产设备，重新去另觅新路。咁呢个咧就其实系非常之唔容易嘅。咁但系咧，呢个亦都系佢唯一要跳出呢一个执着嘅一个做法，先至可以见到一啲创意出现啊！原来人生有啲时候，你转一转思维，转一个弯，佢嘅公司又可以重生啦。咁所以咧，大家嘅脑筋咧，永远都系要灵活去思考，就千祈唔好走入咗个死胡同啊！
1: 系唔该晒阿展呢个情景啦。咁咧就其实喺个人以至企业都有好多呢一类难题。咁我哋需要去同啲人分享嘅。咁我一般就会话俾佢知，起码有三个答案嘅，或者三个思路可以帮助我哋去諗问题嘅。今日大家记住呢个最简单嘅方程式呢，就叫做加时加地加人。
0: 时地人
1: 係啦。
0: 加嘅。
1: 係啦，譬如话我而家喂差人钱喎，咁加时好简单啦，喂通融下，喂长啲少少得唔得啊，咁叫加时啦。加地啦。这个呢，就如果我纯粹讲差人钱，咁大家唔好当系一个即必然嘅选择。例如话，咦，我可唔可以去第笪地方嘅呢？咁即简单讲，又系咪可以走佬嘅呢？唔建议大家嘅，
0: 唔建议啊嘛，
1: 唔建议咁你走咗，咁人哋点啊？咁样
0: 你始终都要面对噶嘛，嗬。
1: 家人啦，咁你系咪可以问人借呢？系咪可以搵个人同你去分担呢？咁就叫加时加地加人。咁大家朝住呢个方向，你会发觉，咦，喂，其实我都系用方程式啫，其实可以帮我哋解决好多问题嘅。咁但係因为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就好少人教你呢啲叫思维嘅方法。反而就係、是、咦，出咗嚟之后我哋要读返一啲我自己觉得啊最应该读嘅叫中国历史。咁其实里面有无数嘅案例啦，可以话俾你知，哦，无论你今日遇到几多困难啦，几千年嚟好多人已经遇过㗎啦，有晒答案㗎嘛。咁所以就建议大家多读历史啦。咁加上近期我教孙子兵法啦嘛，咁我就话啦，孙子兵法起码教你有五招，叫自信、仁、勇、义咁嘅。
0: 系
1: 有机会大家可以慢慢去探讨，但容易理解嘅就係加时加地加人，再加埋其他方法呢，咁就好多问题其实好容易迎刃而解啦。
0: 系啦，睇孙子兵法其实都讲之不尽，咁有时间亦都可以喺四课书里面又再同大家讲吓。
1: 系啦。
0: 唔知孙子兵法咧系咪较为难表达啦，所以咧歌曲咧都唔系好多，我就谂起陶喆嘅《孙子兵法》。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烦躁、抑郁、迷惘，生活里面总是离不开这些负面情绪。当这些负面情绪堆叠之后，心灵就会很沉重，那就没办法尽情享受酸甜苦辣的人生。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和你分享的题目是《冒过险如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问题的各种角度能够看出各不相同的结果，在工作中都是如此。你有可能遭遇别人无情的否定，但是千万不要就此就否定了自己，认为自己是一无所成。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思维引导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多吸收别人的意见，以不同的角度看看自己，你将会发现你是优秀的。

有位青年画家想努力提高自己的画技，画出人人喜爱的画。因为这样，他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将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挂出来，旁边摆了一支笔。

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绘画的才能。他的老师见他之前雄心万丈，这个时候如此情绪消沉，不明白原因。在问过原委之后，就哈哈大笑，叫他不必就此下结论，换一个地方再挂一日画，试下睇下点样。第二日，画家将同一幅画挂咗出嚟，旁边一样系摆放咗一支笔。所不同嘅系，呢一次系让大家将觉得精彩嘅地方指出嚟。到咗晚上，画面上所有嘅地方同样系密密麻麻咁写满咗各种记号。青年画家恍然大悟，以后终于在画坛上有了成就。

所谓众口难调，你永远冇办法满足所有人嘅胃口。高明嘅厨师会引导大家跟住自己嘅感觉走，而唔系让自己跟住别人走。唔好被旁人嘅口语所绑架，唯有积极嘅透彻理解别人嘅赞扬同埋批评，你先至能够真正有所感悟。而呢一种懂得突破眼前束缚自身嘅假象，不随众人起舞，不受陈规限制，勇于采取积极思考嘅性格，在如今竞争得风起云涌的年代更加是受用。接受挑战，打破常规，勇于尝试别人所不能的，你才能够做到更优秀。

有一日，公司总经理叮嘱全体嘅员工，佢咁讲：边个都唔准走入八楼嗰间冇挂门牌嘅房间。但系佢冇解释到点解喺呢一间营运唔错嘅公司里边，员工都习惯咗服从，大家都牢牢记住总经理嘅吩咐，边个都唔会走入嗰间房。一个月之后，公司招聘咗一批年轻人，同样嘅说话，总经理又向呢批新嘅员工讲咗一次。呢个时候，有个年轻人发问：点解唔入得啊？总经理睇咗佢一眼，满面严肃咁回答佢：唔好问点解。翻翻埋位之后，那个年轻人满脑子都喺度谂，点解唔可以入嗰间房呢？嗰度又唔系公司部门嘅办公用地，亦都唔系乜嘢重要嘅机密存放处，点解要咁样吩咐呢？年轻人决定去探个究竟，睇下到底乜嘢一回事。同事都劝佢：千祈唔好冒呢个险啊！你唔听总经理嘅说话，有咩后果？咁点算啊？你呢份工啊，都得来不易噶。年轻人执意去看过究竟，佢嚟到呢间房啦。佢轻轻叩门，但系冇人应。佢随手推开道门，门开咗啦。只见到唔系好大嘅房间，摆放咗一张台。

台上面放咗一张字条，佢行埋去睇清楚，上面系用红笔写住几个字：拿这张字条去见总经理。年轻人好失望，心谂既然已经做咗啦，干脆做到底。于是佢硬着头皮攞住字条走入去总经理嘅办公室。当佢喺总经理嘅办公室翻出嚟嘅时候，啲人都好关心佢，睇下佢嘅结果系点。最终知道佢不单止冇被解雇，反而被任命为销售部经理。我哋需要嘅系具有创造力嘅员工，只有不被条例规矩限制住嘅人，先至能够胜任。总经理就系俾咗大家咁样嘅一个解释。最后嗰、那个年轻人果然系冇让经理失望。呢、这个故事唔系鼓励你同上司唱反调，只系想话俾你听，有啲条例规矩所设置嘅禁区，其实正系留给勇敢的开拓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5: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我而怎么办呢？
4: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5: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0: 逢星期日下午1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们一起。

0: 啦啦啦啦啦啦。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5: 高学亨教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6: 他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在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5: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6: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几个星期咧，专访嘉宾啊 Henry 高学亨教授又喺我哋身边啦。佢系从事物流及金融科技，亦系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听落个名好似好大咁 ，Henry 吓。
1: 都唔系嘅，都系好诚恳地系啦。
0: 系。你是两个 title 咁啊，创始人同埋首席执行官，即包括喺呢间公司里面你所做嘅嘢，嗰、那个行使嘅嘢系乜嘢咁样？
1: 都系要战略啦，跟住令到间公司由零到一去发展啦。咁我哋系做啲金融科技啊、物流科技。咁正如所讲，我过去咁多年嘅事业咧，都系同国际贸易、电商、物流相关系嘅。咁其实所有呢啲相关系嘅操作咧，系非常之了解。咁但係將呢啲嘢全部整合埋一齊，點樣可以做到金融，跟住再利用最新嘅科技，包括 AI 啊，或者係區塊鏈啊，令到香港可以發揮，無論係喺科技層面或者金融中心層面，幫助到好似上一集想講出海嘅企業，利用我哋香港一個咁好嘅平台，幫佢哋出海融資，呢個係我想做嘅嘢。
0: 嗱，以往你就有咁多嘅經驗啦，呢一間公司就係今年年頭就正式。同自己創業啦，大概半年到嗬，有冇啲乜嘢嘅成績你見到啦？
1: 非常多嘅成績嘅，咁但係我諗最關鍵咧，我哋都係起步階段啦。用翻我過去咁多年累積嘅經驗，同埋一啲嘅夥伴，真係想做到一啲嘢，利用最新嘅科技，利用我哋物流唔同嘅數據，可以發揮我哋金融中心，幫助一啲出海嘅企業喺香港做到融資。甚至乎市場推廣啊等等。
0: 物流以前我諗係早幾十年嗬，就好簡單。哦，啲貨物由 A 地方去到 B 地方咁啊，即係運嚟運去。啊，我哋喺海外訂到啲乜嘢就送咗過嚟呢度咁。但今時今日咧就係已經係多咗好多嘢啦嚇。
1: 的確
0: 係
1: 嘅，我諗每個行業我哋都面對最新嘅科技啦。細細個大家都會聽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咁大家都會將
0: 點解嗰陣時咁講嘅咧？即係嗰啲係咪唔需要點樣用腦筋係嘛？
1: 唔使。动脑筋，体力劳动系啦，就系搬运啊等等嗰啲嘢。咁但系事实上咧，成个物流发挥紧非常重要。我哋可以想象下一个情况咧，当我哋冇晒物流咁样情况系点咧？咁啊，啲货去唔到你屋企，啲货送唔到全世界，因为而家国际贸易上面咧系互相每个国家大家互相用所谓嘅比较优势去生产啲嘢嘛。你系经过物流个程序 ，A 点 B 点。海陆空送到全世界。举个例子，香港过去咁多年机场都系最繁忙，货运量亦都系最高啦，吞吐量。咁所以呢一个呢亦都比较独特地表现到香港喺空运啊或者系物流嘅枢纽嘅角色啦。咁所以物流绝对唔系淨系体力劳动。
0: 但喺疫情期间人飞唔到，啲货都要飞嗰时啊。
1: 冇错啊，举个例子，而家喺呢间房所有嘢边一样嘢唔系经过物流。去输送
0: 台啊、凳啊、啲电脑啊，
1: 系啊，如果冇物流，

0: 你可能都食唔到薯条喎。
1: 嗱，正话嗰度就解咗啦，即系物流点解咁重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从一个大啲嘅角度去睇香港啦，咁、我哋究竟会唔会系可以借物流啊，还是系借其他啲环节可以令到香港可以发展得更好咧？你个睇法系点咧？
0: 我谂香港正如上一集所讲咧，我哋要谂一个方法咧，就系点样提升我哋嘅金融中心地位，点样令到我哋嘅金融中心系有个产业去连接埋一齐喺个。国际贸易的层面呢，现在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内地讲紧出海，跟住东盟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产能。咁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比较欠缺的地方呢，就是在个贸易融资是比较困难的。咁香港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靠近内地，也都是连接东盟的时候，而我们可以很理想地整个亚洲其实都是供应全世界不同的所有的货物。
1: Okay, 好，我朝着这个方向去想，譬如我是一个十零岁的后生仔，那我自然就会问，如果这个趋势，其实我应该读些什么，又或者我应该吸收些什么经验，令到我可以更加储备到有实力去做这件事呢？
0: 什么都重要，每一个产业，你读市场学，你读经济学，读任何行业呢，都是同物流物不可分
1: 嘅。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机会听下嗰啲我哋叫九 A 状元啦，即系 4A 晒嗰啲人咧，都系咁讲，我要做医生，即系咁嘅。
2: 多数系医生啊，专业人
1: 士。即系去到近年，其实都唔系有太大嘅偏离，但系佢哋反而唔系从香港嘅定位啊。我即系唔知呢个概念点嚟啊，即系佢觉得啊，我读得好书就要做医生咁。嗱，呢个唔系错嘅，但系如果站在香港角度，我哋点样激励更多嘅人进入，譬如你正话嗰个思路咧？
0: 我谂呢个根深蒂固就系大家觉得物流系一个行业，对于佢哋嚟讲系咪有前途啦？大家都系所有家长都会从呢个角度去谂啦，搵唔搵到钱啊？
2: 系啊系，
0: 系啦，有冇前途啦？但系我哋可以想象下，而家世界上面咧，所有嘅嘢系离唔开呢个物流或者系贸易嘅。嗱，我再举个例子，就系话我哋讲贸易啦，如果冇贸易就冇物流啦。咁但係如果冇乜嘢就会冇贸易呢，你冇金融就唔会有贸易，跟住冇贸易冇物流㗎嘛。咁所以其实呢，你成个过程呢牵涉到金融、贸易同埋物流係密不可分嘅。咁另外一个问题就係话，咁大家点样去打破呢、這个即係话细个唔读书大个做运输呢、其实而家就係好多嘅科技机械人自动化
1: 係、
0: 就唔需要係搬搬抬抬㗎喇。
2: 係。
0: 更加需要係应用唔单止科技计算 AI， 全部应用喺我哋嘅操作上面嘅
2: 咯。我有一次睇到条片，你就同啲小朋友啊，应该系小学生嗰啲年龄，
0: 小学生系
2: 同佢哋讲物流，而最后佢哋话啊，都知道好多、啊，即系听完你个讲法之后，系啦，点样入手向下一代少啲年纪嘅朋友知道物流呢样嘢而加入呢个行列啦。
0: 哇！嗰次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啊，小學生點會知道物流啊各方面？但係嗰次我同啲小學生去分享嘅時候，哇！其實佢哋乜都知，佢哋知道咩叫做貿易，佢知道點解會要出貨運輸點樣成個過程。其實唔好睇小啲小朋友或者啲年輕人，佢哋其實乜都識，乜都懂嘅。反而調翻轉頭，作為大人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鼓勵佢哋，就喺個過程裏面再吸收。其实我觉得以前当然就是啊，我哋从细教育佢哋就系呢个行业有啲咩机会，个科技点样应用，更加需要咧。我觉得教育咧要去到家长层面。
2: 咁你有冇咩嘅窍门喺嗰日嘅情况之下教佢哋系认识呢个物流？即系虽然佢哋认识咗啦，已经。
0: 佢哋当然有啲识，有啲唔识咧。咁我哋再同佢哋分享嘅时候，佢哋又认识多咗啦。咁跟住之后咧，主办单位都会问翻佢哋，你哋学到啲乜嘢啊？咁我同佢哋嘅反应里边咧，就知道佢哋啊，其实已经种咗嗰条根喺里边。系啦，咁同样一个嗰情况咧，就话头先讲翻香港，咁香港你唔会有做生产噶嘛，更加冇产业嘅时候，金融中心点样去保持到金融中心，就系、是、需要包括大湾区，包括系东盟，做一个更加好嘅连接咯。
2: 咁年轻人想入呢行，佢点样去令到自己增值，先至符合到做呢行呢？
0: 我谂要尝试咯，即系所有年轻人都系需要更加开放地去计划自己究竟个事业点样去发展。
1: 系嗱，因为你咧就可能有少少例外啦。当你当年毕业无奈，你就掌握咗个机会翻到内地嗰度咧做管理咧，由十几人到百几人都有啦。 咁到因為你做嘅行業關

0: 題咧，你都有好多機會接觸啲外國嘅專家嘅系統啊等等。咁而家我哋嘅後生仔，如果佢要跨過呢個門檻，接觸到內地，接觸到全球，有冇咩途徑啦？不如咁休息一陣，咁你聽翻嚟同我哋講下裏邊有啲咩細節，大家點去吸收呢啲智慧啦？
1: 好。

0: 啱啱听嘅呢首歌咧，苏芮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对于好多繁忙嘅工作嘅人士嚟讲咧，真系啊，做一段时间咧就要休息一下，先至可以有力再冲刺啊嘛。喺我哋身边，高学亨教授都系好繁忙嘅工作吓，嗱，我哋继续同佢倾偈先。
1: 系啊。嗱，你就機緣巧合啦，你有機會接觸到香港以外嘅地方啦，有內地啦，有全世界啦，有新嘅科技啦等等。咁如果我哋今日嘅學生，你覺得佢要接觸多啲嘅嘢，包括地域上嘅、科技上嘅，有啲咩方向可以做咧？
2: 其實最簡單就係認識多啲全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包括係新聞或者你係上網去睇啊等等嗰啲。我哋過去點解講貿易或者係全球嘅供應鏈呢？就係因為我哋本身香港港商，跟住做生產，跟住生產之後我哋做個供應鏈管理全球貿易。咁其實好多我哋嘅前輩啊，包括我自己呢，就係參與喺裏面嘅時候，你對全世界嘅大局係知道發生咩事。知道發生咩事啊，你就會變成自己一部分去解決啲問題，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嘅年青人由細到大，或者小朋友由細到大，我知道乜嘢係物流，我知可能就係電商。

0: 啲貨去到我屋企。但係其實呢個過程係點樣？全球貿易發生嘅關稅同我哋有啲咩關係？呢、一個整體每一個點咧，冇辦法連接埋一齊咧，咁係冇辦法係擴闊呢個思考過程咯。
1: OK， 嗱，譬如話特別係講 AI 啦 ，AI 嘅發展其實你見到嗰、那個即係有人擔心啦，有人覺得係希望啦。
0: 嗯，
1: 不如講講希望嗰部分喺邊啊？
0: 係調翻轉頭，我問下你啊，你覺得個希望喺邊？
1: 嗱，我自己咧就因為用問答問答，我開始做一啲叫 AGI。以至揾佢幫我做一啲我叫網頁啊、網站啊咁，咁我發覺佢係好能夠好短時間幫我有效去學一樣新嘢。其中一個最鼓勵嘅係咩咧？即係大概喺四月之間咧，有人利用咗一個 AI 係可以喺兩日之間贏曬所有學霸。
0: 嗯，
1: 提問方式嚟嘅啫。
0: 嗯，
1: 原來就係、千百年嚟冇人諗到嘅就係因為有 AI 出現，令到我哋學得好快啊！
2: 即 AI 自己都慢慢成熟咁樣，佢喺我哋工作上好多嘢真係方便到我哋嘅嚇。
0: 冇錯，其實我覺得咧，當然有好多嘅機會，但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即係我哋經常講工作就係 work smart, work hard。
1: 係
0: OK。咁你勤力唔夠 AI 勤力，佢24小時。
1: 係啊係啊。
0: 咁你 smart， 咁問佢一條問題即刻出到嚟，你又咁 smart， 咁係咪好大嘅挑戰呢？咁但係我覺得個關鍵呢就係你點樣用佢，始終即係嗰個決定個 decision 喺我手嘅，係啦。咁所以我又舉一個例子啦，最近新公司啊等等嗰啲，咁我要去買一個自己公司嘅 domain， 即係個網站個名。咁當然個網站已經有人註冊咗，跟住人哋你開一個好貴嘅過萬蚊美金嘅。咁我嘗試去同佢去溝通啊等等嗰啲，冇辦法降低。咁我突然間心血來潮，就係將呢個問題好有組織性，將我嘅要求問 AI， 佢又教我寫埋啲內容。跟住教我，如果佢點覆嘅時候，你應該點覆？結果按照我想要嘅價錢就買到。
2: 哦，
1: 哇，
2: 係你一個好好嘅軍師喎、呢件事。
0: 係呢、這個件事咧，就係你要同佢去鋪排。
1: 哇！我真係即係我覺得好大啟示，
0: 係
1: 好大啟示。
2: 但係你就唔係一次過嘅，要不斷同 AI 都溝通，先至有個最後嘅答案。
0: 冇錯，冇錯。咁所以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同佢競爭究竟係咪24小時工作？我哋唔需要同佢競爭，佢係咪聰明過我？我哋容許佢聰明過我，同埋我哋承認佢聰明過我。但係我哋點樣利用一個又勤力又聰明嘅人幫我達到個目的，就係、是、關鍵。
1: 哦，咁啊，少少似阿劉備揾咗阿諸葛亮啫，諸葛亮唔會攞咗你嘅皇權噶
2: 嘛？係啊，點樣令到啲人對 AI 唔抗拒，成日覺得 AI 取代咗佢嘅職位啦，將會嚇？
0: 要成為點樣更加創新地去利用呢個 AI？ 即係舉個例子，而家 AI 未去到最優化嘅，咁就算我哋做緊科技公司，我哋都係諗緊唔同嘅方法，點樣將呢個 AI 更加優化？
2: 嗯，
0: 點樣嚟到 AI 唔單止機器同機器溝通，人同機器溝通，同埋我呢邊嘅機器同外國嘅機器可以更加地溝通？攞到曬應該要攞嘅資訊咧，去做一個決定啊等等。咁、所以咧，你怕水，你就永遠學唔識游水。
2: 嗯，
0: 咁你就要落水同佢一齊去游，係啦。跟住自己再加強去鍛鍊嘅時候，你就唔會怕水。
2: 嗯，咁見到啲 AI 嘅戲劇咧，係冇真人去做嗰種生動同埋嗰種情感嘅。
0: 嗯，
2: 呢樣嘢係暫時係見唔到。
0: 冇情感，冇情緒，係啦。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人有個獨特嘅地方啦。所以咧就係話，我哋要認識自己啦。都係講翻我自己覺得不斷學習啦，即係等於我過去嘅事業啦，就係啱啱畢業。大家都係去內地去發展開工廠，咁去開工廠啦。咁翻到香港嘅時候，加入一啲跨國企業去做物流，學曬一啲跨國嘅做法、國際貿易。咁跟住再去做零售，零售期間咧就認識客户嘅需求、用家、買家。跟住後邊去到香港，大家都唔認識咩叫初創啊？六個月都未收到人工，咁你點去做啊？點去請人啊？咁喺嗰個過程裏面不斷去學習啦。咁 AI 個年代，可能一啲嘅科技公司咧都開始慢慢去淘汰咯，或者係已經叫做落後咯。你再揾一啲新嘅嘢，重新去學習咯。所以活到老學到老係正確嘅。
2: 係你活到老學到老，一路不斷進步。咁有冇一啲即係低潮嘅時候，有困難嘅時候嘅 Henry 點樣去解決一啲問題啊？或者有冇好低沉、意气消沉嘅一段短时间噶？
0: 经常都有嘅，点会冇啊？即系上上落落，一定会有嘅。
2: 即系好泄气啊！唉，都唔知继唔继续行。

0: 诶咁样，
1: 会，我容许自己泄气，
0: 系，
1: 但系同时间咧，我唔容许自己唔去学习。
0: 嗯，
1: 即等于我过去一路读书啦，咁啊读书系一个学习过程啦，工作亦都系学习过程啦。我工作里边公司有好多年青人，我都经常问同啲年青人去学习嘅，
0: 啊，
1: 佢哋有好多嘅值得学习嘅地方。到而家个阶段，当然我去大学去教书啦，即
0: 系啦。点解你咁忙都仲有时间去教书嘅？
1: 呢个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0: 系咪因为想去见下班学生或者嚟听你嘅人喺呢度，你又可以得到一啲嘢？
1: 系啊，但系我讲嘅内容咧，某程度上我教书有少少，我唔会系依书直说啦，我亦都唔会讲以前个历史上面系有啲咩理论啊等等，我会同啲学生一齐去研究我哋将来系咩世界，我哋将来个世界里边大家可以点样一齐去做。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可能我都未必有答案，但系啲学生就俾到好多答案。
0: 系
1: 啦，咁喺个过程里边，我咧就系教学相长啦。
0: 嗯，
1: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嚟。
0: 系咁啊，睇翻话香港有啲咩你觉得系增添，令到香港更强咧？
1: 我谂年青人，我哋嘅教育嘅系统，我哋嘅产业，经常我哋讲香港系一个超级联系人，即系嘅就 super connector。但系我觉得咧，应该系香港作为一个超级整合 super integrator。因为只要我哋有产业，我哋有好嘅人才，我哋有个科技嘅发展，可以将啲产业发挥香港优势，整合埋一齐。咁自然有呢啲机会嘅时候，唔好话年青人，就算系我哋都有唔同嘅机会嘅时候，咪可以发挥更加多嘅效果咯。
2: 林美问啦，就你接触咗唔同类别嘅年轻人啦，可能有啲系本土嘅，有啲可能喺澳门嘅，有啲喺内地嘅，有啲可能系出外又读个书翻嚟咁样。其实有冇啲个别嘅特点，你特别可以鼓励下，即系纯粹本土出生嘅香港人嘅咧，后生仔嘅咧？
1: 我又谂翻我哋开头最初 interview 咗173个，跟住请到嗰三个啦。嗰三个里边咧，其中一个系香港人嚟，土生土长，跟住香港受教育嘅毕业生。另外一个咧就系内地出身，跟住嚟到香港读硕士课程，系啦，咁一个毕业生。第三个咧就系佢系意大利嘅华人，跟住去美国读大学，跟住嚟到香港读硕士课程，跟住请到佢三个，三个嚟自唔同嘅 background。咁当然大家有唔同嘅特性，好明显地佢哋有唔同特性。咁我集中讲香港嗰、那个，香港嗰个系最踏实、最勤力。亦都系佢唔会谂啲天花龙凤嘅嘢，但系佢就会默默耕耘。
2: 哦，
1: 亦都系最可靠嗰、那个。
0: 哇，咁呢件好事嚟嘅，啊，即系同翻啲年青人平反啦。有啲话，唉，佢哋咧都唔积极嘅，懒到不得了咁样吓。但系呢个唔系，
1: 唔系噶。我觉得香港嘅学生咧，或者我哋请咗好多年青人，香港系最踏实、最勤力。只要你话俾佢听个目标，或者你可以主动多少少同佢沟通。即系 touch 着嗰个火咧，佢系可以发挥得非常之厉害。
0: 所以有人街住系好啲嘅。
2: 我自己就学咗好多嘢啦。咁我希望我哋嘅听众喺阿 Henry 身上，即系如果一集唔够，听翻嗰四集，咁咧我觉得即系总有所得。
0: 系啦，连续四集，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就由6月13号啦、6月20号、6月27同埋今日7月4号，连续四集一起呵成喺网上重温。你都可以听翻噶，
2: 多谢 Henry，
1: 多谢晒，
0: 多谢，拜拜，
2: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个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中国寻日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住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青洲和天星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 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细听古道和地名的关系。
5: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彪。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7: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系，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听完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你好，大家好。
0: 上个礼拜咧就讲呢个躁郁症啊，咁啊隔咗一个礼拜，又或者可以讲翻少少咩叫躁郁症咧，系点嘅咧吓？
1: 躁郁症而家叫佢做双向情绪障碍嘅，佢发作可以系情绪极度高涨，
0: 系
1: 好 high。站在世界之巅，觉得自己创意无限啊，能力无限啊，识咗好多劲嘅人啊，喺度吹嘘，
0: 即系好似人生满希望咁样嘅，
1: 唔使瞓觉，仍然系精力充沛，
0: 系
1: 好多嘢讲好快，好大声，
0: 系
1: 而且可以出口成文嘅，
0: 系好顺口嘅啲嘢，
1: 好顺口嘅，咁抑郁嘅时候咪同抑郁症冇分别嘅，都系咁样嘅，
0: 咁
1: 但系佢咧就呢个病咧就系点解叫做躁郁症咧？我哋嘅诊断好简单嘅啫，第一次发作系躁狂发作，我哋都叫佢做躁郁症嘅。
0: 系，
1: 因为跟住喺人生里面以后嗰几次，其中会有一次系抑郁嘅，一定会咁嘅。
0: 哦，
1: 当然亦都有啲人咧，第一次发作嗰阵时系抑郁嘅。
0: 嗯，
1: 后来抑郁咗两三次，跟住先又渐渐躁嘅。
0: 嗯，
1: 都有嘅。
0: 喂，咁啊，又躁又兴奋啦，跟住又低沉抑郁，系一个好极端嘅病嚟嘅。
1: 啱啱相反咯，有样嘢几极端嘅对立
0: 嘅，
1: 系咁就1% 到3% 嘅成年人会有呢个病啦，
0: 系
1: 就多嘅，有遗传性嘅。
0: 嗯，咁啊，上个礼拜咧就举咗一啲例子咧，就讲到话一个伯伯啊，系60多岁啊，都有呢个情况，佢太太就好醒目，就带佢见医生啦。
1: 因为呢个伯伯咧已经病咗成40多年啦，
0: 哇，
1: 20多岁，
0: 嗯，
1: 开始做嘢啦，专业人士嚟嘅，
0: 专业人士吓，
1: 就开始第一个发作，
0: 嗯，
1: 佢第一个发作
0: 系咪躁啦？就系
1: 情绪高涨，
0: 系
1: 好劲，
0: 嗯，
1: 佢觉得老板嗰啲计划全部唔啱嘅，
0: 系
1: 佢改晒佢，
0: 但系佢改得啱唔啱咧？嗰时
1: 梗系。佢俾人炒咁滞啦，当然。不过好在佢个老板咧，有个亲戚咧，都系同佢一样嘅。
0: 啊，就明白啦吓。
1: 知道佢病咗啦，因为佢做得嘢嘅叻嘅。
0: 嗯。
1: 咁啊，你去睇医生啦，我唔炒你嘅，你放下假先啦。
0: 几好喎、啊，呢、這个老板吓。
1: 嗰阵时就俾人收咗入院啦。
0: 哦，系。
1: 医翻好，翻翻工个老板就特登都醒佢嘅，俾嘢佢做嘅，真系。
0: 咁佢真系做得啦呢次。
1: 做得噶，真系做得噶。
0: 系。
1: 咁啊，过咗好多年，又再有一次发作，唔知好多次噶啦。40年里边有成7-8次躁狂发作。
0: 系，每次躁狂都系咁样样嘅。
1: 都系好 high， 睇得出嘅，好多嘢讲。跟住啲同事呢就话阿边个你又乱讲嘢啦，快啲返去睇医生。
0: 即係其实已经熟㗎啦，明白。
1: 好接受佢嘅。
0: 係。
1: 因为佢对人好好嘅，从来唔闹人嘅。
0: 係。但係如果你譬如作为佢自己一个病者嘅躁狂嘅时候，唔会对身边嘅人造成一啲伤害㗎嘛，係咪
1: 好少嘅。除非你同佢嗌交嗌到佢失控嗰啲啦。
0: 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呢啲人呢，你就由得佢自由发挥讲嘢，係咪
1: 鼓励佢，如果佢知自己差咗呢，你叫喂，快啲翻去睇医生啦！咁佢哋肯听你讲嘅，
0: 嗰
1: 阵时好熟嘅人。
0: 咁呢啲算唔算系啲严重嘅症状咧？
1: 算系一种严重嘅精神病，但系咧医得好好嘅精神病。
0: 嗯，
1: 因为成80-90%都可以医得翻去正常嘅。
0: 系，
1: 但系过一啲时间，佢唔知某啲原因啦，唔食药又好，或者个病本身系周期，佢又会冧嘅。
0: 咁譬如你对住呢啲躁狂嘅病人啦，用边一方面去着手令到佢改变？当然除咗食药啦。
1: 同佢保持好嘅关系啦，譬如我哋上次讲咗一个60多岁伯伯又抑郁咗嗰个，佢后来都几好噶，佢有间公司噶，
0: 即系开埋公司啦，自己
1: 开咗间公司噶，投资啲唔知乜嘢啦，咁佢赚咗好多钱噶，
0: 系，
1: 咁有一次躁狂发作咧，佢对啲伙计全部睇唔过眼啊，
0: 嗯，炒晒，
1: 炒咗一半，
0: 哇，咁点算啊？
1: 嗰年佢间公司啲业绩咪跌到亏损咯，
0: 咁我跌到亏损嘅时候，佢醒未啊？
1: 佢嗰年咧就唔系我医佢啦，佢唔知点解佢抌咗成年啦，佢啲情绪高涨，咁佢除咗业绩亏损，炒咗啲伙计，冒险地投资乱咁嚟，之外，佢仲有好多得意嘢嘅，就系佢唔知点咧有个二奶、三奶、四奶嗰啲咁样嘅嘢，好拗教嘅，搞到个屋企，
0: 系
1: 个老婆咧就。当然知佢病咧就
0: 系咪其实因为佢个病令到佢咁嘅啫？
1: 性欲高涨啊嘛，
0: 嗯，
1: 仲有一个症状就系、
0: 是、哦，
1: 需要周围揾呢啲
0: 系，
1: 咁就 搞到我老婆就好尷尬嘅，知道佢病，但系都唔可以原諒佢嗰只。
0: 最後都係要分開咗，
1: 冇分開嘅。
0: 但係唔可以原諒啊嘛，
1: 唔可以原諒佢啫，唔係表示要分開啊嘛。
0: 哦，其實佢都好體諒佢。
1: 係係，咁啊試過係咁樣啦。咁跟住佢醫翻好咧，正常翻咧，去嗌翻曬佢啲伙計翻嚟幫佢啊！
0: 即係佢當日炒咗嗰啲。
1: 係啊，跟住嗌翻曬加人工，跟住兩三年之後，佢個公司賺大錢
0: 又贏，即係賺翻大錢啦。
1: 係賺翻大錢啊！
0: 咁其實即係嗰班伙計又真係好掂啦，做得好好啦。
1: 係啊，佢正常嘅時候，佢好有能力，識用人啊，因為佢老婆同埋佢。

0: 有个细佬都喺个公司度做噶嘛。
1: 哦，咁其实佢老婆咪可以睇住佢先啦，起码都
0: 睇唔掂噶嘛。你知佢
1: 咁就
0: 出发作嘅时候，
1: 咁咪掹佢嚟睇医生咯，
0: 嗬？就系要带佢嚟睇医生咯。
1: 啊，
0: 即系带医嘅时候要啲时间先会好啊嘛，唔会即刻好噶嘛。
1: 嗯，
0: 要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先会好噶嘛。
1: 咁咧就要栽培定啲人。当佢病嘅时候，有第二个可以做到佢嘅位先啦。
0: 后来佢哋系做得好好嘅，咁当然后来佢就间嘢唔知上咗市定乜嘢，佢自己卖晒出去唔要啦。
1: 哦，咁嗱，佢都好聪明啦，起码唔使去做呢啲嘢先啦。
0: 咁佢好得意噶，后来好似佢净系炒股嘅啫，
1: 嗯，
0: 就凑孙炒股。啲孫幾歲啦？
1: 係咁嗱，起碼都唔使有咩壓力嘅時候，會唔會冇咁容易又躁或者鬱噶？
0: 都會噶。
1: 啊，
0: 所以嗰次佢已經冇乜壓力噶嘛，佢無端端走翻嚟就話佢又鬱咗咯。
1: 嗯，所以佢可能好自然嘅周期又嚟到咁樣。
0: 係啊，咁佢跟住加翻啲藥，改一改佢，跟住佢情緒幾個禮拜、四五個禮拜好翻啦。
1: 咁之后其实大致上我咁听啦，嗱个病啊依然会存在，你食药间唔中都会发一发，记住就要同佢去睇医生，
0: 系
1: 需唔需要加药啊，定点样？
0: 医生决定。
1: 系咯系咯。
0: 系啦，有阵时佢唔系发作噶，不过啲药过咗笼有啲副作用，
1: 嗯，
0: 搞到佢唔舒服。
1: 系，咁呢个病有时又觉得好似又爱又恨，佢情绪高涨嘅时候，个人又好似觉得佢好开心咁样吓。
0: 几开心噶？佢感染到你嘅，佢嗰种快乐系，
1: 但系佢屈嘅时候，可能又令到你好沮丧。
0: 佢啲屈都会感染到你噶。
1: 佢嗰种唔开心感染到你啊嘛，
0: 感染到你噶，好犀利噶，真系。
1: 即系，但系会唔会咁？因为佢屈嘅时候会令你担心啊。
0: 啲抑郁嘅病人一样啦，
1: 嗯，
0: 轻生个风险高噶嘛，都
1: 系咁，所以更加要睇得紧啲，
0: 系啦，咁啊，好得意嘅呢啲病，佢医翻咧完全运作正常，
1: 系
0: 冇乜问题嘅。
1: 咁所以个重点其实当有咗呢个躁郁症嘅时候，家人系唔需要担心先，
0: 要担心，不过唔好过分担心，
1: 嗯，
0: 要睇住佢嘅，同埋要带佢去睇医生嘅，
1: 系
0: 啊，同埋就留意住佢啲药食成点样，
1: 嗯，
0: 咁其实咧复发嗰啲最先嘅症状，好多时就系瞓唔到，
1: 嗯，
0: 或者唔使瞓，
1: 哦，
0: 或者佢讲嘢突然间多咗好多，突然间食食一饭就话俾你知，哎，我买咗间楼啊，
1: 喂，如果佢又负得起就唔系问题，
0: 啊，负得起不过唔应该咁做嘅都系问题咯。
1: OK， 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又讲翻另外一个故仔吓。
0: 好

0: 就提过话遇到一个的士司机，原来就是当年睇你嘅一个躁郁症嘅病人，但佢就好翻啦吓，即系佢个故事仲有后续噶。
1: 其实咧，佢阿爸个细佬，
0: 阿爸个细佬，即系佢
1: 阿叔，
0: 系
1: 二叔系有呢个咁嘅双向情绪障碍嘅。
0: 咁即系其实家族有呢个病咯。
1: 好不幸就喺一次抑郁发作嘅时候咧，跳咗落嚟走咗。
0: 好哦，
1: 系啦，跟住佢有两个侄仔，
0: 都系有呢个症，
1: 都有呢个咁样嘅嘢嘅，睇紧医生，医得几好嘅。
0: 哇，咁嘅情况好似见到个家族嗰、那个，
1: 有三个
0: 原，原来个影响咁紧要啊，真系
1: 基因嘅问题嚟噶嘛，
0: 系
1: 天生嘅呢度多唔少都系，当然另外一个最常见嘅原因就系啲基因对变，变咗嗰啲。基因咧就令到佢到十零廿岁开始就有呢种病。
0: 系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有时又唔惊得咁多，总之乖乖地
1: 系啦，
0: 睇医生食药咯，嗬。
1: 咁佢算好好噶啦，发作咗几次，一生里边，佢最近呢一次就系佢话俾我听啊嘛，佢上一次住医院已经系十五年前啦。
0: 系。
1: 啊、一路都好乖好听话，佢、做嗰个大机构做到副总裁咁滞，咁咧就佢觉得太多权力斗争啦，五啊岁又自己走去提早退休，
0: 就而家去走去得闲揸下的士咁，
1: 冇嘢好做，咁跟住就诶谂下以前好似有个的士牌，咁就跟住就走去揸下的士。
0: 咁佢做揸的士其实都好嘅，因为都有机会见多啲人倾下偈啊嘛，嗬。
1: 佢做唔知做六到八个钟嘅就系佢好
0: 系，即系总之唔使好搏命咁啦。
1: 佢话有一扎熟客咧，唔使点样同人争嘅。
0: 所以系日日翻工咪当系倾下偈咁样，就冇压力嗬。
1: 因为佢中意同人分享佢嗰啲炒股心得啊，
0: 系
1: 赌马心得啊嗰啲咁嘢嘅，但系佢从来唔会俾 tips 人嘅。
0: 点解咧？
1: 佢会害人，
0: 自己如果系蚀咗少少少冇所谓，唔好害人蚀啦咁样啊。
1: 佢话自己输咗心甘命抵，
0: 咁啊系。
1: 咁咧就讲就得，但系佢就唔会话买唔买，几时买嗰啲一定唔会嘅。
0: 系，
1: 佢话试过俾人闹到飞起。
0: 但系如果佢讲咗之后，啲客或者未必翻转头，你见唔到噶啦嘛。
1: 亦都试过佢话嗰阵时有一次躁狂发作咧，输咗大钱嘅。
0: 哦，哇，真系佢控制唔到自己，
1: 控制唔到嘅，控制唔到嘅。
0: 但其实佢哋有自知噶嘛，系嘛？
1: 佢控制唔到，觉得自己就嚟赢噶啦。呢只股票买落去赢紧噶啦，佢会咁噶。佢有一种咁样嘅信念嘅当时。
0: 咁如果你喺身边嘅太太讲啊，规劝都唔听噶咯，系咪啊？
1: 佢看唔住晒佢所有钱噶嘛。
0: 啊，即系譬如正常咁当同佢倾偈，喂，唔好啦，停一停，去个旅行去玩下，唔好搞呢啲。
1: 佢会猛啦，呢啲时候佢会闹你嘅，真系会。
0: 系，唔好阻住我啦。
1: 系啦，冇错，你识咩？佢就会咁嚟噶。
0: 咁啊，静鸡鸡嘅，有咩方法收住嗰啲钱咁样咧？
1: 唔使嘅，
0: 啊，
1: 尽快拎佢去睇医生得噶啦。即系留意住佢，陪住佢，睇住佢咧，任何时间呢个紧要啦。
0: 啊，咁譬如到佢正常翻嘅时候，见到一啲躁郁症嘅人，佢会唔会将自己嘅心得去同人分享咧？去到咁，
1: 佢请咗几个伙计，佢开公司嘅时候都系有呢啲病嘅。
0: 咁佢就可以同佢交流倾下啦。
1: 正如送佢去睇医生嘅揸车，
0: 即系佢好正常咁样咯，系
1: 系啊，
0: 啊，
1: 佢嗰几个躁郁嘅伙计其实帮佢赚咗好多钱嘅，
0: 系哦，
1: 都系啲好叻嘅人。
0: 咁所以其实都系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只不过关乎于佢控唔控制到，系啦。啊咁啊，呢个就的士司机嘅后续嘅故事都讲完啦。仲有冇呢啲咩什么嘅例子，都系类似嘅？
1: 其实喺历史或者文学领域里边，有个人都系双向情绪障碍嘅。
0: 哦。
1: 嗰个人咧就叫做歌德啊，德国嘅一个作家。咁佢喺四次嘅轻躁狂发作，四次连续好多年，咁就写咗嗰本长嘅浮士德嗰首长诗。
0: 系，可能系发作嘅时候先写到啲嘢。
1: 少少发作嘅时候写，大发作咧佢就执行唔到噶啦。
0: 系，少少发作咧系可能佢灵感好多系嘛？
1: 多，但佢仲做得到，咁咪寫到啲嘢囉。但係一去到好勁嘅時候呢，你才華橫日啦，思維奔日，咩都好啦，你係冇辦法將佢變成現實啦，你咪做唔到嘢囉。
0: 咁你覺得點呢？其實嗱，如果佢哇寫到好多嘢嘅時候，但係就佢有病嘅時候喎，
1: 係啊，但佢有一次抑鬱發作喎， 咁就寫咗一本叫做《少年維特的煩惱》。
0: 哦，咁又真係講中咗一樣嘢，等人可以睇嘅時候知道咩事啊嘛。
1: 呢個其實係一個幾

0: 影响你的人生或者生活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快乐、
1: 嗯、
0: 你的快乐会感染到身边的人。咁身边啲人听咗你讲啲嘢好好笑啊，见到你又好多开心开心啊，咁人哋会觉得你几得意嘅。但系咧认识你深啲嗰啲人咧，佢哋就会皱眉头噶啦。
1: 不过头先我讲话帮到人就系嗰个的士司机，佢车啲伙叫佢睇医生啊嘛。
0: 佢好嘅时候咪做到咯，佢唔好嘅时候就连佢自己都做唔到咯。
1: 如果系好嘅时候写低啲嘢，嗱我就咁，当佢错嘅时候啦，俾佢睇翻，喂你写过呢啲嘢，你信翻啦。咁得唔得噶？
0: 佢会同你掉咗佢，唔好阻住我，好独断独行嘅。因为佢嗰一刻，佢嗰个自我爆晒棚，爆晒灯咧，佢觉得周围啲人都阻住佢，好烦佢。
1: 仲有冇啲类似呢咁样嘅例子？啲古仔添样噶？
0: 好多嘅，唔同年纪嘅人咧，男仔同女仔咧，有阵时会唔同嘅表现出嚟。好多年前，我系睇过一个女仔啊，20几岁，佢。躁狂发作嘅时候咧，佢除咗唔使瞓觉，喺度开电视好大声之外咧，亦都因为咁样同隔篱邻舍嗌晒大交啦，
1: 梗系嘈住人啊嘛。
0: 跟住阿妈又成日叫佢唔该乖啲，阿爸又叫佢唔该乖啲啦，佢就索性唔翻屋企啦。
1: 嗯，
0: 日日走去兰桂坊啦，
1: 饮酒啊，
0: 跟住日日都同唔同嘅男人。唔知去边度啦。
1: 嗯，其实可能佢控制唔到自己。
0: 系啊，佢个性欲好强，变得就好需要男人。佢话，咁啊，翻工咧就炒老板鱿鱼啦。
1: 嗯，
0: 炒老板鱿鱼嘅时候，佢话我就嚟开一间同你一样嘅公司，同你打对台。
1: 其实系做唔到嘅，不过
0: 做唔到嘅
1: 情绪高涨嘅时候咁。
0: 系啦，佢咁讲啦，咁跟住后来佢又唔知识咗一个好奇怪嘅人。知道呢个人咧就好容易氹咯，咁就接洽咗佢咧，摆咗佢落去酒店嗰度接客啦，即系帮人搵钱啦。但系佢又佢话几高兴咧，系唔使钱，有啲人自动嚟服侍佢，佢咁样谂嘢喎。
1: 咁好严重，
0: 严重，好高风险添。呢啲当然佢搵到钱都冇用嘅，因为佢使晒嘅，乱咁买嘢，乱咁请人食嘢。是唔顾后果嘅，有啲嘢就係、是、咁变咗就係到有一日就好似唔知同啲人争执啊，点解俾人送咗入院啊。
1: 嗯，咁反而仲好，真係医佢啦嘛。
0: 係呀，送咗入院医返跟住好地地咁我稳稳定定，好似话搵到份工，咁又继续做嘢，咁好似结咗婚咁样添。
1: 哎，咁就好囉，嗱得大团圆结局。
0: 有两个细路啊。好似有两个细路啊，
1: 咁但系应该都 keep 住要食药
0: 啊 ，keep 住要食药，但系佢个大仔17岁又系躁郁咗，
1: 咁即系
0: 躁狂发作咗，
1: 即系遗传咯，嗬，
0: 遗传系，
1: 嗯，
0: 系咯，
1: 系咁有时有啲嘢我哋
0: 佢唔系我睇噶啦，不过佢有日打电话嚟问我，佢个仔好似有啲咁样嘅嘢，应该点样咁，我就建议佢尽快带佢睇医生啊，咁样所以知道佢个状况咯。
1: 咁啊系，你系控制唔到佢唔。病，但系你可以用人为嘅方式带佢睇医生啊！
0: 冇错，冇错。
1: 好，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少年维特的烦恼系讲主角热恋难以自拔嘅哀伤故事，而杨丞琳亦都有首同名嘅歌曲，就以此借喻爱情中让人甘愿沉溺、深刻而带点心碎嘅迷恋状态。Okay.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梗是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呢、這个时间咧，又系大家上堂学下嘢嘅时候啦。咁啊，免费上堂，免费学习，特别咧系呢几个礼拜咧所学习嘅嘢咧，都系人生中好重要嘅。学下点样做人啦，吓点样系逆境自强。所以我哋揾呢位嘉宾咧，就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啦。佢就系以前鲜鱼行嘅校长梁纪昌，而家佢就系葛亮红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啊，梁校长。
1: 校长你好，
2: 田你好。
0: 系，
2: 蔡明你好。
0: 嗱，你讲个退休之后，你一路写嘢，咁写咗好多嘢吓。
2: 嗯，其实就系喺我做校长嗰13年里边咧，我就习惯咗每个礼拜都写一封信，俾家长或者俾学生嘅，就系话将我见到嘅嘢，值得学习嘅嘢，就写俾佢哋。
1: 嗱，不如咁样，我哋今日试下先集中喺学生啊。譬如你讲一讲有啲咩篇章曾经系同对学生讲有关，你讲讲个大概我哋个标题系咩嘅？
0: 嗱，因为你写咗300几篇啊嘛，里边系抄翻啲出嚟同我哋讲啊吓。
2: 嗱，我会话俾学生知读书有咩用。
1: OK，
2: 我有个古仔嘅，我个古仔话喺远古嘅时候咧，人咧同呢个马骝咧都系低等动物嚟嘅，个个样貌都好似嘅。当时有个天神叫盘古，咁佢向天神咧就借咗一把刀，呢把刀系用咩做咧？系用知识打造嘅刀。咁咧佢就会雕刻个人类做一个试验。好啦，就可以咧将一个人咧由呢个混沌无知咧，就变成一个有价值嘅个体，有气质、有思想嘅人。但慢慢人类越嚟越多，咁呢把刀咧就雕唔切噶。咁结果点咧？於是乎咧，呢個盤古咧就用把刀咧就雕成啲書，然後咧叫啲人去睇書，咁咧佢就會聰明同埋有思想有氣質啦。
0: 咁啊，多啲機會俾人睇到啊嘛，係嘛？
2: 係啦，係啦，係啦。我講呢個故仔出嚟咧，就希望咧學生知道咧，原來睇書咧喺改變一個人嘅氣質，同埋改變人嘅思想嘅。另外一篇咧，我就亦都係真實嘅情況，就話俾學生知咧，如果一個人發脾氣咧，係你個本能嚟嘅，但係如果你控制脾氣咧，就係你個本事。
0: 哦，
2: 因為試完有一次咧，就有個學生咧就捉波子棋咧，捉輸咗發脾氣，倒到成地都係波子，
1: 自己都輸咗都發脾氣嘅。
2: 咁咧，於是乎咧，我行去，我話好同我捉個鋪，睇下邊個贏邊個輸。咁呢一次咧，我專登輸俾佢嘅，輸俾佢之後咧，我發脾氣咯，我就話你奸謀，你呃校長。咁嗰個同學就話唔係啊，我真係贏你噶。咁樣我就話嗱，可以睇到啦，係人哋真係贏你，你係當時係輸咗，咁你冇理由發脾氣嘅。
0: 咁佢明啦，嗬、
2: 啊。係啦，咁然後咧，我就話嗱，如果你能夠控制你自己脾氣嘅話咧，就是、你嘅本事。

0: 我唔知道原来你捉波子棋都会有计谋啊，真系好嘢喎！
1: 不过几好喎，咁呢个学生佢系咪真系喺同你捉咗盘之后明白晒？
2: 系，因为跟住课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我话嗱，课嘅时候你校长室同我再捉过，
1: 系
2: 啊，咁
0: 呢个时候一定要插问一个问题，咁你系咪小息啊？放学其实就要经常同啲学生咁
2: 系啊
0: 做啲活动，
2: 系啊，嗱、啊，我就咁嘅，我喺学校嘅时候咧，逢系小息放学嘅时候咧，我唔做任何嘢嘅，即系同学生接触，
1: 系，
2: 当个学生上堂。我手咧，我先处理文件，因为尽量争取同学生接触嘅时间。
0: 佢得咁多学生，咁边度接触得晒啊？
2: 我当时我300多个学生啊，
0: 系咯吓，咁你排队噶咯，
2: 唔使，因为总之我就行出校长室，有时我喺校长室嗰度咧，学生就涌入嚟咧，就俾我签名，因为佢攞。甲啊 A 啊嗰啲咧，我一签名咧就送啲小礼物俾佢。
1: 哦，
0: 有咩小礼物咧？
2: 最初系俾文具，后期咧我就转咗啲食物，最中意咧就送啲咩咧？紫菜，独立包装嘅紫菜。
1: 哦，
2: 因为紫菜咧有实用价值嘅，佢可以控制一个人嘅情绪嘅。
1: 系，哇！你每做一件事都好有心思。咁讲翻话头先话叫嗰个学生咧放学咧再捉，咁、个结果系点嘅？
2: 佢冇再嚟啦，因为佢喺课室里面不停同同学捉棋，佢就忘记咗嚟我嗰度啦。但唔紧要，即系起码嚟讲咧，佢就识得自己控制自己嘅脾气。
1: 啊，从此佢真系唔同晒啦，
2: 吓。系啦，咁啊冇咁容易发脾气。
0: 喂，有冇边啲学生你印象中，哇呢、這个互动得最多嘅，好频密嘅，经常埋嚟揾你倾偈嘅咁？
2: 哦，有啊，越低年班就越多嘅。
1: 嗯，
2: 高年班嗰啲咧，因为佢好多任务啊，做风纪啊，所以就少嚟我嘅校长室。但低年班嗰啲咧就成日涌嚟嘅。
1: 咁涌嚟佢有冇啲咩目的噶？
2: 最主要同我倾偈啦，同埋咧最中意咧就后我一离开个校长张凳嘅时候咧就涌埋嚟坐我张凳。
1: 哦、但你又不会话俾佢哋嘅，
2: 我俾佢坐嘅。我话嗱，你试下坐校长嗰张凳，将来你做校长噶啦。
1: 嗯，
2: 啊，咁啊，等佢试下啊嘛，几个争住坐噶，由得佢坐咯。
1: 嗱、
0: 我自己接触啲小朋友咧，有时候我经验就咁啊，我究竟讲啲咩咧？有啲佢哋自发嘅潮语啦，然之后作啲咩烂 get 啦、谜语啦咁。佢哋自己会谂啲嘢嘅，
2: 系佢会虾我嘅，专登咧考校长嘅，
0: 系啦，要考到你唔识噶嘛，
2: 系啦，因为佢考校长之后咧，我真系唔识嘅话咧，佢出去讲啦，校长都唔识啊！
0: 你有冇少少印象边啲咁嘅烂 get 好谜语好你唔识嘅？
2: 哦，最常见就话咩猪啊得一只脚啊啲咁啦，珍宝猪啊嘛，
0: 其实你真识定唔识噶？
2: 我听过。但有時咧，我專登話唔識嘅，等佢有成功感啊嘛。
1: 係咁，如果佢哋係咁話校長唔識啊，咁你有冇啲咩嘢嘅反應噶？
2: 所以我咪要學咯，唔識咪要學咯。
0: 其實你代代埋埋有幾多呢啲咁嘅即係爛 get 好，即係同小朋友對話嘅一啲即係竅門咧？
2: 咪突然間即係靈機一觸嘅。其實同小朋友互動係好開心㗎。
1: 係喺你個文章裏邊，仲有冇啲係關於一啲學生嘅嘢？
0: 唔係，有個你，我覺得要講孝順，你要講
2: 係。试过家长问同我讲嘅，唉，嗰啲仔女都唔听话咁样，嗰啲小朋友跟住就话，我都唔知咩叫孝顺，咁我就讲我亲身嘅经验，就话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唔舒服啊，想呕啊，咁啊嗰阵时咧，我个女喺我隔篱，佢大约系读幼稚园嘅时候咧，即系四五岁啦吓，咁啊我本来咧就话想我自己去斟杯水饮嘅，因为想呕嘛，咁但系咧突然间我谂起我啊，琪琪即系我女嘅琪琪，斟杯水俾爹哋啦咁样。咁佢斟杯水俾我，斟杯水俾我之后咧，我话啱啊，乖啦，你知道爸爸唔舒服，识得斟杯水俾我。跟住咧，我就话，如果你唔舒服嘅时候，爸爸会点做啊？咁我女就话会拍下我咯。咁我好啦，咁你而家试下拍下我啦。咁佢话拍下我咯。跟住我话嗱，呢就孝顺啦。我讲翻啲故事出嚟就话咧，嗱咩个孝顺咧？你只要关怀你个父母，同埋咧就知道父母有啲咩需要咧，即系满足父母嘅需要，咁你就为之孝顺。
1: 系，
2: 咁咪容易明咯。
0: 系，冇错。
2: 我再讲多少少就话，有一年咧，我女喺外国翻嚟嘅时候咧，我行街嘅时候扭亲只脚，咁我女就即刻扶扶我，然后跟住话：爸爸你点啊？咁嗱，你点啊？呢句说话应该好够。
1: 系啊，
2: 咁样咯。
1: 系呢个真系孝顺，就系、是、你当初教佢关怀，佢咪记在心咯。
2: 系咯，仲有我写好多金句嘅，
0: 即系专俾学生嘅金句。
2: 系啦
0: ，OK。
2: 咁啊，其中一个古仔就话咧，有个国王想话将啲知识咧就传授俾嗰啲国民。咁就几多学者就话将全国嘅智慧咧就写落一本书嗰度。嗰啲学者真系写，一年之后写咗本书啦。国王睇之后话：

0: 哇！我啲指纹唔睇书喎，咁厚冇用嘅，再写简单啲。咁好啦，一个月头之后咧，那个学者又交嚟啦，咁啊交嚟两张纸。咁啊，嗰个国王话两张纸都系多滞，可唔可以再简单啲？咁啊，一个礼拜之后咧，那个学者就再交嚟一张纸嘅啫，得几个字嘅啫。咁啊，国王一睇之后啊，啱啦。咁然后咧就向全国国民宣布，嗱，如果你能够学识呢啲咧，就能够掌握智慧噶啦。系咩呢？就话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咁即系任何嘢都唔可以不劳而获嘅。
1: 系啊，系喎。呢故事几容易听啊，容易接受啊。
0: 咁即系我就经常写啲咁嘅文章咧，就鼓励学生咧，就话真系要靠个自己努力去争取翻嚟嘅。咁样咯。
2: 另外仲有一个咧，我就自己留意到你写嘅书里边咧个标题讲到关于讲大话噶，系嘛？
0: 系系系。
2: 点解要咁大话又要同我哋讲下咧？
0: 嗱，有阵时咧家长同我讲话，啊，小朋友成日讲大话，咁我直情同一家长讲话，好多时咧小朋友讲大话系你教佢嘅。咁我讲个古仔出嚟啦，我写出嚟嘅，我话就因为有个爸爸咧，佢养一盆金鱼，咁咧就好名贵嘅金鱼。咁啊，嗰个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咁啊，点知有一次咧，爸爸出嚟公干，咁啊，小朋友咧就啊，我想喂金鱼，但佢又唔知道，即系个份量倒晒成袋嘅鱼粮落去。咁啊，结果啲金鱼就饱死咗。
1: 系
0: 爸爸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好嬲啦。于是乎咧，就问个仔啦，点解会咁样？嗰、那个仔咧就好坦白讲话，我因为倒咗成包鱼粮落去咯。咁爸爸听咗之后就一巴声落去。好啦，一巴声落去之后，佢当然喊啦。但系从此咧，个小朋友就学识一样嘢，唔可以讲真话。
2: 哇，呢个真系好富深刻意义喎。
1: 系啊，真系要反省啊，家长自己都系啊。
2: 我哋咪反省多阵，点解翻嚟再问啊，校长？

0: 好啦，我哋录课书嘅时间，继续同阿梁校长倾下啦。梁校长咧喺佢退休之后咧，日日咧都会好忙碌地，其中一样嘢就要写下文章噶。咁啊，写咗成几百篇。咁我哋今晚嘅晚上咧，或者喺下一次都好啦，将呢啲比较值得同大家分享嘅文章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嘅。咁啊，头先都讲咗一啲啦。咁跟住落嚟咧，你所讲嘅呢个系点样样嘅咧？吓，梁校长，
1: 我觉得有一篇咧就好值得提嘅，因为呢个嚟自一本书啦，而佢亦都。阿校长就写咗即系其中一篇啊，就系讲喺天堂上遇到嘅五个人。原本咧就有一本书嘅，咁但系其实你想借嚟同啲小朋友讲咩大嘅意义咧？
2: 就系来自一本书咧，在天堂上遇到的五个人咧，就话咧，你学任何嘢咧都会有用嘅。
0: 嗯，
2: 就唔好话学一阵间就唔学，就容易放弃。咁呢个古仔内容就话咩咧？就话嗰个主角有一次咧就俾军人俘虏。俘虏咗之后咧，佢要逃走。
0: 嗯，
2: 咁点样可以走呢？
0: 即系有咩方法可以走到呢？
2: 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咧就用翻佢细个学嘅抛石仔啊。
0: 系
2: 最初抛两粒，跟住抛三粒，咁佢兵咧都冇留意嘅，抛三粒好普通啫嘛。点知抛下佢抛五粒，
0: 嗯，
2: 哇！嗰兵又开始留意佢抛五粒啦。
1: 嗯，
2: 集中精神睇佢抛五粒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将嗰石仔咧一飞。掟落嗰个军个头嗰度，
0: 掟落个军人嘅头嗰度，
2: 系啦，打落个头嗰度，打晕咗佢吓，咁跟住就走得甩啦。
0: 哦，吓、啊，即系逃生之计啦，佢谂。
2: 系啦，系啦，系啦。呢一篇咧最主要讲咧就话咩，学任何嘢都有用嘅。
0: 嗯，
2: 唔好话，哎呀，我唔学啦，我啊挂住玩呢样玩嗰样，又话你学一啲嘢咧，将来一定会有用途。
0: 嗯，明白。
2: 啊，另外一篇咧系好得意嘅，讲呢个人生不设限啊。
0: 嗯。
2: 真实事件嚟嘅，就澳洲有个人咧出世之后咧就冇手冇脚嘅，
1: 系系系，
2: 冇手冇脚，
1: 知道知道。
2: 但系咧我就话俾佢听啦，原来咧佢可以打交嘅，咁啊点打得赢咧？当时有个恶霸响读书嘅时候，佢专虾人嘅，佢、有一次咧就同呢个叫做力克讲，佢话好我哋打交，咁啊呢个力克咧佢话好我接受你挑战，咁啊点打咧？个个知道系输硬嘅，但系点知咧？真系打嘅时候咧，个力克咧就慢慢慢慢褪到去个墙角嗰度，突然间用尽全身嘅力，一压压出嚟咧，就用个头撞落个恶霸嗰度。
1: 哦，
2: 一撞撞落个边度，撞个鼻哥嗰度，咁啊即刻流血。
1: 系，
2: 咁个恶霸咧一流血嘅时候就惊啦，因为佢都系小学生啊嘛，就惊就喊。呢、這个力克咧就继续咧用个头撞多个几下，咁、结果咧就打赢咗呢场交。咁即系话咧，一个人虽然佢冇手冇脚，但都可以打赢交嘅。所以我就话人生不设限，即系话咧，你唔好睇小你自己。
1: 系，
2: 同埋咧就你要识得制造机会，即系把握机会。
1: 嗱，因为你当年喺鲜鱼行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就嚟自内地啦，有啲亦都系家境好差啦。其实最差嘅差成点咧？
2: 好多时咧就话啲学生咧个妈妈俾人遗弃。
1: 哦，单亲。
2: 单亲有个例子就系点咧？嚟到屯门浮财街嗰度租咗个单位，然后咧个男人咧走咗去啦。个妈妈咧每日咧抬住个肚就走去屯门医院个急症室嗰度等生，捉动嘅时候咧冲入去急症室，咁就要帮佢分娩噶啦嘛，
1: 系
2: 咁咯。但分娩咗之后咧，个社工同安排一个仔咧就可以有香港嘅身份，得个妈妈就冇，但佢可以逗留系三个月噶嘛，三个月头之后咧个妈妈就翻，但系从此咧就非人生活啦。后嚟咧就个妈妈落翻嚟香港。就揾唔到个爸爸啦，嚟咗我学校读书啦，咁啊好惨好惨，但系咧就即系佢继续挨，咁我同佢安排系点咧？就话当佢要翻佢嘅时候咧，那个小朋友咧，我就揾啲家长托管，咁啊，但系点解家长又肯托管咧？因为家家有求。好多家長都係三個頭之後就要翻一次嘅，
0: 即
2: 嚇咁樣。
0: 嗰段時間係好多啲咁嘅家長。
2: 咁然後咧，我就鼓勵嗰個學生讀好啲書啦，合格嘅話咧，我就送一包米俾佢。咁有一次咧，那個學生真係默書英文係攞到合格，咁咧就我叫個媽媽嚟接翻個仔走，然後送一袋米俾佢。個媽媽收咗呢袋米嘅時候咧，就即刻喊，佢話：校長，你點知我個飯煲？是冇米啊咁，我系唔知，但系你个仔因为合格，所以送包米俾佢。
1: 你少少似系咩咧？即系你唔单止做紧校长，你做埋社工， 你做埋輔導主任，做埋班主任嘅角色。
2: 因為我個理念就話咧，如果個學生嗰個生活唔穩定嘅話，佢冇心機讀書㗎。係
0: 啊係啊。
1: 我以前聽過句，我唔知道你用咗幾多咧，就係、是、話書中自有午餐肉啊。
0: 係咩？
2: 係啊係啊
1: 咁樣啊。
2: 係啊，
1: 即係咁點比嘅咧？即係
2: 書中自有午餐肉又有個古仔嘅。
0: 係。
2: 因為當時咧就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我好多家長即時失業。
0: 嗯，
2: 因為我好多家長係做嗰啲 part time 嘅啫嘛，話炒你就炒你。
0: 嗯，
2: 咁有個學生個女同學咧，我巡課室嘅時候食晏晝巡課室，連續3日都係食嘅呢個燒鴨頸。
0: 嗯，
2: 咁我問佢點解食燒鴨頸？佢第一日就話我想減肥，個女同學嚟嘅。
1: 第二日話好味，
2: 第二日咧仲係減肥。
1: 哦，
2: 到第三日咧，我拉佢出去走廊啦。我問佢點解？
1: 即係唔係減肥啦？
2: 啊，佢坦白同我講，佢話因為冇錢。
0: 嗯，
2: 就每一晚咧，就夜晚黑咧，就去金林街嗰度咧買。

0: 喺地摊嗰啲下兰松，
1: 嗯，
2: 食剩嗰啲
0: 系啦，即系酒家下兰松，
1: 系系
0: 好啦。然后咧，佢又潮州人，阿爸同细佬就食肉，
1: 哦，个女就两
0: 阿妈同佢同家姐就食咗骨头，
2: 系系，
0: 哇，真系
1: 唔公道，
0: 好惨。咁于是乎我话 ，OK， 我话下个礼拜你唔使食呢啲啦。我送个午餐入俾你，咁、
1: 嗯
0: 啊、但系呢件事咧，个班长知咗之后咧，佢话校长你估净系佢咁惨啊？好多个都好惨噶，咁我话 OK， 咁我全班送啦，咁样，咁、
1: 嗯、
0: 啊，然后咧嗰个班长就话：喂，咁唔得，好似不劳而获。咁我话：咁不如交齐功课啦、
1: 嗯啊，
0: 交齐功课，每一个礼拜交齐功课咧，我就送一个午餐肉啦。
1: 系哦，
0: 好啦，然后咧 B 班个班长知咗之后又同我讲啦，个唔系净系佢嗰班，我嗰班都系咁。
1: 系系系。
0: 结果咧，我就全校都系咁做啦。
1: 系。
0: 全校咁做咧，最初嗰两个礼拜咧系我自己含荷包嘅，真系自己含荷包。咁啊，就有个校董又好好嘅，佢话校长不如咁啦，我同你开个户口，即系个街市啊嘛，我当系街市户口。咁啊平好多嘅，
1: 系
0: 啊就买啲午餐肉。咁啊后嚟咧又传媒报道咗之后咧，有啲人咧打电话嚟啦，佢话校长不如我捐钱俾你啦咁样。我话唔好，
2: 冇啦捐午餐肉啦。
0: 我话我唔斗钱，因为好麻烦嘅。
1: 系啊
0: 系啊，不如你捐
2: 午餐肉就唔会有事，
0: 或者罐头送嚟。
1: 哦，
0: 咁样咯，
1: 所以书中只有午餐肉。
0: 就系咁嚟啦。
1: 呢个故事好好、啊，真系发人心醒啊又吓。
2: 系好。
1: 我有一篇都想问嘅，
2: 你问埋呢个啦。
1: 我睇个大题目话智慧老人告诉你，咁啊即系咩咧吓？其实系
0: 哦，呢个好得意啊！就话咧，有个人咧同智慧老人讲，佢话我想要100万。
1: 嗯，
0: 嗰、那个老人就话 OK， 好啊，咁我俾100万你啦。咁你想我嚟做咩啊？佢话我想我部私家车去五星级酒店食自助餐，同埋住豪华别墅。我讲完咗之后咧，嘣一声咁啊，真系俾佢实现咯。咁啊，發現咧，原來就係點咧？佢有部好靚嘅旅遊巴，
1: 嗯，
0: 但佢只係做司機啫。
1: 係。
0: 然後咧，去五星級嘅豪華酒店嗰度咧，就嗰遊客食自助餐，佢就只能夠坐埋一角食其他嘅食物。
1: 係。
0: 好啦，跟住去到別墅嗰度咧，原來咧佢唔係住別墅，佢住呢個看更亭。
1: 嗯。
0: 咁然後佢就即刻問啦，問個智慧老人啦，就話點解會係咁噶？咁佢就话啦，因为你冇好好咁利用呢100万，所以你只能够买部旅游车做司机，就算喺五星级酒店嗰度咧，就只能够食指定食物，同埋咧晚上只能够望住豪华别墅嗰度瞓觉。
1: 嗯，
0: 咁个细佬哥就问啦，咁点样先可以实现梦想啊？哦，咁嗰个老人就话：你有冇听过知识就系财富啊？拥有知识就拥有财富，所以你要好好咁利用呢100万去读书，
1: 嗯，
0: 增进知识，知识就可以产生财富。咁到时咧，你就可以真正拥有私家车，可以喺酒店食自助餐，同埋可以住豪华别墅啦。
1: 系呢啲都系小朋友真系会谂、嗯、哦。咁好啦，我以后勤力读书啦，咁样
2: 吓。咁我希望小朋友今日听完之后有啲收获啦。但下次咧，我哋就转移一下啦，就俾家长听啦，好嘛？
0: 好好好，
1: 对家长讲啲乜嘢说话
2: 吓？
1: 今日唔该晒梁校长吓，下星期见，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斯蒂纳加德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中方願意同瑞方加強合作，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在北京，國防部表示，應越南海軍邀請，解放軍海軍戚繼光艦和昆崙山艦組成的艦艇編隊，今個月初將會赴越南胡志明市訪問。國防部說，中越海軍近年來在艦艇互訪、聯合巡邏等的領域深化合作，為增進兩國互信、維護地區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中通社報導，戚繼光艦是目前中國海軍噸位最大、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專業訓練艦。伊朗情報部表示，安全部門近日倒破四個與美國和以色列情報機構有關聯的恐怖和極端組織窩點。情報部在聲明之中表示，當局聯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國家警察部隊在石斯坦、比魯茲斯坦省、扎克丹等地採取多次的行動，找獲五名行動小組主要成員，並且打死兩名武裝人員，又在省內兩處地方倒破另一個由五人組成的行動小組，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相關人員已經被捕。行動期間，安全部門繳獲大量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聲明說，被捕人員早前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的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但在行動之前被安全部門抓獲，組織網絡已經被瓦解。回來本港，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的黃錦輝宣布辭去立法會職務，中大亦都已經暫停他的大學行政職務。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出席公開活動回應事件的時候說，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有好高要求，

0: 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佢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呢件事。李慧琼又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佢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佢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话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蔡影玉、翟耀辉、丁恩、曾永强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帮我
1: 睇
0: 餸
1: 啦。哦，好好，即刻嚟。十一娘啊，咁快走啦？唔叫多啲嘢食？
0: 唔啦，够啦，麻烦你睇数啦。
2: 好啊，好啊。
0: 老板啊，你哋客店呢一排都好好生意喎、啊。
1: 哦，托赖咁啦，跟住过年时候，梗系热闹啲噶啦。尤其是今年啱啱又系科期，都唔知有几多文人学士由第二度赶嚟长安赴市。根本间间客栈饭店都客满噶啦，
0: 啊系咧，老板啊，讲起。

0: 嚟咧，你哋每日都见到咁多读书人喺呢次出出入入咁，唔知有冇听到一个叫做李益嘅都嚟咗长安呢？吓、
1: 李益
0: 吓，
1: 哦，你系话嗰位陇西才子李益啊？
0: 系啊系啊，就系佢咯。唔知佢有冇嚟到咧？
1: 又嚟咗咯，
0: 系咩？
1: 佢就住喺我哋呢度啫嘛。
0: 真噶？哎呀，又会咁啱嘅，一问就问着你啦。听讲咧，呢位李公子好好文才噶、哦，写得一首好文章，诗词歌赋样样皆能，相信咧一定系一表人才噶啦。佢嘅相貌大概都应该唔会太差啩、哦。
1: 你想知道佢嘅相貌就易啦。
0: 啊！
1: 佢啱啱同两位朋友落咗嚟食饭，就坐喺嗰边啫嘛。
0: 到底系边个啫？你指俾我睇下啦。
1: 嗱，你望过去嗰张台啊。
0: 哦。
1: 嗰张台咪有三个书生坐喺度嘅。
0: 系啊。
1: 其中有一个全身蓝色衣帽打扮的就是李公子
0: 了。哦，原来那个就是李益啊。果然生得气宇不凡，俊朗非常、啊。
1: 怎样啊十一娘啊，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么留意这位李公子呢？是不是又有哪户人家看中了这位李公子想托你为媒啊？不过李公子今次来长安只是为求取功名，不是来求姻缘的。
0: 哎呀老板，对一个男人来说，功名固然重要，但是一段好姻缘啊都不可以少的。更何况啊，总之我敢担保李公子一见到那个姑娘呢，就会马上动情、啊、为她倾心的。
1: 真的、嗯啊、到底是哪家小姐啊？
0: 她就是老板
1: 啊，
0: 你肯不肯帮我手一起拍成这一段姻缘先？
1: 十一娘啊，你讲笑啦。在这一带有哪个不知道你鲍十一娘是出名的媒婆啊？有你奔走就一定成事的啦，还使乜我帮手啫？
0: 哎呀，今次有啲唔同噶。老板啊，如果你肯帮我手嘅话咧，事成之后，我鲍十一娘亲自请你饮酒，饮到你话够为止，咁得啦啩？
1: 好啦好啦，十一娘叫到啊，点话点好咧？
0: 系啊，咁就最好啦。老板啊，咁一约靠晒你噶咯。
1: 咪住，你想我点帮你？你都要详细啲话俾我知至得噶。
0: 当然啦。
1: 仲有啊。你讲的那位姑娘到底是哪家小姐啊？
0: 咪就是霍家的小玉咯。
1: 霍小玉？

0: 小姐，小姐，小姐啊！
1: 婉生，原来是你啊！做咩事忽然间叫得咁大声啫？吓人哋一跳添。
0: 小姐啊，我叫咗你好多声噶啦。不过你顾住睇嘢，睇到入晒神，听唔到我叫你啫嘛。小姐啊，你到底喺度睇乜嘢啫？
1: 闲来无聊，细读下人哋写嘅诗词啫嘛。
0: 人哋边个人哋啊？
1: 喊做咩事笑得咁古怪啫？你个丫头啊，又想讲咩？
0: 就算你唔讲啊，婉莎都估到啦。除咗个利益，仲有边个嘅诗词可以令到小姐你睇完又睇，读完又读啊？
1: 咁李益写嘅诗词真系写得好啊嘛？
0: 系啊，婉莎都冇话佢写得唔好啊。边个唔知李益嘅文才惊天下？而且听讲话呢个李益生得貌。

0: 潘安嘅，难怪小姐你为咗佢，
1: 我为佢咩啫？
0: 你为佢暗将相思卖咯？
1: 哈，婉生，你啊，你把嘴啊真系越嚟越唔收噶噃，你再喺度乱讲，信唔信我打你啊？
0: 哎呀，唔好啊，小姐，婉生唔敢啦，最多婉生收口咯。
1: 咁就麻麻地算你啦。
0: 多谢小姐。其实你对住我使咩怕丑啫？我都服侍咗你咁耐咯，唔通你嘅心事我都唔清楚咩？
1: 婉心
0: 喺长安呢一度，有边个唔知道圣业坊嘅霍小玉啊？呢几年来，好多公子哥儿甘愿拜倒喺小姐嘅石榴裙下，但系小姐你偏偏一个都唔放在心上，就只系对呢个李益另眼相看，
1: 另眼相看。一直以来，我只系读过李益嘅诗词，都未见过其人，亦都根本唔知道佢如今身在何处。讲咩都系谎言嘅啫。
0: 小姐，咁你又唔使咁快冇心机嘅。十一娘都话啦，呢啲才子书生一定会嚟长安赴试噶。如果小姐同佢系有缘分嘅，咁你哋一定可以遇上嘅。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啊嘛。
1: 有缘千里能相会，咁就真系要睇下天意嘅安排先得啦。
2: 睇下天，又睇下我咁啦。
0: 原来十一娘嚟咗啊！
2: 小玉，
1: 娘亲，十一娘，坐，请坐。
3: 得啦，得啦。
2: 我同你娘亲系相识多年嘅好姊妹，自己人一样噶啦，唔使咁客气咯。嚟啊，你都坐低一齐倾下。
0: 十一娘啊，乜今日咁得闲嘅？唔使为嗰啲公子小姐奔走咩？
2: 就算几唔得闲啦，我今日都要赶嚟先为小玉报喜噶啦。
1: 为我报喜，十一娘，我喜从何来呢？
2: 刚才你同管沙喺度讲紧乜嘢啊？你想同边个啊？有缘千里能相会呀、
0: 十一娘啊，你唔系想话俾小姐知佢可以同佢嘅意中人有相会之期嘛？系咪真噶？小姐嘅意中人就系陇西才子李益啊？
2: 至唔系嗰个陇西才子李益咯？
4: 十一娘话。李益已经嚟咗长安，就住喺月和盏、
0: 小姐啊，你听到啦，原来嗰个李益真系已经嚟咗长安啦。
1: 十一娘，你点知道李益嚟咗长安啊？
2: 十一娘啊，几时都咁挂住你嘅，明知你一向啊最仰慕呢个李益噶啦，可惜你哋啊各处一方，缘悭一面，终于等到科期时候。我知道一定有好多读书人嚟咗长安，咁我咪四出打探咯。哎呀，竟然真系俾我问到，哎呀，十一娘都算唔话得咯啩。
1: 多谢十一娘关心。咁你有冇见到李益啊？
2: 有，虽然只系远远咁望一眼啊，不过咧都已经睇得出佢生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噶。
0: 小姐啊。既然都知道佢住喺月和盏咯，不如我陪你去睇下。
1: 咁点得嘅啫？
0: 点解唔得啫？小姐，你朝思暮想都系想呢一日啫嘛。如今佢真系嚟咗咯噃，唔通你一啲都唔着紧嘅？
1: 婉生，我唔得嘅，太羞家啦。
0: 小姐啊，我叫你去睇下啫嘛。又唔系要你即刻拉佢翻嚟，怕咩啫？
2: 姐姐啊，你睇下呢个傻丫头啊，好似仲紧张过小玉咁、
0: 人哋都系替小姐心急啫嘛。
4: 婉莎，你唔使心急嘅，有十一娘喺度，仲惊佢唔识得做呢个媒人咩？
0: 十一娘，唔通你已经替小姐向嗰位李公子提亲？
2: 咁又未？我只系托月和盏嘅老板帮忙。多啲向李益嘅面前提起小玉咯。
0: 哦，点解要咁做啊？
2: 只要我哋引得李益有访艳之心，先嚟登门拜访，咁你哋小姐啊先至有面子，唔失身份噶嘛。
0: 咁又系，但系万一佢唔嚟揾小姐，

0: 点算啊？
1: 咁又唔使惊，今次李益系为咗富士而嚟长安嘅，佢一定会睇下自己是否高中先至走噶嘛。咁亦即系话，佢总要喺长安逗留一段日子啦。万一佢真系唔嚟嘅，到时我再另想法子都唔迟。总之呢件事一于包喺我十一娘身上咧，放心啦。

0: 李公子，啱啱出过去咩？
1: 系啊，老板。韦相公话见近来得闲无聊，所以叫我陪佢出去行下啫嘛。
0: 哦，咁韦相公咧，点解唔见佢嘅？
1: 佢想咗去搵我表哥，我表哥比较中意静，成日都中意匿喺房度嘅。佢话情愿睇下书咁话。
0: 哦，考完试都仲挂住睇书啊！崔相公啊，真系太勤力咯。啊，系啦，李公子啊，你哋头先去过边度玩啊？
1: 冇啊，喺附近随便行下啫嘛。我哋都系第一次嚟长安，根本就唔熟呢度，都唔知边度有好地方可以去。
0: 其实长安处处都系好地方，都值得去睇下嘅。
1: 系咩？
0: 尤其是过两日就系元宵佳节，周围都好热闹噶。到时你哋可以去睇下花灯啊。
1: 好啊，睇下佢哋到时有冇咁嘅兴致咯。
0: 啊，李公子啊，
1: 嗯，
0: 仲有一笪地方，唔知你有冇去过咧？
1: 老板系指边一笪呢？
0: 圣业坊啊，有冇去过或者听过啊？
1: 冇喎。
0: 冇？
1: 圣业坊到底系咩地方啊？有咩咁特别呢？
0: 哦，嗰笪地方系冇咩特别，不过嗰度有一位好特别、好传奇嘅人物，
1: 哦，
0: 值得公子你去会下佢嘅。啊，
1: 好特别，好传奇。
0: 哎，系啊。
1: 是哪一位世外高人啊？
0: 哦，是一位歌妓。
1: 哦，
0: 公子，你千祈不要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流女子啊，她完全不同的。啊，
1: 有什么不同呢？
0: 她不但天生丽质，清雅脱俗，而且歌声有如出谷黄莺，又弹得一首好琵琶。
1: 呢啲都冇咩特别啫。
0: 仲有啊，仲有啊，我未讲完噶。
1: 哦，
0: 听讲由于佢出自名门，所以一直洁身自爱，就算系沦落到咁嘅田地啊，都出污泥而不染啊。佢娘亲仲要佢自细就勤读诗书，佢嘅文才足以同任何一位读书人比个高下噶。
1: 哦。咁佢真係几难得喎。
0: 仲有样难得啊，咪以为有钱财就可以得到佢欢心啊。嗰啲公子哥儿想见佢一面，一定要写一首好诗词送入去先，
1: 哦，
0: 经佢过目，认为真係好诗啦，先至肯见客㗎。
1: 哦，真係有咁嘅事？
0: 真㗎。李公子，你唔信可以去问下人啦。长安一带有边个唔知圣业坊嘅霍小玉啫？
1: 哦，
0: 记住啊，你啊，系圣业坊嘅霍小玉啊。

0: 咦，尹明兄，都考完试啦，你仲输不离手咁嘅？虽然学海无涯，但系有时都要轻松下至得嘅。
1: 夏兄，你同表弟当然可以轻松啦，

0: 我仲可以再嚟考，又再考过。嗯，
1: 其实你同李兄亦都唔使咁辛苦㗎。
0: 哦，夏兄，你嘅意思系、
1: 啊？如果我冇记错嘅，李益卿嘅舅父就系当今嘅吏部尚书。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只要你哋先去拜会下佢，请佢提拔下，就唔使读得咁辛苦啦。
0: 唉，唔得嘅，咁唔得嘅。
1: 点解唔得呢？我就话呢一条先至系步向青云路嘅好途径嚟，你哋不妨考虑下。
2: 诶，夏兄，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啦。
0: 哦，
2: 冇错，我舅父就系当今吏部尚书，以佢嘅地位同势力，的确可以提拔任何人。不过我相信舅父绝对唔会想到提拔我。
1: 哦，咁小弟就真系唔明白啦。大家都是一场亲戚嚟噶噃，
2: 最弊佢早已将我哋呢一家亲戚抛诸脑后咧。
0: 我啊，只不过系李家嘅表亲，更加唔识得我啦。
1: 哦，你哋同呢位舅父大人冇来往嘅咩？
2: 当我叔父仲系朝中宰相嘅时候，大家都有来有往嘅。但系自从叔父失势被贬去江淮之后，呢十几年嚟，李家就渐渐衰落。而舅父一家人就反而越嚟越有势力，到今日彼此嘅家境就更加贫富悬殊，所以我哋两家人已经冇来往好耐。
1: 哦，原来系咁嘅，
0: 莫讲话有咁嘅内情啦，就算冇啊，我都唔想靠咁嘅关系获取功名嘅。
2: 我都系咁话，点都要靠自己得翻嚟嘅先至系真噶。
1: 咁就系、
0: 是、照计。表弟就完全唔使担心嘅，边个唔知道李益嘅文才出众？
2: 唉，表哥，你太抬举我啦！今次嚟赴试嘅有成五六千人，当中有咁多人才，只怕我……
1: 诶，李兄，你啱啱先至话尹明兄悲观，而家又轮到你咧？
2: 哦，
1: 其实如今大局已定，我哋不如先互祝大家金科高中仲好咧。
2: 啱，你讲得好。就预祝我哋三个金科都高中啦，
0: 但愿如此啦。
1: 好啦，既然系咁，我哋好应该开心下嘅，不如就趁今晚元宵佳节，我哋一齐出去睇下花灯嚟，
2: 都好、啊。诶、哎，表哥
0: 啊，
2: 你都出去行下啦，成日瞓喺房度做咩？
1: 冇错啦，出去行下啦，
2: 系咯。

0: 哇，唉，又真系几热闹噶噃，四周围都逼满人。
1: 照我话，年年都系咁啫，处处嘅花灯都系差唔多，睇唔睇都冇所谓。
0: 横掂我哋喺呢度又冇咩事做，点解唔出嚟趁下热闹啊？你睇下李兄啊，一路上佢都东张西望，睇得几开心，系咪啊，李兄？
2: 啊，
3: 系
2: 啊，系啊，
3: 系啊，前面嗰度咪就系圣业坊？
0: 系啊，有咩事啊？
2: 冇，不过日前听月和斩老板提起，圣业坊呢度有位叫做霍小旭嘅名妓，佢唔单止天生丽质、歌艺出色，而且仲好有文才咁话。
0: 系啊，我都听人讲过。听讲佢仲系出自名门之后，身份好唔简单嘅，所以佢一直洁身自爱，想同佢见一面都唔系咁容易噶。
1: 表弟，乜你都想见下呢个霍小玉咩？
2: 唔系，不过见咁啱行到呢一度，咁又想起呢件事咁啫嘛。
0: 就算系啊，你都唔怕认啊？我同尹明兄系唔会笑你噶，
2: 仲话唔系笑我？其实你已经在取笑我了。不要停了脚步啦，不如我们过去那边走走就好
4: 了。是啊，不如你走路不冒人家，是这样乱撞，差点撞死人了。小姐，你没事吗？

0: 啊，咁就翻咗入屋噶啦。李兄啊，你估嗰个会唔会就系霍小玉？
1: 你真系问到我啦，我又冇见过霍小玉。头先嗰个丫鬟又只系小姐啊小姐咁叫，我点知佢系咪霍小玉？
2: 诶，你嚟睇下，原来方才嗰位小姐跌咗支钗喺地下。
1: 系，诶，支钗啊！
0: 李兄，你拎住佢，今次呢支钗可以帮到你噶。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等等等，
3: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林有荣、曾月娥、翟耀辉、蔡影玉、丁恩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二回现在开始。

0: 阿兄，你头先讲咩话？你话呢支钗可以帮到我？
1: 李兄，嗰位小姐跌咗支钗嘛，佢一定会翻出嚟揾噶。到时你就即刻上前将支钗交还俾佢，然后就借呢个机会细问佢贵姓芳名，咁咪知道佢系咪你心目中想见嘅霍小玉啦。
0: 哦，
1: 李兄唔使谂啦，一于系咁话啦。啊，尹明兄，不如我同你过嗰边行下，等一阵先至翻转头回李兄啦，唔好阻住佢喺度等候家人结良缘啊嘛。人哋就出嚟噶啦，行啦。
0: 夏兄，表哥，夏兄啊，咁啊行开。夏兄硬系咁中意讲笑，不过呢支钗你真系要谂办法还翻俾人嘅。
2: 有冇咁笨笨嘅？都唔知跌咗去边度添噶，就慢慢揾咯。
0: 成日都有丫鬟出嚟捉啦，收起支钗先。
2: 都唔见嘅，人来人往咁，或者已经被人执咗去都唔定啦。啊，呢位相公，你企喺呢度，有冇见到有人喺地下执到支钗啊？
0: 哦，乜地下有钗执咁好噶？边度啊？等我执翻支啊！
2: 你就想啦，梗唔系啦。不过方才那家小姐不小心在这里跌了支钗，但是如今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回，那就被人执了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吧。那你到底有没有见到那支钗啊？
0: 那支钗啊，支钗
2: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乜你吞吞吐吐这样的？
0: 没有，不过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哪一位啫？
2: 你呢个书生真系好笑嘅。如果你知道支钗喺哪度嘅，就唔该你话声俾我知。唔知道嘅，你就咪阻住我啦。我哋小姐系边个？关你咩事啊？
0: 我
2: 小姐啲钗未啊？支钗仲未揾到啊？
3: 咁就弊啦，点算好？支钗系我哋家传之物，唔可以失咗去嘅。你快啲四周围揾下。
0: 哎，小姐，
3: 你咩事呢？
0: 小姐，你睇下呢一支紫玉钗，系咪就你失咗嗰支？
3: 系啊，就系呢一支紫玉钗啦。
2: 哎呀，你呢个坏鬼书生啊！咁喺方才我问你嘅时候，你唔攞翻支钗出嚟，仲要诈傻扮懵咁问东问西啊！你到底有咩居心啊？
0: 呢位丫鬟姐，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小生并冇打咩坏主意，不过见到呢支钗咁贵重，我又唔清楚你系咩人，咁所以先至问多两句嘅啫。
2: 喺长安啊，有边个唔知，边个唔识得我哋小姐就系圣业坊嘅霍小玉啊？唔通我哋仲使呃你咩？喂，你好快啲还翻支钗嚟咯！
0: 好，既然支钗系你哋嘅，咁我应该还翻俾你哋嘅。只不过
2: 你识得话应该啊，就快啲俾翻嚟啦。做不过咩啫？
0: 丫鬟姐，如果唔系我，你哋好可能已经唔见咗呢支钗。咁唔通你哋唔想问下呢个咁好心嘅人姓甚名谁咩？
2: 唔想啊！我哋理得你系边个啫？换衫啊！咩事啊，小姐？
3: 呢位公子帮我哋执翻支钗，好应该向人哋讲声多谢嘅。

0: 好。喂，喂喂，先生，你听到啦？我哋小姐话多 谢你啊。
1: 小姐又嚟，
2: 公子又嚟。
0: 喂，多 谢都讲咗啦，你仲唔俾翻支差我哋？
1: 唔使心急，我都仲未向你小姐报上我嘅姓名。
0: 你真系多事嘅啫。诶，好啦好啦，要讲你又快啲。你到底系咩人啊？
1: 小生乃系陇西人，家居洛阳，行年23。
0: 你噏咁多嘢做咩啫？又唔系同你对亲家，使唔使噏埋啊？你尚未娶妻啊？
1: 啊，丫鬟姐你真系聪明啦！小生正系尚未娶妻啊。
0: 咁关我哋咩事啊？
1: 冇，我顺口提下啫。其实小生今次嚟到长安，主要是为了服侍人嘅，咁暂时就住喺月和盏啫嘛。
0: 咁啊，你都系住喺月和盏嘅咩？
1: 系啊，
0: 又系陇西人。啊，你到底姓甚名谁啊？
1: 小生姓李，单名一个益字，字君，家中排行第10，所以又称十郎。
0: 小姐，小姐，你听到嘛？原来佢就系李益啊！
1: 丫鬟姐。你早就認識李益嘅啦咩？
0: 唔係我，係我哋小姐啫。小姐早就睇過你寫嘅詩詞，而且仲
2: 本身
0: 怕咩啫？小姐，你係睇過佢嘅詩詞嘛？李公子啊，我哋小姐對呢啲詩詞嘅嘢都好有研究嘅。
1: 嚇、啊，咁李益真係要請小姐多多賜教先至得啊！
2: 不敢，李公子文才出眾，小玉要請教就知。
0: 你哋两个你教嚟我教去咁，大概都唔使碗沙再留喺度啦。咁我翻入去先啦。
2: 诶，碗沙，碗沙。
1: 诶，小姐，小姐，支差啊，小姐。
2: 哦，系，差啲唔记得咗添。李公子，唔该晒。
1: 唔使客气，路不拾遗系应该噶嘛。讲起上嚟，我仲要多 谢呢支差添。其实我早已闻得小姐的才华名满长安，心中亦十分盼望可以一睹小姐的风姿。真系估唔到，就系呢个良宵佳节，因为呢支钗而得与小姐相遇。
2: 系咁啱，支钗就落喺你手中。
1: 呢啲大概就系天意啦，注定我哋有缘有份啊嘛。只怕小姐嫌弃十郎，
2: 点会？
1: 小姐，你咁讲即系话，十郎可以同小姐你？
2: 我唔知，你去问我娘亲啦。
1: 小姐，小姐，就咁流言追入屋，太失礼节，而且可能会令小玉嘅家人误会我系狂风浪蝶添。
3: 呢位大概就是陇西才子李益啦，系唔系呢？李公子有礼。
1: 有礼有礼。呢位大娘，唔知叫住小生有咩赐教
3: 呢？冇，我只不过出嚟代人传话嘅啫。我呢就叫做鲍十一娘，同霍小玉一家好熟噶。听婉莎讲，刚才全靠得公子帮忙，先至揾得翻嗰支紫玉钗。霍老夫人都唔知几开心，所以呢，叫我代佢请公子入去饮杯，以表谢意。
1: 老夫人太挂气啦，其实头先只不过系举手之劳啫，有何足言谢？
3: 唔系客气噶，其实呢。老夫人除了想多谢公子之外，都想趁今晚元宵佳节大家一起高兴一下啫。来啦，李公子，上面入去饮杯啦。
1: 好，咁李益都唔再推迟。

0: 李公子啊，呢位就是小玉的娘亲啊。
1: 李益拜见老夫人。
2: 李公子有礼啦，唔好客气，请坐啦。
1: 谢座。
0: 冇错啦，嚟到呢度啊，唔使客气噶。嚟啊嚟啊，大家都坐低饮翻杯啦。碗生，帮手斟酒啦。
3: 得啦。
2: 小玉啊，娘亲请李公子入嚟，一心系想向佢表示下谢意噶。你快啲代娘亲敬李公子一杯啦。
3: 系，娘亲。李公子，
1: 啊，霍小姐唔敢当。其实头先十郎只不过系举手之劳，根本不足挂齿嘅。小姐同夫人咁礼重，反而令十郎唔好意思添。
2: 哎呀，一杯酒啫，算咩礼重啊？李公子，你就上面同小玉饮杯啦。
0: 系咯，如果你再客气推辞嘅，就会弄巧反拙，变成啊唔俾面小玉同夫人噶咯。
1: 咁好啊，恭敬不如从命，十郎就同霍小姐干一杯。
3: 多谢公子，
0: 啱啦啱啦，咁只系噶嘛。哎呀，好嘢啊好嘢啊，原来李公子啊咁好酒量嘅。
1: 我都系麻麻地嘅咋。饮多两杯就会醉噶啦！
0: 哎呀，你唔好咁谦啦，今晚咁高兴啊，无论如何咧，你点都要饮多两杯噶啦。
2: 系啊系啊，十一娘啊讲得啱啦，今晚的确好高兴啊！今晚系元宵佳节，又得李公子肯上面入嚟一齐饮翻杯添。其实我哋早就听过公子嘅文才出众，貌似潘安噶啦。而今晚见到公子果然生得一表人才，真系名不虚传啊！
1: 老夫人太过奖啦，其实霍小姐先至系名不虚传。
0: 照我话咧，你哋两个都半斤八两，两个都名实相符。正所谓啊，郎才女貌，真系天生一对珠联璧合啊！哎呀，婉生，你笑乜嘢啊？唔通我讲得唔啱咩？
3: 啱，当然啱啦，而且仲讲得好好添啊！十一娘啊，唔怪得你喺长安系最出名嘅媒婆啦，你一出口啫，就已经好似同人做媒咁啦。
0: 哎呀，你唔好笑啊！我真系有心噶，你睇下啦，你哋小姐同李公子啊，简直就系天造地设嘅一对，咁啱俾我十一娘见到咯，我又点可以忍住唔泼呢把大葵扇啊？姐姐啊，我谂你都好中意嘅，系咪？
2: 我当然中意啦，我望都系望有咁嘅一日啫。虽然有唔少公子哥儿对小玉垂青。但我始终喜欢读书人，就只怕我哋小玉高攀唔上啫。
0: 李公子啊，你嘅意思又点啊？
1: 十一娘，我利益何德何能呢？竟然得夫人同小姐咁厚爱，欢喜都嚟唔切，又点会推迟呢？其实利益担心小姐嫌弃就真，唔怕晒你讲啊。由于家道中落，呢几年来。屋企嘅环境早已经大不如前，十郎又未考到功名，如今就只系一个穷书生，咁
0: 你可以放心、哦。俗语都有话啦，宁欺白苏公啊，莫欺少年穷啊嘛。
2: 冇错啦，穷紧要噶。嗱，你有满身文才，相信他人，你一定可以成大器嘅。
0: 嗯，李公子啊，你听到啦。至于小玉咯，你又更加唔使问佢啦。佢一早啊仰慕你嘅才华，又点会话嫌弃啊？睇嚟咧，我呢个媒人婆都应该做得成咯啩。
1: 十郎先多谢十一娘嘅撮合，多谢老夫人嘅成全。
2: 得啦得啦，只要以后见到你哋好好地就得啦。
1: 十郎绝对唔会辜负老夫人所望，
0: 仲叫老夫人，应该改口啦。
1: 系，岳母大人。
0: 哎呀，好啦好啦，成事啦。

0: 小姐，恭喜啊！如今应该改口叫未来姑爷啦。
1: 哎呀，呢件事先至系最开心、最值得饮翻杯嘅。小友、十郎，尤其是你哋啊，好应该亲自敬十一娘一杯，多谢下呢个媒人噶。碗沙，快啲斟酒啦。
0: 系夫人。
2: 姐姐啊，我都要贺你啊。不如就大家一齐痛痛快快咁干一杯啦。
1: 好啊，
2: 嚟啦嚟啦，
1: 盛嘅盛嘅
3: 盛嘅。

0: 小玉，我哋啱先度过咗一直嘅欢愉，何以你喺度饮泣呢？
1: 我
0: 系咪觉得受咗委屈，抑或后悔嫁咗俾我？
1: 唔系，都唔系，只不过
0: 睇你面上忧虑之色，到底系为咗咩事啊？你讲出嚟，等我同你分忧。
1: 十郎，尚小玉呢几年来一直沦落喺清流之地，而你讲到底都系出自书向门第之家，咁我哋根本难以匹配。
0: 小玉，你太多虑啦。十郎从来冇门第之见，亦相信你出于污泥而不染。
1: 咁你屋企呢？你爹娘呢？佢哋又会唔会准许你娶一个清流女子？
0: 我爹已经去世，如今就只有娘亲同我相依为命。娘亲一向好痛锡我，如果佢老人家知道我已经有一段好姻缘，只会开心得眉开眼笑，又点会阻止我哋呢？
1: 万一你娘亲真系唔中意我，嫌弃我呢？
0: 唔会嘅，一定唔会嘅，你放心啦。如果讲门第，我听闻你都系名门之后噶。
1: 可惜，如今我既唔系姓李，又唔系姓郑，而只可以姓霍。
0: 啊！你唔系姓李，又唔系姓郑，呢两个姓氏同你有咩关系呢？
1: 你大概唔知道啦，我本来就系洛阳郡主霍王之后。
0: 原来你系皇亲，应该系姓李先系噶嘛？何以会变成姓霍呢？
1: 总之一言难尽，我跟住娘亲，实在挨咗好多苦，受过好多迫害。到头来为咗生计，我哋仲要沦落喺清流之地。娘亲觉得我哋已经无面目再作李家嘅后人，但系又唔想我跟娘亲改姓郑。经过考虑之后，就想到先祖曾经被封为霍王，咁于是小玉就变成姓霍啦。
0: 原来系咁嘅。
1: 娘亲为咗呢件事一直都耿耿于怀，好唔安乐。佢唯一嘅心愿就系但求我可以嫁得个读书人，他日凭夫婿嘅名望重振家声，光耀门楣，咁我哋就可以再抬起头做人。
0: 十郎一定竭尽所能令你哋心愿得偿。
1: 以你满腹才华，小玉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取功名嘅，就只怕
0: 你仲有忧虑，
1: 只怕你一朝显贵就嫌弃我呢个老柳长花。
0: 你又嚟啦！你以为十郎系个寡情薄幸嘅人咩？
1: 如今你我相好，你可能只系当系一阵过眼云烟，一时作乐嘅啫。就算日后你唔理我，我都唔可以怪你嘅。
0: 小玉，你信我啦。

0: 虽然我哋只系啱相好咗一晚，但我对你已经种下深情，从此今生今世，我都唔会再有疑心。就算他日我得高中，你亦必然系十郎嘅一品夫人。
1: 十郎，你讲嘅都系真心话，都一定做得到。
0: 绝无戏言。如果你仲系唔相信嘅，就等我效法古人，为你写下萌心句啦。
1: 十郎，唔系小玉唔信你，只不过我实在怕我哋无缘同到老，而且能够等到今日亦都唔容易，我更加怕会得而复失。遇上你，小玉嘅心出自有你，小玉嘅终身亦唔会再付托他人嘅。但系万一有一日你弃我而去，咁我就依靠无门，再无生趣。
0: 我明白，十郎完全明白。嚟，快啲叫浣纱侍候文房四宝，等我为你写下萌心之句。
1: 你真系要写？
0: 当然系真噶啦。一来我可以借此一表我对你嘅一片真情，二来有咗呢一纸嘅凭证，你可以安心。
1: 但系如果你觉得勉强嘅，
0: 系我自己要写嘅，又点会勉强呢？只要可以令你过得好啲、安乐啲，十郎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1: 十郎，
0: 做咩又喊呢？系咪十郎做咩唔啱嘅地方令你担心？
1: 唔系，我太开心啦！十郎嘅情深意重，小玉感激一世都感激唔完。
0: 冇讲埋晒啲咁傻嘅说话啦！我哋已经系夫妻嚟噶啦嘛，仲讲咩感激呢？
1: 咁小玉可以为你做翻啲乜嘢啊？
0: 乜嘢都唔使做，你只要一直留喺我身边，做我个好娘子就得啦。
1: 好，咁日后小玉嘅琵琶就只为君弹，歌亦都只为十郎而唱。
0: 咁就好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歐中加強對話，妥處分歧。俄羅斯與烏克蘭當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針對對方目標發動大規模襲擊。俄羅斯國防部在聲明之中表示，俄軍在過去24個鐘頭襲擊了烏軍在142個地區的燃料、能源和運輸基礎設施，以及遠程無人機生產和儲存設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过去24个钟头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之中身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理。恐怖组织比鲁兹解放武装宣称策动袭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和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

0: 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翟耀辉、蔡影玉、丁恩、陈炳球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李兄，恭喜恭喜，估唔到一夜间你已经结得一段好姻缘，夺得美人归，真系可喜可贺啊！
1: 多谢多谢，
2: 唉，你就开心啦。难为我同夏兄两个揾咗你一晚，担心咗一晚啊！
1: 对唔住，真系对唔住，因为当时实在有啲忙型，唔记得约好咗你哋转头再会合。
0: 算啦，尹明兄，又好难怪李兄嘅，美人当前噃。咁梗系意乱情迷噶啦，
2: 表弟啊，
1: 嗯，
2: 你同霍家小姐已经有一直夫妻嘅情分，咁日后你打算点？
1: 咁、当然系要长伴妆前啦。我而家就系翻嚟收拾行装，准备搬过去。
2: 哦，你打算搬埋去住啊？
1: 系啊，咁样先至可以同小玉朝夕与共啊嘛。一早起身。看他对镜梳妆的美态，甚至一常画眉之乐，真是另有一番情趣的。得闲呢，就一起研读下诗书，或者对饮言欢。你们说几好了。
0: 真是好一对神仙眷属，真是羡煞旁人啊。
1: 夏兄，你不用羡慕的，迟早你们都会有这样的日子的。
0: 唉，但愿我都早日遇上一个绝色佳人啊。
2: 表弟，请恕我直言问你一句，你对霍家小姐到底是逢场作戏、贪恋短暂的欢愉啊，抑或是真心对她的？
1: 表哥，你怎会这样问我的？

0: 唔通连你都以为十郎会始乱终弃嘅咩？系，虽然小玉系清流女子，我哋又冇正式行过婚嫁之礼，但系我对小玉之情绝非儿戏，而且仲有十一娘为媒，有得霍老夫人嘅同意先至成其好事嘅。我仲应承过小玉，如果将来我得高中嘅话，佢就系十郎嘅一品夫人。
1: 哦，李兄，照咁讲，你真系要同霍家小姐白头到老噶啦噃？
0: 系，我对小玉绝对唔会寡情负爱嘅。
2: 咁啊，最好咧，要知道一个女子最重要嘅就系嫁得个好夫婿，将来可以有所依靠。既然如今佢将终身付托于你，你就要对人负责，有始有终先至好啊！
0: 咁当然啦，表哥，你放心，等发榜之期过后，无论高中与否，我都要赶翻去洛阳向娘亲禀明一切，然后就正式迎娶小玉噶啦。
2: 姨母大人将所有嘅希望都放晒喺你身上，假如今次你考取到功名，仲娶埋夫人翻去，佢老人家一定好开心。
0: 希望我真系可以双喜临门。

0: 得啦，杨子啊，同你画好眼眉啦，你睇下画得好唔好？
1: 好啊，哈，画得好过我添噃，相公有劳你啦。
0: 为夫恨不得呢一世都有咁嘅福分，睇你下画眉之劳，相信如今一定有好多公子哥儿喺度妒忌紧我啦。
1: 相公又取笑人啦，
0: 唔好喐住。嗱，等为夫同你戴好支钗先。
1: 嗯，
0: 得啦。啊，插咗呢一支钗，你仲更加美艳添啊！
1: 呢支钗我一定会时时都戴住佢。
0: 嗯，元宵嗰晚，记得你曾经讲过，呢支紫玉钗系家传之物，好应该小心保存佢。
1: 娘亲都是这样说，可能因为我们不可以再做李家的人，所以但凡是李家的事娘亲都特别矜贵的，就算是我们的环境最辛苦的时候，她都要留住这支钗，不肯将它点卖。直到今天娘亲依然提住我，要我好好地留住这支钗。现
0: 在不单止你娘亲，就算是我都会时时提醒你好好保存这支钗。
1: 你都咁紧张这支钗？
0: 当然啦，如果不是有这支钗，你我又怎会结为夫妇呢？十一娘我尚且要再三多谢，何况这支钗呢？我更加要好好保存它。
1: 相公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将这支钗带在身边的。
0: 嗯，
1: 总之人在，猜在，情在。
0: 人在，猜在，情在。娘子，你讲得真系好。但愿此猜长存，我两情深永系。
1: 一定可以嘅，上天一定会保佑我哋夫妻恩爱，白头到老的。
0: 娘子，我始终都是讲这一句，这次来到长安，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娶到你。最难得你甘愿为我洗尽圆滑，等十郎可以独享这个温柔乡。
1: 这里虽然曾经夜夜笙歌，但是那些又怎会是真正的福乐呢？

0: 我从来冇贪恋过嗰啲日子。呢几年只不过系迫于无奈嘅啫。但系小玉一直都知道洁身自爱，更加知道女子从一而终嘅道理。既然如今我已经嫁俾你为妻，就好应该克尽苦道嘅。就算日子过得清苦啲，我都系甘愿嘅。
1: 娘子，只要呢一次考试我名列前茅，最多一官半职，我哋就有好日子过噶啦。
0: 其实只要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你做唔做官，我都一样咁开心噶。
1: 我知道。但是
0: 你不想有负自己苦读多年，亦都不想有负你娘亲所望嘛，是不是？你不用挂住这件事的，你的文才这么好，一定可以高中的。
1: 我都希望是这样，如果我得高中的，只为这一两天就应该有人来报喜的了，但是偏偏一直都没来动静，我真的有点担心，万一
0: 十郎，你听下系咩声？
1: 系啊，有人敲锣啊！
0: 系啊，
1: 系，总之向我哋呢边行过嚟添噃。系，娘子，会唔会系？
0: 系嚟报喜嘅，会唔会呢？会唔会呢？
1: 快啲一齐出嚟睇下，
0: 好啊，
1: 行啊行。

0: 郎竟然一事告终，今次真系等你哋啊安乐晒啦！
1: 恭喜姑爷，贺喜小姐啊！
2: 好好，恭喜你，我都紧张咗几日，到而家先至松一啖气，放下呢块心头大石。
0: 仲有你嘅岳母大人啊，咪又一样，而家佢就开心啦。
3: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守咗咁耐，我哋终于都守得云开见月明啦。最紧要嘅系，小玉总算可以重新再抬起头做人，过翻啲好日子。咁我都再无他求咯。
1: 娘亲，
3: 小玉，娘亲冇用，令到你受咗好多委屈，挨尽苦头，娘亲都唔知几唔安乐啊！一直都引以为憾。好彩，如今你嫁得个好夫婿，但愿日后十郎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等你妻贫夫贵，咁以后就冇人敢虾你，冇人敢再睇唔起你噶啦。
1: 娘亲，过去嘅事你唔好再摆喺心度啦。其实小玉冇怨过乜嘢，讲到受委屈受苦，娘亲仲受得多过我。娘亲啊，以后你要过翻啲好日子就真啦。
0: 哎呀，你哋两母女啊，真系啊，以后大把好日子等住你哋去过，要过咪大家一齐过咯，使乜推嚟让去啫？尤其是你啊，姐姐，使乜同个女客气？个女咁孝顺，而家个女婿又咁本事，你仲谂埋咁多唔开心嘅嘢做咩啊？不如安安乐乐跌埋心水享下晚福吧啦！我信得过十郎，一朝显贵之后，一定会好好咁照顾你哋两母女嘅，系唔系啊？十郎，
2: 咁当然啦，十郎绝对唔会一朝得志就抛弃糟糠之妻，更加唔会将岳母大人置诸不理。以后十郎有嘅荣华富贵，也一定同娘子岳母大人一齐共享。
0: 你哋听到啦，
1: 梗系听到啦，姑爷，你记住啦，呢啲说话出自你口，入得我哋嘅耳。如果有朝一日你对唔住我哋小姐嘅，我碗沙都唔肯过你噶。
2: 得啦，有你喺度，我仲点敢虾你哋小姐啊？
1: 姑爷，你唔好当我讲笑啊，我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噶。
2: 我知道，碗沙，你放心啦。如果我真的有负你

0: 小姐嘅，就保佑我天打雷劈，神鬼。
1: 十郎啊，唔好再讲落去啦，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做咩咧？我哋信你啊。
2: 冇错啦，如果唔信你，我都唔会将个女嫁俾你啦。哎呀，好啦好啦，今日系开心嘅日子，唔好讲埋晒啲咁嘅嘢啦。婉莎，
3: 吓，
2: 快啲去点起香烛。等姑爷同小姐叩谢神恩啦。
3: 嗯，我而今即刻去。
4: 哎呀，婉莎，仲要预备啲好嘅酒菜啊！大家开开心心咁食饭餐，贺下佢啊嘛。
2: 要啦，要啦。
5: 婉莎，咁你打点下啦，记住啊，煮啲姑爷中意食嘅餸噃。
3: 得啦，我会嘅啦。
4: 十郎啊，
0: 嗯，
4: 如今你已经考取到功名，咁跟住会俾你做个咩官啊？
0: 仲未定噶，要等我哋去拜见国尚书大人，经佢选派，我哋先知道去边度上任噶。
2: 哦，咁即系话有可能要你去第二度咯噃。
0: 系啊，万一派我外放嘅，我就要去第二度噶啦。
2: 哦，
0: 不过都唔一定要外放嘅，睇下到时大人点讲。

0: 拜见尚书大人。
1: 嗯，好，好，李应，你抬起头睇下本官系边个啊？
0: 系大人。
1: 嗯，点啊，君如，仲认唔认得我呢个舅父啊？
0: 认得，君如拜见舅父大人。
1: 嗯，好哀生，嚟嚟嚟嚟，自己人不必客气，坐坐啦。
0: 系，
1: 嗯，事别三日，刮目相看，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都冇错啊！冇见咗你咁耐，完全唔同晒。如今嘅十郎已经变得翩翩风度、玉树临风，而且仲文才出众添。
0: 舅父过奖啊！
1: 舅父唔会乱赞人。你不愧系个叻仔，你娘亲亦总算望到你有个出头之日啦。
0: 其实都系得各位大人俾个机会十郎，十郎先至侥幸高中嘅啫。
1: 嗯，咁就系啦。我都喺各位大人面前同你讲尽好多好说话噶啦。
0: 多谢舅父嘅帮忙。
1: 唔使多谢。嗯，都话咗噶啦，大家系自己人啊嘛。唔使咁客气啊。系啦，君如，你成咗亲未？
0: 十郎已经成咗亲啦。
1: 嗯，系边一家嘅小姐？
0: 系霍家小勇。
1: 霍小勇，嗯，姓叶方嘅名妓。君如，乜你会娶个清流女子为妻呀？
0: 舅父，小玉虽然沦落为清流女子，不过佢一直知道洁身自爱嘅。
1: 洁身自爱？呸！呢啲咁嘅女子，讲到底点都系唔三唔四、唔干唔净噶啦，根本配唔上你。尤其是以你如今嘅身份，就更加唔可以再同佢喺埋一齐。
0: 舅父，十郎已经决定要同小玉生死。
1: 君如，清流女子不宜执迷啊！仲有，你娘亲知道呢件事未？
0: 我，
1: 嗯？
0: 我系嚟到长安之后，先同小玉结成夫妇嘅。
1: 哦，咁讲法，即系连你娘亲都未知啦。无媒苟合，咁又点算得系你嘅妻室啊？
0: 我同小玉系由媒婆十一娘撮合，得佢娘亲同意之下先至成亲嘅。
1: 哦，乜有佢两个就得啦咩？咁你当你娘亲系乜嘢啊？啊，我家姐守寡养大你，你竟然连成

0: 失落之道。不过
1: 既然知道，仲不过乜嘢？我劝你尽快离开霍小玉。
0: 唔可以。
1: 嗯，
0: 我同小玉已经情根深重，唔可以再分开。
1: 咩话？你啊，唔通为咗个霍小玉，就连自己嘅前程，连自己嘅娘亲都唔理？
0: 呢件事十郎自会小心处理，不必有劳舅父大人费心。
1: 啊？
2: 好，
1: 本官就唔再过问你嘅私事。你今日嚟，一定系好想知道自己会得到个乜嘢官职咧？
0: 未知大人作点样嘅安排？
1: 咁你听住，你外放岭南道崖州朱崖郡，官职系文昌县主簿，
0: 要去文昌，
1: 点啊？唔满意？李益，你只不过系个小小进士，而且只系啱啱起步，你就想诸多要求、诸多挑剔？
0: 君如唔敢，只不过
1: 得啦，唔使再讲，翻去打点下，等你嘅官衔同官印搞好，你就要马上起程。
0: 君如告辞。

0: 李兄，你今次竟然要外放去文昌咁远嘅地方，真系唔好彩咯。
1: 嗰度唔单止远，而且只系个穷乡僻壤嘅县仔，气候又唔好，仲听讲嗰度山林之间经常会发出一种湿热蒸郁嘅毒气，好易令到嗰度啲居民病噶。
0: 睇嚟，梗系因为你得罪咗你舅父，所以咧佢就故意将你调去一个咁远嘅地方。
1: 我都系咁谂，
0: 你又系嘅，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佢老人家关心下你，点知你仲话唔使佢理添？咁梗系激起佢把火啦。
1: 关心我？哼！当我叔父喺朝中失势，我哋家道中落嘅时候，又唔见佢关心我。
2: 唉，世态炎凉系咁噶啦。
0: 所以话咧，点都要考取到功名先至得嘅。
1: 唉，孩兄，你又点啊？接到官职未啊？
0: 接到啦，都系外放，不过就系外放去江南，比你好彩啲啦。
1: 我都估唔到竟然会调去文昌。
2: 唉，算啦，表弟，有总好过冇啊嘛。好似我咁，呢一次又落地，莫讲话做文昌院嘅主簿啦，就算上下嘅资格都冇。
1: 表哥，你唔使心灰嘅。
2: 我唔系心灰，相反，我仲会勉励自己更加努力，留喺长安等下一次科期再考过啦。
0: 咁都好嘅，你一直留喺长安，既可以悭翻啲时间，亦可以悭翻一笔盘串。不过我同李兄都要外放，到时候就留低你自己一个人噶啦。
2: 咁都冇办法啦，你哋放心，我会照顾自己嘅。
1: 其实我想向舅父求情，唔好调外文昌，你哋认为可唔可以呢？
0: 我就认为唔可以啦。除非你听你舅父嘅劝告，离开嫂夫人。
1: 咩话？要我离开小玉？
2: 夏兄，你都识得叫嫂夫人啦，咁你仲叫十郎离开佢？
1: 咪咯，
0: 小弟并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系将事实讲俾李兄听下啫。
1: 我明，如果要我离开小玉嘅，我情愿去文昌。
2: 冇错啦，表弟，你咁谂法就啱。大丈夫做人最紧要就系尽忠尽义，你万万不能将表嫂抛弃。去文昌咪去文昌咯，只要对得住良心，辛苦啲又有乜所谓呢？
1: 如果只系我自己一个人去，当然冇所谓啦。但系带埋小玉同两位老人家一齐去，十郎惊佢哋辛苦啊。
2: 你翻去同佢哋商量下先，听下佢哋点讲。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丁欣、蔡影玉、陈炳球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四回现在开始。

0: 我已经是你的妻子，正所谓出嫁从夫，咁无论你要去边度，我都好应该跟住你，同你甘苦与共先啱嘅。
1: 但系去到嗰度真系会好辛苦噶噃。
0: 我哋夫妻情深，我点都唔愿意同你两地相思嘅。只要可以留喺你身边，就算再辛苦，我都唔怕。
1: 娘子，得你咁讲我就安心。咁岳母大人嗰方面又点算？
0: 等娘亲自己决定啦。如果佢老人家中意嘅，咪同我哋一齐去文昌咯。但系如果娘亲怕住唔惯，咁就由得佢继续留喺长安啦。
1: 留岳母大人自己一个人喺长安？
0: 仲有婉纱呢？我可以留婉纱喺度服侍娘亲噶。嗱，我又可以再请十一娘时时嚟睇下佢，加以照顾，咁咪得咯。
1: 咁都好。至于我娘亲都可以系咁，一于就由佢老人家自己决定啦。
0: 系啦，咁你快啲托人带封家书翻去洛阳啦。
1: 其实我好想亲自翻去一次，一来可以亲自向娘亲报喜，然后无论佢去唔去文昌，都有我为佢妥善安排一切先啊嘛。二来系为咗你。
0: 为咗我，
1: 我唔可以要你一直无名无份咁跟住我噶嘛，所以最好趁呢个机会翻去向娘亲禀明我哋嘅事，正正式式迎娶你，咁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咁跟我去文昌啦。
0: 十郎，呢件事，
1: 娘子，你想讲乜嘢？
0: 冇乜嘢，不过。又话等到你嘅官衔同官印批咗出嚟，就要起程去文昌嘅。咁你可唔可以赶得切翻洛阳啊？
1: 照计就应该赶唔到噶啦，除非去求舅父通融，准我押后去文昌。只怕佢
0: 怕舅公老爷唔肯通融啊。
1: 舅父佢可能公事公办，冇人情讲都唔定。不过无论点。我都要试下噶啦。
0: 咁你想几时去呢？
1: 事不宜迟，我即刻就要去。
0: 咁好，我送你出去啦。
1: 唔使啦，今朝岳母大人见唔舒服，你不如过去陪下佢，睇下佢点样办啦。
0: 咁你早去早回啦噃。
1: 你唔使挂心啦，我去啦。
0: 佢未考取到功名嘅时候。我就希望佢高中，佢高中咗啦，又好似有好多嘢要忧心咁。
2: 小姐，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0: 婉纱，咩事啊？
2: 小姐，夫人佢
0: 娘亲佢点啊？
2: 夫人佢晕咗啊！
0: 娘亲晕咗，点解会咁噶？如今佢呢？
2: 佢喺房里面仲未醒啊！
0: 哎呀，弊啦，姑爷又啱啱出咗去，咁。婉纱，你快啲去找个大夫回来先，我又去看看娘亲先。

0: 你益乜又系你？
1: 生儿拜见舅父大人。
0: 你今日嚟又为咗咩事啊？如果系为咗公事嘅，喺称呼上都系有啲规矩好。
1: 系系嘅，你益参见尚书大人。
0: 咁就差唔多。好啦，有咩公事要问本官嘅，讲啦。
1: 你益实在系有事相求，希望尚书大人额外通融，俾一次人情。
0: 通融人情，咁我明白啦。你唔愿意去文昌，想求本官通融，改派你去另外一笪地方咧。咁你就唔使求啦。本官向来处事公事公办，冇额外通融嘅。如果人人都话唔愿意去文昌，咁文昌揾咩人去治你？
1: 尚书大人，你误会咗啦。其实我已经决定咗去文昌。只不过希望可以将动身嘅日期压。

0: 点解要押后？系唔系你身边嗰位红颜知己唔俾你走啊？你为咗个歌妓而耽误公事，你以为本官会对你额外通融咩？嗯，
1: 尚书大人，你对小玉嘅成见实在太深啦。
0: 哼，
1: 要求押后动身之期，完全系门生嘅意思，目的亦只系因为门生希望可以赶得切翻去洛阳一次。
0: 嗯，你想翻洛阳？
1: 系，一来金科侥幸高中，实有赖祖先保佑，好应该翻去祭祖；二来只翻前去文昌，未知归期，故此希望可以先翻去家园向各亲人拜别。不过最重要嘅都系为咗白发高堂。
0: 啊，乜你心目中仲有白发高堂呢个人咩？
1: 母亲养育嘅心恩，又点可以置诸脑后呢？尤其如今远离在即，更加应该先行为老人家作好一切安排。
0: 嗯，咁都啱。好咧，本官体会你理由充足，就破例一次，准许你先返洛阳，再去文昌啦。
1: 谢大人。
0: 不过咁，啱啱本官都准备返洛阳同家人团聚。
1: 哦，
0: 咁你就跟随本官同行啦。
1: 跟大人同行？
0: 点啊？唔愿意跟本官同行咧？
1: 唔系，只不过未知大家起行嘅日子是否配合得到啫。
0: 唔会配合唔到嘅，你翻去收拾行装先，等候我嘅消息。等我决定咗日子，自然会派人通知你。总之，你准备随时动身啦。
1: 咁
0: 不必多讲，就此决定。

0: 十一娘，坐啦。
1: 得啦，小玉啊，你唔使咁忧心嘅。我谂你娘亲都系啲老人病嚟嘅啫，
0: 但系都已经几日啦，娘亲嘅病情依然一啲起色都冇。
1: 你娘亲挨咗咁多年，屈屈埋埋咁，一发作起嚟啊，梗系紧要啲噶啦。或者换个大夫睇下点啦。
0: 我都有咁嘅打算。
1: 又难怪你咁心急嘅，你哋都就快要动身去第二度咯。万一你娘亲仲未好翻，又的确令人担心嘅。
0: 到时十郎自己一个动身，咁我可以留低喺度照顾娘亲。
1: 哎呀，咁又唔使，你同十郎去，留低碗沙喺树服侍你娘亲咪得咯。我亦都会时时嚟睇下佢，咁你就可以放心啦。
0: 十一娘，我知道你系一番好意，不过我已经决定咗同娘亲喺度噶啦。
1: 有我同碗沙帮你睇住，你仲怕咩？
0: 唔系怕，只不过娘亲有病，做女儿嘅又点可以走咗去唔理呢？况且就算娘亲冇病，我都唔会同十郎一齐去。
1: 吓？点解啊？
0: 十一娘，你都知道噶啦，我同十郎又无名无份。如果我就咁样跟佢翻去洛阳，我只怕佢娘亲会更加睇唔起我，甚至会以为我系嗰啲不三不四嘅女人添，咁咪仲弊。
1: 原来你仲有咁嘅顾虑。咁十郎知唔知道你呢个决定啊？
0: 仲未。呢一排我要成日睇住娘亲，而十郎佢又时时出咗去，好似今日咁，佢一早就出咗去，到如今仲未翻嚟。
1: 原来佢出咗去咩？咁唔怪得唔见咗佢啦。哎呀，做乜佢成日走咗出去噶？岳母大人有病，佢一啲都唔关心嘅咩？
0: 佢都系身不由己嘅啫。如今佢算系踏入咗官场，有好多嘢都免不了噶啦。

0: 不过小玉啊，唔好话十一娘吓你啊，你对十郎要多加留意至得啊，千祈咪俾佢喺外边啊胡作胡为，而你就蒙在鼓里啊。
1: 十郎唔会咁嘅，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如今你仲话俾佢自己翻去洛阳、啊。哎呀，你就更加要着紧啲啦！你要喺佢临走之前，一定要同佢讲清讲楚啊！
1: 方才我都话啦，我又要挂住娘亲，十郎又成日出咗去，咁我点同佢讲呢？
0: 哎呀，唔得噶，唔得噶！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捉住佢，同佢讲清楚啊！哦、你谂下，你已经系佢嘅人啦，更何况。这个夫郎是你自己喜欢的，如今他还做了官添，这么好的良缘你去哪处找呢？你说是不是呢？
1: 我
0: 哎呀小玉，做什么哭啊你啊？是不是十郎令你受了什么委屈啊？
1: 没有，十郎对我好好，只是我自己好后悔。
0: 后悔？你后悔啲咩啊？
1: 我后悔强求高攀呢一段良缘。
0: 哎呀，你咁讲我更加唔明啦。你都话系良缘咯，又话十郎对你好好，咁仲有咩令你后悔噶？
1: 但系我真系喺度高攀，我本来就唔应该高攀一个读书人嘅，更何况如今十郎。已经得到功名，我哋嘅身份就相差更远。
0: 傻女，你咪喺树乱谂啦！而家你好失礼咩？今日嘅十郎真系会嫌弃你咩？
1: 我信得过十郎唔系咁嘅人，
0: 咁咪得咯。
1: 但系除咗十郎之外，佢身边仲有好多人。好多事，总之我真的好害怕，我的心好乱，就好似今番一别，就再会无期咁。
0: 所以我咪教你咯，千祈咪俾佢一走了之，记住同佢讲清楚，一定要佢正正式式咁迎娶你过门，如果唔系。到头来蚀底的是你咋？
1: 咁
0: 唔使谂啦，一于今晚就同佢讲啦。

0: 十郎，你回来了。
1: 娘子，你还没睡吗？
0: 你都未翻嚟，我又点会瞓得安乐呢？
1: 有劳挂心啦，我咪仲唔安乐？你又要服侍娘亲，辛苦咗成日，一定好攰噶啦。快啲坐低唞下。
0: 你出咗去成日，你要坐低唞下就真。我斟杯茶俾你先。
1: 娘子，唔使啦。讲起上嚟。我哋好耐都冇好咁倾过偈啦。不如你都坐低，我哋倾下偈啊。
0: 咁好啊。其实我都有啲说话想同你讲。
1: 岳母大人呢两日嘅病点啊？
0: 都系差唔多，仲未见有起色。我想讲嘅就系呢件事。十郎，我谂。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洛阳了。
1: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0: 十郎，如今娘亲仍然抱病在身，如果我还在这个时候离开她，又怎么放心得落呢？我相信你都会谅解我的。

0: 你好应该留低喺度嘅，只不过我哋夫妻就要分隔两地，饱受相思之苦噶啦噃。
1: 只要我哋夫妻同心，又岂怕两地相思呢？况且等娘亲痊愈之后，我自会去文昌会你噶啦嘛。
0: 相信到时亦正系十郎用三书六礼、大红花轿前来迎娶你之期。
1: 十郎，其实。
0: 何以欲言又止呢？你想讲乜嘢？不妨直言。
1: 有人话男子三十方成婚，未为晚也。你今年亦只不过二十三岁啫。
0: 但系既然上天都俾我哋结成夫妻啦，咁又何必一定要等到三十嗰一年呢？相信娘亲亦想我早日成家。
1: 以你嘅门第。以你的才华，何况如今你已经取得官职，一定有很多名门望族，大家闺秀，缘结循进噶啦。
0: 十郎已经有个好娇妻，其他的女子又与我何干？莫非娘子仲想十郎再娶多个夫人？你舍得噶啦？
1: 十郎，你唔好当我喺度讲笑，我系讲真嘅。你实在好应该领娶嘅，因为小玉已经唔配做你嘅夫人。
0: 你又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啦！嗱，你再讲我真系嬲噶。我讲过噶啦，我从来冇门第之见，我亦唔系空口讲白话。我写俾你嘅萌心句，你唔记得咗啦咩？上面写住。我哋夫妇生死与共，心情永久长存。十郎又点会三心两意另娶他人？
1: 你心平气和，听我讲先。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嘅浓情我会记住。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你，但你令我贵贱悬殊。咁
0: 娘子，
1: 我未讲完嘅。你俾我讲埋落去先啦。
0: 好，咁你讲。
1: 十郎，小玉可以得同你结下呢一段缘分，已经系小玉毕生之幸，本来就唔应该再贪心嘅。但系我哋夫妻情深，我真系唔舍得就此割爱。
0: 根本冇人要你割爱啊！
1: 我已经想得好清楚噶啦。既然有话，男子三十二成家，未为晚也。咁小玉就求十郎将你七年光景当俾咗小玉。我愿意用我呢一生嚟换你呢七年，到你年届三十，先至另选名门闺秀，再结婚盟。而我就将呢一把青丝剪落嚟，留俾你以作报答。咁就算从此黄卷青灯，了此残生，小玉都再无遗憾。
0: 娘子，你信我啦。无论如何，十郎都唔会遗弃你。我哋已成夫妇，就系一生一世嘅事。今次一别，亦只系迫于无奈。只要征求得我娘亲嘅同意，就要马上前来迎娶你噶啦。
1: 万一你娘亲唔同意呢？
0: 唔会嘅。
1: 我话万一会，咁又点？
0: 十郎自会再三哀求娘亲。娘子，只要我哋夫妇同心，娘亲一定会被我哋嘅真情所打动。我话最紧要系。岳母大人早日痊愈，如果唔系，你边有心机办喜事？
1: 十郎，
0: 唔好再喺度胡思乱想啦，夜啦，瞓吧。

0: 娘亲，十郎来向你辞行啊。
1: 岳母大人，十郎特来向你拜别。
2: 十郎，你要走啦？
1: 是，由于日子紧迫，不走不得了。
2: 好，那我就在这里预祝你事事顺利，路路平安啦。嗱，俾封利是仔你，等你出门利利是是啦吓。
1: 多谢岳母大人。其实十郎个心好难过，你老人家有病在身，我竟然唔可以照顾在侧，一尽半子之孝，万望岳母大人见谅。
2: 十郎，你唔使难过嘅，你有更重要嘅事要做啊嘛。况且男儿志在四方，我又点会怪你呢？只可惜小玉唔可以同埋你一齐去。小玉，娘亲又连累咗你啦。
0: 娘亲，你唔好咁讲啦。是小玉自愿留低喺度嘅，况且十郎此去只是暂别嘅啫，你何必挂心呢？
1: 系咯，岳母大人，你放心，我已经同娘子讲好咗，一定会尽快前来迎娶佢。但愿到时岳母大人早已痊愈。
2: 望就梗系咁望啦，不过最重要是小玉终身有托。十郎，我已经将小玉的终身幸福交咗俾你，日后佢就只系依靠你一个噶啦，你真系要好好咁待佢至得啊，知嘛？
1: 十郎绝对唔会有负岳母大人所托，就算冇岳母大人嘅祝福，十郎亦只会对娘子爱护备至，情比金坚。
2: 系咁就好啦。咁我都可以安心啦，
3: 姑爷。外边有两位上宫嚟咗，佢哋想同姑爷你话别。哦，
1: 一定系表哥同夏兄嚟啦。
2: 咁你快啲出去啦，唔好要人哋等啊吓。系啊，出门嘅时候唔使再翻入嚟啦，你好好上路吧啦。
1: 哦，十郎再向岳母大人叩别。
2: 得啦得啦，起身啦起身啦。小玉，
0: 娘亲，
2: 你都唔使留喺度啦。我知道你一定好想送十郎一程嘅。
3: 系罗小姐，有我喺度照顾夫人得噶啦，你去啦。
0: 咁好啦，娘亲，你唞下先。我好快就翻嚟。
2: 唔使急，你哋去啦，去啦。

外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个星期。另外，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到白宮同佢會面，特朗普話最快可以喺下個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斯德哥爾摩，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王毅話：斯蒂納加德去年訪華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話：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極端天氣應急工作至關重要，他已經要求各部門繼續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風險減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專業表示，為應對颱風季節的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西贡昨晚有的士和旧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6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

0: 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翟耀辉、蔡影玉、丁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温泉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五回现在开始。

0: 表哥、夏兄，你哋真系客气，特登一早赶嚟。
1: 李兄，你咁讲就真系客气啦。想当日我哋一齐嚟到长安，同食同住，又一齐研读诗书，早已经情同手足啦。如今你远离在即，我哋好应该嚟送你一程嘅。
2: 冇错啦，更何况此番一别，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再聚。好可能到时你再踏入长安，夏兄又已经去咗江南啦。
0: 咁就系啦，只怕日后我哋三人可以坐埋一齐对饮共话嘅机会真系唔多。所以虽然时间匆匆，我都叫娘子预备咗啲酒菜，好等我哋可以把盏话别一番。
3: 系啊，酒菜已经预备好噶啦，不如请两位过去饮杯先呢。
0: 系啦，表哥、夏兄，请过嚟，我哋一边饮杯一边倾。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嚟，坐。
1: 嗯，好。
3: 表少，韦相公，真系唔好意思啦。由于时间匆忙，我只系整咗啲简单嘅餸菜出嚟，两位唔好见笑啊。
2: 表嫂，大家系自己人，无需客气啊。
1: 我哋有劳嫂嫂就真。
0: 好啦，客气嘅说话，大家不必多讲啦。美酒当前，我哋都系饮杯先。
2: 十郎、夏兄，你哋都系要外放在即，我就借呢一杯，预祝你哋出门一路平安，踏上官途之后，从此就平步青云，事事顺遂。
0: 多谢
1: 多谢
0: 多谢
1: 多谢。尹明兄，我哋亦预祝你下科能够高中，不负你寒窗苦读十年。
2: 多谢，
0: 我都系咁话。嚟，呢一杯一定要饮成佢。
2: 好，
1: 好，
2: 嚟，升嘅，
0: 升嘅，
1: 嗯嗯。

0: 但愿饮过呢一杯，我哋好快又可以重聚一堂。
1: 但愿好快饮到李兄同嫂嫂嘅喜酒就真。李兄，好日子定咗未啊？
2: 虽然日子未定，不过应该系半年之内到啦。我希望喺去文昌之前就办妥呢一件事。
0: 半年啊，咁都好快啫。
1: 如果到时我可以赶翻嚟就好啦，只怕啱啱到任唔可以行开啫。不如我先喺度预祝两位白头到老，永结齐眉。
2: 多谢多谢。
1: 啊，嫂嫂，讲起上嚟，我都算得上系你哋半个媒人嚟噶。当日若非我教李兄执起支钗等你出嚟，好可能到今日佢都系对住支钗喺度单丝一场啫。
2: 阿兄，你硬系咁中意取笑我嘅？
1: 诶，李兄，小弟唔系取笑你啊，其实系羡慕你就真。可惜如今你俩又要作劳燕分飞啫。
0: 诶，乜嘢劳燕分飞呢？佢哋只不过系暂别啫嘛，都有话啦，小别胜新婚啊嘛。相信到佢哋再重聚嘅时候，一定更加恩爱。
1: 咁就系、是，况且李兄嘅文才了得，就算呢段日子见唔到李兄，大可以写多几篇情诗翻嚟，一解嫂嫂思念之情啊。
2: 为免娘子挂心，家书我一定会写，绝对唔会疏懒。
3: 十郎，我亦一定会同你月眼相通，互传音讯嘅。去到洛阳，你安心办你嘅事，好好咁同家人畅聚。呢度有碗沙同十一娘照应住，你唔使挂住我嘅。
2: 娘子，自从元宵与你相遇到今日，我哋都未分开过。若非逼不得已，我真系唔想走。
3: 十郎，
2: 我走咗之后，你要时时小心，要保重自己。
3: 你都要
1: 啊？诶，啱啱至讲过，你哋只系暂别啫，又何须咁难舍难分呢？
0: 好难怪嘅，到底都系新婚初别，总免不了有啲离情别绪嘅咧。
2: 表哥，你都知道噶啦，我岳母大人正有病在身，我走咗之后，就只剩低几个女人喺度。万一有起咩事上嚟，佢哋真系会彷徨失措噶。所以，假如你得闲嘅，就烦请你多嚟照应一下。
0: 一定一定，我会时时嚟睇佢哋。你放心，
2: 多谢你表哥。娘子，由于表哥要等下一届嘅科期，所以佢要喺长安逗留一段时期。偏偏我同夏兄都要外访，喺呢一度佢有冇咩亲人朋友？如果方便嘅，你系着令碗沙去照顾一下表哥嘅生活啊。
3: 得啦，我会噶啦。
2: 咁我走都走得安心啲。
4: 碗沙，碗沙
5: 嚟啦！
4: 碗沙，
5: 小姐嚟啦！
4: 碗沙，
5: 我揾咗十一娘嚟啦。
6: 小玉啊，点啊？你娘亲佢点啊？
4: 十一娘，你嚟咗就好啦。娘亲佢好辛苦啊。碗沙，你快啲去请阿大夫翻嚟啦。
5: 我即刻去。
4: 十一娘，娘亲想见你，大概有说话想同你讲。你入去睇下佢啦。
5: 好啊，好啊。
6: 姐姐，姐姐，你点啊？
7: 十一娘，你嚟咗啦。
4: 系啊，
7: 咁就好啦。我仲以为自己等唔到你嚟，等唔到同你讲最后一句多谢啊。我的时日无多啦，
6: 姐姐啊，你喺树乱咁谂乜嘢啊？你一定会吉人天相。
7: 你唔使安慰我，我自己知自己事嘅。

0: 好啦，所有嘅事总算办妥晒。
1: 小姐，你唔好咁伤心啦，顾住自己嘅身体啊。
2: 姐姐条命真系苦噶啦，总系过唔到好日子咁嘅，好似当年咁啊。佢嫁咗入霍王府，过唔到两三年就被人逼走咗。到今日以为得个快死可以安享晚年啊，点知佢又……
0: 如今老夫人都已经入土为安啦，几位节哀顺便啊！
2: 讲起嚟，今次真系多得崔公子你帮忙，四处奔走，我哋先至可以咁快脆办妥姐姐嘅后事啫。
0: 大家系自己人，无需客气啊！而且十郎临走之前，亦都再三交代过，我既然应承得佢。是很应该一尽义务的。
1: 如果姑爷迟几日才起程，那就好了。那夫人可以有女婿送终，而小姐又可以跟姑爷一起去洛阳。
2: 要一起都可以的，虽然十郎已经走了几日，但是只要小玉马上起程，日夜赶路，或者都可以追得上的。小玉，你怎么想
3: 啊？我冇谂过，
2: 咁你就谂下啦。你娘亲临终之前都叫你早日前去洛阳同十郎会面噶咯。你跟翻十郎，咁就大家都安乐，唔使心挂挂啦。
3: 我都好想可以早日同十郎喺埋一齐，但系、
0: 照我睇，表嫂都系暂时留喺长安比较好啲。
1: 哦，点解啊？当初小姐为了夫人就说要留在这里，如今都没有这样需要了，为什么不早日上路跟姑爷一起？
0: 话晒表嫂都是女人，要这样赶路很辛苦的，况且还是相差了几日的路程那么远，表嫂也未必可以追得到十郎。那
1: 也不要紧，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姑爷去哪里，我们直接去洛阳找姑爷那就可以。
0: 十郎临走的时候再三交托过，要我好好地照顾你们，我又怎放心给你们自己上路呢？万一沿路有什么事，那怎么算啊？
1: 你放心吧，表少，有我碗沙在这里嘛，我自然会照顾小姐的了。
0: 我怎么都是不放心得落的，你们都是暂时忍耐一下吧。我相信十郎到了洛阳之后一定会有所安排的，或者他会派人来接你们都未定呢。如果你们自己又上路的，那岂不是找不到你们？
1: 那又不得，那又不得，难道真的要留在这里等吗？怎知等到几时、啊、我替小姐姑爷心急，他们是恩爱夫妻来的嘛，又怎可以忍受相思之苦呢？当然越早见面就越好啦。
0: 我明白，不过
2: 小玉啊，都是你自己说的，你想不想早日上路啊？
3: 我觉得表少的说话讲得好啱、
1: 小姐连你都敢讲。
2: 小玉啊，你是不是仍然有所顾虑啊？如今情况不同啊，你娘亲已经离开了你，今后你可以依靠的就只有十郎一人，你怎都要捉实他的啦，不可以再顾虑那么多的。如果我做你呢，就实不会被十郎自己离开的了。
3: 其实只要十郎的心中记得我，我已经很满足了。
2: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我相信十郎对我一片真心，他不会抌低我不理的，所以就算急都不争在这一阵。等十郎到了洛阳安顿好，他一定会给消息我的，看看十郎有什么安排，我先再作打算。
2: 那真是千保佑万保佑，十郎去到洛阳之后事事顺利至得了。

0: 乞求调去文昌之前，准我翻嚟洛阳醒亲啊！
1: 哦，咁真系好咯，今次屋企又可以热闹啲啦。
2: 哎呀，何止屋企热闹啊，外边啊仲热闹啊！头先少爷一路翻嚟嘅时候，附近嘅左邻右里前呼后拥咁样话欢迎佢啊！
1: 呢啲就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啦。以前有边个理我哋啊？如今十郎衣锦荣归，佢哋就前呼后拥。所以话啫，权势名利系好紧要嘅。
0: 娘亲，
1: 好啦好啦，今日好日子，唔好讲呢啲嘢啦。福伯
2: 啊，
1: 快啲叫人打扫好少爷间房，仲有啊，点起香烛，等少爷拜祖先啦。
2: 系系，夫人知道啦，知道啦。
1: 十郎啊，
0: 啊
1: 你连日赶路，梗系好攰噶啦，过去坐下先啦。
0: 哦，
1: 啊，
0: 娘亲啊，你都坐啊。
1: 得啦，冇见咗你咁耐。等为娘睇清楚下你有冇受到先。
0: 娘亲，孩儿在外，一切尚算托赖，都过得好好。你自己呢？呢段日子你过得好唔好啊？
1: 屋企嘅环境点你都知噶啦。不过为娘唔会俾其他人再睇小我哋噶啦，所以无论点，我都要支撑住呢头家，做足排场。唉，有阵时真系支撑得好辛苦噶。
0: 孩儿不孝，多年嚟要娘亲咁辛苦独力支撑呢个家，
1: 咁又唔可以怪你嘅。要怪就怪你阿爹死得早，偏偏你叔父又失势，搞到家道中落。不过好彩，你总算冇负为娘所望。考取到进士啦，如今仲做到主簿翻嚟，从此之后娘亲就可以松一啖气。过去挨咗咁多年，亦都唔好再提咯。
0: 系，娘亲，以后你唔使再操心。如今孩儿都算稍有成就，呢、这个家嘅担子就由孩儿嚟肩负。娘亲，你一于好咁享下晚年，过翻啲安乐嘅日子。
1: 唉，唔好咁快就咁大口气。虽然你叫做做到个官，不过只不过系文昌嘅主簿，距离飞黄腾达仲有一大段时间啊。为娘对你嘅期望亦都唔止咁嘅，你要知啊，我哋本来就系官宦之家。一直都是有名望有权势的，如今要重振李家的家声就靠晒你的了，你一定要俾心机向上先至得噶，知嘛？
0: 孩儿知道，也一定会力求上进的。
1: 咁就好了。系呢，十郎啊，
0: 啊，
1: 今次你可以翻嚟住几耐先至去文昌啊？
0: 冇咁快走的，因为我。
1: 冇咁快，如果系咁就好咯。
0: 系啊，可能系舅父嘅力量啦，所以对我格外通用，准我迟啲先至去文昌。
1: 舅父？
0: 嗯，
1: 你系话？
0: 如今舅父已经贵为尚书，而且喺朝中亦颇为有势力。
1: 你见过佢咩？
0: 见过，今次翻嚟仲系同舅父同行添。
1: 哦，嗱，十郎。你睇到啦，功名几咁重要啊！你一有咗官衔啫，就连你个舅父对你都另眼相看啊！
0: 今次同行系咁啱嘅啫，舅父见离开咗洛阳咁耐，所以趁机会翻嚟见下舅母同表妹嘅。
1: 无论点都好啦，大家有翻来往啊，点都系好嘅，对你日后嘅前程亦都有帮助。不如咁样啦，揾一日我哋过去拜访下佢哋，一来就当多谢你舅父帮过你，二来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大家打翻好个关系啊。 你话好唔好啊？

0: 见阿爹。
1: 啊？哦，你系平儿？啊，阿爹真系几乎唔认得你添，冇见咗你一段日子，原来已经亭亭玉立啦。啊，睇嚟阿爹都要同你揾翻个婆家先至得咯。
0: 爹啊，你一翻嚟就揾女儿开玩笑啦。
1: 点会系开玩笑啊？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既然你都大个女咯，就要准备做人家嘅媳妇噶啦。夫人，
0: 嗯，
1: 你话啱唔啱啊？
0: 系啊，老爷。其实我都有想过呢件事噶啦，
1: 嗯，
0: 就系等老爷你翻嚟同女儿作主啫嘛。
1: 好，好，好，今次老夫翻嚟都算合时。嗱，一来可以同你哋一聚天伦，二来又可以为平儿办喜事咯。
0: 阿爹啊，女儿唔嫁，女儿情愿终身留响阿爹同埋娘亲嘅身边。
1: 诶，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噶？你千祈唔好讲埋晒啲咁嘅说话，
0: 嗯，点解？唔通阿爹同娘亲都讨厌女儿，恨不得快啲嫁咗女儿出去？
1: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阿爹同你娘亲就系因为痛锡你，所以先至着紧你嘅终身大事咋。
0: 冇错啦，唔通你唔怕人哋笑你嫁唔出去咩？
2: 本小姐嫁唔嫁，又与嗰啲人何干啊？边个敢取笑我？
1: 嗯，啊，平儿啊，不如你听下阿爹为你揾到咩人做你嘅快婿咧？咁然后先至决定嫁唔嫁都未迟啊，好唔好？
0: 老爷啊，
1: 嗯，
0: 原来你心目中已经找到人的了，
1: 嗯，
0: 咁到底是哪一家的公子啊？
1: 哎，不是就是君如咯。
0: 君如，你家的十郎。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紫玉钗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罗嘉玲、陈炳球、杨丽仙、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老爷，
1: 嗯，
0: 乜你真系打算将平儿许配俾十郎咩？
1: 嗯，
2: 阿爹啊，唔制啊，女儿唔要随随便便嫁一个人就算噶。
1: 诶，咩随随便便啊？就算你肯，阿爹都唔会咁做。你系我哋嘅心肝宝贝女，阿爹当然认为君如配得上你，先至会有咁嘅主意。系啦。你到底记唔记得边个君如表哥咁啊？
2: 最近听娘亲提过下咁啦。至于佢个样系点，女儿就完全唔知道啦。
1: 嗯，
0: 系咯，老爷，莫讲话平儿啦，就算系我啊，都几乎唔记得咗君如系点样噶咯。我哋同李家冇来往咗咁多年咯，嗰阵时十郎同平儿都好细个啫嘛。
1: 哦，咁啊系。不过今日嘅十郎就完全唔同晒，我敢担保，平儿见到佢一定会中意。
2: 阿爹啊，女儿唔系咁容易中意一个人噶。
1: 阿爹知道，唔通你嘅脾气，阿爹仲唔清楚咩？你乜嘢都要第一，乜嘢都要最好嘅。其实龙西才子李益呢个名啊，你应该听过啦。
0: 当然听过啦。尤其是最近啊，君如高中咗，做咗进士啊嘛，几乎日日都有人提起佢噶啦。
2: 一个小小嘅进士，有咩咁了不起？
1: 诶，冇错冇错，今日嘅君如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进士，但系以佢嘅才华，再加上阿爹嘅力量，将来佢必成大器嘅。仲有，君如的确生得一表人才。而且貌似判案添，
2: 阿爹啊，睇下你啊，十足个媒婆咁。
1: 啊，
2: 你想我嫁佢，就梗系话佢好啦。
1: 系好即系好啊嘛，阿爹咁锡你，都想你嫁个如意郎君噶，唔通会呃你咩？
0: 老爷啊，既然系咁，不如揾呢日请佢过嚟坐下，咁平儿咪可以睇真十郎咯。
1: 欸，使乜我哋要请佢先咁低威啊？我信得过君如，一定会过府嚟拜访我哋嘅。你哋睇住嚟啦。

0: 二弟，今次真系多谢你啦，得你帮忙，君如先至可以翻嚟洛阳同我团聚，所以我特别带君如过嚟拜谢啊。
1: 以我今日嘅权势地位，呢啲只系小事，只要我开口讲一声，自然就有人同我办事。
0: 系系嘅，不过君如都好应该再亲自嚟多谢你嘅，亦都应该趁呢个机会嚟拜见下舅父舅母啊嘛。
2: 借个机会大家见下面，真系几好嘅，尤其是啲细路啊。冇见一排啊，就唔同晒噶啦。啊，记得嗰阵时君如都系几岁大啫嘛，如今已经系新科进士啦，而且仲生得一表人才添，真系成个翩翩美公子咁啊！
3: 舅母，你太过奖啦。
0: 系啊系啊，听到我都唔知几开心。
2: 咁系真噶嘛？大姑奶，今次真系恭喜晒你咯！君如咁本事，你安乐晒啦。
0: 安乐乜嘢啊？佢而家只不过系做一个院仔嘅主簿，有咩本事噃？日后仲要靠二弟多多提拔下佢先得噶。
1: 睇下点啦。如果君如肯听听话话，咁老夫都可以关照下佢。
0: 君如啊，你都听到噶啦，仲快啲多谢舅父。
3: 多谢舅父。
1: 好，记住啊，要听听话话先至好。
0: 咁当然啦，当然啦。
2: 大姑奶啊，如今君如已有所成，咁你打算几时做新奶奶啊？我谂你都想饮翻杯新抱茶啩。
0: 想就梗系想噶啦，不过边度有人肯嫁我哋君如啊？啊，系啦。你哋平儿呢？我都好耐冇见佢啦。
2: 哈，我吩咐咗丫鬟去请佢出嚟噶咯，乜真系咁耐都唔见人嘅呢？你坐阵先，等我入去再催下佢啦吓。
1: 唔使啦，唔使啦，你吓出紧嚟啦。
2: 平儿，快啲过嚟见下舅母同表哥啦。
0: 哎呀，呢、這个就系平儿啦。哎呀，真系越大越生得靓咯。君如。仲快啲同表妹行过嚟、
3: 表妹有礼、
4: 表哥有礼。
2: 哎呀，得啦得啦，大家表兄妹使咩咁客气呢？其实你细细个嗰阵时啊，已经一齐玩噶啦，你唔记得咗啦？
3: 一啲啲啦。
4: 真嘅，表哥啊，你仲记得？咁你讲嚟听下。
2: 傻女嚟嘅。如果要讲翻你细个嗰啲嘢啊，真系有排讲啦。咁呢，大姑奶啊，你同君如就留喺度食餐便饭，咁我哋大家咪可以慢慢倾下偈咯。
0: 好啊好啊，咁耐冇见，梗系有好多嘢倾噶啦。不过就要打搅你哋咯。
2: 大家自己人啊，千祈唔好客气啊。君如，你好耐冇嚟过咯，不如等你表妹带你周围行下啦。
3: 不必啦。舅母，咁太麻烦表妹啦。
4: 唔麻烦，表哥请。
1: 君如，平儿都话唔麻烦咯，你仲谂乜嘢啊？去啦，
0: 去啦，快啲同平儿周围行下啦。
3: 好啦，咁有劳表妹啦。
4: 唔好咁客气啦，表哥啊，行啊。
3: 表妹，请。

0: 平儿啊，点啊？见过君如咧，而家应该相信阿爹冇同你揾错人啦啩？
1: 平儿啊，你自己讲啦，你中唔中意君如表哥啊？
0: 嗯？点啊？
2: 娘亲啊，你叫女儿点讲啊？
1: 真系啊，对住爹娘都怕丑嘅。你觉得表哥点，咪照直讲咯。
0: 冇错啦，不过咁。你唔讲啊，爹都知道。夫人啊，你都见到噶啦，平儿对君如有倾有讲，又肯带佢四围去行下，咁就证明平儿对君如另眼相看啦。
1: 系唔系啊，平儿？
2: 娘亲啊，你仲要问嘅？唔睬你哋啊！
1: 好好好，唔问啦，唔问啦，娘亲都明白噶啦。老爷啊，睇嚟我哋好快就可以办喜事啦。
0: 唔好咁快开心住，仲要睇下君如嗰边点先至得。
2: 哼，而家本小姐肯垂青佢，佢应该千感激万感激至系噶。仲有咩点啊？
1: 咁咪系咯，佢可以娶我哋平儿啊，已经系高攀噶啦。唔通佢仲可以推迟啩？
0: 唉，你哋有所不知啦，君如喺长。

0: 岸已经有咗另外一个女人嘅啦。
1: 咩话？
2: 君如有咗另外一个女人？
1: 阿爹啊，我唔制啊！女儿系堂堂嘅上书千金、啊，点可以俾人笑？比另外一个女人叻过我噶？
2: 系咯，乜君如真系定咗亲噶啦咩？
0: 定咩亲啊？嗰、那个女人只不过系露柳长花，同君如系无媒苟合。君如随时都可以唔理佢。
2: 咁就容易啦。嗰、那个女人冇跟埋翻嚟洛阳啊嘛。
0: 咁就冇。不过君如对呢个女人好似好情长咁、恐怕佢哋会藕断丝连啊。
1: 阿爹啊，女儿真系唔信斗唔过一个露柳长花。无论如何，阿爹定要替女儿争呢啖气，抢表哥翻嚟啊！
0: 好好好，你有咁嘅主意就得，阿爹一定会同你想法子嘅。
2: 老爷啊，你谂到办法未啊？
0: 咁啦，你揾个机会同家姐讲下呢件婚事，睇下佢嘅意思点，然后我自有主张噶啦。
2: 咁好啦，我即管同大姑奶讲下啦。

0: 十郎，十郎啊，你瞓咗未啊？
1: 哦，娘亲，乜咁夜仲未瞓咩？
0: 系啊，我有啲嘢好想同你倾下嘅，阻唔阻你啊？
1: 唔阻，娘亲啊，请入嚟啊。
0: 好，
1: 嚟啊，娘亲，坐啊。唔知有咩事要吩咐孩儿嘅呢？
0: 十郎，如今你正如舅母讲，你总算稍有成就，亦都好应该成家立室啦。而我亦都希望趁住你去文昌之前，可以了咗呢件心事。
1: 系嘅，娘亲，其实孩儿都明白你嘅心事嘅。
0: 你明白就最好啦。咁即系话，如果娘亲要你成咗亲先至去文昌，你都唔会反对咯噃？
1: 唔反对，本来孩儿都有咁嘅打算，啱啱想话同娘亲商量下嘅。
0: 真嘅？
1: 系啊。
0: 系咁就真系啱晒啦，十郎啊，为娘已经帮你揾到一户好嘅千金小姐啦。
1: 哦，
0: 呢个女仔你一定好中意嘅。
1: 娘亲，你已经替孩儿定咗亲？
0: 咁又未定实嘅，不过我已经同你舅母倾过噶啦。
1: 舅母？
0: 系啊，十郎啊，你估为娘同你揾嘅系边一户人家啦？就系你表妹平儿啊。
1: 娘亲，呢件事我
0: 点啊？点解你面有难色嘅？你唔中意呢头亲事啊？你表妹有咩咁唔好啊？佢生得又靓，又系大家闺秀，仲有你舅父啊！佢系你朝中嘅大臣，有权有势。
1: 娘亲就系因为咁，十郎先至觉得我哋高攀唔上呢头亲事啊！
0: 乱讲啦！边个话我哋高攀唔上啊？虽然。呢十几年来，李家家运不济，但系家声名望仍然系喺度噃。何况如今你亦都博有成就，你舅父舅母亦冇话嫌弃啊。如果唔系，佢哋都唔会向我提亲啦、
1: 啊。娘亲啊，但系
0: 你第一日翻嚟嘅时候，为娘都同你讲过啦。你要负起重振家声的责任，如果攀上这头亲事，有你舅父的权势来到支撑你，那对我们一家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无论如何，

0: 为咗你自己，为咗你家，你都好应该同你表妹成亲嘅。
1: 娘亲，孩儿好清楚自己嘅责任，绝对唔会令你失望嘅。不过我情愿靠自己，都唔会依赖舅父嘅权势嘅。
0: 靠你自己，唉，谈何容易啊！可能等到娘亲双鬓斑白、老眼昏花，你仍然是做个芝麻绿豆的官啊，那有什么用啊？如果你舅父肯帮你就不同了，包你事半功倍，直上青云。而且如今有个这么好的机会，又不是叫你怎样求你舅父，只是叫你娶了个表妹啫。那凭着翁婿关系，就算你不开声，你舅父都会帮你啦。
1: 孩儿知道，只不过
0: 不过咩啫？你都有成家立室之意噶啦。
1: 系，娘亲。其实孩儿喺长安嘅时候已经有咗意中人，
0: 哦、
1: 而且已经定下终身噶啦。
0: 咩话？咁嗰位小姐究竟系咩人家嘅千金啊？佢嘅家世点啊？吓，
1: 佢本来都系名门之后嚟噶，只可惜命运弄人，如今已经大不如前啦。
0: 咁可唔可以同你舅父嘅权势相比啊？
1: 咁当然唔可以啦。不过我同小玉之间有千分情万分爱，而且我对佢许下诺言。只待征求得娘亲的同意，我就要马上迎娶她的了。
0: 不得，我不同意。
1: 娘亲，
0: 你要成亲就一定要娶你表妹。
1: 但我和小玉之间已经有白头之约，难道娘亲要十郎负上一个寡情薄幸的罪名吗？
0: 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算数的。你竟然在外面自作主张，她肯和你私定终身，相信亦都唔会好得去边啊！
1: 唔系啊，其实当时系佢娘亲同意，又有长安名媒十一娘为我哋撮合噶。
0: 总之冇我嘅主意，我就唔会承认嘅。
1: 孩儿求娘亲成全，小玉会系个好妻子，亦系一个好媳妇，佢会好孝顺你，佢一定会
0: 噶。你唔使讲啊，佢帮唔到你就讲乜都冇用。
1: 娘亲，
0: 我主意已决。你要娶的就娶你表妹了。
1: 孩儿亦立下誓，非小玉不娶。
0: 你，
1: 娘亲，娘亲。

0: 大姑奶啊，嗰件事你同君如讲咗未啊？
1: 讲就讲咗噶啦，不过
2: 君如佢话已经另外有意中人系咪？
1: 你点知噶二弟？
0: 唉，我哋早就知呢件事啦，而且仲知道嗰个女子系咩人添。
1: 哦，咁嗰个究竟系咩人家嘅女子嚟噶？
0: 老爷话系长安一个名妓嚟。
1: 咩话？系一个名妓？
2: 冇错，你去问下长安嘅人，就算冇见过，都一定听过姓叶芳嘅霍小玉。佢都唔知同几多男人周旋过。
1: 吓、啊，哎呀，君如佢，嘿，真系激死我咯！佢竟然同一个咁嘅女子喺埋一齐，佢仲敢呃我，哇！佢一定会做到一个好妻子、好媳妇，真系混账啊！
2: 出到外边得闲无聊嘅时候，难免会放肆下嘅。如果逢场作戏，偶然一次咁都冇所谓。最惊君如对呢个女子沉迷落去啫。
1: 君如就成个人迷咗落去啦，仲话要娶佢为妻。二弟，你话点算好呢？
2: 咁要睇下你嘅意思想点啦。
1: 我当然唔容许佢咁样做啦。话晒我哋李家都曾经系有名望嘅官宦之家，亦都一直系书香世代，点可以娶一个妓女翻嚟做媳妇噶？
0: 大姑奶，有你咁讲就得啦。婚姻大事本来应该由父母作主噶嘛，为免君如再胡思乱想，都系尽快同佢另外定嗰头亲事吧啦。
1: 我都系咁谂，我心目中梗系希望君如可以娶到你哋平儿啦。如果你哋唔嫌弃君如嘅，不如就尽快择个日子办咗呢头亲事啦。
2: 千祈唔好太过心急，最惊君如觉得我哋逼佢娶平儿，成亲之后仍然心有不甘，对霍小玉又念念不忘，咁到时平儿会好苦噶啦，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哎呀，咁就唔好啦，平儿系我哋掌上明珠，点可以要佢受委屈噶？
1: 二嫂，你放心啦，我都唔会容许君如咁样做嘅。佢有咩不是，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佢嘅。
2: 咁冇用嘅。嗱，听我讲啦，我哋暂时拖延下呢件事，唔好逼佢离开霍小玉。
1: 啊，咁唔通由得佢翻去长安同嗰个霍小玉喺埋一齐啊？
2: 咁当然唔可以俾佢翻去长安同霍小玉一齐啦。一方面你要想办法留他在洛阳，而另外一方面我会安排他提早去文昌上任，那他就不可以再见到霍小玉了嘛。
0: 但是万一他们有书信来往呢？
2: 那就要靠家姐你看着了。一发觉到霍小玉有关的书信，家姐你就要通通截晒他。
1: 那我就明白了，霍小玉只不过是个清流女子，她怎会为君如守下去啊？她见这么久都没有君如的讯息，一定会另觅新欢的。
2: 没错啦，等君如知道霍小玉已经变了，自然没有说话好讲啦。到时我们先提出她和平儿的婚事都未迟啊嘛。那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到极。二弟，你真系想得周到啦！我哋一于依计行事。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是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

0: 美國可以一次過打擊他們，但是美方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樣就沒有談判對象。他說和談因為伊朗舉行葬禮暫停一個星期，期間雙方都不會開火。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發現並且打死一名出現在以軍附近的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人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重申必須徹底結束以色列的侵略行為，要求以色列佔領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領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願意和瑞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推動中瑞關係走上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之路。王毅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會談的時候又說，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除分歧。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话，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嚟，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都正系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喺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同工程师组成嘅工作团队正系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勘查受灾区域。確定受損建築是否適合繼續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的疑問。部分居民在餘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是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為配合香港體育界近年發展，特區政府推出有關體育爭議解決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體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

0: 等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车心梅、曾月娥、蔡影玉、林有荣、陈炳球、卢允贤、杨丽仙、刘超文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小姐，上香啦。
1: 好啊，求菩萨保佑，十郎已经平安抵达洛阳，事事顺利。更求菩萨保佑小玉，可以早日得到十郎嘅音讯，早日同十郎团聚，自当金珠酒礼，答谢神恩。
0: 好啦，小姐起身啦。
1: 哦，婉莎，
0: 吓，
1: 一阵帮我攞3000贯钱过去，交俾呢度嘅主持，当系我哋添嘅香油钱。
0: 小姐啊，有3000贯咁多啊？
1: 我哋添多啲香油，神灵自会多啲保佑姑爷噶嘛。
0: 嗯，讲嚟讲去都系为咗姑爷，姑爷又系嘅，去咗咁多日咯，照计早就应该到咗洛阳噶啦，但系偏偏一啲音讯都冇，累到小姐你日日求神拜佛，仲要呢间庙3000贯钱，嗰间寺又要3000贯钱，咁去签香油，就系为咗希望神灵保佑姑爷。姑爷就算唔可以即刻翻嚟迎娶小姐啊，都托人带个口信翻嚟啊嘛，唔通佢唔知道小姐会挂心嘅咩？
1: 婉生。你唔好怪你姑爷，今次佢意锦还乡，佢嘅家人一定好高兴嘅。或者佢娘亲日日都带住佢四处去拜会亲人，又或者要忙于宴请亲朋呢？咁姑爷又点抽空为我写一言半语呢？就算写好咗家书，亦都未必可以咁啱揾到人嚟长安噶。
0: 小姐啊，你唔使猛咁喺度替姑爷揾借口啦。如果姑爷系有心写家书俾小姐嘅，咁无论系点啊，佢都一定可以写到嘅。再讲啊，如今姑爷已经系一院嘅主簿咯，要派个衙差代佢带封家书翻嚟都唔可以，我真系唔信啊。
1: 总之，我相信十郎，佢一定有因由嘅。
0: 系啦系啦，我都知道噶啦。一话亲姑爷有咩唔啱呢，小姐就梗系唔开心嘅。好啦，咁就当婉莎讲错啦。
1: 婉莎，你
0: 小姐啊，你唔使咁紧张嘅，我讲下嘅啫。
1: 哈，你真系越嚟越顽皮啦。
0: 小姐啊，讲真啦，你只系喺度求神拜佛都唔够噶，日日系咁等都唔系办法啫。点知等到几时，姑爷先至得闲写几个字翻嚟？
1: 唔系咁，我又可以点呢？
0: 姑爷冇写信翻嚟啫，但系你可以写去噶。
1: 吓，我写去？
0: 唔通你唔想向姑爷诉相思之苦咩？嗱，最好噶啦，你又识写字，咁你想问乜嘢，想向姑爷讲乜嘢都可以啦，系咪？
1: 本来就系嘅，不过去边度揾个人帮我带呢封信去洛阳呢？
0: 呢层啊？有啦，我哋可以揾表少帮手噶。
1: 揾表少？

0: 边个啊？
1: 系我点笑？
0: 哦哦。婉莎，原来是你啊！
1: 是啊，表少，你以为是谁啊？
0: 没，我以为是这里的小二而已。婉莎，进来啊。
1: 哦，好啊。
0: 随便坐。
1: 得了。是啦，表少啊，今天没有出去摆档帮人写信吗？刚才我在档口那里找过你啊，怎知又不见你。
0: 是啊，因为这几天我见有点不舒服，所以没出去而已。
1: 你没什么事嘛，有没有请大夫看啊？
0: 没，只不过是略染风寒而已，唞下没事的。
1: 不如这样，我帮你去药材铺执药给你吃。
0: 不用了，我已经没什么事的了。是啊，都忘记斟茶给你。
1: 不用了，表少，我又不是什么客人。放低封信，讲几句说话我就走噶啦。
0: 信？咩信啊？
1: 系小姐写俾姑爷噶。
0: 哦，十郎有信翻嚟咩？
1: 就系冇，小姐都唔知几挂心啊，所以咪写几个字去问下姑爷点咯。
0: 哦，原来系咁，咁都好嘅。如今大家两地相隔，又唔知十郎喺嗰边嘅情形系点，又唔知佢翻唔翻嚟。真是令人挂心。不过找到人帮你们带这封信去洛阳未？
1: 未啊，小姐就是想请你帮她找一下。嗱，客栈这里日日都有这么多人出出入入的，如果你知道有谁都是要去洛阳的，就问下她可不可以帮我们小姐带这封信去给姑爷，这样就可
0: 以。这也是个好办法来的。好了，那你留下封信，我自会代你留意的了。
1: 咁唔该晒你啦，表少。
0: 唔使客气，举手之劳啫嘛。一揾到人带呢封信去洛阳嘅，我就通知你哋。
1: 好啊，咁我。
0: 边个啊？
2: 下官收房租噶。
0: 小二哥啊，我而家有啲事啊，麻烦你一阵间再嚟过啦。迟下先再收啦，好嘛？
2: 诶，唔得啊，次次你都话迟嘅，咁点得嘅啫？
0: 小二哥啊，你等一阵啦。小二哥，请你帮下忙啦。我
2: 系下官啊，我请你帮下我啊，真啊，你已经好多日冇交过房租噶啦，次次都要我两手空空咁行翻出去，老板会闹我噶嘛。
0: 小二哥，我知道令你好难做，不过我而家。真系有啲不便咧，你通融一下啦。
2: 唔系我唔肯通融啊，系老板唔肯咋。无论如何，你今次点都要交住一啲先噶啦。
0: 啊，咁我
1: 呢度有几罐钱，你攞住佢先啦。
0: 婉莎，
1: 够唔够啊？吓，
2: 够就唔够噶啦。不过都算啦，收住啲先啦。
1: 唔该你啊，唔该晒。
2: 其余嗰啲咧，尽快交埋啦。
1: 得噶啦，我哋会噶啦。唔该，你同老板讲一声啊。
2: 咁好啦，唉，唔阻你哋啦，我翻出去先。
1: 唔该你啊。
0: 唉，
1: 表少，你唔使难过嘅。如今你只不过系一时不便啫。
0: 婉莎，本来我都打算攞几件衫去当，暂时应住急先。点知结果都是要麻烦你。婉莎，我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还返俾你。
1: 表少啊，你唔使挂住嘅，等你精神好返啲，出去摆返档先再算啦。
0: 咁
1: 唔好諗咁多啦，就咁啦吓。小姐等我返去嘅，我都要走啦。
0: 既然係咁，我都唔留你啦，我送你出去啊。
1: 唔使啦，你唞下吧啦。

0: 咁请你代我问候表嫂咧。至于呢封信，叫佢唔使挂心，我一定尽快托人带去洛阳嘅。
1: 咁就好啦，唔该晒你啊，表少，我即刻翻话俾小姐知啊，佢一定会好开心嘅啫。我走啦，
0: 好行。
1: 如果你有咩事，就嚟揾我哋啦。
0: 好啊。

0: 婉莎，
1: 啊，
0: 你将呢对鸭攞去侯伯伯嗰度，请佢睇下可以变卖得几多银两啦。
1: 小姐，你
0: 去啦。嗱，你换到钱之后，再去买啲用嘅嘢、食嘅嘢，攞去俾表少。啊，仲要请个大夫去睇下佢。啊，仲有，记得替表少还清客栈嘅房租。去啦，快啲去啦。
1: 好啦，我如今就去啦。十一娘啊，你坐下啦。
2: 得啦，我会陪住你小姐噶啦，你早去早回吧啦。
1: 好啊，咁我去啦。
0: 好就咁啱叫婉莎去一趟啫，如果唔系，都唔知道表少搞成咁，搞到贫病交迫。
2: 唉，讲开又讲啊，小玉，正所谓长贫难顾，你咁样
0: 难顾都要顾噶。十郎临走之前都再三叮嘱过，要我哋照应表少嘅。又系嘅，表少自己一个人喺度，无亲无故，身上冇几多个钱，如今仲有病在身，想出去谋生都唔可以。如果连我哋都唔理下佢，咁佢又真系好惨噶啦。
2: 我知道，十一娘亦都唔系嗰啲咁冇人情味嘅，不过。头先见你竟然要变卖饰物，咁可想而知啊！你自己都唔系好几多啦。小玉啊，我当你系自己女儿一样噶啦。你有咩嘢，不妨对我讲啊。呢几年嚟，照计你都揾到唔少钱噶，乜你手头上嘅积蓄已经冇晒啦咩？
0: 咁又唔系，不过。都所余无几啦，你知啦。娘亲过身之时要办理后事，最近我又时时去参神，欠咗唔少香油钱，所以
2: 十郎临走之前冇留低分文俾你嘅咩吓？
0: 佢都未正式为官，未有俸禄，佢带嚟嘅银两亦早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啦。佢临走之前。又添置咗啲行装，又要预备上路嘅盘村，仲边有得留翻俾我呢？
2: 啊，咁真系要保佑十郎早日翻嚟至得啦。自从你同十郎相好之后，就冇再唱嘢啦，自然亦都冇再同嗰啲皇孙公子打交道，身边嘅钱一味有出冇入，咁点得噶？迟早坐食山崩噶。
0: 我仲有少少首饰嘅，如果变卖咗，都可以用一段时期嘅。
2: 讲到底，最好都系十郎尽快翻嚟娶你。十郎又系嘅，就算唔可以即刻翻嚟迎娶你啊，都应该托人带个口信，带啲安家费翻嚟俾你啊。啊，系啦，十郎临走之前，到底有冇许下过诺言，话一定对你负责噶？佢唔会就此一走了之啊嘛！
0: 十一娘，我都同你讲过啦，我绝对相信十郎唔系寡情薄幸嘅人，就算佢唔娶我，都一定系有苦衷
2: 嘅。说话又唔可以咁讲嘅，你已经系佢嘅人，佢就有责任要安置你噶啦。
0: 我冇谂到呢一层，我只系觉得奇怪。何以十郎一直音信全无？我真系有啲担心，唔知十郎如今点呢？

0: 君如，呢一封就系引荐你去文昌接任主簿之职嘅公文，你收好佢啦。
1: 系，舅父。
0: 嗯，到任之后，你就要专心一意，勤于政务。只要你做得好好地，咁我自然会喺皇上面前替你讲多几句好说话，提升你嘅官职嘅。
1: 多谢舅父。
2: 嗱，十郎，你听到啦，咁你真系要做得好好地啦，知嘛？
1: 娘亲，你放心啦，孩儿自当竭尽所能守我职责噶啦。
3: 唉，咁就好咯，大姑奶，你安乐晒啦。君如将来咧一定会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噶啦，
2: 都系靠二弟关照啫。
3: 系咧，大姑奶啊，你打唔打算跟埋君如一齐去文昌啊？
2: 我唔去咯，虽然话可以同君如一齐，但系嗰度始终都系人生路不熟，好唔方便嘅。而且听人哋讲，话去文昌嘅路程遥远。嗰度嘅气候又唔好，山林间仲经常会发出一啲湿热嘅毒气，住喺嗰度嘅人好容易病噶。我自己都系挨唔住嘅。
3: 咁啊系啦，尤其是如今君如啱啱新官上任，梗系好多嘢做噶啦。我谂佢都好难抽到时间照顾你啦。
2: 系啊，我都系咁谂。不过君如啊话，佢呢次去文昌都未知为期几耐，佢又不便时时翻嚟睇我，所以佢希望接埋我一齐去嘅。佢惊我冇人照顾，
3: 可惜迟下老爷准备带我同平儿去长安定居啊！如果唔系，都有我哋照顾你啊！
2: 乜、哦、你哋都一齐翻长安啊？
0: 哦，系啊，横掂我都会喺长安逗留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不如就接埋佢哋一齐去，咁咪可以一家团聚咯。
2: 如果系咁，咪真系好啊！二弟啊，
0: 嗯，
2: 我啊真系羡慕你哋噶咯。听讲长安好热闹，又好大嘅添噶，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如果君如去长安做官呢？我就点都跟佢一起去的了。
0: 唉，你又不用羡慕，你都可以有这样的日子的。
2: 哦，二弟，你的意思
0: 不用问我，问君如他还记不记得我跟他说过什么说话呢？如果他还记得的，那他想调回长安做官都不是难，到时那就可以接你一起去咯。
1: 舅父，
2: 十郎，嗱，你要好好地记住舅父嘅训诲啦，知嘛？
1: 我系孩儿知道。啊，娘亲啊，远行在即，系想翻去打点一下行装。
2: 好，好咧，咁你翻去先啦。
1: 舅父、舅母，唔好意思，君如先行告辞啦。
3: 好好好。走之前记得再来吃餐饭啊。
1: 好啊，娘亲，咁孩儿先行离去啦。
2: 嗯，你去先啦。
1: 嗯。
2: 就算君如唔讲，我都会叫佢走先噶啦。
0: 啊？点解啊？
3: 系咯，
2: 二弟，你睇下呢封信。
3: 信？
0: 嗯。
3: 嗯。
0: 霍小玉写俾君如。
2: 冇错啦，呢、這个女子真系厉害，人唔到信都要追到嚟嘅。
0: 几时收到嘅？
2: 啱啱琴日有人带信嚟，好彩就俾我截咗。如果俾君如睇到呢封信啊，就乜嘢都穿晒煲啦。
3: 哎呀，睇嚟君如都系越早去文昌就越好咯。就算呢个女人。

0: 咩事啊？
1: 娘亲，孩儿曾经提及过，在长安的时候同霍家小玉已经定下冤盟，而且许下诺言一定回去迎娶她的。娘亲，你都不想孩儿做个背信父情的人的，求娘亲成全，准孩儿娶小玉为妻。
0: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
1: 娘亲，孩儿希望临走之前可以同霍小玉她。
0: 十郎，你何必咁心急呢？你都识讲啦，过两日你就要走咯，咁都冇办法赶到即刻办事噶。
1: 娘亲，我只系想，
0: 你想去文昌就马上同佢成亲，咁点得啊？一来为娘身在洛阳，点样同你主持婚事呢？二来，正如你舅母讲，你新官上任，梗系有好多嘢做噶啦。咁你仲可唔可以抽空办喜事啊？
1: 我，
0: 唉，为娘就当然想饮新抱茶啦。不过为娘亦都深明大义嘅，男儿应该以事业为重，而且你仲身负重振李家昔日声威嘅责任。十郎，呢两点你要谨记啊。
1: 孩儿自当谨记。
0: 咁就最好啦。所以啫，你而家就乜嘢都唔好谂住，先做好你嘅官。只要你有表现，你舅父一定会帮你喺官场度扶摇直上。咁等你有咗成就，李家又可以恢复昔日嘅名望啦。到时你先至再提亲都未迟噶，你话啱唔啱啊？
1: 啱，不过我只求娘亲先答允呢头亲事，好等孩儿可以告知小玉，令佢安心啲啫。
0: 哦，你想令佢安心咋系嘛？咁就容易啦。嗱，你写几个字，对佢讲明一切。你话得佢咁好，咁我相信佢都好应该深明大义，唔会怪你嘅。你讲晒俾佢听啦，咁佢咪会等你咯。佢唔会逼你即刻同佢成亲嘅。
1: 咁就系、是、佢唔会嘅。
0: 咁咪得咯。嗱，你写好个字，就叫阿福搵人带去长安俾佢啦。吓，而家去写啦。
1: 咁孩儿告退啦。
0: 嗯。我即刻叫福伯嚟，吩咐佢交呢封信俾我先得。霍小玉，你想嫁我个仔，冇咁易。就算十郎嘅信息，你都冇办法收得到噶啦。我睇你仲可以等得几耐？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

0: 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林有荣、蔡影玉、陈炳球、杨丽仙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八回现在开始。

0: 表少啊，呢几件衫我已经帮你补好噶啦，咁你就可以多几件替换啦。
1: 唔该晒啊，换衫。要你时时嚟帮我做嘢，真系唔好意思。
0: 你唔好客气啦，举手之劳啫。
1: 唉，我真系冇用。自从十郎走咗之后，我唔单止帮唔到你哋乜嘢，反而要你哋主仆照应我添。
0: 你系个男人，针子功夫当然做唔惯嘅啦。
1: 除咗呢啲，我嘅衣食住行有边一样唔系靠你哋小姐接济嘅呢？虽然如今我每日都出去摆档，同人写信以谋生计，不过赚翻嚟嘅银两又有几多？顾得食又唔顾得住。如果唔系你哋小姐，恐怕我已经冇栖身之所啦，或者仲会饿死他乡添。我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哋。
0: 小姐从来都冇想过要你感激佢嘅。
1: 我知道，我只系自己觉得唔安乐啫。有一日，我喺街嗰度遇见十一娘。
0: 哦。
1: 佢话
0: 十一娘，佢话乜嘢？
1: 佢话你哋如今系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嘅，而我竟然仲要一次又一次咁麻烦你哋小姐。虽然话每次只不过系小数目，但系咁耐以来，你哋小姐一直咁帮我，嗰笔数加加埋埋，都足以令人百上加斤嘅。我又唔知几时先至可以还得翻俾佢。咁你叫我点安乐呢？
0: 表少，你又唔使咁难过嘅，呢啲都系一时嘅啫。只要等到姑爷翻嚟，咁就
1: 系啦。十郎佢有冇信息翻嚟啊？
0: 如果有嘅，我早就话咗俾你知啦。小姐都唔使咁冇心机啦。
1: 哦，你哋小姐点啊？
0: 小姐啊，佢咪日望夜望，朝思暮想咁咯。我真系怕，我怕佢迟早都会闷出病啊。
1: 都咁耐啦。十郎竟然一直渺无音讯，冇理由的。计日子，表嫂那封信应该到了洛阳很久的了。十郎看到表嫂的信，就算不可以立刻回来长安，最低限度都托人带几个字回来才对的。
0: 那就是了，都不知道姑爷搞什么事的。表嫂啊，你上次托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将小姐的封信带给姑爷的？
1: 我见他老老实实地，而且再三答允会亲手将那封信带去你家的，那相信不会有失啩。
0: 那为什么姑爷一点回音都没有呢？
1: 这层我都想不通。
0: 是了，表少啊，姑爷他会不会已经去了文昌呢？所以根本看不到小姐的信。
1: 十郎已经去了文昌？不会的，我想不会。十郎去文昌之前一定会通知表嫂的。如今我相信他仍然留在洛阳。
0: 那为什么？算了，你又不是跟我们一样一直留在长安这里，那又怎知姑爷的事呢？问你点解，你都系冇办法答到我噶啦。
1: 或者我再谂办法出去打探下，但愿早日可以得知十郎嘅消息啊。
0: 咁啊最好啦。

0: 小玉，你点啊？等我睇下你。
1: 十一娘，我冇咩事。
2: 你仲话冇？呢几日小姐心水不宁，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得唔好。
0: 小玉，你要顾住下自己嘅身体至好啊！你咁到底为咗乜嘢啊？
2: 讲嚟讲去，咪又系为咗姑爷咯。姑爷一日冇消息翻嚟，小姐就唔会好噶啦。
0: 诶，咪乱讲嘢啊！
2: 我边有乱讲啫？咁系真噶嘛？小姐日挂夜挂，冇病啊都挂出病嚟啦。
1: 婉生，你又是你啦。我觉得有少少翳闷啫，又点算系有病呢？你咁样讲，真吓亲十一娘添。
0: 咁就算满三唔讲，十一娘都知道你点噶啦。心病还需心药医。假如十郎而家就喺你面前啊，你就连一啲啲嘅翳闷都冇啦。
1: 十一娘，
0: 我讲得啱唔啱啊？
2: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姑爷先至会再次企喺我哋嘅面前，除非啊，系啦。小姐啊，不如我哋去洛阳找姑爷咯。
1: 哦，我哋去洛阳。
0: 哎呀，唔得唔得，万一十郎已经去咗文昌，又或者根本冇翻去洛阳，咁岂不是白走一趟？
1: 十郎佢又点会冇翻去洛阳呢？十一娘，你言下之意，即系话十郎一直喺度呃我？
0: 我只系咁讲下啫。总之，你哋一日未清楚十郎身在何方，你哋都系唔好贸然去揾佢啦，免得
1: 我知道嘅。你始终都唔信十郎，你总系担心佢今次去，只系为咗要离弃我。
0: 小玉，我唔系唔信十郎啊，只不过你谂下啦，都咁耐咯，佢有咩理由音讯全无、只字不见啊？唉，到咗呢个时候，你唔可以唔作一个最坏嘅打算啊！
1: 我已经作咗最坏嘅打算。
0: 啊！
1: 十郎走之前，我就同佢讲，佢唔一定要娶我嘅。
0: 你系咁讲啫，但系你个心仲系挂住佢嘅，系咪？你仲系望有一日会见翻佢嘅。
1: 我只系担心佢嘅安危啫。十郎不是那么心肝的，就算他真的迫于无奈要另娶他人，他都一定会跟我说声的，又怎会就此一走了之呢？
0: 假如他真的就此一走了之，那你又打算怎样呢？
2: 如果姑爷真的有负小姐的，我婉莎第一个不放过他。
0: 如今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你又可以怎样呢？
2: 我
0: 倒不如顾掂自己先把啦。小玉，你而家仲有饰物可以变卖，但系到有朝一日你变无可变、卖无可卖嗰阵，到时你又点算呢？
2: 如果到嗰阵小姐都仲未同姑爷团聚嘅，咁恐怕都
0: 恐

0: 下都要另作打算啊，啱唔啱？到时就等十一娘替你做媒，再揾过一户好人家。只要一提霍小玉呢三个字啫，大把皇孙公子啊争住娶你啊！
1: 十一娘，你嘅好意我心领，我已经系十郎嘅人，无论佢对我点，我都唔会再披嫁衣。
0: 哦，唔通你预备重开呢度大门，再作冯府？
1: 我唔会咁做。当我下定决心要跟住十郎，我就已经将我嘅琴收起，只为十郎一人而弹。我嘅歌亦只为十郎一人而唱。
0: 咁你日后靠咩为生啊？
1: 到咗要谋生计嘅时候，先至再另作打算。

0: 夫人，这几日平儿开不开心啊？
1: 初到长安，样样都咁新奇。佢日日就吩咐啲轿夫抬佢呢度去嗰度去，你话佢开唔开心啊？
0: 咁就最好啦。
1: 唉，不过
0: 咩
1: 老爷啊？平儿同君如嗰件事又点啊？你又话一到长安就派人去查嗰霍小玉嘅，咁呢件事？
0: 唉，呢件事老夫仲心急过你。唔通你以为我会将女儿嘅婚姻大事抛诸脑后咩？
1: 咁到底点先得噶？霍小玉一直得唔到君如嘅音信，我谂佢都难耐寂寞，琵琶别抱咯啩。
0: 我哋估计错咗啦，佢冇咁做啊！呢、這个女人好硬颈，对君如竟然死心塌地，坚守不移。
1: 咁点算啊？我哋做咗咁多功夫，岂不是通通都变成白费？
0: 唉，咁啊不至完全于白费心机嘅。至少如今都搞到佢哋两个音讯隔绝，两地相思啊。
1: 唉，但系嗰个霍小玉一日未有新欢，君如对佢就唔会死心噶啦。咁我哋点样向李家提亲呢？平儿亦冇理由为咗佢一直等落去噶、哦。
0: 咁当然啦，点容许一个咁嘅女人从中作梗，耽误咗我女儿嘅婚事先得噶？
1: 系咯，老爷啊，咁你有咩妙计对付佢啊？
0: 老夫唔止有一套妙计，而且我谂到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我哋。
1: 哦，边个啊？
0: 君如嘅表哥崔允明。
1: 君如嘅表哥，姓崔嘅。边个啊？
0: 系李家嘅表亲嚟，同我哋又冇乜来往嘅。系啦，或者你记唔起佢啦？等我讲俾你知啦。咧就系、是、年年都去考科举，但又年年都落第嗰个人咧。
1: 嗰、个。
0: 嗯。
1: 哦，哎呀，嗰、个系嘛？老爷。点解你忽然间会想起佢嘅？
0: 原来佢都嚟咗长安，而且同霍小玉时时有见面。佢仲替霍小玉四出打探君如嘅消息啊！
1: 哦，既然系咁，佢又点会帮我哋呢？
0: 哎呀，既然崔允明想知道君如嘅消息咯，咁我哋咪成全下佢咯。
1: 点解啊？
0: 点解、啊？我哋实行嚟一个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啦嘛！
1: 唉，我都仲系唔明咧。
0: 咩？
1: 老爷，你意思？
0: 你仲未明？
1: 嗯。
0: 哎呀，好啦好啦，你坐低，等老夫慢慢详详细细咁讲俾你听啊。
1: 好。

0: 表少啊，呢度有1000贯钱，小姐话俾你作为送礼之用嘅。
1: 送礼？送咩礼啊？
0: 系咁嘅，琴日小姐请铁半仙替姑爷卜咗一支卦。
1: 唉，又系为咗十郎。
0: 系啊，你都知噶啦。如今小姐所想嘅、所做嘅，有边一样唔系为咗姑爷嘅？好似今次咁，明知铁半仙收嘅上金好贵嘅，但小姐就话只要佢可以指点迷津，助佢得知姑爷嘅音讯，咁无论使几多钱都冇所谓啊。
1: 咁铁半仙点讲
0: 啊？铁半仙话：照卦象睇，姑爷如今应该平安无事，不必挂心嘅。只要小姐再耐心啲等下，自有人相助，到时同姑爷团聚就有望啦。
1: 啊，团聚有望？
0: 系啊，小姐都唔知几开心。不过铁半仙只系话自有人相助，但系几时呢？系咩人呢？佢又冇讲明啊。所以小姐唯有再四出请人帮忙，但愿其中有一个真系可以帮佢同姑爷团聚。小姐仲预备咗10000贯钱做茶钱啊！
1: 啊，点解要预备咁多茶钱呢？
0: 表少，俗语都有话啦，有钱使得鬼推磨嘛。上次你托人带信去洛阳，一定系冇送礼俾佢，所以佢就做得唔妥当咯。于是小姐就话，今次情愿使多啲钱。凡是答应帮忙打探姑爷消息的都给点茶钱他，等他落力一点。
1: 哦，原来是这
0: 样。表示你收好这1000贯钱，如果找到什么人帮手打探姑爷的事的，你就给点茶钱他们。
1: 唉，你们小姐又何必浪费这些钱呢？只怕到头来都是……
0: 哦，表示你不信铁半仙？你认为他知道那支卦不靓啊？
1: 十郎如今的确是平安无事，不过
0: 表示你已经打听到姑爷的消息了吗？到底怎样？如今姑爷身在何方？为什么他一直渺无音讯啊？
1: 十郎他
0: 点啫？表示啊，为什么你吞吞吐吐咁啫？姑爷他冇事嘛？
1: 佢我都唔知点讲好啦。
0: 你有咩咁为难啫？唔通你打听到嘅系坏消息，你怕讲咗出嚟会伤害小姐嘅心，系咪啊？
1: 佢
0: 点啊？表少，你讲啦，到底系唔系啊？你讲啦。
1: 系。
0: 咁姑爷佢？
1: 佢已经攀得豪门，将要另娶娇妻。
0: 点会咁噶？姑爷临走之前仲对小姐再三惺惺作势，话绝对唔会寡情负爱噶。点解忽然之间佢就背约寒盟，将小姐置诸不理啊？
1: 管沙，你听我讲啦，或者佢只系逼于无奈。
0: 你仲帮住呢个负心人讲说话？王小姐一直当你系自己人，一次又一次咁帮你啊，做好心啦，做好心啦，冇好报噶。你哋啲咁嘅读书人，连情义两个字都可以忘记得一干二净嘅，枉读诗书，可怜小姐佢有眼无珠。
1: 哎呀，管沙，你唔好咁激动啦，你听我慢慢讲，唔好嬲住。如今十郎娶嘅系尚书大人嘅千金，亦即系佢嘅表妹啊。
0: 咁又点啊？唔通咁样，佢就可以大条道理一走了之啦咩？
1: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还有一件事你们还未知道。当十郎高中之后初次拜见尚书大人，即是他舅父，怎知就惹下了祸根。
0: 祸根？他恨不得有这样的祸根啊。
1: 你这样说就真的太冤枉了。或者当时他舅父的确是有意招十郎为婿，还逼十郎离开表嫂，但是十郎怎么都不肯答应，尚书大人一怒之下才会将十郎调去文昌。
0: 有这样的事？
1: 是十郎回洛阳，尚书大人竟然同行，可能都是为了要监视十郎。所以我曾经阻止表嫂上路去找十郎，就是怕有所不便。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一切的，那为什么你要瞒着我们啊？ 女道小姐一直死心塌地、痴心一片咁对嗰个负心人。
1: 我一直都相信十郎绝对唔会有负表嫂嘅，总有一日佢会翻嚟迎娶表嫂。咁我又何必讲出嚟令到表嫂担心呢？点知会有此变故呢？
0: 咁佢哋几时成亲啊？
1: 听讲喺出年嘅春天，十郎就会翻嚟长安同卢家小姐成亲。
0: 哼，仲要翻嚟长安成亲？佢梗系想激死小姐啦！
1: 呢个消息我都系最近听人讲起，先知道呢件事嘅。不过我总系觉得十郎一定喺尚书大人嘅权势威逼之下，所以先至
0: 你唔使讲啊！无论点样，佢都难以洗脱佢嘅罪名。就算佢受威逼，都可以写几个字翻嚟向小姐解释一下噶。但系点解佢会只字不见呢？佢分明就系全心要将呢一段情缘一刀两断。王小姐仲日日求神拜佛保佑佢，唔得，我要即刻翻去话俾小姐知。
1: 满生，满生，唔好啊！你要三思啊！你小姐会受唔住噶。
0: 系啊，小姐会受唔住，佢可能会不堪刺激，当场晕倒，或者大喊几场。不过我情愿佢知道真相，对嗰个负心人死心，好过佢一直被蒙在鼓里，痴心白等啊！你唔使拉住我啦，
1: 满生，满生，满生。

0: 小姐，小姐，你醒下啦，你醒下啦，小姐。
1: 系咪呢？我一早就话咗，表嫂会受唔住噶啦，你又……
0: 小姐啊，你应下我啦，你唔好吓我，小姐，小姐啊！
1: 醒啦，醒啦！
0: 小姐，我喺度啊，你见点啊？
2: 我冇事啊，
0: 小姐，你又何必为一个咁嘅人伤心呢？既然你亦可以对你忘情负爱，咁你就应该挥慧剑斩情丝，对佢死咗呢条心啦。咁好，你就唔好再为佢牵肠挂肚、往复相思啦。
2: 唔会，唔会嘅，十郎唔系咁嘅人。佢曾经为我写下萌心之句，每一个字仲喺我心中。佢临走之前仲对我，
0: 小姐啊，你仲记住呢啲嘢做乜啦？佢已经走咗，远在他方，早已经将你抛诸脑后啦。而且佢已经另选高门，成亲在即。
2: 我唔信，我点都唔信。
0: 唔通婉生会呃你咩？呢件事系表嫂讲嘅，你问下佢啊。
1: 表嫂，我都好难过。十郎佢，
2: 表嫂，十郎个人系点？你仲清楚过我？唔通你都以为十郎系个寡情薄幸之人咩？十郎领趣，我唔怪佢，但系我点都唔相信十郎会就此将笑玉抛诸脑后。
0: 小姐啊，你唔好咁傻啦！你谂下，姑爷一走啫，就对你不闻不问，音信全无，佢嘅居心系点，可想而知啦。咁你都唔信，要点样先至信呢？
2: 除非十郎亲口对我讲，要同我恩情断绝，否则我点都唔会相信嘅。表嫂，你再帮我一次啦。无论如何，你替我打听下十郎嘅下落，好等小玉再见十郎一面，大家讲个明白，咁小玉先至心甘。表嫂，求下你。我求下你啦，
1: 表嫂，你唔好咁啦。好啦好啦，我一定尽力替你打探十郎嘅下落嘅。
2: 表嫂，咁多谢你啦。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一个新的广播剧《紫玉钗》的八集的剧情。不过个故事未完的，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紫玉钗》的剧情发展。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早上的7: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早上的7:30，稍后是6:0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国昨天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爾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級，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級，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級，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級，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demo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o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咁啊，眨下眼咧嚟到七月啦，今日咧七月五号时间嚟到6:11，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

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啊。咁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见到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嘅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啦，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的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而本周的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会逐渐红热啊！哇，一入到夏天咧，我就觉得哇，真系确实咧，啲天气咧会比较变幻莫测一啲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准备翻把遮啦。我谂咧今日会落雨嘅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啲啊吓。一个星期冇见啦，你好嘛？嗱，咁啊，首先咧，一早咧都要呼吁下电话嘅，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喺呢个早上啦，可以分享一啲正能量嘅嘢俾大家啦，例如系假设啦，你有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一啲最近发生嘅好人好事，一啲嘅开心事咧，亦都欢迎你喺呢一个时间咧打上嚟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个星期咧。同你分享嘅我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啦，就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啊，咁我觉得咧都几触动心灵嘅。但系咧最初咧睇呢套戏嘅戏名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应该系喊到傻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系好想去睇。但系原来睇落又几有趣，都系有关于一个上一辈嘅故事啦。咁咧呢一套戏咧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咁最初咧睇嘅时候咧，呢、這个trailer 啦，同埋听呢一个戏名嘅时候咧，就谂紧系咪一啲好催泪嘅戏嚟噶？咁啊，咁原来咧个故事咧一开始咧就系讲述呢一个嘅男主角啦。咁其实系佢孙嚟嘅。咁咧就因为佢背负一啲嘅债务啦，为咗揾嗰位咧消失咗几十年喺泰国嘅富豪阿爷咧，就决定咧踏上呢一个寻亲之路啊。咁最初咧都以为只系一场嘅寻宝戏啦，点知？即系佢以为喺阿爷咧喺海外飞黄腾达啊嘛，咁但系随住呢一个嘅剧情嘅推进咧，先发现原来背后咧隐藏住一段跨越半世纪嘅一啲辛酸嘅往事。啊，睇完之后咧又觉得好有趣，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听一啲长辈嘅一啲成长嘅故事嘅，因为始终。纵使我哋听得多啦，都未能够即系亲身去感受到，但会觉得好多自己未见过啦、未听过噶嘅一啲故事啦，或者嗰阵时嘅一啲环境系点样啊？呢个对我嚟讲咧都系好有趣，咁喺呢一套戏咧就可以去感受一番以前嘅嗰阵时嘅一啲景象。当然啦，都系好多嘅辛酸啦。讲到呢一度，有冇引起你一啲嘅回忆咧？咁如果最近睇开咩嘅好戏啊，或者？谂翻起以前嘅一啲小时候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咁我睇戏咧，通常咧里边我都会学到好多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啦。咁啊，除咗即系睇故事之余咧，都有学习嘅成分嘅。咁咧喺呢套戏啦，学习咗咧两个字啊，叫做桥批啊。原来咧我以前都唔知道呢一个字嘅，但可能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吓，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有冇收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过咧？嗱，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啦，当然就讲到佢阿爷就去咗泰国嗰边去搵钱咁样啦。咁其实佢咧就每一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去屋企嘅，咁里边咧出现呢一个关键嘅字咧就叫桥批。原来咧嗱，我觉得好陌生嘅，其实都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学习到啊。如果唔啱嘅话咧，就记住矫正下我啦。咁咧对于上一代嘅一个潮汕人嚟讲咧，原来呢一个系佢哋嘅生命线之一啊，即系好重要啊。其实系信款合一，即系当年咧好多嘅海外嘅华侨咧寄翻老家嘅家书咧，就会连同汇款噶嘛。咁喺嗰个通讯唔系好发达嘅年代咧，原来呢一张薄薄嘅纸咧就承载住好多人嘅血汗同埋一个思念。咁喺呢一个桥批上边啦，咁除咗有一啲佢哋喺海外度去工作揾翻嚟嘅錢想寄翻屋企之外咧，咁亦都喺嗰個嘅信件裏邊咧，會寫咗一啲佢哋想傳達俾屋企人嘅一啲心思啦，一啲嘅説話啦。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啲嘅橋批裏邊咧，你會見到哇，裏邊有好多唔同家庭嘅故事，即係其實裏邊可能未必係寫好多好花巧嘅嘢，但係可能就係簡單嘅幾句，你已經感受到當時嘅人嘅辛酸或者唔容易咯。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会唔会都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呢？

陈百强、连亲恩。嗱，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你都会从呢一套戏里边咧感受到，就系嗰阵时嘅生活系真系好唔容易噶。咁啊，食物冇咁多啦，工作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啊，嗰阵时系个生活感觉上边咧，我觉得系简单好多嘅。咁啊，人亦都可能简单一啲。而去到而家啦，即系当然我哋物资好丰盛啦。咁啊，亦都各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幸福啦。咁我谂真系冇办法幻想到以前嘅嗰份嘅生活嘅艰辛。我谂而家嘅小朋友比较难啲去想象到，咁但系从电影咧，我觉得就可以重现翻或者尝试俾大家去感受翻嗰阵时爸爸妈妈有几咁唔容易，甚至系可能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我唔知道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咧，会唔会系都有好多好简单嘅游戏咧？嗰阵时玩已经觉得好幸福啦。嗱，而家就玩 board game 啦，玩手机啦。咁但系以前我知道咧，有一啲拍公仔纸啊，或者系可能画下啲天下太平啊。嗱，去到我读书嗰阵时咧，都仲有画嘅。咁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玩啲乜嘢嘅咧？我都好想知道，有机会咧打上嚟啊！18723881872388，亦都唔使讲一啲真系好辛酸嘅嘢嘅，讲下啲开心嘢、有趣嘅回忆亦都可以。当然，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啊！例如系有一啲祝福你想送俾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转头倾啊！

收信或者圣诞卡嘅呢，虽然而家呢可能 send 信息好方便啊，但係我都係鍾意嗰种用笔写落嚟嘅一啲笔迹，用嚟佢讲佢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外出的时候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说，大澳在清晨五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吹袭香港，呼吁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复电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衷心感谢，又向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说，他不久之前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感謝金正恩高規格、熱情、友好安排，他願意同金正恩指導雙方有關部門同地方落實好兩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引領中朝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同兩國人民，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多个同美国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门在声明中说，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行动，找获多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个武装人员。期間檢獲大批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情報部門又說，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相關人員已被捕，組織網絡已被瓦解。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0: 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9: 早晨。
8: 你好啊，我是思培。
9: 我是婆婆。我听了你们的节目都很久了。
8: 是。
9: 我就有一件事跟你们分享一下。
8: 嗯。
9: 就在六月呢，唔知係6月6日有一班人翻嚟去內地交流喺香港啦，去中院啊，咁之後十幾翻嚟嗰班學生咧有19人，咁就唔留咗個電話喺機場，咁有人咧就咁嗰個主持人咧送咗佢哋機場，即刻就去咗開會啦，去台灣。十幾日後佢翻返美國。去機場同嗰個學生攞翻個電話，所以就好多謝嗰個人可以咁樣得翻個電話俾服務台。
8: 哇！
9: 咁之前咧，咁呢個人都送咗佢，第二日朝頭早一早就又去開會啊，成咁樣。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啦，香港咁你一個電話一個大學生啱啱嗰啲啲咩未曾出過門嘅未曾成咁樣。咁一路都好開心，喺香港玩咗3日，又係啦，喺深圳啊咁啦，咁好多謝嗰個人得咗，但係十幾日，因為呢個主持人咧都冇辦法同香港嘅機場咁，但係嗰日23號去翻去嘅，翻去咗，咁就去攞翻俾咁咪乜帶翻俾幾個學生咯，咁佢仲送翻俾個學生屋企咁。
8: 哇、哦，好好啊，送翻去學生屋企添喎！
9: 真係我哋係，可能係好多未咁。如果佢哋我翻咗去，我諗下，我應該係同你哋講一下，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咁好質素嘅人，
8: 係
9: 啱唔啱啊？
8: 首先，即係佢如果執到嘅話，佢已經可能拎去一啲遺失嘅嗰啲布失嘅地方已經好好啦。佢仲最後有方法幫你送翻去佢屋企噶嘛？
9: 咁呢個係主持人，呢個係主持人嘅，即係帶佢哋去嘅人咧，唔關事啦。呢、這個就係、是，咁佢帶佢哋嚟，佢都要負責。咁佢哋攞到，咁佢即係佢對，即係咁講咧，係唔好唔係講呢個人係送翻佢翻屋企。嗰、那個電話係我講機場嗰、那個人執到俾翻機場，呢、這個係值得表揚。
8: 啊！
9: 我個目的係呢樣啫。
8: 嗯。
9: 咁我講係
8: 好重要啊！有時手機真係而家太多資訊啦，唔見咗真係好多唔方便。
9: 係唔係啊？尤其是一個初次嚟香港嘅踏入中國， 咁好啊。

0: 個學生嚟嘅，美國學生嚟嘅，咁係難得，佢哋都真真實實感受到香港同埋內地。
1: 嗯，
0: 啱唔啱？
1: 係。好，多谢晒呢一位嘅婆婆啦，或者女士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我觉得有时咧，确实即系唔小心唔见咗嘢咧，其实一定会好担心噶。咁尤其是头先讲嘅嗰个嘅情况啦，就喺外地嚟嘅一啲学生啦，咁啊更加惊啊！其实真系唔见咗电话，其实成个旅程一定系啰啰挛嘅。咁好彩咧，最后亦都有心人啦，即系交还呢一个执到，然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就交去呢一个嘅服务台啦，然后最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当然系送翻去俾呢一位嘅学生啦。咁佢绝对系即系听到之后就觉得哇，真系如果大家真系执到嘢嘅话咧，都记住要真系交翻俾可能警局啦，或者系一啲佢哋嗰个譬如商场啊，或者个地方嘅一啲服务台啦。咁等真系唔见咗嘅人咧，可以冇咁担心啊。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你好，梁女士，
2: 喂。
1: 你好，我是师培。
2: 是不是师培啊？
1: 是啊，你好嘛。
2: 我好啊，我今日生日啦。
1: 哦，生日快乐。祝你事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2: 啊。
1: 有咩生日？
2: 仲有呢我的新抱都是我的新抱呢就昨天生日的。
1: 哦。
2: 哇。他叫嘉嘉。
1: 嘉嘉。
2: 是啊。
1: 是。
2: 那呢仲有我仔呢就23号啊，这个月。
1: 嗯。好多七月之星啊！
2: 三个人一呢个月生日嘅，
1: 哇！咁啊，祝佢哋都生日快乐啦，咁啊，事事顺利啦。你有咩特别嘢想同佢哋讲先？
2: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大家都、生活愉快啦。
1: 系，即系最紧要。
2: 系啦，咁样你讲唔讲啊？
1: 系，
2: 我叫我老公讲啊。
1: 好啊，好啊，你好，点样称呼啊？
3: 我姓麦嘅。
1: 麦先生，
3: 系。
1: 系啊，系。你有咩说话想讲呢？
3: 我想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系开开心心啦。
1: 系咁啊，有冇多两句情话要讲下？
3: 我爱死啦！
1: 哇，好 sweet 哦！
3: 系都几廿年啦，我都
1: 系，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感情好好啦。
3: 我差唔多79噶啦，
1: 系。
3: 系咯，有72啊！
1: 哇，
3: 系啊，
1: 即系听声又唔觉啊。不过当中应该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好多经历啦。
3: 系啊，
1: 嗰阵时系
3: 俾我老婆讲咧。
1: 啊，好啊，好啊。
2: 系啊，唔该晒你，师婆。
1: 系唔会，系男士都系比较怕丑啲、内敛啲啊。
2: 系啊，但系第一次嘅咋。
1: 哦，咁啊，已经很好噶啦，即系踏出第一次，愿意去即系去分享。我觉得感受到咧，你哋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好甜蜜啦，同埋都其实好系咪结咗婚好耐啦？都已经
2: 50多年咯。
1: 哇，厉害厉害。
2: 系啊。
1: 系
2: 啊，
1: 但系当中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印象深刻嘅嘢？
2: 好难忘，冇啊，成日闹交
1: 啦。哦，系咪啊？唔紧要啊，有啲时候
2: 闹就越了解。
1: 哦，嗱，即系证明真系 friend 先至会咁样讲嘅。
2: 系啊，
1: 系。
2: 不过好快又冇事噶啦，系咁噶啦。所以你都唔好介意同老公闹交啊，好快就会好噶啦。
1: 系越闹越了解嘛，有时
2: 系啊，
1: 即
2: 系、
1: 知道条界线咯，唔好闹得太过分咯。
2: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先至咩咁啊，会大家生活得好啲咯。
1: 系要了解多啲咯，有时都冇办法噶，男女系真系嗰个谂法有时有啲唔同噶。
2: 系啊系啊，我哋大家有阵时都想法都唔同啦。
1: 系好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咁啊
2: 多谢晒你，
1: 今日玩得开心啊吓，咁啊亦都祝七月之星各位咧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咧都系最好就冇烦恼啦，身体健康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早晨，阿宝。
4: 早晨啊。
1: 哇！好中意你呢把声啊，好有中气啊！
4: 几年冇见啦，
1: 系咪好早起身啊？今日
4: 系啊，你系咪师培啊？
1: 系啊系啊，
4: 师培系
1: 你好嘛？
4: 我系雀仔嘛。
1: 哦，你好你好，
4: 系啊，我呢两年咧有啲事，
1: 哦、
4: 但系而家咧就好有缘分咧，即系嗰只狗仔叫 Bobby， 咁咧。 好有缘分就识咗佢嘅即系主人啊，女士。而家成家人好似当我系屋企人咁啊，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哇、哦，咁厉害啊！
4: 系啊，七月十二号我哋要摆几围咒咧，即系叫做相识咁感谢我啲朋友嚟，即系听下我讲嘅故事啦，同埋我啲朋友好关心我，因为我中咗阿金顺
1: 啊，系
4: 嗰几年咧系困扰咗，而家开心咗啊！因为我呢、這个姐姐咧。好赤我，
1: 有佢喺度就，
4: 我咪喊、我咪伤心，系感动。
1: 有时即系唔容易啊，真系身体出现状况嘅时候，但系喺呢个时候，亦都有人喺隔篱陪住你一齐去度过。
4: 唔止一个，好多个人陪我。佢好有心机煮嘢俾我食，我好感谢。我而家喊唔系啊，我系常喜乐嘅人嚟噶，我系基督徒咧，个人咧会开心啲。咁呢次我好感谢我啲朋友，我点解会打到呢个电话就好有缘咯。我谂住今日唔打噶啦，多数冇希望，唔紧要，希望在明天。每次都想话先陪几年啦，冇见啦，好啊。
1: 系哟，得闲要打上嚟探下我。
4: 哎呀，我呢、這个你个哥哥咧想饮咩茶，得闲冲杯茶俾你饮啊。有时真系唔听我电话嘅，诶得啦嗱声，佢好赶，我惊佢赶得犀利，好似我
1: 又唔会唔会，最紧要你哋打上嚟嘅啫，
4: 我会我赶嘅，我会神哥我都打啊，
1: 多谢你，
4: 我帮我问候佢大家，佢知道我系边个，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咁感受到即系身边有好多外包围，即使自己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有身边人咁多好嘅人一齐陪住过咧，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同埋好，我觉得都好难得噶。咁当然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听到系好感谢身边人嘅付出啦。我觉得都要觉得好感恩。好，我哋听听下一个电话吓。远方你好，早晨。
5: 早晨，阿师傅，阿远方。
1: 远方系。
5: 祝我细佬呢个月生日，七月三号生日嘅过咗啦，就
1: 系祝佢。
5: 卢培光，我细佬叫。
1: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5: 祝福咯，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1: 嗯，好好，
5: 58岁生日哦，细佬。
1: 哇，
5: 系
1: 细你几多年啊？
5: 吓，
1: 细你几多年啊？
5: 细我6年咯。
1: 哦，细你6年，都唔系好多啫，啱唔啱倾噶你哋？
5: 啱倾，系咯，过十个作节啦，又同我一齐聚会食饭咯，咁啊。
1: 哦，咁啊，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啊？你？
5: 有。
1: 系啊。食饭定系准备咗生日蛋糕啊？咁样啊？
5: 都系。食饭咯，
1: 食饭为主。
5: 系，仲有啊，7月18号一个细妹，又系生日嘅卢婉欣，就50岁生日嘅。
1: 哇！
5: 7月18号，
1: 系
5: 吓，
1: 咁所以好多喜事喎、啊。喺呢个七月嘅时候，有好多人生日，
5: 屋企有两个亲人。
1: 嗯，好啊，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5: 身体健康啦，系。
1: 系，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元芳。咁啊，听到有好多位嘅七月之星，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6: 早晨啊，你好啊，师傅，
1: 系咪梅女士啊？
6: 系啊，我系梅小姐啊。
1: 啊，梅小姐、啊、你好，我师傅
6: 系，
1: 系有咩想分享啊？
6: 我想祝我老公叫 Franco 啊，咁同佢结咗婚26年噶啦，谂住今年好好彩打到嚟，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咯。
1: 系，咁啊，
6: 系啊，
1: 仲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咧？
6: 佢咧今个月就22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咧之前即系其实佢都有啲情绪病都好耐噶啦，但系咧佢好犀利咯，都医咗几年，而家都好好多，因为成日都系工作嘅问题，搞到佢啲情绪唔系好稳定，咁而家就好啲咯，咁同埋好锡我嘅，
1: 系咁啊好啦，
6: 我祝佢系啊系啊，我。即系结婚咁多年，佢都好锡我噶。咁我即系祝佢身体健康，永远都开开心心，同埋我每一年都会同佢庆祝生日嘅。咁就
1: 有你嘅支持，
6: 祝佢系啦。咁啊，祝佢屋企人啊，全部啊，同埋屋企人啊，都系身体健康咯、啊，个个都 咁祝埋你都身體健康。

0: 师傅。
1: 好，多谢多谢多谢晒梅小姐嘅电话啦。咁啊，亦都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老公开开心心，即系最紧要呢一样嘢啦。我谂系，另外身体健康，事事都顺利啦。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师傅。
1: 你好，我师傅。
2: 我系阿文啊。
1: 阿文。
2: 系啦，我系慈生寺嗰个，你记唔记得啊？
1: 我记得。今日最近有冇去到咩好地方啊？
2: 最近冇啊，因为我妹妹咧，我都同你讲过话，佢有肺腺癌第四期噶嘛。
1: 哦，系喎，系啊，系啊。
2: 咁佢已经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嘅化疗噶啦。咁但系最近医生佢同佢讲要转打嗰只免疫治疗。
1: 系。
2: 咁但系咧，因为佢呢只免疫治疗咧，个喺伊丽莎白医院咧要收40000多一针。咁变咗咧就我哋应付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同佢上咗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咁呢个嘅费用咧就比香港平好多嘅，咁佢已经去咗，听日再要上去咗第三次嘅打针，咁佢听日又要上去抽血啦、照肺啦，咁如果系正常嘅咧，就星期二就同佢打第三针。咁就但系打完之后咧，佢个身体系好攰啊，又冇胃口啊，同埋出疹啊，又吉头发啊，系、
1: 哎、
2: 啊，呢啲嘅医生话系个副作用嚟噶，咁、
1: 哦、
2: 系啊。
1: 哇！你陪住佢，你见到都真系心痛，即系唔
2: 系啊？因为我哋每一次上去咧，我哋都系叫嗰啲中港车点对点咁样嘅。咁、
1: 哦、
2: 但佢唔使话搭公车咁辛苦，因为做完化疗个人系好攰嘅。咁、
1: 嗯、
2: 变咗咧，就希望佢舒服啲咯。咁同埋咧，就我想喺呢度同佢讲，你呢条路，我哋系同你一齐行，同埋你啲朋友一齐陪住你行嘅。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你唔好成日喊，喊咧对你身体系冇好处噶。你乐观啲，同埋你仲有个细女，你要睇佢大学毕业，所以你要坚持落去。你唔系一个人，我想同佢讲，我哋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嘅。咁希望你唔好咁悲伤啦。一定会有机会医得好嘅。咁就唔好睇话最近嗰啲新闻，啲人咁多人因为 cancer 过世，咁我话你唔会嘅，你坚强啲，我哋会支持你嘅。咁所以就系、多谢师培俾呢个机会，我同我唔会讲呢啲说话，系啊，佢听日上去深圳，听日又要。
1: 我谂希望佢可以即系。坚强一啲，虽然咧，其实真系好难嘅，或者系我哋都可能好体谅你，或者你见到佢，其实你都知道系好唔简单，但希望即系透过说话或者身边人俾多啲嘅温暖同支持佢，希望佢可以即系感受到，等佢嘅信念可以强翻一啲咯。因为我谂呢个时间系佢真系信念会比较弱嘅时候。
2: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每一日咧都会听阿张学友嘅歌，佢好中意阿张学友。咁我哋就好啊！你中意听嘅，你中意听嘅，你咪一路听住佢，瞓觉又好，休息又好，咁样咯。咁、所以如果师培你可以安排到嘅，可唔可以送张学友一只歌俾佢听啊？
1: 我尝试一下吓，你等我调节一下。咁、多谢晒阿文嘅电话，咁希望咧，妹妹啦可以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即系呢段时间咧，我谂屋企人其实都辛苦嘅，确实即系除咗你话。自己真系治疗嘅病人，佢哋需要经历呢一段过程，可能旁人其实佢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即系亦都冇人可以真系感受到患病嘅人嘅嗰个感受。但系我谂我哋身边人尽量都俾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咁希望可以增强一啲当佢。嘅信念冇咁强嘅时候嘅一啲力量啦，咁啊好，我就拣咗呢一首嘅张学友嘅歌曲送俾你啊吓。天变地变情不变，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喺你身边。

我觉得咧喺努力工作啦，或者系努力生活之后咧，即系虽然旁边嘅人咧可能未必感受到我哋嘅疲累啦，咁但系一句说话啦，或者准备一杯可能好食嘅甜品，或者食一餐好嘅饭咧，已经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好多力量。好，跟住落嚟咧，送俾你有呢一首啊。分分钟需要你，听到呢一度，你又会谂起边一个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都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道。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視察姜建浩驅逐艦武器系統性能評估試驗，試射戰略巡航導彈。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驅逐艦搭載的反艦、反潛、防空武器系統以及戰略攻擊武器系統的戰鬥威力和可信度，正經過負責任的驗證。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展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将会以更鲜明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一日内袭击了乌军在百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就说，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伤亡，但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的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一日之内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制度，期望可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举办关于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最近有一个朋友问萧叔叔这个人做的事是他自愿做的，没人逼他的。英文可以怎么说呢？我们最简单当然是用 voluntary 这个字。我们大家都知道 volunteer 志愿者 V-O-L-U-N-T-E-E-R。 如果那件事是 voluntary 的 V-O-L-U-N-T-A-R-Y 就是自愿的。如果自愿地去做某些事 voluntarily 咁，但系呢个字咧，系因为一二三四五 voluntarily 五个音节咁多咧，系一个比较长嘅字。咁通常咧，听落去咧就都系比较 formal 少少。So she did it voluntarily。OK， 佢咧做呢样嘢咧自己做嘅，呢个系第一个讲法。仲有啲咩讲法咧？我可以话 of his or her own free will。Free will F R E E W I L L。我哋所謂嘅自由意志啦 ，of her own free will， 就係咧佢自己做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昨晚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其中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个乘客送院时候清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试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会以更鲜明的行动去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

0: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4: 個系統係會有五個位度嘅分數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夠啊，俾個用家一個提示啦，可以咁講。
5: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週日都要廣東廣西。
8: 古代嘅人好中意品茶，欣賞四時美景，仲有以酒助興。与书为友，同埋去旅行，可能佢哋享受生活嘅方式比我哋更加讲究，亦都更加自由。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古人点样叹世界。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8: 我哋翻开章程中嘅大宋理财，书中用账本咧去睇历史嘅铁律，经济运作咧原来先系左右帝国生死嘅主轴。大宋嘅崩塌咧，原来唔系始于金兵铁骑南下，源头原来系来自朝廷对货币工具嘅贪婪。四川盆地系一场货币实验嘅起点，朝廷为咗防范属地凭藉天险割据，强行规定当地只准流通铁钱。成都嘅富商为咗揾食，发明咗名为交子嘅钱币。墨水印在桑皮纸上面，商人存入铁钱换取凭证，纸张本身是没有价值，支撑流通的是铺户承诺见票即付的信用。
19: 权力阶层向来对民间经济力量保持警惕，当交纸铺引发挤提时，朝廷顺势将发行权收归国有。西北战事吃紧之际，统治者发现解决财政赤字最快方法，竟然是无视准备金限制，全天候开动印钞机，失去储备支撑的官交纸迅速沦为废纸，引发物价狂飙。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流通，规定百姓缴税必须搭收纸币。这种强压危机的手段摧毁了民间对国家信用的信任。同一榨取手法被复制在黄安石变法之中，包装在仁政外衣下的青苗法实为割韭菜的刀刃，一旦落入官僚系统，向农民放贷便变成政绩指标，官员为求晋升开始强行摊派，保甲连坐制度更为致命，富户被强行要求担保，贫户被迫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18: 到了北宋末年，权相蔡京发明了更隐蔽的掠夺方式，他大量铸造了十大钱，朝廷微幅增加旧钱的物料，铸成新钱，并强制规定他法定价值等同十枚旧钱，朝廷凭空创造了九倍的购买力，民间财富在一夜之间被合法洗劫，印钞机轰鸣，正是国家亲自策划的理财大梦。对于大宋的都城开封来说，关键的时刻是那道分隔住宅区和商业区的方场被推倒的一刻。大宋理财这本书指出，促成空间解严的真正动力是朝廷对金钱的渴求，政治宽容呢从来都是经济妥协的产物。
19: 唐代长安实行网格化管理，日落后全面宵禁，到了宋代，商业贸易激增，旧有方场再也关不住商人出外搵食渴望。大宋因拥兵拥官带来财政压力，统治阶层发现 商税收益远比从农地里刨食来得多，于是方场被默许拆除，宵禁制度随之消失，酒楼彻夜灯火通明，夜市香气四溢，国家税收重心历史性从土地转向了商业流转，基于利益的空间妥协更赤裸裸展现在外交层面。澶渊之盟在传统史书中常被视为屈辱伤疤，若换上会计师眼镜重新审视，政治尊严在算盘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大宋统治者证明了，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用人命去填补。每年进贡给辽国的白银与绢布对大宋经济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这笔钱甚至能透过边境扩墙贸易顺差流回国库。
18: 当北方陆路被切断，大宋在航海上的成就不是源自于文化的延伸，实在是为了政权求全的经济特惠。朝廷广设市舶司，强制抽取帆船进口货物作为关税，大宋换来香料，但是国内铜钱就好像缺堤一样流向海外，套利的空间驱使了走私活动猖獗，国内因此就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了。朝廷的财政带动了京城的消费，实质不断压榨底层的百姓财富，市民沉醉在感官的盛宴之中，集体拒绝直面北方当时的铁马冰河。最后当金人的铁骑踏破城门的时候，这场盛世的幻梦终于在一地的碎钞和残杯中迎来谢幕。
1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宋理财》，作者张晴宗，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探测历史的变迁往往需要深入气候和资源的脉络。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部续篇提供了一个有穿透力的视角，去回顾公元前一世纪这场重塑世界版图的汉匈大碰撞，不单止牵涉了双方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底蕴定胜负，更代表着草场退化驱动和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将视角拉远，就会发现蒙古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冷，实在是迫使匈奴南下掠劫和迫使西迁的终极动力。
2: 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度脆弱，降雨量减少或者冬季气温骤降，皆会直接决定牧草生长周期，进而引发牲畜大规模死亡。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小冰期时，北方草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热量与食物。为求种群生存，匈奴部落别无选择，只能凭借武力向南方农耕地区寻求补给。汉朝发动连续且不留余地的军事打击，将匈奴主力驱赶至漠北更为苦寒的不毛之地，进一步将其生存环境推向崩溃边缘。汉书留下关于天灾纪录：匈奴大饥，人畜死者大半，草场崩坏远比汉军重装弩阵更具摧毁力，直接瓦解了游牧帝国造血能力。
1: 在战场上还是充满着意外的，飞将军李广的孙李陵败降于晋溪山之战中，李陵率领了5000步卒遭遇80000匈奴骑兵的重重合围，此尽粮绝，最终屈膝投降。汉书摘录了他痛苦挣扎的内心独白：神不死，然冀得一步汉。他试图以诈降合理化屈服，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长安政治博弈中的弃子，连远在故乡的家属也都被满门抄斩。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写大汉的军事远征，意外打开了贸易的市场。葡萄啦、胡桃啦、石榴，乃至专攻战马咀嚼的木梳，这些今日在街市上随处可见的植物，在当时都是入侵的物种。长安的权贵首次品尝到西域葡萄酒的甜，大量灌上胡子的农作物，重塑了上层社会的餐桌和他们炫耀的资本。
2: 谁在支撑这条摇摇欲坠的供应链？正是无数正史以外的底层士兵。在敦煌楼兰的废墟中，考古学家挖掘出大量汉代竹简，这些木片构成了当时最真实的大数据。上面没有建功立业的口号，有枯燥物资清单以及令人心碎的家书。某位名叫袁的士兵在简读上歪歪斜斜地写信给家乡，询问母亲病情，并提及自己在此地甚苦不得还，发出大历史下微小螺丝的哀鸣。他在流沙中日复一日守候的根本不是宏大叙事，实为那份永远无法寄达的家常。国家级别的冒险投射到帝国边缘，就是班超的生存政治。在朝廷眼中，西域是版图，但是在班超眼中，西域是没有后援的黑暗森林。他带着36人，却叫动了50多个城邦的归属。他趁夜火烧匈奴士团帐篷，并斩杀侍者，手段骇人，目的为剥夺当地皇族左右逢源的空间，逼迫他们彻底失去退路。班超留住西域达31年，扮演着强大帝国代理人，让那些绿洲小国深信，只

0: 要跟随它，便能分得全球贸易红利。若敢反抗，毁灭即刻降临。
1: 为了让班超这些边缘的触角活下去，汉代发明了西域屯田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迫迁咗去河西走廊，流放去到干旱的绿洲。历史对于平庸从来都是不宽恕的。在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本书里面，文明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灌输，当中充满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转移和融合。星罗棋布的绿洲城市各有特色，以龟池为例，不单只是当时全球化浪潮的时尚中心，更加是思想和知识的翻译地。
0: 龟池乐舞在当时横扫长安大街小巷，异国曲调与琵琶于士大夫眼中乃湖风诱惑，于平民眼中则属前卫时尚。龟池皇族身穿汉服，却虔诚信奉佛教，这番混合主义实为西域小国生存必修课。在资源匮乏的绿洲，单一身份认同往往意味着死亡，当地居民必须懂汉语，亦通晓吐火罗语。书中描述龟池繁华，城阔宏丽，寺塔林立，这份繁荣正是建立于对异质文化包容之上。宗教转译同样展现适应力，高僧将梵文佛经转译为汉语。今日大众自认的传统文化基因里早已植入龟池乐音与印度佛经。
1: 这场沙漠中的繁华终究是走向谢幕的，究竟几时才算某一座城市的真正消失呢？对于刘兰来讲，在于竭尽最后一滴水。在魏晋之后过度屯田导致生态崩溃，考古学家在刘兰的遗址发现最后一批撤离者甚至连日常煮食的工具都未带走，仿佛是仓皇逃离一场噩梦。当文明失去了战略价值，方圆便会收回一切。口岸城市的繁荣依赖全球贸易畅通，一旦帝国核心陷入内耗，辉煌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烟消云散。刘兰在沙尘中保持沉默，正如书中的结语，大漠无遗言，流沙自古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话：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将为包括瑞典在内嘅各国提供新机遇。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会谈，据报嚟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星期，又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丧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